0: 从上到下这样的，然后东海啊、黄海啊，
1: 嗯，
0: 好、啊，一直到南海，南海更多，整片海域红彤彤一片，
1: 嗯，
0: 啊，然后它通通都是中国的，
1: 是
0: 这个军舰，
1: 总
0: 共出来军警船出来总共算算110艘，
1: 对，
0: 那同一个时间哦，
1: 嗯，
0: 这还不是说累计哦，
1: 嗯，
0: 那个同时间出来这么多，然后威胁第一岛链，或是让第一岛链。啊、哦，这个各个国家那个眼睛都亮起来，都
1: 会
0: 那个所有的海警船啊，所有的我们不叫海警，我们叫海巡啊，
1: 对，哦、我们叫海巡，
0: 啊、或者海上自卫队啦、啊，或、
1: 嗯、
0: 什么东西，日本的，然后菲律宾的相关单位，全部那个毛都竖起来，包括美军，全部毛都竖起来，说、嗯、你中国到底是想要干嘛？
1: 对，
0: 那么这个事情呢，那其实，在各个方面的解读啊、哦，都当然会有。不同的一些看法，
1: 嗯
0: 啊，有人说那个环太军演嘛，哈、
1: 嗯哦，
0: 环太军演，
1: 他是对抗环太军演，
0: 对抗环太军演，
1: 反环太军演，
0: 对 对, 对，所以美国那个环太军演一撤，嗯、哦，他这个海警船就、嗯、哇
1: 是就，
0: 全部杀出来，就敌进我退，
1: 嗯
0: 啊，敌退我进，
1: 哎、嗯
0: 啊
1: 嗯，是这个概念
0: 啊，就是这个概念嘛，然后就是给你骚扰到这个完全的。这个没有办法应付了，
1: 嗯、
0: 或者是你觉得烦烦烦烦烦透了、
1: 嗯。
0: 你看环太军演一年才来个一次、
1: 嗯，
0: 或两年才来一次，
1: 对
0: 对。那我一年来三次，哈、
1: 嗯
0: 啊，怎样、
1: 嗯、
0: 啊？或者我每天都在你家门口晃，
1: 嗯，
0: 啊、
1: 来骚扰，
0: 来骚扰你、
1: 嗯。
0: 这个事情其实是引发了很多的、
1: 国际上的讨论。
0: 国际上的讨论，我们国家好像国安会跟陆委会，
1: 嗯。
0: 也放不了炮嘛，对不对？
1: 没有，我觉得中国长期在第一岛链，或者是我们再缩小一点，长期在台湾的周边骚扰。从我看了一些的资料，中国似乎是想要大兵力的这种威慑哦，就是他大量我可以同时出110艘的这个军警船，然后呢，他是要在这个地区做。灰色地带的切香肠，就如同刚才坤玉哥所说的，就我天天骚扰，天天骚扰你麻痹了以后，那这个地方我就占地为王。所以以上这两个现象呢，是会造成从日本、韩国，我不知道他们紧不紧张了，可能不太紧张了哈。就日本、台湾，刚讲美国跟菲律宾，是大家都是真的毛竖起来了。
0: 而且最近还发生一件事，
1: 嗯，
0: 不只是。他这个大兵力什么110艘，在这个第一岛链附近巡来巡去，
1: 嗯，
0: 他还试射了潜射弹道飞弹，
1: 嗯，
0: 对，往太平洋射。
1: 是，
0: 你知道试射地点在哪边吗？他就在韩国附近。
1: 对，所以韩国为什么不紧张？
0: 韩国也紧张啊。
1: 哦，韩国有吗？
0: 只不过我们很少报韩国新闻啊，啊，很讨厌韩国人，很少人去看韩国新闻。其实韩国也很紧张啊，韩国没有不紧张啊。所以他潜射弹道，他就在韩国就黄海那带。啊，他就开始，他把他潜艇哈、哦，那从那个辽宁个大连旅顺那边开出来一点点，啊，不就一颗弹道飞弹，一直射到南太平洋、
1: 嗯、
0: 中太平洋这个地方去。
1: 对，
0: 然后穿过韩国的领空，穿过日本的领空，
1: 嗯、
0: 然后他因为是高空，
1: 嗯，
0: 啊、哦，所以太空飞行，所以他就那个无害通过啊、
1: 嗯，
0: 算算弹道，他无害通过、
1: 嗯，
0: 所以就没有发警报。
1: 对。
0: 那但是这件事情同样是威慑的一部分啊、嗯。
1: 那中国到底要做什么？因为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我们从几个层次来讲，他其实就是想说，刚讲到环太军演，那环太军演，中国觉得一定是觉得芒刺在背，所以他在第一岛链这边要反介入、反
0: 拒止、区域拒止、
1: 区域拒止。然后对于台湾来讲的话，那他当然是就是对台湾的话一种的那个威慑。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要做呢？
0: 他其实这个有一个说法，军界有一个说法、嗯、很好笑。他说因为去年憋太久，然后就今年上半年了，为了给川普川习会制造、
1: 哦那个不能够
0: 制造良好气氛，
1: 对良好的气氛，
0: 所以今年的演训跟弹药、跟油料、跟经费全部没有用掉。
1: 啊、哦，所以就是这个时候一起放
0: 赶快
1: 放烟火，
0: 现在赶快赶快。
1: 哎，那如果是这样的，
0: 接下去九月又不行了、啊，九月习近平要去、
1: 嗯、没有 G7
0: 去美国、啊，
1: 对哦，
0: 那
1: G7 就过了，
0: 对，
1: 对
0: 嗯、然后九月不是川习二会吗？
1: 对，对是、
0: 啊、变成
1: 他要去美国，
0: 习近平要去美国、啊，所以你看现在只有
1: 这几个月赶着放烟火就对。
0: 赶快啊！这个时候赶快出来巡巡这些嘞。
1: 嗯 嗯, 嗯。
0: 那当然，他有他的除了正常演训以外，还有他的战略意义啦。好、
1: 嗯
0: 哦，就是第一个，你看到他那个图啊、哦，很好笑、
1: 嗯。
0: 就是除了正常，他因为原来都在南海演训，
1: 嗯
0: 啊，密密麻麻，然后又要威胁菲律宾啊、
1: 嗯
0: 哦，因为他们那个南海岛礁争议 很多，然后常常在那边威胁来威胁去。但是他这一回在北边日本那一边，也是密密麻麻第一岛链，然后这个宫古海峡附近也是一大堆在那边晃来晃去，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日本不好嘛，
1: 对啊，
0: 啊，他现在就要吓日本嘛，
1: 对啊，
0: 啊，然后所以他就跟威胁台湾的概念是一样，那第三个部分呢，他就是要威胁台湾，威胁台湾最明显是什么啊？就是在台湾东部海域巡逻，
1: 对啊，
0: 央视大幅报道，
1: 对啊，军警船就是军警船也在、也在台湾
0: 海警船嘛，
1: 海警船，
0: 他说他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宣示说。
1: 这是我的内海，
0: 哎，这是台湾海峡，
1: 我国内事务，
0: 台湾这是我的内海。它离岸呢，离台湾的东部海岸呢，还有大概五十几个海里，大概快到六十海里左右。那你大家知道，那有个概念，我们的领海跟临街区是、总共就是二十四海里，二十四海里以外我们管不到，
1: 对，
0: 哦，二十四海里以外呢，叫做什么？叫到两百海里，那个叫做经济海域。经济海域其实是半自由通航。
1: 对啊，
0: 哦，就是你是它其实算公海。
1: 你如果太靠近，就二十四海里以内哦，那我们国家的这个海巡舰就要出去。
0: 对，就除非你在那边整个渔船队跑过来这边捕鱼，把我们的鱼都捞光了。
1: 哦，可是金门那边就常常发生这样
0: 子。对，那所以那个就有争议啊。那我们这边的海巡才要出去，才要出去，然后所以为什么日本跟菲律宾？
1: 菲律宾常常也遇到中国的那个海警船啊，去骚扰他们，
0: 就是南海啊，
1: 对啊，
0: 南海在那边弄他，所以这个都是经济利益，所谓经济海域就是经济利益的争夺了。那一般来说那边就是东二十四海里以外就是公海，所以他就是在公海上面巡来巡去啊。你知道这个感觉就像什么事情？就是他要约一个美眉哈，
1: 那整天在美眉家门口，
0: 一个土豪，那想要约那个美眉出去喝咖啡，好想把妹，把不成，然后他就每天呢派两个人在他这个美眉家的家门口巡来巡去，
1: 是，然后有任何人跟美眉讲话，然后那些人就跑去骚扰人家，
0: 就骚扰人家。离他远点哈！
1: 对啊，
0: 啊，你不要了，
1: 没有。现在他就台湾就是那个美眉 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就骚扰这个美国啦、菲律宾啊、
0: 骚扰
1: 日本啊，对
0: 啊，
1: 不可以啊，不可以帮他哦。
0: 啊，这是我地盘啊，
1: 我要把他、
0: 这是我的啊，对对对，他就是来搞这种恐怖型人士的一个玩法。然后，可是台湾就是越来越反感，他完全不在乎。
1: 是因为我们从最近一份的民调，你也发现了，应该是陆委会公布的吧？哈，就发现说从2015年到2026年。台湾事实上哈，就是对于台湾自己是一个国家，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甚至于说不管是维持现状之后哈，这个独立这样子的人数是越来越多，反而是统一的人现在只降到了剩下 1.5%， 1.5%， 因为中国这样的做法、
0: 这个以前黄珊珊讲过嘛，这我们大家共同的逻辑就是说，就跟对岸讲，就是好好讲，就是说有个童话故事都在讲太阳跟北风嘛，
1: 北风，对，北风，
0: 对不对？那你现在一直在对着台湾吹北风，
1: 对，
0: 我们当然离你越来越远
1: 啊，
0: 当然包越来越紧啊，
1: 嗯，
0: 对，我们不但要把什么棉袄大衣、那羽绒衣、
1: 耳罩都穿上，雪鞋都
0: 穿
1: 上，
0: 而且我们还要穿成刺猬，
1: 是，
0: 哈，连那个装甲都要穿上去。你北风这样子吹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啊，你用太阳慢慢来融化或是暖化，或至少你表现一个温暖
1: 的样子。为什么中国人都不懂？为什么习近平不懂这个道理啊？
0: 因为习近平从小到大，他就是
1: 没念过那个一首童话，
0: 他就是我们所说的气头音呐、
1: 啊。
0: 为什么我一直常常在讲说我跟他握过手的那件事情？
1: 对，
0: 因为我握手的一秒钟，我就直觉说，这个眼神跟这个握手的方式，他就是气头音呐、
1: 八加九的那种，就是要跟你输赢的那种。
0: 对，我动不动我就要跟你输赢一次。然后他就是以前所谓的大院小混混。就是他们以前、
1: 格局不大。对，
0: 他们那个四合院有没有、或者是军宅或军队集居的那个地方叫大院。大院里面的那些就是变成帮派小混混，都出去到处乱打架、看一眼不顺眼就开始砍人的那种。那个就是大院小混混的德性。那习近平的个性就是这样，他除了恐吓，他不会别的招。那他只会一件事情，就是恐吓。他就先好好跟你讲讲讲讲，然后你不听，你不理我，或者是你骗我，或者是你在那边啊只想要钱啊、就是那个妹妹，你把我当工具人，就把我当那个
1: 提款机、
0: 提款机啊，但我们说两个啊拖拉骨跟搬苦
1: 啊，笨苦跟拖拉骨，
0: 然后就说 你妹妹把我当这样工具人在玩的时候，那我一定去弄你。
1: 没有，可是我们台湾不是那个要他两库的那个妹妹，我们台湾从头到尾就跟你讲，我们残不高，罪不劳，我们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民。哦，这是我
0: 你们绿营的
1: 啊。
0: 蓝营的的确是把他当作
1: 拖拉库跟背库，
0: 对，他气得要死啊，骂他们是乞丐啊，啊，骂他们是干嘛？
1: 那你们可以把这些人依照你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把

0: 那它是一个内陆国家，
1: 对，
0: 它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海洋国家，
1: 所以它要突破第一岛链的关键就是要拿回来台湾。
0: 嗯，
1: 在法律上面，在国际法上面，在全世界的状况，它只有不断的去宣称台湾是它领土的一部分，它
0: 有
1: 完全合法的权利去把台湾完全整整收回来。
0: 嗯，嗯，
1: 甚至我这要留岛不留人，
0: 嗯，
1: 那
0: 他都要，
1: 我在台湾丢原子弹，我都要把台湾拿回来。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地理上面。他只要把台湾拿回来，
0: 嗯，
1: 整个台湾的东部海域，
0: 嗯，
1: 或者是台湾的所有的港口，
0: 嗯，
1: 那西部海域变成大陆补给台湾的一个重点，东部海域就变成什么？变成他的军港，
0: 嗯，
1: 啊，他整个出太平洋的什么潜舰啊，或什么东西，他通通都可以从台湾这个军事基地往外延伸，
0: 是，
1: 那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0: 嗯，
1: 所以台湾对他来说的军事价值。跟战略价值非常非常的高，
0: 嗯，
1: 所以他不管怎样他都要弄回台湾，这是他的玩法，嗯，那他现在的玩法是玩不动，
0: 嗯，
1: 然后他没有办法登陆，那登陆也没有办法，嗯，就大家对于这种台海战争的想象啊，有时候被郑丽文啊被那个国民党这些人啊弄昏了，
0: 嗯，
1: 哦，战争好恐怖啊，残忍啊，什么东西，我告诉你说，对岸很强大啊，那退将了，对岸强大哦，我们跟他打不赢啊，干嘛，我们要打赢他，
0: 嗯，
1: 我们只要跟乌克兰一样，我只要做到一件事情，它叫做不可占领。
0: 是，
1: 我只要做到让它没有办法占领，这场仗我就赢了。
0: 欸，我接下来想请教，因为就刚才想了，我赶快查一下这个新闻啊。就美国最近有个战斗行动，剑指武力犯台，那驻韩美军的这个 pathway， 这个它到底跟中国现在在弄的那个军警船灰色地带有没有关系呢？
1: 其实关系不大了。
0: 嗯。我先背景跟大家来讲一下哈，这条新闻是来自于今年的6月30号，美国它突然间哈就有一个行动，这个叫战道行动。那战道行动呢，最主要这个根据新闻报道是说，它是要剑指中国武力犯台，但这个 pathway 这个字用在二战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军对于日本对于台湾的选择，当时是要攻击冲绳还是攻击台湾？台湾就是。当时他的预设计划当中的 pathway， 那现在他是要这个进行 pathway 的这个就战道行动的这个演习，那对中国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还是这个对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不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因为现在大家没有要真打，
0: 嗯，
1: 没有要真打的时候，现在都是在互相吓阻阶段，
0: 嗯，
1: 互相吓阻阶段就是你就想象那个画面啊，鸿门宴的时候，
0: 嗯，
1: 项庄舞剑，意在
0: 沛
1: 公，
0: 对，
1: 对。
0: 我在这边这样的虎来虎去，
1: 对，一下指你心脏，一下指你喉咙，一下
0: 指
1: 你
0: 眼
1: 睛，然后这样子指来指去，指来指去，他有没有真的要戳下去？没有，
0: 嗯，
1: 对，所以美军这边就要有对应啊，你要不然就派出另外一个也很会舞剑的，
0: 嗯，
1: 啊，你就跟他在那边舞来舞去来，咩锵来锵锵锵锵锵锵锵，
0: 啊，刀光剑影，
1: 对，
0: 但没有杀着，
1: 就跟那个唱京戏一样，
0: 嗯嗯嗯，就锵锵锵锵
1: 锵锵锵，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就是没有真的见血啊，
0: 嗯，
1: 啊，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你没有这种人，你没有那个精神，没有那个力气，就跟他每天在那边舞剑。那川普讲的也是实话，太平洋这个第一岛链离我美国9000多公里，
0: 对，
1: 那我要舞起来我累啊，
0: 嗯，
1: 那我不知道舞多远了
0: 啊，
1: 所以他可能就是弄一个人在旁边。然后一个250哈，粗鲁大汉，那叫樊哙切肉，你记不记得鸿门宴那个时候？
0: 对。
1: 你有刀子啊，我没有刀子。
0: 我这边我有切肉刀，
1: 我有斧，我有斧头，
0: 来剁。
1: 他就把他盾牌拿下来，然后就把那个肉放上去，就在那边切肉吃，对不对？就丑陋，欸，这也是一个办法。
0: 嗯
1: 啊，那所以像美军的这种什么战斗行动啦，或者是这样子的做法，我觉得是一个宣示性比较大，而且掩护性比较大。
0: 嗯，
1: 第一个驻海美军，
0: 嗯，
1: 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
0: 大
1: 的陆军部队，
0: 对
1: 陆军，嗯，而且他面临是最前线。
0: 对，
1: 如果对抗北韩、对抗中国都是最前线，
0: 是，
1: 所以没有什么再把前线部队往后调，
0: 嗯，
1: 比较没有这种战术的操作，
0: 嗯嗯，
1: 除非是说，哎，我宁可韩国弃守了，
0: 嗯，
1: 好，
0: 这个美军也，美国也没有办法承受啊，对，
1: 但是可以下李在明啊。
0: 哦，啊，也是，李在明很好下，
1: 对，到时候台湾有事的话，
0: 我就到台湾呢，
1: 对，我就把你驻海美军拿来，
0: 哎，这我们倒是举手欢迎啊，
1: 对不对？
0: 对，
1: 我就把驻海美军搬来台湾啊，
0: 嗯，
1: 李在明就会

0: 愣住，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1: 嗯，
0: 啊，他敢这么嚣张，就是靠驻华美军保着啊。
1: 是啊。
0: 然后第二个事情，战道行动如果是照以前的，他用这个名称的话，其实它的意味就非常深长。
1: 嗯，
0: 它深长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美军在战道行动的时候，他其实是要先把菲律宾打下来，
1: 对，
0: 再从菲律宾
1: 往北要攻日本，
0: 然后
1: 那选择一个中继站，
0: 他要一个叫南太平洋的路线，
1: 嗯，
0: 一个是叫中太平洋路线。
1: 嗯，
0: 结果后来选择了中太平洋，会，嗯，打硫磺岛啊，打冲绳，
1: 对，
0: 啊，选择了这条路线。
1: 啊，如果当时是选择台湾的话，台湾就遭殃了。
0: 台湾他美军后来有认真考虑过，说台湾太难打了。就历史上面从荷兰到英国，到葡萄牙、
1: 西班牙、我们的祖国很多，这我都会背。
0: 还有美国，通通都想过要打台湾，
1: 嗯，
0: 把台湾拿下来。后来发现台湾实在太麻烦了，台湾太大，
1: 嗯，
0: 所以他不是几千几万个兵可以守得住的。
1: 嗯，
0: 他要真的把台湾全部征服或者弄下来，他要投入几十万几百万部队在这边。
1: 嗯，
0: 这没道理啊。
1: 嗯，
0: 又离我们那么远，
1: 嗯，
0: 啊，我要维持几百万部队在外面，
1: 嗯，
0: 这样子驻守，
1: 嗯，
0: 那我要花多少钱呢，啊？他到底是，
1: 嗯，
0: 这个地方是有肥到流油的，
1: 嗯，
0: 还是怎样？
1: 嗯，
0: 那你看沙烏地阿拉伯，我都没有办法把它弄下来。
1: 那块地方真的肥到流油。
0: 哎，对，然后所以后来就都放弃了打台湾，
1: 嗯，
0: 说除非有必要再来处理。
1: 嗯，
0: 但是守住派主人或者当地人啊，跟他结交，然后让他守住这个，
1: 嗯，
0: 帮我们守住一个门，这个地方是必要的。
1: 是。
0: 那所以战斗行动的意思是什么？战斗行动如果照他字面意义或者原始意义的时候，就是如果台湾有事情，
1: 嗯，
0: 美国会从菲律宾，
1: 嗯，
0: 啊，或者是相关单位，
1: 是
0: 啊，或者是从冲绳这个地方，从后面去支援台湾，来打台湾附近的这场仗，
1: 嗯，
0: 啊，甚至有必要的话登陆台湾，
1: 嗯，
0: 但是从哪个方向登陆不一定是韩国，
1: 嗯，
0: 啊，
1: 嗯，
0: 因为从前线往回打，那是一个很奇怪的，怪的，
1: 嗯，
0: 啊，一个部署，因为他自己还有事情要办，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概念是什么呢？嗯，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美国人比较烦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最近发生陆委会在呛虾啊，那个，
1: 嗯，
0: 对。那个从五月多开始，这个老共呢就派了代山舰，然后就是好像是我记得原来在那东部海域
1: 对
0: 巡逻了，那个叫代山舰
1: 是，
0: 然后后来是派秀山去取代代
1: 山
0: 嘛，山对不
1: 对？
0: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央视啊，
1: 就大肆的宣扬，
0: 大肆宣扬啊，好像呢台湾都是我们的，啊，台湾东部海域
1: 的，啊，跟汪小林讲一下，这个要没宣费，中共要取消，
0: 对对对对，那个应该砍光，这，
1: 嗯，
0: 乱七八糟讲，
1: 嗯，
0: 我刚刚已经讲了，他巡逻的地方就是公海啊，
1: 是啊是啊，
0: 对，你公海爱怎么开怎么开啊，
1: 是啊，
0: 那我也不能把你击沉，
1: 嗯，
0: 啊，你又没有犯我的边界，
1: 嗯，所以他这个其实是配合的嘛，就是大内宣
0: 啊，对啊，他就骗他们自己人，
1: 嗯，
0: 然后所有国际的人士或是各国
1: 就一看就知道，啊，
0: 各国就看说，啊，你就在公海上面开来开去，你是要干嘛？你连他，我们刚才讲说派两个手下到他家门口，
1: 嗯，
0: 你连他家门口都不敢去，
1: 嗯，
0: 你还跟他家门口外面隔了一条马路的人行道上面，
1: 嗯，
0: 啊，你在那边走来走去，谁看得见你啊？
1: 是，嗯，
0: 谁理你啊？这个事情就是说，他现在的玩法就是这样子，派秀山舰去接替代山舰，
1: 嗯，
0: 他在对内的宣传上面，嗯，你看我们民族主义
1: 啊，老棒啊，对啊，我越来越强大了，
0: 台湾已经是我们的，我们囊中物了，
1: 嗯，
0: 啊，一方面大内宣，一方面是对台湾做统战吓人，
1: 是，
0: 然后台湾的岛内就配合，你看那个我们东部都被他包围起来了，
1: 嗯，
0: 不得了啦，
1: 所以这是为什么陆委会他会出来做一个说明跟解释的，
0: 啊，
1: 那因为国内的确就是有一些人会配合，这个也跟我们上次其实谈到的，就是中国他常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是有大内宣的一个目的，
0: 是，
1: 他是其实主要的受众是中国，
0: 是，
1: 那他会用一些在地协力者，包括说去打石板民夫的，有没有台湾的在地协力者帮忙配合，我觉得很有可能、啊，
0: 有可能，
1: 那只是说现在可能还在警方还在查，那这些在地协力者其实就是共匪的同路人
0: 啊，是啊，然后这些事情其实也没有那么担心了，啊，但是灰色地带讨厌就讨厌在这个地方，
1: 嗯，
0: 他不是真的动手了，
1: 嗯，
0: 他不是真的开炮打你，
1: 但他就很讨厌，跟苍蝇一样，
0: 啊，对，他就就在你旁边绕来绕去飞，
1: 嗯，
0: 但是他绝对不能够放弃让你觉得他存在，
1: 嗯，是，
0: 啊，这件事情他要一直保持存在，然后让你觉得被骚扰，
1: 嗯，
0: 这样你才会不堪其扰然后屈服，
1: 嗯，
0: 好，啊， 这个是又打游击战。
1: 嗯，
0: 为什么老共对这种事情完全没有办法这个放弃呢？
1: 嗯，
0: 因为毛泽东当初讲的十六字箴言，
1: 嗯，
0: 打游击战十六字箴言就是敌进我
1: 退，
0: 嗯，然后敌驻我扰，
1: 嗯，
0: 好，
1: 嗯
0: 哦，敌疲我打，嗯，敌退我追，
1: 嗯，
0: 好，哦，就是十六个字就这样子，
1: 嗯，
0: 啊，哦，所以现在美国人比较强势，那我们就退一点，然后他哪天不强势，他不可能每天都强势啊，
1: 嗯，
0: 对不对？然后那我们就换我们啊，嗯，是近一点，然后敌驻我扰，你派兵在这边，嗯，对不对？你要
1: 那我就骚扰，
0: 战斗行动，是不是？
1: 那我就灰色地带，
0: 啊，你要保护台湾，是不是？
1: 嗯，
0: 那我就灰色地带啊，嗯，我就每天骚扰你了，
1: 对，
0: 啊啊啊，
1: 然后这么大内宣，啊，再放
0: 下
1: 一
0: 句，
1: 嗯，
0: 下一句什么？敌疲我打，
1: 嗯，
0: 啊，你疲了，哎呀，那每天花那么多钱，派那么多飞机上去，嗯，烦死了，那，嗯，那个钱都白花了，就省点事，哎，这个就细风就出来了，
1: 嗯。
0: 然后西风出来以后就开始打，
1: 敌退我打，
0: 打了以后你一下子被打懵了，然后开始撤退，
1: 嗯，
0: 啊，想要重整队伍的时候他就赶快追击，不让你喘息。
1: 对，因为世界上没有就是永远的强者，但中国认为美国不会一直都那么强，美国不可能永远都扣住啊这个第一岛链，大家跟他们站在一起，可是中国也不会永远都那么强啊。
0: 是啊，
1: 对，中国的确有一段时间1980-1990啊，当他们这个对外开放的时候的确是有富起来，但是现在的情况可不是这个样子啊。
0: 你知道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
1: 嗯，
0: 美国的确，我曾经跟那个
1: 起落落
0: 的我的前老板哈，叫郑志龙，然后两个人在聊篮球，我就说，嗯，那种大国哈，你不要看他控制，嗯，大国的控制他就跟你手抓那个篮球一样，
1: 嗯，
0: 你每天手抓着篮球然后往东往西啊逛街干嘛，
1: 嗯嗯，
0: 请问你能抓多久？
1: 对啊对啊，
0: 欸，你篮球国手还手很大，啊，
1: 是
0: 你能抓多久？
1: 是啊，
0: 你除非是把它打三个洞，然后里面再灌水泥，
1: 对，
0: 然后变成保龄球，
1: 就一直焊在我手上，对对啊。
0: 好，啊，那个它也没弹性了。
1: 保龄球搞不好踢着踢着也是会被踢掉的，
0: 那你就不可能投篮了嘛，对不对？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大国都有这样子的问题。可是问题是你的手是怎么样子抓的？你这个球的特性是什么？
1: 嗯，
0: 比如说美国，美国他抓的是，因为他被迫承担起全球的警察责任，因为他唯一强权啊，嗯，
1: 对，
0: 你是老大啊，
1: 对啊，那我们大家就看你啊，
0: 对，你不管谁管，
1: 嗯
0: 啊，大家都不管，天下大乱的时候你也完蛋了，
1: 嗯，
0: 对，所以他不得不管，所以他是被迫承担起世界警察的责任。所以那个 Ferguson 就是很有名的英国那个历史学家，后来他都写了一本书，写帝国，说了美国错就错在他不承认或不愿意去担当帝国的责任。
1: 责任，对，
0: 他就写历史上的帝国应该怎样，
1: 嗯，
0: 说你美国你现在已经被推到这个地位了，
1: 嗯，
0: 你就要很有心的去
1: 要承接起，要扛起来，要坦，
0: 你要有计划去，嗯，去处理，你有计划去处理，就像在波斯湾你要不要驻军，
1: 嗯，
0: 如果你要维持波斯湾和墨斯海峡畅通，
1: 嗯，
0: 你就把各个国家联合起来，军队是我美国的，
1: 对，
0: 但是你们出钱，
1: 是，
0: 哦，可不可以？可以，但是美国没有这么做，
1: 嗯，
0: 哦，这是他美国的自己的道德包袱跟问题，
1: 嗯，
0: 他不愿意承担帝国这件事，
1: 嗯，他觉得太麻烦，
0: 中国是另外一回事，
1: 嗯，
0: 中国向来是一个内向的帝国，
1: 嗯，
0: 他更惨，
1: 嗯，
0: 为什么他更惨呢？他那个手抓的那个球啊，
1: 嗯，
0: 抓的是自己家的
1: 不是，对，
0: 他是维稳，
1: 嗯，
0: 那他外面的球他也抓不住，
1: 嗯，
0: 然后旁边的国家顶多影响一下这样，
1: 对，
0: 然后他每天
1: 然后越掐越掐，啊，把他中国自己的那颗球都快掐死了，掐爆了。
0: 他已经把他中国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弹性，
1: 嗯，
0: 所有的球，所有的好东西全部压成面团，他拼命在揉面，所有力气，你看他那个动作，就两只手所有的力气，全身的力气都在那个面团上面反复搓揉。中国那个饺子应该很好吃啊，那个
1: 是因为他们那个手劲，
0: 那个手劲全部都下去了，
1: 对
0: 对，那个高筋面粉，那个弹性很好的，所以他这样子揉揉揉揉下去了以后，他还发生了一个状况，就是说这个我们小时候就知道嘛，
1: 嗯，
0: 啊，你越高压的地方，
1: 嗯，
0: 人民的弹性就越好。什么叫弹性？你有你的欠条计，我有我的好主意
1: 啊，的确，中国现在是这样子啊，
0: 对啊，然后他的人民越每天都想这堆花招出来绕过去，
1: 哦，我可以润
0: 躲，
1: 然后这边就是我可以闪着躲的，
0: 对啊，闪着躲了，要不然什么都不行，躺平啊，
1: 嗯，
0: 对，
1: 他们现在就很多都
0: 躺平啊，
1: 躺平
0: 啊，然后还有，那你不准躺平，不准躺平，我都上街闹啊，
1: 嗯，
0: 对不对？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他头痛的地方，
1: 嗯，
0: 结果搞到现在，这个习近平啊，他所有的精力都花在
1: 最近有一张图，就是比较他不是每一年都有高阶的这个将领的升迁。

0: 然后他的那个什么军委啊，什么东西的，哎，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
1: 先
0: 少，
1: 生两个，
0: 对，
1: 对，剩
0: 就是
1: 两
0: 左
1: 个，
0: 右护法，左
1: 对，
0: 青龙右白虎，
1: 没有，他两个是连他自己啊，
0: 哦，原来是
1: 就只有只剩他跟张
0: 啊，
1: 生明了，
0: 对，他很快就变成孤勇者了，
1: 哎，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习近平真正的危机了，也就是说。美国虽然大国都会衰落，美国有美国的问题，但是美国的问题在外面，然后中国的问题是它在
0: 在
1: 里
0: 内
1: 面。
0: 部，对，
1: 你要想象看，它这么高压了，每天在那边揉面团，它一旦松手，
0: 是中
1: 邦
0: 国
1: 整个就
0: 内
1: 可能
0: 部
1: 会
0: 的问
1: 炸
0: 题，
1: 出来
0: 对，
1: 啊，
0: 是会更严重
1: 对
0: 的。
1: 啊，它会炸出来，会整个政权就内爆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才是他拼命要用这个外
0: 外
1: 部
0: 部的
1: 的
0: 骚扰啦，
1: 骚
0: 灰色地
1: 扰
0: 带啦，然后去搞日本啦，搞韩国，搞菲律宾，搞美国，搞台湾。
1: 对，然后拼命大内宣，我们国家还是很伟大，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
0: 一
1: 状
0: 个
1: 态，
0: 逻辑，一个思维逻辑了。
1: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
0: 是，
1: 好，时间关系，有空我们再来好好
0: 好好
1: 聊
0: 聊
1: 这个
0: 这个问
1: 题
0: 题，
1: 目。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各位，谢谢
0: 谢
1: 小
0: 谢坤一
1: 芳，
0: 哥，谢谢大家。
1: 好。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宁时间。我们今天节目要谈的主题是从这个最近发生了一个不幸的一个事件就是说在七月初呢，我们看到这个流亡这个美国的西藏人士民运人士呢，用自焚的一个行为来抗议这个中共在七月一号开始实施的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那这样的一个法令的一个效应然后这个造成几件的独立事件把它串联起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所谓的民主团结法的一个恶法的一个开始实施呢，已经造成了一些动荡那我们刚刚讲到，除了这个西藏人士在美国联合国那个门口就是在这边自焚之外，在台湾也发生这个资深的一个媒体人智库的一个创办人这个石板民夫的被这个暴力攻击的一个事件等等还有这个其他的一种这个相关的一种寒蝉效应正在台湾民间慢慢的一个蔓延。其实我们发现，就我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现在也都非常的一个担心担心到有一种恐慌的一个行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可能媒体比较没办法去讨论，或者说大家可能比较不会去这个观测到的一个面向。他只是一个单纯，他只是要出国去玩，他出国去玩呢，因为班机要过境香港他就担心的要死为什么要担心因为他也许在台湾他自己

0: 以前从事的一些工作可能跟中国也有点，或者说对这个政治上有一些关联会涉及到所谓被中共锁定，或者是说被中共所谓的民主团结进步法的一个效应里面，它的规范里头，因为你分裂国族哦，你对我们中国有一些言语上的一些攻击啊等等，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就很担心，他过境香港的时候会被香港当局就带下飞机，把你拘留起来，甚至做怎样任何的一个审判，因为现在他们也可以这样子搞，就是说把你的手机拿出来看你的手机等等什么之类的。哎，你过往的一些留言记录了，或怎么样哈，还有交往的一些对象有没有什么敏感人士了，或者他自己本身就是敏感人士了，有这样的一个恐慌跟恐惧哈，一个焦虑，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是蛮值得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头再继续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讨论。那我们节目今天邀请两位来宾，那第一位是洪步昭洪老师，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步昭。
0: 那第二位钟志东钟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就我刚刚讲的几个一个大环境大框架下是一个民主团结促进法的一个实施，然后造成你看在远在美国也有这个西藏流亡人士，他以实践的方式要全世界的一些民主国家人权组织你要留意你要注意这个法的恶法的一个可能性它的一个危害的一个可能性。那台湾又发生这个像资深媒体人被攻击，老百姓的一个恐慌等等，那类似的一个状况是不是请这个洪老师来针对这个法的一个效应还有它可能的未来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变局等等啊。
1: 是，谢谢主持人。我想这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那立法通过哈，那在今年的七月一号正式施行哈。那我想特别里面在我们先不讲说整部法，我们就看几个条文哦。第一个21条跟63条跟我们是最有关系哈，就说应该这样讲，再往前讲，就是说现在除了这部法律之外，中国对台湾还有另外两部法是相对有一个是所谓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哦，当时这个法出来的时候也是举世都非常的震讶，就是说惊讶，就是说中国居然想透过立法它的国内法要去对台湾产生一个威吓，甚至还警告全世界的国家说你不要管我们的事情。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2024年大概还有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晨读21条这个部分。
0: 嗯，
1: 那再来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民主团结促进进步法，好，这个部分都是非常明确的，好，要以法律来作为一种政治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好，那这次这一部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部分第21条他讲到的就是说他把过去原来只是透过统战教育或文化各系统这种所谓直接的一个行为，好，普遍性的行为去做处理，现在把它透过法律来把它作为一个什么所谓国家要求你必须这样做的一个部分。我想这个东西对于你将来你在立法之后未来你的中央都可以依法去要求各地方政府相关单位，变成过去可能是各个单位系统各自的作为，现在他已经把它作为一个整合化从国家由上而下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特别是什么，因为人事是会更迭的，所以未来也就是说我让这样的一个工作变成说不因人而废事，你的职务再怎么调整单位怎么调整我都依照这部法律来推动这个工作。我想这是21条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必须要关注的地方哦。另外再来就是63条这个部分哦，他把这个法律适用范围延伸到中国境外，他有提到哦，如果境外组织跟个人若涉及中国认定的破坏民族团结进步或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都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问题就来了，你这是你的国内法，你怎么在国外去执行你的法律追究？
0: 是，
1: 我想这个目的不在于真的要执行啊，
0: 嗯，
1: 他也无能在台湾执行，也无能力去要求国际的各个民主国家去帮他执行他的国内法，
0: 嗯，
1: 好，我讲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他为什么明知不可能要这样做？这都是一种恫吓嘛，
0: 嗯，
1: 提高不管是你想要从事这样行为的个人的政治成本，也提高国际想要去声援。比如说台湾如果说他认为台湾的这个部分

0: 已经违反他的法律，他想要执行制裁，那他也增加了各国要介入的一个政治成本。
1: 嗯，
0: 哦，我想简单来讲，他其实我们刚一直重复讲的就是所谓的寒蝉效应嘛，我要你闭嘴嘛，
1: 嗯，
0: 我要你把你考量你的行动，一旦如果我们来讲，第一个会涉及到会受影响的，首当其冲一定是台商嘛，
1: 嗯，
0: 学生嘛，
1: 对，
0: 去学求学的学生嘛，再什么商务人士嘛。好，我可能要去往来，
1: 是
0: 好，那再来就什么？你可能我们未来
1: 旅游
0: 啊，我台湾每年去了几百万人次的旅游的团体，这些人他可能在台湾他的言论是自由的啊，
1: 对，
0: 去到那边
1: 他以为是自由，结果
0: 就
1: 被逮到了。
0: 主持人讲的啊，他如果刚好看到你的手机，顺便给你看两下，发现说，哎呦，你老是在骂我，
1: 嗯，
0: 那我可不可以办你？哎，有可能啊，
1: 是啊，
0: 好，我想这个都会无形当中，每个人就会开始自我审查。哎，我有这样的行为，就像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一些朋友他就会担心，连过境港澳他都会担心，因为这就是自我制约。
1: 嗯，
0: 而这部法律的目的，它的用意就是要我们产生自我制约、自我审查。
1: 嗯，
0: 当我们有些话不敢说，或者是保守说，当我们有些行为不敢做或保守做，那它就达到目的。我想这也是这一次，也国际为什么很多国家在这部法律要施行之后，大家都跳出来反弹。
1: 嗯，
0: 因为特别是他提到的，就是境外的这样的一个制裁的一个部分哦。我想这各国都会认为说，你已经侵犯我的主权了。
1: 嗯，
0: 好，你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当你做这样的法律的制定的时候，其实你都是在对我们的主权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各个
1: 民主国家，我们讲一个笑话好了。嗯啊，就说因为他们这样子啊，中国这样子啊，去包括啊惩毒的那些所谓的对象啊，不止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学者啊，或者说一些知名的一些人物等等啊，他一些国际上的一些知名人物，他也在玩这一套。像我们知道最清楚的啊，现在担任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以前也是被这个中国列为制裁的一个对象啊，结果呢，前不久就跟着川普然后去做一个中国大陆访问，那中国怎么没有自己要自我打脸的，要台阶要怎么下啊？不知道把那个翻译的名称的第一个字把它那个改成不一样的一个字眼啊，然后自我这样子，其实这也是一个很自我羞辱式的一个东西啊。但是他们就是要这样搞。我们讲说在我们感觉很荒谬，他们中国常常在一本正经的哦，在讲一些事情或怎么样，我们都把它当笑话嘛，哦，但是我们看是类似笑话，啊，事实上它背后有它的一个动机，有它的一个目的，而且它的动机跟目的相当程度好像也有一些达到一些效果，哦，
0: 嗯，
1: 所以这个事件来看的话，我们是不是在请这个志东老师来帮我们补充一下，啊，那个藏人这样的一个用激烈的一个行动来这个做一个表态哈，但我们不鼓励了啊。其实我们也要奉劝大家，就是说，跟中国这个样子打的是一场长期的一种抗争哈，就是说，不要再自我伤害，不要伤害自己啊。中共这样多行不义啊，应该是我觉得时间拉长一点，他终究会是一个输家了啊。那有没有我就想的这么乐观呢？
2: 不会，我完全同意啊。他去那个中国的一句古话成语啊，自作孽不可活了。
1: 嗯嗯，
2: 他假如不作死的话，搞一些有的没有，像这样子的，譬如说定定这样什么民族团结法，
1: 对，
2: 然后去试射飞弹，然后做这些自己作死的这个事情，难怪啊会引起国际社会的一个公愤。可是他自己要作死，我们台湾坦白讲，我们没有办法让他去做这些，自己去做这种作死的这个事情，所以他自己会去做一些作死的一些事情，啊，让大家来讨厌，让大家觉得中国的确是一个威胁，的确是一个 troublemaker。 这个呢，就是所以就是终结到我刚才讲的自作孽不可活。所以刚主持人讲说会不会过于乐观，我说完全不会，这就是他必然的这个下场。
1: 嗯，
2: 因为他现在就是要做他管不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 我想特别再提一下这个什么民族团结法。
1: 嗯，
2: 那民族团结法，我个人就是当然这也是他在国际社会上面以及对台湾上面的这个所谓的三战，法律、心理跟舆论战的一环，
1: 是。
2: 那在法律战的话，当然我们再特别去看他的这个团结法里面啊，

0: 很有意思，这是空白授权，他没有具体的法则，他只是说依法就办，要不然就是要追溯刑事责任、嗯、所以这个到时候要怎么判呢、哦、就坦白讲，这其实中共的这法律只是过个场而已啦，讲难听一点，然后只是过个场一点。不过我觉得要特别值得注意的、啊，他这边是等于是这种法律空白的这个授权啊，到时候哎要判重判轻啊，那就中共一句话而已。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啊、其实对他这种定这些法律啊，我觉得这就1%了、啊，就是一种政治的表态。对中国来讲，法律只是替政治服务的工具而已啦。他今天搞了一个民族团结法，哪天又搞了一个什么法，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压抑，太过于说啊，那怎么办？怎么办？那不用。其实中共的本质就是这样子。那所以他法律，他就像这个法律，所以他定那个，他要恐吓，他要怎么样？所以对这些事情，只是再次凸显一个什么？中共的一个本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认清中共的本质，这就让我想到以前啊，我们在还有那个戒严时候的那种经验啊。所以我觉得政府现在要推动啊，什么反共爱国教育，我觉得这是太正确了。你要先认清中共的本质是什么，以及所谓的这种爱国哈，爱中华民国、台湾，还是管你不管是什么，就是爱台湾，这样子的一个思想上面的一个认知啊，才能够反映他这种对他这种所谓的就想要达到的这个寒蝉效应啊、做一个反制。那至于是说他要怎么样去弄，就像我刚才讲的，这坦白讲防不胜防啊，就像他要做军演一样，这不是我们能够影响的，我们就做我们自己能够做的，然后。就套一句英国的话，因为我留学英国嘛，叫 keep calm, carry on、
1: yeah。OK, 好，那这个邪恶政权，这个就很难让我们自己来预测或怎么样，但是真的，我们跟他就是要比气场啊。好，那个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来，我们来谈到邪恶政权齁，法律战之外，它其实还有一些动作也蛮值得我们观察的一个部分。那我们看到这个，尤其这个对这个生命还有国家安全影响最大的一个部分，当然就是一个军事武力的一个发展。那中共的一个解放军呢齁，最近也在这个太平洋的地方哈，就是你的西太平洋的这个地区呢，那他们自己也主动发布了一个讯息，就透过这个核子动力潜艇啊，向这个太平洋试射了一枚战略飞弹哈。那这个飞弹呢，可以装载这个核子武器哈，就等于是装载核弹头。那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其实引起了国际上的一个喧哗哈，一个轩然大波。那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能等闲视之哈，跟以前所谓的啊，他们常态性在这个中国这个沿海边界这个部分哦，东海哈，还有这个南海，还有这个台海做演习的一个，或者飞弹试射的一个状态呢，这一次的一个用攻击性的一个武器哈，就是说核子这个潜舰那发射飞弹的一个作为。那这个飞弹其实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发射到这个美国的本土哦。好，所以这个恐吓性跟攻击性是不可小觑的哈。那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引起的很多的一些讨论，那甚至连远在这个欧洲北约的一些国家，北约组织，他们也跟日本的一个防卫长这个小泉呢，一起来做一个意见的一个交换，然后也做一个类似的未来是不是应该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动作或关系的一个发展等等。那针对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是请这个志东老师从战略的一个

0: 度或者是一些战术上的一些动荷、来跟我们做一些分析。
1: 好，那首先中共这次试射，我们讲到潜射的这个战略飞弹啊，那其实首先我觉得第一个要先理清楚啊，它试射的这个飞弹的型号、方式，然后以及它的这个路径图，我从这边就可以，我们先从这些事实来判断。不过现在可能我觉得先第一个可能就是有一些事实现在还有待厘清的啊，就是根据国防部昨天的这个在立法院的一些回复啊，回复立委的时候，第一个国防部是确定说这是一个巨浪二型的这种有潜可以潜射能力的这个弹道洲际弹道飞弹，它射程大概7000公里。但国防部在立法院就特别强调，这不是潜射，这是直接从海面发射而已。对。那这当然，所以这根据这个国防部强调这个资讯，除了我们自己的情报之外，那有跟友盟国家的一种情报的这个交换，这当然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啊，表示我们跟友盟国家的这种情报的这种交换啊，这个是非常密切而频繁的。那不过根据中国的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个，他们是说这个是巨浪三型。那巨浪三型的话，当然就是巨浪二型的更先进的，它射程可以超过10000公里，超11000公里啊，这是真正可以打击到美国本土的这个飞弹的这个射程。那另外一个就是它到底是不是潜射啊？这个现在就坦白讲，现在国防部是说没有，只是在水面上发射，因为这实际上面也是可以啦，你就是把那个潜射的飞弹在水面，譬如说潜艇浮上来，
0: 对，
1: 直接这样从潜艇这样射，因为这技术上面会，这个危险性会少很多。因为之前我们记得之前有新闻啊，中共试射潜艇飞弹，结果好像把潜艇把它搞沉了。我记得是好像有这样的
0: 新闻，这样子。
1: 对，我觉得这个当然这还要再去查证一下。所以你假如是在潜射跟直接浮在水面上射，这是意义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根据美国这个国务院，它现在也有。针对这个中共的这个飞弹试射有发表这个声明了，他只是说这个潜舰的这种有潜舰发射，可以有潜舰发射的这个战略飞弹，并没有说到底这个飞弹是在水面上潜舰浮起来射，还是潜舰潜下去射，这倒是没有说明。所以不过我说在大家在看这则新闻的时候，要先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可能这个需要再更有这样一个厘清，因为水面发射跟潜在水里面发射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简单来讲，潜到水里面发射出来的话，那这技术更难，而且这也显示是说中国可以什么
0: 隐匿式攻击，
1: 对，它可以透过这种穿越第一岛链，它不受第一岛链的这个限制的这个影响，它的潜舰可以穿越第一岛链到太平洋的任何地区发射飞弹。可是你只要浮起来射的话，这个意义就差很多，也容易被抓到。所以我说第一个这个中共当然这次根据国防部的这个资讯，就是从水面上发射的这种潜射型的巨浪二型，那当然根据国防部的这个资讯，不过当然就是说根据中国大陆的讯息，是不是从型号还有这种这个发射的这个方式都不一样。不过不管怎么讲，我们姑且先这个以国防部的这个资讯为准。那所以他现在只是在这个假设是在海面上面发射，那其实就显示现在他可能技术啊，可能是不是还没有很充足的信心，潜艇潜到水下来发射，按照一般的 SOP 的话，你这种战略型飞弹绝对是要潜射，你不可能再浮起来再发射的，这太 low 了，这而且很容易被攻击的。
0: 是没错。
1: 那所以的话就是说，那显示中国现在是不是对他自己这种所谓的这种潜射型的这种战略飞弹啊的这种实际上面的这个还在测试之中，是不是是这个情形啊？还是他留有余地，他希望先水面，然后以后他也可以潜射嘛？
0: 渐进式的，
1: 对对，渐进式的。这当然这都有可能，不过不管怎么讲，我们现在先要先了解啊，它这种发射的这个方式，这个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要先厘清的。第二个，当然这一次我说不管是水面

0: 还是是水下来发射这个这种所谓潜射型的这种洲际弹道飞弹。那当然它的这个就是代表什么，中共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核子的这个核武的这个威力，我们讲三位一体啊，就陆海空。那它过去呢已经有尝试从这个陆地发射洲际弹道飞弹，我记得是在2024年的时候他曾经射过一次，那当然是引起人，他现在所谓用潜射型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就是透过在海上来发射，但他在空中譬如说透过他的轰六型，他也可以上面也可以来载那些飞弹啊，来具有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所以他这一次我觉得很重要的这个就是显示啊，中国现在积极的来发展他的这个核武的这个能力，这是一个事实。那所以我们可以从美国国务院的一个他的声明上面，因为美国国务院声明其实重点就只有两个，一个就是中国正在大肆的扩展它的核武能力，第二个就是中国发展核武的能力是不透明的。
1: 嗯，
0: 好，那所以这也引起美国的一个关注，当然就更不用讲另外一个，就是它现在试射的地点最后调到南太平洋这个地区。南太平洋这个地区坦白讲，它不像是说霍姆斯海峡、台湾海峡，还是什么直布罗陀海峡、马六甲海峡，很有很重要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地点。坦白讲可能很多人都不晓得那地方在哪里，可能要查一下地图啊，到底有哪些国家在那边。而简单的来讲，最主要就是澳洲跟纽西兰，还有那所谓南太平洋岛国，我们的几个邦交国在那边。那所以其实简单的来讲，它没有那么重要的一个战略地位。当然所谓没有重要是相较于霍姆斯海峡，像台湾海峡这样那么重要频繁的一个海上的交通的这个运输的要道，它射去那边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从中国南方射，然后穿越菲律宾，然后掉到这个南太平洋那边。另外有一个是从北边，从北部的这个射出来，然后经过日本的这个领空，所以日本也在抗议。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主要就是在什么锁定日本跟菲律宾，要给他们好看。各位试想看看，他只要战略飞弹从台湾的上空飞过去的话，台湾的反应为什么，大家就可以将心比心啊，来想一下日本跟菲律宾。但你说用战略飞弹来打日本跟菲律宾，我觉得这杀鸡在用牛刀啦。因为那个是洲际弹道飞弹，打是7000，我像巨浪的话它是可以射到7000公里，巨浪3的话它是10000的那种长程洲际弹道飞弹。那所以不过不管怎么讲，经过日本跟菲律宾，这就是很明显的在警告日本跟菲律宾了，就是恫吓日本跟菲律宾。难怪日本跟菲律宾啊，在第一时间就跳脚起来就反对。那当然最后他的
1: 这也是前不久这两个国家在台湾东部海域的话，那个
0: 是对，这也算是
1: 一种，
0: 对，算是中国对这个日本跟菲律宾他们觉得是一个教训。那可是我说这个教训呢，也正足以让大家来认定啊，中国是一个区域安全的一个麻烦制造者。其实我觉得这蛮好的啦，就怕他不射，因为我们台湾没有办法让他射这种飞弹，然后去经过日本跟菲律宾嘛。所以就像我常讲，他自己要作死啊，谁都救不了他。
1: 这个叫自爆啊，
0: 对，他自爆。那最好，我就说他这种自爆的行为越多越好。那所以我刚才提到的啊，就是说中国这一次的这个试射的这个潜舰飞弹啊，我觉得它是有所谓的一个它的这种所谓核武的发展，它有两个这个策略。因为像美国就是攻击它，这个不透明，然后不接受这个所谓的战略核武的这个管制，那所以一直希望纳入管制，中国抵死不从。它主要，所以它这个两手策略是什么？一方面说啊，你们要核武战略管制，你美国跟俄罗斯，你们飞弹最多，是应该管制的是你，我才区区的几百颗，好，你不要来找我，你们有几千颗，要管制的是你们，我离你们还差很多。一方面来讲，它坚决来排斥国际上面对所谓的这种战略飞弹的一个管制，这是第一个。可是另外一方面他自己极力的来发展核武，我们可以从美国最近这几年的对中国的这个军事报告里面都不断的强调中国核武的发展。所以中国现在在核武上面是两手策略，一方面不透明， 然后抵制这个所谓的管制，另外一方面呢大肆来发展核武，因为核武是将来他对抗美国的终极武器，而且是不对称的一个这种战略力量，因为他可以透过核武来威胁美国。大家只要记得在1995跟96年台海飞弹危机的时候，中共解放军就不是曾经放话吗？就说假如是他们攻击台湾，美国要起诉台湾的话，那他不相信这个美国愿意牺牲洛杉矶来拯救台湾。这为什么要牺牲用洛杉矶人，就是所谓的他的核武的这个能力。
1: 嗯，川普也讲啊，你要打台湾的话你就要牺牲北京啊，我去轰炸你北京。那还剩下2分钟时间，是不是请这个洪老师也帮补充，从这个地缘政治啦或军事战略外交的一个角度来帮我们补充一下。
2: 是，我想刚刚周老师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分析哦。那我在这里面我补充一个点哦，就是在这样的中国在试射这样的一个飞弹之后，我们也看到川普马上就说，诶，习近平9月24号要来美国访问。
1: 对，
2: 好，国务院一方面刚才批判说你发展核武缺乏透明度，然后日本、澳洲、菲律宾几个南太国家也都跟着都在批评。
1: 嗯，
2: 好，但中国说，诶，我有先事先跟你们讲哦。就说中国明知道说就算我事先跟你讲你也会反对，
1: 对，
2: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讲？显然这也是在未来一个常态性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飞弹试射做一个提前打预防针啦。那他事实上他根本也不在乎你们反不反对啦。
1: 对，
2: 对中国来讲我要的是战略影响力。
1: 嗯哼，
2: 好，那你们的反对我都预料中的，可是为了要对全世界来跟他讲，他说我已经跟各位先做事前的一个一个告知齁。那我还是比较回到一个刚才提到，就是说为什么川普在整个事发之后还在跟他讲说我要跟习近平见面。
1: 嗯，
2: 哦，如果美国真的是去抗议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大可说我们所谓的高层会谈是
1: 取消。
2: 对，那这也看到未来整个美中的关系就是一个军事竞争持续，但是谈判也不能放弃。我想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层面的观察。
1: OK， 那个劳共现在也是切香肠了啊，就那个慢慢的把你吞噬掉，或者说达成遂行他的一个目的。好，非常高兴两位来宾的一个分享啊。那以上是我们今天这样看中国节目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睁开双眼，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小小的房间内充斥着甘草的香气。
1: 啊，这是哪里啊？
2: 啊，你醒了，看来不用直接埋在这里了。
0: 听到声音，他才意识到房间里还有另一个人，正在烧着热水。
1: 你是
0: 啊？阿木坐起身，认出是刚刚在亭子里喝酒的悔之，看起来现在酒气烧退，语气也温和些。
2: 听到叫声过去的，看到你狼狈地摔在下面，让慈护做了检查，还好没大碍。
1: 啊，慈护？
2: 哼，毕竟刚刚开了点玩笑，要是这样害你摔死，可过意不去啊。
1: 这里是
2: 卓华兄的草庐，离墓地不远。
0: 悔之拿了一杯热水走向阿木。
2: 还会痛吗？
1: 啊，没事，我很强壮。
0: 阿木抓着沉重的脑袋，伸手要接过热水。
1: 谢谢你救了我。你是谢卓华的朋友吧？
2: 嗯，必姓赖，可以叫我悔之。
0: 没想到悔之没有把水给阿木，在旁边自己喝了起来。
1: 哎，

0: 我叫阿木。这里可不妙，得通知丽舍，这里有墨虫。
1: 哎，别急着起来啊啊！刚刚才撞到头，再摔一次，不知道还会有多笨。何况要找丽舍的话，那就更不必着急了。
0: 什么意思啊？
1: 我和池仙都是丽舍的成员，我算是社长。
2: 啊，你是丽舍社长？我以为你们只是酒鬼。
1: 这样说也没错，我们的兴趣就是喝酒吟诗，卓华兄也是同道酒友。
2: 听说是诗人们的老师，本来还以为是德高望重的人。
1: 卓华兄很早以前就在私塾传授汉学，坐育英才。当初日本人攻占本岛，他也投身以卫战争，对抗日本兵。一个文人却扛起刀枪参与了惨烈的战役。哎，你知道八卦山战役吗？
2: 不知道。
1: 义军被日本兵围困在八卦山的时候，大量的炮火无情轰炸，除了少数逃跑的生还者，其他人几乎都丧生了。卓华兄当时逃过一劫，但是他相当懊悔与自责，朋友都在战争中死亡，自己却苟且偷生而痛苦不已。在那之后，他终日纵酒吟诗，那是唯一能够逃避现实取乐的方式。
2: 可是活下来总比死了好吧？
1: 切，你看看这个。
3: 慧芝从草庐的架上拿起了一张墨迹豪放的字画，诗句旁是墨笔勾勒的红花。
1: 这个是卓华兄当初留下的诗句：此身墨如飞鸿毛，含泪甘作山上桃。可见逃跑对他是多大的挣扎。
2: 为了活命逃走，没有不对啊。
3: 阿木不知道为什么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心里特别激动。
4: 快逃！
3: 他脑海有个声音一闪而过。
1: 对于一些人来说，就义而死好过背叛信念而赖活。当初参与战争的人大都是抱持着必死的决心，只为了不让自己的土地落入异族手中。虽然现在看起来是徒然，无论有没有牺牲，终究是一样的结果。
2: 我不知道那些历史，也没想过那么多，只是现在填饱肚子，好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1: 我和池仙也都是在大清时代苦心钻研汉学的文人，想着可以借由科举考试，未来考取功名，当官发达，造福故乡。但谁知道忽然天地变色，家国易主，我们这些学士也毫无用处，成为被时代遗弃的遗民。立舍的立就是庄子中提到的无用之才。
3: 阿木回想当初幼春对于自己跟日本人合作如此愤怒。
2: 哦，原来立舍是这个意思吗？所以你们都恨日本人吗？
1: 要说没有仇恨是骗人的，除了他们夺走了过往梦想，还有许多亲人朋友死在乙未的战火中，只是一直怨恨哀伤又有什么用呢？都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了。哎呀，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都爱纵情酒色，不理会世事了吧？
2: 哦，原来如此，难怪当初幼春会这么生气。哎，可是现在更大的问题是……
3: 房门忽然被重重推开，是一脸醉醺醺的痴仙以及一名扶着他的年轻人。

0: 哎呀，哎，你那么久没回来，酒都凉了。晨曦说待会要帮我们接客人，带我过来，自己热酒。九九呢？九九呢？
1: 赤心老兄，是带你来休息了，你不能再喝了。
2: 扶着他的便是谢卓华的门生李晨曦，一脸苦恼地劝说：“
0: 醉，就是醉了才要喝酒，醒的人啊都喝四脚狗的口水。哎，你这小子，你怎么还活着？你看，你就是不跟我们喝酒。”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1: 啊！
2: 迟先注意到坐在床边的阿木，阿木不知道怎么应付这些酒后风雨。
3: 哎呦，迟兄怎么也过来了？放着卓华兄一个人也太失礼了吧！哎呀，这小伙子就让他在这里休息，反正阿祥跟阿月没有跟来，我想你是不会想躺下的啊！等等，两位，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
0: 要结识还是帮我们酗酒啊？
3: 什么？哎，不是啦，是……
0: 哎，那就不是重要的事，都是你呀、忘了要温酒。
1: 赤心兄不休息吗？我这里也快没酒了。
0: 快没，就代表还有喽。
3: 这里有墨虫，带着斗笠的长脚怪物。
2: 阿木忍不住高声呼喊，瞬间喧闹的草庐变得安静。阿木终于成功把话说完，期待他们能赶紧发挥除魔术师的职责。迟先摇了摇头说：“
0: 哎呀，我嘞，这个当做尸体，太复杂了。”就像画蛇不知天足，还加了翅膀吧？
2: 晨曦擦着汗，一脸困惑地说：“
1: 这……你说什么？”“
3: 哎呀，这小子刚刚撞到头，果然需要休息一下。”
2: 悔之叹了一口气说：“
3: 不，你们不是应该……
0: 哎，找到了，找到了，走走走走，再去喝酒，
3: 好，走，喝酒。”
2: 诗仙跟悔之互相搀扶着，抱着草堆挖出的酒瓮高歌离去。晨曦慌张地跑出房门。
1: 哎呀，真的，他们没办法。哎，你自己先休息啊，我还有事。
2: 独自被留下的阿木一脸哀怨，完全没人听进他的话。
0: 哎呀，我就说嘛，你别当个笨蛋，浪费力气。这里都是一些酒鬼疯子，比较正常的只有那个书呆子
4: 李晨曦啊。报纸的文章就是那个人写的，所以他会知道什么吗？
2: 阿木探头看向窗外，已经不见人影。
0: 哎呀，瞎操心，不如当个缩头龟休息吧。
4: 可是墨虫就在这里，随时可能害人。
0: 是啊是啊，搞不好那三个醉死的人直接倒在墓地里被啃，这样你还可以去帮忙埋尸上的骨头。
4: 墓地……对了，到底是谁的墓？有坟墓不就代表有人死了吗？如果知道是谁死了，不就能弄清活鬼的身份？
0: 但是你要知道，就得回去虫子的地盘了。
4: 我要去看看。
2: 阿木起身出门。
0: 哎呦，这龟儿子顽固的头壳比龟壳还硬啊！
2: 阿木回到了墓地，亭子那头没有人声，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是偷看墓碑的好机会。他确认附近没有人，也没有墨虫。快步跑到了墓碑前端详着。阿木紧张地吞了一口口水。

0: 快递快尿出来，墓碑上的名字就是谢卓华。
1: 哎呀，实在太有趣了啊！这场酒会最精彩的余兴节目啊！
2: 是啊，谁叫你不喝酒才会吓成这样？
0: 从卓华身后走出来大笑的悔之跟痴仙都夸张地取笑着。阿木不理解，
3: 啊，等等，你们为什么这么冷静？哎，墓碑上是他的名字。
0: 卓华问着阿木：“
4: 年轻人，你有听过声况这个词吗？”
3: 啊，声况？
0: 慧芝解释着：“
4: 哎呀，就是活着的人预先替自己筑的墓。”生死为人必经之事，如卓华兄这样豁达的人啊，毫无忌讳，视死如归，预先准备好身后事也是很寻常的。
3: 真的吗？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这条

桃园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喜欢我们上一集的主题内容吗？我们找龙龙来聊天，聊喜剧，聊喜剧演员的情感劳动。而好听的部分我们要继续进行下去，所以今天一样，龙龙会来到节目现场继续跟大家聊。我们也持续在找一些喜剧演员来节目现场好了。我觉得喜剧这个领域其实真的有蛮多可以探讨的跟情绪有关的连结，你说是吧？所以如果你也有什么样子相关的推荐，或者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从事类似产业相关产业的人，也欢迎你来跟我们报名。好，说不定我们就找你来上节目，一起来聊聊天，对吧？那还有包含了，你还记得吗，听众朋友？我们常常有那一天的这个小单元小企划。如果你有那一天的情绪和故事想跟我们分享，你可以透过写信件来告诉我们，你也可以跟我们说啊，你想要来上节目啊。我们如果觉得这个故事很值得跟大家分享，那么或许今天坐在节目现场跟我一起聊天的人，就由你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节目行列喽。相关的细节你都可以在节目资讯栏找到我们的 email， 然后从这个 email 里面你可以寄信给我，寄信给我的团队。不管是要敲完主题、推荐人选，或是推荐自己分享自己的故事，都非常欢迎。今天也要有情绪 small talk， 我们先进这个小单元吧。情绪 small talk。

0: 来到情绪 Small Talk 单元，今天一样请 Andy 跟大家一起聊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夏日炎炎啊，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大概也是七月中的时候了，真的是天气非常热，
0: 真的好热哦。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这么热的时候一直觉得好烦躁哦？我自己是觉得啊，这个在户外只要待超过五分钟吧，你整个人就像是要烧起来的一样。
1: 我也会这样觉得。我觉得除了夏天让人烦躁之外，另外一个是让人期待吧。
0: 期待
1: 对我来说啦，因为身为一个大学生，就是会放暑假三个月的暑假。
0: OK， 是这种期待。
1: 是，就是对于一个夏日的想象，都会是一种啊，热血快乐，我终于可以出去玩了。
0: Summer love，
1: 对，一种 summer love 的样子。
0: 哎呀，你期待 summer love 吗？
1: 我自己是想太多了，可能没有办法。
0: 想太多是有想，
1: 是有想啊，当然有想。欸，那我很好奇，那如果那个会喜欢 winter love 还是 summer love？
0: 我喜欢 long term love。 你知道到我们这个年纪，其实我们喜欢的是关系的稳定跟长远。我们不要只有一个季节，因为只有一个季节的就是它很美好，可是它很快就结束了。或许我们这个阶段比较不会是想要这样子的状况，但不好说，因为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喜欢 summer love 跟 winter love。 但我本人啦，我也不能代表我这个年纪的所有人发言嘛，我本人的话，我是喜欢 long term love。
1: 我觉得季节一直给人一种印象，
0: 短短的啊，
1: 对啊，短短的，啊，
0: 然后情感张力很强啊，
1: 是的，没有错，
0: 对吧？
1: 但我觉得同时，因为我最近在看一些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夏天也会让人觉得忧郁，因为通常我们以为都是冬天会让人忧郁嘛。
0: 哦，确实，就是过秋天，
1: 对对对对对对，尤其到那种高纬度地方，冬天又一整个都是晚上的时候，你会觉得日照时数不够，
0: 对，
1: 所以还要早上要起来晒太阳啊，对，但这个。以我们这种日照时间很足的国家，
0: 超够，
1: 对，超够的地方呢，其实就跟那课讲的一样，夏天也会让人感到比如说容易早醒啊，焦躁不安啊，或者是易怒，因为很热嘛。但或者是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我相信大家现在不想出门，可能也是这部分一个展现啦。对，有一个名词，它叫做反向季节性忧郁症。
0: 反向，你说反方向的
1: 反向，对，反方向的反向，哦，对，因为顺向的呢，就是冬天的时候心情会不好，
0: 哦吼，这叫顺向哦。
1: 对对对，反向的话是什么？反向的话就是指在夏天，明明看起来大家都应该是最快乐，
0: 阳光普照，
1: 对，万物生长的那个时刻，你自己在 emo 这样子。
0: 哦，你这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就叫《阳光普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我觉得或许有机会，我们节目中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光汉啊，哈，他所饰演的那个角色，其实就是一个阳光忧郁，就是他在一直扮演着那个阳光普照，不让家人担心的杰出模范生。可是他却有很强的悲伤、压抑、忧郁是在心里面的，是别人看不到这个角落，因为他都是一直用一种阳光男孩的方式在呈现他嘛。那后面就会发生一些事情，这样就是这个角色他其实也可以像 Andy 刚刚讲的一样，他其实是一种反向的，就像有一个词汇叫阳光忧郁啊。
1: 对对对对，虽然说那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忧郁症的名字或症状啦，对，那就是一个我们俚语当中常常提到的，说我好像阳光忧郁了那种感觉。
0: 其实也是在提醒大家要多注意，有些时候身边的人他表现出来很阳光的样子，不一定就是他没有任何一点忧郁啦。
1: 我觉得其实现在社群的状况底下反而加重了这种状况，
0: 他可能是强颜欢笑，或是不想让别人担心，
1: 啊，有点像塑造自己一种形象，然后把自己包装起来。
0: 哦，这也是另一种角度，就是除了不想让别人担心之外，还只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很好。
1: 对，只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而言，对夏天的影响其实是很像的。为什么我会说它很像？是因为我觉得夏天一直给我的感觉，尤其是小时候的我，就是你可以去玩水，它一定是一个很欢乐的时光。对，但其实有时候太阳太大了，它反而会让你的阴影看起来很长，或者是它可能会让这个万物死，就是被晒死，会被晒伤这样子。
0: 哦，我觉得要看情境。你刚刚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像你说，哇，夏天可以去玩水，可是如果你此时此刻是骑在道路上的骑士，然后雨下超大，严格说起来，你也在玩水啊，台北水乐园嘛，但你有在快乐吗？我相信是没有的。你只会觉得，天哪，这个雨也太大了吧，好危险哦。是真的哦，你要注意你的胎压胎稳哦，因为可能会打滑什么的，对不对？可是我要说的例子是说，我觉得真的要看你当下的情景。

0: 性是什么、欸？嗯，因为如果你今天是在室内，看着外面下大雨，你可能会想说，哇，好，等一下会凉一点。可如果你今天是行进在路上的人，那你可能又是另一番滋味。嗯，
1: 我觉得这跟情绪很像，因为情绪有很多时候你在不同的情况底下你会有不同的解读的方式。
0: 赞成。
1: 对，所以就是现在看起来别人很开心，他不代表他就一定是得要这个形象。嗯，很多人会说，哦，我觉得你看起来都没事，但其实这个都没事背后其实很有事。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察觉对方有什么样子的状况，当然反过来你自己的表现出来的状况别人没有办法察觉，当你意识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要去对外寻求帮助，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0: 真的真的，因为像 Andy 在我的眼中就是一个，他为了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他好像自己很困扰的时候不太会表现在他脸上的人。
1: 对，
0: 你就是这样的人啊。
1: 我就是一个会把自己藏很深的人啊。
0: 可是我觉得你至少有一个比较诚实的事情，是别人问你的时候你会说啦，那也不一定是求救，但是你是那种啊，别人没问可能他也没有想知道吧，所以你就会这样过去。嗯，可是我有发现至少你有做到一件事情，是当别人关心你，或例如说当别人问你说Andy 这件事情你是不是有困扰，或者是觉得很不自在吗或什么的，然后如果别人有嗅到这样的氛围，你好像也是会侃侃而谈啦。
1: 嗯，好，最后回归给大家，就是炎炎夏日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不要想说夏天就一定会是得是阳光的嘛，你还是可以把它讲出来。最后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想要播的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让我带给我很多夏天的感觉。最近在社群上也是很常听到它的出现，是孙燕姿的《第一天》这样子。
0: 它为什么最近很常出现
1: 啊？因为最近社群就很常发那种我们彼此出去玩的那种现实动态啊，或者是你知道就那种什么四格，然后大家会有什么每一个小时录一次影的那种东西。它背景音乐我不知道为什么都是《第一天》，可能因为很欢乐吧。
0: 象征友情。
1: 对，象征友情。好，分享给大家。

0: 台湾新庄广播电台，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来到情绪来做客单元，今天我们一样邀请龙龙到节目现场来，因为我们要来聊喜剧演员这一回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龙龙。
0: 根本聊不完呢、啊，
1: 真的。
0: 你有没有检讨一下，为什么贴在你身上的标签这么多？
1: 哎，因为这世界都很喜欢给人家贴标签啊。
0: 可是你有没有忽然间发现身上的标签这么多，有些时候也是不错的，
1: 有好有坏啦。对，
0: 我觉得在你身上，从过去到现在十年的喜剧生涯里面，唯一没有离开而且贴超大的一个标签，就是跟女生有关。
1: 是啊，是啊，
0: 因为我们上一集也有讲了，其实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员女生本来就少，你又算很早期，根本就是那个一片荒原的时期就已经在做这件事的女性，所以一路以来好像我们看你的段子的时候也会期待你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去讲一些什么，但与此同时这件事情也很容易会造成大家对于，就像我们上一集讲客家一样，一个标签就是会有人不爽。
1: 是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明显。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参加一些例如十八禁的演出，他就是标榜的整场都在讲十八禁的这样子、嗯、然后我就想说 OK， 那我就试着就是讲一些黄段子这样子。可是当时其实我很年轻，我才大学刚毕业而已，所以经验也没有很多，然后以前又是乖乖读书型的，也没有玩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先从模仿开始嘛，看前辈们都讲什么啊，然后内容是什么啊，于是我就写了很多就是一样 A 片啊或者什么喷来喷去啊类似这样子的段子，然后那时候就有被观众投诉，就直接被投诉欸，就是有男演员今天在台上演出的过程啊或是一些很露骨的桥段都没事，但我直接被投诉说觉得为什么一个就是年轻小女生可以在台上讲这些东西。
0: 等一下，这个主题不就是十八禁吗？
1: 对，重点是我已经在一个标榜十八禁、宣传十八禁、十八岁以下不能进入的场地里面演出了，然后我还要被投诉这件事情，我觉得太荒唐。
0: 为什么大家对于女生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规定好像特别多？
1: 很多耶。然后后来我就是回去越想越气，然后我就想说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我想说，假如我今天真的好笑到他们没有办法去掩盖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笑是藏不住的、嗯、就像人家打你一拳就是会痛嘛、嗯、然后人家就搔你痒的时候你就是会笑，所以假如我今天好笑到他没有办法反驳的话、嗯、会不会这件事情就过关了。然后我就回去研究，然后发现说啊，因为我以前就是看太少或者是认知太少，所以我学习效仿的对象都是男喜剧演员，所以他们的视角或是角度的话都是从男性出发的、嗯、那对观众而言可能会觉得有点隔阂这样，当然加上他们自己的成绩、哦，所以呢导致觉得我在台上的表演不舒服。那于是我就开始很认真毛起来做功课，我开始广看 A 片，然后逛一堆成人频道跟杂志，然后什么有的没的，然后呢啊，很认真研究出来女性视角。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很多很爱吐槽的地方，因为 A 片里面有很多很不合情理的情节嘛。
0: 对，
1: 然后就是身为一个女生就觉得不可能，这些不可能发生，这个姿势不可能舒服，然后等等的，然后我就把它写成段子，然后在台上跟大家分享，然后就意外的大受好评。所以那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我必须要从不同的角度或是方向出发的话，我才有自己的独树一格的风格。嗯，
0: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当我们在讲前面你说的那一段你被投诉的状态，是你试着用男生的视角在做表演，但是对底下的人来讲却因为你是一位女性，
1: 嗯，
0: 而觉得这样子不妥当。
1: 对，
0: 那反而你做的事情并不是因为这样我就不碰触这个领域的东西，我觉得这件事真的就非常有勇气。你反而去想的事情是，那我就用女性的身份讲女性的事情啊。
1: 对啊，这样子也许视角会比较顺、嗯、然后呢或是也许那个冲突感没有那么大、
0: 嗯、
1: 然后或者是你们比较难以找到一些奇奇怪怪的角度来抨击、嗯、当然还是有机会，觉得女生压根不应该在台上讲黄段子的观众也有
0: 哦。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主要是你自在了，
1: 嗯，
0: 因为当你自在之后，其实那一些对你的批评它可以成为你的下一个段子、啊、
1: 对，而且我觉得这蛮重要，因为我讲的就没错啊、嗯、这件事情就很荒唐啊，然后我自己就是气顺了你知道吗、嗯、所以就是讲话起来就有底气了。
0: 我自己很喜欢你这个厘清的过程，因为我觉得在各行各业里面都会遇到所谓的

0: 委屈。然后我后来认真的去拆解委屈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委屈有时候是真的自己先不顺，就是你可能只是为了要服务或是配合别人，所以你做了一个也不是你自己一开始想要做的举动。
1: 对。
0: 然后等到别人拿这件事情来反对你、攻击你的时候，你就会超级委屈。可如果你这一端不是，就是你就是很自在顺你自己的心意做的时候，你反而会很愿意站出来挺你自己。
1: 对啊，嗯，因为我觉得就是就像你那节目在讲情绪，我觉得就是不论是很多表演课或者是很多文章啊那之类的，你都是在摸索自己的内心的那个情绪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对演员或者对写段子也非常重要。就是现在人很常说，好，例如我不开心，我看到这个生气，然后我说好，我很生气，可是这个生气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因为嫉妒，还是因为羡慕，还是因为委屈也好，或是是难过也好，就是他其实可以拆很细很细的，可是这件事情就是你要去花时间跟花心力去厘清，然后这过程其实有时候不是那么舒服。
0: 嗯，但你会不会反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慢慢的让你的段子开始有了一些写法上面的变化？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有没有一种状态是你可能会更希望大家除了笑之外，会开始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感觉跟感受？
1: 哦，这是一定的，就是我觉得喜剧演员都是因为你对这世界有一些话想说，就你有一些事情想要表达，所以呢你去写段子，可是你不可能写得像说教一样，所以像我自己都可能会有个比例，例如我办专场的时候60分钟里面，如果我前面准备50分钟够精彩好笑的内容，你们会愿意听我最后10分钟我想说的话？嗯，就是我会按照那个比例，就是穿插在里面。
0: 对，
1: 所以就是有些人就很喜欢暖收，但我觉得也不是故意暖收，就是我真的对这世界上有很多抱怨，或者是像以前EP1 的时候，就是在讲刚出社会的时候，就是我没办法理解这社会，这世界也没办法理解我的那个过程中。可是如果你都在诉苦，你都在就是吐苦水的话，谁要听你的内容？所以我前面就是在抱怨我处处碰壁，然后或是干嘛遇到了一些有趣事情，然后呢最后才把这个核心讲出来。那经历过前面50分钟的累积的话，大家也可以同理，也可以接受你最后的论点或者是内容，也会觉得啊，我站在你这边了，不会一开始就会觉得你这是小朋友来在这边说什么教啊，类似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一定是有想说的话。
0: 对，而且 我发现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说服过程，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要让大家听进那个话，你要先想想看他为什么买票进来。
1: 对啊，
0: 就像你说的一样，他买票进来绝对不是为了听你说教，
1: 真的
0: 他想说我的人生已经这么苦了，我还来听另外一个人在说他的苦。
1: 对
0: 对，我又不是他朋友，我干嘛？但如果今天是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方法，他们其实不会觉得说教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他已经在你的世界里面感受你所感受的事情了。
1: 对，所以也许最后面的诉苦或干嘛，对他们也反而是一种抒发或是一种笑点也说不定。
0: 对，好，那这样子我就要问了，既然你刚说暖收，我忽然想到那有没有，因为我们上一集聊到难以招架的多半是刚刚讲那种冷场或吐槽的那一种状况，那有没有让你难以招架的是底下人忽然间给你一个超级暖的回复，就是我们俗称的重击？
1: 有耶、
0: 这种的勒，这种的难招架可以分享吗？
1: 那我想一下哦。我有过，然后我就直接在台上哭出来了。
0: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就是那时候我的情绪还不是很稳定，然后我以为我可以了，我以为我已经就是收拾好自己的情绪，然后准备上台就是打这场仗了。可是没有想到，就是观众的一个，就是他好像喊了一个说类似，就是不论你怎样，我都爱你。就是类似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说，欸，我没有要在一个喜剧场合，就是我太习惯他们呛我了，我太习惯他们跟我对着干了，然后他们突然就没有关系，我爱你，你爱怎样就怎样，然后我就直接在台上哭出来，我说你们干嘛？你知道我怎么演下去啊？你们很烦呢、欸，然后我就直接在台上爆哭，对，然后可是大家可能就是在那个氛围里面也是觉得就是很可爱，所以就是没有人不开心啦。
0: 对。 你说应该那是第四集的时候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因为那就是从一个低潮的低谷的状态里面试着要爬上来。但大家记得一件事，我们上一集有分享过，诶，那个低谷不能白费的重点是你不管是自己的段子或是别人期待你讲段子的时候，就是会要你在台上有一点类似，也我们也不能说揭开伤痕，但是要把这件事情能量转换。
1: 嗯，
0: 就大家好像会期待这个，所以当你要用这样子的东西去证明你已经走出来了，或者是啊大家可以笑了，
1: 其实压力很大欸。
0: 而且底下的人，我觉得其他们为什么会讲出这个来，我后来想想，我觉得听你在陈述的时候，我想他们大概也会觉得你压力很大，所以他们要告诉你你不要压力大，我们来这里的就是要听你讲这个
1: 是没错。可是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很煎熬，就是你有一部分想要证明自己已经好了，走出那个创伤了，可是一部分你又要想办法就是写出好笑的东西，可是你又要怕说这些东西可能不如以往好笑，大家一定会拿来比，而且再加上是喜剧人是一件人设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对，
1: 然后所以是人家以往看你的态度跟现在看你的态度又不同了，然后观众来的话，有些人是期待看到跟以前一样好笑的东西，但有些人是我是单纯来支持你的，所以你不用那么好笑也没关系，也不能说不用那么好笑，而是说就是你就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你说你想说的事情，就是我就是来这边陪你的，所以大家看你的态度有
0: 不
1: 同了，不
0: 一样，
1: 对，跟以往那个我只是单纯来看笑话或者来看演出的那个整体氛围是不一样，大家都带着不同的心境来，所以就是你反而变成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调试的过程中，你要一边向大家证明说 OK 我好了我没事，但是一边又要跟大家跟我说就是我有经历这件痛苦，我没有要否认这件事情，就它是一件就是很煎熬的事情。
0: 展示伤口本来就是一个超荒谬的事情。
1: 对啊，
0: 对啊，平常你看你自己受伤了，你会四处去跟路人说：“哎、欸，我给你看我的伤口，我脚上有个超大的伤。”不可能，你就是给医生去包扎。对啊，可是喜剧演员就是必须要让大家感受到这个。然后我觉得那是一个负责任、敬业的喜剧演员很努力在做的事。但我只能说辛苦了。但这就是喜剧人生啊。那、我觉得我们现在都要来聊一个东西，是这些事情当他在一个封闭的场合聊天的时候，或许都还可以有我们刚刚讲到暖心，或是招架住，或招架不住下台嘛，
1: 对，
0: 下台结束这个表演嘛。但偏偏如果今天走到了社群的世界，那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状态了。我们先听歌。
1: 先听歌哦，这首歌哦是中岛美嘉的《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0: 怎么这么大哦？
1: 我跟你讲，这首歌真的是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给我很重要的能量诶。就是当你了解到这首歌的背后含义，就是它不论是耳朵有点听不见，然后或是就是要强烈付出回到台上的那股冲劲或干嘛，我真的是速度在这个 MV 之前落下我的眼泪。所以我觉得人生低潮的话，你绝对要去狠狠的听完这首歌。
0: 我赞成。

0: 如果你忘记了，我来提醒你一下，龙龙呢在一开始被大家注意到的时候，其实是在网络上面。
1: 对，没错，
0: 因为有一个影像好像在讲 gay 蜜吗还是什么的。 对，
1: 对，
0: 就反正就是跟这个有关的主题，你看就是性别议题很有趣。他被注意到了，然后被注意到之后，接下来开始有很多，例如说大家也愿意付钱进来看你的专场表演啊等等，那么就得提到了这件事情其实很神奇。我不知道对喜剧演员来讲，由于场地的状况就是有限，或者是台湾现在人类在第一时间要去消费娱乐的时候不见得会想到单口喜剧，
1: 是，
0: 所以我现在看到其实非常多的单口喜剧演员他必须要运用社群来让大家注意到他是谁。
1: 欸，这是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挣扎的过程，就是因为你放上网络就代表你的段子已经被大家看过用过了嘛，所以就是大家不会想要付钱来去看一样的段子，跟国外的风气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国外的这个文化行之有年，所以他们可能愿意到现场再听一次经典段子重现这样。可是在台湾的话，这个行业才刚起来，所以大家希望听到新的段子，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是非常排斥把自己的影片放到网络上的。通常我们录影只是为了检讨，刚刚哪里演不好回去对，回去就是好好看过一次这样子，或者观众的反应是什么。从来很少人剪上网络上，可能只有短剧类型的早期像什么云峰星夜啊等等的会放在网络上面。那后来呢，其实是因为有一次我出国比赛，然后去马来西亚比赛的时候，然后辗转去新加坡，然后认识了一个在台湾当经纪人的朋友，因为同为台湾人，所以他那时候就给我一些建议，他就说他可以来台湾看看看我的演出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小剧场差不多就三十几个人吧，所以我就让他过来看我的专场，然后他坐在第一排哦，然后几乎也都没什么笑脸，超臭，然后就觉得天哪，我完蛋了，我砸了这个机会。然后后来结束之后他跟我聊天，他说既然你邀请我来，那我也免费看这场，那我就是身为经纪人给你一些建议。然后他其中一个建议就是觉得我应该把这些东西放上网络。他就说你看你再怎么演一场40个人，你演个10场也才400个人而已，那你如果今天放上网络那个传播性多快啊。然后我就说可是因为第一是当时大家都没那么好笑，所以对自己也没那么信心，然后呢再来是台湾没什么喜剧演员，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很低，然后还有是我一放上网我就再也没办法
0: 讲
1: 那个段子了耶。可是我们当时你知道一个月你几个五分钟出来就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了。 对， 然后我还要把我60分钟放上去，那我今年不是都不用讲了，所以我当时就很挣扎。可是当时我又非常穷，就是我那时候刚毕业，然后呢从国外比赛回来，奖金还没下来，户头剩3000多块，不知道该怎么办，每天蹲在家里，然后想说 OK 好，我现在没事也是没事，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开始把以往的那些影片全部一个一个剪上网络这样子。那就很幸运的是那时候刚好蹭上那个 FB 跟 YT 的演算法，所以就是影片爆红了。影片爆红了之后就怎么会这样子，对，然后才开始有一切后续的就是创作。
0: 对啊，我们刚刚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好像恍如隔世哦，因为那个时候的心情现在的人一定忘得差不多了，现在的人根本不会去想这么多，因为反而是在社群上面认识了对于很多的从业人员，其实不管是我们做这一行的或是你们在做喜剧演员，大家已经慢慢的目的是，你其实不一定

0: 定要来看我的专场，可是我要让你先认识我这个人。嗯，那就变成他在网络上是一个名片，这个表演只是你的一张名片，并不是一个 call to action。当然他如果可以让他来专场是最好的。
1: 对啊。
0: 就你看这个心态的转变，不过就是这几年的事欸。嗯。可是这样子的事情就会引发另外一个重点，我们都希望突破演算法，但突破演算法的世界里面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我们以 Tress 来说就是这样啊。嗯。当你觉得你自己应该已经是一个多多少少这个圈子或是认识的人都知道你是谁了吧，诶，就是有人不认识你，
1: 是，
0: 然后就是有人会对于你的段子，因为他也不知道你是喜剧演员，
1: 对，
0: 就是有人会对于你讲出来的话或是你讲出来的内容指指点点啊。嗯，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诶，那些人讲话有些时候我看了一下我都觉得难听到一个不行。
1: 诶，真的诶，就觉得诶，我上辈子是砍你爸妈是不是？
0: 真的会，就是已经到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是很难以招架的事情，是他也不是你的观众，然后你也不能跟他说我现在钱退你，你滚出去。
1: 对啊，
0: 那怎么办？
1: 我觉得早期的时候会有点难以消化，因为就比较年轻的时候，你要去面对这些东西，你也没有处理过，你也没有消化过，然后你会有很多委屈，然后你会想要解释，然后可是你要知道的是，很多人或者这些网络上很多的东西是没办法解释，你也解释不清，甚至他们没有要听你解释。嗯，所以不论你的论点是什么，在他们面前就是形同虚设。所以以前的我可能会很想要据理力争啊，我很想要跟他们辩论啊，或者很想要讲道理啊，然后会觉得说，欸，你讲得出道理的，就像喜剧一样，你今天有个歪理，就算今天这件事情是多离经叛道，可是你可以说服观众，你可以让观众笑的话，嗯，我们相信这个论点，就你可以让观众被说服的话，那你的段子就有存在的意义。
0: 是啊，
1: 就是可以留下来。然后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会想试着这样去说服网络上的这些反对者，然后或者反对的声音，嗯，然后后来发现我根本就在浪费时间，根本就超级内耗，就是这些人到底关我屁事啊！然后久了真的觉得说，欸，其实他们也没有要听，他们就是搞不好只是就是那个网络疯狗这样子。
0: 对，
1: 所以你其实不用去理这些东西。嗯，久了之后我就觉得说，好，你今天就是确保自己的心态没有问题，然后呢，你今天没有对不起自己做的事情，然后呢，你可以继续吃下一口饭，呼吸下一口水，欸，呼吸下一口空气，这样就可以了。
0: 现在人类身心安适真的好困难哦，
1: 真的。
0: 就做一个喜剧演员要身心安适已经很困难，然后又要你知道你不可能离开社群了。我觉得现在只要从事创作行为，哪怕你是一个音乐人，你是一个，嗯，OK podcaster， 你是一个喜剧演员，你都必须要在社群上面一定程度的揭露你的专业，例如说释出你的声音节目，释出你的聊天片段，释出你的歌曲片段，释出你的演员表演的片段。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很复杂的事情是，今天你离不开社群，但是社群有些时候它会，
1: 它其实是有毒的，说实话。
0: 那你要怎么去戒？你看，当如果我们今天不是一个需要仰赖社群的人，我们会说啊，那我们数位排毒，我就是关
1: 掉
0: 社群，
1: 删掉 app，
0: 好好享受我的生活啊！哇啊，可是作为一个创作者，或作为一个我们这样子必须要跟社群互动的人，就是没办法做到这个啊。
1: 对，可是我觉得工作之余，我觉得顾好自己的身心灵是一件超级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去有新的创作，然后呢，跟应对这些正面也好，负面也好，因为正面你也会往负面想，负面你会往更负面去想，所以当自己身心状况不好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得远离耶。然后呢，你还是得找一些真人，然后在生活中去排毒。嗯，
0: 哦，我觉得找到真人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1: 对，因为那些网络的声音很多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哪里。那大家真的有这样子想吗？或者是就是他们敢在真实社会这样讲吗？嗯，就是这都是很令人存疑的事情耶。嗯，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节目最后想要问你一个，我不知道对你来讲算不算难的问题，但对我来讲，我觉得定义这题很难。因为我们在做我们现在这样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一个艺名跟一个本名嘛。
1: 对。
0: 对，因为艺名就是内克，应该没有人怀疑过内克是艺名不是本名这件事吧。还想说他应该本名就叫内克吧，没有嘛。
1: 应
0: 该也没有人觉得说，欸，龙龙应该就是本名吧。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在台湾的人类名字多半是两个字或三个字，但是会有一个姓氏。
1: 没错。
0: 所以我想要说的事情是，如果回到我们说喜剧演员，他是一个很神奇的位置，是因为他一直在揭露自我。嗯，可是他一定不是完全的自我，
1: 是
0: 他不会是一个下舞台之后过着你本名的那个你，
1: 对
0: 的日子。那像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又不可能真的上下班嘛，因为那个自我揭露就是不会有，
1: 切不掉。
0: 切不掉。

0: 掉。
1: 对，
0: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你回过头去找属于你自己本名的那个样子的时候，你觉得他跟你现在的表演会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他有跟上你的表演吗？
1: 越来越近
0: 还是他跑太远了？
1: 没有，我觉得他是一个转化的过程，然后他是一个一起往前的过程。嗯，就是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我会揭露可能 60% 的自己或者是 70% 的自己。嗯，然后可是越来越长大或者是随着观念改变的话，我可能只愿意揭露 20%,30%, 甚至某一些情况之下我愿意就是揭露 80% 也说不定。嗯，就是他是可以调整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他没有那么绝对。嗯，然后我以前的段子我现在也写不出来，然后我现在写的段子我以前也写不出来。嗯，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你必须要一直进步跟一直往前。
0: 嗯，
1: 就是龙龙也好，千玉也好，千玉是我本名，所以我觉得他们是要一起成长的。
0: 嗯，
1: 对，
0: 你把龙龙跟千玉放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就会变龙千玉啦，好烦哦！
1: 这是我艺名的来源，
0: 这是他艺名的来源，很顺，真的是。我最后讲一个小小感性的话，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给大家的祝福，就是如果你在创作领域里面有给你自己一个名字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名字你要相信它有本事创作出保护你的能力。
1: 确实，
0: 我以前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美好，直到了我这几年一直在感受那个，反正就是去做諮商嘛，然后有时候跟心理师聊天。嗯，我就发现这件事情是我们很棒的武器，只是我以前都没有想到。我以前觉得我在活着双倍累的日子，因为有两个身份要做，
1: 哦，
0: 对不对？嗯，然后可是后来我就发现没有耶，因为当你创造出一个人物来的时候，其实那个人物是在保护你，或是 OK， 我们以我们之前曾经聊过的 Drag Queen，
1: 嗯，
0: 他其实就是这样的概念，他创作出了一个角色来，这个角色是他扮装之后的样子，他会有一个艺名嘛。
1: 嗯，
0: 可是他其实在那个状态他是做了很多他在用本名跟他的生活当中不敢做的事情。
1: 欸，其实有人跟我说过，就是你对这世界的愤怒跟怨怼，然后还有勇气，全部都在舞台上用完了。你私底下就是其实一个很怕事，然后呢，嗯，或是一个 没那么勇敢的人。
0: 对，你完全知道我要说什么。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嗯，哇，那这样子是岂不就是我们这个人跟不上我们创造出来的角色吗？可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一样，其实没有，他在保护你，只是要让你更自在的做你自己。
1: 是啊，因为我在台上我敢就是怼这世界，嗯，然后或者是讲很多离经叛道的事情，嗯，但是现实生活我是真的不敢。
0: 可是有他的保护，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是那我们反而透过这样的方式把那个压抑的东西有了一个出口。
1: 是啊，而且你才能就是更自由的创作。
0: 对啊，嗯，自由创作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事情，但是这个舒适是有很多的不舒适组合而成，只有你去认识了这个不舒适之后，或许它才有比较有可能有舒适的一点。虽然我个人觉得有点难，
1: 嗯，
0: 但我们都往这样的方式祝福彼此，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所以非常谢谢龙龙今天到节目来，
1: 感谢内科间的邀请。
0: 我们的访纲大概只完成了 10%， 我认真说，
1: 真的假的啦？
0: 很好聊，你下次再来玩。
1: 好啊，好啊，没有问题。
0: 好，但还是要先祝你就是未来的行程一切顺利。
1: 好的，谢谢。
0: 我刚刚私下跟他聊天的时候，还要去开展他的副业。
1: 对，我明天要出国去美国拉斯维加斯打世界扑克大赛，大家祝我顺利。
0: 对，我祝你。该赢的通通赢下来。
1: 谢谢。
0: 我们最后播歌吧。
1: 最后的一首歌呢是热狗的《楼上的房东》，其实这首歌也是一个很励志的歌，欸，然后他还得过奖，嗯，然后呢我非常喜欢在打牌的时候听这种非常有节奏感的歌。所以最后分享给大家。
0: 那一天的情绪课谢龙就到节目现场来，
1: 谢谢，
0: 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在焦虑啊。
1: 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
2: 创新生活，用心思考，让我们来给台湾new一下。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执着廖佩如，你可以叫我 Ariel。 择你所爱，爱你所选，生命中你有热情，你才能够一直执着向前。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把国际品牌经验带回台湾，让台湾农产走向世界的女性创业家执着 FIS 的创办人及总经理廖佩如 Ariel， 曾经在联合利华、欧米等国际品牌服务超过了20年，并且派驻海外多年。他分享，每次到世界各地工作，都会带着台湾的伴手礼送给客户与朋友，并且娓娓道来品牌背后的故事，希望让更多人认识台湾。4年前，当台湾凤梨因为外销受阻而面临困境时，一位经营代工工厂的朋友响应政府的政策，大量收购凤梨协助农民。 Ariel 受邀参观工厂后深受感动，主动替朋友写了一份品牌企划案，没有想到也因此开启了回台湾创业的契机。他运用了20多年的国际品牌经验，结合发酵科技，致力将台湾农产推向国际，更希望从台湾开始改变世界的餐桌文化。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的创业故事。

0: 在外商，从台湾然后外派新加坡，负责东亚市场、东南亚，当然有一些成绩出来，做出很多破亿的商品，单品、单包装、单市场破亿。我觉得如果要创业要坚持，要有那种执着的精神，没有一点执着是做不到的。如果不做我会后悔，做的可能会失败，但是万一我们成功了呢？万一我们把台湾的农业精致化，把它推到国际间了呢？万一我们可以改变餐桌上本来是喝有糖的可乐，现在变得喝一个健康的，多好，很欢乐。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一位美女的创业家廖佩鲁，她是呢执着的创办人，也是总经理哦。哇，那个英文呢其实蛮难念的，叫 Feast。好了，所以呢，在没有介绍她之前，她已经开始发声了哦。我们首先呢，先请 Ariel， 她的英文名字 Ariel 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嗨，你好。
0: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执着的 Ariel。你可以叫我佩如。
1: 好，其实我觉得她非常的优秀哦，是因为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哦，她有在外商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哦。我们刚才在访谈之前大概也小聊了一下哦，而且她是一个有国际视野，而且呢她也得过奖的领导者，同时她也在联合利华呢海外的公司外派呢驻地呢也有好几年哦。所以呢为什么会开始自己要创业呢？因为呢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她告诉我说呢，她其实已经当到了总经理哦，已经是高阶主管了，为什么要想要自己创业呢？我觉得他的故事也非常的精彩哦，非常开心邀访到呢佩如创办人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故事哦。首先我来看一下，因为呢您自己本身呢在这个品牌的当中呢，您应该有很多的一个心得哦。从创业到现在这段时间哦，您是大概几年的时候开始创业的？
0: 我正式应该是2025年4月1号愚人节。
1: 你是特别选在愚人节吗？
0: 不是，是因为前面的公司希望我一直往后延，我就一直往后，因为已经筹备一段时间所以一直往后，所以就是4月1号是全心全意当个愚人。
1: 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时间呢可能是时机到了，很熟了，你就开始可以自己创业了。毕竟呢你在品牌、在行销或者是呢在市调这个领域呢，你已经有非常丰富的，不管是国内或是海外。刚才我们有提到您曾经也在联合利华跟欧米这些国际的品牌呢工作超过了20年哦。那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呢让你决定要回台湾创业呢？
0: 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过要创业，小时候想过啦，但是因为我刚才有提到嘛，我因为一直在外商，从台湾然后外派新加坡，负责东亚市场、东南亚，这样一天一个小时一个市场，我一天就过了，所以很忙。当然有一些成绩出来，做出很多破亿的商品，单品、单包装、单市场破亿。

0: 性的这样的机会。那但是我觉得过程当中是因为跨国企业嘛，我就本来就很喜欢各种的跨国文化，所以可以到各国去跟当地的不同人交流，享受当地的饮食文化啊，我觉得很有趣。而且我每次出去的时候呢，我都会带台湾的伴手礼。
1: 哦，
0: 那对，而且我送伴手礼，你讲的什么凤梨酥，每个品牌我应该都送过了吧？然后到那个面膜，那我送礼呢，我都会把这个品牌故事全部给了解完，然后再送给国外的朋友，然后告诉他我们台湾的故事是什么。所以他都笑我说我是 Miss Taiwan，
1: 他以为你是那个厂牌的代言人。
0: 对，哎，那我会融入每一个碰面的一个讯息。
1: 哦哦，
0: 像曾经有一个，我就送台湾的果干，
1: 哦哦，
0: 那礼盒上面就是凡流泪撒种的必欢无收割吧。收到礼物，我讲完故事之后，我记得是一个印尼的一个经销商，他还特别跨海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跟我讲的里面很多故事，说他其实这句话是有意义的，那他很有感觉，就是因为透过送礼，反正就把我们更拉近。
1: 哦，
0: 对，这就是没有想到的，因为本来只是觉得我台湾这么好的东西，我本来就很想要推播出去。
1: 可是我觉得你送礼跟别人不太一样啊，别人只是说啊，这个可能是我们台湾的凤梨酥，或是台湾其他的茶，比如说最近好像红乌龙或是红玉红茶，
0: 对对，
1: 可是你会了解品牌背后的故事，
0: 对，
1: 告诉这些你要送给他们的人知道这个品牌的故事。我觉得这很棒，哎，这个其实是因为你自己本身也是有一个国际品牌的底子，或者是你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还是属于你个人的特质呢？
0: 我觉得应该相辅相成吧，我的个性本来就喜欢分享，当然你自己做品牌行销的，所以看到什么都会希望把这个好故事说出去。
1: 嗯，
0: 尤其是我觉得我们台湾的东西，台湾人，我觉得台湾人啊，至少我在出去工作的时候，我感觉到哦，台湾很谦虚，可是别人都很敢讲。之前外派的时候，我总是刚开始第一年我都是最后一个讲话，因为我都听完全部人讲完话之后我才发表，才说出自己的想法。
1: 嗯，
0: 那我就觉得嗯，我们好像已经想得更多，已经更好了，但是就是哦，可是别人叙述的方式是非常棒，就变得很有吸引人。我觉得那我们台湾产品很多其实也是这样子，所以我就用自己的方式。
1: 可是你在海外工作都很好，而且也当了高阶的主管了。
0: 对，
1: 可是为什么想要回来台湾自己创业呢？
0: 之前就是因为其实在4年前觉得台湾的凤梨突然不能出口，可是我们那时候台湾有90%凤梨是做出口的。我的朋友呢，他就说这个古建商农古贵商民，他不忍那些小农辛苦的种的这些凤梨突然被丢掉，所以他就配合台湾政府的策略，他就收了很多，然后用他们的专利的技术去发酵一整年，过程还放音乐给他听了。后来他就拿给我喝，我才喝到。那我喝到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哦，哇哦，这怎么跟我既定印象的酵素不一样，没有药味，然后也不会酸呛，非常圆润顺口又很好喝，比我之前一直喝到的饮料还要好，又很健康，喝完的时候我身体有一些感受就很舒服，所以我就去研究的，发挥我产品经理的精神去研究产品。那我的朋友也给我他一些的商品让我去体验，还到工厂去参观他的工厂看他们产线，然后我就看到我们这个哇，原来这个生物科技厂跟食品厂的差异是什么，他用那么多科学的方法可以不添加，把我们原本台湾很好的水果可以延长它的生命，提高它的价值。所以我就写了一个品牌策略，我就送给他，我说你这个太棒了，这我太有市场了，现在因为我在海外跑嘛，所以知道国际的趋势，我说你这个很符合什么样的趋势，可以帮到很多人，做出口化做自己品牌，我觉得这很棒。我台中的朋友就说哦，我们就做 ODM 啊 OEM 啊，都帮人家在
1: 代
0: 做的代工的、
1: 嗯、
0: 你说这个品牌、啊、我们不懂啦，而且这个品牌很烧钱哎、欸、啊、哦、对，万一做不好的时候还会被罚钱，你不进来做的话那我也不要做，对，就这样呛我、哦就这样子鼓励我。一年半的当中，我就真的去研究各大国内外的品牌，然后也把所有类似品牌直接的跟间接相像的我都拿回来研究，都喝过一轮，做了评比表，然后越研究就越觉得哇，这个太厉害了，如果是不把它好好推广出去的话，我觉得真的非常可惜。所以我就创立了
1: 执着。执着其实就是植物的
0: 植、
1: 啊、
0: 物的植，小
1: 酌
0: 的酌，
1: 小酌的酌。当时为什么要用这个执着呢？而且呢，你的这个英文名呢是 FIZZ， 然后有一个一撇
0: 哈 T，
1: 它有特殊的意涵吗？
0: 有，品牌人就是因为植物籽嘛，那现在这几年的因为疫情关系，所以这些植物基底是非常受欢迎的。再来呢，就是无酒精的市场，无酒精饮品市场也在成长很多，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两个字放在一起。我觉得如果要创业，要坚持，要有那种执人的精神，没有点执着是做不到的。
1: 哦，你有双关的，就是
0: 我有双关语。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英文那时候一直在想，想说哇，那我英文要直接做翻译。

你执着哎，很奇怪，或是这样什么 strive persistence 好像都不对，我就回到了这个产品本身，因为它是发酵嘛。那其实发酵的过程当中会有那些发酵声音啊，不不不不，那小声音，所以那 beats 其实就是小气泡的声音。然后一个缩写 zfizz 是气泡嘛，然后一撇 t 那等于是 zest 活力的意思，所以气泡加

0: 每一天都是值得庆祝飨宴。这个加气泡水之后，你就很像无酒精香槟，可以跟人家干杯
1: 哦。
0: 然后我为什么中文执着呢？就是一般的发酵饮，刚才讲到发酵，一般的发酵饮呢是用一种菌发酵一个月就可以装瓶就好喝了。可是我们偏偏执着要用七种益生菌发酵十二个月，然后还用六阶段不同的阶段去加上益生菌，天天听音乐长大。是很执着，人家很快就可以装瓶，我们偏偏就要慢慢来，然后让它营养去做转化、
1: 哦、所以呢就很有质感哦、
0: 嗯、
1: 好，就是这样子开始呢，你就在2025年打造属于你自己的品牌哦。果真是品牌行销出身的，把这个缘由呢研究一轮之后，就决定用非常有意义的创业哦。决定创业之后呢，因为您在之前呢是有跨国的一些的经验，到一些企业的高阶经理人哦，到自己呢创立品牌的时候，在那段时间哦，你的最大的转折的心境是什么？其实呢，你已经当了高阶主管，当了总经理了，其实你不用了、哦、你就是在那个品牌，在那个领域当中，而且你又是一个跨国企业，应该好好做就好了。
0: 嗯，
1: 创业之后呢，其实也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哦。那这些问题跟你自己之前是上班领薪水的，哎，这也会很不同的，那个心境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很不一样，现在回头想起来，我一直觉得自己疯疯的。
1: 你会后悔吗？
0: 不会
1: 哦，
0: 因为我觉得会让我就是我们如果不做我会后悔。
1: 哇，那就值得了。
0: 我做的可能会失败、
1: 嗯、
0: 我投了钱，一直投钱，以前是每个月钱进来，现在每个月钱出去，我可能会失败。但是万一我们成功了呢？万一我们把台湾的农业精致化，把它推到国际间了呢？万一我们可以改变餐桌上本来是喝有糖的可乐，现在变得喝一个健康的，多好，很欢乐。
1: 所以呢，你还有一个餐饮的改革，所以其实你的这些的食品都是用台湾在地的食材，在地的小农他们所萃取出来的，
0: 没错。
1: 哎，可是现在市场上很多人在做这种酵素，
0: 对，
1: 有很多人，有一些大厂，那或者是有一些中型的，他们都在做。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哇，那我是一个刚创业的，会跟他们这些大金鱼比起来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说，哇，那我用什么样的优势可以赢他们呢？
0: 嗯，
1: 让消费者能够看到这些亮点呢？
0: 啊，这个非常好，我的确这个都有在我的各种的分析、
1: 哦、
0: 分析过。觉得第一个的话，我真的觉得啊，太幸运我可以遇到我这个我的台东朋友，他们其实就是万大酵素。
1: 嗯，
0: 那他们本身有自己的专利技术，所以一般发酵是大家可能想到发酵哦，没有很难啊，加个糖啊，放个时间啊，就、这样就发酵就可以了。
1: 嗯，
0: 但事实上发酵是一门科学，那如果我们自己在那边去发酵的话，我们有一些不必要风险我们可能看不到。我举例，有一些菌它是看不到的，发酵过程中最容易产生的那些致病菌叫做金黄色葡萄球菌，吃了之后它是看不到无色无味的，它是你外表看不到，哎，亮出来好像发酵出来好像很漂亮，但是你喝了其实你很容易会有一些身体上的问题的，最常见就是拉肚子
1: 限
0: 制很、嗯、会很严重的，万一不小心给到小朋友或者是我们长辈喝的话、哦、
1: 对、
0: 哦、
1: 那就严重了，
0: 那就、嗯、对，那肠胃道破坏掉，我们影响就不能吸收啊。
1: 嗯嗯，
0: 所以它其实是非常专业。在一般的专业厂里面，我们很多人可能分不清楚什么叫做醋，什么叫做酵素，那不都是发酵吗？
1: 对，
0: 味道好像大部分也都是酸酸的，
1: 对，
0: 可是其实差很多。我刚才说就是醋化，其实用一种菌再去做发酵就可以装瓶，但酵素它是有活性的。我那时候看到说，哇，这个有这个专利技术，那它的专利技术叫纯菌接种。那一般你在做发酵的时候，大厂他们可能都加菌粉，它就是外面买菌粉加进去然后去发酵也就可以，哎呀，然后效果味道很不错。但是呢，我们这间呢，他们用的是自己有身份证的菌种，然后自己再去培养，所以它的那个菌是液态的，它不是粉状，它的活性非常的多。所以在整个发酵槽里面，我们讲那个益生菌它不是算益的，是算好几兆
1: 哦
0: 在里面的、
1: 嗯、
0: 所以那好菌呢会把这个坏菌给排除掉嘛。
1: 嗯，
0: 所以它就可以把台湾很好的水果去做个转换。那我们跟别人又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还是分阶段把菌给加进去、嗯、所以它就等于你可以想象说
1: 分阶段把菌给加进去、嗯、
0: 对，
1: 这个菌算是益生菌的一环吗？
0: 益生菌
1: 就是益生菌、
0: 嗯、那我想说那跟
1: 为什么要分阶段，
0: 为什么这么要那么牙给那么麻烦，你全部菌丢进去不是就满满活力吗？
1: 对，
0: 其实好菌会打架、
1: 嗯、
0: 那么我们想象好了，就想象你去一场演唱会，如果你把整个不同的乐团全部说哎上台表演，那不就很嘈杂、啊、
1: 就乱成一团。

0: 可是如果你把编排好啊，这个先上那个后上，那就是一场很好的演唱会嘛。
1: 哦，
0: 所以我们益生菌的概念也是这样子。
1: 我第一次听到，
0: 第一次到，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的发酵的科学啊，而且每一种食材它对应到的菌的温度什么的都不一样，它发酵出来的风味也会有影响。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依照它的不同的菌的性状，然后不同的时间，我们去做转化，就是哦，从小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每一阶段呢，它就一直在转化，一直在转化，转化了六次，变成一个小分子好吸收，这个就是有效性嘛。所以市场上大部分大家都在讲到醋啊、酵素啊，有讲酵素哈，都觉得都在讲健康，每一个人在比健康啊，我这里有什么，我发酵几天，叭叭叭。但是比较少人会讲到说好喝、有仪式感，喝的就是它里面对。有氛围，
1: 嗯，
0: 我们也可以很优雅。
1: 所以你看到您刚才讲到的生物科技的这个老板呢，他们只是呢 OEM ODM 就是做这样的一个产线，
0: 嗯，
1: 他没有让你像你这种软性的哦，你有一个想象的空间，
0: 对，
1: 会让人家感觉这个有一个品牌的仪式，有一个生活的仪式，这个就出来了，
0: 对，
1: 哎，
0: 就不一样。尤其是说我们的产品如果要进到餐饮业的话，
1: 嗯，
0: 那跟在家用的条件又更不一样了。
1: 嗯，为什么呢？可是产品不都一样的吗？
0: 产品一样，但是从你的设计其实不一样。我举例，我们的浓度很高，因为我们发酵过程，我们是整颗水果，就是包含果皮、果心、果茎，因为凤梨茎活性很高嘛。
1: 嗯，
0: 我们有柠檬，柠檬皮，像什么白色皮，大家都把它丢掉，
1: 籽
0: 直接丢掉，这是最有营养的地方。
1: 你就全食物，
0: 我们全部，对，我们破壁技术把它打碎之后，我们再去做发酵，而且我们过程中不加水。所以呢我们纯度很高，那比稀释比例就会比较高，所以我们对是1:8-10、
1: 嗯嗯、
0: 那其他房间的话可能有人是即饮啊，打开就可以喝了，有人是可能哦1:4，
1: 对，
0: 所以你看我这一瓶像葡萄酒一瓶可以兑出9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适口性加嘛，所以呢在餐饮业很希望说有自己，每个餐厅都希望有自己特色，他不要跟别人一样，
1: 对，
0: 那我们因为也是这样子的很稳定，然后常温3年，业者可以加气泡水，他可以自己加冷泡茶、茉莉花茶，哦，对不对？那他也可以自己加咖啡，把那个西西里咖啡升级，
1: 嗯，
0: 有功效的西西里早上那一杯，变每一间餐厅每一个餐厅品牌他们有可以自己特色，
1: 嗯，
0: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1: 哇，wow, 所以呢你就打造出了一根别人不太一样的品牌的行销之路。
0: 对，
1: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了。
2: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创业不只是有一个好的产品，更要让市场愿意接受全新的生活方式。在正式成立执着 FIS 之前， Ariel 花了许多的时间深入研究酵素，从原料研发发酵到制成，每一个环节都亲自了解，更将研究成果撰写成论文，发表在联合国 SB 永续论坛，也成为第一个代表台湾分享酵素品牌。在欧美的市场已经纯熟，然而他也坦言，在台湾真正困难的不是研发，而是教育的市场与推广。如何让酵素自然融入日常的饮食，不仅兼具美感，更要满足消费者的味蕾。于是他也想了互动的点子，他说，
1: 除了说好喝以外，很有营养的功效，把我们的农产品延长我们的生命，然后提高它的价值。我们还没有出生其实就得奖，我把整个过程里面把它送到联合国 SB 永续论坛去做发表，是第一个代表台湾发表的酵素品牌。你也可以有自己的 me time 吗？我睡前的时候呢，我也可以泡来喝。而且其实我还有一个小秘密，凤梨酵素我们现在叫凤梨琥珀，我里面其实添加了矿物质镁。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廖佩如，他是执着的创办人，也是总经理哦。刚才我们提到呢，他的第一段的创业的过程，因为他自己本身呢在外商公司，以及呢也在海外驻点哦。回到台湾来呢，他看见台湾的一些的在地小农或是在地的农业哦，所以这些的农业你个人会认为是一个新的商机哦。那你为什么当时呢会把目光是放在台湾用水果上面做一个发酵？其实蔬菜也可以做发酵啊，那为什么是以水果作为主要的发酵呢？
1: 你说的没有错，台湾的不止水果还有蔬菜。
0: 是，
1: 那当然了，我选择水果的原因，第一，台湾是水果宝岛，毋庸置疑。然后我们的农业技术在国际也是闻名的，
0: 对，
1: 甚至很多已经开发国家也来到台湾取经。那我们台湾也很棒，还会到比较像非洲啊这些地方去分享我们这些农业的技术，所以我们的农业一直在精进。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说，台湾的那些做一些产销履历，就把农业管理得非常好。水果有很多地方可能要做要比较甜，有些其他的国家可能加一些什么催化剂啊、撒农药啊，叭叭叭。但我们台湾这边管控是非常严格的。我举例，我们台湾的农药残留检验项目，你知道到几项吗？337项，以前是300多项，现在400多项了。
0: 哇！
1: 所以我以前在跨国企业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把海外的要引进一些像什么茶叶啊这些东西，或者是有水果相关的，都要去做这些检验，那都很难过台湾这一关。因为我们的项目很多，你刚才看到我们的容许值也是特别低，所以你可以知道我们台湾因为在这么多规范之下，所以我们的那些农业一直在精进啊。你看我们连我们台湾的那个凤梨心都可以吃了。
0: 对，
1: 那台湾凤梨真的很好，因为我常常出差嘛，饭店的 buffet 一定会有放凤梨，所以放 pineapple 或者他们叫黄梨，可是还真的很酸。
0: 你说国外的吗？
1: 国外的，所以你知道吃到台湾水果，你在吃海外的，你会觉得
0: 又甜又香。
1: 对，就台湾真的很棒。然后我在想，葡萄酒是用酸葡萄去发酵的，
0: 对，
1: 然后也可以行销全世界。那些西方人每天都要桌上都会一定有葡萄酒，他们用酸葡萄，那我们用台湾这么好的水果再去做发酵，你说会多好喝？是不是更好喝？
0: 而且呢，也可以呢帮助一些的在地农人呢，因为他们在制销的时候，或是在整个量产的时候，的确是需要有一些的加工的方式。哎，其实这不算是加工，对不对？
1: 这不算，只是因为发酵其实是一个很天然的一个大自然的一个例证吧。因为我阿公自己也是农夫啦，所以我也可以看出来说，就是哇，这个农夫真的在日头这样工作是真的非常辛苦。
0: 对，没错。
1: 那发酵这种东西其实全程都是用低温的，那而且它发酵过程之后它不用再去熬煮，所以它也不用这些什么能源啊去做，所以因为你很天然利用一些把这个菌培养好做好专利技术去做的话，其实产品可以非常的稳定。然后刚才除了说好喝以外，很有营养的功效你等于是把我们的农产品延长我们的生命，然后提高它的价值。我们发酵完之后不是还有一些小渣渣吗？
0: 对，
1: 我们还是把它干燥做成一个纤维粉，所以这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出生其实就得奖，我把这样子的整个过程理念把它送到联合国 SB 永续论坛、
0: 嗯、
1: 我们有去做发表，是第一个代表台湾发表的酵素品牌
0: 哦。
1: 所以其实我们厂内有非常多的蔬果，我们有一支产品叫做草本，有99种蔬菜跟水果、嗯、对，所以其实都有。你的问题说为什么选台湾水果，我想要让大家知道说酵素其实可以很好喝的，所以我先挑出的水果比较适合佐餐，它可以搭配跟我们餐点一起吃，然后它可以刚才提到说我们你可以加气泡水啊，变成无酒精气泡香槟的概念，你可以加茶呀、嗯、水果就是非常非常的百搭。
0: 对，
1: 我们先让大家先好喝，好喝的时候哎呀质感也不错哦，我喝的也有感觉，我觉得这样变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0: 所以呢，你把这些的产品拿到联合国去参赛的时候呢，也让这个价值被看见了、
1: 哦、
0: 其实台湾真的的确是一个宝岛，因为我们有丰富的蔬果，把这些的蔬果呢可以用在一个好的方向哦。其实呢，因为刚才佩璐有提到呢，就是你希望呢它是一种生活，是一种仪式感，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希望生活是一种仪式感，而且呢你希望这个酵素呢不是只有饮品而已哦，可以用一些其他的一些的变化哦。那你认为可以用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可以打造像现在的人不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见得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仪式感的地方，可以给你自己小酌一下嘛，因为执着嘛、嗯、就是有一种小酌的感觉，虽然它不是酒精类的，
1: 对，
0: 我觉得更好、
1: 嗯、
0: 所以呢在这方面你自己本身在创业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已经开始有想到这个区块是怎么样来阐述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去认识呢？
1: 嗯， 有，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料一杯我也是喝不了太多，对，所以就有各种场合，在家里，你像刚才提的，在外面不用讲嘛，大家在庆祝的时候都会喝酒。那我常常说，哎、欸、，Ariel， 你那杯颜色不对哦，大家干杯。要么你就是啊，好了好了，就跟着喝，啊，喝到自己脸红红，隔天头痛。嗯、要么你就不要啊，我明天还有很多重要的活动，我不想要隔天水肿，我就只能喝水。啊，我又不想嘛，所以你只能二选一，那就很辛苦。嗯嗯，我想要生活心态是说，刚才我说你在外面你可以跟人家举杯干杯，不会尴尬。
0: 对。
1: 那在家里你也可以有自己的 me time 啊。我睡前的时候呢，我也可以泡来喝，而且其实我还有一个小秘密。我的凤梨酵素我们现在叫凤梨琥珀，
0: 琥珀
1: 像你喜欢的，我里面其实添加了矿物质镁，就是南极海洋元素、嗯、它里面很多矿物质，其中镁的含量比较高。镁呢这种东西很特别，它其实我们身体需要的元素、
0: 哦、
1: 它可以让你放松促进代谢、哦、这是健康部分。其实它对风味有影响，因为你有适当的微量的镁的话，你可以让不管是茶或是咖啡味道或是水风味会提升，所以有水果嘛，它其实也有提升。像有些市场啊，冲咖啡的时候，如果你要加美水的话，你要多加人民币4块，
0: 哦，
1: 还是要加钱的，嗯，就是矿物质嘛啊，所以他们就觉得风味有提升。所以我的东西就是，我觉得现在执着呢，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嗯，先让你享受好喝，那无意间又慢慢你帮你累积很多健康的因子在身体里。
0: 这个怎么会想到这个啊？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就认为酵素就已经是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素了，
1: 对，营养了。
0: 怎么会想到要加上镁在里头呢？你这个点子是怎么来的、啊？
1: 我觉得啦，身边的女性包括我自己都很懂得照顾自己爱自己，因为工作压力实在太大了，没有空生病然后压力大嘛，就是想要舒压，我们想尽各种方式的舒压。镁跟后生元这两个其实在国际间是已经很流行的营养素了。
0: 你说后生元，
1: 后生元，对，
0: 嗯，后生元是什么样的一个矿物质呢？
1: 后生元是我们大家很了解，常听到就是益生菌。
0: 嗯，
1: 益生菌要好，它要有益生菌的食物，它叫益生元。益生菌去发酵完之后的产物叫后生元。哦，所以如果有这个三个一体的话，就会很好。那我用一个形容来讲，益生菌会把坏菌吃掉，对不对？
0: 对，
1: 后生元你可以想象，你喝之后，你的肠胃道变成一个铁芙蓉，把你的肠胃道给保护起来，坏菌不会进来。
0: 哦，
1: 现在国际很流行这个，讲到之后大家因为看到很多人讲什么适应元后生元的相关性产品越来越多。
0: 哇，你真的是有好好研究
1: 对，好好研究如何照顾自己因为我又很爱吃很享受嘛，最好吃还不会胖，还会变美变年轻
0: 所以为什么在节目当中一开始

0: 介绍呢，就是呢，这个创办人呢，廖佩如呢，她是个美女的创业家哈、
1: 哦，
0: 因为她高高的哈，然后长得其实很美，很有气质哦。所以呢，在你们做这些，尽管你们一起合作，他们本身有这样子的一个技术跟经验哦，可是呢，在做你想要做的这个产品的时候，会不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是有一些挑战呢？
1: 有，我觉得研发技术已经是有了嘛，最挑战是教育这一块，或是
0: 教育
1: 市场，大家就常说就是在行销学里面讲说教育市场，
0: 嗯，
1: 但是我不想要教育别人，
0: 说教的，
1: 对，我不想要说教，所以我一直在找寻一些方式，说如何让人家更了解说，嘿，这个不是。所以我举例，我一刚开始我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酵素这么棒啊，在台湾不需要教育，因为酵素就是好东西嘛，酵素类似的商品也很多，所以我原本叫做凤梨美，我家那个刚才那个矿物质美，
0: 嗯，
1: 浓缩酵素饮，那的确这个在伴手礼的市场反应非常好，还有回购的也非常多，收礼人都说，哎，你这个跟我喝的不一样，而且因为外形像酒，我又可以放餐桌上嘛，所以他们会回购，然后有感觉，佐餐就会吃完就不会胀气，比较舒服，那种宾主尽欢。但是我把它推到餐饮市场的时候，主厨就跟我说，哎 ，Ariel， 你这个东西味道也很好，我也可以做，但是我菜单要怎么开啊？你有看过菜色什么都是什么叫做酵素吗？对啊，没有呢。我就一直去听消费者声音，听用户的声音，然后到最后呢，所以我到现在我就做了另外一个包装，专门很适合在放在我们餐桌上的，然后名称我会把它叫做凤梨琥珀柠檬木色、这样子 Lemon Dusk Pineapple Pineamber。
0: 所以这个想法也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
1: 对，跟主厨们啊，跟叶子啊，一不断的在沟通，
0: 果真是品牌行销的高手。你的创意其实很好，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你们现在这个产品叫做 Fizz。
1: 对，
0: 这个呢其实呢就像我觉得蛮有趣的，而且蛮可爱的，就是在气泡饮的时候会有嘶嘶嘶嘶的声音哦。哇，你这个想象力的超好啊。当你自己不想要用一个教育的方向去教育一般的消费者，你会希望他们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自然而然的就融入在我们的生活里哦。
1: 对，
0: 那你觉得你从现在创业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呢不要去教育消费者的市场，你做到了吗？
1: 哦，我还在努力耶，我用尽各种的方法，包含大家习惯什么做影片啊什么，最近还弄一个 AR 一个实际，因为大家可能 QR code 太多了，或者要加 LINE 加什么 Instagram 粉丝太多，大家已经眼睛要看好几个手机面板电脑、对，我想说那可不可以好玩啊、所以我就说那我现在就做一个，他扫描之后他可以拍照，他可以跟我们酒瓶做互动拍照录影，他觉得有趣，然后他想要喝好喝了之后，那我们上面有告诉他说我们这是什么，就希望说让他们自己来体验，你自己来喝、自己来感受、自己来玩、然后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一般我们都是把它放在货架上、其实我们出来的时候有连锁药局希望我们上架，但是如果要真的要上架的话，我那个价钱就要拉高，通路费本来就会很贵，我就不想啊，对啊，所以我就咬牙，我就跟我的股东说可以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可以把它推到我们的餐饮的这里，餐饮业者也很需要这样的商品啊，因为现在就是越来越多人不喝酒啊，你就开车不能喝酒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然后餐厅业者跟我讲说，哦，怀孕不是一年不能喝酒，几乎两年，因为你在哺乳之间也不能喝、那你减糖的姐妹，哎，也不想要喝那些高糖的饮料、精致糖的，那也不能吃啊，如果我把这边给放进去的话，是不是就是更多人可以去享受。
0: 哎，我觉得你把你的所有的专长都运用到了哈，我觉得你刚好呢在这个时机这个 timing 推出了这样的一个产品，这个市场上面是需要的，如果你再早一点的话，很多人还是喝酒、对吧，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一点是蛮重要的啊、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拥有20年欧美品牌行销与海外派驻经验的执着 Fizz 创办人暨总经理的 Ariel， 相信台湾的方向影正站在下一个世代的起点。他分享，在欧美市场，健康饮品早已是成熟的产业，也因此他希望将台湾的方向影推向美国、英国等国际市场，凭借过去在品牌行销、经销通路以及电商布局的丰富经验，他也规划与餐饮业合作，让发酵饮更自然融入消费者的生活。未来在台湾站稳脚步后，他将会进军北美、日本、新加坡以及英国，并且他也鼓励想要创业的朋友们，找到你所爱，择你所爱，爱你所爱，坚持走下去，就有机会走出自己的路。
1: 我很想要赶快进到美国啊、英国啊这些市场，因为不用教育啦。原本是康普茶，我是 Next Gen 下一个世代的发酵饮。我们的传统产业也可以迈向国际的世界，也可以站上世界舞台啊！我就在幻想，我们过去台湾的晶片已经来改变的世界嘛，晶片这个 microchips， 那未来我们可不可以用酿造，我们用微生物 micro 晶片做得很精密，我们的发酵技术也是很精密的。我就觉得我们台湾有这么好，很棒，我们要把它发扬出去嘛。第一个市场我想要先做北美，如果是亚洲区的话呢，我觉得像日本、新加坡这种会有送礼的文化也是适合的，欧洲是一定要，尤其英国也是康普茶市场一个非常发达的地方，这几个都可以去做。
0: 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执着的创办人廖佩卢 Ariel 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故事哦。我们谈一下呢品牌的建立呢，其实我觉得品牌呢真的非常的重要，尤其呢在这个时代当中啊，而且呢在国际市场当中呢，你们的产品不只是只有台湾，因为还是要从台湾作为一个基地向外的拓展出去哦。所以你们过去呢累积了20年的全球品牌的经验啊，你打造Fizz 呢，它最大的一个协助会是什么呢？
1: 我还是要很谢谢我的前公司们，
0: 不同的公司，
1: 对，但基本欧商居多嘛，所以欧商都很讲求永续，讲求社会回馈。这20年来，除了那些系统的管理，我觉得国际叙述能力是我学到很大的。一般我们在销售，你说建立品牌或者销售产品的时候，都一直讲说哦，产品有多好啊，1到10项啊，拼命讲，所以你要用我。但事实上我们必须要把这些所谓的特色产品的特色把它转成对别人的好处是什么，那个 so what， 甚至要融入当地的生活，这样才有办法打动人心，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可以给多一点点可以做得更好的一点的地方。
0: 那你品牌成立之后啊，那最快乐的研发生产啊，还有就刚才你有提到的教育市场啊，重点呢就是呢你的品牌呢，因为其实我刚才也有提到呢，就是在市面上面其实做相类似的也很多，那你如何去推展到国际的市

0: 场，在国际市场上面，你又看到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一市场的趋势呢 ？Ariel，
1: 嗯，有的，我看到三大趋势。那我觉得站在趋势上会推得很快。在海外，我们可以看到说，肠胃道健康已经在这个所谓趋势已经好几年了，三年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是保健品啊，保健品不说了，如果已经保健已经吹到机能性饮品了，有的汽水还做成了益生质的汽水，还有什么 汽水里面有加纤维，
0: 嗯，
1: 那也有做成所谓的无酒精，像说海外的葡萄酒，葡萄酒现在也越来越多无酒精葡萄酒，而无酒精葡萄酒还更贵，
0: 嗯，
1: 因为它多一个工作要脱醇，所以它成本不会降，反而还更高。那海外也有所谓的康普茶，那美国矽谷也是高压地方嘛，它也是就是打开就可以喝了，里面一种 scoby 菌就去发酵一个月，所以它就有气泡感，
0: 嗯，
1: 哦，所以它也可以，然后到澳洲这边都有这三块的整个趋势起来，可是在市场上一直少没有看到像我们这样的产品，风味就相较是比较第一圆润，第二它的功效性真的非常高，很多人说葡萄酒脱醇之后，我听到的很多台湾的业者是说啊，他们会点，但是他们要再喝一杯就比较困难，因为他们点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在喝酒，自己不喝很奇怪嘛，所以要一个仪式感，但是他们只是因为要仪式感，不是因为是真的对我好，或是说啊还没有很习惯那个风味，
0: 对
1: 对，但因为我们这是水果的那个底蕴，大家说哎，这个口味比较适口性是比较高的，然后再加上说那无酒精很多都用蒸馏的，没有像我们这样就是全果发酵很多营养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做切入，而且在国际的市场，现在一些葡萄酒比赛或调酒比赛已经有一个低酒精或无酒精的品类了。
0: 哦，现在比赛项目已经有了，
1: 已经有了，对，所以最近在国外已经泛泛已经很流行了。然后我刚才讲到每一桌里面四个人有多少人不喝酒，一个就好了，
0: 对，
1: 你营收就少了25%了，国外已经有这么多的选项可以进，已经有在那边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很想要赶快进到美国啊英国啊这些市场，因为不用教育啦，原本也是康普茶，我是 next gen 康普茶，我是下一个世代的发酵饮，
0: 所以你现在已经开始在规划了吗？
1: 对，我在规划。
0: 那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进入这个市场呢？怎么样去跟他们的当地的市场做个连结呢？
1: 第一话我有用善用过去的经验，因为之前跑海外市场嘛，
0: 那
1: 有很多的经销商，再来呢电商也有，另外还有其实政府也有相关的资源，因为一些希望把台湾一些精品都给它推到海外去，
0: 嗯嗯，
1: 所以有各种管道想办法把它推出去。那目前来说我觉得哎，还蛮幸运的，因为大家可能喝到有些人就转介吧，哎呀 Ariel 你这个东西太棒了，常温三年耶，放三年就不会坏，其实我们可以放，我们放很久，只是因为台湾食品法规的关系我们只能写三年，不然你看那意大利陈年醋Balsam Mink 就是小小一瓶也很贵，
0: 对，
1: 可以放很久，我们其实也可以越陈越香了。对，
0: 所以呢品牌成立之后呢，在你个人觉得最困难的是研发呢生产呢，还是呢你怎么在通路上有属于你们自己的一席之地呢？
1: 我觉得是后者，因为技术不用说了，专利技术风味好，喝了我觉得有感觉，因为本来的产品回流率就高，我说我们原本的品牌回流率就是高了，现在因为重新的定位，全新要去改变大家说嘿，这一杯不是酸酸呛呛的，
0: 嗯嗯，
1: 先要打破既定印象，我觉得这就很难，就我就要做很多的派样试饮，很多的展览，
0: 对，
1: 让人先喝到。
0: 很多人对于酵素的观念就是可能酸酸的，甜甜的，要不然就是很酸，
1: 对，对，
0: 就跟醋有点类似，
1: 对，很多人这样。所以我去年11月的时候呢，有一个咖啡朋友品牌就约我嘛，因为他喝过我们商品，我们刚才提到说可以做西西里咖啡，所以说啊，那你要不要一起来玩？然后他就邀我一起去展，我说哦好。我们去展出的时候，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我们那时候咖啡、茶、酒都是一起展的嘛，所以我们就有两类的客人。第一个呢是喝酒的客人，就唠叨喝酒客人。啊，我现在都不能喝酒了，我现在酒驾很多酒啊，但是现在应酬开车或是身体关系，他们就少喝嘛。
0: 对对对，
1: 啊，你这个不错哦，看起来很像酒，卖相也很好，自己用或是送人也适合。这一个哦，这很多。另外一种，原本喝过酵素不用讲，喝过就两个口味一起拿。但我觉得比较特别是有很多年轻人，因为我现场就用香槟杯装，然后我就加气泡水，他们走过去以为是香槟。对他们就在喝，哎，我说哦，这没有酒哦，不用酒就很嗨咯，加了气泡水，然后加了茶的，我看到那个小朋友啊喝到不要走，因为你知道妈妈也很辛苦，父母很辛苦，你要让小朋友吃一些什么益生菌，有要吞胶囊啊，或者
0: 小朋友还吞不下，
1: 对，小朋友不行，但他自己会泡来自己喜欢喝，不是很棒吗？
0: 好，那所以呢其实你们的品牌呢 Fizz 呢也得到了2025年

0: 的亚太十大优质伴手礼奖哦。品牌呢其实真的非常的重要，可是要打造一个新的品牌能见度呢其实也要花很多很多的功力哦。那当然在这方面是有非常专业而且有这么多年的经验哦。而且 AIL 呢在联合国永续发展论坛分享台湾的发酵文化，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你就赶快去写这个论文去参加比赛了哦，所以当时你在上台演讲的时候或是发表感想的时候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其实我是透过一群人就是一直在这个联合国去经营的一个朋友，他还是看到我们的产品，那他了解我们的制程之后印象很深刻，他在德国我在台湾，因为之前的资料是中文我把它写的英文，然后英文呢再把它半夜他说不行我们用 Formosa's language Formosa's sustainability 你要用台语，我用完再用成台语，然后再用台语去用台语，然后台湾的来在楼上台湾文化再把我们的发酵故事怎么样去做永续，怎么样做业绩，怎样对自己好对别人好对地球好，把它给写出去，那时候是这样子做这件事情，说虽然很累但是真的不用睡觉，然后也很紧张你知道现场，可是就是觉得哇好值得哦，我们的传统产业也可以迈向国际的世界，也可以站上世界舞台啊，不是只有科技业我们过去呢我就在幻想我们过去台湾的晶片已经来改变的世界嘛，晶片这个 microchips， 那未来我们可不可以用酿造，我们用微生物 micro
0: 都是 M 开头啊，
1: 都是 Micro 这是很微小的都很精密对不对，我们的晶片做得很精密，我们的发酵技术也是很精密的，是一个科学来的
0: 对，
1: 那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餐桌变得更有趣
0: 我觉得你的志向很远大非常好哦。其实呢对于国际市场啊，对你来讲呢你一直都在外商公司啊，这么历练这么多年哦，那你认为呢台湾的品牌呢对于外国的市场呢他们看到的产品的是我们的文化呢还是这个产品的故事呢？
1: 都要耶，文化呢会吸引人家来先来听但是产品我觉得 product hero 就产品还是很重要，会让人家一直在回来的，他听到故事觉得很有意义，吃了我非常有感觉，体验到很有感觉，我们又有这个故事的持续加持，他们都觉得我每天的消费都是好像在投票，感觉对你的未来在投票，对不对？我每天消费者都可以让世界，它其实小小一个改变，每一个选择都可以做出一些改变嘛。所以我觉得是都要故事跟产品
0: 都要就是了因为呢，你曾经也是联合利华呢全球女性领导的代表之一哦，你也带领团队去创业。你认为女性的领导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我们自己女性就是消费者，我们爱买买买，吃吃吃，对吧？那因为我们自己是使用者，所以我们就更知道说，哦，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那因为从自己也需要，我刚才提到我自己吃给家人吃嘛，那自己家人要吃的东西，当然要吃到最好的啊，怎么样是适合他们的，我们会用消费者角度去做。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韧性很够吧，非常的执着。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怎么会没法销售，我就会想尽各种方法。
0: 我跟 Ariel 呢在没有访问之前呢，因为我要跟他做一些联系哦，我真的觉得他真的非常的努力哦，因为我一点多传给他讯息他会回我两点多传给他讯息他也会回我，所以可见他工作一样都很晚哦。所以刚才你也提到的，你会用一个女性的角色，用同理心的角度呢去思索。所以其实创业以来呢，这一路走来虽然没有很长的时间哦，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呢是什么样一个力量哦，或者是一个坚定的心可以支持让你走下来呢？因为你等于是要就是开始要开拓市场，要披荆斩棘到海外去。
1: 对啊，听起来还是很刺激的对
0: 哦，你看你动力好强啊！很多人讲说哇，这想到眼前是一片的难关，可是你没有，你想哎，听起来很有刺激，所以你那个动力其实是很强的。
1: 对，因为我们台湾就有2300万人口嘛，如果我们只要出口一个市场没关系，如果 A 市场不行我们就走 B 市场哦，那不行在 C 市场咯，世界这么大嘛，成功的几个我们台湾就可以出口到很多的地方，让全世界更多人知道台湾 is 台湾，不是台人在这边搞不清楚
0: 很多人都讲台人
1: 对，那我们台湾的农产，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人都这么的好，然后希望用这样的美食，用这种庆祝的飨宴
0: 欢庆，
1: 对欢庆，然后让更多人可以享受到那甚至我们台湾的 农业已经有输出嘛，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发酵技术或也可以做啊，而且我们这个是浓缩的剂型，我还想象过、嗯、哇，以后变成气泡，对不对？说不定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输出然后到当地去装瓶、嗯、可口可乐模式嘛，
0: 哎、欸，
1: 我们可以做台湾的可口可乐模式，不是很棒啊？
0: 哇，你看
1: 又满满的活性，这么好。
0: 欸、其实当你在创业的时候，你自己本身就已经有布局，大概第一个步骤要怎么做，第二个步骤要怎么做，第三个步骤要怎么做，然后你心中的方案又开始对海外的布局，你最先要拓展海外的市场会是哪里呢？
1: 嗯，有，你知道我外商出来就写了很多报表、嗯、很多计划嘛，但是有时候我还是那个计划赶不上变化，但大框架在，我觉得大框架在，我们的结构要很确认，不然的话很容易动摇，不然其实过程当中很多人也会跟我说啊，你可以你干脆挂一个日本的名字好了，这样子比较好卖、嗯、不要，就是台湾、嗯、我就很执着、嗯、我就是台湾，
0: 跟你的名称一样很执着。
1: 对对，我就觉得我们台湾有这么好，很棒，我们要把它发扬出去嘛、
0: 嗯、
1: 所以我刚才提到我第一个市场我想要先做北美，
0: 北
1: 美国，因为我是用康普茶的概念、嗯、康普茶市场哪几个国家市场比较大，那它等于就是有康普茶又可以有一个升级版的制作，更、嗯、更有感，喝的会更有感的。
0: 自己本身也在这家外商公司待过、
1: 嗯、对，因为康普茶是茶基地，我们是用水果发酵基地、嗯、一样都是发酵，但是我们功效是更有感觉、嗯、而且可以做出变化更多，重点是这样子就不用教育太多，
0: 重点是教育不用太多，
1: 对、嗯、因为教育成本很高、
0: 哦、
1: 你要去说到让别人了解很难嘛、
0: 嗯、
1: 我想讲国语都已经大家都要听很久了，更何况我们要用各种的语言去跟全世界沟通。
0: 第二个市场是北美，那第二个呢？
1: 对，过来如果是亚洲区的话呢，我觉得像日本新加坡这种会有送礼的文化也是适合的、
0: 嗯、好，所以呢这些的地方呢就是你拓展的第一步骤哦。
1: 对，
0: 那北美拓展完了之后你会再拓展到欧洲去吗？
1: 当然一定要，因为我们提到我们拿到联合国 SB60 一个认可嘛，那我们有一系列商品可以去走，所以欧洲是一定要，尤其英国也是康普茶市场一个非常发达的地方，这几个都可以去做。但如果你问我，所以我们现在就借由您的节目招兵买马，全世界都是我们舞台，所以如果有体验过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商品觉得有认可的话，那想要一起来玩的话，我们都非常欢迎一起把台湾的精致农业推广出去。
0: 如果也想要创业的朋友们的话呢， Ariel 要不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很多创业者都会说你要坚持，坚持就对了，做就对了，没有奇迹只有累积，大家很多创业家会这样说。我会想说为什么，为什么，我很喜欢问为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可以坚持，我认为是要找到你所爱的，所以我说找到你所爱，择你所爱，爱你所爱，你就会很有热情的做下去。在过程当中如果你又可以帮助到别人，其实也是帮助到自己，这种价值共生的话，我觉得这个持续力会很够。
0: 那你希望呢将来大家一提到你们的厂牌呢，就是执着跟 face 呢，第一个会想到什么呢？
1: 心里想到是欢乐庆祝，我们当然想到说哎，走 party party time， 或是哎开喝了，大家拿起的就是执着。
0: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执着 face 的创办人也是总经理的廖佩如 Ariel 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一路以来的工作环境跟他的创业之路，祝福您，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
1: 拜。
0: 在今天的访谈当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Ariel 只要一谈到执着 Face 的产品跟品牌时，他的眼神充满了热情与光芒，他不断的分享创新的想法，也始终相信品牌不只是商品，更是一种能带给人欢乐与美好的生活体验，就如同他所说，希望大家一想到执着 Face 就能够想到欢乐，而他本人也正带给身边的人有这样的温暖与能量，祝福 Ariel 带着这份初心，让台湾的品牌，让更多的人看见台湾的价值，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是杨建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建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世界宇老师啊，世老师，这个在有关中共问题、美国问题、国际问题啊，还有恐怖主义、地缘政治，有很好的敏锐的洞察力。那今天节目我们要聊的是中国解放军7月6日啊，向太平洋海域啊射了一枚搭载模拟弹头的潜射，从潜水艇打出来的洲际弹道飞弹。那北京宣称说是例行性训练，但其核武扩散的行径引起各国强烈反弹。台湾外交部与美国、日本、澳洲等国家同步谴责中方军事威吓，痛批此举已经严重破坏印太地区的和平。我们今天要请这个世界宇老师来聊一聊这个事情应该从什么角度看，那中共到底发生什么事，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之间，我是杨雄。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对于台海安全跟国际军事动态都很了解的世界老师，是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中国选在2026年7月啊，忽然向太平洋公海进行罕见的，就是潜水艇潜射飞弹试射啊。其主要的战略目标是为了展现所谓二次核打击哈的能力，但是也是针对近期美国跟印太盟友环太平洋军演哈一个直接的回答。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
1: 这个行为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看了。当然就是说，中国如果他认为自己要在亚洲，要在太平洋地区崛起，甚至成为一个全球的新兴的这个强权之一的话，战略武器就是核武器，这个战略导弹加上核武器，它绝对不能够没有或者没有角色可以扮演。所以他在这一次做了这个试射，就像您讲的，现在还在进行这个环太的这个军演。环太的军演其实没有明说，可是实际上就是针对中国了。所以他做这个飞弹这个导弹试射，这绝对是有关系的，作为一个反制的一个象征性的手法。不过我相信，就像我们过去也曾经讨论过，甚至一年前我们就讨论过，不过当时我们想的是乌克兰战争会结束，所谓的战略武器这个削减条约，一年多以前可能川普总统就想跟普丁谈这个续约的问题，或者是做什么样调整的问题。这个条约今年年初2026年的2月的时候就失效了。如果去年我们想象的那个东西发生的话，那这个条约可能就重新开始了，然后当一定程度也会限制住中国的这些战略武器的发展，可能那时候如果谈好的话就会叫中国来加入等等的。可是总而言之呢，这个都已经过去没有发生，所以中国就变成说在这个领域里面，在这个武器系统里面，它可以就是操纵一下。的确它这次就是操纵了。美国我想它从来也没有想要跟中国直接签署什么战略武器的这个相关的条约的框架。过去这个是冷战的这个遗留下来的东西，过去是美国跟苏联，后来变成美国跟俄罗斯，美中之间事实上并没有这个框架。过去的这个美苏或者美俄的框架其实就是在限制住全球的这个核武的发展的情况。那当然现在中国就想了说，你可能不要忘记了，现在俄罗斯不见得是最重要的老大，你可能要跟北京谈一下。所以他一定程度一方面是直接回应美国的这个环太军演，毕竟很多国家参与，另外一个就是提醒华盛顿说，你如果在想这个战略武器，想这个核武器的话，你可能要考虑一下中国的重要性，毕竟中国也是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的国家，而且俄罗斯已经很久没有做这样的试射了，那中国这个等于是最新的一个试射，当然就是向美国证明说它其实是有从海上发射的这个能力。至于它是从海面上发射还是海底发射，其实都有争议，也有人在讨论到底是巨浪二型还是巨浪三型。我觉得当然这个争议都可以在技术上可以讨论，我想我们的听众可能也不是在意这个东西是从海底或海面发射，或者是巨浪或巨浪三。事实上巨浪二、巨浪三都能飞很远，也还有人说这个巨浪还有二型的这个改良型增程型的飞弹，因为巨浪二通常只能飞个7000公里左右，可是他把它增程，把它的那个推进系统改良之后，它也可以飞远一点。巨浪三是绝对有10000的，可是不管是10000还是7000还是8000，总而言之呢，就看你从哪里发射嘛。那如果你是从过去很多的经验是从山东的那边那个渤海湾发射，那渤海湾能飞到的距离跟从南海发射能飞到的距离又不一样。那当然南海是一个我们也知道中国宣称现在是它控制的， 它在各个小岛上，还有南海南岛，这个广东都有军事基地。它等于是从这边射出去，它的范围就控制更多了。譬如说，澳洲可能也在射程之内，不仅仅美国本土。那个南海发射出去，这一次它如果它要升高的话，它可以跑出第一岛链。它可以串到西太平洋再发射一枚，不过那个还没有发生了。我想为了习近平九月要去美国，可能中国也不想要做这样造次的举动，那个就是等于是故意了。当然在南海对于中国解放军海军来讲是比较安全的，中国已经很熟悉在南海的这个水上跟水下的活动，如果去到西太平洋做这样的发射的话，那就会踩到美国红线，毕竟穿出第一岛链。现在如果从一个象征或者炫耀的角度来讲，北京也的确做到了。那过去很多时是从陆地上发射，从陆地上发射的话，基本上你是很容易被锁定的，然后你可能也被对方的反制直接打掉。那你从海底发射呢，或者海面发射，因为你会移动，相对就是可能你这个打击能力增加。有人说海底，有人说海面，不管怎么样，他都是表现出他的确在做这件事情，他有这个二次打击的能力。而且一旦中国的这个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中国的这个核潜艇在海底或者海面上，它就可以发射这个核动力的这个飞弹去攻击美国本土或者美国在太平洋周边的盟友。那这个当然是它要传达出来的这个讯息是非常清楚的。
0: 但是老师，就我了解，美国当然老早就把这些问题都考虑在内了，
1: 是，
0: 就说他要直接威胁美国本土的话，有一个那个主意是说，他们解放军的核潜舰啊，就偷偷的走到美国的东海岸。这个也过去在这个 Tom Clancy 的小说里头老早就有预测过，因为以前是苏联会干这个事，那现在他等于是在重走苏联 Tom Clancy 小说里头讲的那种所谓制造核危机的方法了，可是在 Tom Clancy 的小说里头，为了这个小说的那个刺激性，没有揭露一个美国的技术，就说美国其实怎么会不知道你核潜舰现在在哪里呢？甚至于他根本就可以听到你核潜舰里头是不是有在准备发射任何东西啊？不管你是在海底或是在海面，你要发射的话，那美国是有能力直接引爆你要发射的这颗核弹。对解放军来说，他不需要好好考虑一下吗？就是发射的时候就是你的时期啦，不是吗？所以这个很蠢嘛，这种蠢没有要义，就是说这个他实在是蠢到不行，去做这件事情让美国有相骂本，你干了这件事情以后，美国就说，那我以后就定住你核潜舰，你想有什么动作我就直接摧毁你。
1: 当然像您讲的这个技术上可不可行，现在公开资料上这可能还停留在小说的层面了。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个就是我觉得它的政治的意涵可能是不见得亚于，不见于低于这个军事的意涵。那政治的意涵就是我们刚才之前讲的，你也非常熟悉的课题，就是这个核不扩散或者核武消卷的这个相关的问题。中国这时候设，他当然趁这个环太军演在进行。那这个时候七月初或者七月中做这个事情，到九月还有一定的时间，他在释放一个讯号，告诉川普总统，你要不要跟我谈一下关于这个战略武器的这个框架。那这个框架事实上中国过去是不愿意遵守的，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被咨询或者被参与谈判。所以这次很多人在批评说，中国这个发射前24小时并没有提供相关的试射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内容，造成误判或造成恐慌。过去的这个美苏或者美俄之间的 这个条约是有讲说你要公布什么东西，你要落点在哪里，要多远的距离可以观测，你要发射什么样的飞弹，你要做什么，都讲得很清楚的。可是现在中国并没有提供这样的讯息，换句话说就要有一个条约来框架这个。习近平想要释出一个讯息给川普总统知道，说你要不要来跟我稍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当然九月可能是谈不出来的了，那当然可是他就释放这个讯息。
0: 那个施老师，你的推测是2026年2月已经正式失效啊，一直没有接替的美俄新战略武器削减条例啊。俄罗斯其实普丁已经提出来了，说要谈，这川普总统说不急哈。他当时说不急的时候，就说还要那个中国一起进来。那普丁也几次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也都是劝中国就一起签吧。因为所谓的核军备竞赛啊，对俄中是不利的。目前就是这个没有条约的状态，三方有核武器的。可是我也看不出普丁，连普丁也不敢拿核武器来吓人嘛。那这一次中方的巨浪二或巨浪三的试射，虽然是核潜舰啊，虽然是说可以射核弹啊，但是它不是嘛，它就是一个灰弹试射啊，灰弹试射，所以它有一点可辩论空间啦、啊。他就说我并没有想要展示我的核武器，要谈嘛可以来谈。那个是老师，你现在读到的讯息是说川普想要谈跟这两个国家谈限武限核谈判是有机会的？
1: 当然是有机会，我想中国是在提醒川普总统，你应该要跟我谈，否则我将来在试射的时候，我可能是不按照你过去的规范，而且过去的规范也已经失效。

0: 美国在夏威夷的这个太平洋司令部基本上过去可能还没有真正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觉得不可能，不可能中国会拿核武来对待这个太平洋周边的国家。中国可能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南海看到跟菲律宾的这种海巡的冲撞、渔船的冲撞，台湾对于冲绳附近的这种制造新常态，它的海军开来开去，飞机绕来绕去，可是从来没有要思考一个就是去防御中国的这个导弹。这不管是从陆基或者海上海底发射的这个携带核战略武器的这个导弹的问题，我想这一次它发射出来，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过去当然有，就像您讲的那个小说讲的，说要开那么远，开到美国的海岸边再射，那这个整个美国哪里都射得到。那现在就是讲侦测，那侦测当然有从太空的，有走空中的，还有水上的，还有水下的。那水下的部分，我觉得已经早就在做了，只是说过去可能不是针对这个核潜艇做，因为核潜艇的侦测的确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难，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导弹发射会引起这么大的注意力的关系。那核潜艇就是跟底下的就海底的声波这个声纳的布置有关系。过去基本上我想美国可能有考虑，可是并没有认真，现在必须要认真。第一岛链每一个海道的海底要怎么样布下这个固定的这个声纳，不管是鱼过去还是船过去还是舰艇过去，它通通都要追踪得很清楚。只有几个很重要的海峡，包括就是往南去的东西，菲律宾南部，然后菲律宾跟台湾中间的巴士海峡，台湾跟那个琉球之间的这个海道等等，它必须要做一个全面的海底的铺设，这个声纳的侦测。当然它铺在哪里，美国自己要决定，还有美国跟它的盟友要决定。当然这里都是军民两用的，台湾也有铺设，台湾铺的基本上宣称都是为了去观察那个鱼群的游动。那当然你能观察鱼，你也可以观察其他的东西。那另外一种就是海上拖曳式的这种，这就比较像战时了，可能几条船一起拖着，然后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区域或面积进行搜索，就要配合其他的空中还有海面还有太空中的定位，然后在某个区域，当然区域搜索不是搜索所有东西，就像您刚才讲的，当然是搜索这个能发射这个携带核武器这个的弹道飞弹的核潜艇。中国核潜艇其实也不少，十几艘了。那能够活动的地方，毕竟核潜艇不像普通的潜艇，它可以长时待在水底，而且它可能不动，它可能有一个特定的地点或特定的几个地点藏在那里，它就是不想要被你找到。如果它四处开的话，你就很容易找到它，尤其海底的关键的这个地方都布有这个声纳。美国的这个战争部跟太平洋司令部就会重新思考这个相关的问题。当然海底的这个特别重要，然后再来就是水面上的，还有空中的，还有太空的这个东西，这个都在进行之中。至于就像您讲的说，他要核潜艇开到美国的这个西岸然后发射导弹，我想这个机会是趋近于零的。
1: 那中国他过去就一直讲说他是最低限度核武啦，他核武器啦，还有就是不首先使用核武政策。啊，这一次高调的远洋试射啊，是不是暗示北京在转向一种更攻击性的比较积极的核战略呢？
0: 我相信这个是习近平的野心吧。不过中国的这种导弹系统还有这个核弹头的储备量跟美国跟俄罗斯都还差一大截，只是他要透过这个东西来向美国叫嚣，这个是中国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是沉不住气的地方，他应该把他自己的能力再加强，现在叫嚣有点太早了，毕竟他的那个核弹头的储备量跟美国有上千枚的，
1: 差太远了，
0: 所以基本上他可以提醒美国说你要跟我谈一下，你要跟我聊一下这个相关的问题，可实际上我想川普总统不见得有意愿要跟他真的讨论这个问题，他只是一定程度等于是向川普宣示说我已经

0: 已经开始有这个能力了，而且我这个能力已经慢慢成熟了。不管这是巨浪二或巨浪三，总而言之我这个能力绝对都有了。而且就是我希望我们大家来谈一个相关规范的这个，不管叫核武裁减条约啊，或者战略武器规范框架，总而言之你要从这个条约上，从这个谈判上去认可北京或者中国拥有这个战略武器的这个能力，而且要跟中国谈，然后有了这个框架之后，北京才可能按照这个框架里面的规定去给你做通报，不管是24小时或48小时还有通报的内容，否则北京现在就告诉你我就是不准备遵守。那这个是可能是北京的意图。那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等于是在打草惊蛇了，那美国人就会非常在乎这个问题。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的水下的这个声纳的这个部件全面检讨，重新再布置，然后他同时可能把美国的核潜舰的能力比中国核潜舰还是高很多的。要追踪核潜舰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核潜舰去追踪核潜舰，互相的追击。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相信美国可能也会开始思考他要怎么样在西太平洋布置核潜舰，然后他的核潜舰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面对中国的这个核潜舰的这个威胁。美国也会开始很努力的用空中的或者水面上的去锁定中国核潜舰可能藏匿的一些据点，那个地方就会变成被锁住。美国等于是要不停的就是24小时不停的监控那些特定的地方，看他有没有一些活动。过去可能并没有做这样很严格的作为，那将来当然这些都会做。我觉得这也是美国应该做的事情，毕竟中国已经在展现他的肌肉，你不可能就是说他展现肌肉的同时然后你还觉得说我不要理会他，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1: 那美方其实有指控中方未依照国际惯例充分预告，那这一次的话是行动，美国指责缺乏透明度的行为模式啊。那目前这个他认为会增加误判风险，而且引发邻国更激烈的军备升级，日本、韩国、澳洲这三个国家都已经有表示说为了要自己防卫自己，所以他们要发展核武器。那中共这一次就这样子搞了以后，不是给了日本、韩国、澳洲发展核武器更进一步的正当性吗？
0: 我觉得日韩发展核武这还是停留在口号的上的宣示了，当然他们有表达出来这样意愿，甚至核分享等等各种的讲法。不过我觉得真正的效应就是这次巨浪飞弹打出来之后，毕竟这个是一定程度，不管你说它是象征性的或者是对环太军演的一个反制，总而言之呢，日韩的这个压力就会增加，那事实上美国压力也增加，那美日韩甚至包括台湾、菲律宾甚至越南、澳洲可能都会重新来思考面对的这种来自中国解放军的这种军事的威胁，所以他必须要更进一步的加强第一岛链的防卫行动。那当然就是如果我们只聚焦到这个巨浪飞弹的发射，可能还看不到这个地方。不过我相信这个效应是大的，因为它有扩散出来。扩散出来之后，就是太平洋司令部它必定要加速它在第一岛链的这个防御体系，因为这个第一岛链会锁住核潜艇的那个通道，如果你不弄好的话，它就会跑动。然后再来就是尤其是美国在冲绳的这个驻军，这个我们最近台湾也成立的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当然台湾的滨海作战指挥部跟美国的那个滨海作战团隶属于海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不太一样，台湾的只是讨论台湾在台湾海峡还有台湾周边的这个防卫系统，并没有准备像美国的滨海作战团要四处的机动打击。不过我相信美国这个滨海作战团跟第一岛链任何的一个国家都开始加强这个情报还有监察搜证的能力，都会加强，这个是绝对确定的。 当然我们讲的谈判那个地方，那就看华府川普总统怎么想这个问题。不过我觉得现在跟中国谈还太早，不过可能可以在九月份的时候跟他提一下吧，表示我注意到这个问题了。那谈中国可能还不算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对象。我想中共应该在短期之内不会再设另外一枚。如果设另外一枚的话，其实对美国是好的。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收集更多的这个发射的参数，这个参考的数据，尤其是太空上面的这个侦察数据。太空其实很难搜索到核潜艇不能透过太空搜索。那个核弹一发射出来，它的那个燃烧火焰系统会马上被太空的各种不同层次的卫星所征收，有高空的，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低空低轨的卫星，还有红外线侦测仪，这整个如何调配，如何指挥，美国的战争部跟太平洋司令部要重新简化他们的这个作战还有应对系统，这个情间真的这个系统的这个运作的情形。毕竟那个飞弹发射出来的那一刻里面，会决定美国到底有多少防御的时间，美国到底有多少的防御的纵深，多久之后这个弹会抵达哪一个地方，这个都是可以透过太空中或者空中的资料给收集出来的。所以我相信其实中国不公布这些数据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不想要让你收集到我这些的参数了，所以我就突然打一个地方，我也不告诉你我打什么飞弹，我也不告诉你往哪边发射，就是不要让你勤收这些相关的东西。我相信短期之内中国不会再做一次，因为再做一次它等于暴露自己的短处。当然如果真的能谈判出来一个架构的话，其实中国要的就是美国要承认我是世界超强之一。可是美国会觉得说，你的能力还不够啊，我为什么要跟你谈这个问题。
1: 最近在这个 Foreign Affairs 有一篇文章，就专门批评中共过去像下饺子一样那边做这做那个，到最后他的结论是根本徒劳，你造的那些箭美国不怕你。好，那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最近在他就这个跑出来这个射飞弹落点在南太平洋海域，很显然就是要吓小朋友们嘛哈。那这个举动会不会使得在这个区域的非常多的岛国会紧密的去加入美纽澳的防卫体系呢？
0: 加入不敢说，可是对中国的戒心会绝对会增加。中国事实上还在这些岛国吉里巴斯设，当然他们没有证实了，设有那个雷达观测站。这个观测站当然对美国如果发射战略武器或者相关的也是有很重要的这个情收的能力。我想这个都除了我们刚才讨论的，就不管是那个战略武器框架，不管是中国的这个核武器的这个发射或者是反这些战略武器的能力，我觉得真正有一个没有明说的东西，我想可能是习近平心里想的，因为他要准备连任了啦，他现在要交成绩单，他交成绩单，所以他必须要给大家看说，哎，我们什么都有哦。
1: 中国人真好骗。
0: 好不好骗我不知道，可是他绝对要交成绩单。你看如果他这样子一做了之后，然后美国就跟他开始谈了，那就中了他的计了，他就交一个很漂亮的成绩单。
1: 所以现在美国没有动作对不对？
0: 美国保持非常低调，基本上就不想要中你这个计，
1: 不想升高这个题目，就是说你要谈这个东西我把你当路人甲，在外面喊吧。 OK，
0: 是
1: 今天我们非常这个荣幸啊，这个访问到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施建宇老师啊，很深入的探讨中共潜射飞弹到底在搞什么鬼。谢谢施建宇老师。
0: 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中日关系紧张，中国陆续加大对日本的稀土出口管制，而日本政府与企业也推出了一些去风险的因应措施。从2010年的中日稀土事件到这一两年的中国加强对日本的稀土出口管制，除了牵动中日经贸关系，还带哪些影响？而究竟这次稀土管制与2010年有何不同？中国策略为何？以及日本采取哪些因应措施呢？未来发展又有哪些观察面向？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国际战略学者、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陈老师，我们深入解析稀土角力背后的战略意涵。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想一开始先请您帮我们回顾一下，就是说从2010年这个海上撞船事件哦，中国一度限制对日本出口稀土哦，老师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当时中国有哪些的做法，还有日本又有哪些的因应措施呢？
2: 其实2010年这个稀土事件哦，当然让日本第一次清楚看得到经济依赖一旦这个过深哦，关键原料随时都可能变成一个地缘政治的武器。
1: 嗯哼，
2: 哦，他第一次有感觉到。那当然我想这个2011年哦，大家也非常记忆犹新哦，是在那一年的9月哦，钓鱼台，也就是日本所称的一个间隔诸岛附近哦，发生这个中共的渔船跟日本的好像保卫厅巡逻船碰撞事件哦。当时日本呢扣押了中国船长后，那当然中日的外交迅速，他的一个冲突迅速升高。那因此呢，这个此后这个中共输往日本的稀土通关呢，就出现严重的一个延误哦。那时候虽然中共官方哦，他是否认是正式禁运哦，但是呢，我想日本包括国际坚认为哦，其实中共已经事实上透过行政跟海关手段来限制供应，所以呢。以后呢，这个稀土的争议就进入 WTO 体系哦。那当然呢，这个中共的出口限制呢，最终就受到各个国家的一个挑战哦，跟一个这个谴责等等哦。第二个，当时呢，这个中共采取的是突然卡住水龙头的方式，卡脖子，那也可以卡水龙头嘛。那当时呢，这个日本对中共的一个稀土依赖将近90%哦。那我们知道稀土呢？它又是这个日本啊，不管它要生产汽车马达，还有电子产品跟精密制造的重要原料。
1: 嗯，
2: 哦，我们是讲说那时候一个日本经济问题嘛。
1: 嗯，
2: 就不谈现在更科技了，因为已经事隔16年了嘛。嗯，那当然啦，啊，这个中共不必宣布全面的经济制裁哦，只要让稀土不出去哦，那日本的企业大手企业像 Sony 啊、Toyota 这些哦，就感到很大的压力哦。这典型的一个经济胁迫。其实不用开枪呢，也能打击呢这个日本的产业。那当然，第三个是日本的反应，其实也不是跟中国硬碰硬哦，哦，而是呢立即启动供应链的去风险化。
1: 嗯，
2: 因为那时候毕竟呢，这个执政党不是自由民主党了，不是自民党。那个安倍晋三那时候是才2012年的12月才就任嘛，那时候还是自民党是在野党哦，所以在处理中国部分就比较弱一点哦。那他就说虽然在启动了供应链的去风险化，那当初的这个日本政府就透过政策跟金融支持海外的稀土项目，哦，
1: 嗯，
2: 当然最具代表性就支持澳洲，然后建立这个中共以外的一个稀土供应能力，他说去找澳洲嘛，哦，
1: 嗯，
2: 那同时推动回收减量跟替代材料技术，哦，所以当初这个日本对中国的一个稀土的依赖，哦，就由原来90%降到60%哦，嗯，那稀土消费量也明显的下降，所以呢，对日本最大的教训哦，或者我们看到最大的一个给我们的提醒哦，就是说，不只是日本缺稀土啊，而是这个日

0: 日本呢，从此把这个资源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层级哦，
1: 嗯，
0: 就是所谓的经济安全保障。以前我们只想军事安全保障、嗯、外交这个安全保障、
1: 嗯、
0: 那经济安全保障就是稀土，引发日本的更高度的一个重视哦。那也就是日本后来就把这个经济安全这个保障政策呢，还有包括关键矿物的一个储备跟供应链的多元化、
1: 嗯、
0: 其实某种程度呢都是追溯到这个事件来哦，倒不是说那时候后来安倍之后，后来这个安田文雄，因为安田文雄、他奠定了一个这个安全保障法制之后、嗯、那所以呢这个我的结论大概是在2010年是日本经济安全政策的分水岭、
1: 嗯、
0: 那其实中共呢想用稀土来对日本施压，反而让日本呢提早这个16年哦开始去中国的风险，
1: 嗯，
0: 所以这也证明呢经济武器只能使用一次，对手呢就会开始找到新的替代方案。
1: 嗯，老师，那我们接着看到，到了去年11月的时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询时发表有关台湾有事的相关言论之后呢，引发中国强烈不满哦，中日关系就恶化，而中国在观光、航空、文化交流还有稀土出口上呢，对日本祭出多种的抵制手段。那到今日为止呢，中国还是陆续对日本祭出一连串的稀土出口管制哦。老师可以帮我们比较一下，目前这一波和2011年当时相比呢，中共的策略跟做法有哪些的不同呢？
0: 觉得这个生物会进化，手法也会进化。
1: 嗯，
0: 这个手段我观察，它比这2011年更加精确、更加制度啊，也更难抓到把柄哦。
1: 哦，
0: 简单讲就是从以前的2011年是粗暴的这个断供，
1: 嗯，
0: 就是给你断掉。现在呢是精确的卡脖子。
1: 哦，
0: 他之前关水龙头，关的动作很大，而且关了可能。你这水龙头，你就是在去找水源就好，但是他卡脖子，就是你卡脖子就不能呼吸啊，找水都没机会哦。那所以我认为呢，这个从低点来开始来讲哦，这个2010年的做法好像像关水龙头嘛。
1: 嗯。
0: 那时候这个中国的稀土的产业呢，其实相当的分散，然后走势问题严重，然后中共对整个一个产业的控制力其实不像现在这么完整哦。
1: 嗯。
0: 今天完全不同。那中国已经透过这个企业整并、生产配额跟追踪制度。你看到、哦、他又有整并，又有这个所谓的配额，还有追踪，把这个什么稀土变成是我们当兵时候的弹药的概念，还有枪支的概念。
1: 哦，
0: 他每天给你清查，
1: 啊，
0: 追踪跑去哪里了？
1: 嗯、
0: 那也如此，他也就大幅的加强对稀土的开采、分离、加工的中央控制。
1: 嗯，
0: 那大型的国有集团呢，已经成为产业的中心了。他从开采、分离到加工。到成品到是中央管控哦，
1: 嗯，
0: 就中共就会搞这一套嘛，
1: 嗯，
0: 这个是中央控管这个制度哦。第二个呢，我觉得在这个去年哦4月起的措施正式出口管制的制度哦，
1: 嗯，
0: 那中国的商务部跟的海关总署已经讲部分的一个重中稀土相关的一个物资呢内入出口管制哦，涵盖的我知道有这个锗、有镍、有乙、有砷哦等等这个产品哦。有一些我们之前没听过的一些元素都在里面了、啊。那当然啦、啊、这些呢出口就不要许可。其实中共他自己认为说理由是中重稀土具有军民两用与国家安全的用途哦。
1: 嗯。
0: 当然这在2012年最大不同是北京有现有这样法律许可跟最终用途审查作为政策包装。以前还没有，以前就靠海关。
1: 嗯哼。
0: 他现在有法律有许可跟最终的一个用途审查。这非常严密的哦。那现在操作当然第三年也是非常精确、啊、到今年为止呢，日本从中国取得的一个部分重稀土的供应已经明显受限了、哦
1: 嗯
0: 哦、尤其像这个像乙啊这个乙氧化物等这些材料尤其受到冲击哦，但部分的这成品磁铁能有出口，那这代表呢其实中共并没有完全断供，而是选择日本最依赖最难替代而且又涉及高阶磁铁跟国防科技的一个瓶颈材料，他要卡脖子，不是卡一般的，是卡你的瓶颈。哦，像那个汽车制的他不管，但是呢，就是具有这个高阶磁铁的，
1: 嗯，
0: 哦，这个部分呢、啊。第四点，我特别要注意的是说，现在中共可以用个案审查、出口许可跟最终用途来作为他的调节的速度哦。那等同是怎么样？
1: 嗯，
0: 他的货呢不是宣布禁运，而是申请变慢、文件增加、核准不确定，就是说他有审查，给你拖审查，然后出口呢？他就是许可要有很多文件做很多关，那全球企业在去年就因为许可程序的一个延误、哦、来面临供应的压力、哦、其实像这种行政上的管制哦， 比公开的禁运其实更有弹性哦、
1: 嗯，
0: 也难让在国际法直接认定是政治报复。那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应该这样看的、哦
1: 嗯、
0: 他现在要你控制电流，然后呢，也不要让你一直停工哦，但是呢，可以决定谁先拿到，谁后拿到，谁拿不到，谁先拿到，然后呢，谁后拿到，然后呢，最后谁拿不到，这已经是一种制度化、科技化的一个经济胁迫工具。觉得这个中共其实是他会工于心计啊，他反正无所不用其极的施展所谓的经济胁迫。我们一定要警觉，而且一定要想出一个反制。
1: 老师帮我们分析哦，就是这一波对于出口的管制跟2011年那时候的做法呢，有这些的不同哦。那中国现在的这些做法，日本现阶段的话，老师你怎么样观察它有哪些的因应跟反制手段呢？
0: 其实我觉得日本哦，长期以来哦是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其实我们知道日本的政权哦是由三只脚来支撑哦，一个当然就是派系的力量，第二个就是官僚体系。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环卫省好了，
1: 嗯，
0: 环卫省的这个环卫长官、环卫大臣呢，他是国会议员来当哦，但是他的次官就是官僚。那当然你国会议员他也根本东西南北、啊、还是靠政策还是需要下面来推嘛、
1: 嗯、
0: 那第三就是财阀，那是财阀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金团联，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
1: 嗯，
0: 那金团联呢现在大概有20000家企业在中国，那民主选举就需要花钱嘛，不是买票啊，那可能就是要去做文宣啊，做宣传啊，做动员啊等等，就需要钱嘛。
1: 嗯，
0: 那因此呢，其实金团联这个部分呢也在经济靠中国这个部分呢起到一定的维持的一个角色哦。
1: 嗯，
0: 那所以日本的策略不是幻想要去脱离中共，而是要建立中共一旦这个断供的话，日本仍然能撑住的一个多层次的供应链的防卫体系。你如果断供，当然也不知道断供，他就是用法律来卡你嘛。
1: 嗯，
0: 因为其实金团联也会来协助嘛。但是我觉得尤其像现在这个高市长担任首相，他对这个中国当然他认为说他一定这个所能要去中国化嘛。
1: 嗯，
0: 因此呢我看起来他就会用多层次的供应链的防卫体系嘛、嗯、那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就是最重要就是供应链多元，这个来源多元化。
1: 嗯，
0: 那其实我刚提到就是在2011年之后，日本呢大力支持澳洲等中共以外的一个稀土供应商嘛。
1: 嗯，
0: 那如今呢这个我觉得日本对中共的一个稀土依赖已经约九成降到六成，我刚才节目也提到嘛、嗯、那这次危机的上升呢，日本又加强与美国、韩国包括印度、哦、这是我想这个高市长也去了印度、嗯、那这个日本的金产省、哦、他也持续透过日中出口管制对话正式向中共表达对稀土出口措施的高度关切以及抗议跟不满、哦、那第二个日本也在做这个战略的储备哦。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稀土不是等工厂缺货才处理哦，而是纳入这个经济安全跟关键矿物供应链的一个概念哦。那日本面对近期这个中共的一个对稀土供应压力哦，那企业好政府也好已经动用了库存重新盘点关键材料，避免单一出口许可被中国卡住之后呢造成汽车或高科技的这个生产线立即停摆哦。那第三个，日本呢正在加快国内跟海外的一个加工能力哦。
1: 嗯、
0: 那像这个信越化学哦，信用的信，越南的越哦，信越化学已经规划新的一个稀土精炼能力哦。而日本长期投入回收磁铁，减少以及减少使用低跟二的这个物质哦、
1: 嗯，
0: 以及替代材料研发。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真正的问题不只是有没有矿，而是谁能够掌握分离。掌握精炼跟高性能磁铁的制造。
1: 嗯嗯，
0: 那第四个其实最有这个积极性而且最有象征性的就是在日本的南鸟岛、哦、
1: 嗯，
0: 这个所谓的深海的稀土泥哦，这个是东京大学发现在十几年前哦。那南鸟岛离日本本土非常之远哦。
1: 嗯，
0: 那在今年日本已经推动在南鸟岛附近约6公里深海进行稀土泥的采取以及这个扬泥的一个测试，他已经在做测试了。那其实日本呢在这个2018年起都已经投入大概今天有400亿日币哦，在这个地方已经、
1: 嗯、
0: 那当然这个计划呢短期内未必能够取代中共、哦、但这现在非常清楚哦，日本要建立自己的最后的一个安全法哦。那所以呢在这个今年的3月高市长们去访问了美国 以及这次高市长要访问的印度，其实都是要这个美国跟印度大家共。

0: 同来对这个蓝鸟岛的一个稀土泥的共同开发跟开采，那这样嘛，就是可以呢来达到这个遏制，就是能够去中国化跟这个恢弘供应链的一个布局哦。那所以我想现在日本的这个战略呢，大概可以分几个来说明，就是分散，第一个要分散，
1: 嗯哼，
0: 第二个是储存，第三个是替代，第四个是自主。刚这四段已经梳理出来，就是一个分散，它分散供应链，第二个它储存起来，甚至这个所谓的原来的旧有的再回收，还有替代，要找出替代东西，要自主，就是不如与其要靠中国，不如我们自己来开发这个稀土泥在南鸟岛。所以日本不是百分之百要去中国化，而是呢，这个中共你在打稀土牌，也无法再的击溃日本的产业。我想这就是日本人强调，甚至我们台湾在强调供应链韧性的真正的意义在这里。
1: 李老师，我们做详尽的解析哦。有关于去年开始呢，中国逐渐加强对日本的稀土出口管制，我们哪些需要关注的面向，还有中国做法，日本的反制措施，为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一起老师为我们针对哦，就说未来中日稀土争端还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面向。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国际战略学者、看大学副校长陈文甲陈老师。老师帮我们分析了这一波就是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管制哦。老师，中国透过这个稀土管制对日本施压之外，您觉得这次的争端可不可以视为是美中科技战的延伸，或是在全球供应链上面可能未来是一种长期对抗的一个趋势呢？
1: 我是这么看待啊，就是说在整个这个经济安保的过程中呢，那这个答案是应该是肯定的哈，因为为什么美国跟日本要做安全保障，就是因为就是要防止或是防堵或者因应这个中共的一个经济胁迫嘛，经济胁迫。那因此呢，我想这个在中日稀土的争端表面上是双边的摩擦，但实际上已经潜入了这个中美科技战跟全球供应链阵营的大结构的发展。那几个原因呢、第一个当然就稀土今天已经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科技战的一个上游这个武器哦。那高性能的一个磁铁广泛运用于电动车啊、机器人啊、无人机飞弹跟军事电子设备。那中共它约占这个全球稀土开采约六成哦。但是这个稀土的磁铁产量大概有全球的九成。它的开采是六成，但是它的制造的成品是九成哦。那当然中共控制上游材料就会影响到下游的高科技跟国防产业哦。第二个呢，当然美国呢它会来限制中共的先进晶片，那中共呢则会反过来掌握关键的一个矿物。而且呢今年这个美国呢透过先进的运算 AI 晶片跟相关的技术出口管制来压缩呢中共取得高阶科技的空间哦。那当然中共就会陆续用强化关键矿物跟这个稀土出口管理哦。从战略角度来看呢，双方其实都在寻找对方呢我想供应链的一个咽喉点哦，卡脖子嘛，咽喉点。那第三个是其实日本在这场这个美中的一个竞争对抗中的角色非常特殊哦。因为日本呢就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也是中共以外这个重要的高性能稀土磁铁的制造国。当然啦、像汽车啊，像半导体产业跟精密机器以及国防科技都有战略价值。

0: 因此呢，我想中共对这个日本企图施压，我认为不能只从中日的政治而谋猜理解哦。那当然，它就要削弱美日的科技跟军工供应链韧性的效果。这也是根据哦，我想日本的产业结构以及现有的这个出口限制所做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推论哦。那第四个，当然全球供应链呢，也在形成两套逻辑哦，一套是以中共为主导的一个矿产加工跟磁铁体系哦。另一套是从日本、美国、澳洲还有盟友推动的关键物质的一个多元化。那问题是新矿山还有它的分离厂还有它的这个精炼能产能需要多年的时间来投资，所以我想短期内呢，双方呢还是你中有我，你中有你。但是这个长期的阵营化的趋势已经非常之清楚了，就是这个人家说合久必分就会出来。因为毕竟美国、日本就做一个地表最强大的一个盟友，他一定会置于中国，不受制于中国。所以他可以置于中国的晶片，但他自己的才能、他的稀土，他不会受到中共的一个控制。
1: 是，最后请教您了，就是您怎么样观察这次中日稀土争端一个发展走向？您觉得我们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面向呢？
0: 我认为这一场这个争端短期内不会全面解决哦，而是我觉得会进入一个。中共它是有限的一个放行，但是却会去做精确的管制，还有反复为这个东西来做对美日的一个施压的一个新常态哦，那真正较量是谁能承受更大的一个长期成本哦？那当然第一个就是看中共会不会全面去禁运了，那我认为它的几率不高，因为全面禁运太容易让日本、美国跟这个欧洲加速供应链啊，你一想你要所谓的这个垄断市场，我们另辟战场就好了，你东西要卖给谁？所以这个东西是对他中共也是两难哦，而且也会就是我刚讲的，就是中共可能会维持出口许可制度，但对一般的商业呢，是商业用途当然是会去放行了，但是涉及军工、高科技跟政治敏感的企业会审查严格。所以呢，从这个商务部已经确认部分的通用许可陆续获批哦，显示中共能保留选择性的放行空间，它是有放行哦。第二个呢，要看日本的企业库存能撑多久、哦。那我想最近呢，这个日本就是有中稀土对日本的供应呢，造成极度的吃紧哦。那日本的企业呢，也越来越多在这个揭露出他们稀土的供应的风险哦。那如果这个限制呢持续一年，产业的影响当然会明显的扩大，那我觉得真正关键不是今年有没有停工，而是半年、一年库存跟替代来源是否跟得上哦，这是一个部分。第三个就是要看美日同盟是否把稀土纳入共同的安全机制哦。那未来呢，我们要观察的重点是联合的一个储备、政府的融资、价格保障跟关键矿物采购协议哦。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那么我想，在这个中共以外的一个稀土项目很难跟中共低成本的供应链来做竞争了、哦。如果美日澳开始用国家安全预算来扶持产业，稀土市场就会从自由市场转成战略市场。第四个呢，我们还是要观察这个日本的南鸟岛的开发计划跟中稀土的替代技术啊、哦。那我想，既然呢现在他们已经推动了这个深海稀土泥的采取测试哦，但是这个商业化仍需要面临成本哦。你想深海工程跟加工等等哦，短期内呢，这个中国的优势我觉得还是存在的哦。但是五年、十年后替代这个工业成熟，那中共今天的稀土武器可能就慢慢失去了威力哦。所以我想，这个我的结论是，未来呢，我觉得也不是这个中共的断裂，然后日本来投降这么简单哦，而是一场长期消耗战。那中共呢，在比谁更依赖？那日本呢，在比谁更有韧性？那真正观察起来是中共到底还能用稀土牌要用多久？那日本呢多快能把第二条供应链给建起来哦？我想这是充满了既合作又对抗，然后又竞争的一个态势哦。就符合到原来中日之间除了军事外交之外，还有第三个就是经济的一个博弈，在这个稀土上展现武艺。
1: 谢谢老师的解析哦。这个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国际战略学者、开恩大学副校长陈文甲陈老师哦。针对中日的稀土争端呢，我们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面向，还有未来的一些发展，我们做详细的观察探讨。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启贤，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在节目尾声提供您两则新闻供您参考。首先是中资控制澳洲稀土开发商北方矿业股权争议持续，涉及争议的中资股东并没有遵循澳洲政府命令出售股份，而且又未遵照澳洲法院裁决缴交罚款。对此，澳洲政府拟推动修法，扩大财政部部长权限。澳洲人报刊登报道，因应中资控制北方矿业股权争议持续，政府准备在今年稍后或是2027年初推动修订外国收购和接管法，以便让财政部长可以更有效地应付类似案件。澳洲人报指出，由于中资控制北方矿业股权争议难解，北方矿业迟迟无法展开其布朗斯山脉的重稀土生产项目，耽误了供应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核潜艇、战斗机、飞弹和其他武器系统部件所需要的关键材料，因此北方矿业股权争议陷入僵局，已造成对中国有利局面。澳洲资源部长金恩指出，北方矿业公司旗下布朗斯山脉矿区的蕴藏矿物，对澳洲生产重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替代性安全供应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金恩表示，为了国家利益，澳洲将会针对北方矿业采取进一步行动。任何在澳洲投资的人都必须遵守澳洲的法律，外国投资者必须遵守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和法院的决定。另外，一位不具名澳洲财政部发言人向澳洲人报表示，澳洲拥有健全和非歧视性的外资投资制度，如有必要将采取进一步行动保护澳洲的国家利益。中资控制北方矿业股权争议源于2023年中国商人吴涛稍早透过总部位于新加坡的预销基金收购北方矿业 9.8% 的股份，并且一度计划增持至 19.9%，但有关计划被查莫斯透过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阻止。到了2024年，当时担任北方矿业董事长的柯迪斯警告，与吴涛有关的其他投资者在购买北方矿业股份，并试图控制该公司。随后，查莫斯下令北方矿业的五名股东需60天内减持股份。另外，日本电脑业巨擘 SEGA 在北京开设了第二家中国门市。日媒报道，日中关系虽然转冷，但日本的 IP 人气依旧，而周边商品消费持续升温的中国已成为日本游戏和娱乐业巨头的重要市场，纷纷开设新店。共同社中文网19号报道，这继上海之后， SEGA 在中国开设第二家常设店，开店前就有超过100名粉丝前往排队购买热门游戏的周边商品。共同社报道，在游戏大厂中，日本史克威尔艾尼克斯今年也已在中国开设新店，各厂家正透过增加与消费者接触以提升品牌影响力。另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的台湾有事说法后，中日关系急速趋冷，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交流受到严重影响，至今没有见到好转。以上新闻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做参考。最后再次感谢您收听两岸ING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1: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2: 两岸 ING 早安台湾双重好运到活动开始喽！两题简答，再写下收听感想，成功闯三关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外套。
3: 第一关，以后重启两岸旅游，台湾表达先透过观光小两会协商立场，指的是哪两个机构？
2: 第二关，通关密语藏在早安台湾两岸 ING 节目尾声结语，是两岸旅游通或。

0: 双重好运到。
1: 第三关，收听7月20号到8月14号《早安台湾》或《两岸 ING》任意集节目，只要写下20个字以上的感想就可以哦。
0: 赶快把握8月14日前上央广活动官网填写，把外套带回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面对致癌油风波，台中市长卢秀燕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等多位县市首长今天上午共同召开反毒油线上国事会议，凝聚地方政府意见。行政院也将在下午邀集六都首长召开食安法修法会议。高雄市长陈其迈认为，中央与地方应该通力合作，以修法方式解决食安的根本问题。今天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2: 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等人21号上午邀请全国县市首长召开反毒油线上国事会议。卢秀燕表示，目前已有近16个县市报名参加，将凝聚第一线实务经验，向中央反映地方声音，携手协助国家化解食安危机。行政院则在前一日发文邀请六都首长21号下午到行政院参加食安法修法会议。对此，高雄市长陈其迈认为，关于食品安全必须透过修法才能强化，落实各项通报、检验及查验工作。中央与地方之间虽然有些争议，但应通力合作。陈其迈说：
3: 我担任立委的时候，推动食安法的修法，这个法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那我们认为，包括当时没有解决的，这些都会涉及到一些修法。那中央地方反而应该大家能够好好的谈，这些才是人民的期待。今天的下午，大家有非常好的机会，那不只跟中央谈，彼此县市也可以谈啊。
2: 至于传出蒋万安邀请陈其迈参加725上凯道反毒油游行，陈其迈表示，面对食安工作，中央与地方应该要通力合作，大可不必以就责的方式政治处理，参加行政院的食安会议，一起就事论事才是民众的期待。蒋万安受访时则表示，食安是民生议题，不分党派或地方与中央，因此他会出席下午的行政院会议，表达地方政府的立场。蒋万安说，
4: 跟陈市长沟通的过程，那当然他也提到，今天行政院召集的食安会议，那所以我也表达了，我会亲自出席。当然我想关注食安也是不分场域，不分场合，其实都应该勇敢的站出来，来表达我们重视食安、重视人民健康这样的立场。
2: 至于其他县市，台南市长黄伟哲因公务出国，将由副市长代表参加行政院食安会议。新北市长侯友宜则因另有公务，也会派代表出席。台中市长卢秀燕则传出会亲自出席，并将上午反毒油线上国事会议的意见提供中央参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兰祥采访报道。
1: 针对蓝营县市首长抢先召开食安会议，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食安问题不分蓝绿，中央依法负责制定标准、拟定政策，地方负责稽查、化验与下架，不妨请各县市在这个时候对民众公布近几年稽查的相关成果。民众党团在今天公布食安法修法方向，主张将现行授权中央主管机关查验的规定改为强制义务。民进党立委庄瑞雄则强调，地方政府必须负责第一线的稽查、封存、下架与采罚，中央则负责会诊、跨县市流向、资讯揭露以及必要时介入处理。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5: 中联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偏僻，食安事件持续延烧。民众党团今天召开记者会，预告将提出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方向，主张将现行授权中央主管机关查验的规定改为强制义务。民众党立委邱慧禄指出，现行制度已要求32类食品业者执行食品安全监测计划以及强制检验，但主管机关未确实监督，导致制度形同虚设。因此，修法将要求政府落实跨部会预警、通报、食品云追溯以及第三方检测交叉验证机制，并且中央每季公布抽查件数、合格与不合格件数以及业者违规记录。预防性下架产品原则应该至少维持一个月，在厘清问题原因、确认安全无虞后才能重新上架，期间应该完成封存并且追踪。他说，
6: 那我们觉得地方政府当然有他的责任要尽，但是中央政府也不能够置身于外，所以我们在这边也主张应该要强化呢中央主管机关呢主动查验的职责哈。
5: 民进党立委庄瑞雄则认为，食品安全涉及业者、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不同层级的责任，若业者发现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之余，应该主动停产、停售、回收，并通报地方主管机关，地方政府则负责第一线稽查、封存、下架以及裁罚，中央负责会诊跨县市流向、资讯揭露以及必要时介入处理。庄瑞雄强调，食安稽查中央并非没有责任，但不能因此忽略地方政府依法应该执行的职责。他说：
7: 说中央地方各执所思，中央有中央的工作，地方有地方的一个工作。反而呢，涉及到最后，如果说直辖市、县市政府你该做的事情你不做的话，必要时啊，得由中央主管机关来为之。可以，如果其地方政府认为哪一些事情是不需要、不应该由地方政府来做的，你要丢给中央政府来做，那请提出来，再理性的来在国会里面来做讨论。
5: 另外，国民党团提案修食安法，主张罚锾上限提高至新台币10亿元。庄瑞雄回应，民进党支持对业者隐匿、延迟通报以及重大过失进行重罚，但裁罚应该依业者规模、违法程度、故意或过失情节订定比例原则，不能只以罚锾金额高低作为修法重点。国民党立委林佩祥则认为，对于食安法修法刻不容缓，他呼吁中央应该盘点全国食安检测资源，协助地方补足设备以及实验室量能，建立高风险食品快速追溯以及预警机制，并强调相关的行政官员也应该负起政治责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关注国防议题，八月登场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首度演练行动网络受阻。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这并非断网，而是降速演习，希望让大家知道在遇到突发事件、天灾或是大规模网攻时该如何启动备援，也让政府各部门做充分准备。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8: 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分五梯次举行，8月10号、13号的下午2:30到3点将分别在中部、北部进行，且这两梯次都会做半小时的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将模拟电信网络频宽不足，降速到仅剩语音与简讯服务的情境。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21号陪同赖清德总统出席论坛活动时受访，他表示这项演练并不是断网，而是做降速演习，让国人了解遇到紧急情况时可启动备援。他说
9: 主要是针对说如果有一些突发天然灾害或者是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国人都可以知道说备援系统可以转到固网啊、 WiFi 啊，或有其他的形式，在平常就有做这样的练习，在政府各部门大家横向上也都能够有这样充分的准备。
8: 郭雅慧强调，国际上包括日本、南韩、新加坡、欧盟等民主国家都有特别针对断电、网络攻击、通讯受阻等情况进行模拟演练，这是民主国家提升韧性的普遍性做法，并非台湾首创。至于为何选择北部、中部演练，郭雅慧说明，主要是考量人口以及手机使用密度，因为北部、中部人口占了全国73%，手机使用密度也最高，且南部、花东、离岛先前曾遇台风来袭时讯号受阻、海底缆线断网，都已经经历过实质情境。郭雅慧指出，此次优先在中部、北部演练，接下来会推广到全国，将其他县市都纳入演练范围，循序渐进，提升全国通讯韧性。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今天出席台经院50周年高峰论坛时指出，台湾在人工智慧化时代开端受益，但未来除了硬体优势，还要能够应用 AI。政府为此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并且加码新台币1000亿，协助中小企业转型。

0: 名升级，希望立法院能够尽速通过相关预算。前天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1: 赖总统表示，台湾这两年经济表现非常好，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将达9.64%，中研院甚至预估可破10%。这是因为人工智慧化时代新经济开始之际，全球都需要基础建设，让拥有硬体基础建设力量的台湾从中受益。但未来除了硬体外，台湾还要能够应用 AI。赖总统强调，若要像过去瓦特发明蒸汽机，带动欧洲200年文明与繁荣，台湾就必须好好运用 AI 建设台湾。为此，政府提出 AI 新十大建设，从建构算力、主权 AI 与资料应用、人才培育，让台湾透过各领域 AI 应用迈向均衡发展，并着重发展矽光子、量子运算、机器人等三大关键技术。赖总统说明，矽光子可确保台湾在产业竞争居于优势，是未来必走的路径。不仅在伺服器，连晶片也可应用光子传输，不但速度更快，能耗也更少。而量子运算同样是未来趋势，台湾已有能力打造量子电脑，可确保台湾科技业在未来量子时代能持续发展。至于机器人，赖总统表示，广义机器人包括无人机、无人艇、水下载具等，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要提出国防特别预算，一方面强化国防力量，保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也推动产业的发展，但可惜无法获得在野党在立院支持。赖总统指出，除了这三项关键技术，也希望能够达到三个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首先是至少帮助100万家中小微企业数位转型，导入人工智慧。因此今年在520就职2周年时，已宣布加码新台币1000亿，作为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发展的基金。他希望相关预算能够顺利通过。总统说，
2: 今天是7月21号，本来去年11月31号以前法律明文规定就要通过，不过现在吵小也大，在野党到现在预算都还没通过。如果通过的话呢，未来一年大概有250亿元提供给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让他们能够更有竞争力，在人工智慧化的时代啊，可以持续发展下去。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政策，就是希望大科技产业带动传统的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变成是一个产业的生态系。
1: 赖总统表示，第二项目标是希望打造利用人工智慧、新兴科技进行创新创业的生态链。第三则是希望未来台湾11住行娱乐、市农工商都可以应用 AI， 让台湾成为人工智慧生活圈，不仅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持续进步，人民生活也能更加便利。这是政府在面对人工智慧化时代所擘画的愿景与努力的目标。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尼加拉瓜长期执政的总统奥蒂加表示，这个中美洲国家将不再举行选举，此举进一步巩固他与妻子共同拥有的统治权。奥蒂加自2007年以来掌权至今，他在两个月以来首次公开露面时表示，美国人和苏穆萨家族拥护者支持的政党重新掌权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永远不会再出现。美国国务院对此尚未回应，而川普政府曾经表示奥蒂加政府是独裁政权，并对超过2350名尼加拉瓜官员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尼加拉瓜在2021年的上一次大选当中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政府关押反对派人士和商界领袖，并将异议人士定罪。另外，奥蒂加去年透过一系列的宪法改革进一步巩固权力，包括任命他的妻子穆利优为共同总统，并且将总统任期延长至6年，夫妻两人实质上控制了政府的各个层面。分析人士和流亡海外的反对派政治人物表示，这个宣告反映了奥蒂加夫妇两人统治的现实，同时也透露这对夫妻对反对派运动扎根发芽的恐惧。中国与菲律宾的船只在争议性的南海水域发生了冲突，引发双方互相指责。马尼拉表示，其中一名海军人员头部遭攻击，北京方面则表示马尼拉挑起了这起事件。菲律宾武装部队表示，一艘载有8人的中国海警充气艇靠近了菲律宾在仁爱暗杀搁浅的军舰，并且进行了拍照录影。当两艘菲律宾海军船只试图驱离时，中方人员反应激烈，并且具有攻击性，用木棍攻击菲律宾的海军人员。菲律宾军方不断呼吁中方停止。

在西菲律宾海采取非法、胁迫、挑衅和欺骗性行动，并应该遵守2016年的仲裁裁决。而在此同时，东协外长将齐聚马尼拉举行会议，中国外长王毅也将出席，预计南海局势将成为讨论议题之一。另外，日本今天表示，一艘中国海军舰艇在和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的时候，在日本南端专属经济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卫福部食药署今天公布最新的边境查验不合格的品项，法国顶级乳制品的品牌贝爷维尔甘洛检出了大肠杆菌超标。此外，三批分别由不同业者输入的中国纸盒跟烘焙纸，它的溶剂蒸发残渣都检出不合格，全数都在边境被拦下。央广记者刘品希报道。
2: 食药署21号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品项，法国甘洛再验出大肠杆菌超标。由联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报验的法国知名高级乳制品品牌贝爷维尔甘洛检验不合格，整批 2.4 公斤产品需退运或销毁。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说，
3: 联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报验的法国甘洛每公克检出大肠杆菌醉确数介于150至1100，且5个样品皆检出病原性大肠杆菌阳性，依据食品中微生物卫生标准，不得有任何一个样品的检验值大于每公克大肠杆菌醉确数为100，病原性大肠杆菌于甘洛类为不得检出。
2: 由于联富食品多次在边境查验不合格，因此食药署对其提高为逐批查验，抽验比例为100%。根据食药署统计，自今年1月13号到7月13号为止，近半年受理法国其他甘洛报验共1461批，检验不合格6批，不合格率0.4%，检验不合格原因为大肠杆菌及病原性大肠杆菌不合格。食药署已从今年6月9号起到8月20号为止，在边境针对法国的其他甘洛采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提高到20%至50%。此外，这次边境检验不合格品项还有三批自中国输入的食品容器具，检出蒸发残渣及氯仿可溶物超标，必须退运或销毁。第一批及第二批分别由输入业者和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及台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报验的中国纸盒，第三批则为全海通有限公司报验的中国烘焙纸，溶出试验结果都超标。食药署针对和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及台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逐批查验，抽验比例提高到100%，针对全海通有限公司则调整为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为20%到50%。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联问题油品牵连广泛，让许多民众对食品安全问题感到忧虑。消基会今天召开记者会，表示将代表所有受影响的消费者向中联、泰山、福茂等油品公司提起团体诉讼，争取消费者应该有的权益。请听记者杨雨清报道。
4: 中联油品问题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不少民众忧虑自己不知道已经吃进多少问题油。消基会21号表示，目前主管机关清查回收下架的问题油品已经有数千公吨，下游受影响的业者也达1300多家，可见这事件并非单一企业品管失当，而是影响整体食品供应链的重大食安事件。然而消费者直到政府公布资讯后才得知相关情况，在资讯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消费者既无从辨识，更无从选择则是否购买或避免食用，其健康自主权及知情权受到严重侵害。消基会强调，健康权不是等到罹癌才受到保障，苯偏皮被国际列为一级致癌物，其危害来自长期累积，因此企业责任不应以目前尚未有人罹病作为判断标准。消基会表示，他们将依据消费者保护法提起团体诉讼，除了以中联油品作为主要被告外，亦将使用受污染油品作为原料的泰山、福茂及福寿公司等业者列为共同被告，因为食品安全责任不应局限于原料供应商，而应涵盖整个食品供应链。消基会表示，他们希望透过集体司法救济制度，不只是协助消费者获得赔偿，更重要的是建立企业违法成本，发挥预防与吓阻效果，避免类似食品安全事件一再重演。消基会秘书长陈雅平说，
5: 那根据消保法51条的部分，只有损害赔偿的问题哈，我们还会依照消保法51条规定，根据过失或者是故意的程度，会请求

0: 1到5倍的一个惩罚性的赔偿金，好，这是我们这次诉讼中也会去提的哈。因为厂商不应该获得利益，在这样子一个状况之下，他不应该还保有这样子的一个我贩卖毒油的一个利益状况，所以政府应该把它还回归于这些受害的消费者，所以惩罚性赔偿金也是我们会这一次的团送的一个重点。
1: 消基会表示，这次团送不仅是为受害消费者争取应有的司法救济，更希望借由法院判决建立明确法律原则，也就是任何食品业者都不得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流入市场，更不得让消费者承担原本应由企业负担的健康风险。消基会呼吁符合资格的消费者踊跃加入团体诉讼，共同透过司法程序捍卫自身权益。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台北股市方面，今天是开高走高，在电子全指股领军之下，盘中上涨超过了1500点。全网也就是台积电上涨新台币65元，是2385元。而被动元件族群股价回神，印刷电路板族群表现亮眼。现在是台湾时间中午12:21过了8秒，台北股市上涨1563点，暂时是44013点，成交金额暂时是6492亿元。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通过土石采取法部分条文，明定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罚锾的上限提高到新台币2500万元。若为意图盈利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00万元以下罚金；致人于死者，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1亿元以下的罚金。赵婉纯报道。
3: 为遏止大规模非法采取土石，严重破坏环境景观，并遗留坑洞，影响环境卫生及公共安全，行政院会通过土石采取法第36条修正草案，经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审议，顺利在21号完成三读。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宣读审查结果。
4: 无文字修正决议，土石采取法第3条、第14条、第36条及第41条条文修正通过。
3: 修法后，未来针对陆域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行为，提高行政罚锾至新台币2500万元，并得没入行为人使用的载运车辆或其他机械设备，且应该限期完成整副厂址及清除设施，届期没有完成者，处10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罚锾，并按次处罚。至于意图盈利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00万元以下罚金。前项情形如果致酿成灾害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6000万元以下罚金；因而致人于死者，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1亿元以下罚金；致重伤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8000万元以下罚金。这次修法也关注原住民族权益，三读条文明定，申请土石采取许可的土地位于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边一定范围内公有土地者，土石采取申请人应该依照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条规定办理。法案三读后，民进党立委吴立华表示，这次修法不只是法律条文的调整，更是原住民族基本法施行21年来再次将原住民族权利真正落实于个别法律的重要进展。民众党立委洪玉祥则说，土石与土方问题不止经济部要处理，真正受害最深的往往是农地、山坡地与农业环境。他期盼农业部尽速提出相关制度性修法，处理农地非法回填、山坡地违法开发等漏洞。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2: 再过2天，即将迎来24节气当中的大暑。中央气象署今天提醒，大暑前后天气将呈现两样情。从连续3天高温炎热，午后有雷阵雨的典型盛夏，转为受到准台风红霞外围环流以及长浪影响的不稳定天气。请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5: 尽管台湾南部21号仍受到西南风影响，但已逐渐减弱，因此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况主要落在清晨至上午，之后就会逐渐趋缓。未来2天只剩清晨还会有些零星短暂阵雨，至于其他各地则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尤其21号在大台北地区 及各山区容易有大雨发生。22号到23号

0: 暑，全台都在太平洋高压笼罩下呈现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典型夏天，山区也容易出现瞬间大雨。需留意的是，目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有个低压扰动，预估在23号大暑当天或者隔天24号有机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并且可能在周末通过菲律宾进入南海后增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再扑向广东沿海。气象署提醒，虽然这个热带系统不会直接影响台湾，但一连3天稳定的高压天气将从大暑过后开始变脸。气象预报员黄恩宏说，
1: 周五周六的时候是有预估未来热带性低气压可能是在菲律宾附近，所以它受到外围云系的影响，环境转偏东风，迎风面的东地区及恒春半岛开始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像基隆北海岸、宜兰跟大台北的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之后的礼拜日至下周一，预估这热带系统已经慢慢移到南海，甚至接到大陆的沿海，所以除了东半部恒春半岛之外，整个南部地区也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同时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持续零星短暂阵雨。
0: 不过除了准台红霞为台湾东部及南部带来的迎风面降雨，其他背风面地区影响不大，24、25号还是多云到晴，午后有雷阵雨的天气，26、27号则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即使如此，各地没下雨时高温依旧维持摄氏32到35度，局部甚至可飙到36度以上，尤其东南部21号仍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此外，周末出游时也要留意受到准台红霞的影响，东半部、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可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新闻，澳洲极右派一族党的国会议员乔伊斯20号晚间在一场电视直播的质询过程当中，因为对着一只不听话的狗狗大发雷霆而登上了媒体的版面。这位澳洲的前副总理当时正在接受澳洲广播公司 ABC 的连线访问，结果他突然中断了谈话，怒吼了一声坐下，然后他告诉棚内记者说抱歉，是一只狗。这只捣蛋的狗狗接着又再度打断了访问的过程。乔伊斯说，我为这只狗而道歉，它开始缠上来了。不过记者弗格森则是回答说，别管这只狗了，你回答问题就是了。弗格森当时正在追问乔伊斯有关一族党领袖汉森最近跟英国的极右派人士罗宾森的会面。民调显示，由党魁汉森领导数十年来被视为非主流团体的一族党，近几个月来已经成为澳洲最受欢迎的政党。美国一名退伍军人为了抗议美国总统川普的移民政策，20号在纽约联邦办公大楼外面纵火被捕，一共有2名政府的员工跟一名平民受到轻伤。执法人员称嫌犯是反美反政府的极端分子，据称是43岁的阿拉巴卡先在曼哈顿的联邦大楼外面泼洒汽油，然后用打火机跟烟火点燃。这栋建筑物内设有移民法庭以及美国移民暨海关执法局 ICE 的办公室。官员表示，2名政府员工跟一名平民在事件当中受到了轻伤。警方在嫌犯推着的手推车内发现了 ICE 滚出街头的标语，而且他当时戴的是军用的头盔。一名联邦警卫局官员在拘留这名被描述为反 ICE 暴徒的男子时受到了轻伤。ICE 是川普大规模驱逐移民的主要推手，曾经因为执法风格强硬饱受批评。阿拉巴卡西有2柄斧头、1把锤子跟3把刀。阿拉巴卡曾在2001年到2005年在美国的陆军服役，担任爱国者飞弹系统的机械师。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今天要聊的题目就有点严肃了，跟你快乐开场，
3: 有一点严肃的讨论，对，
2: 但是没有关系。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来聊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最近的这个几个月以来，他的军事动作有一点奇怪，就是他的海军大量的出现
3: 在台湾的东部。
2: 不止，
3: 甚至到日本。
2: 对，他，你看到那个分布图，那他的军舰的分布图，是从黄海，就是一直贴近了韩国北韩，这个边边东北这边一路这样子延伸，然后出来过对马，然后过东海，然后贴着日本，还有这样子一路沿线下来，然后沿线下来以后，而且是我们如果把日本、台湾、菲律宾变成一个轴线，就是一个第一岛链变成一个轴线的话，它是陆地嘛，在这条线的左右两边，尤其是左边啊，靠近中国大陆这一侧，那么通通都满满的都是红点，就是它的军舰从上到下这样的，然后东海啊、黄海啊，一直到南海，南海更多，整片海域红通通一片，然后它通通都是中国的这个军舰，总共出来军警船出来总共算110艘，
3: 对，
2: 那同一个时间哦，这还不是说累计哦，那个同时间出来这么多，然后威胁第一岛链，或是让第一岛链啊，这个各个国家那个眼睛都亮起来，都会那个所有的海警船啊，所有的我们不叫海警，我们叫海巡啊，
3: 对，我们叫海巡，
2: 或者海上自卫队啦，或什么东西，日本的，然后菲律宾的相关单位，全部那个毛都竖起来，包括美军，全部毛都竖起来，说你中国到底是想要干嘛？
3: 对。
2: 那么这个事情呢，那其实，在各个方面的解读啊，都当然会有不同的一些看法。有人说那个环太军演嘛，
3: 环太军演，他是对抗环太军演，
2: 对抗环太军演，
3: 反环太军演，
2: 对，所以美国那个环太军演一撤，他这个海警船就哇，
3: 就
2: 全部杀出来，就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3: 是这个概念，
2: 就是这个概念嘛，然后就是给你骚扰到这个完全的这个没有办法应付了，或者你觉得烦透了。你看环太军演一年才来个一次，或两年才来一次。
3: 对。
2: 对。那我一年来三次怎样或者我每天都在你家门口晃
3: 来骚扰
2: 你。来骚扰你。这个事情其实是引发了很多的
3: 国际上的讨论。
2: 国际上的讨论。我们国家好像国安会跟陆委会也放不了炮嘛，对不对？
3: 没有，我觉得中国长期在第一岛链，或者是我们再缩小一点，长期在台湾的周边骚扰。从我看了一些的资料，中国似乎是想要大兵力的这种威慑就是他大量，我可以同时出110艘的这个军警船，然后呢，他是要在这个地区做灰色地带的切香肠，就如同刚才坤玉哥所说的，就我天天骚扰，天天骚扰你麻痹了以后，那这个地方我就占地为王。所以以上这两个现象呢，是会造成从日本、韩国，我不知道他们紧不紧张了，可能不太紧张了就日本、台湾，刚讲美国跟菲律宾，是大家都是真的毛竖起来了。
2: 而且最近还发生一件事，不只是他这个大兵力什么110艘在这个第一岛链附近巡来巡去，他还试射了潜射弹道飞弹，对，往太平洋射。你知道试射地点在哪边吗？他就在韩国附近。
3: 对，所以韩国为什么不紧张？
2: 韩国也紧张啊。
3: 韩国有吗？
2: 只不过我们很少报韩国新闻很讨厌韩国人，很少人去看韩国新闻。其实韩国也很紧张啊，韩国没有不紧张啊。所以他潜射弹道，他就在韩国就黄海那带。他就开始，他把他潜艇那从那个辽宁个大连旅顺那边开出来一点点，就一颗

0: 弹道飞弹一直是射到南太平洋、中太平洋这个地方去，
1: 对，
0: 然后穿过韩国的领空，穿过日本的领空，然后它因为是高空，所以太空飞行，所以它就那个无害通过，然后算算弹道它无害通过，所以就没
1: 就
0: 有
1: 不
0: 发
1: 用
0: 警
1: 发，
0: 报。
1: 对。
0: 那但是这件事情同样是威慑的一部分啊。
1: 那中国到底要做什么？因为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我们从几个层次来讲，他其实就是想说，刚讲到环太军演，那环太军演，中国觉得一定是觉得芒刺在背，所以他在第一岛链这边要反介入，反这
0: 拒
1: 些
0: 止，区域拒止。
1: 区域拒止。然后对于台湾来讲的话，那他当然是就是对台湾的话一种的那个威慑。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要做呢？
0: 他其实，这个有一个说法，军界有一个说法很好笑。他说，因为去年憋太久，然后这今年上半年呢，为了给川普川习会
1: 那个不能够那个
0: 制
1: 和
0: 造良好
1: 对
0: 气
1: 良
0: 氛。
1: 好的气
0: 所
1: 氛，
0: 以今年的演训、跟弹药、跟油料、跟经费全部没有用掉，
1: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一起
0: 所以赶快，
1: 放烟
0: 现在
1: 火，
0: 赶快，赶快，
1: 哎，那
0: 是
1: 如
0: 吧？
1: 果是这样讲，
0: 接下去9月又不行了，九月习近平要去，
1: 没有
0: 去
1: G7，
0: 美国啊，
1: 对，哦，
0: 然
1: 可是
0: 后
1: G7 已
0: 对不
1: 经过
0: 对？
1: 了，对，
0: 对，然后9月不是川习二会
1: 对对
0: 吗？
1: 是，
0: 变成
1: 他要去美
0: 习
1: 国，
0: 近
1: 对，
0: 平要去美国啊，所以你看，现在只有
1: 所以
0: 这
1: 赶
0: 几
1: 着
0: 个
1: 放烟
0: 月，
1: 火就对，
0: 赶快这个时候赶快出来损损这几类。那当然，它有它的除了正常演训以外，还有它的战略意义啦。就是第一个，你看到它那个图啊，很好笑，就是除了正常，它因为原来都在南海演训啊，密密麻麻，然后又要威胁菲律宾啊，因为他们那个南海岛礁争议很多，然后常常在那边威胁来威胁去。但是他这一回在北边日本那一边也是密密麻麻，第一岛链，然后这个宫
1: 对，
0: 古海峡附近也是一大堆在那边晃来晃去。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日本不好
1: 对
0: 嘛，
1: 啊，
0: 他现在就要下日本嘛，
1: 对啊，
0: 然后所以他就跟威胁台湾的概念是一样。那第三个部分呢，他就是要威胁台湾。威胁台湾最明显是什么？就是在台湾东部海域巡
1: 是，
0: 逻，
1: 对啊，而且
0: 央
1: 是，
0: 视大幅报
1: 对
0: 道。
1: 啊，军警船就是军警船也在台湾的
0: 海
1: 东
0: 警
1: 部，
0: 船
1: 对，
0: 嘛，
1: 海警船，
0: 他知
1: 对。
0: 道他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宣示说，
1: 这是我的内海，
0: 这是台湾
1: 我
0: 海
1: 国内
0: 峡，
1: 事务。
0: 台湾这是我的内海。它离岸呢，离台湾的东部海岸呢，还有大概50几个海里，大概快到60海里左右。那你大家知道，那有个概念，我们的领海跟临接区是总共就是24海里，24海里以外我们管不到。
1: 对，
0: 24海里以外呢，叫做什么？叫到
1: 经济
0: 200
1: 海，
0: 海里，那
1: 对，
0: 个叫做经济
1: 经济
0: 海
1: 海
0: 域。
1: 域，
0: 经济海域其实是半自由通航，
1: 对啊。
0: 就是你是它其实算公海，
1: 你如果太靠近，就24海里以内哦，那我们国家的这个
0: 就
1: 海巡舰就要出去。
0: 对，就除非你在那边整个渔船队跑过来这边捕鱼，把我们的鱼都捞光了，
1: 可是金门那边就常常发生
0: 对
1: 这样
0: 对，
1: 情
0: 那
1: 形，
0: 所以
1: 对，
0: 那个就有争议啊，那我们这边的海巡
1: 睁
0: 才要
1: 只
0: 出
1: 眼
0: 去，
1: 闭眼，
0: 才要出去，然后所以呢，为什么日本跟菲律宾？
1: 菲律宾常常也遇到中国的那个海警船啊，去骚扰
0: 就
1: 他
0: 是
1: 们，
0: 南
1: 对，
0: 海啊，
1: 对啊，
0: 南海在那边弄它，所以这个都是经济利益，所谓经济海域就是经济利益的争夺了。那一般来说，那边就是东24海里以外就是公海，所以它就是在公海上面巡来巡去啊。你知道这个感觉是像什么事情？就是他要约一个美眉
1: 那肯定在妹妹家门
0: 一个
1: 口，
0: 土豪，那想要约那个美眉出去喝咖啡，想把妹，他就把不成。然后他就每天呢，派两个人在他这个美眉家的家门口巡来巡
1: 是，
0: 去，
1: 然后有任何人跟妹妹讲话，然后那些人就跑去骚扰人
0: 就
1: 家，
0: 去骚扰人家，离他远点
1: 对啊，
0: 你不要啦啦
1: 没有，现在他
0: 啦啦啦啦，
1: 就台湾就是那个妹妹
0: 对
1: 啊，
0: 对对
1: 然后他
0: 对，
1: 就骚扰这个美国啦、菲律宾啊、
0: 骚
1: 对
0: 扰
1: 日
0: 其
1: 本
0: 他的，
1: 啊，对啊，
0: 对啊，
1: 不可以哦，不可以帮他哦，
0: 这是我地盘啊，
1: 那我要
0: 这
1: 把
0: 是我的
1: 他哦，
0: 啊，对，他就是来搞这种恐怖型人士的一个玩法。然后，可是台湾就是越来越反感，他完全不在乎。
1: 是，因为我们从最近一份的民调，你也发现了，应该是陆委会公布的吧，就发现说从2015年到2026年，台湾事实上就是对于台湾自己是一个国家，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甚至于说不管是维持现状之后这个独立这样子的人数是越来越多，反而是统一的人现在只降到了剩下1.5%，1.5%，因为中国这样的
0: 对啊，
1: 做法。
0: 这个以前黄珊珊讲过嘛，这我们大家共同的逻辑就是说，就跟对岸讲，就是好好讲，就是说有个童话故事都在讲太
1: 北
0: 阳跟
1: 风，
0: 北风
1: 对，
0: 嘛，
1: 北风，
0: 对不对？ 那你现在一直在对着台湾吹北风，
1: 对，
0: 我们当然离你越来越远了、
1: 啊啊，
0: 当然包越来越紧了、啊
1: 嗯。
0: 对，我们不但要把什么棉袄、大衣、那羽绒衣、
1: 耳罩都穿上，雪鞋都
0: 穿
1: 上，
0: 而且我们还要穿成刺猬，
1: 是
0: 哈、哦，连那个装甲都要穿上去。你北风这样子吹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啊，
1: 嗯、
0: 你用太阳慢慢来融化，或是暖化，
1: 嗯嗯、
0: 或至少你表现一个。温暖、
1: 啊、为什么中国人都不懂？为什么习近平不懂这个道理啊？
0: 因为习近平从小到大他、就是、
1: 没念过那个一首童话，
0: 他就是我们所说的气头音啊。
1: 哦，嗯，
0: 哦，为什么我一直常常在讲说我跟他握过手的那件事情？
1: 嗯嗯、哦，对，就
0: 我握手的一秒钟、
1: 那个，
0: 我就直觉说这个眼神跟这个握手的方式，他、
1: 嗯、
0: 就是气头音啊。
1: 嗯，八加九的那种，
0: 对，
1: 就是要跟你输赢的那 种,
0: 那种。对，我动不动我就要跟你输赢一次。
1: 嗯，嗯，
0: 然后他就是以前所谓的大院小混混。
1: 嗯，
0: 啊，就是他们以前、那个
1: 嗯、格局不大，
0: 他们那个四合院有没有、
1: 嗯嗯、
0: 或者是军宅或军队集居的那个地方叫大院、
1: 嗯。
0: 大院里面的那些就是变成帮派小混混，都出去到处乱打架，
1: 嗯、
0: 看一眼不顺眼就开始砍人的那种
1: 嗯。嗯，
0: 那个就是大院小混混的德性。
1: 嗯，
0: 那习近平的个性就是这样，他除了恐吓，
1: 嗯，
0: 他不会别的招。
1: 嗯，
0: 那他只会一件事情，就是恐吓。
1: 嗯，
0: 他就先好好跟你讲，讲讲讲，然后你不听，你不理我，或者是你骗我，或者是你在那边啊，只想要钱
1: 哈、嗯
0: 哦，就是个妹妹，你把我当工具人，
1: 嗯嗯，
0: 啊、
1: 嗯
0: 哦，就把我当那个
1: 提款机，
0: 提款机啊、但我们说两个啊，拖拉骨
1: 跟
0: 板骨
1: 啊，板骨跟拖拉骨，
0: 拖拉骨，然后就说你妹妹把我当这样工具人。在玩的时候，
1: 嗯，
0: 那我一定去弄你。
1: 没有，可是我们台湾不是那个要他两裤的那个妹妹。我们台湾从头到尾就跟你讲，我们残不高，罪不饶，我们是不同的国家、欸，不同的人民、欸、哦，这是我
0: 你们绿营的
1: 啊，
0: 蓝营的的确是把他当做
1: 拖拉裤跟背裤，
0: 对，他气得要死啊，骂他们是乞丐啊，啊，骂他们是干嘛、啊？
1: 那你们可以把这些人依照你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把这些人收过去啊。
0: 可是他的目标又是要把台湾这块土地给弄回来啊，
1: 嗯、
0: 啊，因为你从战略上面看，他为什么一直对第一岛链那么忌惮、
1: 嗯？
0: 因为第一岛链的确把中国整个的出海口全部封死了，
1: 那因为他就变成他是一个内陆国家，
0: 对，
1: 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海洋国家，
0: 所以他要突破。第一岛链的关键就是要拿回来台湾、
1: 嗯、
0: 在法律上面、在国际法上面在全世界的状况他只有不断的去宣称台湾是他领土的一部分
1: 他
0: 有完全合法的权利去把台湾完全整整收回来、
1: 嗯嗯、
0: 甚至我这要留岛不留人、
1: 嗯、他都要、
0: 我在台湾丢原子弹我都要把台湾拿回来、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地理上面他只要把台湾拿回来，
1: 嗯，
0: 整个台湾的东部海域，
1: 嗯，
0: 或者是台湾的所有的港口，
1: 嗯，
0: 那西部海域变成大陆补给台湾的一个重点，东部海域就变成什么？变成他的军港，
1: 嗯，
0: 啊，他整个出太平洋的什么潜舰啊，或什么东西，他、通通都可以从台湾这个军事基地往外延伸，
1: 是，
0: 那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1: 嗯，
0: 所以台湾对他来说的军事价值。跟战略价值非常非常的高，
1: 嗯，
0: 所以他不管怎样，他都要弄回台湾，这是他的玩法、嗯。那他现在的玩法是玩不动，
1: 嗯，
0: 然后他没有办法登陆，那登陆也没有办法、
1: 嗯。
0: 就大家对于这种台海战争的想象啊，有时候被郑丽文啊，被那个国民党这些人啊弄昏了、
1: 嗯，
0: 哦，战争好恐怖啊，残忍啊，什么东西？我告诉你，说对岸很强大啊，那、退将了，对岸强大哦，我们跟他打不赢啊，我干嘛？我们要打赢他，
1: 嗯。
0: 我们只要跟乌克兰一样，我只要做到一件事情，它叫做不可占领。
1: 是，
0: 我只要做到让它没有办法占领，这场仗我就赢了。
1: 欸，我接下来想请教，因为就刚才想了，我赶快查一下这个新闻啊。就美国最近有个战斗行动，剑指武力犯台，纳驻韩美军的这个 pathway， 这个它到底跟中国现在在弄的那个军警船灰色地带有没有关系呢？
0: 其实关系不大了。
1: 嗯。我先背景跟大家来讲一下哈，这条新闻是来自于今年的6月30号，美国它突然间哈就有一个行动，这个叫战道行动。那战道行动呢，最主要这个根据新闻报道是说，它是要剑指中国武力犯台，但这个 pathway 这个字用在二战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军对于日本对于台湾的选择，当时是要攻击冲绳还是攻击台湾，台湾就是当时他的预设计划当中的 pathway。 那现在 他是要这个进行 pathway 的这个就栈道行动的这个演习，

0: 那对中国，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还是这个对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不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因为现在大家没有要真打，没有要真打的时候，现在都是在互相吓阻阶段。互相吓阻阶段就是，你就想象那个画面啊，鸿门宴的时候，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0: 沛公，对。
1: 对，
0: 我在这边这样的虎来虎去，
1: 对，一下指你心脏，一下指你喉咙，一下指
0: 指你
1: 你
0: 眼
1: 眼睛，
0: 睛，对，
1: 然后这样子指来指去，指来指去，他有没有真的要戳下去？没有，对，所以美军这边就要有对应啊，你要不然就派出另外一个也很会舞剑的啊，你就跟他在那边舞来舞去，来，咩，锵来，锵锵锵锵锵锵锵，好，
0: 刀光剑影，
1: 对，
0: 但没有杀着，
1: 就跟那个唱京戏一样，
0: 就锵锵锵锵锵锵，对，
1: 痛痛锵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就是没有真的见血啊，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你没有这种人，你没有那个精神，没有那个力气，就跟他每天在那边舞剑。那川普讲的也是实话，太平洋这个第一岛链离我美国9000多公里，
0: 对，
1: 那我要舞起来我累啊，那我不知道舞多远的啊，所以他可能就是弄一个人在旁边。然后一个250粗鲁大汉，那叫樊哙切肉。你记不记得鸿门宴那个时候？
0: 对。
1: 那你有刀子啊？我没有刀
0: 我
1: 子，
0: 这边我有切肉刀，
1: 我有斧，我有斧头。
0: 来
1: 他
0: 剁，
1: 就把他盾牌拿下来，然后就把那个肉放上去，就在那边切肉吃，对不对？就丑陋，这也是一个办法啊。那所以像美军的这种什么战斗行动啦，或者是这样子的做法，我觉得是一个宣示性比较大，而且掩护性比较大。第一个，驻海美军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
0: 最
1: 大
0: 大
1: 的
0: 的，
1: 陆军
0: 没
1: 部
0: 错，
1: 队，
0: 对，
1: 陆军，而且他面临是最前线。
0: 对，
1: 如果对抗北韩、对抗中
0: 中
1: 国，
0: 国，
1: 都
0: 对，
1: 是最前线，
0: 是，
1: 所以没有什么再把前线部队往后调，比较没有这种战术的操作，除非是说，哎，我宁可韩国弃守了，好，
0: 这个美军也，美国也没有办法承受啊，对。
1: 但是可以下李在明
0: 也是，李在明很好下，
1: 对。到时候台湾有事的话，
0: 我就到台湾
1: 对，
0: 呢，对
1: 我就
0: 啊，
1: 把你驻海美军拿来，
0: 这
1: 这
0: 我们
1: 个，
0: 倒是举手欢迎啊，
1: 对不对？
0: 对
1: 我就把驻海美军搬来台湾了，然后李在明就会愣住，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他敢这么嚣张，就是靠驻海美军保着啊。
0: 是啊，
1: 然后第二个事情，战斗行动如果是照以前的，他用这个名称的话，其实它的意味就非常深长。它深藏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美军在战斗行动的时候，他其实要先把菲律宾打下来，
0: 对，
1: 再从菲律宾
0: 往北
1: 往北，
0: 要攻日本，
1: 然
0: 那
1: 后
0: 选择一个中继站。
1: 他要一个叫南太平洋的路线，一个是叫中太平洋路线。结果后来选择了中太平洋，会打硫磺岛啊，打冲绳，
0: 对。
1: 啊，选择了这条路线。
0: 如
1: 因
0: 果
1: 为
0: 当时是选择台湾的话，台湾就遭殃了。
1: 台湾他美军后来有认真考虑过，说台湾太难打了。就历史上面，从荷兰到英国，到
0: 法
1: 葡
0: 国、
1: 萄牙、
0: 西班
1: 西
0: 牙，
1: 班牙，
0: 我们的祖国很多，这我都
1: 然
0: 会
1: 后
0: 背。
1: 还有美国，通通都想过要打台湾，把台湾拿下来。后来发现台湾实在太麻烦了，台湾太大，所以它不是几千几万个兵可以守得住的。他要真的把台湾全部征服或者弄下来，他要投入几十万、几百万部队在这边，这没道理啊。又离我们那么远啊！我要维持几百万部队在外面这样子驻守，那我花多少钱呢？他到底是这个地方是有肥到流油的，还是怎样？那你看沙地阿拉伯，我都没有办法把它弄下
0: 那块地方真的肥
1: 来。
0: 到流油。
1: 对，然后所以后来就都放弃了打台湾，说除非有必要再来处理。但是守住派一组人或者当地人啊，跟他结交，然后让他守住这个，帮我们守住一个门，这个地方是必要的。
0: 是。
1: 那所以战斗行动的意思是什么？战斗行动如果照它字面意义或者是原始意义的时候，就是如果台湾有事情，美国会从菲律宾啊，
0: 然
1: 或者
0: 后
1: 是相关单位
0: 是
1: 啊，或者是从冲绳这个地方，
0: 来，
1: 从后面去支援台湾，来打台湾附近的这场仗啊，甚至有必要的话登陆台湾，但是从哪个方向登陆不一
0: 不
1: 定
0: 确
1: 是
0: 定，
1: 韩国啊，因为从前线往回打，那是一个
0: 有
1: 很
0: 点
1: 奇
0: 怪，
1: 怪的、怪
0: 对，
1: 怪的啊一个部署，因为他自己还有事情要办啊。那么这样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美国人比较烦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最近发生陆委会在呛虾啊，那个对。那个从5月多开始，这个老共呢就派了。

0: 岱山舰，然后就是好像是我记得原来在那东部海域
1: 对
0: 巡逻了，那个叫岱山舰
1: 是，
0: 然后后来是派秀山去取代岱山嘛，
1: 山
0: 对不
1: 对,
0: 对，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央视啊，
1: 就大肆的宣扬，
0: 大肆宣扬啊，好像那个台湾都是我们的啊，台湾东部海域
1: 的、啊、跟郭小玲讲一下这个要没宣费中共要取消、
0: 对对对对，那个应该要砍光，这乱七八糟讲，我刚刚已经讲了他巡逻的地方就是公海啊，
1: 是啊，是啊，
0: 对，你公海爱怎么开怎么开啊，
1: 是啊，
0: 那我也不能把你集成啊、你又没有犯我的边界、
1: 所以他这个其实是配合的嘛，就是大内宣
0: 啊，对啊，他就骗他们自己人，然后所有国际的人士或是
1: 就一看就知道、
0: 各国就看说、啊，你就在公海上面开来开去，你是要干嘛？你连他，我们刚才讲说派两个手下到他家门口，你连他家门口都不敢去，你还跟他家门口外面隔了一条马路的人行道上面，然后你在那边走来走去，谁看得见你啊？谁、理你啊？这个事情就是说，他现在的玩法就是这样子，派秀山舰去接替岱山舰，他在。对内的宣传上面，你看我们民族主义
1: 了，好棒哦！对啊，我越来越强大
0: 了。台湾已经是我们的，我们囊中物了。那一方面大内宣，一方面是对台湾做统战吓人，
1: 是。
0: 然后台湾的岛内就配合，你看那个我们东部都被他包围起来了，不得了啦！
1: 所以这是为什么陆委会他会出来做一个说明跟解释的。那因为国内的确就是有一些人会配合，这个也跟我们上次其实谈到的，就是。中国他常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是有大内宣的一个目的，
0: 是
1: 他是其实主要的受众是中国，
0: 是
1: 那他会用一些在地协力者，包括说去打石板民夫的，有没有台湾的在地协力者帮忙配合？我觉得很有可能啊，
0: 有可能。
1: 那只是说现在可能还在警方还在查，那这些在地协力者其实就是共匪的同路人
0: 啊，是啊，然后。这些事情其实也没有那么担心了、啊，但是灰色地带讨厌就讨厌在这地方，他不是真的动手了，他不是真的开炮打你，
1: 那就很讨厌，跟苍蝇一样，
0: 他就就在你旁边绕来绕去飞，但是他绝对不能够放弃，让你觉得他存在，
1: 是
0: 哦，这件事情他要一直保持存在，然后让你觉得被骚扰，这样你才会不堪其扰，然后屈服，好、哦。这个是又打游击战，为什么老共对这种事情完全没有办法这个放弃呢？因为毛泽东当初讲的十六字箴言，打游击战十六字箴言就是敌进我
1: 退，
0: 然后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好、就是十六个字就这样子，所以现在美国人比较强势，那我们就退一点，然后他哪天不强势，他不可能每天都强势啊，对不对？然后那我们就换我们啊，是近一点，然后敌驻我扰，你派兵在这边，对不对？你要
1: 那我就骚扰，
0: 战斗行动是不是？
1: 那我就灰色地带，
0: 你要保护台湾是不是？那我就灰色地带啊，我就每天骚扰你了、
1: 然后这么大内宣再放
0: 下一句，下一句是什么？敌疲我打，你疲了。哎呀，那每天花那么多钱，派那么多飞机上去，烦死了，那个钱都白花了，就省点事。哎，这个就细风就出来了。然后西风出来后就开始打，
1: 敌退我打，
0: 打了以后你一下子被打懵了，然后开始撤退，啊，想要重整队伍的时候，他就赶快追击，不让你喘息。
1: 对，因为世界上没有就是永远的强者，但中国认为美国不会一直都那么强，美国不可能永远都扣住啊这个第一岛链，大家跟他们站在一起。可是中国也不会永远都那么强啊。
0: 是啊，
1: 对，中国的确有一段时间1980-1990啊，当他们这个。对外开放的时候的确是有富起来，但是现在的情况可不是这个样子啊。
0: 你知道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美国的确，我曾经跟那个
1: 起落落
0: 的我的前老板哈、叫郑志龙，然后两个人聊篮球，我就说、那种大国哈、你不要看他控制、大国的控制，他就跟你手抓那个篮球一样，你每天手抓着篮球，然后往东往西啊，逛街干嘛、请问你能抓多久？
1: 对啊，对啊，
0: 你篮球国手还手很大、
1: 是
0: 你能抓多久？
1: 是啊，
0: 你除非是把它打三个洞，然后里面再灌水泥，
1: 对，就一直焊在我手上，对对啊。
0: 好、
1: 啊，
0: 那个它也没弹性了。
1: 保龄球搞不好踢着踢着也是会被踢掉的，
0: 那你就不可能投篮了嘛，对不对？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大国都有这样子的问题。可是问题是你的手是怎么样子抓的？你这个球的特性是什么？比如说美国，美国它抓的是，因为它被迫 承担起全球的警察责任，因为他唯一强权啊，
1: 对，
0: 你是老大啊，
1: 对啊，那我们大家就看你啊，
0: 对，你不管谁管，
1: 嗯
0: 啊，大家都不管，天下大乱的时候你也完蛋了，
1: 嗯，
0: 对，所以他不。

0: 的不管，所以他是被迫承担起室内警察的责任。所以那个 Ferguson 就是很有名的英国那个历史学家，后来他都写了一本书，都写帝国，说了美国错就错在他不承认或不愿意去担当帝国的责任。
1: 责任，对，
0: 他就写历史上的帝国应该怎样，说你美国你现在已经被推到这个地位了，你就要很有心的去
1: 要承接起，要扛起来，要坦，
0: 你要有计划去处理，你有计划去处理。就像在波斯湾你要不要驻军，如果你要维持波斯湾泼墨之海峡畅通，你就把各个国家联合起来，军队是我美国的，但是你们出钱，
1: 是
0: 好、哦、可不可以？可以，但是美国没有这么做，好、哦、这是他美国的自己的道德包袱跟问题，他不愿意承担帝国这件事，
1: 他觉得太麻烦。
0: 中国是另外一回事，中国向来是一个内向的帝国，他更惨，为什么他更惨呢？他那个手抓的那个球啊，抓的是自己家的。
1: 他也不是对。
0: 他是维稳，那他外面的球他也抓不住，然后旁边的国家顶多影响一下下，然后他每天
1: 然后越掐越掐，他把他中国自己那颗球都快掐死了，掐爆了。
0: 他已经把他中国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弹性，所有的球，所有的好东西全部压成面团，他拼命在揉面，所有力气，你看他那个动作，就两只手所有的力气，全身的力气都在那个面团上面反复搓揉。中国那个饺子应该很好吃啊，那个
1: 是因为他们那个手劲，
0: 那手劲全部都下去了，
1: 对
0: 对，那个高筋面粉，那个弹性很好的，所以他这样子揉下去了以后，他还发生了一个状况，就是说。这个我们小时候就知道嘛，你越高压的地方，人民的弹性就越好。什么叫弹性？你有你的欠条计，我有我的好主意
1: 啊。的确，中国现在是这样子啊。
0: 对啊，然后他的人民越每天都想一堆花招出来绕过去，
1: 我可以润
0: 躲，
1: 然后这边就是我可以闪着躲的，
0: 对啊，闪着躲了，要不然什么都不行，躺平啊，对，
1: 他们现在就很多都躺平
0: 啊，躺平啊。然后还有，那你不准躺平，不准躺平，我都上街闹啊，对不对？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他头痛的地方，结果搞到现在，这个习近平啊，他所有的精力都花在
1: 最近有一张图，就是比较他，他不是每一年都有高阶的这个将领的升迁，然后他的那个什么军委啊，什么东西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0: 先生两个，对，这两个
1: 左右护法，左青龙右白虎，
0: 没有，他两个是连他自己
1: 原来是
0: 只有只剩他跟张生明了，
1: 对，他很快就要变成孤勇者了，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习近平真正的危机了，也就是说美国虽然大国都会衰落，美国有美国的问题，但是美国的问题在外面，然后中国的问题是他在里面，
1: 对，
0: 你要想象看他这么高压了，每天在那边揉面团，他一旦松手
1: 是
0: 中国整个
1: 内部的问题，
0: 炸出来啊，
1: 对，是会更严重的。
0: 对啊，它会炸出来，会整个政权就内爆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才是他拼命要用这个外部的
1: 骚扰啦、灰色地带啦，然后去搞日本啦、搞韩国、搞菲律宾、搞美国、搞台湾。
0: 对，然后拼命大内宣，我们国家还是很伟大。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
1: 逻辑，一个思维逻辑了。
0: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
1: 是，
0: 好，时间关系，有空我们再来好
1: 好
0: 聊
1: 这个
0: 题目。
1: 好，
0: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各位，
1: 谢
0: 谢
1: 坤玉哥，谢谢大家。
0: 好。

0: Formosa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Formosa
1: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0: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林。现在是国历的七月份，七月这个意义像在台湾来讲，七月如果是国历，对家长来讲啊，这是一个考验的开始，因为小朋友放暑假了，小鬼都放出来了。然后呢，农历的七月，这在台湾来讲也是重要的民俗月。光是七月这个意象哈，就让人想到，因为这个中元节啊，然后呢，这时候在台湾的民俗文化里面有所谓的那样的一个地域的一个意象哈，它就很容易就浮现在我们的日常。然后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来介绍个很有意思，最近在我们呢国立台湾美术馆，他们推出了一个特展。光是这个名字就让人忍不住多看一眼，因为展览名称叫地狱灿，忏悔的忏，好，地狱灿。然后呢有这种非常沉浸式的体验，这年头大家真的蛮多人有兴趣到地狱走一遭，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还有人呢为了展场最后有所谓的地狱签师大排长龙、哦、哇，这个所谓的地狱灿的展览啊、哦，在这边呢呈现出来的空间是不是单纯追求感官刺激的这样一个展览，而是以台湾民间信仰里边18层地狱作为灵感，结合的影像声音空间装置也有宗教仪式的元素，重点是带大家走一趟从人间到地府再回到人间这样的生命旅程哈。哇，透过当代艺术重新诠释，也让大家呢一起来思考善恶因果还有生命的价值。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就邀来了这一项展览的其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位创作者，这是艺术家姚瑞忠，聊聊从台湾庙宇出发走进美术馆的地狱之旅啊。 Formosa 咱们来去啦。
1: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2: Sorry Kondel, saya gak kesehatan
3: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4: Kondel, saya gak kesehatan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来，我们要邀请这位特别来宾哈，这是姚瑞忠老师，他在台湾哦，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艺术家。首先，他自己本科念的是美术系，然后呢，这些年其实他在很多国际上重要的一些展览，像威尼斯双年展啊，哈。然后他其实他的足迹也去过上海、北京、深圳双年展，很多国际的这样一些重要的这个展览，他都有参与过。而且呢，他也是我们台湾台新奖的得主。那他1994年的时候，他曾经担任过杨德昌导演他那个电影里面《独立时代》那部电影里面，他又做那个美术指导。好，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哈、哦，就在创作上，就是摄影啊、录像啊、绘画，透过很多很多的模彩、美彩、不同的美彩，用这种方式去跟这个世界对话。在他的艺术创作里面，有时候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哈、哦，就是有的人看了就会觉得哇，好特别哦，这好有创意；有的人会觉得像莞尔一笑这样子哈。哦，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姚瑞忠老师，最近呢就在我们的国立、哦、在我们的国美馆这边，国立台湾美术馆，他呢推出了一个所谓沉浸式的展演，叫做地狱忏，我们说那个忏就是忏悔的忏、哦、那但是字面上字是这样子，意义到底什么样，等一下我们请他来跟大家分享。而且听说这个展览推出在国美馆呢造成了轰动。好，我们来欢迎这姚瑞忠老师。嗨，老师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我想请教一下，先讲一下你的这个展演叫做地狱忏嘛，字面上是叫是忏悔的忏，没错嘛？
2: 对，
1: 好、哦，那你这个地狱忏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2: 本来我们在申请的时候叫做地狱走一遭，
1: 哦，
2: 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太行，
1: 不太符合你的风格呢，哈、
2: 哦。对，后来我就跟那个海阔拉蒂他们两个是，就是我北艺大的学生哦，那他们一个叫做陈志扬、哦，一个叫闵思涵，
1: 是。
2: 那因为他们是我去年那个须弥山也是在国美馆展出嘛，
1: 嗯，
2: 也是蛮多人去看的，所以今年他们就想要去偷偷看，
1: 嘿，
2: 那我就说好啊，你们就偷偷看啊，我们就一起弄啊，
1: 嘿，
2: 然后他们就丢了一个这个地狱走一遭，
1: 嘿，
2: 然后后来就中了，中了之后我想说这个名字出去不太行吧，就说那就改一下吧，还是改很。对，改成地狱忏，然后英文的话本来叫做 Go to Hell，
1: 哦、oh, ，Go to Hell 比较直接，哈、
2: 哦。但那个是骂人的话，后来想想、啊、这样也不行，对，然后就也改了。
1: 哦哦哦，也改了。那你改的是什么？对对对 Hell， 然后呢
2: ？Rain 就是地狱 Rain。
1: 哦、oh, ，Rain， 所以这个比较符合地狱忏这样的，哈、哦。所以你的重点，
2: 对对对，
1: 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所谓的沉浸式的这个展演，这里面可能宗教仪式、剧场展演、当代艺术基本上融合在一起嘛，哈。然后刚刚姚瑞忠老师讲他那个两个学生，那也是这一次展演的哈这个企划者之一，他们算是师生共同创作哈，这个艺术团队叫海阔拉蒂。不过我们今天是拜托姚瑞忠老师，因为整个那个展览所有的重要这些元素来自于他的研究或者他的一个创作的概念哈。好，所以我先问一下，因为我看到那个报道说你们那一天开场的时候哈，开幕的时候有一段地狱之旅啦，哈，然后让那个观众从黑洞开始驾鹤西归哦，然后实地去踏查，说以 3D 扫描建构的场景，然后演出里面你还手持了金刚杵，是不是？
2: 对，
1: 你算是情境演出吗？
2: 对啊，我是扮演城隍爷啊。
1: 哦，那你造型有很城隍吗？
2: 有啊，造型就是我去弄了一套真正的
1: 城隍爷的哦。好，那所以你扮演城隍爷，手持金刚杵，重点是引领观众穿越那个洞穴，然后下到地府， 在各殿判官前忏悔，还穿越了如火山造景般的十殿地狱嘛。这个所谓的十殿的地狱就是用那个 3D 扫描或者是说用投影的方式呈现出来吗？
2: 它是用 3D 建模的方式。
1: 哦 ,3D 建模，嘿。
2: 对，我们就是他们先去麻豆代天府扫描，
1: 对，
2: 扫描完之后，然后再因为扫描之后画质很差，所以他们要重新建模。
1: 嘿，
2: 那他们两个甚至休学跑去弄这个展览，
1: 真的、啊？然后 3D 列印吗？
2: 对对对，
1: 你说 3D 列印是把那些、
2: 啊、不是3D 建模，
1: 哦、
2: 就是进、
1: 哦、3D 建模
2: 进到那个电脑里面去建模。
1: 哦、OK， 但是就说让大家在现场是有可以看到一种好像实景那样的感觉，是不是？
2: 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软体有非常的推陈出新嘛，
1: 嘿嘿，
2: 那你要比那个写实度啊，比那种高像素其实都
1: 近的感觉，
2: 对，都可以做得到。
1: 哎，
2: 但是因为我们不太想要做那种感觉，因为那种东西太像那个、那个 pop 或者说是那种好莱坞会做的那种东西、哦
1: 啊啊啊，对对对，
2: 所以我们就想说根据台湾的这种风格特色，
1: 嗯，
2: 要形塑出一种很鏘的感觉，
1: 很鏘。所以你的 3D 建模，意思是你在现场就做出。

0: 一比一的那种比例的那样的一个场景，还是怎么样？
1: 哦，没有，他们是把人物建模，建模之后还要再次建模那个十个场景嘛。
0: 哎哎，
1: 哦，对，然后再让他们动，让那
0: 哦
1: 个现场要调整。
0: 哦哦，再让他们动。然后我看到说，最后在奈何桥，还有地藏王菩萨引导，又离开地狱，再重返人间嘛。哈、哦，这是开幕仪式，还是说你们在展览里面会让参观者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
1: 我们有个叫做演出版的，就是开幕那
0: 嘿，
1: 天。那那天
0: 哦。
1: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些。
0: 就
1: 那
0: 是，
1: 一般的时候都是播映版，就是大家只是进去感受一下，并没有仪式演出。
0: OK，了解了解。但是这个听说在国美馆来讲，哈，也许跟其他的展览比起来，这不是一个展场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展出，但是它的一个讨论度很高，哈。那所以就说我们会那个先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因为你自己本身你的创作、你的艺术表达也蛮多元的啦，哈。然后因为呢，我看了一下你在1997年有一个非常妙哦，这也是你们的一个工作室吗？还是
1: 哦，那是当时一个团体。
0: 啊，当时一个团体，但后来它也变成一个展演嘛，一个展览。
1: 对，过了大概7、8年之后，开始有空
0: 嘿，
1: 间。
0: 嗯，好有意思哈，就是说，以你自己本身，就是你的工作里面，为什么会去跟这个18层地狱会有连接上啊？
1: 对，因为我本来是在拍《巨神连线》，在2016年3月的时候
0: 哦，老师
1: 开
0: 说
1: 始
0: 他
1: 拍。
0: 有出版过一本书，叫《巨神连线》，就是你把台湾很多在户外这个大尊的神明、神像、神尊的那个拍下来吗？
1: 对，就是我是用那个6×7的中片幅的黑白底片，
0: 哦，都
1: 然后
0: 拍
1: 花
0: 黑白的，
1: 了很久时间，对，然后自己冲片自己放，
0: 哦，所以你之
1: 然后
0: 前你的出版品就跟有这个众神连线，然后后来又有出跟地狱有关的书，是不是？
1: 对，因为我都在暗房放大嘛，我是无数
0: 对，
1: 麦的，然后放完那个巨神连线之后，忽然间觉得好像。
0: 对，嘿。
1: 要去谈一下它的极端的另外一面，就是地狱。
0: 哦，
1: 因为根据司法界来分的话，就是
0: 嘿。
1: 最上面就是佛、菩萨、声闻缘觉，就是上
0: 嗯
1: 四道；那
0: 嗯
1: 下
0: 嗯
1: 六道最下面的下三道就是畜生、恶鬼、地狱道。那因此我就去做这两端。
0: 哦，然后善跟恶有一个对比，这样了哈。
1: 对，就是三个对比，这样大家才能够区分出
0: 嗯，
1: 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别。
0: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南部的人哈，我有看过麻豆那个戴天府那个18层地狱那个，其实我蛮害怕的。我的意思说，在庙里边，我感觉呈现的那个18层地狱的感觉，它有一种教化或者是威吓的效果，哈，好像在告诫人们，就说你不能够作恶哦，否则你将来到地狱里面，就是这个景象蛮恐怖的。那我是很好奇，你自己本身是艺术创作者，你又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所谓这些你所看到这样的18层地狱的意象呢？
1: 几乎所有宗教都有这些设定啊，包括像
0: 嘿，
1: 天堂啊、极乐世界或者是地狱，
0: 对对对
1: 或
0: 对。
1: 是灵博狱，那这些都是为了要惩恶扬善
0: 嗯，
1: 所做的一个怎么讲，就是一种具体化的形象。
0: 嗯嗯，
1: 那台湾的话，大概有我自己的调研，我从2018开始去研究台湾的地狱造景，从北到南大概是这样，是。石门有一个金刚宫，里面有一个长条状的地狱哦，它是会动的。
0: 哦，
1: 然后再
0: 石门
1: 往，
0: 呐、
1: 对，石门的金刚宫，
0: 啊，哦，金刚功，嘿。
1: 然后林口有一个叫做北文子祥包公庙，它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地狱，就是壁画浮雕，
0: 壁画浮雕啊，
1: 对，颜色很鲜艳，而
0: 那，
1: 且很像动漫，
0: 真的啊，哦，所以你才会用
1: 对。
0: 可爱形容它，所以它跟我们传统里面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恐怖，是不是？反而有点可爱啊。
1: 啊，我们故意是要把那个天堂做得很像地狱，地狱做得很像天堂。
0: 哦，所以林口这边也蛮特别，老实说有一点像动漫的风格。那还有哪里？
1: 是是是，嘿，然后再来就是彰化南天宫。
0: 哦，彰化南天宫，哈、哦，
1: 对，它其实是全台哦，
0: 嘿，
1: 第一座的地狱，是1971年由台南大道长金灯富所设计的。
0: 哦，所以在那个南天宫这边，彰化的南天宫。
1: 对，那可是因为它现在已经快有点破。

0: 麻豆那么的华丽，它非常
1: 哦
0: 的破败的。
1: 哦，对对，但是破败里面，就是有一种很独特的渗入那个叫毛骨悚然的荒凉，哦，
0: 是是
1: 这是
0: 是，
1: 在彰
0: 所
1: 化呢，
0: 以
1: 哎，
0: 蓝天宫，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
1: 哦，
0: 后再来
1: 全
0: 就是
1: 台最，
0: 嘉义哦，
1: 嘿。
0: 嘉义有一个叫做水上那边有一个叫白人牙膏观光工厂，
1: 白人牙膏观
0: 哦，
1: 光工厂里有啊，
0: 对，里面有个大相府跟将军府，里面设置了10殿地府。
1: 哦，里面有设庙就对了哈，
0: 啊，不
1: 将
0: 是，
1: 军
0: 它是
1: 府，
0: 一个。它对，它是一个场景，就是有
1: 哦，它只是一个
0: 十殿阎
1: 场
0: 罗，
1: 景哦，哦，在观
0: 对，
1: 光工厂里啊，哦，好特别，十殿
0: 对，所以
1: 阎
0: 大家可
1: 罗，
0: 以去，
1: 好，OK，
0: 对，
1: 然
0: 大家可以
1: 后。
0: 去那边买
1: 如果
0: 牙
1: 你
0: 膏，
1: 是说在台湾来一个地狱之旅的话，刚刚
0: 对
1: 这
0: 对
1: 些
0: 对，
1: 点，然后呢，接下来就来
0: 然后
1: 到麻豆了吗？
0: 是，对，麻豆代天府就必须要去，因为
1: 嗯，
0: 它有一个地狱，它其实上面还有一个天堂啊。
1: 嘿，哦哦哦，对，
0: 就是极乐世界，那天堂路就是也是蛮呛的，
1: 你所谓的腔是，他以你觉得也有点无厘头是
0: 不是呛是这样子，就是说他第一个他的
1: 吧？哼。
0: 人物的比例都会跑掉，
1: 啊啊啊啊啊！
0: 然后
1: 超
0: 他的
1: 现
0: 颜色
1: 实，
0: 都
1: 嘿，
0: 对颜色都很鲜艳，而且
1: 嘿，
0: 很草莽，
1: 哇，好特别！天堂
0: 然
1: 也是
0: 后
1: 这样
0: 呢，
1: 吗？天堂
0: 对
1: 也
0: 对
1: 是。
0: 对，天堂我觉得更诡异。
1: 哦，那地狱，因为你刚刚说，如果说全台湾各地跟那个18地狱有关元素的展现，你说代天府这边是最华丽的，哈、哦。所以是它的造型，然后颜色才会让你说有一种华丽的感觉吗？
0: 它是有灯光效果，比如说
1: 啊、哦，
0: 你，它会感应器嘛，你到
1: 对
0: 第
1: 对
0: 一遍，
1: 对对，
0: 它就轰隆隆，然后就有人念，用台语来念那个，念台词，叫你不要做
1: 是，
0: 坏事。然后到第二遍，然后又有人被砍头或是干嘛的，被抱住干嘛的。那总共要过10殿，然后其实
1: 嗯。
0: 它的华丽是这种感觉。
1: 做足了，感觉戏剧性做得非常非常足，这样子哦。好，
0: 对，
1: 那所以就大概就是在台湾主要这些点吗？
0: 还有2个是，一个是在高雄莲池潭龙虎塔，
1: 哦，莲池
0: 在
1: 塘这里，龙虎塔，嘿，
0: 龙虎塔的龙口处里面有一个全
1: 嘿，
0: 台唯一的胶纸陶地狱墙面，
1: 哦，胶纸陶做的呀，
0: 对，
1: 哦，
0: 非常棒啊，大家可以
1: 嘿，
0: 去看一下。
1: 那
0: 那另
1: 他，
0: 外一
1: 嘿。
0: 个是叫做大冈山超峰寺，
1: 大冈山也在高雄，
0: 对，高雄的超峰寺。
1: 嘿，
0: 他在西方三圣莲池海会旁边有放了一个十殿阎罗王，
1: 嘿，
0: 但是非常陈旧，那不会动的。
1: 哦，不会动，
0: 对，那他也是1970年代新建的，
1: 哦，好特别哦，
0: 但要去可能要先打个电话请他
1: 嘿，
0: 们开门。
1: 啊，是平常不开
0: 对，
1: 的是吧？
0: 平常可能大家就比较陈旧，所以我5月带学生去看的时候，他就关
1: 哎，
0: 起来，结果他就一直没
1: 哦，
0: 开。
1: 哦，了解了解，哦，这是将来台湾也许会有一个另类的地狱之旅哦，哈、哦，这个非
0: 对对
1: 常
0: 对，
1: 特别的，好，那真的我们听那个姚瑞忠老师这样介绍台湾各地，因为等于说你这些都看过了嘛，哈、哦，那我们就会很好奇，那他在国美馆这边展现的18层地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哈、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继续再请姚老师来介绍了。

검은색이 아내 의아시고

0: 好，刚才我们听到来自黄启斌最新的创作，叫做《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哈。哎，这个歌词还有它的音乐的氛围，我觉得还蛮符合我们今天节目主题哈，在地狱中思考，然后呢，当你又重新回到人间的时候，然后在那个展场的现场里面，透过各种不同的这样影像的视觉的体验哦，是否会带出大家新的思考？你可能得亲身去经历才会晓得哈。在节目里哈，我们要跟大家介绍最近在我们国立台湾美术馆，就国美馆里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这是艺术家姚瑞忠老师跟他的学生，那他的学生也很有才华，因组成一个新媒体的艺术团队，叫海阔拉蒂，师生共同创作，结合影像、仪式、行动、空间装置，然后透过沉浸式这样的一个场域的打造，所以就让大家去感受到他们这个展览叫做地狱灿。那现在在我们线上的是姚瑞忠老师。好，老师我请问一下，你因为你都看过，你有那么多调查研究嘛，看过台湾那么多庙宇，不同的十八层地狱，大家各有各的风格啦哈。那当你回到你要用这样一个主题然后来做发展，来呈现你心目中所谓的十八层地狱，你那时候你的比较重要的概念，或者你想做出什么样一种视觉影像的一种效果呢？
1: 既然谈到地狱，就会碰到一个所谓的惩罚嘛，刑罚。
0: 对，
1: 那就是透过这种方式来警惕世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他的那个原始宗旨是这样子，
0: 对，
1: 所以基本上并不是要吓人，
0: 是希望劝人向善，对不对？
1: 对，那吓人不是他的目的，他只是要透过威吓去让你去思考，就是当你在犯错的时候会得到什么样的因果报应这样子。
0: 对，所以我觉得威吓啊，或者是说劝人向善啊，这的确是比较宗教意涵那样啊，齁，或者他们想要去推动的方向。那我是比较好奇，如果这里面加入艺术创作，那尤其以你的观点，你想要在你行错出来这种十八层地里面又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
1: 他传达出几个讯息，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常常会认为宗教是迷信啊，或者说是一种奇特的集结方式，
0: 比较玄的哈，不可思议的。有的人觉得没有办法，他可能没有看过，他就比较进不去这样的。
1: 对啊，那其实重点也不是他有没有看过这个问题，那重点是要去思考，就是说我们在这一世里面呢，要去注意一下，因为所有事情都有这个先后秩序，因果报关系嘛。那这因果关系会还有因缘和合所造成的一些起心动念哦。那这些东西要去想办法去怎么说，去好好的去调理这些心念。比如说你动念，然后你可能就会犯错，犯错之后，你可能会想要忏悔，
0: 对，
1: 那这个都是一个属于大部分人会做的这样子一个过程，可是还是有一些人是不会忏悔的，也不懂什么叫忏悔，他也不懂什么叫做这个，
0: 或者他也不会害怕，也不会敬畏。
1: 对，他也不会敬畏所谓的这种超自然的力量，他就认为他自己就是最大，或者说是反正我此生再过十八年就会再投胎了，或者说是说反正我没有来生的，我就好好的来在这一生来胡作非为，这都是属于在佛教里面所说的断见跟常见，断就是这个断交那个断，
0: 对，
1: 见就是见解的见，叫断见。就是说他认为我不会再有来世了，还是要断见。那常见的话就是经常的常，
0: 是
1: 常的见，见解的见，就是说反正我还会再来投生为人，所以我就不管那么多了。那可是实际上在佛教的这个 这个系统里面，并不是说你想成为人就可以成为人。
0: 嗯嗯，
1: 你有很大的可能会成为动物啊、畜生啊，或者说是啊、恶鬼。
0: 嗯，
1: 因为要看你造的业有多么的深重，业就是 karma，就是一个业力了。
0: 是，
1: 就像引力啊、
0: 嗯、
1: 电磁力这种看不到的东西，它并不代表不存在。
0: 嗯哼，
1: 哦，所以这种业力是整个在古印度，不管是那个就是印度教或者说是啊、佛教，都非常强调的一种业力因果的这种概念。
0: 很多
1: 啊、所以我们常说做恶业会造恶果嘛。
0: 嗯嗯，这个
1: 那第一就是让你先看到恶果，
0: 就是说基本上你的思维其实也是。刚听，如果大家我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个艺术家，大家会以为你是宗教界人士，你知道吗？哈，然后老师讲的真的就是感觉上宗教的本质，他也是这样子哈。他希望其实就你说劝人为善，或让这个世界大家取得一个更好的平衡。但是那我们现在就要了解，当你用艺术创作方式来表现的时候，比如说在你们展场里边。有一些什么样的元素，你是怎么样来表达？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1: 那基本上进去的时候你会先因为现在要排队，所以建议大家早点去排。
0: 现在有很多人要排队，大家排是为了去求那个签是不是？
1: 对，那个签其实是蛮准的。
0: 哦，真的好，没有我们这样子依照动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哈。在入口处，好，首先我是很好奇啦，因为你的展览里面那个视觉意象应该也蛮特别的哈。
1: 对，它视觉意象是一开始哦，是由我先念那个大悲咒，梵文大悲咒。
0: 但是你是说用影片的方式吗？
1: 啊，影片的话会出现黑洞。
0: 哦、
1: 然后大悲咒念一念，还有那个驾鹤西归的白鹤会出现。
0: 真的有白鹤啊？
1: 对，有白鹤。
0: 这个是在那个展览的入口处就会看到这个影片啊？
1: 那要进去那个圆形剧场就会
0: 哦，
1: 一开始就是出现这样子的。
0: 它的展场是在一个圆形的剧场这样的场域里边，所以你进去的时候会先看到这一段影片这样。
1: 对，它是 U108， 它是360度的一个投影装置、
0: 哦、
1: 有9台投影机 ,16.2 声道，然后而且是全部升级到 8K 的系统。
0: 你的意思说有非常给它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样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音乐其实是它也还有一个 sub、嗯、重低音喇叭会这样子轰、
0: 哦
1: 嗯。但是比我们上次那个还要低，小声一点，上次训练山那个轰的更大声。
0: 更大声。所以那个真的是沉浸式的一种感受呢，哈，直接进去就有来到地狱的感觉吗？
1: 第一场会先到那个有一个，就是像是有很多佛像的一个
0: 地方啊，
1: 一个坛城，因为有点像坛城的地方。
0: 哦，坛城，嘿。
1: 对，那到坛城之后呢，就会连接到一个叫做基隆的十八罗汉洞的地府。
0: 为什么是十八罗汉洞啊？那个
1: 因为这个地方、嗯，这个地方是在基隆，那这个地方已经被荒废、被破坏，里面大概有好几百公尺长，非常恐怖。那最早的时候是我带学生去那边做探勘，然后他们就去做 3D 建模扫描，
0: 嘿嘿，
1: 然后因此他们就会让大家好像是从那边走入地府的感觉，
0: 又看到当初的那一段。你说他那个距离蛮长的，那他是十八罗汉跟十八层地狱是一样吗？
1: 啊，不一样
0: 哦，不一样。
1: 那个十八的阿罗汉就是所谓的那个这是
0: 佛教的，
1: 对，他的四个位阶就是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跟阿罗汉果，就四果罗汉。
0: 哦哦。四个位阶的罗汉，那是怎样？你说恐怖是因为它是造型比较让人看的会害怕，还是里面的一些情节什么的？
1: 没有，它就会让你会觉得好像在走那个洞，然后会漂浮、会晕眩
0: 啊！真的、啊？哦，漂浮跟晕眩，这是你们做出来的效果，还是当初它那个十八罗汉洞就有这样的效果？
1: 我们在那边做出来的效果。
0: OK，
1: 所以会有这种晕
0: 眩感，走进去有一点晕眩感。那这是要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吗？
1: 就是说你好像是鬼飘到那个地狱去的感觉。
0: 你真的哦，你有那种飘着的感觉，哇！
1: 对对对，
0: 哦，那真的很实境哦，沉浸式体验这样了解哈、哦。然后所以等于也感觉好像通过那个十八罗汉的那个洞穴这样子。那
1: 接下来对，那进去就会到秦广王第一殿、
0: 嗯。所以从第一殿到第十殿都有吗？
1: 基本上我们没有做那么多，因为
0: 空间有限，对吧？
1: 对，时间有限，我们大概做了八个。
0: 做八个也蛮厉害的，因为快把他们累死了。
1: 对对对，他们都休学在做了。对
0: 那才做有八个殿呢，那这八个殿是各自是完全去还原，就是说可能就是传说或者是民俗宗教里面对他的这个殿的一个形容，还是说你们自己有做自己的变化？
1: 我们是采取精华，因为时间有限嘛、嗯、因为我们那个大概是16分钟一次。
0: 对。
1: 那它主要是有一个重点是到第一殿秦广王的时候要造那个涅镜台。
0: 哦，看那个。
1: 涅镜台是现场。
0: 哦，现场。来观看的人
1: 可以去照的，
0: 可以看到一面镜子。那很好奇，在镜子里面会看到什么？
1: 就会看到你自己。所以观众你们可以进去站在中间，看朝左边那边看过去，然后你的影像就会出现在其他的四面镜子里面，
0: 就是自己的真实影像嘛，哈，没有做任何的变化吧？
1: 总共有七面镜子，有四面是会照到你自己，
0: 嘿，
1: 那有八面，其他的四面是讲一句寄语，这个寄语是这样子，叫做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
0: 嗯，
1: 这样讲是非常的文言文，我用解释一下，就是说你想要知道你前辈子到底做了什么，你今天才会变这样子。
0: 嗯嗯，
1: 好，那你就要去好好的思考啊，这辈子不要再做坏事。
0: 嗯，
1: 因为你这辈子做坏事的话，你下一辈子就会受到更多的惩罚。所以他在教大家在三世二重因果当中不要，就是不尽量不要做坏事，而且要常常做好事。
0: 哦，诶，老师，那我请问一下，我很好奇这么多面镜子交叉镜射出来的效果，会让来参观的人站在这边中间的人，他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呢？
1: 他会让自己去问自己说、嗯

0: 你到底有没有做错事？
1: 是说这么多镜面的互相的反射，所以我们看到的跟平常的自己，你会觉得那种视觉的效果是不太一样，就不是我们熟悉的那样的一个影像，是不是？
0: 那它就是即时投影啦，所以说观众
1: 哦，
0: 要去站在中间，可是现在观
1: 哎，
0: 众都不太敢站在中
1: 为
0: 间。
1: 什么？因为照出来真的太震撼了，是吧？
0: 不是因为怎么说？大家都
1: 哎，
0: 蛮害羞的，不敢站中间去当演员。
1: 哦，不管这哦，所以不是一个一个这样一个接一个，是可能一群人来到这里，所以有的会站中间，有的站旁边吗？还是？
0: 但当观众大部分都坐在旁边，其实应该是要在坐在中间会比较好看，
1: 哦，我
0: 会有
1: 觉
0: 被
1: 得，
0: 包围的感
1: 对
0: 觉。
1: 对对对，我是很好奇，因为有那么多面镜子交叉映射出来，那会形成一种很特殊的一种视觉感受哈。应该下次如果有机会，那个听众朋友又有机会去参观，站在坐，你是站用站的还是用坐的就可以在那个中心点。
0: 站起来会比较明显，坐着也可以啦。
1: 哦，那站
0: 站着
1: 起
0: 比较
1: 来，
0: 明显。
1: 对对对，那
0: 对，你。
1: 站起来哈。哎，我觉得这里面真的很有趣，透过那个影像的一种方式，其实会激发大家心里的一些思考呢，哈。所
0: 对，或者是你
1: 以，
0: 要跪下来也可以啦。
1: 哈哈哈哈哈哈！哦，这个意象真的很特别哈。好，然后这是第一点，因为特别是那个镜子可以，就是说在那个宗教里面是说，它可以照见他过去这一辈子他做了一些事情嘛，哦。
0: 对，还有蛮多的，比如说还有像那个爆柱，就是那个什么
1: 嘿，
0: 炮烙啦，就是一个很烫的一个
1: 啊
0: 铁柱，你
1: 啊
0: 抱
1: 啊！
0: 着它，那个
1: 陶
0: 叫炮
1: 洛，
0: 烙。
1: 那已经是被判说你就是没有做好，所以要处罚了嘛？
0: 对，其实就是让你去看一下别人被处罚，你自己去反思一下，
1: 哦，这
0: 你
1: 样
0: 有
1: 子
0: 没有做？
1: 哦。那我很好
0: 对。
1: 奇，你们那个处罚是怎么呈现？用影像还是真的也有那个 3D 把它那个，就是把它做出来这样？
0: 对，就是 3D 会做出来他们被处罚的样子，但是我们不会做太恐怖，所
1: 不
0: 以
1: 会
0: 就
1: 太
0: 会
1: 恐怖。
0: 比较可爱跟
1: 哦，
0: 锵比较锵
1: 天，
0: 啊。
1: 所以纯粹是要把一种氛围给做到比较极致，这样啦，哈，是一
0: 对，而
1: 种
0: 且
1: 氛
0: 进去
1: 围。
0: 的观众哦，
1: 嘿嘿，
0: 他们可以在入口处领取一个那个行家，
1: 汉江是什么？
0: 行家就是我各位有没有去过新竹城隍庙？每
1: 嘿，
0: 年的农历7月、7月
1: 啊。
0: 就会举办一个行家的忏
1: 丧
0: 悔仪
1: 家是
0: 式。
1: 不是说那个信徒会带着枷锁，然后跟着城隍去绕境？
0: 去赎罪，
1: 哦，
0: 对
1: 对，
0: 对
1: 他
0: 对，它
1: 带
0: 就是一
1: 的
0: 个
1: 那
0: 像
1: 个，
0: 三角形。
1: 对，有一点像枷哦，古代那种犯人在带的那一种哦，然后带在肩颈吗？还是？
0: 它是一个黄色的三角牌，然
1: 哦，
0: 后
1: 黄
0: 你
1: 色
0: 们
1: 三
0: 观
1: 角
0: 众进
1: 牌，
0: 去，对，
1: 嘿，
0: 可以拿那个带起来。然后
1: 哦。
0: 可以假装自己是要去忏悔，然后走进
1: 我
0: 去。
1: 就是进来被要忏悔或者准备要接受审判的人，这样子哈。
0: 对，然
1: 好，
0: 后也有一个是那个，就是铁链，你也可以铐在脖子上跟手上，然后
1: 嘿，
0: 进去。但那个常
1: 哇，
0: 常被观众玩坏啊。
1: 铁链是什么样？
0: 铁链是假的啦，那个就是塑胶
1: 假
0: 的。那
1: 的
0: 但是
1: 塑
0: 你可
1: 胶
0: 以。
1: 的，那个拿来干嘛？
0: 你可以拿来就是增强效果，就是你是重刑犯，
1: 把自己绑起来吗？还是怎样？
0: 对，把自己绑起来，然后拿那个行家进去
1: 嘿
0: 忏悔，这样
1: 嘿嘿，
0: 子。
1: 哦，所以你刚刚说基本上这个展览，你就是你这样走一趟，大概16分钟左右啊。
0: 对，看一次，一轮
1: 嘿，
0: 是16分钟啊。
1: 一轮16分钟，好。那我们刚刚就假如说，他就是来到这里面的10店里面有呈现了8店，对不对？好，然后。最后的环节就来到那个抽那个阎王的签诗那个吗？
0: 没有，最后是先会过奈何桥，
1: 哦，还要过奈何桥哦。好，那这样
0: 对，
1: 子，老师，我们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哈。待会儿呢，哇，我觉得这个奈何桥也是一个那个重点。还有就是为什么他那个阎王的那个签诗哈，说真的是大热门哈。等一下再来聊喽。

0: 好，刚才听到是李宗盛所演唱的歌曲《凡人歌》。好，我们真的都是凡人，我们有担忧害怕，也有我们希望祈求的一些事情哈。那虽然说农历七月还没到，但是现在是国历七月，对有一些家长来讲好像也差不多要面对那个小鬼难缠的问题哈。好，来，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呢，跟大家来介绍，因为这个展览也会跨，还会一段时间，它也会跨过到农历七月这个时候哈。目前在我们国立台湾美术馆，就是国美馆这边呢，有一项展览叫做地狱灿。好，那可能这里面有大家熟悉的所谓的十八地狱那样一个元素，但是也有大家觉得很有趣的、很新鲜的一种互动，或者是重新去思考的这样一个方向哈。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主要的这里面呢这样的一个概念，还有很多这个研究来自于我们的这位艺术家姚瑞忠老师哈。好。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你说现在在国美馆这个地狱灿大概这样子走一回，因为你们那是圆形的剧场嘛，所以这样、
1: 对，它是
0: 360度，对不对？哈，所以我走一趟，就说我这个展览，我真的这样走一趟下来，大概16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嘛。
1: 因为很多人会一直坐、欸，
0: 会一直走，对不对？
1: 那他们会有的人会不是不太想走、欸，
0: 哦，这样子吗？那你们那里塞得下吗？
1: 没有，他们是一进一出的啦，有出才会有放人进去。
0: 哎、哦欸，这个让人上瘾的一种感觉呢，哈、哦。因为你刚刚一开始我们在讲你们在开幕展的时候，你不是拿的你扮演成黄爷嘛，对不对？然后拿着那个金刚杵，然后现场。

0: 的那种氛围的设计，会让观看者或者是在现场参与的人，他有一种怎么讲，那已经算是集体的思考哦，就是所谓的集体观看还有集体的参与。通常在那种状态下，人会产生一些可能平常他也不会去想到的，或他一个思考的连结方式会跟平常也不太一样、哦、我觉得这个很有趣。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刚刚因为那个重点还有那个奈何桥嘛、哦、奈何桥，这是十八层地狱里面奈何桥，奈何桥代表的意象，你们是怎么样去呈现？
1: 奈何桥就是会有一个桥，然后你会看到一堆丧尸在往前跳，像僵尸这样跳跳跳跳过那个桥。
0: 僵尸啊，那个僵尸是投影还是怎么样呈现？
1: 啊，那个是投影。
0: 哦，投影，你在那个桥本身就是一个桥这样子，只是上面会看到很多丧尸、很多僵尸在那边跳，那是怎样？
1: 对对对，
0: 参观的人要可以直接从这个桥上走过去吗？
1: 会感觉像是跟他们一起走，因为他也会移动。
0: 哦，会移动，所以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就会感觉好像我跟他们走在那个奈何桥上。
1: 对，那过奈何桥之后呢，就会到达这个、也会出现一个魔王啊。
0: 哦，魔王、啊。
1: 就魔王的嘴巴会有 一团火嘛。然后就穿到那个火里面之后，就会出现地藏王菩萨，我们的幽冥教主出现。
0: Oh,
1: 他手持莲花，然后呢，旁边有一圈动物会绕着他投身到莲花里面去。
0: 哦、oh, ，
1: 然后之后就大放光明，然后你就解脱了。
0: 哦、oh, ，你感觉又重新回到人间了，是？
1: 你就解脱至地狱，你不知道到哪一道去了。
0: 哦、oh, ，解脱了，啊，真的是经过的那样的整个过程非常完整，就对了。地藏王菩萨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它本身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解读呢？
1: 地藏王说过，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就希望所有众生呢要忏悔罪业，然后那个转身投胎之后，不要再造更多的恶业啊，然后好好休息。
0: 哦，
1: 大概这个意思。
0: 所以
1: 出去看完之后呢，如果你还想知道，
0: 对，
1: 你跟哪一殿阎罗王比较有缘的话，
0: 对对，
1: 你可以出去抽签师，抽签师机。
0: 等一下，你的外面就是这个展览的后面，看完以后，然后呢，会有一个地方可以抽签师这样子。
1: 对，我们因为签师机太，因为是免费的，所以抽的人很多，所以我们这样子，因为毕竟那个有限嘛，
0: 对，
1: 我们印了12000张哎。
0: 啊，12000张，然后担心、
1: 就是、
0: 现在担心会被拿完，那怎么办？
1: 对，所以我们一天只能200张。
0: 哦，有限量。那我很好奇，你们的阎王签师是怎么设计？里面是什么样的内容？
1: 它是2023年的3月哦，因为我在做宝藏岩的一个光节，
0: 嘿，
1: 所以我就买了一台签师机，请那个 High Quality 他们去改造。
0: 嗯嗯，
1: 然后他们用 3D 列印去列很多受苦的人，然后中间会有个马面啊，会去拿那个签师机出来。
0: 哦，
1: 那个签师是当时2023年的时候，我们用 ChatGPT 算的，因为那时候刚出来嘛。那算之后有很多错误，所以我再把它修饰一下，然后再去印。当时印的时候是用那个。我们烧给祖先的纸钱的那种纸来印的，
0: 香纸，那个叫做香纸这样，对对
1: 对。那因为这次量比较大、哦、所以我们用印刷的。
0: 哇！
1: 但是如果各位没有抽到钱也没关系，柜台有一个盖章的章哦，我们可以去那边拿那个那个章去盖在那个香纸的上面。
0: 哦，那
1: 作为留念
0: 到了，意思到了。那我只是很好奇，你就算让那个 ChatGPT 帮你写啊。你总因为你一定会有给他一些提示嘛，哈。所谓的阎王签师，因为现在庙里边各个庙里面都会有签师，妈祖啊、关圣帝君啊，大家有不同的体系啊。那你的这个阎王签师，他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你说就可以抽到签师，就可以知道你跟哪一殿的阎王比较有缘分啊？
1: 因为这个是全世界应该就这一台了。
0: 嗯，对呀、啊，对呀、啊，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嘛，哈。
1: 对，那里面的那个牵丝，我们都把它设计得很劝人向善，不要做恶事。
0: 哦，所以也是像传统牵丝这样子，像那种四句，然后七言四句那样子吗？
1: 对，七言四句的那个
0: 哦，传
1: 方式
0: 统
1: 来
0: 牵
1: 做
0: 丝
1: 的。
0: 的模式，那只是里面，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很准啊？
1: 我也不
0: 哎，
1: 知道，你要
0: 你
1: 去
0: 也不知
1: 问阎
0: 道。
1: 罗王，
0: 大家就
1: 然
0: 你，
1: 后问阎罗王。
0: 因为我听说这个展览它很吸引人的，就是好多人特别来排队哈，大家都很想知道他自己会抽到什么。那他抽到那个签是，他可以把那个签是带回去的意思，是
1: 对，可以带回去思考一下，阎罗王要跟你说什么。
0: 太有趣！将来如果说这个展览会在有那个不同版本，或者在别的地方展出，也许签诗的内容会在也不一样啦，哈、哦，这个感觉变化可以很多、
1: 我没有这个是我们当时有去拜拜，所以这个是不会改的，这个签诗。但是它真的蛮
0: 真的
1: 准的，
0: 有他的嘿。哦，
1: 因为
0: 你
1: 我
0: 当
1: 之
0: 时
1: 前
0: 还
1: 在
0: 有
1: 宝藏
0: 去
1: 岩，
0: 拜拜过啊，就是确认这是可以这么用的，是不是？
1: 当然啦、啊，我们不能乱搞，这样子会天谴的，不
0: 哦
1: 行。
0: ，OK，我们要让大家了解姚瑞忠老师自己是艺术家。OK，好，因为不知道的想说你做，因为有的人说我做艺术创作自由自在啊，哈、哦，虽然我用的元素可能跟宗教有关，但也有的人他会觉得反正我是艺术创作哈、哦，所以但是你的习惯，你的规矩就是你该请教的、该问的都还是要先去确认，就对，是不是？
1: 对，我们这个还有十殿签诗解签本，所以如果你
0: 哦，
1: 们看不懂，可以去那个柜台
0: 哦，
1: 去
0: 柜
1: 翻
0: 台
1: 一
0: 还
1: 下解
0: 有
1: 签
0: 那个
1: 本。
0: 签诗的解签本这样子，
1: 而且我们柜台还有很多的那个周边产品，
0: 嘿嘿
1: 有那个海瓜阿弟他们做的地狱
0: 嘿，
1: 的 T 恤啊，地狱的
0: 地狱
1: 贴纸
0: T
1: 啊，
0: 恤贴纸，嘿，
1: 还有那个玩具啊，地狱玩具，还有我的那个地狱空，还有魔地佛两本书，
0: 哎，
1: 还
0: 对。
1: 有地狱扑克牌。
0: 老师讲一下，你那个地狱空那一本书，那本身就已经都是在讲这个18层地狱的内容吗？还是怎样？
1: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七个地方，加上新加坡
0: 啊，
1: 海豹，虎豹别墅，然后变
0: 嘿，
1: 成那本书。
0: 哦，OK，
1: 那其实我以前哦，在都会解签呐、啊，我会在现场扮成那个，
0: 嘿，那个像
1: 扮
0: 庙
1: 成和
0: 公一样，
1: 尚，
0: 是不是？
1: 对，帮大家解签。但这次没有，这次因为太忙。
0: 但我很好奇，因为那个姚老师说他自己本身呢，他的宗教信仰是属于佛教那样的一个哈领域。但是我很好奇哦，你自己本身对签诗本身是有研究是不是？
1: 没有，签诗
0: 嘿，
1: 是这样子，它就
0: 嘿，
1: 是一个忠告啦，就是神明的力量给你的一个忠告。那这个
0: 啊，
1: 忠告呢，有时候
0: 嘿。
1: 看你的那个啦，看你要求什么。
0: 对，
1: 那就是其实对我来，其实你知道那个，因为佛
0: 嗯，
1: 教是讲般若空性啦，
0: 是
1: 那所有东西要向内求。
0: 向内
1: 那可
0: 求，
1: 是现在，
0: 嗯，
1: 对，那可是现在大部分的那个大部分人都是要向外求，要求
0: 对
1: 财
0: 呀、
1: 富啊、名利啊、
0: 啊，来
1: 婚
0: 求
1: 姻
0: 神
1: 啊、感
0: 拜
1: 情
0: 佛，
1: 啊。
0: 就是你可不可以保佑我赚钱呐、啊，遇到什么好姻缘呐、啊，这些啊。
1: 对，那其实它就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不要勉强做自己做不到的事嘛。你感情勉强，你就会产生很多的那个纠纷嘛。那你自己能力不足，然后要去赚大钱，那你就会产生很多的挫折嘛，对吧？那就是所谓的欲求不满，很多是跟你自己本来有关的，所以他是要去看你自己内心的优点啊。那你要去把你的优点发扬出来。那有些缺点你要尽量的这个不要避免踩坑嘛，啊，不要踩雷嘛。所以大部分的原则就是这样，所以他不会去给你什么上签下下签，他
0: 哎，
1: 就是鼓励你啊。
0: 对，就是说，在签诗里面，它大概有一种很标准的一种模式，不会把你踩到谷底，但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哦，一定就是万事 OK 哈、哦，总是会里面有一些提醒在这边呢、啊、哈、哦，哇，所以姚瑞忠老师除了艺术创作之外，也可以斜杠人生做解签诗这样子哈、哦，这样
1: 没有，
0: 也蛮特别的，说不
1: 没有不
0: 定，
1: 敢问我，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展哦，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开幕前呢，我还把他们押去那个台中城隍庙去拜拜。
0: 哎，你你哦， 你为什么都特别走台中城隍庙？是因为这个就是

0: 不是因为他这个是城隍爷，而且我要扮城隍爷，所以我必须要去那边跟他先打招呼，说我是要这个透过现代的一种手法呢，让这个更多年轻人去了解因果业报的这个概念。
1: 所以你必须要去，其实也是取得他的同意啊，要跟他请示一下，是不是？
0: 当然，对，不然的话我哪敢办啊？
1: 因为城隍在我们的这个民俗信仰体系里面，城隍就是管属于那个地狱阴间这样的一个体系，是不是？
0: 对，而且我们那个牛头马面也要去拜啊。
1: 哦，也
0: 我
1: 对
0: 们还有
1: 哦。
0: 扮牛头马面的人。
1: 哇，好，这里面也其实有很严谨的一个准备啦，哈，幕后的一个准备。那老师，因为说从6月就开始，你们这个展览会进行到什么时候？
0: 我们会到9月27号，那九月二
1: 9月27号，
0: 十六号还有最后一场表演是由我跟孟东一起演出。
1: 孟东是谁呀？道士
0: 孟
1: 啊？
0: 东是台湾现在很有名的一个所谓的迷信乐团，他
1: 是
0: 们就
1: 乐
0: 是在
1: 团
0: 推展迷信，
1: 哦，
0: 对对
1: 了
0: 对，
1: 解，
0: 很
1: 迷
0: 呛
1: 信
0: 的，
1: 乐团哇，哦
0: 对，他们就
1: ，OK，
0: 是找台湾的一些很什么纳卡西啊，电子
1: 哦，
0: 琴
1: 了
0: 啊，然后
1: 解了
0: 那种
1: 解，
0: 庙会的声音来做演出，
1: 哦，这
0: 很
1: 样
0: 有名。
1: 子哈，所以那个最后一场你说是在9月几号？
0: 9月26，
1: 哦，9月26，好，那因为这个展览真的会跨过那个农历7月啊，哈，然后我相信这个展览应该是蛮热闹，吸引很多人。那你观察大家来，因为毕竟，不见得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宗教信仰嘛，对不对？但是也有的人是因为好奇来，你觉得你所听到的一个观众的反应或回馈是怎么样？
0: 很多回馈就是说，就是可以去关录音，
1: 是说
0: 免
1: 叫
0: 费
1: 你
0: 关
1: 以
0: 录
1: 后
0: 音。
1: 什么？你说现场还是说叫你以后做一个跟关洛音有关的艺术展演这样
0: 啊，
1: 子？
0: 不是不是，他就是说大家都会因为免费嘛，所以
1: 对
0: 大家
1: 对
0: 都想
1: 对，
0: 来看看地狱到底长怎样。当然，很多小朋友也会来啊，因为像放暑假嘛。
1: 哦啊，小朋友不会害怕就对了，是吧？
0: 小朋友其实我看大部分都蛮
1: 蛮嗨
0: enjoying
1: 的，
0: 的，
1: 是
0: 就
1: 不是？
0: 是蛮嗨的，对。
1: 哦，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各自找到不同的乐趣啦，哈，哦，那这个
0: 对，
1: 展
0: 那
1: 览，
0: 我们本来还建议馆方看那个中元节要不要办一场那
1: 哎，对
0: 个
1: 呀、啊，
0: 大家来 cosplay 的这种。
1: 对对对，哎，我觉得这个蛮好的，所以现在只是建
0: 是。
1: 议啦，哦，
0: 对，可是对，还在建议当中，还在研究，
1: OK，还在研
0: 怎
1: 究。
0: 么办？
1: 不过我觉得，如果
0: 对，
1: 中元节真的来这么一场，那真的会非常有趣，哈，好。
0: 其实以前我们有做过，
1: 啊，这样子啊，
0: 在
1: 在，
0: 2022年的中元节，我们在台南美术馆，
1: 哦，
0: 那一次呢，就是他们有开放馆，那个晚上有开放，然后我的学生道长跑去做法会，做了4个小时的那个焰口法会，
1: 这
0: 然后
1: 样
0: 他
1: 子
0: 们就
1: 啊，
0: 开放给民众进去扮装。然后那一档展览就是那个亚洲的地狱幽魂那档嘛，就很轰动嘛。
1: 哇，
0: 那我们也想说，看那个国美馆这个有没有可能
1: 对，有没有可能？
0: 要
1: 听起来
0: PK
1: 我
0: 一
1: 觉
0: 下。
1: 得没错，没错，可以。这是一种不同的趣味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我们拭目以待哈。那随时可以关注一下国美馆那边的官网，但至少这个展览会进行到9月26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姚瑞忠老师的分享，谢谢哦。
0: 谢谢陈琳，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志平出场。
2: 哎，大家好，我是夏志平，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光临央广即时通，我要带来好消息咯。
1: 对，今天没有要吓大家，不过也算是吓了，因为我们可能诚意满满呢，这个礼物很棒，可能大家一听就吓一跳，原来这个活动的礼物是这么的棒。
2: 讲到礼物，我跟你讲，那真是我们精心去采购啊！
1: 哇，
2: 我跟你讲，那个
1: 砸重金是不是？
2: 那个机能性的外套，我跟你讲，那就是那种真的你出去哈，就比如说天气冷的时候，出去登山啊，出去什么野外啊，觉得我跟你讲，穿那个绝对是保暖。
1: 那个很贵呢。
2: 哦，很贵，当然是贵啊，没办法啊，那没办法，就是为了要吸引听众，为了要答谢听众对我们的热爱，对不对？哦，我们当然要下重金啦，
1: 听了
2: 下重本，
1: 光听礼物我就很想参加这个活动。
2: 可惜谭志毅不能来参加，哈哈
1: 哈，我被拒绝在门外了。好啦，
2: 就跟我每一次说要那个谭志毅准备的礼物以外，那个时候谭志毅跟我说，夏志平你不行。今天我也要跟谭志毅说，谭志毅你不行。
1: 真的是马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
2: 哦，好爽哦。
1: 今天要介绍什么活动给听众朋友知道嘞？
2: 欸，这个活动我先说啊，它是从7月20号开始。哦，已经开始了
1: 呢。真的，哎呦，怎么现在才跟我们大家说？
2: 哎，可是这是第一天啊，第二天我们就来了。哦，你看看这个，我们还是啊把握时效告诉大家。
1: 是是是，
2: 好不好？这7月20号开始一直到8月14号。
1: 哦，嗯，将近3个礼拜的时间。
2: 是，其实我们每一年都会有这个，大概是这个时候都会有活动。
1: 嗯，
2: 啊，那今年是7月20号开始一直到8月14号。我们呢举办了一个所谓的两岸 ING 早安台湾双重好运到。
1: 哎呦，双重啊，但听起来这活动有点复杂咯。
2: 不要怕不要怕，再复杂的这个活动设计，我相信听众们都可以闯得了关。嗯，好不好？诶，这个我们也是考虑到说，诶，不能玩得太复杂，齁，但是呢要有一点点趣味性，好不好？好，这个我们总共有3关的这个闯关活动，齁。哦，第一关呢很简单啊，就是我们要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请你回答我。诶，这个疫后重启两岸旅游啊，那么台湾要表达先透过观光小两会协商的立场。诶，很简单啊，所谓的小两会指的是哪两个会？
1: 哦，
2: 诶，我知道谭志毅不会。但是所以我们今天赶快公布答案好不好？
1: 还有活动先公布答案的。
2: 啊，不行哦，
1: 就是优惠我们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就对了。
2: 对，
1: 对，如果其他人没有听，他们就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2: 对，
1: 哎呦，
2: 然后如果说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有露出讯息，那我们的听众们就可以很大方的分享出去，这样子央广即时通的收听率收视率就再度往上飙升。
1: 哇，你真是用心良苦啊，
2: 这样
1: 连活动都考量到我们央广即时通的收听率。
2: 这样你要不要跪下来谢谢我？
1: 换我今天要跪着做节目了。
2: 没有啦，很简单，我知道这个小两会在家来讲，其实我只要知道有两个会就好了。
1: 嗯，
2: 管它是哪两个会，
1: 就是啊，
2: 是不是？来，我先告诉大家小两会的全称还有它的简称。
1: 哦，
2: 好不好？全称呢在台湾这个部分啊，全称叫做财团法人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哦，漏漏等啊，
1: 太长了啦。
2: 对，所以我们只要写它的简称就可以。哦，叫做台旅会。好，那么在大陆方面呢，这个小两会的那边的代表叫做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当然了，这个名字也很长啊，我们也有一个简称叫做海旅会。
1: 哎，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台旅会，一个是海旅会。
2: 对，哇，谭志毅你有在听耶。
1: 我一定要想办法参加。
2: 哦， 你终于透露出你的狼子野心了。
1: 但是逃不过我们夏志平的法眼
2: 啊。因为呢凡是来参加都留下你的 email 还有你的真实姓名啊、这个很重要。甚至于啊我们也希望你能够留下你的这个手机号码啊、放心这一切我们都会保密啊、这但只是方便在您如果真的最后得奖的时候我们跟您联系。哎，这样子就很方便，
1: 是
2: 对不对？ 好，所以呢，我再给大家一个优惠，所谓的台旅会、海旅会的这个写这六个字的这个时间都省下来。
1: 嗯，
2: 我们用选择题。

0: 是选择题。
1: 讲了半天吊大家的胃口，对不对？
0: 那你干脆告诉我答案是多少好了、哦、
1: 不可以啦，这个就是趣味性了嘛、
0: 哦、好，是选择题、哦、
1: 放心，这是第一关、哦、啊，就是告诉大家请你要选出小两会的简称是什么、嗯、好不好，答案都列在这个网页上，请你上到这个腾讯稿单之后就直接点下去就可以了，好吗？哦，这是第一关啊。第二关呢，哦，这个就是去年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听众一再表达公平性，他们说不知道这个来参加的人到底有没有在听你们两岸 ING 跟早安台湾节目呢。
0: 嗯，
1: 哦，我说也对哈，所以我们要每天设计一个通关密语，
0: 每天
1: 哎、
0: 欸，就是这个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每一天，
1: 你看我们要不要累死？
0: 你没事找麻烦。
1: 对，每一天都有一个不一样的通关密语
0: 哦。
1: 你那一天写信来的时候，除了勾出那个刚刚我们说的第一关的那两会的名字之外、嗯、第二关就是你要答复我们在节目中所说的通关密语、
0: 哦、就是每天要先听节目就会知道那个通关密语是什么、欸、
1: 是是是、哦、然后这通关密语每天不一样哦。我跟你讲、欸、我先跟大家暗示一下了、哦欸、在早安台湾节目里面那个通关密语大概都跟新闻有关
0: 哦。
1: 欸，
0: 好，
1: 放心啦，你只要点进来听哦，这个不管是前面中间后面啦齁，然后都给他收听一下。好，第三关呢就是请你啊这个写下啊，在这个刚刚我所说的7月20号到7月18号写下任何一个早安台湾跟两岸 ING 这一集节目的20个字的收听感想就好了。
0: 哦，
1: 20个字很简单的、
0: 哦。那我可以这样吗？
1: 嗯。
0: 夏志平真可爱，又帅气、嗯、又大方，真是大家心目当中的优秀主持人，超过20个字了吧。
1: 但是问题是这是谎言。这个不是实话，夏志平就不是可爱型啊，也不是帅气型。
0: 好吧，那我换一个、嗯、就是苦情话。
1: 哎呀，你还要再帮杨广及时通行销一次是不是？
0: 哎，我是帮你的歌曲行销。哎、欸
1: 哦，也对哦。
0: 你要写，我可以写说、嗯、苦情花王子夏志平他所演唱的《你走以后》的歌曲实在太好听了，百听不厌。
1: 啊、这个
0: 又超过20个字，
1: 这个直接中奖。开什么玩笑？
0: 是不是？
1: 怎么能这么玩？啊？好啦，这个你要写什么我不反对，重点就是你收听了那个节目啊，你写下20个字的心得，最好是自己写。我知道啊，往年我们在看到听众的答案的时候，奇怪怎么 A 这个听众写的跟 B 好像相似度 99.9%。
0: 看得到别人的答案吗？
1: 他们也许是从网络上面收听到什么，然后呢、哦、就随便截取一个收听心得写下来、哦、没想到两个人抄的是一模一样。
0: 好，了解。
1: 就这三关写下来就对了、嗯、一关回答问题，二关写下通关密语，三关写下心得，就这么简单。
0: 然后嘞，送什么礼物？
1: 哦，这个礼物那真是诶，志平哦，特别去到那个台湾制的机能衣，
0: 机能衣可以得到有几个？
1: 总共会有四件。
0: 好好好、嗯、所以你们是会选出前四名可以拿到这个衣服。
1: 往年跟今年的玩法其实是一样，就是说我们把所有寄来参加的这个所有的答案啊，每个人你要寄几份都可以，大概你说一个人寄个100封我也没有问题。
0: 因为你从20号一直到8月中嘛，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其实每天通关密语不一样啊，
1: 是
0: 所以你每天都可以参加的意思。
1: 每天都可以。
0: 哎呦，这样子就可以增加很多次数。
1: 哎呦，这样讲。但是有些人会说啊，为什么他可以拿两个奖？对不起，没有，就是每个人只有一次的得奖机会。
0: 但是呢，他抽奖的这个倍数就变大了。
1: 对，分母就变大了。
0: 是是是。诶、啊、你们这次是挑选还是用抽的？
1: 当然是抽的了，每一年我们都是抽的
0: 了、哦。所以不管写得好或写得不好。
1: 对。
0: 只要符合条件话就是用抽的。
1: 对。但是呢，我知道大家有些人，我们忠实听友真的是很用心在参加这个抽奖活动，所以他们都很用心写下他们的心得。只要你是写得好的啊，还放心，我一定会在我们的特别节目里面把这个作品念出来、
0: 哦、
1: 等于各位听众你也有曝光的机会。
0: 哦、欸、了解了。
1: 但是这个比幸运的话那就是比八字了。
0: 但是我刚刚讲了这个幸运你自己可以创造。
1: 嗯，
0: 假设你如果投了100分

0: 哦，嗯，你是不是中奖几率就高了？
1: 对，
0: 真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了解了。
1: 因为我知道往年其实很多听众是用这种方法，
0: 哦，哎，就得奖，
1: 哎，就你要我这么明示吗？
0: 不得了，哎，像我们今天听到的人，每一个人都写100封。哇，你的信箱就爆炸了嘞！
1: 求求你，每个人寄个200封来吧，我们的业绩才有希望。没有开玩笑，哎，不过真的很高兴哦。每一年大概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有机会跟听众玩这个游戏，然后好好的互动，这是我觉得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嗯、特别是啊，谢志平就要退休了，
0: 不是还有好几年？
1: 没有啊。我已经快要65岁了，
0: 一点都看不出来。
1: 对，等这句话很久了，
0: 你都一直让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再做个十几年。
1: 哦，不是30年了，
0: 搞不好夏志明太优秀了，
1: 没
0: 可以退而不休，继续的主持节目。
1: 哦，快别这么说，快别这么说，我想好好每天睡到饱。
0: 对啊，你从工作以来每天都要4点多起床，好辛苦哦。
1: 对，所以但是呢，就是我再强调一遍啊，我们举办这个活动啊，最重要的这个理由应该是珍惜跟所有听众互动的机会啊。嗯，所以各位，我真的很希望大家把握今年的机会好不好，多多跟我们的节目互动。诶，上到这个腾讯稿单上面就可以填写了，很简单，很简单。
0: 除了在我们官网之外呢，志平应该也有发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的 email，
1: 是，
0: 对，
1: 是是是，放心放心。
0: 收到 email 的朋友们就点那个连结进去，
1: 嗯，
0: 就开始呢来写答案，
1: 嗯，
0: 那我觉得也蛮方便的。
1: 我可不可以有一个不情之请？
0: 嗯，请说。嗯，
1: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连结抛在央广即时通的这个资讯上面吗？
0: 我帮你放在微博置顶。
1: 哦，真的哈，哦，哇！接下来我要跪着录了，
0: 换人跪了是不是？
1: 哦，是是是是是是。那我需要付广告费吗？不用，对不对？赶快回答，不然你回答需要广告费，我就下不了台了。
0: 夏志平是我们节目的贵宾啊，有这样子的一种优惠。我自己现在的置顶就取消，换成志平的。
1: 哇，天鹅啊，怎么办？我又不能以身相许。
0: 下次啊，当我们要做这个料理的时候，要记得哈。
1: 哦，我懂你的明示暗示啊，你放心，你放心，看是要吃哪一种啊？这个什么雪花酥啦，哈，这个什么 cheese cake 啦，哈，什么啊，尽量做，尽量做。
0: 好，所以听众朋友呢，如果就是找不到管道的话呢，到志毅的微博来，也可以透过志毅的微博呢，直接来参与活动。
1: 是，千拜托万拜托了，
0: 没问题。希望听众朋友都能够中大奖，然后呢，穿那个机能衣的时候要拍那个照片中奖秀给我看，
1: 对
0: 对,
1: 对啊，弥补这个谭志毅他的这个啊不满足。
0: 好了，那我们今天要送什么给听众朋友？
1: 我们送大家旅读杂志，这一期的旅读杂志送大家到广西去玩。
0: 哦，哇，广西很多很棒的风景耶。嗯，
1: 对，它的副标题叫当一回徐霞客。诶，徐霞客是中国这个最古老的算是旅行家，有没有啊？当年读他的书都觉得好好向往啊。嗯，真的送大家这本旅读杂志。很简单，志平刚刚跟大家所宣传的这个活动里面啊，它的名称叫两岸 ING， 早安台湾，双重好运到，对不对？好，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
0: 就是我们今天播出的前一天。
1: 欸，
0: 那把日期写下来就可以了。
1: 是是是是是是，对对对对对，
0: 只要写开始，不用写结束。
1: 欸，不用，优惠大家好不好？但是你记得结束日期是什么时候，在那之前来参加就好了。
0: 马上就是天天都写啊，写到就是不能填为止。
1: 放马过来。
0: 好了，谢谢志平。
1: 好，拜拜
0: 拜拜。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睁开双眼，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小小的房间内充斥着甘草的香气。
1: 啊，这是哪里啊？
2: 啊，你醒了，看来不用直接埋在这里了。
0: 听到声音，他才意识到房间里还有另一个人。

0: 看起来现在酒气稍退，语气也温和些。
1: 听到叫声过去的，看到你狼狈地摔在下面，让慈护做了检查，还好没大碍。
2: 啊，慈护？
1: 哼，毕竟刚刚开了点玩笑，要是这样害你摔死，可过意不去啊。
2: 这里是
1: 卓华兄的草庐，离墓地不远。
0: 慧芝拿了一杯热水走向阿木。
1: 还会痛吗？
2: 啊，没事，我很强壮。
0: 阿木抓着沉重的脑袋，伸手要接过热水。
2: 谢谢你救了我。你是谢卓华的朋友吧？
1: 嗯，必姓赖，可以叫我慧芝。
0: 没想到慧芝没有把水给阿木，在旁边自己喝了起来。
2: 我叫阿木。这里可不妙，得通知丽舍，这里有墨虫。
1: 别急着起来啊，刚刚才撞到头，再摔一次不知道还会有多笨。何况要找丽舍的话，那就更不必着急了。
2: 什么意思啊？
1: 我和池仙都是丽舍的成员，我算是社长。
2: 啊，你是丽舍社长？我以为你们只是酒鬼。
1: 这样说也没错，我们的兴趣就是喝酒吟诗，卓华兄也是同道酒友。
2: 听说是诗人们的老师，本来还以为是德高望重的人。
1: 卓华兄很早以前就在私塾传授汉学，坐育英才。当初日本人攻占本岛，他也投身以卫战争，对抗日本兵。一个文人却扛起刀枪参与了惨烈的战役。你知道八卦山战役吗？
2: 不知道。
1: 义军被日本兵围困在八卦山的时候，大量的炮火无情轰炸，除了少数逃跑的生还者，其他人几乎都丧生了。卓华兄当时逃过一劫，但是他相当懊悔与自责，朋友都在战争中死亡，自己却苟且偷生而痛苦不已。在那之后，他终日纵酒吟诗，那是唯一能够逃避现实取乐的方式。
2: 可是活下来总比死了好吧？
1: 切，你看看这个。
0: 慧芝从草庐的架上拿起了一张墨迹豪放的字画，诗句旁是墨笔勾勒的红花。
1: 这个是卓华兄当初留下的诗句：此身墨如飞鸿毛，含泪甘坐山上逃。可见逃跑对他是多大的挣扎。
2: 为了活命逃走，没有不对啊。
0: 阿木不知道为什么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心里特别激动。
3: 快逃！
0: 他脑海有个声音一闪而过。
1: 对于一些人来说，就义而死好过背叛信念而赖活。当初参与战争的人大都是抱持着必死的决心，只为了不让自己的土地落入异族手中。虽然现在看起来是徒然，无论有没有牺牲，终究是一样的结果。
2: 我不知道那些历史，也没想过那么多，只是现在填饱肚子，好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1: 我和池仙也都是在大清时代苦心钻研汉学的文人，想着可以借由科举考试，未来考取功名，当官发达，造福故乡。但谁知道忽然天地变色，家国易主，我们这些学士也毫无用处，成为被时代遗弃的遗民。

0: 吏舍的吏，就是庄子中提到的无用之才。
1: 阿木回想当初幼春对于自己跟日本人合作如此愤怒。
0: 哦，原来吏舍是这个意思吗？所以你们都恨日本人吗？要说没有仇恨是骗人的，除了他们夺走了过往梦想，还有许多亲人朋友死在乙未的战火中，只是一直怨恨哀伤又有什么用呢？都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了。哎呀，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都爱纵情酒色不理会世事了吧？哦，原来如此，难怪当初幼春会这么生气。哎，可是现在更大的问题是……
1: 房门忽然被重重推开，是一脸醉醺醺的痴仙以及一名扶着他的年轻人。
2: 嘿嘿嘿呀，哎，你那么久没回来，酒都凉了。神系说待会要帮我们接客人，带我过来，自己热酒。九九呢？
3: 哎呀，赤心老兄，是带你来休息了，你不能再喝了。
1: 扶着他的便是谢卓华的门生李晨曦，一脸苦恼的劝说。
2: 醉，就是醉了才要喝酒，醒的人啊都喝四脚狗的口水。你这小子，你怎么还活着？你看，你就是不跟我们喝酒，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1: 痴仙注意到坐在床边的阿木。阿木不知道怎么应付这些酒后风雨。
0: 哎呦，痴兄怎么也过来了？放着卓华兄一个人也太失礼了吧。哎呀，这小伙子就让他在这里休息，反正阿翔跟阿月没有跟来，我想你是不会想躺下的啊。等等，两位，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
2: 要结识还是帮我们酗酒啊？
0: 什么？哎，不是了，是……
2: 哎，那就不是重要的事，都是你啊。我忘了要温酒。
3: 赤心兄不休息吗？我这里也快没酒了。
2: 快没就代表还有了。
0: 这里有墨虫，带着斗笠的长脚怪物。
1: 阿木忍不住高声呼喊，瞬间喧闹的草庐变得安静。阿木终于成功把话说完，期待他们能赶紧发挥除魔术师的职责。池仙摇了摇头说：
2: 哎呀，我哩，这个当作尸体太复杂了，就像画蛇不止天足还加了翅膀吧。
1: 晨曦擦着汗一脸困惑地说：
3: 你说什么？
0: 哎呀，这小子刚刚撞到头，他果然需要休息一下。
1: 悔之叹了一口气说：
0: 不，你们不是应该……
2: 找到了，找到了，走，再去喝酒。
0: 好，走，喝酒。
1: 痴仙跟悔之互相搀扶着，抱着草堆挖出的酒瓮高歌离去。晨曦慌张地跑出房门。
3: 哎呀，真的他们没办法。哎，你自己先休息啊，我还有事。
1: 独自被留下的阿木一脸哀怨，完全没人听进他的话。
2: 哎呀，我就说嘛，你别当个笨蛋浪费力气，这里都是一些酒鬼疯子。比较正常的只有那个书呆子
0: 李承熙啊。报纸的文章就是那个人写的，所以他会知道什么吗？
1: 阿木探头看向窗外，已经不见人影。
2: 哎呀，瞎操心，不如当个缩头龟休息吧。嗯，
0: 可是墨虫就在这里，随时可能害人。
2: 是啊是啊，搞不好那三个醉死的人直接倒在墓地里被啃，这样你还可以去帮忙埋尸上的骨头。
0: 墓地，对了，到底是谁的墓？有坟墓不就代表有人死了吗？如果知道是谁死了，不就能弄清活鬼的身份？
2: 哎，但是要知道就得回去虫子的地盘了。
0: 我要去看看。
1: 阿木起身出门。
2: 哎呦，这龟儿子顽固的头壳比龟壳还硬啊。
1: 阿木回到了墓地，亭子那头没有人声，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是偷看墓碑的好机会。他确认附近没有人也没有墨虫，快步跑到了墓碑前端详着。阿木紧张地吞了一口口水。
0: 上面的字，
2: 小龟儿子小心后面。
1: 阿木惊慌回头，谢卓华竟然站在他身后，一脸从容的微笑，反叫人毛骨悚然。
4: 哼，如何，这字刻得不错吧？
0: 活鬼啊！
1: 阿木尖声惊叫，跌坐在地，快尿出来。墓碑上的名字就是谢卓华。
5: 哎呀，实在太有趣了啊！这场酒会最精彩的余兴节目啊！
2: 是啊，谁叫你不喝酒才会吓成这样？
1: 从卓华身后走出来大笑的悔之跟痴仙都夸张的取笑着。阿木不理解。
0: 等等，你们为什么这么冷静？墓碑上是他的名字。
1: 卓华问着阿木。
4: 年轻人，你有听过声况这个词吗？
0: 啊，声况？
1: 慧芝解释着。
4: 哎呀，就是活着的人预先替自己筑的墓，生死为人必经之事，如卓华兄这样豁达的人啊，毫无忌讳，视死如归，预先准备好身后事也是很寻常的。
0: 真的吗？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这个月我们讨论的主题就是在七月刚上路的这个治安法里面的霸凌这个章节专章的上路，那带来了很多职场上的讨论。所以我们在这整个专题里面邀请到的两位，一位是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的秘书长黄怡玲，另外一位是在中部的中小企业任职当过主管的 Ben， 那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跟我们讨论这个议题。那在第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先邀请怡玲就 NGO 工作者的角度来谈，霸凌刑法的内容谈的是什么，跟现在的现

0: 况实况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在第二集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的是 Ben 来跟我们聊说，诶，那他自己过去在职场上的经验，或者说现在他在跟身边的主管朋友提到现在这个新法上路之后大家的反应长什么样子。那在今天这一集节目里面，我们就邀请到两位一起来对谈。那我们是不是先邀请宜琳，就上一集的节目里面 Ben 提到的这一些在职场里面发生的情况，他大概提到了几个议题。第一个是主管在回应这一波新法上路的时候，他们有的反应有两种。第一个就是我很积极的想要跟我的同事们沟通，说怎么样是大家都觉得最安全而且安心的工作方法。那第二种就是主管往后退，变得比较冷处理跟同事之间的关系，那可能就是交代了目标，但是我没有要积极的去不断的问你说，那你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啊，或者怎么样之类。像这样的事情是在上一节节目中被提到。那第二个我们也讨论到跟世代相关的议题，是不是 Z 世代是一个有人说 Z 世代来整顿职场，那他也感受到说，诶，确实这个世代的工作方法跟前几个世代也许有一些差异。再来我们也提到了科技工具，不管是网络，不管是社群媒体，甚至是 AI 的介入，其实也在改变职场面貌。那根据 Ben 提的这些内容，一定有什么想回应的吗？
1: 主持人跟 Ben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上一集的节目特别提到 Ben 分享到还蛮多的，我觉得也是蛮符合我现在遇到很多朋友，他们如果是主管的时候都非常紧张，想说新法上路那要怎么去实行。那我倒会觉得说，其实职场压，当然有时候会太过于紧张，说诶，我是不是不可以给同仁压力啦，然后或者是说怎么样去营造好的沟通。那我会觉得首先还是要去澄清一下，就是说职场难免一定会有压力，因为你是要求有产出的，是有 KPI 的，所以职场压力不代表它就是霸凌啦。那其实我们还是在谈说，你对于这个人的行为或互动有没有超越了你该有的这种目的，或是带有敌视，或者是说其实这已经是一般人已经无法承受的这种痛，然后才会去进到霸凌的讨论。那我也会觉得说，其实主管他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是对这些事情觉得还蛮正面的，就是说至少我觉得，因为霸凌其实从过去一直以来都一直是发生在职场里面的状况啊。那只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也许也蛮多人不知道，也许我正在经历一个霸凌的过程，或者是我有没有法律工具可以协助我去解决这些问题。那我觉得现在开始大家慢慢的因为有法律的讨论，然后大家就开始去思考说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解决。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个自我提醒，你可以去想象说啊，原来我这个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会不会对别人感受太重，或者是说因为有时候工作一忙你也会忘记说啊，这些东西也许别人的心情其实听起来其实是不愉快的。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意识放在我们脑子里面，我们不断自我反省，然后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互动关系，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还蛮正向的啦。那当然主管他会有一些比较退缩的方式，比如说不然我们好好把这条界限讲清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积极的方法。但也有一些主管会说啊，我现在真的是抓不到，不然我往后退好了。但我也会认为管理本来就是一门学问，其实应该要有提供这些主管有一些好的职能，让他们知道是我管理有什么工具，以及说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也许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啊。你也不能说在上一集大家其实有讲到说我到底要给他一个明确的工作目标，然后他自我达成就好，还是我要直接告诉他说步骤该怎么做。其实老实说我觉得这也不一定有一定的答案，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有些人喜欢那样，有些人习惯这么做，那或许他就是一个我怎么去认知这个人，我要怎么跟他工作，然后怎么样去建立更好的一个互动，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提醒啊，就是说我要怎么去运作。那再来我自己因为从这两年开始在处理霸凌的议题啊，那也调查出非常多的大概超过40几件的案件齁。我觉得里面蛮多都是在于来自于沟通的误会，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彼此之间会用负面的解读对方这句话。其实也许我在讲我发话的人没有觉得这句话我带有这个意涵，可是听话的人就会觉得你这个是不是质疑我啊，你这个是什么，其实反而容易会用一个负面的解读。那 我觉得不论是负面解读或者是理解上的差异，它都来自于其实彼此的生命经验其实不太一样，还有个性上。那我觉得这里面的这种冲突或者是误解，它可能来自于非常多不一样的这种身份别。刚刚其实你们前面有讲，就是在上一集有前面有讲到。

0: 想说啊，很多世代的差异，确实啊，当我们观念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理解一件事情的感受其实也会不太一样。当我们理解不同的时候，我们会在不同的面向去思考这个问题，但对话起来其实就是一个状况不太一样的互动方式哈。那尤其我觉得新的世代跟前一个世代，他们对于职场的想象，其实我觉得也有蛮大的不同，包含其实刚刚讲的科技运用的这种方式。我现在其实有点害怕，就是当大家太相信使用依赖 AI 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有一些个案的劳工来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跟他说我们的经验上是怎么样的嘛，他反而不相信你，他会相信说，可是 AI 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我觉得他产生了一个沟通上非常困难的一个状况，是因为他更相信 AI。这件事情我有跟很多人在反映，我们在谈劳资争议调解的时候啊，我们就跟他说，你这件事情可以怎么样去理解，或者是咱们去要不要接受？他说不行，AI 跟我说怎么样怎么样，反而调不下来。然后我们后来发现，好像在法院上也有类似的状况。那我就觉得，你太仰赖于 AI 的互动的时候，它创造了另外一个沟通的困难啊。那我觉得这都是蛮新兴的议题，还蛮值得跟大家一起做讨论的啦，这样子。
1: 我刚刚听到那个，就是 AI 介入大家的沟通过程，我就想到我自己的一个案例。我最近房子在整修，然后那个工头就工班的包商就跟我说，他有一个客人，就是他报了一个价给客人之后，然后那个客人就拿回去问 AI，然后他 AI 就说啊，这个包商估得太贵了，然后客人就跑来跟包商说，AI 说你这个太贵了，哪里可以往下修？然后那包商就生气说："你叫 AI 帮你修房子。
0: 哈哈，对啊，我觉得现在的互动会有点变的是，他更相信 AI。
1: 对，那我其实也觉得这个确实也会造成职场的一些新兴的议题了。那谢谢怡琳刚刚其实也先依次的回应了刚在上一集节目里面 Ben 提到的这一些困境，或者是说他意识到的问题哈，包括说也许有世代上的，也许有个性上的，那当然。这个科技工具的介入也确实造成了一些新的情况。那不知道就刚刚怡琳回应的内容，Ben 有没有什么也想要更具体的回应怡琳的部分呢？
2: 确实，就是说，刚刚在讲说，职场一定是会有压力的啦，然后压力等于霸凌。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就是道理我都懂，但我觉得应该说，作为一个这样子负责监督跟调度的角色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就像我上一集讲啊，身边就两群人，就是积极到非常刻意去想办法，确保这件事情不会有各种意外的风险的主管，跟另外一种就是双手一摊，觉得那我就先别管好了。但我先别管的要件就是，我也先提醒自己不要多说什么了。我觉得这不是怎么回应了，而是说我觉得对，确实听完之后，那个道理有 catch 到，对，他好像不能什么事情都变成是害怕被说成是霸凌。但确实，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是，大家害怕去碰触任何有压力可能的沟通方式。现在可能进入一种矫枉过正的状态了吧？我觉得我现在初步的感觉是这样。
1: 这个矫枉过正好像在很多新法上路的时候都会出现，对不对？应该是你这个应该很有经验，你这么多年推动了这么多跟劳动权益相关的法，新法上路的时候造成一波恐慌，然后讨论这个一定不是第一次吧？你要不要分享类似的情境，然后来谈说，其实我们面对这样子的讨论或恐慌，可以怎么处理呢？
0: 确实哦，就像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来说好了。其实前年是开始在做霸凌，在前一年在用 Me Too，其实他都在谈论的是人跟人的界限关系是什么。那因为 Me Too 事件之后，其实修法的包括性别平等工作法，他也在谈说有关性骚扰的这样怎么样处理啊等等。因为那时候其实包含不只是性工法在修法，其实性骚扰三法全部都在修正。那时候大家都在讨论说，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其他性别或者是在人的那个界限，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啦，这种其实讨论是蛮多的啦。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在还不确定对方怎么想的时候，然后大家都，我觉得这有点 自己比较担心说会不会因为界限不是很清楚的时候被申诉啦，吼，被什么处理，这个都难免。那而且我觉得其实社会也还在对齐当中，因为尤其是霸凌的界限并不是真的那么明确跟具体，所以大家在互动过程里面每个人个性也都不太一样，那想象的事情也是方法不一样，所以对齐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

0: 去讨论，或者是去慢慢的适应啊。那但我会觉得说，一开始的焦虑，我觉得我相信这绝对会是哈。但是我也想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蛮多人在焦虑一件事情，那我这样是不是被申诉？可是哈，我每次在去做调查案件的时候啊，我都会跟他，因为被申诉人都会很生气，说他自己什么东西没做好，我叫他就叫他把东西改好给我，这叫霸凌吗？他就会非常生气这样子。那我当然知道，其实这个申诉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来源等等，但我都会安抚他们说，其实我觉得任何的申诉案件都也可以再正面一点去想象，他说啊，其实原来他并不是代表说他在指控你一定对或错，因为最后也会有一个评议的过程嘛。可是其实他有一个机会是让你去想到说啊，原来他是这样想我的。啊，原来他听到这句话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他是在促进另外一种可能性的沟通。那我觉得不用，先不用觉得说，因为我被申诉了，我就代表我被质疑。我觉得倒也不是诶，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好的提醒。但是我觉得刚刚这句话，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呢，应该有很多人也会像被人讲说啊，这个道理我都懂啦，可是，在当下就会不舒服。不过我觉得我在跟这些被申诉人讲，所以有时候案情真的我也觉得没有达到霸凌的标准，可是同仁可能就觉得他不舒服，就提出申诉。那这个被申诉人其实他真的就觉得很伤心，也很难受伤的。那我在调查的过程里面，其实我就会去安抚他。我觉得其实你有没有想到，在他没有申诉之前，你会知道他这样想吗？他说他确实真的没想过。那未来也许会避免怎么样去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想象，或者是有新的沟通方法。那我觉得也许过。对未来的一个互动模式也会更好，但他并不会因此而被标签化，他就是个会霸凌的主管。我觉得倒也不是如此啦，这样子，
1: 哎，我倒觉得刚刚怡琳的这一段提醒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一直在，就是我们现在在讨论啊，很容易就是纠结，好，或者说大家的恐慌就是纠结在当申诉人宣告这个人对我霸凌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都纠结在那个点上，都在恐慌那个点。可是事实上，怡琳刚刚也提醒了，这个申诉开始跑这个评议跟调查的流程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机会还给另一边公道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另一边是有机会可以去申论说，诶，他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真的说了这句话，但那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样子，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很恐慌那个被指责的那一刻，可是我们都比较没有注意到后面其实是有一个调查流程的，又或者说，我们或许可以来讨论，这个调查流程能不能被信任？就是说，主管们其实也不太确认这个调查流程能不能这个持平的处理。又或者，我们有没有机会来讨论大型的企业或中小企业，同时在就是当有不同规模的机关、企业或组织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产生的效果会不会其实又不一样？这个大家可以理解我现在要谈的这几个点吗？那有没有什么想要先回应的啊？就是我们刚刚在讨论的这个，其实有啊，后面还有一段调查跟评议的过程啊。
0: 我自己也把这个调查过程哈，我把它视为也是一个关系修复的可能性因为但我觉得这个是要调查委员真的要有点意识，因为如果当我们太把重点放在谁对谁错。或者是说我其实只要达到一个成立或不成立的结果之后，好像就没有了。我觉得职场的关系不会好，因为一定是这个调查结果一定会有一方不满嘛。你申诉有没有成立或不成立，就会有一方不满。那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不觉得我们明明调查是或者是我们在预防霸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互动或者是友善的职场。可是结果它创造了大家更恶化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不见得是我们法律的初衷。那我倒会觉得说，其实我自己在调查过程中就非常有意识的，我也希望尽量是，如果有误会的地方，我会希望在里面帮忙协助澄清，或者是说，那你有没有想过，或许是怎么样的想法？然后，我觉得在主管，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是主管哦，就是他有很多的想法，那他就觉得说，可是他没有要，他有时候就太忙，他没有跟同事解释说，他今天是基于很多的考量才做的这个决定，要大家去做这件事。可是同仁他可能没有被告知说，哦，原来你是考虑了哪些事情，所以你叫我去做这件事，我乍听之下觉得不合理，你是不是在刁难我？可是其实他后面有非常多的理由，甚至他可能在保护你。我自己做调查委员啊，我觉得我突然就有一个上帝的视角。哇，原来他的想法是这样。哇，原来他的想法是这样。可是他们彼此没有互通，那我觉得这会很可惜，因为长期以往哈，这个关系其实一定势必破裂。可是

0: 是有时候常常最辛苦的是，我调查之后没有一个坏人。那为什么走到这一步，我会觉得有点可惜啦。对啊，我会觉得修复关系以及找到彼此关系卡关的问题，这件事情反而倒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1: 可是我不知道，也许等一下请 Ben 来讲看看。但以琳你的经验，修复关系有这么容易
0: 超难的，我跟你说，大部分人就做不到啦。
1: 所以其实我记得第一集节目我们有稍微聊到，就是其实通常这一类的案件结束以后，那个通常员工还是会离开原有职场，对不对？
0: 也有一些其实是准备要离职了，然后才提出啦。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尊重每个人的做法，这样。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些主管确实因此这样有改变一些处事的方法。或是他更理解说，哦，原来他可能会有这样想法，也然后他可以多说明一点他的这个行动或者是决策过程这样子。
1: 但就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呢？比如说，根据你的经验，你觉得确实啦，我们都在说，其实调查也有可能在重启一个新的可能性。但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其实，在职场里面，当那个上下关系还是存在的时候，那个新的可能性其实也不太容易是真的，就大家当没事继续往下。你有什么想回应的？
2: 我自己觉得可能是回应也是提问，就是说，我觉得完了，又是一个道理，我都懂。但我只是在思考的事情是说，当然这个心智上路让我们打开了很多提醒跟探讨。作为一个主管，他不管是有新的选择，或者是他可能有修正的机会，但我有时候就在回想，就是说，我自己回到一个还不是主管的状态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即便没有这些讨论，我可能就是会跑去管他3七21，跟主管摊开来，不管是好的沟通经验，可能也有很激烈的沟通经验，但我就会觉得我想要讨论清楚。我只能说，我现在的感受是，现在的这个氛围是这些提醒都很到位，主管也有一些人在做修正，但至少我看到的是一边的人开始更冷淡了。可是回到另外一边，就是非主管的这一个面向来看，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很多时候就会说，为什么不提出来沟通？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个性还是什么样的原因。我觉得现在在经验上看到，非主管职的人会跟我以前一样选择，就是大家就讲清楚吧。我觉得比例也在下降。所以我自己听完一直都刚刚一直在想的事情是，好像也不是在谈哪个角色要做什么改变，而是对这样接下来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我们只剩下申诉管道了，然后日常的沟通开始都没有人在发动了，那个该怎么样去面对跟处理，这是我刚边听的时候边一直在想的，就很害怕说到最后就变成是一滩死水了，有没有？那到底这个可能就是在法规之外的挑战是，到底要怎么样一直让大家看到是，职场就会有很多压力点，这些压力点该怎么被，就像最近在运动就要学怎么把筋膜松开啊，职 场的筋膜要怎么松开，大家在不同的角色上才会比较舒服一点，这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啊。
1: 这个部分呢，其实我觉得也会是我们第四集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个主题哦。就像我前面说的哦，就是其实真的完全无法只靠霸凌的这个专章就觉得可以解决职场霸凌问题，重点还是怎么样去重构这个职场文化。那我相信宜林对这个其实也有很多想法哦。其实就像我们不管是第一集专访的时候提到，或者是在今天提到的哦，就是事后的处理其实都不可能比事前去做预防跟去做这个沟通要来的有效，或者是说不造成伤害。那这个部分宜林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到下一集再好好谈。
0: 我非常认同，其实预防才是重要。就像刚刚讲说，修复到底好有没有办法达成，都真的蛮不可期待的。因为大多数的修复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那怎么样在前面更有意识到说，彼此怎么样不要走到那一步？我觉得那才是我觉得重点啦。对啊。
1: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其实就开始让大家也看到说，在不同的角色上，譬如说依林在 NGO 的角色上，他就会提醒大家说，其实这个法并不是要来惩罚主管的，相反的，也许 这个法也有机会让主管去对

为第三者去陈述说他的意思并不是当事人所想象的那样，但是这仍然都是事情发生之后的解决跟救济的方法。那在下一集的节目里面，或许我们可以花更多一点的时间是来讨论说，那如果在发生霸凌之前有哪一些事情，譬如说教育，或譬如说这个每一种不同角色的心态去做什么样子的调整，是有机会去降低霸凌的嘛？因为我们发现说，法律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事情发生之后的保障或救济的手段，但其实这个法律的定定并不是希望有更多的霸凌的事件出来，然后有更多的这个法律的手段去处理它，而是希望去预防并降低霸凌在职场出现的可能性。好，那这一集节目最后，两位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不然我们就下一集我们再来讨论说，那就友善职场到底 NGO 的想象是什么，但是在实务的现场有没有机会就是去落实，或者说落实的困难会是什么。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见咯。

0: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1: 生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我的好朋友，同时也是旅游达人，欢迎 Kibo Sang。
4: Hello， 涂杰，还有各位观众，
2: 没事，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我们从直接请 Kibo Sang。
4: 对不起，好，那各位涂杰，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的，今天呢请 Kibo Sang来到节目当中，要来带我们来一趟疯狂之旅。说老实，我觉得每一次请你来的时候，感觉就可以以此作为标题，你会有一个专你会有一个专题跟专栏，这样就是疯狂 Kibo Sang又来咯。
4: 哎呦，真的吗？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疯狂，然后有时候讲起来人家都会觉得不相信。

0: 信，不可置信这样子。
1: 但是因为我认识 Keyboardson 本人，所以我完全信任他。快速的跟小旅客们再一次呢介绍一下 Keyboardson。其实 Keyboardson 自己本身呢，除了台湾很熟之外，最主要他就是常常带大家去日本玩。然后因为他自己本身也通日文，所以真的是玩得非常非常的在地。每次大家跟你出去玩的时候，我都想说哇，你都可以带大家去到一些很特别的，或是一般旅行团不会去的地方。
0: 是啊，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太喜欢玩了，玩出一些心得，然后顺带呢带客人疯狂的玩，所以很多客人说跟你玩回来要休息两三天。
1: 对，不只是他在规划的行程呢，就带着大家一起去玩的很疯狂。他自己的疯狂是到什么程度 ？Keyboardson 自己本身呢是住在台中嘛？
0: 是，
1: 对，但我觉得我好像很少感受到他人在台中。
0: 都不在。
1: 你很少在家吧？
0: 是，很少很少。
1: 然后真的就是一个不安于世的男子哦。
0: 是。
1: 比如说呢，今天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走的行程呢，就是花东地区了。通常如果你住在台中，然后你要去花东地区玩的话，大家应该会待个至少可能三天两夜，或者是因为你光是搭车或是开车出去就要一段时间了。
0: 对。
1: 但 Keyboardson 你通常如果要从花莲开始玩的话，你都是什么时间从台中出发呢？
0: 哦，应该是这样说啦，就是我只要看到天气不错，
1: 嗯，
0: 然后花莲那边哦，可能有机会看到日出，那我可能半夜就决定说，那冲吧，那直接呢，我就开车经过台北，然后，哦，我们走那个雪隧啊，然后从宜兰往一直往南到花莲啊。
1: 请问您半夜是不睡觉的吗？都在看气象报告？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子啦，因为觉得我觉得人生哦是这样子，有时候日出不是每次都看得到，
1: 嗯，
0: 但是只要当天气还可以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几率很高的时候，我就冲了。
1: 看日出真的是也很需要运气，
0: 是是。
1: 但如果你当天看气象报告，哎，嗯，有的时候就不是运气，是你百分之百知道说今天应该是没问题的，对不对？
0: 对，就是这样的概念哦。所以我就变成说，晚上呢，半夜我大概从台中出发的话，通常都10点出发都还来得及。
1: 你说晚上吗？
0: 晚上十点。
1: 晚上十点钟，请问从台中开车到我们今天要带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小旅客们去2天1夜的花东行，你从10点从这边出发过去到花莲要多久时间？
0: 其实应该是这样说啦，我开车呢中间只会休息一站，休息一站然后上个厕所，所以呢总 total 到从我家啦齁，市中心，台中市中心，然后到花莲市中心哦，大概是4.5小时。
1: 因为其实是切西瓜的对面，
0: 欸，
1: 嗯，
0: 欸，
1: 对吧？
0: 但是因为中横啊，现在怎么说呢，因为不是说通不通，有时候会有一些风险啊。
1: 对。
0: 所以我必须要从北部绕下来。
1: 啊，真的。好，所以就是4.5小时的时间抵达花莲，就是要赶上日出。所以各位小旅客们可以拿出你们的行程笔记本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花东行程呢，
0: 是
1: 就是会从早上看花莲的日出开始。请问，嗯，如果我要去花莲看日出的话，Keyboardson自己的口袋名单会在哪里看呢？
0: 这样讲好了，我因为是半夜出发嘛，
1: 嗯，
0: 我一早啊，其实已经差不多在花莲市有一家叫做福前市坊，我一定在这边吃个早餐。
1: 哦，
0: 早餐吃完之后哈，啊，因为他很早就开。
1: 等，先问一下，这是太快跳过了。请问福前市，
0: 嗯，
1: 请问福前市坊有什么魅力？为什么会让你每次去，每次都到那里去吃？他是吃什么的，
0: 啊？他是有一个超级无敌的蛋饼啊，
1: 哦，
0: 它是外脆内酥。然后吃起来哦，回味无穷，让你永远都回不去那种。其他那种吃了别的蛋饼之后，就是说，哎呀，还是会怀念花莲这家。
1: 真的假的？
0: 真的。然后它的烙饼哦，
1: 嗯，
0: 其实也是非常有名。所以只要是当地人哦，他们这一家餐这家早餐店啊，很早就开门了，嗯。然后呢，你知道吗？络绎不绝，而且你知道吃过之后，你就真的回不去。所以那个蛋饼哦，是我最想来花莲的一个动机之一啦。
1: 欸，大家如果你现在直接上网查，然后打府前食坊啊，
0: 是
1: 它的标题，人家是写说这家蛋饼真的是神级，不推不行，这么夸张的评价哦，
0: 真的很厉害哦。所以我就一定会来这边吃早餐，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看日出的话，嗯，要看时间嘛。
1: 对，
0: 那因为现在日出真的比较早，尤其是夏天嘛，哦，那他就大概你知道吗，我会先到七星潭，好，
1: 嗯，
0: 七星潭先去看日出
1: 哦，OK，嗯，先看完日出再去吃也可以，
0: 都可以啦。对，
1: 但为什么你会想要在七星潭那边看日出？花莲感觉有蛮多点都是在海边看的日出，应该也都很好看呢，啊。
0: 应该是说这七星潭哦，它也不是潭，很多人以为它是潭，它是海嘛，对不对？
1: 嗯，
0: 那当然，它这边的海岸哦，它是一个月弯形。那重点是左边啊，你如果是望着海往望那个我们日出的方向看的时候，左边的那个你知道吗？那雪山山脉啊，哦，多高？大概2000到3000公尺这么高，离海又这么近，
1: 哦， 是同时这边这样子可以看得到的。
0: 对，我们的视野270度嘛。
1: 对，
0: 所以你在那边看日出的时候，有一种

0: 觉就是哇，真棒，好像在国外。
1: 哇，
0: 然后
1: 呢，左边是海，右边是山。
0: 对对对，然后呢，日出哦是这样子，不是看它出来，是要在它要出来之前的20分钟，好、哦，它的光影，尤其是那种哇天使光啊，然后霞光、哦，运气好的话，我希望云多一点点，然后呢，它就会有火烧云，然后哇，那真的很梦幻，而且那个时间啊很短哦。大概你要日出蹦出来前哦，大概5到10分钟是最精彩，那个云是变化最棒的。
1: 不愧是日出达人、嗯哦，我们大家，因为我刚刚心里也是想说，你说日出重点不是看那颗蛋黄，我想说完蛋了，我平常都看些什么？哎，真的耶！如果你没有特别把它点出来的话，前面大家还会想说，哈，今天看日出有云。但其实有云反而那个折射跟光线是漂亮的。
0: 对，然后因为它太阳要出来之前，它会先射到这有个角度嘛，先照到这些云朵。
1: 对，
0: 然后你知道吗，云朵照到之后会照到后面的山，所以我们日出不是只有朝前面看，还要往后看一下，那个山头变红色了。哇，很棒啊，那时候很忙耶，因为你要拍前面又拍后面
1: 了。对啊
0: 对啊，所以有时候、
1: 哦、眼睛要装好几个。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哦、有时候啊，我觉得旅程哦最大的乐趣就是在那个日出前那个氛围，然后到日出起来之后、其实也不是马上走了，我觉得好可惜，很多人看日出就诶那个蛋黄这样蹦出来之后诶走了就回程了，我觉得你再慢下来，其实有时候啊它还有一个斜射光会下来，日出后的15分钟如果远端还有云的话，它那个阳光照下来哦，就好像 spotlight 那种，哇，很漂亮。
1: 怎么可以把一个日出讲得这么精彩啊？
0: 真的真的、
1: 啊、我跟本来想说哎呀是就是七星潭而已嘛，有什么了不起。哎、但 Kibo 想这样一讲完之后就会觉得说哎，确实每一个地方的日出会因为他们这一边的地形、然后自然景观等等的话会有一些不同的样貌。
0: 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七星潭这个地方哦，其实它那个海浪啊，因为它水比较深，所以它浪哦，其实它的起伏还有它的频率啊，是我们听得最舒服的一个位置。那当然你说天气不好那就算了，但是天气好的时候，那个海浪声再打上这些鹅卵石的声音、哦、你就觉得哇，仿佛在听一种天然的节奏乐，然后再看着这个日出、哦、我觉得人生一大享受、
1: 我之前有听过有人说那个海浪卷上来、然后鹅卵石咕噜咕噜的声音就是那个打鼓声这样子，
0: 是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对，
1: 很疗愈，真的就是除了海浪之外，现在不是很多人很喜欢听大自然的白噪音吗？
0: 是是是，
1: 早上的时候就算去看日出的人很多、大家其实也都不会吵闹。
0: 对，所以我觉得很宁静，然后在那边就是看一些，因为它有定制渔场、所以有时候你早上就看到那些船准备、
1: 准备
0: 出去啊、那再看它回来也很棒，虽然很热但是有时候啊就值得。对，
1: 所以我们的早晨就从七星潭这边开始，我们看日出，然后去吃刚刚说的神级蛋饼当做早餐。这一天呢我们就准备启程开始了。哎，这样讲起来 Kibo 上的早上呢应该是非常早，比一般的旅人我们都还要早开启。看完日出吃完饭7、8点了不起吧，接下来的行程我们要怎么走呢？
0: 其实我刚刚我想要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如果不像我这样子夜冲的话、我建议你就住在七星潭的民宿
1: 啊。对了，大家、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轻松一点的好吗？我们早一点入住，然后睡饱一点再起来看日出，还可以回去补眠。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我
1: 看每个人的体力
0: 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这样调整。那你住一个晚上的话，你隔天早上就很早就直接在民宿看日出，也是非常棒。
1: 找一个有面
0: 对对对
1: 这一边的，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然是起点。那当然我觉得花莲哦，其实有很多地方哦，其实有一些秘境哦，其实不要说秘境，刚刚其实我要提的再提一个，就是说它有一个花莲最美的玻璃屋啦，它是刚好在海岸山山脉的上面。那里哦其实也是看日出的一个点，我再补充一下。对，那个地方其实可以车泊，好，然后呢它是一个制高点，
1: 开车过去就睡在车上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早上就直接在车上看也可以。对，很棒哦。然后如果说你不是看日出的话，那里真的是这样讲了，我们用肉眼啊在看太平洋的时候一般只有看到180度顶多200度。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位置，我刚刚讲这个玻璃屋这里啊，它基本上可以看到270到280度的视野。这个时候你会发觉地球是圆的。
1: 等一下，为什么我平常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吗？
0: 真的，地球是圆的没有错，但是你用眼睛看的时候，
1: 它会有那个曲度，
0: 对，它有个曲线出来，所以你要在这个高度呢，刚好你知道吗？哇，可以眺望到

0: 乌石鼻那边去，然后呢往南的话呢基本上也可以朝南边方向的话270度。
1: 嗯，
0: 所以你当看眼睛看中间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海是弧形的，对，是很棒的哦。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找一个制高点看花莲市，然后再看这个整个太平洋哦，哎，这里是非常棒的一个景点。
1: 所以我搜寻的时候，只要找
0: 是
1: 玻璃屋，
0: 玻璃屋对，
1: 花莲这样，
0: 花莲最美的秘境玻璃屋就可以了。
1: 哦，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可以车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0: 它是
1: 搜寻这个地点。
0: 对，它要费用嘛，那当然会给他一些费用。我觉得
1: 门票钱而已，我觉得也
0: 还
1: 可以啊，
0: 可以啊，
1: 嗯，250块。
0: 对对 对, 对，我觉得很棒。所以在这个位置呢，基本上我是觉得，如果你喜欢看日出、看星空，
1: 嗯，
0: 这里绝对是哎很棒的一个选择。
1: 哇，超棒的！光是早上呢，其实就提供了两种不同的选择，看大家是要从这个海平面，还是要从高海拔的地方往下看，
0: 慢慢，
1: 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风景。
0: 风景
1: 如果没办法选择的话，你就待两天嘛，
0: 啊 对, 啊、
1: 对不对？
0: 真的啊，就待两天啊，
1: 这也合理吧？对，我第一天这边玩一玩之后，第二天我再住另外一个地方，两个小朋友才做选择，
0: 两个都住两天就对了。
1: 没错，但是疯狂 keyboard 爽是不会在这个原地待这么久的。
0: 当然，
1: 我们要直接继续往下走。今天我们一开始讲了这个，我们是疯狂 keyboard 爽带我们要走花东，
0: 花东，
1: 所以我们接下来听起来就是要一路往南
0: 了。往南的，我们经过盐城嘛，哈，再往南的话就可以到哪里？其实我觉得，其实沿路这个海岸是非常漂亮的，
1: 是
0: 哦。那一个八，这边有一个算是属于八旗的一个展望台，好、哦，这个地方呢刚好也是看，哎，那个应该是大石鼻山最美的一个海湾的一个地方，也是制高点、嗯，它有休息站，它有上厕所，可以上个厕所休息的地方。这个展望台啊，当然是免费嘛，然后车子又可以停了，所以那个我绝对不会错过这个地方当做一个休息的地方。
1: 嗯，
0: 然后继续呢，我们就慢慢往南开了、哦。往南开呢会经过新社、哦、新社不是中部这个新社，
1: 嗯，
0: 它这是一个地名。那如果有机会6月15号跟10月15号前后五天呢，黄金稻穗。
1: 哦啊，好可惜哦，现在这个时间比较，但晚一点就到10月了，还行的。
0: 10月15号之前它刚好要收割前，哇、哦、你就看到黄金稻穗好漂亮，跟海天一线，然后又有梯田的感觉。嗯，
1: 我记得现在这一个时间就是盛夏的时候，
0: 是
1: 他们因为比较没有在用，所以他们会有做一些装置艺术，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就是会有一些装置艺术。那我觉得可以也停下来休息一下，
1: 拍拍照。
0: 对，然后再往南的话呢，哎，可以到哪里？其实可以到石门洞。
1: 哦，
0: 那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讲的比较跳动，是一直往南。那我喜欢开车呢，当然，如果你以后有机会从台东上来的话，你的海的风景是在右边，
1: 右边
0: 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虽然是哎。哦，在左边嘛，哈，但是我觉得 A 也很棒哦，
1: 其实还是看得到啦，
0: 很漂亮啦，
1: 对，很美，对、啊，
0: 真的，而且但是你就速度放慢一点嘛，
1: 对，
0: 对对对，
1: 大家都已经来到花东地区了，开车也不要那么急了，好吗？
0: 真的真的，所以石门洞这个地方哦，它其实基本上跟北部这个石门不一样，它有一个 March 洞啊。
1: 啊，有布布在中间是吧？
0: 它是一个山洞，像 March 的造型，它是一部车啦，很多人可能啊、
1: 哦，
0: 这个年代暴露出来了。
1: 啊，我不知道哎、欸，
0: 真的
1: 吗
0: ？March 是什么？我也不
1: 快装
0: 是有一个车的
1: 形状，
0: 形状对，
1: 很可爱，它是那种我们那个年代的小车子。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那边呢，你也可以下去稍微看一下这些海石之后的一些洞穴啦。
1: 嗯、
0: 然后呢，它其实，在那个什么所谓石门洞里面啦、啊，它旁边还看到天上有一个心形的一个天空了、啊，也是岩石风化之后所造型的一个 heart 的一个心形、嗯，那也是打卡之一啦。那我觉得到这边虽然每一次去都会看一下，但是每一次去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会去那边，哎，去走走看看，然后听听海声哈。然后呢，哎，你也知道那边也是打卡的景点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去那边拍个照。那接下来我们就到石梯坪了。
1: 哦，石梯坪也很美，天哪，这几个点都是必须要下来的耶。
0: 是啊，
1: 因为大家会想说，哎、啊，都是海边，我刚才已经下车过一次了，那石梯坪还要下来，那个两边青石的景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真的，而且石梯坪呢。你不是只有去看它所谓的一些它海边的海石的一个状况，而反而你是要走到最里面，看到最里面有一个露营区。
1: 嘿，我不知道哎、
0: 欸啊，真的吗？
1: 我不知道
0: 里面
1: 那个露营区有什么。
0: 露营区很棒，它有一个木质的砧板的一些造型的一个结构哈、
1: 嗯，
0: 你可以坐在那边吹吹海风。然后呢，它有一个小小的浅滩啦、
1: 啊。要点东西吗？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那个是公家的，
0: 你可以去散步，它是公家的。
1: 哦。
0: 啊，除非你要露营的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样？
1: 那当然要、
0: 啊、你就只能住一个晚上在那里。
1: 嗯。
0: 我觉得那里是一个很棒，是可以放空，
1: 嗯、
0: 然后呢，听听海声，然后完全就是、沉浸在那种哇，真的。

0: 是相对来讲比较有水下生态、嗯、所以在这边浮潜一下下去玩一下也会蛮好的。
1: 哦，真的图姐这方面就厉害了，我们是潜下去就浮不起来
0: 啊，不要不要，还是起来吧，
1: 起来起来。对，那我想这个因为石梯坪这边呢也是稍微短暂的停留，
0: 嗯，
1: 那我觉得喜欢就在这边放风，如果你觉得说你想要露营留下来也很棒，你只要预约或者是临时跟他通知一下说如果还有一些营地，
0: 嗯，
1: 可以的话你就直接那边
0: 一样可以，
1: 我也很棒、哦、
0: 对啊。
1: 那当然了，石梯坪再下去之后啊，就接着就是哎，你知道啊，我们就到长虹桥过了之后，北回归线下去就哪里，就是台东了。
0: 台东到了，
1: 台东到了。对，那沿路呢其实长虹桥我们是经过了，那因为泛舟啊，有没有瑞穗常常从瑞穗啊，从那个泛舟的话从瑞穗出发一直到长虹桥，哎，夏天有这样的行程你也可以去参加看看，只是它需要花半天的时间、
0: 嗯、
1: 对，那这是建议啦。那我的话就直接因为开车继续往南开，
0: 继续往下。
1: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时间宝贵，不是常带团嘛，所以时间有时候有限的时候，
0: 不是你到底在赶什么时间，这一天我们一天都还没过完。
1: 重点是我沿路看，如果喜欢我还会倒退回来，
0: 哎，倒退路，
1: 倒退路。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话沿海这个沿线哦，其实我觉得很棒。然后一直到台东，已经到了八仙洞过了之后，还有一个叫金刚大道的
0: 哦。金刚大道也很漂亮，因为通常大家想到台东的话都想到博朗大道，
1: 没错没错，
0: 但是金刚大道应该可以算是相对起来的私房景点。
1: 对，我觉得金刚大道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产业道路，那当然如果你早上要看日出嗯，也可以啦，但是如果你要拍金刚大道要漂亮，后面啊它呢要碧海蓝天的话，一定要中午过后
0: 哦，
1: 对，那个光线不一样，
0: 光线才会刚刚好，是不
1: 是？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哎，像我们这样时间这样排下来，
0: 嗯，
1: 那个时候也差不多是下午了，
0: 太会排了吧，这么刚好。
1: 对、
0: 欸，但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金刚大道真的就是左右两边的话，也是如果你找对了那个稻田的时间、嗯、也会
1: 很美，也很漂亮。
0: 对
1: 对，
0: 现在还好，大家就是再晚一点点的话，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都来了也去看一下，顺餐醉嘛、嗯、就是巡逻一下、嗯
0: 哦、没错没错。
1: 那继续再往南的话呢，哎，就到长滨啦，对不对、哦、就到玉长公路啊、哦，玉长公路这样子啦。那我们傍晚了嘛，先去吃一点东西、嗯、
0: 对啊，我想说怎么今天一整天从早餐之后不吃东西的吗？ Kibo 上
1: 有有有有，中间有一个格马兰餐厅啦，只是先跳过啦。
0: 好，
1: 那因为有时候餐厅的时间有限，如果万一如果你的时间呢、啊、因为我觉得看景点比用餐还重要。
0: 也是啦，有的时候可以就是吃一吃，但晚上总要吃好一点。吃什么？
1: 对，我会到哪里，到成功镇上面有个新澎湖海产，这家他都、
0: 哦、等一下，我都到成功台东然后我要去吃
1: 新澎
0: 湖的海产，
1: 餐厅的名称啊。
0: 哦，
1: 对，
0: 他该不会是从澎湖进货吧？
1: 没
0: 有
1: 没有没有没有，他可能
0: 是
1: 好记，对对对、
0: 哦、okay,
1: 他本来想应该是成功餐厅比较好，结果很多人都开这个餐厅，
0: 有新澎湖，
1: 新澎湖啊，
0: 总不会有人撞名了吧。
1: 对对对，因为这家呢这个老板哦，他很有心，你知道他那个白虾，其实我们东岸的白虾都是在海里面养殖嘛。
0: 哦，那跟西岸这边的会有什么味道上的不同
1: 吗？哦，差很多、哦、你如果是吃西海岸，就是有一个会有一个类似像饲料的味道、哦、我说如果以虾子来讲的话、哦嗯、会有饲料味道，但重点是这样，我们先姑且不讲这个虾子，它因为它是白虾，所以台湾的白虾养殖业、哦、全部都外销到国外去，
0: 对，
1: 很少留在台湾。
0: 这么好吃的东西不留给我们？
1: 对，但是呢这个老板他自己本身也是养殖白虾的业者。
0: 哦，所以就是哎，自己的店自己卖。
1: 对，他就把一些很好的外本来要送国外的，
0: 嗯，
1: 他留给我们当地人哦，就是来到成功镇有机会有幸吃到他这个白虾、啊、是那种等级最高的，
0: 哇，
1: 最棒的，对，很棒啊，
0: 哇，可以耶，这家店大家赶快笔记起来，而且又很好记。
1: 哦，那而且你知道吗，他那个科哈、哦。我们今天讲到东石哇、嗯、这个图解对不对、
0: 哎呀、也算是我略懂略懂的地方，我东石媳妇。
1: 是是是是，对，因为东石可能他有认识的好朋友吧、哦、他可能把比较顶规的送到他的店里来。
0: 哦，所以那边有我们东石的
1: 东石的，对对对，科，然后他配上那边不管是鬼头刀旗鱼、哦、然后这些沙西米也好，他的拼盘也好，那重点是
0: 听起来都很厉害。会很贵吗？
1: 不会啊，我讲实在话，那如果说十一道菜啊、
0: 嗯嗯、
1: 才3000块一桌，如果是一家人一桌也不用吃那么多，你也可以跟他讲说帮我配菜，
0: 3000块吃一桌
1: 可以吃到撑了、啊、真的，
0: 一个人300块耶，
1: 很便宜，里面不管是 你知道他
0: 那请问两个人去怎么办？因为我最常说是跟

0: 我老公一起是可以的吗？
1: 可以，
0: 可以
1: 他会用两个人的
0: 分量
1: 的分量，他有大份跟小份。
0: OK OK，
1: 那还有桌菜哦，所以那个虾子你一定是必点白虾嘛。嗯，然后再来就清蒸他的，不管是什么鱼，你就让他去推荐。哦，他绝对是把当时当季的这些最好的这个海产哦、嗯、推荐给你。然后他那边汤啊，如果你叫那味噌汤或者是那鱼头清汤哦，嗯，你知道里面那个清汤里面的肉有多少吗？你根本汤喝不到什么，你大部分都是知道它的肉，因为多到有没有？它几乎是你可以不用点别的东西，它光是里面的食材哦，就已经吓死人。
0: 我有点担心老板有赚钱吗？
1: 哇，真的，
0: 还是他靠外销白虾赚钱就好，这个只是做兴趣、
1: 哦、回馈吗？
0: 对吧？对吧？
1: 对，我觉得啊，
0: 有点担心哎、欸。
1: 真的，真的，而且这个老板哦，真的很佛心，所以他有时候你点太多，他会跟你讲说你不要吃那么多，刚、嗯、好就好了，帮你配菜。所以这一家是我只要到成功啊，一定必去吃的一家餐厅。
0: 哇，哎、欸，其实既然来到成功跟台东这里，也算是我的小小的地盘这样子、哦。可是我就很想问一下 Keyboard 上，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清单。
1: 是，
0: 比如说我们晚上吃完，我们然后就直接跳到隔天了嘛，对不对？隔天呢，隔天在这一边附近的话，你看日出的景点会在哪？我们对一下答案
1: 好。哦，好，
0: 好，一二三，三千台。金尊也可以耶，怎么办？
1: 两个都可以哦，两个都可以。三仙台很美，它有前景，
0: 因为有桥啊。
1: 我两个都要，
0: 不行，你只有一天了。
1: 住两天了，真的吗？
0: 你是疯狂 keyboard 上哎、欸？
1: 这样好了啦，因为我前天晚上我会选择有温泉的一个饭店，所以我会走玉长公路到安通去。安通温泉，
0: 你跑到安通温泉去？
1: 还好吧，三十分钟的车程。
0: 你真的很爱开车。
1: 三十分钟车程过的这玉长隧道，
0: 可以啦、欸、
1: 对，
0: 可以啦，
1: 很棒、啊，
0: 而且还可以泡个温泉舒服一下。
1: 对，因为它的温泉泉质要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这个泉质是目前日本没有的泉质、嗯。然后呢，因为台湾不要说稀有，它的泉质其实是对我们的皮肤啦、美容啦，还有它里面的微量元素是其他温泉没有了，因为它是
0: 安通温泉，
1: 安通温泉、
0: okay ，
1: 它是那个菲律宾哦板块跟台湾这个欧亚板块等于说碰撞在一起，刚好在那个位置啊，是属于火山板块蹦出的一个温泉，它里面的微量元素是比较稀有的、哦、那当然你说怎么泡，上次有讲过了，所以我觉得有机会你可以再听一下、嗯、但是呢我觉得在这边泡汤是很舒服的，所以我会晚上先选择在那边
0: 安
1: 通温泉先住一个晚上，好好疗愈一下身体。如果你泡野溪的话，旁边有野溪可以泡、嗯哦、那早上就日出嘛，刚刚有讲你说三仙台，我觉得这个也是我首选啦、啊、但是
0: 那我要听金尊，为什么是金尊？
1: 金尊啊，金尊它的日出、哦、比较特殊，它比较高。
0: 诶、欸、
1: 因为我们在那个三仙台是在海平面旁边看，
0: 对对对、嗯、
1: 所以你会觉得那个日出的位置高度会不一样，但是金尊看的时候、啊、它我们一般不是去冲浪那个位置，金尊有一个休息站，嗯，那个地方呢休憩站它的高度大概是在60公尺海拔，嗯，对，然后它是属于断崖式的方式下去，所以你看那个海啊的是有高度的，然后你再看那个日出出来的时候，那光线哦它会稍微久一点哦，一出来的时候它会秀一条线条对着你来嘛，然后你就看到它慢慢上去，是不是会回馈回去，
0: 对，
1: 但那个高度看的时候它会比较慢，所以对，就会觉得说哇真棒。
0: Keyboard 上我算是要找你讲一集那个全台各地最适合看日出的地方，我觉得这应该可以做一整集耶，
1: 真的哦，我喜欢看日出、
0: 啊、
1: 所以
0: 因为我真的没有想过日出有这么多不同，
1: 真的吗？
0: 对，对不起，我就是觉得日出就是一颗蛋黄走出来这样子，
1: 哎呦，
0: 然后而且又都要很早起床、嗯、所以我就没有办法那么积极的收集这么多日出的景点，可是你看的真的很多，你看光是今天、嗯、我们这样子一路讲下来，我们有四个日出的点，你每个都可以就是讲出他们的不同
1: 特色，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最厉害的地方、
1: 哦、对，
0: 一路我们来到了台东、嗯、不过呢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即将要来到尾声了，所以我们最后这一边的话，我觉得其实台东真的有很多值得玩海的地方，
1: 是是是，
0: 但是有没有一个地方呢是我同时又可以看到海、嗯、又可以休息还可以喝杯咖啡的？
1: 好，那这个地方就应该算是属于三元海水浴场，嗯、哦、三元湾啦、哦、那这个地方旁边有喝咖啡的地方，但这个海滩这个海水浴场是我目前在台湾最我认为是最棒的一个海水浴场。
0: 真的假的？你去过这么多地方哎、欸，
1: 真的真的，
0: 为什么选它？
1: 真的，你光是开始赤脚去踩到它第一步、哦、就阿姆斯壮的那一步、哦、踩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好像有三层波斯地毯在你底下。
0: 你形容
1: 真的真的。

0: 真的。
1: 是以前那个就是那个公主要躺在床上的那一种柔软度。
0: 柔软度对不对？结果它是它的三倍。那个软度是你踩下去会回馈，然后下去又上来那种感觉，那舒服到一个爆。
1: 他们不找你当代言人太可惜了。
0: 真的吗？
1: 对啊，你刚刚那一整段是可以做成广告台词。
0: 广告台词。
1: 对，这个这里的沙不只是沙，还会回弹。
0: 对，它会回馈给你，然后如果浪冲到你的脚的时候，它又会把沙带走，然后呢，涨潮的时候又把你脚拉起来，然后那个沙有支撑力，然后又下去又上来。哇，
1: 太舒服了，你讲的好好玩哦。
0: 真的吗？好玩、
1: 啊、
0: 真的好玩。
1: 真的
0: 真的真的。
1: 但在那边就是走一走、嗯、就是他算是也是小朋友也可以去玩沙或什么，会有很多人会在那边的海水浴场。
0: 对，他那边有救生员、
1: 嗯、
0: 然后旁边、
1: 哦 okay、
0: 招潮蟹很多，然后 你就坐在那边的时候，所有这些招潮蟹都会跑出来，因为他等没有动静的时候才出来嘛、
1: 嗯、
0: 所以第一个你在那边玩水，第一个很棒，是因为它温度大概在25度左右，很舒服的温度，不会抽筋、
1: 嗯
0: 哦、那再来就是很浅、哦、那个浪最舒服，冲到你那种就是最棒黄金比例的浪、哦
1: 嗯、
0: 撞到又不会痛，然后呢也不会有那种被推倒的感觉，就很舒服、
1: 嗯、
0: 那你如果在那边游泳的话，诶，这个时候黄昏了，夕阳
1: 了，夕阳吗？
0: 对不对？哦，夕阳我们虽然是看不到，
1: 这边看不见吧，
0: 但是我们看到那种霞光是反射下来的时候、
1: 啊、
0: 那个又不一样的光景、
1: 哦、
0: 对、嗯、那个是日出没有错，但是如果说那个时候你还可以怎么样、嗯、偶尔看到战机从前面飞过去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是蛮疗愈的啦，
1: 真的。哎，我自己个人其实也蛮喜欢山原湾这个地方、
0: 嗯、
1: 因为这几年有几次的星空音乐会也有办在那里，但是我都是在比较傍晚跟晚上的时间才去了，白天如果去玩海的话应该也会非常有趣。而且这边距离呢我们的终点站也就是台东市呢、嗯、其实也差不多是15到20分钟左右的车程而已。那大家玩完这个区域呢，看是要从台东这边就开始往南，然后我们返程，或是大家再从台东市这边继续往下探索。那如果说台东市以下，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呢，我们之前有一集霸漏有带着大家玩台东，然后往下往南的地方，现在行程我们刚好接起来了，
0: 接上了、哦、
1: 对，
0: 太好了，
1: 我们行程正好接上了，
0: 是，
1: 所以疯狂 Keyboard 上的两天一夜，你们还要再搭上肉乳的两天一夜，你就会顺利的回到西部了，好吗？
0: 没错，是的。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 Keyboard 上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
0: 谢谢。
1: 当然，如果你很好奇他平常都去哪里玩，有哪些私房景点，到底有多疯狂，其实也可以在社群上面搜寻。
0: 是是的，谢谢。
1: 对，大家只要搜寻 Keyboard 上就可以找到。他在 Facebook 上面也有粉丝专页，大家都可以多多的 follow。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小旅客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熬草帖。五月的山路不说话，我背了一袋风吹过的药棉回城，每一根草都记得泥土的体温。姜素被表姐藏进拿铁里，是她病愈后不愿说破的祝祷，温润地滑入我城市的早晨。金银花在包里轻微呼吸，鱼腥草每周两次是熟悉的责备，甘草在水中翻身。

不出娘的叹息。麦冬与丹参守着那些没说完的一语和微微颤动的心跳。艾茶是我与叶一起熬出来的时间，一层层揉，要学会放下某些疼痛，再把它晒干煎煮，帮它擦过脖子与脊梁，擦去日子留下来的药铁。那些草啊，比我们更懂得怎么从苦里煮出一点香。

0: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在我们的片头过后，您听到的是一首诗，这首诗同名著作已经发表，这首诗的名称就叫《敖草帖》。这本书的作者李黎明今天来了，欢迎黎明。
1: 各位听众老师下午好。
0: 首先要恭喜黎明，生活当中你有三个非常优秀的子女，在文字世界里，敖草帖是你的第几个孩子？
1: 敖草帖算是我的第六个孩子。
0: 你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母亲，毋庸置疑，因为你们的家庭气氛，每次只要有机会看到你在 social media 上所谈论到的，就可以印证这一点了。文字世界里的孩子不能说用数量来证明文字重于你的家庭。
1: 老师，我觉得我写诗好像就是也没有一定的哪一天要写哪一天不写，我就是感觉来了就写。这一本书的诞生有三分之一的诗作应该是2024年那个时间，是我们家最辛苦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产出来的。
0: 其实如果常收听两岸我的家的听众就知道，上一次黎明来我们节目里分享的时候就提到了2024年家里的经济支柱，也就是他的先生生病了，敖草帖的形成也跟那段时间他陪病的过程，还有先生在他悉心的照料之下身体逐渐的康复有很大的关系吗？
1: 对，这本书吼，我就是从家人出发，家人日常病房里的观察，到走过的山海，厨房里的烟火，我和喜欢的诗人画家他们的作品，我来了一个慢慢的对话。
0: 嗯，朋友们，在这本书啊的自序啊，我是听了黎明分享我才知道，因为本来您是希望你的文学启蒙师小金鱼，您的大女儿来写吗？
1: 嗯，是的，那个时候有跟她讨论，我说妈妈要出第三本诗集了，你要不要来再帮我写一篇推荐序？结果那个晚上就我们两个人坐在沙发，我记得还在晚上11点多，他就跟我聊了这本书。后面他就跟我讲，你应该是最了解这本书的人呢，妈妈。他说你应该要自己写，因为第一本你也没有写，第二本没有写，第三本你应该可以自己写。
0: 于是乎自序在诗中做自己的牛马就形成了。在这篇序当中，我是希望朋友们可以在坊间已经上架的这本敖草帖寻来看一看。我建议你先看自序，再看众多推荐序，然后一篇一篇的文字，你就能够感受到啊。刚刚其实黎明也说到了，烟火气
1: 是，
0: 还有您在照顾先生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很感动啊，
1: 谢谢老师，
0: 你替先生每天用姜来擦澡，这些过程当中，因为很多的药必须是要煎过嘛，

0: 是
1: 要经过火来淬炼。
0: 嗯，
1: 所以熬草铁，当初这本书是不是就因为那首诗成了这本书的书名？
0: 是的，熬草铁这首诗是去年我带先生回娘家，我们在山上找草药，后面那首诗整个过程我就觉得应该是符合这一本书的中心思想。我觉得诗不是飘在远处的，它是和我们的一日三餐喜怒哀乐是坐在一起的，所以我就想大家也可以来看看我的诗和世界同桌共识。
1: 是，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们节目的好朋友李黎明，我再次的恭喜他，因为他的第六个孩子诞生了，也就是熬草铁。我拿在手上还是黎明也才刚刚拿到手，我有幸可以在这里，是华人世界的首访吗？
0: 谢谢老师的鼓励，
1: 你让我觉得有莫名的荣幸。是不是也趁这个机会你跟大家介绍一这一本诗集，在编排的时候它有分成了五个集嘛？
0: 对，
1: 五大集，它分别的标题，然后它里面又分别收录了哪些诗。
0: 熬草铁我把它分了五大集，第一集就是诗情绵绵，这就是可能给家人朋友也是一个对话。第二集呢就是诗的多样情种，我觉得这个情种不一定是人还有物，是我当下看到它给我的一个感觉，我就把它叫成诗的多样情种。第三集就是一首诗就是一个城，一诗一城。第三集的一诗一城的第一首在封城遇见一首歌，这个封城就是新竹。
1: 对，我若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在这一集里面哦，
0: 是老师
1: 还有一首诗写的是苗栗嘛，
0: 是
1: 是不是待会儿在休息的时间哦，再请专人把这首诗用声音传达，如果黎明觉得不够传神的话，下次就请你自己来用声音表达咯。因为刚刚也才知道你现在正在试图用笔以外就是用声音传达文学嘛。
0: 是，声音对我来讲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做的不是那么的顺畅，但是我也很努力在学。
1: 万事起头难，如果黎明你回想起你的笔根启蒙是如今已经硕士毕业的大女儿小金鱼在国中的时候，你的笔根开始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很难啊。
0: 哦，现在回头去讲整个三本诗集，就是从第一本到第二本第三本，那我觉得我的第一本是黑历史。我女儿就说，妈你这是叫进步了，我就说哦好，那我是进步了。之前也有个老师跟我讲，比如说你今天产了一首新作品，回头去看明天的旧作品，你觉得哦好难看，怎么会是写出那样东西不满意的时候，他说那你又是升华了。我只
1: 有
0: 这样安慰自己。
1: 啊，哦，真的黎明你太客气了。你说黑历史，但是谁没有从殷殷学语开始呢？刚刚讲到诗集的前面三集分别是诗情绵绵，
0: 是
1: 诗的多样情种，第三个是一诗一城。在这当中因为我还没有看到，你描写你的故乡。
0: 有，我有写到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就是江西省武宁县关连乡，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就是有回去捐书，当下我就写下了这一首回乡捐书有感，就是把台湾很多作者的书带去给你们娘家的一个图书馆。
1: 小地方出人才呀。
0: 谢谢老师。开心。
1: 这本书的集四就是诗思入味，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读对不对哦。一般来讲我们会讲到丝丝入扣，
0: 是
1: 表示很传神的意思，但是这个是写诗的诗，细丝如焚的丝，入味那就是味

0: 到了，跟美食绝对有关嘛。
1: 有关的，老师，他这里面哈有餐桌上的，也有竹笋炒肉丝，他就是小时候被竹笋打屁股，所以我觉得竹笋炒肉丝，如果不去看到丝，可能就觉得还真的是竹笋炒肉丝。
0: 其实，竹笋炒肉丝在讲究爱的教育的当今哦，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了。但是这是我们儿时应该是共同的回忆吧。不要说不听话了，可能你考试考得不如老师的意，那你就可以吃上一顿丰盛的竹
1: 竹笋，
0: 笋炒肉丝，
1: 是
0: 有时
1: 的，
0: 候不见得是打在你的手心，有时
1: 嗯，
0: 候可能是手背，甚或是老师会叫你翘起你的屁股来，那个记忆深刻了。
1: 是。
0: 但是 Simon 回想起那段时间，我还真的觉得，如果不是那个时候的鞭策，可能不爱学习的我，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在这里跟李黎明对谈了？文字给予人除了理性的影响，
1: 是，
0: 像是诗的
1: 嗯，
0: 话，会有更多感性的浸染。
1: 会耶，老师，我觉得，因为像我上第四级的那个190首，这个就是写给我妈妈的诗，在忧伤的山谷间喝汤，它其实是写我当下的一个心情。看到老妈子那么大年纪，我们回去后，她就要炖汤给你喝，煮面给你吃。其实那种感觉，你是说不上来的。
0: 是，但是那个汤一定可以喝出妈妈的爱心哦。那么，在这本《敖曹帖》的第五，也就是集五，
1: 嗯。
0: 标题是《与诗书画家对话
1: 是，
0: 》，那是分别与写诗的人、与书法家、与画家来对话吗？
1: 是，第五集就是与诗书画家对话。像第一首哈，就是刚好那时候王宏林老师他的诗出版，我们去参加他的发表会。
0: 哦，这王宏林也是我们节目的好朋友，我们
1: 嗯，
0: 称他“刀子诗人
1: 是。当下就是有跟陈克华老师合了一张照，后面我就 AI 把它动起来，做成就是这样子的，叫诗人一起来跳舞，
0: ”。
1: 所以那
0: 嗯，
1: 这首诗是这样来的，所以觉得蛮有意思的。
0: 是，在文人的世界里，以前最常大家都会讲的是。文
1: 文
0: 人
1: 人相
0: 相济，
1: 亲，嗯，
0: 但是其实从写作开始，
1: 嗯。
0: 黎明老师可以跟大家分享，是不是其实你感受到并不是这样子？
1: 因为可能我觉得我是没有到那么大咖，就小小的，我还感觉不太到。我就觉得我看到的，我身边的像台湾的一些老师啊，我就觉得都蛮好的。像我跟红玲姐啊，我那个时候我知道她第一本书，哦，我们都去。后面我的诗出来了，她也来帮我们，我就觉得我们没有相亲，反而我们是相爱的。
0: 所以，其实不要拿以前旧有的框架来看现在心胸开放的文学家们哦。
1: 是，
0: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爱写作，也愿意跟大家分享，如今出第六个小孩，但是是实体第三本书《敖曹帖》的李黎明，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黎明来跟我们谈一谈他的近况，甚至是他未来的方向。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

0: 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苗栗记之与陈卓枣庄行。苗栗的阳光在金灿灿的田埂打滑，稻穗被风满压到抬不起头，那是感恩的姿态，步伐顶着轻松的笑声推动，六角浪在侃侃田间。走进枣庄，走进红枣饭香时刻，毛血旺起舞欢腾迎客，姜丝大肠酸了良言，笑语从餐桌升起暖雾，饱了之间默契。那天的云很懂事，炎热时就喷点水保湿在额头。豚骨苍行的小卖部是时间遗留的童话房子，我们每举一次手机，把彼此装进记忆，让这段旅程比任何风景都明亮，是收藏午后那张没打磨的真性情。

0: 来到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刚刚听到的苗栗记之与沉着枣庄行，是收录在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李黎明的第三本纸质出版敖草帖，其实也是他的第六个孩子，因为在实体生活当中他有三个孩子，再加上前面的两本著作，这个是家里的老六。刚刚这首诗收录在里面，文学的力量真的很大哦。
1: 嗯，
0: 可以把情感带给大家，比如在这里我们也读到了美食，更厉害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意会错哦，我看到了文学还可以把地理距离都给拉近啊，因为我看到了到苗栗，然后找到了山东枣庄，这个连结是不是我会错意了？
1: 老师，其实这个枣庄是我们台湾。
0: 对，没错，台湾有产红枣，就在苗栗。
1: 哎，
0: 对不起，我实在是有时候有太多很固定的印象了，因为枣庄之于我就是在山东的枣庄那个地名，因为小时候读历史都有读到
1: 山东省枣庄市。
0: 是，既然已经迎来了李黎明，
1: 是
0: 在这个时候有些小特权嘛、
1: 嗯、
0: 已经领大家在开场的时候还有刚刚先领赏到了收录在敖草帖当中的两首作品。
1: 嗯，
0: 当然我觉得不够了，其实对于文学还有纸质的出版品， Simon 是鼓励朋友们不要透过现在电子产品来阅读，那会好没有温度哦。如果可以拥有这么一本纸本的优质文学出版品加入这个行列哦， Simon 很有幸哦，可以在第一时间就获得了这本书的作者李黎明赠书，我要再一次谢谢也恭喜黎明，你的小老六诞生了。当然这个时候想请教黎明，您的文学启蒙师也就是大女儿小金鱼，现在已经不是小金鱼，是成熟的硕士毕业生了，他已经进入职场了。
1: 嗯，
0: 近况如何？
1: 还不错。
0: 嗯，
1: 还蛮悠闲的，上班就上班，下班就下班。
0: 妈从事的工作是？
1: 他从事的工作好像是一个财务长的专任助理。
0: 后来小金鱼他在硕士班主要的学习领域是什么？
1: 他的学习领域硕士班是社会学。
0: 基本上虽然好像这样听他的所学跟他现在的工作不对口，

0: 但是其实初入社会可以当一个称职的秘书，又跟到一个好的老板，
1: 是
0: 对他往后的人生或职涯会有很大的帮助哦。
1: 嗯，
0: 关心完了金鱼，当然要请教黎明。
1: 嗯，
0: 您的第二个女儿，
1: 第二个女儿现在是进入了最辛苦的阶段。
0: 她已经是进医院实习了。
1: 对，已经就是最辛苦的阶段，早出晚归，有时候五点就出门了，这段时间非常辛苦。
0: 嗯，你会不会在她稍微得空闲的时候跟她聊聊，她以后真的要走第一线的临床护理工作吗？
1: 依他的性格，他说薪水高可以了，我学得那么辛苦，他很认真学，
0: 是
1: 他非常非常认真学，每一期下来会有考试，他还都是第一名的。
0: 我想这是完全承袭了李黎明你的性格，因为我从认识你开始，你不管是在写作、嗯、或者是生活、
1: 嗯、
0: 照顾人，你无一不是这么认真呢、啊？
1: 我觉得我三个小孩，老二是跟我最像的，他跟我非常像。
0: 嗯，在他的身上，你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1: 是，我老是说，这个我好像看到他，就是看到我以前的小时候一样。
0: 嗯，再来一个，就是你们家的少数民族啦、
1: 嗯、
0: 那就是你们的老三。
1: 是。老三也马上新鲜人大一嘛，大一生，现在离家比较远哦，他要去屏东屏科大，所以就好吧，他要离开妈妈离开爸爸去吧，他就要去那么远。
0: 其实到这个年纪也应该可以试着让他离家，不叫远行，因为台湾就这么点大，再来屏科大我要说校园真大，我都鼓励黎明如果可以的话、哦
1: 嗯、
0: 他要去报道的时候你央求他看你可以跟随、因为屏科大的校园真的非常大。
1: 是，我有听他们说的、
0: 啊、是，那他所学是
1: 食品加工，
0: 在台湾也是有名的。听完了你前面三个小孩的现况以后、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其实也关注了你家的老六的状况，
1: 是
0: 最后还是要把焦点放在第一故乡在江西。
1: 嗯，
0: 现在家庭重心都在台北市的
1: 是
0: 李黎明的身上。
1: 嗯，
0: 黎明，
1: 嗯，
0: 在小老六诞生以后，
1: 嗯，
0: 你有没有什么计划？在最后的一点时间，
1: 嗯，接下来创作还是会持续，现在也在转换跑道。现在就是也在做短视频，还在努力。
0: 还在努力，你很客气。其实你一直都愿意走在学习的最前沿。我们之前访问你也听到了你在 AI 的协助之下作曲、
1: 嗯、
0: 然后也请了 AI 歌手演唱、
1: 嗯、
0: 真的都一直在学习进步。你应该是属于那种在AI 大时代浪潮当中不会被淘汰的人。我们真的是在今天的最后还是要再一次恭喜、嗯、也祝福李黎明在往后的生活还有创作当中继续的维持这样的热情。谢谢黎明，
1: 谢谢老师，谢谢两岸我的家。

0: 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今天节目要谈的主题是从这个最近发生了一个不幸的一个事件啊，就是说在七月初呢，我们看到这个流亡这个美国的西藏人士哈，民运人士呢，用自焚的一个行为哈，来抗议这个中共在七月一号开始实施的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啊。那这样的一个法令的一个效应哈，然后这个造成几件的独立事件啊，把它串联起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这个所谓的民主团结法的一个恶法的一个开始实施呢，已经造成了一些动荡哈。那我们刚刚讲到，除了这个西藏人士在美国联合国那个门口哈，就是在这边自焚之外，在台湾也发生这个资深的一个媒体人、智库的一个创办人，这个石板民夫啊的被这个暴力攻击的一个事件等等哈，还有这个

0: 其他的一种这个相关的一种寒蝉效应正在台湾民间啊、哦、慢慢的一个蔓延。其实我们发现，就我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现在也都非常的一个担心哦，担心到有一种恐慌的一个行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可能媒体比较没办法去讨论，或者说大家可能比较不会去这个观测到的一个面向。他只是一个单纯，他只是要出国去玩。他出国去玩呢，因为班机要过境香港，哦，他就担心的要死。为什么要担心啊？因为他也许在台湾，他自己以前哦从事的一些工作，可能跟中国也有点，或者说对这个政治上有一些哈、哦、关联啊、哦，会涉及到所谓被中共锁定，或者是说被中共所谓的民主团结进步伐的一个效应里面，它的规范里头，因为你分裂国族哦，你对我们中国有一些言语上的一些攻击啊等等，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就很担心，他过境香港的时候会被香港当局就带下飞机，把你拘留起来，甚至做怎样任何的一个审判，因为现在他们也可以这样子搞，就是说把你的手机拿出来看你的手机等等什么之类的。哎，你过往的一些留言记录了，或怎么样哈、哦？还有交往的一些对象有没有什么敏感人士了？或者他自己本身就是敏感人士了？啊、哦，有这样的一个恐慌跟恐惧哈、哦，一个焦虑，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是蛮值得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头再继续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讨论。那我们节目今天邀请两位来宾，那第一位是洪步昭洪老师，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步昭。
0: 那第二位钟志东钟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就我刚刚讲的哈，几个一个大环境大框架下是一个民主团结促进法的一个实施，然后造成你看在远在美国也有这个西藏流亡人士，他以实践的方式要全世界的一些民主国家人权组织，你要留意你要注意哦。这个法的恶法的一个可能性啊，它的一个危害的一个可能性。那台湾又发生这个像资深媒体人被攻击，老百姓的一个恐慌等等哈、啊。那类似的一个状况，是不是请这个洪老师来针对这个法的一个效应，还有它可能的未来啊，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变局等等哈、啊？
1: 是，谢谢主持人。我想这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那立法通过哈，那在今年的七月一号正式施行哈。那我想特别里面在我们先不讲说整部法，我们就看几个条文哦。第一个21条跟63条跟我们是最有关系哈，就说。应该这样讲，再往前讲，就是说，现在除了这部法律之外，中国对台湾还有另外两部法是相对有一个，一个是所谓的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哦，当时这个法出来的时候，也是举世都非常的震讶，哈、哦，就是说惊讶，就是说中国居然想透过立法，它的国内法，要去对台湾产生一个威吓，甚至还警告全世界的国家说你不要管我们的事情、
0: 嗯哦、
1: 另外一个就是2024年大概还有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晨读21条这个部分、
0: 哦嗯、
1: 那再来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民主团结促进进步法、哦、这个部分都是非常明确的、哦、要以法律来作为一种政治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哦、那这次这一部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部分第二十一条他讲到了，就是说他把过去原来只是透过统战教育或文化各系统这种所谓直接的一个行为、哦、普遍性的行为去做处理，现在把它透过法律来把它作为一个什么所谓国家要求你必须这样做的一个部分、哦、我想这个东西对于你将来你这样立法之后未来你的中央都可以依法去要求各地方政府相关单位，变成过去可能是各个单位系统各自的作为，现在他已经把它作为一个整合化哈，从国家由上而下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特别是什么？因为人事是会更迭的，所以未来也就是说，我让这样的一个工作变成说不因人而废事，你的职务再怎么调整，单位怎么调整？我都依照这部法律来推动这个工作，我想这是二十一条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必须要关注的地方哦。另外再来就是63条这个部分哦，他把这个法律适用范围延伸到中国境外，他有提到哦，如果境外组织跟个人若涉及中国认定的破坏民族团结进步或

0: 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都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问题就来了，你这是你的国内法，你怎么在国外去执行你的法律追究？
1: 是，
0: 我想这个目的不在于真的要执行啊，他也无能在台湾执行，也无能力去要求国际的各个民主国家去帮他执行他的国内法。
1: 嗯，
0: 好，我讲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他为什么明知不可能要这样做？这都是一种恫吓嘛。
1: 嗯，
0: 提高不管是你想要从事这样行为的个人的政治成本，也提高国际想要去声援。比如说台湾如果说他认为台湾的这个部分已经违反他的法律，他想要执行制裁，那他也增加了各国要介入的一个政治成本。
1: 嗯，哦，
0: 我想简单来讲，他其实我们刚一直重复讲的就是所谓的寒蝉效应嘛，我要你闭嘴嘛，
1: 嗯，
0: 我要你把你考量你的行动。一旦如果我们来讲，第一个会涉及到会受影响的，首当其冲一定是台商嘛，
1: 嗯，
0: 学生嘛，
1: 对，
0: 去学求学的学生嘛，再什么商务人士嘛，好，我可能要去往来，
1: 是，
0: 好，那再来就什么，你可能我们未来
1: 旅游
0: 啊，我台湾每年去了几百万人次的旅游的团体，这些人他可能在台湾他的言论是自由的啊，
1: 对，
0: 去到那边
1: 他以为是自由，结果
0: 就
1: 被逮到了。
0: 主持人讲的啊，他如果刚好看到你的手机，顺便给你看两下，发现说，哎呦，你老是在骂我，
1: 嗯，
0: 那我可不可以办你？哎，有可能啊，
1: 是啊，
0: 好，我想这个都会无形当中，每个人就会开始自我审查。哎，我有这样的行为，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些朋友他就会担心，连过境港澳他都会担心，因为这就是自我制约。
1: 嗯，
0: 而这部法律的目的，它的用意就是要我们产生自我制约、自我审查。
1: 嗯，
0: 当我们有些话不敢说，或者是保守说，当我们有些行为不敢做或保守做，那他就达到目的。我想这也是这一次，也国际为什么很多国家在这部法律要事情之后，大家都跳出来反弹。
1: 嗯，
0: 因为特别是他提到的，就是境外的这样的一个制裁的一个部分，我想这各国都会认为说，你已经侵犯我的主权了。
1: 嗯，
0: 好，你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当你做这样的法律的制定的时候，其实你都是在对我们的主权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各个
1: 我们讲一个笑话好了，你说因为他们这样子，中国这样子去包括惩毒的那些所谓的对象，不止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学者啦，或者说一些知名的一些人物等等，他一些国际上的一些知名人物他也在玩这一套。像我们知道最清楚的，现在担任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以前也是被这个中国列为制裁的一个对象，结果呢前不久就跟着川普然后去做一个中国大陆访问，那中国怎么没有自己要自我打脸的，要台阶要怎么下啊？不知道把那个翻译的名称的第一个字把它那个改成不一样的一个字眼啊，然后自我这样子，其实这也是一个很自我羞辱式的一个东西啊。但是他们就是要这样搞，我们讲说在我们感觉很荒谬，他们中国常常在一本正经的在讲一些事情或怎么样，我们都把它这个笑话嘛，但是我们看是类似笑话，那事实上它背后有它的一个动机，有它的一个目的，而且它的动机跟目的相当程度好像也有一些达到一些效果。所以这个事件来看的话，我们是不是在请这个志东老师来帮我们补充一下啊？那个藏人这样的一个用激烈的一个行动来这个做一个表态哈，但我们不鼓励了哈。其实我们也要奉劝大家，就是说，跟中国这个样子打的是一场长期的一种抗争哈，就是说，不要再自我伤害，不要伤害自己哈。中共这样多行不义哈，应该是我觉得时间拉长一点，他终究会是一个输家了哈。那有没有我就想的这么乐观呢？
2: 不会，我完全同意啊。套句那个中国的一句古话成语啊，自作孽不可活了。
1: 嗯嗯，
2: 他假如不作死的话，搞一些有的没有，像这样子的，譬如说定定这样什么什么民族团结法，然后去试射飞弹，然后做这些自己作死的这个事情，难怪啊会引起国际社会的一个公愤，可是他自己要作死，我们台湾坦白讲，我们没有办法让他去做这些，自己去做这种作死的这个事情，所以 他自己会去做一些作死的一些事情、啊、让大家来讨厌，让大家觉得中国的确是一个威胁，的确是一个 trouble maker。 这个呢就是，所以就是终结到我刚才讲的自作孽不可活。所以刚主持人讲说会不会过于乐观，我说完全不会，这就是他必然的这个下场。
1: 嗯，
2: 因为他现在就是要做他管不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 我想特别再提一下这个什么民族团结法。
1: 嗯，
2: 那民族团结法我个人就是，当然这也是他在国际社会上面以及对台湾上面的这个所谓的三战，法律、心理跟舆论战的一环。那在法律战的话，当然我们再特别去看他的这个团结法里面啊，很有意思，就是空白授权，他没有具体的法则，他只是说依法就办，要不然就是要追溯刑事责任。所以这个到时候要怎么判呢、哦？就坦白讲，这其实中共的这法律只是过个场而已啦，讲难听一点，然后只是过个场一点。不过我觉得要特别值得注意的、啊，他这边是等于是这种法律空白的这个授权啊，到时候要判重判轻啊，那就中共一句话而已。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啊、其实对他这种定这些法律啊，我觉得这就10%啊，就是一种政治的表态。对中国来讲，法律只是替政治服务的工具而已啦。他今天搞了一个民族团结法，哪天又搞了一个什么法，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压抑，太过于说啊，那怎么办？那怎么办？那不用。其实中共的本质就是这样子。那所以他法律，他就像这个法律，所以他定那个，他要恐吓，他要怎么样？所以对这些事情，只是再次凸显一个什么？中共的一个本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认清中共的本质，这就让我想到以前啊，我们在还有那个戒严时候的那种经验啊。所以我觉得政府现在要推动啊，什么反共爱国教育，我觉得这是太正确了。你要先认清中共的本质是什么，以及所谓的这种爱国哈，爱中华民国、台湾，还是管你不管是什么，就是爱台湾，这样子的一个思想上面的一个认知啊，才能够反映他这种对他这种所谓的就想要达到的这个寒蝉效应啊，做一个反制。那至于是说他要怎么样去弄，就像我刚才讲的，这坦白讲防不胜防啦、啊，就像他要做军演一样，这不是我们能够影响的，我们就做我们自己能够做的，然后。就套一句英国的话，因为我留学英国嘛，叫 keep calm, carry on、
1: yeah。OK, 好，那这个邪恶政权，这个就很难让我们自己来预测或怎么样，但是真的，我们跟他就是要比气场啊。好，那个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来，我们来谈到邪恶政权法律战之外，它其实还有一些动作也蛮值得我们观察的一个部分。那我们看到这个，尤其这个对这个生命还有国家安全影响最大的一个部分，当然就是一个军事武力的一个发展。那中共的一个解放军呢最近也在这个太平洋的地方就是你的西太平洋的这个地区呢，那他们自己也主动发布了一个讯息，就透过这个核子动力潜艇向这个太平洋试射了一枚战略飞弹那这个飞弹呢可以装载这个核子武器就等于是装载核弹头。那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其实引起了国际上的一个喧哗一个轩然大波。那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能等闲视之跟以前所谓的他们常态性在这个中国这个沿海边界这个部分东海还有这个南海还有这个台海做演习的一个或者飞弹试射的一个状态呢，这一次的一个用攻击性的一个武器就是说核子这个潜舰那发射飞弹的一个作为。那这个飞弹其实如果他们愿意的

哈，也可以发射到这个美国的本土哦。好，所以这个恐吓性跟攻击性是不可小觑的哈。那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引起的很多的一些讨论，那甚至连远在这个欧洲北约的一些国家，北约组织，他们也跟日本的一个防卫长这个小泉呢一起来做一个意见的一个交流。

0: 一个角度，或者是一些战术上的一些恫吓，啊，来跟我们做一些分析。
1: 好，那首先中共这次试射，我们讲到潜射的这个战略飞弹啊，那其实首先我觉得第一个要先理清楚啊，它试射的这个飞弹的型号、方式，然后以及它的这个路径图。我从这边就可以，我们先从这些事实来判断。不过现在可能，我觉得先第一个可能就是有一些事实现在还有待厘清的啊，就是根据国防部昨天的这个在立法院的一些回复啊，回复立委的时候，第一个国防部是确定说这是一个巨浪二型的这种有潜可以潜射能力的这个弹道洲际弹道飞弹。它射程大概7000公里，但国防部在立法院又特别强调，这不是潜射，这是直接从海面发射而已。
0: 哦，是啊，
1: 对。那这当然，所以这根据这个国防部强调这个资讯，除了我们自己的情报之外，那有跟友盟国家的一种情报的这个交换，这当然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啊，表示我们跟友盟国家的这种情报的这种交换，哦，这个是非常密切而频繁的。那不过根据中国的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个，他们是说这个是巨浪三型。那巨浪三型的话，当然就是巨浪二型的更先进的，它射程可以超过10000公里，超11000公里啊，这是真正可以打击到美国本土的这个飞弹的这个射程。那另外一个就是它到底是不是潜射哦，这个现在就坦白讲，现在国防部是说没有，只是在水面上发射，因为这实际上面也是可以啦，你就是把那个潜射的飞弹在水面，譬如说潜艇浮上来，
0: 对，
1: 直接这样从潜艇这样射，因为这技术上面会这个危险性会少很多。因为之前我们记得之前有新闻啊，中共试射潜艇飞弹，结果好像把潜艇把它搞沉了，我记得是好像有这样的
0: 新闻。这样子，
1: 对，我觉得这个当然这还要再去查证一下。所以你假如是在潜射跟直接浮在水面上射，这是意义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根据美国这个国务院，他现在也有针对这个中共的这个飞弹试射有发表这个声明了，他只是说这个潜舰的这种有潜舰发射，可以有潜舰发射的这个战略飞弹，并没有说到底这个飞弹是在水面上潜舰浮起来射，还是潜舰潜下去射，这倒是没有说明。所以不过我说，在大家在看这则新闻的时候，要先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可能这个需要再更有这样一个厘清，因为水面发射跟潜在水里面发射，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简单来讲，潜到水里面发射出来的话，那这技术更难，而且这也显示是说中国可以什么
0: 隐匿式攻击，
1: 对，它可以透过这种穿越第一岛链，它不受第一岛链的这个限制的这个影响，它的潜舰可以穿越第一岛链到太平洋的任何地区发射飞弹。可是你只要浮起来射的话，这个意义就差很多，也容易被抓到。所以我说第一个，这个中共当然这次根据国防部的这个资讯，就是从水面上发射的这种潜射型的巨浪二型，好，那当然根据国防部的这个资讯，不过当然就是说，根据中国大陆的讯息，是不是从型号还有这种这个发射的这个方式都不一样。不过不管怎么讲，我们姑且先这个以国防部的这个资讯为准。那所以他现在只是在这个假设是在海面上面发射，那其实就显示。现在他可能技术啊，可能是不是还没有很充足的信心？潜艇潜到水下来发射，按照一般的 SOP 的话，你这种战略型飞弹绝对是要潜射，你不可能再浮起来再发射的，这太 low 了，这而且很容易被攻击的。
0: 是没错。
1: 那所以的话就是说，那显示中国现在是不是对他自己这种所谓的这种潜射型的这种战略飞弹啊的这种实际上面的这个还在测试之中，是不是是这个情形啊？还是他留有余地，他希望先水面，然后以后他也可以潜射嘛？
0: 渐进式的，
1: 对对，渐进式的。这当然这都有可能，不过不管怎么讲，我们现在先要先了解哈，它这种发射的这个方式，这个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要先厘清的。第二个，当然这一次我说不管是水

0: 面还是是水下来发射这个这种所谓潜射型的这种洲际弹道飞弹。那当然它的这个就是代表什么，中共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核子的这个核武的这个威力，我们讲三位一体啊，就陆海空。那它过去呢已经有尝试从这个陆地发射洲际弹道飞弹，我记得是在2024年的时候他曾经射过一次，那当然是引起人，他现在所谓用潜射型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就是透过在海上来发射，但他在空中譬如说透过他的轰六型，他也可以上面也可以来载那些飞弹啊，来具有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所以他这一次我觉得很重要的这个就是显示啊，中国现在积极的来发展他的这个核武的这个能力，这是一个事实。那所以我们可以从美国国务院的一个他的声明上面，因为美国国务院声明其实重点就只有两个，一个就是中国正在大肆的扩展它的核武能力，第二个就是中国发展核武的能力是不透明的。
1: 嗯，
0: 好，那所以这也引起美国的一个关注，当然就更不用讲另外一个，就是它现在试射的地点最后调到南太平洋这个地区。南太平洋这个地区坦白讲它不像是说霍姆兹海峡、台湾海峡还是什么直布罗陀海峡、马六甲海峡很有很重要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地点，坦白讲可能很多人都不晓得那地方在哪里，可能要查一下地图啊，到底有哪些国家在那边。而简单来讲最主要就是澳洲跟纽西兰，还有那所谓南太平洋岛国，我们的几个邦交国在那边。那所以其实简单来讲，它没有那么重要的一个战略地位。当然，所谓没有重要，是相较于霍姆兹海峡、像台湾海峡这样那么重要、频繁的一个海上的交通的这个运输的要道。它社区那边是什么意思？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从中国南方射，然后穿越菲律宾。然后掉到这个南太平洋那边，另外有一个是从北边从北部的这个射出来，然后经过日本的这个领空，所以日本也在抗议。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主要就是在什么锁定日本跟菲律宾，要给他们好看。各位试想看看，他只要这类飞弹从台湾的上空飞过去的话，台湾的反应为什么，大家就可以将心比心啊，来想一下日本跟菲律宾。但你说用战略飞弹来打日本跟菲律宾，我觉得这杀鸡在用牛刀啦，因为那个是洲际弹道飞弹，它打的是7000，我像巨浪的话它是可以射到7000公里，巨浪3的话它是10000的那种长程洲际弹道飞弹。那所以不过不管怎么讲，经过日本跟菲律宾，这就是很明显的在警告日本跟菲律宾了，就是恫吓日本跟菲律宾。难怪日本跟菲律宾啊，在第一时间就跳脚起来就反对。那当然最后
1: 这也是前不久这两个国家在台湾东部海域的话，那个
0: 是对，这也算是
1: 一种，
0: 对，算是中国对这个日本跟菲律宾他们觉得是一个教训。那可是我说啊，这个教训呢也正足以让大家来认定啊，中国是一个区域安全的一个麻烦制造者。其实我觉得这蛮好的啦，我就怕他不射，因为我们台湾没有办法让他射这种飞弹，然后去经过日本跟菲律宾嘛。所以就像我常讲，他自己要作死啊，谁都救不了他。
1: 这个叫自爆啊，
0: 对，他自爆。那最好，我就说他这种自爆的行为越多越好。那所以我刚才提到的啊，就是说中国这一次的这个试射的这个潜舰飞弹啊，我觉得它是有所谓的一个它的这种所谓核武的发展，它有两个这个策略。因为像美国就是攻击它，这个不透明，然后不接受这个所谓的战略核武的这个管制，那所以一直希望纳入管制，中国抵死不从。它主要，所以它这个两手策略是什么？一方面说啊，你们要核武战略管制，你美国跟俄罗斯，你们飞弹最多，是应该管制的是你，我才区区的几百颗，好，你不要来找我，你们有几千颗，要管制的是你们，我离你们还差很多。一方面来讲，它坚决来排斥国际上面对所谓的这种战略飞弹的一个管制啊，这是第一个。可是另外一方面，他自己极力的来发展核武。我们可以从美国最近这几年的对中国的这个军事报告里面，都不断的强调中国核武的发展。所以中国现在在核武上面是两手策略：一方面不透明， 然后抵制这个所谓的管制，另外一方面呢大肆来发展核武，因为核武是将来他对抗美国的终极武器，而且是不对称的一个这种战略力量，因为他可以透过核武来威胁美国。大家只要记得在1995跟96年台海飞弹危机的时候，中共解放军就不是曾经放话吗？就说假如是他们攻击台湾，美国要协助台湾的话，那他不相信这个美国愿意牺牲洛杉矶来拯救台湾。这为什么要牺牲用洛杉矶人，就是所谓的他的核武的这个能力。
1: 嗯，川普也讲啊，你要打台湾的话你就要牺牲北京啊，我去轰炸你北京。好、哦、那还剩下2分钟时间，是不是请这个洪老师也帮补充，从这个地缘政治啦或军事战略外交的一个角度来帮我们补充一下。
2: 是，我想刚刚钟老师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分析哦。那我在这里面我补充一个点哦，就是在这样的中国在试射这样的一个飞弹之后，我们也看到川普马上就说，诶，习近平9月24号要来美国访问。
1: 对、
2: 哦。国务院一方面刚才批判说你发展核武缺乏透明度。然后日本、澳洲、菲律宾、哦、几个南太国家也都跟着都在批评。
1: 嗯。
2: 哦、但中国说，诶，我有先事先跟你们讲 哦,
1: 嗯
2: 哦。就说中国明知道说就算我事先跟你讲你也会反对。
1: 对。
2: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1: 嗯、
2: 显然这也是在未来一个常态性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飞弹试射做一个提前打预防针啦。
1: 嗯嗯。
2: 好、哦。那他事实上他根本也不在乎你们反不反对啦。
1: 对。
2: 对中国来讲我要的是战略影响力。
1: 嗯哼。
2: 好、哦。那你们反对我都预料中的。可是为了要对全世界来跟他讲，他说我已经跟各位先做事前的一个、
1: 嗯、
2: 一个告知齁、哦。那我还是比较回到一个刚才提到，就是说为什么川普在整个事发之后还在跟他讲说我要跟习近平见面。
1: 嗯。
2: 好、哦。如果美国真的是去抗议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大可说我们所谓的高层会谈是
1: 取消，
2: 对，那这也看到未来整个美中的关系就是一个军事竞争持续，但是谈判也不能放弃、
1: 嗯、
2: 我想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层面的观察。
1: OK， 那个劳共现在也是切香肠了、
2: 嗯
1: 哦、就那个慢慢的慢慢的把你吞噬掉，或者说达成遂行他的一个目的。好，非常高兴两位来宾的一个分享、啊、那以上是我们今天这样看中国节目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

我是杨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天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施建宇老师啊，施老师这个在有关中共问题、美国问题、国际问题啊，还有恐怖主义、地缘政治，有很好的敏锐的洞察力。那今天节目我们要聊的是中国解放军7月6日啊，向太平洋海域啊射了一枚搭载模拟弹头的潜射，从潜水艇打出来。的洲际弹道飞弹，那北京宣称说是例行性训练，但其核武扩散的行径引起各国强烈反弹。台湾外交部与美国、日本、澳洲等国家同步谴责中方军事威吓，哈，痛批此举已经严重破坏印太地区的和平。我们今天要请这个施建宇老师来聊一聊这个事情应该从什么角度看，那中共到底发生什么事，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了解的世界，老师，施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在中国选在2026年7月啊，忽然向太平洋公海进行罕见的，就是潜水艇潜射飞弹试射啊。其主要的战略目标是为了展现所有二次核打击哈的能力。但是也是针对近期美国跟印太盟友环太平洋军演哈，一个直接的回答，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
1: 这个行为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看了，当然就是说，中国如果他认为自己要在亚洲、要在太平洋地区崛起，甚至成为一个全球的新兴的这个强权之一的话，战略武器就是核武器，这个战略导弹加上核武器，它绝对不能够没有或者没有角色可以扮演，所以他在这一次做了这个试射。就像您讲的，现在还在进行这个环太的这个军演。环太的军演其实没有明说，可是实际上就是针对中国了。所以他做这个飞弹、这个导弹试射，这绝对是有关系的，作为一个反制的一个象征性的手法。不过我相信就像我们过去也曾经讨论过，甚至一年前我们就讨论过。不过当时我们想的是，乌克兰战争会结束，所谓的战略武器这个削减条约，一年多以前可能川普总统就想跟普丁谈这个续约的问题，或者是做什么样调整的问题。这个条约今年年初，2026年的2月的时候就失效了。如果去年我们想象的那个东西发生的话，那这个条约可能就重新开始了。然后，当一定程度也会限制住中国的这些战略武器的发展。可能那时候如果谈好的话，就会叫中国来加入。等等的，可是总而言之呢，这个都已经过去，没有发生，所以中国就变成说，在这个领域里面，在这个武器系统里面，它可以就是操纵一下。的确，它这次就是操纵了。美国，我想它从来也没有想要跟中国直接签署什么战略武器的这个相关的条约的框架。过去这个是冷战的这个遗留下来的东西，过去是美国跟苏联，后来变成美国跟俄罗斯，美中之间事实上并没有这个框架。过去的这个美苏或者美俄的框架，其实就是在限制住全球的这个核武的发展的情况。那当然，现在中国就想了说，你可能不要忘记了，现在俄罗斯不见得是最重要的老大，你可能要跟北京谈一下。所以，他一定程度一方面是直接回应美国的这个环太军演，毕竟很多国家参与；另外一个就是提醒华盛顿说，你如果在想这个战略武器、想这个核武器的话，你可能要考虑一下，中国的重要性，毕竟中国也是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的国家，而且俄罗斯已经很久没有做这样的试射了。那中国这个等于是最新的一个试射，当然就是向美国证明说，它其实是有从海上发射的这个能力。至于它是从海面上发射还是海底发射，其实都有争议。也有人在讨论到底是巨浪二型还是巨浪三型。我觉得当然这个争议都可以在技术上可以讨论。我想我们的听众可能也不是在意这个东西是从海底或海面发射，或者是巨浪或巨浪三。事实上，巨浪二、巨浪三都能飞很远。也还有人说这个巨浪还有二型的这个改良型、增程型的飞弹，因为巨浪二通常只能飞个7000公里左右。可是他把它增程，把它的那个推进系统改良之后，它也可以飞远一点。巨浪三是绝对有10000的，可是不管是10000还是7000还是8000，总而言之呢，就看你从哪里发射嘛。那如果你是从过去很多的经验是从山东的那边那个渤海湾发射， 那渤海湾能飞到的距离跟从南海发射能飞到的距离又不一样。那当然南海是一个我们也知道中国宣称现在是它控制的，它在各个小岛上还有海南岛广东都有军事基地。它等于是从这边射出去它的范围就控制更多了，譬如说澳洲可能也在射程之内，不仅仅美国本土。

0: 那个南海发射出去，这次它如果它要升高的话，它可以跑出第一岛链，它可以串到西太平洋再发射一枚。不过那个还没有发生了。我想为了习近平九月要去美国，可能中国也不想要做这样造次的举动，那个就是等于是故意了。当然在南海对于中国解放军海军来讲是比较安全的，中国已经很熟悉在南海的这个水上跟水下的活动，如果去到西太平洋做这样的发射的话，那就会踩到美国红线，毕竟穿出第一岛链。现在如果从一个象征或者炫耀的角度来讲，北京也的确做到了。那过去很多时是从陆地上发射，从陆地上发射的话，基本上你是很容易被锁定的，然后你可能也被对方的反制直接打掉。那你从海底发射呢，或者海面发射，因为你会移动，相对就是可能你这个打击能力增加。有人说海底，有人说海面，不管怎么样，他都是表现出他的确在做这件事情，他有这个二次打击的能力。而且一旦中国的这个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中国的这个核潜艇在海底或者海面上，它就可以发射这个核动力的这个飞弹去攻击美国本土或者美国在太平洋周边的盟友。那这个当然是它要传达出来的这个讯息是非常清楚的。
1: 但是老师就我了解美国当然老早就把这些问题都考虑在内了
0: 是，
1: 就说他要直接威胁美国本土的话，有一个那个主意是说，他们解放军的核潜舰啊，就偷偷的走到美国的东海岸。这个也过去在这个 Tom Clancy 的小说里头，老早就有预测过，因为以前是苏联会干这个事，那现在他等于是在重走苏联 Tom Clancy 小说里头讲的那种所谓制造核危机的方法了哈。可是，在 Tom Clancy 的小说里头，为了这个小说的那个刺激性，没有揭露一个美国的技术。就说美国其实怎么会不知道你核潜舰现在在哪里呢？甚至于他根本就可以听到你核潜舰里头是不是有在准备发射任何东西啊？不管你是在海底或是在海面，你要发射的话，那美国是有能力直接引爆你要发射的这颗核弹。对解放军来说，他不需要好好考虑一下吗？就是发射的时候就是你的死期啦，不是吗？所以这个很蠢嘛，这种蠢没有要义，就说这个他实在是蠢到不行，去做这件事情让美国有相骂本呢。你干了这件事情以后，美国就说哦，那我以后就定住你核潜舰，你想有什么动作我就直接摧毁你。
0: 当然像您讲的这个技术上可不可行，现在公开资料上这可能还停留在小说的层面了。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个就是我觉得它的政治的意涵可能是不见得亚于不见于低于这个军事的意涵。那政治的意涵就是我们刚才之前讲的你也非常熟悉的课题，就是这个核不扩散或者核武削减的这个相关的问题。中国这时候设他当然趁这个环太军演在进行，那这个时候七月初或者七月中做这个事情，到九月还有一定的时间，他在释放一个讯号告诉川普总统，你要不要跟我谈一下关于这个战略武器的这个框架。那这个框架事实上中国过去是不愿意遵守的，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被咨询或者被参与谈判。所以这次很多人在批评说中国这个发射前24小时并没有提供相关的试射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内容，造成误判或造成恐慌。过去的这个美苏或者美俄之间的这个条约是有讲说你要公布什么东西，你要落点在哪里，要多远的距离可以观测，你要发射什么样的飞弹，你要做什么，都讲得很清楚的。可是现在中国并没有提供这样的讯息，换句话说就要有一个条约来框架这个。习近平想要释出一个讯息给川普总统知道，说你要不要来跟我稍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当然九月可能是谈不出来的啦，那当然可是他就释放这个讯息。
1: 那个施老师，你的推测是2026年2月已经正式失效哦。

0: 是没有接替的美俄新战略武器削减条例啊。俄罗斯其实普丁已经提出来了，说要谈，这川普总统说不急哈。他当时说不急的时候，就说还要那个中国一起进来。那普丁也几次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也都是劝中国就一起签吧，因为所谓的核军备竞赛啊，对俄中是不利的。目前就是这个没有条约的状态，三方有核武器的，可是我也看不出普丁，连普丁也不敢拿核武器来吓人嘛。那这一次中方的巨浪二或巨浪三的试射，虽然是核潜舰啊，虽然是说可以射核弹啊，但是它不是嘛，它就是一个灰弹试射啊，灰弹试射，所以它有一点可辩论空间啦。他就是说我并没有想要展示我的核武器，要谈嘛，可以来谈。那个是老师，你现在读到的讯息是说，川普想要谈跟这两个国家谈现武现和谈判是有机会的。
1: 当然是有机会。我想中国是在提醒川普总统，你应该要跟我谈，否则我将来在试射的时候，我可能是不按照你过去的规范，而且过去的规范也已经失效了，的确
0: 对
1: 会
0: 了。
1: 造成恐慌，也的确会造成很多的误判。这种飞弹打出来，如果不带核武的话，那这个飞弹就是打出来是一个浪费。那只要一打出来，这个就牵扯到第二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军事的侦测能力的部分。我相信，美国五角大厦战争部跟美国在夏威夷的这个太平洋司令部，基本上过去可能还没有真正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觉得不可能，不可能中国会拿核武来对待这个太平洋周边的国家。中国可能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南海看到跟菲律宾的这种海巡的冲撞、渔船的冲撞，台湾对于冲绳附近的这种制造新常态，它的海军开来开去，飞机绕来绕去，可是从来没有要思考一个就是去防御中国的这个导弹。这不管是从陆基或者海上、海底发射的这个，携带核战略武器的这个导弹的问题，我想这一次它发射出来，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过去当然有，就像您讲的那个小说讲的，说要开那么远，开到美国的海岸边再射，那这个整个美国哪里都射得到。那现在就是讲侦测，那侦测当然有从太空的，有走空中的，还有水上的，还有水下的。那水下的部分，我觉得已经早就在做了，只是说过去可能不是针对这个核潜艇做，因为核潜艇的侦测的确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难，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导弹发射会引起这么大的注意力的关系。那核潜艇就是跟底下的就海底的声波这个声呐的布置有关系。过去基本上，我想美国可能有考虑，可是并没有认真。现在必须要认真。第一，岛链每一个海盗的海底要怎么样布下这个固定的这个声呐，不管是鱼过去，还是船过去，还是舰艇过去，它通通都要追踪得很清楚。只有几个很重要的海峡，包括就是往南去的东西，菲律宾南部，然后菲律宾跟台湾中间的巴士海峡，台湾跟那个琉球之间的这个海盗等等，它必须要做一个全面的海底的铺设，这个声呐的侦测。当然，它铺在哪里，美国自己要决定，还有美国跟他的盟友要决定。当然，这里都是军民两用的。台湾也有铺设，台湾铺的基本上宣称都是为了去观察那个鱼群的游动。那当然，你能观察鱼，你也可以观察其他的东西。那另外一种就是海上拖曳式的这种，这就比较像战时了。可能几条船一起拖着，然后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区域或面积进行搜索，就要配合其他的空中、还有海面、还有太空中的定位。然后在某个区域，当然区域搜索不是搜索所有东西，就像您刚才讲的，当然是搜索这个能发射这个携带核武器这个的弹道飞弹的核潜艇。 中国核潜艇其实也不少，十几艘了。那能够活动的地方，毕竟核潜艇不像普通的潜艇，它可以长时待在水底，而且它可能不动，它可能有一个特定的地点或特定的几个地点藏在那里，它就是不想要被你找到。如果它四处开的话，你就很容易找到它，尤其海底的关键的这个地方都布有这个声呐。美国的这个战争部跟太平洋司令部就会重新思考这个相关的问题。当然海底的这个特别重要，然后再来就是水面上的，还有空中的，还有太空的这个东西，这个都在进行之中。至于就像您讲的说，他要核潜艇开到美国的这个西岸然后发射导弹，我想这个机会是趋近于零的。
0: 那中国他过去就一直讲说他是最低限度核武啦，他核武器啦齁，还有就是不首先使用核武政策。啊，这一次高调的远洋试射齁，是不是暗示北京在转向一种更攻击性的比较积极的核战略呢？
1: 我相信这个是习近平的野心吧。不过中国的这种导弹系统还有这个核弹头的储备量跟美国跟俄罗斯都还差一大截，只是他要透过这个东西来向美国叫嚣，这个是中国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是沉不住气的地方，他应该把他自己的能力再加强，现在叫嚣有点太早了，毕竟他的那个核弹头的储备量跟美国有上千枚的，
0: 差太远了，
1: 所以基本上他可以提醒美国说你要跟我谈一下，你要跟我聊一下这个相关的问题，可实际上我想川普总统不见得有意愿要跟他真的讨论这个问题，他只是一定程度等于是向川普宣示说我已经开始有这个能力了，而且我这个能力已经慢慢成熟了，不管这是巨浪二或巨浪三，总而言之我这个能力绝对都有了，而且就是我希望我们大家来谈一个相关规范的这个，不管叫核武裁减条约啊，或者战略武器规范框架，总而言之你要从这个条约上，从这个谈判上去认可北京或者中国拥有这个战略武器的这个能力，而且要跟中国谈，然后有了这个框架之后，北京才可能按照这个框架里面的规定去给你做通报，不管是24小时或48小时还有通报的内容，否则北京现在就告诉你我就是不准备遵守，那这个是可能是北京的意图。那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等于是在打草惊蛇了，那美国人就会非常在乎这个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它的水下的这个声纳的这个部件全面检讨，重新再布置，然后它同时可能把美国的核潜舰的能力比中国核潜舰还是高很多的，要追踪核潜舰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核潜舰去追踪核潜舰，互相的追击。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相信美国可能也会开始思考它要怎么样在西太平洋布置核潜舰，然后它的核潜舰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面对中国的这个核潜舰的这个威胁，美国也会开始很努力的用空中的或者水面上的去锁定中国核潜舰可能藏匿的一些据点，那个地方就会变成被锁住，美国等于是要不停的就是24小时不停的监控那些特定的地方，看他有没有一些活动，过去可能并没有做这样很严格的作为，那将来当然这些都会做，我觉得这也是美国应该做的事情，毕竟中国已经在展现他的肌肉，你不可能就是说他展现肌肉的同时然后你还觉得说我不要理会他，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0: 那美方其实有指控中方未依照国际惯例充分预告，那这一次的话是行动美国指责缺乏透明度的行为模式啊。那目前这个他认为会增加误判风险，而且引发邻国更激烈的军备升级，日本、韩国、澳洲这三个国家都已经有表示说为了要自己防卫自己，所以他们要发展核武器。那中共这一次就这样子搞了以后， 不是给了日本、韩国、澳洲发展核武器更进一步的正当性吗？
1: 我觉得日韩发展核武这还是停留在口号的上的宣示了，当然他们有表达出来这样意愿，甚至核

0: 分享等等各种的讲法。不过我觉得真正的效应就是这次巨浪飞弹打出来之后，毕竟这个是一定程度，不管你说它是象征性的或者是对环太军演的一个反制，总而言之呢，日韩的这个压力就会增加，那事实上美国压力也增加，那美日韩甚至包括台湾、菲律宾甚至越南、澳洲可能都会重新来思考面对的这种来自中国解放军的这种军事的威胁，所以他必须要更进一步的加强第一岛链的防卫行动。那当然就是如果我们只聚焦到这个巨浪飞弹的发射，可能还看不到这个地方。不过我相信这个效应是大的，因为它有扩散出来。扩散出来之后，就是太平洋司令部它必定要加速它在第一岛链的这个防御体系，因为这个第一岛链会锁住核潜艇的通道，如果你不弄好的话，它就会跑动。然后再来就是尤其是美国在冲绳的这个驻军，这个我们最近台湾也成立了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当然台湾的滨海作战指挥部跟美国的那个滨海作战团隶属于海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不太一样，台湾的只是讨论台湾在台湾海峡还有台湾周边的这个防卫系统，并没有准备像美国的滨海作战团要四处的机动打击。不过我相信美国这个滨海作战团跟第一岛链任何的一个国家都开始加强这个情报还有监察收证的能力都会加强，这个是绝对确定的。当然我们讲的谈判那个地方，那就看华府川普总统怎么想这个问题。不过我觉得现在跟中国谈还太早，不过可能可以在九月份的时候跟他提一下吧，表示我注意到这个问题了。那谈中国可能还不算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对象。我想中共应该在短期之内不会再设另外一枚。如果设另外一枚的话，其实对美国是好的。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收集更多的这个发射的参数，这个参考的数据，尤其是太空上面的这个侦察数据。太空其实很难搜索到核潜艇不能透过太空搜索。那个核弹一发射出来，它的那个燃烧火焰系统会马上被太空的各种不同层次的卫星所征收，有高空的，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低空低轨的卫星，还有红外线侦测仪，这整个如何调配如何指挥，美国的战争部跟太平洋司令部要重新简化他们的这个作战还有应对系统，这个情间真的这个系统的这个运作的情形。毕竟那个飞弹发射出来的那一刻里面，会决定美国到底有多少防御的时间，美国到底有多少的防御的纵深，多久之后这个弹会抵达哪一个地方，这个都是可以透过太空中或者空中的资料给收集出来的。所以我相信其实中国不公布这些数据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不想要让你收集到我这些的参数了，所以我就突然打一个地方，我也不告诉你我打什么飞弹，我也不告诉你往哪边发射，就是不要让你勤收这些相关的东西。我相信短期之内中国不会再做一次，因为再做一次它等于暴露自己的短处。当然如果真的能谈判出来一个架构的话，其实中国要的就是美国要承认我是世界超强之一，可是美国会觉得说你的能力还不够啊，我为什么要跟你谈这个问题。
1: 最近在这个 Foreign Affairs 有一篇文章就专门批评中共过去像下饺子一样那边做这做那个，到最后他的结论是根本徒劳，你造了那些箭美国不怕你哦，那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最近在他就这个跑出来这个射飞弹落点在南太平洋海域，很显然就是要吓小朋友们嘛，那这个举动会不会使得在这个区域的非常多的岛国会紧密的去加入美纽澳的防卫体系呢？
0: 加入不敢说，可是对中国的戒心会绝对会增加。中国事实上还在这些岛国吉里巴斯设，当然他们没有证实了，设有那个雷达观测站。 这个观测站当然对美国如果发射战略武器或者相关的也是有很重要的这个情收的能力。我想这个都除了我们刚才讨论的，就不管是那个战略武器框架，不管是中国的这个核武器的这个发射或者是反这些战略武器的能力，我觉得真正有一个没有明说的东西，我想可能是习近平心里想的，因为他要准备连任了了，他现在要交成绩单，他交成绩单，所以他必须要给大家看说，哎，我们什么都有。
1: 中国人真好骗。
0: 好不好骗我不知道，可是他绝对要交成绩单。你看如果他这样子一做了之后，然后美国就跟他开始谈了，那就中了他的计了，他就交一个很漂亮的成绩单。
1: 所以现在美国没有动作对不对？
0: 美国保持非常低调，基本上就不想要中你这个计，
1: 不想升高这个题目，就是说你要谈这个东西我把你当路人甲，在外面喊吧。 OK，
0: 是
1: 今天我们非常这个荣幸啊，这个访问到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施建宇老师啊，很深入的探讨中共潜射飞弹到底在搞什么鬼。谢谢施建宇老师。
0: 谢谢。

0: 欢迎您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执着廖佩如，你可以叫我 Ariel。 择你所爱，爱你所选，生命中你有热情，你才能够一直执着向前。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把国际品牌经验带回台湾，让台湾农产走向世界的女性创业家，执着 FIS 的创办人及总经理廖佩如 Ariel， 曾经在联合利华、欧里等国际品牌服务超过了20年，并且派驻海外多年。他分享，每次到世界各地工作，都会带着台湾的伴手礼送给客户与朋友，并且娓娓道来品牌背后的故事，希望让更多人认识台湾。4年前，当台湾凤梨因为外销受阻而面临困境时，一位经营代工工厂的朋友响应政府的政策，大量收购凤梨协助农民。 Ariel 受邀参观工厂后深受感动，主动替朋友写了一份品牌企划案，没有想到也因此开启了回台湾创业的契机。他运用了20多年的国际品牌经验，结合发酵科技，致力将台湾农产推向国际，更希望从台湾开始改变世界的餐桌文化。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的创业故事。

0: 在外商，从台湾然后外派新加坡，负责东亚市场、东南亚，当然有一些成绩出来，做出很多破亿的商品，单品单包装单市场破亿。我觉得如果要创业要坚持要有那种执着的精神，没有一点执着是做不到的。我们如果不做我会后悔，做的可能会失败，但是万一我们成功了呢？万一我们把台湾的农业精致化，把它推到国际间了呢？万一我们可以改变餐桌上本来是喝有糖的可乐，现在变得喝一个健康的，多好，很欢乐。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一位美女的创业家廖佩鲁，她是呢执着的创办人，也是总经理哦。哇，那个英文呢其实蛮难念的，叫 Feast。好了，所以呢，在没有介绍她之前，她已经开始发声了哦。我们首先呢，先请 Ariel， 她的英文名字 Ariel 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嗨，你好。
0: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执着的 Ariel。你可以叫我佩如。
1: 好，其实我觉得她非常的优秀哦，是因为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哦，她有在外商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哦。我们刚才在访谈之前大概也小聊了一下哦，而且她是一个有国际视野，而且呢她也得过奖的领导者，同时她也在联合利华呢海外的公司外派呢驻地呢也有好几年哦。所以呢为什么会开始自己要创业呢？因为呢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她告诉我说的，她其实已经当到了总经理哦，已经是高阶主管了，为什么要想要自己创业呢？我觉得他的故事也非常的精彩哦，非常开心邀访到呢佩如创办人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故事哦。首先我来看一下，因为呢您自己本身呢在这个品牌的当中呢，您应该有很多的一个心得哦。从创业到现在这段时间哦，您是大概几年的时候开始创业的？
0: 我正式应该是2025年4月1号愚人节。
1: 哇，你是特别选在愚人节吗？
0: 不是，是因为前面的公司希望我一直往后延，我就一直往后往后，因为已经筹备一段时间所以一直往后，所以就是4月1号是全心全意当个愚人。
1: 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时间呢可能是时机到了，成熟了你就开始可以自己创业了。毕竟呢你在品牌在行销或者是呢在市调这个领域呢，你已经有非常丰富的不管是国内或是海外，刚才我们有提到您曾经也在联合利华跟欧米这些

0: 国际的品牌呢，工作超过了20年哦。那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呢，让你决定要回台湾创业呢？
1: 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过要创业，小时候想过啦，但是因为我刚才有提到嘛，我因为一直在外商，从台湾然后外派到新加坡，负责东亚市场、东南亚，这样一天一个小时一个市场，我一天就过了，所以很忙。当然有一些成绩出来，做出很多破亿的商品，单品、单包装、单市场。破亿有好几个这样的机会，那但是我觉得过程当中是因为跨国企业嘛，我就本来就很喜欢各种的跨国文化，所以可以到各国去跟当地的不同人交流，享受当地的饮食文化啊，我觉得很有趣。而且我每次出去的时候呢，我都会带台湾的伴手礼。
0: 那
1: 对，而且我送伴手礼，你讲的什么凤梨酥，每个品牌我都送过了吧？然后到那个面膜，然后我送礼呢，我都会把这个品牌故事全部给了解完，然后再送给国外的朋友。然后告诉他我们台湾的故事是什么，所以他都笑我说我是 Miss Taiwan，
0: 他以为你是那个厂牌的代言人。
1: 对，哎，那我会融入每一个碰面的一个讯息。像曾经有一个，我就送台湾的果干，那礼盒上面就是凡流泪洒种的必欢呼收割吧。收到礼物，我讲完故事之后，我记得是一个印尼的一个经销商，他还特别跨还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跟我讲的里面很多故事，说他其实这句话是有意义的，那很有感觉。就因为透过送礼，反正就把我们更拉近
0: 哦。
1: 这就是没有想到的，因为我本来只是觉得我台湾这么好的东西，我本来就很想要推播出去。
0: 可是我觉得你送礼跟别人不太一样啊，别人只是说啊，这个可能是我们台湾的凤梨酥，或是台湾其他的茶，比如说最近好像红乌龙或是红玉红茶。
1: 对对、
0: 可是你会了解品牌背后的故事，
1: 对，
0: 告诉这些你要送给他们的人知道这个品牌的故事。我觉得这很棒哎，这个其实是因为你自己本身也是有一个国际品牌的底子，或者是你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还是属于你个人的特质呢？
1: 我觉得应该相辅相成吧。我的个性本来就喜欢分享，当然你自己做品牌行销的，所以看到什么都会希望把这个好故事说出去。
0: 嗯，
1: 尤其是我觉得我们台湾的东西，台湾人，我觉得台湾人啊，至少我在出去工作的时候，我感觉到哦，台湾很谦虚，可是别人都很敢讲。之前外派的时候，我总是刚开始第一年，我都是最后一个讲话，因为我都听完全部人讲完话之后，我才发表。才说出自己的想法。那我就觉得嗯，我们好像已经想得更多，已经更好了，但是就是哇，可是别人叙述的方式是非常棒，就变得很有吸引人。我觉得那我们台湾产品很多其实也是这样子，所以我就用自己的方式。
0: 可是你在海外工作都很好，而且也当了高阶的主管了。
1: 对，
0: 可是为什么想要回来台湾自己创业呢？
1: 之前就是因为其实在4年前觉得台湾的凤梨突然不能出口，可是我们那时候台湾有90%凤梨是做出口的。我的朋友呢，他就说这个古建商农古贵商民，他不忍那些小农辛苦的种的这些凤梨突然被丢掉，所以他就配合台湾政府的策略，他就收了很多，然后用他们的专利的技术去发酵一整年，过程还放音乐给他们听了。后来他就拿给我喝，我才喝到。那我喝到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哦，哇哦，这怎么跟我既定印象的酵素不一样？没有药味，然后也不会酸呛，非常圆润顺口，又很好喝，比我之前一直喝到的饮料还要好，又很健康。喝完的时候，我身体有一些感受。就很舒服，所以我就去研究的，发挥我产品经理的精神、去研究产品。那我的朋友也给我他一些的商品让我去体验，还到工厂去参观他的工厂，看他们产线，然后我就看到我们这个哇，原来这个生物科技厂跟食品厂的差异是什么，他用那么多科学的方法可以不添加，把我们原本台湾很好的水果可以延长它的生命，提高它的价值。所以我就写了一个品牌策略，我就送给他，我说你这个太棒了，这我太有市场了，现在因为我在海外跑好嘛，所以知道国际的趋势，我说你这个很符合什么样的趋势，可以帮到很多人做出口化，做自己品牌，我觉得这很棒的。我台中的朋友就说啊，我们就做 ODM 啊 OEM 啊，都帮人家在
0: 代
1: 做的代工的、你说这个品牌、我们不懂啦，而且这个品牌很烧钱耶、对，万一做不好的时候还会被罚钱，你不进来做的话，那 我也不要做。对，就这样呛我、就这样子鼓励我。一年半的当中，我就真的去研究各大国内外的品牌，然后也把所有类似品牌直接的跟间接相像的我都拿回来研究，都喝过一轮，做了评比表，然后越研究就越觉得哇，这个太厉害了，如果是不把它好好推广出去的话，我觉得真的非常可惜。所以我就创立了
0: 执着其实就是植物的植、
1: 植物的植，小酌的酌，
0: 小酌的酌。当时为什么要用这个执着呢？而且呢，你的这个英文名呢是 FIZZ， 然后有一个一撇
1: 一撇 T，

0: 它有特殊的意涵吗？
1: 有，品牌人就是因为植物脂嘛，那现在这几年的因为疫情关系，所以这些植物基底是非常受欢迎的。再来呢，就是无酒精的市场，无酒精饮品市场也在成长很多，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两个字放在一起。我觉得如果要创业，要坚持，要有那种执人的精神，没有点执着是做不到的。
0: 哦，你有双关的就是
1: 我有双关语。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英文那时候一直在想说，哇，那我英文要直接做翻译，执着哎，很奇怪，或是什么 strive persistence 好像都不对。我就回到了这个产品本身，因为它是发酵嘛。那其实发酵的过程当中会有那些发酵声音啊，啵啵啵啵那小声音，所以那 beats 其实就是小气泡的声音。然后一个缩写 zfizz 是气泡嘛，然后一撇 t 那等于是 zest 活力的意思。所以气泡加活力听起来很像 feast。F-E-S-T 飨宴，因为我觉得每一天都是值得庆祝飨宴，这个加气泡水之后就很像无酒精香槟，可以跟人家干杯
0: 哦。
1: 然后我为什么中文执着呢，就是一般的发酵饮，刚才讲到发酵，一般的发酵饮是用一种菌发酵一个月就可以装瓶 就好喝了，可是我们偏偏执着要用七种益生菌发酵12个月，然后还用六阶段不同的阶段去加上益生菌，天天听音乐长大，是很执着，人家很快就可以装瓶，我们偏偏就要慢慢来，然后让它营养去做转化，
0: 所以呢就很有质感哦。好，就是这样子的开始呢，你就在2025年打造属于你自己的品牌哦。果真是品牌行销出身的，把这个缘由呢研究一轮之后，就决定用非常有意义的创业哦。决定创业之后呢，因为您在之前呢是有跨国的一些的经验，到一些企业的高阶经理人哦，到自己呢创立品牌的时候，在那段时间哦，你的最大的转折的心境是什么？其实呢，你已经当了高阶主管，当了总经理了，其实你不用了你就是在那个品牌，在那个领域当中，而且你又是一个跨国企业，应该好好做就好了。创业之后呢，其实也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哦。那这些问题跟你自己之前是上班领薪水的，这里会很不同的，那个心境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很不一样，现在回头想起来，我一直觉得自己也疯疯的。
0: 你会后悔吗？
1: 不会
0: 哦，
1: 因为我觉得会让我就是我们如果不做我会后悔。
0: 哇，那就值得了。
1: 我做的可能会失败，我投了钱，一直投钱，以前是每个月钱进来，现在每个月钱出去，我可能会失败，但是万一我们成功了呢？万一我们把台湾的农业精致化，把它推到国际间了呢？万一我们可以改变餐桌上本来是喝有糖的可乐，现在变得喝一个健康的，多好，很欢乐。
0: 所以呢，你还有一个餐饮的改革，所以其实你的这些的食品都是用台湾在地的食材，在地的小农他们所萃取出来的，
1: 没错。
0: 可是现在市场上很多人在做这种酵素，
1: 对，
0: 有很多人，有一些大厂，那或者是有一些中型的，他们都在做。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哇，那我是一个刚创业的，会跟他们这些大金鱼比起来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说，哇，那我用什么样的优势可以赢他们呢？让消费者能够看到这些亮点呢？
1: 啊，这个非常好，我的确这个都有在我的各种的分析，分析过。觉得第一个的话，我真的觉得太幸运我可以遇到我的台东朋友，他们其实就是万大酵素，那他们本身有自己的专利技术，所以一般发酵是大家可能想到发酵哦，没有很难啊，加个糖啊，放个时间啊，就这样就发酵就可以了。但事实上发酵是一门科学，那如果我们自己在那边去发酵的话，我们有一些不必要风险我们可能看不到。我举例，有一些菌它是看不到的，发酵过程中最容易产生的那些致病菌叫做金黄色葡萄球菌，吃了之后它是看不到无色无味的，它说你外表看不到，亮出来好像发酵出来好像很漂亮，但是你喝了其实你很容易会有一些身体上的问题，最常见就是拉肚子泻渍会很严重的，万一不小心给到小朋友或者是我们长辈喝的话，
0: 对，那就严重了，
1: 那就对，那肠胃道破坏掉，我们影响都不能吸收啊。所以它其实是非常专业，在一般的专业厂里面，我们很多人可能分不清楚什么叫做醋，什么叫做酵素，那不都是发酵吗？
0: 对，
1: 味道好像大部分也都是酸酸的，
0: 对，
1: 可是其实差很多。我刚才说就是醋化其实用一种菌再去做发酵就可以装瓶，但酵素它是有活性的。我当时候看到说，哇，这个有这个专利技术，那它的专利技术叫纯菌接种，那一般你在做发酵的时候大厂他们可能都加菌粉， 他就外面买

0: 别人又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还是分阶段把菌给加进去，所以它就等于你可以想象说，
1: 分阶段把菌给加进去，
0: 对，
1: 这个菌算是益生菌的
0: 益生菌，
1: 就是益生菌。
0: 那我想说，那根本为什么那
1: 么分阶段？
0: 我为什么这么样那么牙给那么麻烦？你全部菌丢进去，不是就满满活力吗？
1: 对，
0: 其实好菌会打架。那么我们想象好了，就想象你去一场演唱会，如果你把整个不同的乐团全部说，哎，上台表演，那不就很嘈杂吗？就乱成团。可是如果你把编排好啊，这个先上，那个后上，那就是一场很好的演唱会嘛。所以我们益生菌的概念也是这样子。
1: 我第一次听到，
0: 第一次知道，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的发酵的科学啊，而且每一种食材它对应到的菌的温度什么的都不一样，它发酵出来的风味也会有影响。所以我们就依照它的不同的菌的性状，然后不同的时间我们去做转化，就是从小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每一阶段呢它就一直在转化，一直在转化，转化了六次变成一个小分子好吸收，这个就是有效性嘛。所以市场上大部分大家都在讲到素啊、酵素啊，有讲酵素齁，都觉得都在讲健康，每一个人在比健康啊，我这里有什么，我发酵几天blah blah blah，但是比较少人会讲到说好喝，有仪式感，喝的就是它里面
1: 氛围，
0: 对，
1: 有
0: 氛围，我们也可以很优雅。
1: 所以你看到您刚才讲到的生物科技的这个老板呢，他们只是呢 OEM ODM 就是做这样的一个产线，他没有让你像你这种软性的你有一个想象的空间，会让人家感觉这个有一个品牌的仪式，有一个生活的仪式，这个就出来了。
0: 对，就不一样。尤其是说我们的产品如果要进到餐饮业的话，那跟在家用的条件又更不一样了。
1: 为什么呢？可是产品不都一样的吗？
0: 产品一样，但是从你的设计其实不一样。我举例，我们的浓度很高，因为我们发酵过程，我们是整颗水果，就是包含果皮、果心、果晶，因为凤梨晶活性很高嘛。我们有柠檬，柠檬皮，像什么白色皮，大家都把它丢掉，籽直接丢掉，这是最有营养的地方。
1: 你就全食物，
0: 我们全部，对，我们破壁技术把它打碎之后，我们再去做发酵，而且我们过程中不加水，所以呢，我们纯度很高，那比稀释比例就会比较高，所以我们对是1:8-10。那其他房间的话，可能有人是即饮啊，打开就可以喝了，有人是可能1:4。
1: 对，
0: 所以你看我这一瓶像葡萄酒，在一瓶可以兑出9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适口性加嘛，所以呢，在餐饮业很希望说有自己，每个餐厅都希望有自己特色，他不要跟别人一样。
1: 对，
0: 那我们因为也是这样子的，很稳定，然后常温3年，业者可以加气泡水，他可以自己加冷泡茶、茉莉花茶，对不对？那他也可以自己加咖啡，把那个西西里咖啡升级，有功效的西西里早上那一杯，变每一间餐厅、每一个餐厅品牌，他们有可以自己特色，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1: 哇，所以呢，你就打造出了一根别人不太一样的品牌的行销之路啊！
0: 对，
1: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创业不只是有一个好的产品，更要让市场愿意接受全新的生活方式。在正式成立执着 FIS 之前， Ariel 花了许多的时间深入研究酵素，从原料研发发酵到制成，每一个环节都亲自了解，更将研究成果撰写成论文，发表在联合国 SB 永续论坛，也成为第一个代表台湾分享酵素品牌。在欧美的市场已经纯熟，然而他也坦言，在台湾真正困难的不是研发，而是教育的市场与推广。如何让酵素自然融入日常的饮食，不仅兼具美感，更要满足消费者的味蕾。于是他也想了互动的点子，他说，
1: 除了说好喝以外，很有营养的功效，把我们的农产品延长我们的生命，然后提高它的价值。我们还没有出生其实就得奖，我把整个过程理念把它送到联合国 SB 永续论坛去做发表，是第一个代表台湾发表的酵素品牌。你也可以有自己的 me time 吗？我睡前的时候呢，我也可以泡来喝。而且其实我还有一个小秘密，凤梨酵素我们现在叫凤梨琥珀，我里面其实添加了矿物质镁。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要访到的是廖佩如，他是执着的创办人也是总经理哦。刚才我们提到呢他的第一段的创业的过程，因为他自己本身呢在外商公司以及呢也在海外驻点哦。回到台湾来呢，他看见台湾的一些的在地小农或是在地的农业哦，所以这些的农业你个人会认为是一个新的商机哦。那你为什么当时呢会把目光是放在台湾的水果上面做一个发酵？其实蔬菜也可以做发酵啊，那为什么是以水果作为主要的发酵呢？
1: 你说的没有错，台湾的不止水果还有蔬菜。
0: 是，
1: 那当然了，我选择水果的原因，第一，台湾是水果宝岛，毋庸置疑，然后我们的农业技术在国际也是闻名的。
0: 对
1: 对，甚至很多已经开发国家也来到台湾取经，那我们台湾也很棒，还会到比较像非洲啊这些地方去分享我们这些农业的技术。
0: 嗯，
1: 所以我们的农业一直一直在精进。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说，台湾的那些做一些产销履历，就把农业管理得非常好。水果有很多地方可能要做要比较甜，有些其他的国家可能加一些什么催化剂啊、撒农药啊，叭叭叭。但我们台湾这边管控是非常严格的。我举例，我们台湾的农药残留检验项目，你知道到几项了吗？337项，以前是300多项，现在400多项了。
0: 哇！
1: 所以我以前在跨国企业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把海外的要引进一些像什么茶叶啊这些东西，或是有水果相关的，都要去做这些检验，那都很难过台湾这一关。因为我们的项目很多，你刚刚看到我们的容许值也是特别低，所以你可以知道我们台湾因为在这么多规范之下，所以我们的那些农业一直在精进啊。你看我们连我们台湾的那个凤梨心都可以吃了。
0: 对，
1: 那台湾凤梨真的很好，因为我常常出差嘛，饭店的 buffet 一定会有放凤梨，所以放 pineapple 或者他们叫黄梨，可是吃来真的很酸。
0: 你说国外的吗？
1: 国外的，那你知道吃到台湾水果，你在吃海外的，你会觉得
0: 又甜又香。
1: 对，就台湾真的很棒。然后我就在想，葡萄酒是用酸葡萄去发酵的，
0: 对，
1: 然后也可以行销全世界。那些西方人每天都要桌上都会一定有葡萄酒，他们用酸葡萄那我们用台湾这么好的水果再去做发酵，你说会多好喝，是不是更好喝？
0: 而且呢也可以呢帮助一些的在地农人呢，因为他们在滞销的时候或是在整个量产的时候的确是需要有一些的加工的方式。其实这不算是加工对不对？
1: 这不

0: 虽然只是因为发酵其实是一个很天然的一个大自然的一个例证吧，因为我阿公自己也是农夫啦，所以我也可以看出来说，就是哇，这个农夫真的在日头这样工作是真的非常辛苦。
1: 对，没错。
0: 那发酵这种东西其实全程都是用低温的，那而且它发酵过程之后它不用再去熬煮，所以它也不用这些什么能源啊去做，所以因为你很天然利用一些把这个菌培养好做好专利技术去做的话，其实产品可以非常的稳定。然后刚才除了说好喝以外很有营养的功效，你等于是把我们的农产品延长我们的生命，然后提高它的价值。我们发酵完之后不是还有一些小渣渣吗？
1: 对，
0: 我们还是把它干燥做成一个纤维粉，所以这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出生其实就得奖，我把这样子的整个过程理念把它送到联合国 SB永续论坛，我们有去做发表，是第一个代表台湾发表的酵素品牌。所以其实我们厂内有非常多的蔬果，我们有一支产品叫做草本，有99种蔬菜跟水果。对，所以其实都有。你的问题说为什么选台湾水果，我想要让大家知道说酵素其实可以很好喝的，所以我先挑出的水果比较适合佐餐，它可以搭配跟我们餐点一起吃。那它可以刚才提到说，你可以加气泡水啊，变成无酒精气泡香槟的概念，你可以加茶呀，水果就是非常非常的百搭。
1: 对，
0: 我们先让大家先好喝，好喝的时候哎呀质感也不错哦，我喝的也有感觉，我觉得这样变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1: 虽然你把这些的产品拿到联合国去参赛的时候呢，也让这个价值被看见了、哦、其实台湾真的的确是一个宝岛，因为我们有丰富的蔬果，来把这些的蔬果呢可以用在一个好的方向哦。其实呢，因为刚才佩璐有提到呢，就是你希望呢它是一种生活，是一种仪式感，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希望生活是一种仪式感，而且呢你希望这个酵素呢不是只有饮品而已哦，可以用一些其他的一些的变化哦。那你认为可以用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可以打造像现在的人不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见得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仪式感的地方，可以给你自己小酌一下嘛，因为执着嘛、哦、就是有一种小酌的感觉，虽然它不是酒精类的、哦、我觉得更好、哦所以呢在这方面你自己本身在创业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已经开始有想到这个区块是怎么样来阐述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去认识呢？
0: 有，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料一杯我也是喝不了太多对，所以就有各种场合，在家里你现在刚才提到，在外面不用讲嘛，大家在庆祝的时候都会喝酒，那我会常常说哎、欸、Ariel 你那杯颜色不对哦，大家干杯，要么你就是啊好的好的就跟着喝啊，喝到自己脸红红隔天头痛，要么就啊你就啊不要啊，明天还有很多重要的活动，我不想要隔天水肿、啊、我就要就只能喝水，那、啊、我又不想嘛所以你只能二选一，那就很辛苦我想要生活形态是说，刚才我说你在外面你可以跟人家举杯干杯不会尴尬，
1: 对，
0: 那在家里你也可以有自己的 me time 吗、啊、我睡前的时候呢我也可以泡来喝，而且其实我还有一个小秘密我的凤梨酵素，我们现在叫凤梨琥珀，
1: 琥珀
0: 像你觉得我里面其实添加的矿物质镁，就是南极海洋元素、它里面很多矿物质，其中镁的含量比较高，镁呢这种东西很特别，它其实我们身体需要的元素、它可以让你放松促进代谢、这是健康部分，其实它对风味有影响，因为你有适当的微量的镁的话，你可以让不管是茶或是咖啡味道或是水风味会提升，所以有水果嘛，它其实也有提升，像有些市场啊冲咖啡的时候，如果你要加美水的话你要多加人民币4块还是要加钱的，就是矿物质嘛啊，所以他们就觉得风味有提升，所以我的东西就是我觉得现在执着呢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先让你享受好喝，那无意间又慢慢你帮你累积很多健康的因子在身体里，
1: 这个怎么会想到这个啊？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就认为酵素就已经是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素了，
0: 对，营养了，
1: 怎么会想到要加上镁在里头呢？你这个点子是怎么来的、啊、
0: 我觉得啦，身边的女性包括我自己都很懂得照顾自己爱自己，因为工作压力实在太大了没有空生病那压力大嘛，就是想要舒压啊，我们想尽各种方式的舒压，镁跟后生元这两个其实在国际间是已经很流行的营养素了，
1: 你说后生元，
0: 后生元，对，就是
1: 后生元是什么样的一个矿物质呢？
0: 后生元是我们大家很了解，常常听到就是益生菌。
1: 嗯，
0: 益生菌要好，它要有益生菌的食物，它叫益生元。益生菌去发酵完之后的产物叫后生元。哦，就是如果有这个三个

0: 一提的话就会很好。那我用一个形容来讲，益生菌会把坏菌吃掉，对不对？
1: 对。
0: 后生元你可以想象，你喝之后你的肠胃道变成一个铁芙蓉，把你的肠胃道给保护起来，坏菌不会进来。
1: 哦，
0: 现在国际很流行这个，讲到之后大家因为看到很多人讲什么适应元后生元的相关性产品越来越多。
1: 哇，你真的是有好好研究。
0: 对，好好研究如何照顾自己。因为我又很爱吃很享受嘛，最好吃还不会胖，还会变美变年轻。
1: 所以为什么在节目当中一开始介绍呢，就是呢这个创办人呢廖佩如呢，她是个美女的创业家。
0: 哦，
1: 因为她高高的，然后长得其实很美很有气质。哦，所以呢在你们做这些，尽管你们一起合作，他们本身有这样子的一个技术跟经验。哦，可是呢在做你想要做的这个产品的时候，会不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是有一些挑战呢？
0: 有，我觉得研发技术已经是有了嘛。最挑战是教育这一块，或是
1: 教育
0: 市场。大家就常说就是在行销学里面讲说教育市场。
1: 嗯，
0: 但是我不想要教育别人，
1: 说教的感
0: 觉。对，我不想要说教，所以我一直在找寻一些方式，说如何让人家更了解说，嘿，这个不是。所以我举例，我一刚开始我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酵素这么棒啊，在台湾不需要教育，因为酵素就是好东西嘛，酵素类似的商品也很多。所以我原本叫做凤梨美，我家那个刚才那个矿物质美，
1: 嗯，
0: 浓缩酵素饮。那的确这个在伴手礼的市场反应非常好，还有回购的也非常多。收礼人他说，诶，你这个跟我喝的不一样，而且因为外形像酒，我可以放餐桌上嘛。所以他们会回购，然后有感觉，佐餐就会吃完就不会胀气，比较舒服，那种宾主尽欢。但是我把它推到餐饮市场的时候，主厨就跟我说，诶， Ariel， 你这个东西味道也很好，我也可以做，但是我菜单要怎么开啊？你有看过菜色什么都是什么叫做酵素吗？对啊，没有呢。我就一直去听消费者声音，听用户的声音，然后到最后呢，所以我到现在我就做了另外一个包装，专门很适合在放在我们餐桌上的，然后名称我也把它叫做凤梨琥珀柠檬木色，
1: 啊，
0: 这样子Lemon Dusk Pineapple Amber。
1: 所以这个想法也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
0: 对，跟主厨们啊，跟叶子啊，一不断的在沟通。
1: 果真是品牌行销的高手。你的创意其实很好，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你们现在这个产品叫做 Fizz。
0: 对，
1: 这个呢其实呢就像我觉得蛮有趣的，而且蛮可爱的，就是在气泡饮的时候会有嘶嘶嘶嘶的声音。哦，哇，你这个想象力的超好啊。当你自己不想要用一个教育的方向去教育一般的消费者，你会希望他们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自然而然的就融入在我们的生活里。哦，
0: 对。
1: 那你觉得你从现在创业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的不要去教育消费者的市场，你做到了吗？
0: 哦，我还在努力耶。我用尽各种的方法，包含大家习惯什么做影片啊什么，最近还弄一个 AR 一个实际，因为大家可能 QR code 太多了，或者要加 LINE 加什么 Instagram 粉丝太多，大家已经眼睛要看好几个手机面板电脑。 对，我想说那可不可以好玩啊。所以我就说那我现在就做一个，他扫描之后他可以拍照，他可以跟我们酒瓶做互动拍照录影，他觉得有趣，然后他想要喝好喝了之后，那我们上面有告诉他说我们这是什么，就希望说让他们自己来体验，你自己来喝，自己来感受，自己来玩。然后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一般我们都是把它放在货架上，其实我们出来的时候有连锁药局希望我们上架，但是如果要真的要上架的话，我那个价钱就要拉高，通路费本来就会很贵，我就不想啊。对啊，所以我就咬牙，我就跟我的股东说，可以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可以把它推到我们的餐饮在这里。餐饮业者也很需要这样的商品啊，因为现在就是越来越多人不喝酒啊，你就开车不能喝酒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餐厅业者跟我讲说，哦，怀孕不是一年不能喝酒，几乎两年，因为你在哺乳之间也不能喝。哦，那你减糖的姐妹，哎，也不想要喝那些高糖的饮料，精致糖的，那也不能吃啊。如果我把这边给放进去的话，是不是就是更多人可以去享受？
1: 欸，我觉得你把你的所有的专长都运用到了哈。我觉得你刚好呢在这个时机这个 timing 推出了这样的一个产品，这个市场上面是需要的。如果你再早一点的话，很多人还是喝酒，
0: 啊，
1: 对吧？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一点是蛮重要的。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拥有20年欧美品牌行销与海外派驻经验的执着 Face 创办人暨总经理的 Ariel， 相信台湾的方向影正站在下一个时代的起点。他分享，在欧美市场，健康饮品早已是成熟的产业，也因此他希望将台湾的方向影推向美国、英国等国际市场。凭借过去在品牌行销、经销通路以及电商布局的丰富经验，他也规划与餐饮业合作，让方向影更自然融入消费者的生活。未来在台湾站稳脚步后，他将会进军北美、日本、新加坡以及英国，并且他也鼓励想要创业的朋友们，找到你所爱，择你所爱，爱你所爱，坚持走下去，就有机会走出自己的路。
1: 我很想要赶快进到美国啊、英国啊这些市场，因为不用教育啦，原本是康普茶，我是 Next Gen 下一个世代的发酵饮。我们的传统产业也可以迈向国际的世界，也可以站上世界舞台啊！我就在幻想，我们过去台湾的晶片已经来改变的世界嘛，晶片这个 microchips， 那未来我们可不可以用酿造，我们用微生物 micro 晶片做得很精密，我们发酵技术也是很精密的。我就觉得我们台湾有这么好，很棒，我们要把它发扬出去嘛。第一个市场我想要先做北美，如果是亚洲区的话呢，我觉得像日本、新加坡这种会有送礼的文化也是适合的，欧洲是一定要，尤其英国也是康普茶市场一个非常发达的地方，这几个都可以去做。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执着的创办人廖佩卢 Ariel 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故事哦。我们来谈一下呢，品牌的建立呢，其实我觉得品牌呢真的非常的重要，尤其呢在这个时代当中啊，而且呢在国际市场当中呢，你们的产品不只是只有台湾，因为还是要从台湾作为一个基地向外的拓展出去哦。所以你们过去呢累积了20年的全球品牌的经验啊，你打造Fit 呢，它最大的一个协助会是什么呢？
1: 我还是要很谢谢我的前公司们，
0: 不同的公司，
1: 对，但基本欧商居多嘛，所以欧商都很讲求永续，讲求社会回馈。这20年来，除了那些系统的管理，我觉得国际叙述能力是我学到很大的。一般我们在销售，你说建立品牌或者销售产品的时候，都一直讲说哦，产品有多好啊，1到10项啊，拼命讲，所以你要用我。但事实上，我们必须要把这些所谓的特色

0: 产品的特色把它转成对别人的好处是什么，那个 so what， 甚至要融入当地的生活，这样才有办法打动人心。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可以给多一点点可以做得更好的一点的地方。
1: 那你品牌成立之后啊，那最快乐的研发生产啊，还有就刚才你有提到的教育市场啊，重点的就是呢你的品牌呢，因为其实我刚才也有提到呢，就是在市面上面其实做相类似的也很多，那你如何去推展到国际的市场，在国际市场上面你要看到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一市场的趋势呢 Ariel？
0: 有的，我看到三大趋势，那我觉得站在趋势上会推得很快。在海外我们可以看到说肠胃道健康已经在这个所谓趋势已经好几年的三年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是保健品啊，保健品不说了，如果已经保健已经吹到机能性饮品了，有的汽水还做成了益生质的汽水，还有什么 汽水里面有加纤维，那也有做成所谓的无酒精，像说海外的葡萄酒，葡萄酒现在也越来越多无酒精葡萄酒，而无酒精葡萄酒还更贵，因为它多一个工作要脱醇，所以它成本不会降，反而还更高。那海外也有所谓的康普茶，那美国矽谷也是高压的地方嘛，它也是就是打开就可以喝的，里面一种 scoby 菌去发酵一个月，所以它就有气泡感，所以它也可以，然后到澳洲这边都有。这三块的整个趋势起来，可是在市场上一直少没有看到像我们这样的产品，风味就相较是比较第一圆润，第二它的功效性真的非常高。很多人说葡萄酒脱醇之后，我听到的很多台湾的业者是说啊，他们会点，但是他们要再喝一杯就比较困难，因为他们点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在喝酒，自己不喝很奇怪嘛，所以要一个仪式感，但是他们只是因为要仪式感，不是因为是真的对我好，或是说啊还没有很习惯那个风味。
1: 对
0: 对，但因为我们这是水果的那个底蕴，大家说哎，这个口味比较适口性是比较高的，然后再加上说那无酒精很多都用蒸馏的，没有像我们这样就是全果发酵，很多营养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做切入。而且在国际的市场，现在一些葡萄酒比赛或调酒比赛已经有一个低酒精或无酒精的品类了。
1: 现在比赛项目已经有了，
0: 已经有了，对，所以最近在国外已经泛泛已经很流行了。然后我刚才讲到每一桌里面四个人有多少人不喝酒，一个就好了，
1: 对，
0: 你营收就少了25%了。国外已经有这么多的选项可以进，已经有在那边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很想要赶快进到美国啊英国啊这些市场，因为不用教育啦，原本是康普茶，我是 Next Gen 康普茶，我是下一个世代的发酵饮，
1: 所以你现在已经开始在规划了吗？
0: 对，我在规划。
1: 那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进入这个市场呢？怎么样去跟他们的当地的市场做个连结呢？
0: 第一话我有用善用过去的经验，因为之前跑海外市场嘛，
1: 是
0: 有很多的经销商，再来呢电商也有，另外还有其实政府也有相关的资源，因为一些希望把台湾一些精品都给它推到海外去，所以有各种管道想办法把它推出去。那目前来说我觉得还蛮幸运的，因为大家可能喝到有些人就转介吧，哎呀 Ariel 你这个东西太棒了，常温三年呢，放三年就不会坏。其实我们可以放，我们放很久，只是因为台湾食品法规的关系我们只能写三年，不然你看那意大利陈年醋保送 Mink 就是小小一瓶也很贵，
1: 对，
0: 可以放 很久、我们其实也可以越陈越香了。对，
1: 所以呢你品牌成立之后呢，在你个人觉得最困难的是研发呢生产呢，还是呢你怎么在通路上有属于你们自己的一席之地呢？
0: 我觉得是后者，因为技术不用说了，专利技术，风味好，喝了我觉得有感觉，因为本来的产品回流率就高，我说我们原本的品牌回流率就是高了，现在因为重新的定位，全新要去改变大家说嘿，这一杯不是酸酸呛呛的，先要打破既定印象，我觉得这就很难，就我就要做很多的派样试饮，很多的展览，
1: 对，
0: 让你先喝到。
1: 很多人对于酵素的观念就是可能酸酸的，甜甜的，要不然就是很酸，
0: 对，对，
1: 就跟醋有点类似，
0: 对，很多人这样。所以我去年11月的时候呢，有一个咖啡朋友品牌就约我嘛，因为他喝过我的商品，我们刚刚提到说可以做西西里咖啡，所以说啊，那你要不要一起来玩？然后他就邀我一起去展，我说哦好。我们去展出的时候，我觉得也很特别，因为我们那时候咖啡、茶、酒都是一起展的嘛，所以我们就有两类的客人。第一个呢是喝酒的客人，就捞到喝酒客人， 啊，我现在都不能喝酒了，我现在酒叫很多酒啊，但是现在应酬开车或是身体关系，他们就少喝嘛。
1: 对对对，
0: 啊，你这个不错哦，看起来很像酒，卖相也很好，自己用或是送人也适合。这一个哦，这很多。另外一种，原本喝过酵素不用讲，喝过就两个口味一起拿。但我觉得比较特别是，有很多年轻人，因为我现场就用香槟杯装，然后我就加气泡水，他们走过去以为是香槟。对啊啊！对，他们就在喝。哎，我说哦，这没有酒哦，不用酒就很嗨咯，加了气泡水，然后加了茶的。我看到那个小朋友啊，喝到不要走，因为你知道妈妈也很辛苦，父母很辛苦，你要让小朋友吃一些什么益生菌，有要吞胶囊啊，或者
1: 他们还吞不下。
0: 对，小朋友不行，但他自己会泡来，自己喜欢喝，不是很棒吗？
1: 好，那所以呢，其实你们的品牌呢 ，Fizz 呢也得到了2025年的亚太十大优质伴手礼奖哦。品牌呢，其实真的非常的重要，可是要打造一个新的品牌能见度呢，其实也要花很多很多的功力哦。那当然在这方面是有非常专业而且有这么多年的经验哦。而且 Ariel 呢在联合国永续发展论坛分享台湾的发酵文化，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你就赶快去写这个论文去参加比赛了哦。所以当时你在上台演讲的时候或是发表感想的时候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其实我是透过一群人，就是一直在这个联合国去经营的一个朋友，他还是看到我们的产品，然后他了解我们的制程之后印象很深刻。他在德国，我在台湾，因为之前的资料是中文，我把它写成英文，然后英文呢再把它半夜，他说不行，我们用 Formosa's language Formosa's sustainability， 你要用台语，我用完再用成台语，然后再用台语去用台语，然后台湾的来再楼上台湾文化，再把我们的发酵故事怎么样去做永续，怎么样做业绩，怎样对自己好，对别人好，对地球好，把它给写出去。那时候是这样子，做这件事情说是很累，但真的不用睡觉，然后也很紧张，你知道现场。可是就是觉得哇，好值得哦！我们的传统产业也可以迈向国际的世界，可以站上世界舞台啊，不是只有科技业。我们过去呢，我就在幻想，我们过去台湾的晶片已经来改变的世界嘛，晶片这个 microchips， 那未来我们可不可以用酿造？我们用微生物 micro。
1: 都是 M 开头啊，
0: 对，都是 Michael， 这是很微小的，都很精密，对不对？我们的晶片做很精密，我们的发酵技术也是很精密的，是一个科学来的。
1: 对，
0: 那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餐桌变得更有趣。
1: 哎，我觉得你的志向很远大，非常好哦。其实呢，对于国际市场啊，对你来讲呢，你一直都在外商公司啊，这么历练这么多年哦，那你认为呢，台湾的品牌呢，对于外国的市场呢，他们看到的产品的是我们的文化呢，还是这个产品的故事呢？
0: 都要耶，文化呢会吸引人家来先来听，但是产品，我觉得 product hero， 我觉得产品还是很重要，会让人家一直在回来的。他听到故事觉得很有意义，吃了哎，我非常有感觉，体验到很有感觉，我们又有这个故事的持续加持，他们都觉得我每天的消费都是好像在投票，感觉对你的未来在投票，对不对？我每天消费者都可以让世界，它其实小小一个改变，每一个选择都可以做出一些改变嘛。所以我觉得是都要，故事跟产品
1: 都要，就是了哈。因为呢，你曾经也是联合利华呢全球女性领导的代表之一哦，你也带领团队去创业。你认为女性的领导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我们自己女性就是消费者，我们爱买买买，吃吃吃，对吧？那因为我们自己是使用者，所以我们就更知道说哦，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那因为从自己也需要，我刚才提到我自己吃给家人吃嘛，那自己家人要吃的东西当然要吃到最好的啊，怎么样是适合他们的，我们会用消费者角度去做。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韧性很够吧，非常的执着。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怎么会没法销售，我就会想尽各种方法。
1: 我跟 Ariel 呢在没有访问之前呢，因为我要跟他做一些联系哦，我真的觉得他真的非常的努力哦，因为我一点多传给他讯息他会回我，两点多传给他讯息他也会回我，所以可见他工作一样都很晚哦。所以刚才你也提到的，你会用一个女性的角色，用同理心的角度呢去思索。所以其实创业以来呢，这一路走来虽然没有很长的时间哦，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呢，是诶，是什么样一个力量哦，或者是一个坚定的心可以支持让你走下来呢？因为你等于是要就是开始要开拓市场，要披荆斩棘到海外去。
0: 对啊，听起来还是很刺激的，对不对？
1: 哇，你看你动力好强啊！很多人讲说，哇，这想到眼前是一片的难关，可是你没有，你想哎，听起来很有刺激，所以你那个动力其实是很强的。
0: 对，因为我们台湾就有2300万人口嘛，如果我们只要出口一个市场，没关系，如果 A 市场不行，我们就走 B 市场咯，那不行，在 C 市场咯，世界这么大嘛，成功的几个，我们台湾就可以出口到很多的地方，诶，让

0: 全世界更多人知道台湾，台湾是台湾，不是台冷，但这边搞不清楚。
1: 很多人都讲台冷。
0: 对，那我们台湾的农产、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人都这么的好，然后希望用这样子的美食，用这种庆祝的飨宴，
1: 欢庆，
0: 对，欢庆，然后让更多人可以享受到。那甚至我们台湾的农业已经有输出嘛，所以我们的发酵技术或是也可以做啊。而且我们这个是浓缩的剂型，我还想象过，哇，以后变成气泡，对不对？说不定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输出，然后到当地去装瓶，像可口可乐模式嘛。
1: 哎，
0: 我们可以做台湾的可口可乐模式，不是很棒啊？
1: 哇，你看。
0: 又满满的活性，这么好。
1: 其实当你在创业的时候，你自己本身就已经有布局，大概第一个步骤要怎么做，第二个步骤要怎么做，第三个步骤要怎么做，然后你心中的方案又开始对海外的布局，你最先要拓展海外的市场会是哪里呢？
0: 有，你知道我外商出来就写了很多报表，很多计划嘛。但是有时候我还是那个计划赶不上变化，但大框架在，我觉得大框架在，我们的结构要很确认，不然的话很容易动摇。不然其实过程当中很多人也会跟我说啊，你可以，你干脆挂一个日本的名字好了，这样子比较好卖。不要，就是台湾，我就很执着，我就是台湾，
1: 跟你的名称一样，很执着。
0: 对，我就觉得我们台湾有这么好，很棒，我们要把它发扬出去嘛。所以我刚才提到，我第一个市场我想要先做北美国，因为我是用康普茶的概念，康普茶市场哪几个国家市场比较大，那它等于就是有康普茶又可以有一个升级版的制作，更有感，喝的会更有感的。
1: 自己本身也在这家外商公司待过，
0: 对，康普茶是茶基地，我们是用水果发酵的基地，一样都是发酵，但是我们功效是更有感觉，而且可以做出变化更多。重点是这样子就不用教育太多，
1: 重点是教育不用太多了，
0: 对，因为教育成本很高，你要去说到让别人了解很难嘛。我想讲国语都已经大家都要听很久了，更况我们要用各种的语言去跟全世界沟通。
1: 第二个市场是北美，那第二个呢？
0: 对，过来如果是亚洲区的话呢，我觉得像日本、新加坡这种会有送礼的文化也是适合的。
1: 好，所以呢这些的地方呢就是你拓展的第一步骤哦。
0: 对，
1: 那北美拓展完了之后，你会再拓展到欧洲去吗？
0: 当然一定要，因为我们提到我们有拿到联合国 SB60 一个认可嘛，那我们有一系列商品可以去走，所以欧洲是一定要，尤其英国也是康普茶市场一个非常发达的地方，这几个都可以去做。但如果你问我，所以我们现在就借由您的节目招兵买马，全世界都是我们舞台，所以如果有体验过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商品觉得有认可的话，那想要一起来玩的话，我们都非常欢迎一起把台湾的精致农业推广出去。
1: 如果也想要创业的朋友们的话呢， Ariel 要不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很多创业者都会说你要坚持，坚持就对了，做就对了，没有奇迹，只有累积。大家很多创业家会这样说，我会想说为什么，我很喜欢问为什么，怎么样可以坚持。我认为是要找到你所爱的，所以我说找到你所爱，择你所爱，爱你所爱，你就会很有热情的做下去。那过程当中如果你又可以帮助到别人，其实也是帮助到自己，这种价值共生的话，我觉得这个持续力会很够。
1: 那你希望呢将来大家一提到你们的厂牌呢，就是执着跟 Fizz 呢，第一个会想到什么呢？
0: 心里想到是欢乐庆祝，我们当刚想到说，走 party time， 或是开喝了，大家拿起的就是执着。
1: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要访到是执着 Fizz 的创办人也是总经理的廖佩如 Ariel 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一路以来的工作环境跟他的创业之路。祝福您，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
0: 拜。
1: 今天的访谈当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Ariel 只要一谈到执着 Fizz 的产品跟品牌时，他的眼神充满了热情与光芒，他不断的分享创新的想法，也始终相信品牌不只是商品，更是一种能带给人欢乐与美好的生活体验。就如同他所说，希望大家一想到执着 Fizz 就能够想到欢乐，而他本人也正带给身边的人有这样的温暖与能量。祝福 Ariel 带着这份初心，让台湾的品牌，让更多的人看见台湾的价值。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那么现在是旅游旺季哦，如果持中华民国护照呢，在全球超过190个国家跟地区是可以免签证、落地签证或电子签证的哦。不过我们知道中华民国台湾只有12个邦交国，然而在71个国家跟地区是有113个驻外机构，包含着大使馆啦，还有总领事馆、代表处跟办事处等等，会提供我们像是护照的申办啊、文件证明跟海外急难救助等等这些服务。不过最近呢，我们少了一个办事处，这个国家呢是位在大洋洲的岛国巴布亚纽几内亚，地处在澳洲以北的西南太平洋，那西面是跟印尼来接壤。我们刚提到这个巴纽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没有跟我们台湾先告知的，也没有协商，是一个片面决定，究竟显示哪些讯息？可以从国际空间可能是被压缩了吗？就中国对台湾的升级的压迫吗？背后有没有隐藏更大的中国的战略目的呢？那对我们台海冲突警讯有哪些必须留意的？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特别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一奎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研究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这起事件的曝光在中国外交部例行的记者会当中，在15号的时候是媒体这样询问了哦，巴纽政府在15号以一中原则宣布关闭台湾驻巴纽代表处，那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说中方对此表示高度的赞赏。那我外交部是对外进一步的说明，这是巴纽的外长池卡琴科无预警发布这项声明，就立即关闭台湾驻巴纽代表处，也停止运作。当然我们表达我们的立场，就整件事情没有跟我们台湾方面协商，外交部对此表达严正抗议，会持续透过管道跟巴纽政府来交涉，维护我们台湾的权益。那也在这几天，就是我们的副总统萧美琴出席一项公开场合，被媒体询问到，他说我们的外交处境真的非常非常辛苦，中国到处在打压台湾生存，还有对外开拓国际空间的机会，这是一个挫折。

0: 如果从这些讯息看起来，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这是不是又是中国大陆压缩外交的一项新的手法呢？研究员，
1: 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新手法，但是中共它持续压缩台湾的这个外交空间啊，是它长期不断的一个举措啊。那我觉得从这件事情来看呢、啊，中共在背后施压的痕迹是相当明显啊。我们看这个巴纽外长啊，他在 Facebook 上面的这个声明当中，他是很刻意的使用 Chinese Taipei 啊，他不是使用台湾。那这反映出北京他长期要去压缩跟矮化台湾的国际的身份，所以这就呈现出一个事实，就是中共他不仅是否定啊中华民国的存在啊，他也刻意的去忽视台澎金马其实从未受到中共有效统治的事实。那他会把台湾与其他国家正常的交流啊，或甚至是非正式的交流，都会描述成分裂的这种挑衅的行为。那其实这次的事件不是一个单一事件啊，事实上在2018年的时候啊，巴纽政府啊，巴纽比尼他就在中共的压力下、啊、他会要求我国的住处啊换这个名称，并且是降格。我先补充一下，就是我国现在在大洋区正式的邦交国是只剩下三个，就是帛琉、马绍尔群岛跟土瓦鲁啊。但是在巴纽啊，依旧是维持了一个经贸办事处。但是这个经贸办事处等于在2018年的时候就受到打压。那到现在2026年哦、啊，这是进一步的直接就是单方面的关闭这个办事处啊，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行为来看啊，我们可以说北京对台湾台北的打压是一个升高的情势。那其实我们从今年其他的一些案例也可以看出类似的情况，比如说今年的四月啊，赖总统本来要出访的时候，突然那个时候非洲的三个国家，这个西塞尔、摩里西斯跟马达加斯加，他在临时突然就撤销了原先已经谈好我们总统专机可以飞过他们空域的这个许可。那这个背后也是中国的一个打压嘛。
0: 是。
1: 那还有南非，他在从2024年的开始哦，他也一直持续施压，要求我方在南非的经济代表处啊，要去迁离这个南非的首都，然后要去改变它的名称。所以我觉得这些事件都可以显示，北京的施压对象啊，已经不限于台湾的邦交国，而是它是扩及到整个与台湾维持实质关系的国家，就是 even 北京是去胁迫这样的一种有我国家。那它就是透过这种政治外交还有经济的手段啊，去迫使这些国家去改变台湾代表处的名称啊，坐落的地点啊，甚至台湾要改为使用 Chinese Taipei。那甚至未来可能也不会排除说它会去影响空域、水域还有交通航道这种通行的安排。
0: 都在间接了哦，因为刚才其实我们从很多角度来看，比如说巴纽政府就说一中原则嘛，最后你又带到一个可能空域还有水域方面，这可能都是我们面临非常严肃的一个挑战哦。接下来来看中国大陆毕竟是一个大国嘛，哈，那对外的战略如果针对台湾的话，也涵盖在所谓第一岛链或是延伸到第二岛链，现在也有蛮多在探讨这样。如果从国际战略的一个角度了哦，中国大陆着眼哪些利益面向？当然，我们今天从巴纽来说起，是因为可能巴纽也有跟中国大陆谈到哪些，也许巴纽就觉得，哎，这样 OK， 在这个时间点，他就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决定。那如果以他在大洋洲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岛国，但是还有很多的外围的岛屿哦，它会有一些战略资源嘛，比如说能源方面的嘛，或者说你会怎么样来看？因为最近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就在18号的时候提到说，我们会检视对巴布亚纽几内亚天然气的采购，好像这个是、台湾是被包含在里头的，或您会怎么样来观察呢？
1: 谢谢理解啊。我觉得就是从整个大层面的战略角度来看呢、啊，中国它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啊，大概会有三个彼此环环相扣。

0: 的战略目标啊。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提到，就是他要去进一步去孤立台湾了。
1: 嗯，
0: 他长期去压缩台湾在太平洋地区的外交空间呢、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19年的时候，原本是我们邦交国的所罗门群岛还有基里巴斯啊，跟台湾断交。然后2024年的时候啊，抢走了诺鲁，他就转向中国。那不仅这样哦，那其实北京他也持续的去透过经济的利诱啊，还有观光客啊，他把观光客武器化，那还有数位认知作战啊，去针对我们仅存的三个邦交国，就是帛琉、马绍尔群岛还有土瓦鲁啊，来施加压力。所以这是他第一个战略的目的啊。那第二个就是主持人刚刚提到，他是想要去取得太平洋岛国丰富的天然战略资源啊。那太平洋岛国这些国家的陆地面积啊，虽然是有限的，但是这些国家的专属经济海域啊，就是所谓的 EEZ 是非常广大的。整体专属经济海域加起来的总面积啊，可能是超过中国陆地面积啊、可能是三倍以上，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专属经济海域的面积，其中就含有非常丰富的渔业资源、海洋资源，还有海床上的这种关键矿物的资源。所以近年来啊，中国它也非常积极的跟库克群岛啊、基里巴斯啊、还有诺鲁啊，去探讨这种如何开采深海关键矿物的资源。还有主持人刚刚提到，特别像是巴布纽几内亚，它更是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国。那 PNG 它液化天然气主要出口的国家，第一大出口的国家就是日本，再来就是中国，那第三大是出口到台湾、然后再来还有南韩。所以其实巴纽它是东亚国家能源供应链的重要的节点之一啊。那第三个，中国它的战略目的就是它要去透过这种基础建设的长期部署啊，去累积中国在这一块区域的军事还有战略的优势啊。那我们透过很多研究也发现，中国近年来在太平洋岛国投资还有承建许多带有这种军民两用性质的基础设施啊，比如说包括港口啊，甚至包括港口货柜的这种装卸设备啊，很多专家都会指出，这个货柜装卸设备它非常高，那上面其实都有这种监视的系统，还有这种机场跑道、塔台、气象监测系统、电信网络、海底电缆啊，这种数位资料中心等等，这些都是军民两用的关键基础设施。那这些设施平常可以用于商业或是民生，但是它其实也会增加太平洋岛国对于中国资金、技术还有维修保固的依赖。那同时它也可以强化中国在这个区域内监控还有情报的收整。整体来说，中国在太平洋的目标啊，不仅是去争取邦交国或是夺取中华民国台湾的邦交国，那他也不只是取得当地的天然资源，他更是希望透过这些方式去掌握资源，然后去进行一个战略部署，借此去改变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权力平衡。那我个人认为，他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将美国推挤出去，他才可以掌握整个区域。
1: 所以听起来就是说，美国目前在当地还是有一番势力范围，那中国已经瞄准了，就对准了美国嘛。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谈的更多，在今天两岸安居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一奎来跟我们谈，在最近呢，巴布亚纽几内亚巴纽片面关闭我们住在当地的这个办事处哦，那我们怎么样来因应？刚第一个角度谈的是两岸的外交的延伸，第二个是中国的战略角度来看，其实很多战略资源，谈到天然气的这个能源的部分的话，看到一项数据，台湾有97%的能源仰赖海运进口，像刚刚提到的液化天然气也是台湾近半发电的来源，所以还挺重要的哈。那因为刚刚提到外交部长林佳龙说，我检视对巴纽天然气的采购，那这下是不是会有一些影响？好，持续。

0: 那相关的，我想也许这个是不是有点比较跨度很大的，就是说那如果中国瞄准的是美国势力范围的竞争好了，对台海的这个安全来看，因为刚才我有提到能源的问题哦，因为事实上台海的冲突这几年都不时在讨论，当然热度有时候升高，有时候是稍微降温的。那如果从中国大陆对台所谓的武统，现在比较少人提起，但是封锁这样子的一个策略也一直被探讨，最近在海外的学者包括美国澳洲又在提到这个部分。那如果说中国大陆真的是要掌控这个区域的战略的一个主控权的话，它必须要排除哪些障碍，美国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应该从哪些角度来看，可以看中国在这方面会有一些陆续的动作或是怎么观察呢？
1: 好，谢谢主持人。我这个您问的这题非常的深入啊，我觉得目前各界对于台海冲突哦，可能涉及所谓的海上封锁，确实已经有很多讨论了，以及兵棋推演。所以如果台海战事爆发哦，因为中国它在一岛链周边具有非常强大的飞弹以及反介入的能力啊，所以美军跟美国的盟友在冲突的这是一个想定了，初期的时候他未必会直接的深入第一岛链，因为这个风险非常大，那他们可能会采取从更外围的海域啊去进行反制啊，例如在马六甲海峡，在中国南海的出入口，以及在印尼群岛中边重要的海上咽喉点啊，去实施这种精准拦截还有封锁，去限制石油、天然气这些可以运送到中国的能源哦。不过呢，即便马六甲海峡还有印尼群岛周边的航道受到封锁啊，其实西太平洋还有一条潜在的能源以及物资运输的这个路线，那也就是从澳洲南部经过巴布亚纽几内亚，再经过所罗门群岛周边的这个海域，然后再进入西太平洋，最后可以通往菲律宾、台湾，也会经过中国、日本、南韩这样的一条航线。所以换句话说，从澳洲南部经过巴纽，再经过所罗门群岛水域，再进到西太平洋的这个航线哦，它不仅对中国很重要，它对台湾啊、对日本、对南韩、对菲律宾，它也相同的重要。它的战略价值在于运送天然气能源的船只啊、它不必经过马六甲海峡，它不必经过南海这种高风险的水域。所以呢，对于台湾、日本、菲律宾而言，维持澳洲到巴布亚纽几内亚到所罗门群岛周边这个航道的自由开放以及畅通啊，等于是保留了一条潜在的能源供应还有后勤运补的这个生命线。那反过来来说，如果北京啊，它能够利用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啊，去干扰甚至是去切断、截断台湾、日本等国在西太平洋的能源运输航线哦，这将大幅的帮助中国它去扩大这种军事的优势以及在太平洋战略的这个影响力。那我觉得事实上啊，近期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中共它确实逐步的将海上灰色地带这种行动的范围慢慢的从这种台湾周边的海域啊，向西太平洋去延伸，甚至是逐渐的逼近台湾重要的能源运输航线。那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巴纽啊，他这次啊突然片面的关闭经济经贸办事处啊，其实也是蛮引发各界高度的关注。我觉得这可能不仅是外交的议题，各界担心的是未来这个西太平洋能源运输线是否可以保持自由开放畅通的问题。
0: 好，当最近在霍姆兹海峡因为这个中东情势的关系比较受到关注，事实上呢，巴纽最近的动作就诚如研究员你所提到的。

其实一些国家是关心的，不光只是在台湾觉得是外交上的一个挫折之外，他可以再去关注中国大陆长期的更大一个战略的角度在思考。那最近美国联邦参议员达沃斯到台湾来访问，那之后呢回到美国，在一场论坛当中还有提到中国可能在2028年对台湾发动经济封锁。当然这经济封锁在前几年我刚刚有

0: 回应，等一下也会来谈。只不过最近还有一则消息哦，蛮有意思。我从这个角度来提问，会不会有点不相干，或者说事实上也可以再来观察？就是中国大陆在7月6号，它是设了一个可惜核弹的洲际飞弹，那射程范围好像也挺远的，也是在这个区域，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跟这个有所关联吗？还是说其实是两码子事呢？研究员，
1: 谢谢主持人提出啊，我觉得当然是有所关联哦。我认为北京它试射 ICBM 这个背后的战略思维啊，它就是要去透过这是一个威慑啊，也是一种胁迫姿态啊，去展现说中国它的军事影响力啊。已经可以延伸至第二岛链周边的水域哦。那更重要的是说，它同时要向美国传递哦，中国它已经具备所谓核武第二次打击的这种报复能力哦。就是你如果用核武打击，我可以有能力再用核武报复回去哦。
0: 嗯，
1: 那其实事实上，中共它在2024年的9月啊，就曾经公开的向太平洋国际水域发射一枚可以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飞弹啊。那这一次等于2026年又试射了一次，但是这一次比较特别的，它是由一艘潜舰哦，向南太平洋的方向去发射这个 ICBM。那它所要凸显的就是说，解放军它可以透过这种行踪难以掌握的潜舰平台啊，去发动很深太平洋的区域去发动这种核武打击，所以这也是要让这个区域内的这些行为者知道说，中国它是有能力在美国、澳洲还有太平洋岛国之间这么广大的海域啊，去进行核武的投射能力。那这个本质上就是一种威慑跟胁迫的行为，这个背后的目的可能是要借此让太平洋岛国啊，在深化与美国还有澳洲的这种军事合作时啊，可能会有所顾忌，让这些国家会有一些害怕啊，所以他们国内可能会有这种讨论啊，去避免这些国家进一步啊与美国合作啊，成为在区域内可以牵制中国的这种战略的支点。
0: 嗯，
1: 但是呢，与此同时呢，中国同样的也是在这个区域啊，要去建立符合北京军事利益的战略支点。所以这就是主持人刚刚说这样的一个美中的战略竞争啊，其实是一直持续的。那不过我是觉得，中国它试射这种 ICBM 的做法也可能会产生反效果，因为当中国它不断的在太平洋地区展示它的远程打击能力的时候啊，这也会使得太平洋岛国更加直接的感受到中国军事力量
0: 是
1: 可能带来的威胁。所以长期来看呢，这未必有利于中国，反而可能会将这些太平洋岛国更加推向美国、澳洲这种同盟关系。
0: 嗯，好，可以观察。因为事实上中国有这样的动作之后，就试射可惜核弹的洲际飞弹，美国国务院有发声明嘛，提到美国尽力避免核武扩散，中国却是反其道而行，不断累积军武力量，各国是很关切的，美方是呼吁中国要加入军备管制相关的讨论。刚刚提到像澳洲，那另外其实包含了日本、纽西兰都表达了严正关切，指责中国试射飞弹并不是友好举动。那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中国这样的动作是一个威慑跟胁迫，那刚刚提到巴纽嘛，巴纽那事实上其实它也有跟澳洲是有一些合作的啊，像在经济安全上是有的，因为这个印太战略持续升高，整个太平洋地区军事活动我想是越来越复杂，整个影响层面是很大的。不过重点最后我们还是要谈到美国的应对，刚刚只是看到就是像美国方面表态，比如说以试射这一颗的洲际飞弹谈到核武扩散的问题之外，到底在这个太平洋地区美国是不是有所动作？我看到好像在关岛就有一些强化关岛的升级计划在推动，还是说您从哪个角度来看美国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动作呢？
1: 像美方的动作。

0: 是蛮多的、啊、
1: 嗯嗯，
0: 我觉得近期最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美国国防部在今年六月的时候，他正式的将印太司令部恢复为原先的名称，叫做太平洋司令部。
1: 嗯，
0: 那我觉得这就反映出美国希望将战略重心呢、啊、更加的集中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台海以及南海啊。那这些区域不仅是美中战略竞争的核心呢、啊，也是与这些太平洋岛国的地缘战略位置啊密切相关。那我觉得近年来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强化的这种安全的布局啊，其中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去因应啊中国在这个区域持续扩张的影响力。举例来说啊，美国与巴布亚纽几内亚在2023年的时候，它正式签署了这个防务合作协定。那这个协定就可以让美军去使用巴纽境内重要的机场以及港口，甚至可以进行这种部队的集结，物资的预先的放置，加油补给，还有共同训练等等。那除此之外呢，美国海岸的防卫队啊，也已经与巴纽啊展开合作，那包括有联合的这种海上巡逻，打击非法捕鱼以及跨国犯罪等等。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指标性的美国的做法是在2024年的时候啊，他完成了与帛琉还有马绍尔群岛以及 Micronesia 这个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 COFA 这个自由联合协定的这个延长。这边就是我们一般称的 COFA 这个 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 这个是2024年完成最新的一个延展，也就是说未来的20年呢，美国它会预计投入超过70亿美元在这三个国家去进行支援还有经济发展。那同时呢，美国也可以维持对这三个岛国在陆地、领海还有领空的这种军事的准入权啊，以及去承担这个防卫的责任啊。所以我觉得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呢、啊，这个 COFA 延展呢、啊，也是有助于防止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啊，在这片区域建立中方的军事据点，以及去部署它的军事力量。不过，我最后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稍微谈一下，就是我觉得从太平洋岛国自身的角度来看呢、啊，其实，我的接触的感觉是他们其实并不希望美国的政策啊只是以这种抗衡中国为主轴啊，这些太平洋岛国可能更期待的是这种可以真正回应当地发展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因为对于许多太平洋岛国而言，相较于中国未来是不是真的会成为一个区域的霸权呢、啊？他们可能在当下对于这种气候变迁、基础建设不足啊，或者是非法捕鱼啊、跨国犯罪啊，还有经济发展的这些问题啊，对他们来说是更直接、更迫切的安全威胁。所以，其实太平洋岛国的安全威胁啊，可能跟美国还有澳洲啊是有一点落差的。但我觉得不管怎样啊，总结而说，我认为未来美国与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竞争啊将是持续，而且竞争的范围啊会更扩大，渗透到各个领域。
1: 嗯哼，好，这次巴纽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其实有报道就说，巴纽最近这几年持续向中国寻求贷款跟基础建设融资。中国是它的一个单一国家债权人。另外，刚刚提到一些天然灾害等等这些，其实像巴纽也很希望，就是说他们的国家，即便是美中抗衡，就说美国啦，是不是可以给予他们一些支持？可能这些声音，美国是不是有另外一种思维？那中国他所投放的一些资源， 我们所谓的拉拢好了，那也许刚好巴纽现在是需要的。我想后续真的值得我们再持续来关注。那今天是从我们在巴纽的办事处呢遭到巴纽给片面关闭了，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问题？我想不只是两岸之间而已，在中国的对外的战略呢是有它的规划的。那怎么样来推进，我们怎么样来因应，会持续在节目当中

0: 关注。非常谢谢我们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一奎今天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您，谢谢。
1: 谢谢，谢谢丽姐。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1: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0: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1: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yeah! yeah!

熬草帖。五月的山路不说话，我背了一袋风吹过的药泥回城，每一根草都记得泥土的体温。姜醋被表姐藏进拿铁里，是她病愈后不愿说破的祝祷，温润地滑入我城市的早晨。金银花在包里轻微呼吸，鱼腥草每周两次是熟悉的责备，甘草在水中翻身，浮出娘的叹息。麦冬与丹参守着那些没说完的呓语和微微颤动的心跳。艾茶是我与叶一起熬出来的时间，一层层揉，要学会放下某些疼痛，再把它晒干煎煮，帮它擦过脖子与脊梁，擦去日子留下来的药帖。那些草啊，比我们更懂得怎么从苦里煮出一点香。

0: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在我们的片头过后，您听到的是一首诗，这首诗同名著作已经发表，这首诗的名称就叫《敖草帖》。这本书的作者李黎明今天来了，欢迎黎明。
1: 各位听众老师下午好。
0: 首先要恭喜黎明，生活当中你有三个非常优秀的子女，在文字世界里，敖草帖是你的第几个孩子？
1: 敖草帖算是我的第六个孩子。
0: 你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母亲，毋庸置疑，因为你们的家庭气氛，每次只要有机会看到你在 social media 上所谈论到的，就可以印证这一点。

0: 眼了。文字世界里的孩子不能说用数量来证明文字重于你的家庭。
1: 老师，我觉得我写诗好像就是也没有一定的哪一天要写哪一天不写，我就是感觉来了就写。这一本书的诞生有三分之一的诗作应该是2024年那个时间，是我们家最辛苦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产出来的。
0: 其实如果常收听两岸我的家的听众就知道，上一次黎明来我们节目里分享的时候就提到了2024年家里的经济支柱，也就是他的先生生病了，熬草帖的行程也跟那段时间他陪病的过程，还有先生在他悉心的照料之下身体逐渐的康复有很大的关系吗？
1: 对，这本书哦，我就是从家人出发，家人日常病房里的观察，到走过的山海，厨房里的烟火，我和喜欢的诗人画家他们的作品，我来了一个慢慢的对话。
0: 嗯，朋友们，在这本书啊的自序啊，我是听了黎明分享我才知道，因为本来您是希望你的文学启蒙师小金鱼您的大女儿来写吗？
1: 嗯，是的，那个时候有跟她讨论，我说妈妈要出第三本诗集了，你要不要来再帮我写一篇推荐序。结果那个晚上就我们两个人坐在沙发，我记得还是晚上11点多，他就跟我聊了这本书。后面他就跟我讲，你应该是最了解这本书的人类妈妈，他说你应该要自己写，因为第一本你也没有写，第二本没有写，第三本你应该可以自己写。
0: 于是乎自序在诗中做自己的牛马就形成了。在这篇序当中，我是希望朋友们可以在坊间已经上架的这本《熬草帖》寻来看一看。我建议你先看自序，再看众多推荐序，然后一篇一篇的文字，你就能够感受到啊。刚刚其实黎明也说到了，烟火气
1: 是，
0: 还有您在照顾先生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很感动啊，
1: 谢谢老
0: 师，你替先生每天用姜来擦澡，这些过程当中，因为很多的药必须是要煎过嘛，
1: 是
0: 要经过火来淬炼，所以熬草帖，当初这本书是不是就因为那首诗成了这本书的书名？
1: 是的，熬草帖这首诗是去年我带先生回娘家，我们在山上找草药，后面那首诗整个过程我就觉得应该是符合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我觉得诗不是飘在远处的，它是和我们的一日三餐喜怒哀乐是坐在一起的，所以我就想大家也可以来看看我的诗和世界同桌共识。
0: 是，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们节目的好朋友李黎明，我再次的恭喜他，因为他的第六个孩子诞生了，也就是熬草帖。我拿在手上还是黎明也才刚刚拿到手，我有幸可以在这里是华人世界的首访吗？
1: 谢谢老师的鼓励，
0: 你让我觉得有莫名的荣幸。是不是也趁这个机会你跟大家介绍一这一本诗集，在编排的时候它有分成了五个集嘛？
1: 对，
0: 五大集，它分别的标题，然后它里面又分别收录了哪些诗？
1: 熬草帖我把它分了五大集，第一集就是诗情绵绵，这就是可能给家人朋友也是一个对话。第二集呢就是诗的多样情种， 我觉得这个秦总

0: 不一定是人还有物，是我当下看到他给我的一个感觉，我就把它叫成诗的多样轻重。
1: 嗯，
0: 第三集就是一首诗就是一个层，一诗一层。
1: 嗯，
0: 第三集的一诗一层的第一首在封城遇见一首歌，这个封城就是新竹。
1: 对，我若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在这一集里面啊，
0: 是老师
1: 还有一首诗写的是苗栗嘛，
0: 是
1: 是不是待会儿在休息的时间哦，再请专人把这首诗用声音传达，如果黎明觉得不够传神的话，下次就请你自己来用声音表达咯。因为刚刚也才知道你现在正在试图用笔以外就是用声音传达文学嘛。
0: 是，声音对我来讲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做的不是那么的顺畅，但是我也很努力在学。
1: 万事起头难，如果黎明你回想起你的笔根启蒙是如今已经硕士毕业的大女儿小金鱼在国中的时候，你的笔根开始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很难啊。
0: 哦，现在回头去讲整个三本诗集，就是从第一本到第二本第三本，那我觉得我的第一本是黑历史。我女儿就说，妈你这是叫进步了，我就说哦好，那我是进步了。之前也有个老师跟我讲，比如说你今天产了一首新作品，回头去看明天的旧作品，你觉得哦好难看，怎么会是写出那样东西，不满意的时候，他说那你又是升华了。我只
1: 有
0: 这样安慰自己。
1: 啊，哦，真的黎明你太客气了。你说黑历史，但是谁没有从殷殷学语开始呢？刚刚讲到诗集的前面三集分别是诗情绵绵，
0: 是
1: 诗的多样情种，第三个是一诗一城。在这当中因为我还没有看到，你描写你的故乡。
0: 有，我有写到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就是江西省武宁县关宁乡，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就是有回去捐书，当下我就写下了这一首回乡捐书有感，就是把台湾很多作者的书带去给你们娘家的一个图书馆。
1: 小地方出人才呀。
0: 谢谢老师。开心。
1: 这本书的集四就是诗思入味，我不知道我这样解读对不对哦。一般来讲我们会讲到丝丝入扣，
0: 是
1: 表示很传神的意思，但是这个是写诗的诗，细丝如焚的丝，入味那就是味道啦，跟美食绝对有关嘛。
0: 有关的老师，他这里面有餐桌上的，也有竹笋炒肉丝，他就是小时候被竹笋打屁股，所以我觉得竹笋炒肉丝如果不去看到丝，可能就觉得还真的是竹笋炒肉丝。
1: 其实竹笋炒肉丝在讲究爱的教育的当今哦，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了，但是这是我们儿时应该是共同的回忆吧。不要说不听话了，可能你考试考得不如老师的意，那你就可以吃上一顿丰盛的竹笋炒肉丝，有时候不见得是打在你的手心，有时候可能是手背，甚或是老师会叫你翘起你的屁股来，那个记忆深刻了。
0: 是，
1: 但是 Simon 回想起那段时间，我还真的觉得如果不是那个时候的鞭策，可能不爱学习的我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在这里跟李黎明对谈了。文字给予人除了理性的影响，像是诗的话会有更多感性的浸染。
0: 会耶老师，我觉得因为像我上第四集的那个第190首，这个就是写给我妈妈的诗，在忧伤的山谷间喝汤，他其实是写我当下的一个心情， 看到老妈子那么大年纪，我们回去后他就要炖汤给你喝，煮面给你吃，其实那种感觉你是说不上来的。
1: 是，但是那个汤一定可以喝出妈妈的爱心哦。那么在这本熬草帖的第五，也就是集五，标题是与诗书画家对话，
0: 是，
1: 那是分别与写诗的人、与书法家、
0: 是
1: 与画家来对话吗？
0: 是第五集就是与诗书画家对话。像第一首哈、就是刚好那时候王洪林老师他的诗出版，我们去参加他的发表会。
1: 哦、这王洪林也是我们节目的好朋友，我们称他刀子诗人。
0: 是，当下就是有跟陈克华老师合了一张照，后面我就 AI 把它动起来，做成就是这样子来的，这诗人一起来跳舞。所以那这首诗是这样来的。
1: 是，
0: 所以觉得蛮有意思的。
1: 是，在文人的世界里，以前最常大家都会讲的是文人相
0: 忌、
1: 但是其实从写作开始，黎明老师可以跟大家分享，是不是其实你感受到并不是这样子？
0: 因为可能我觉得我是没有到那么大咖，就小小的，我还感觉不太到。我就觉得我看到的，我身边的像台湾的一些老师啊，我就觉得都蛮好的。像我跟洪林姐啊，我那个时候我知道她第一本书，我们都去。后面我的诗出来了，他也来帮我们，我就觉得我们没有相亲，反而我们是相爱的。
1: 所以其实不要拿以前旧有的框架来看现在心胸开放的文学家们哦。
0: 是，
1: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爱写作也愿意跟大家分享如今第六个小孩、但是是实体第三本书
0: 是
1: 熬草帖的李黎明。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黎明来跟我们谈一谈他的近况，甚至是他未来的方向。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苗栗记之与沉着枣庄行。苗栗的阳光在金灿灿的田埂打滑，稻穗被风满压到抬不起头，那是感恩的姿态，步伐顶着轻松的笑声推动，六角浪在侃侃田间。走进枣庄，走进红枣饭香时刻，毛血旺起舞欢腾迎客，姜丝大肠酸了良言，笑语从餐桌升起暖雾，饱了之间默契。那天的云很懂事，炎热时就喷点水保湿在额头。豚骨苍行的小卖部是时间遗留的童话房子，我们每举一次手机，把彼此装进记忆，让这段旅程比任何风景都明亮，是收藏午后那张没打磨的真性情。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刚刚听到的苗栗记之与沉着枣庄行是收录

0: 在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李黎明的第三本纸质出版《敖草帖》，其实也是他的第六个孩子，因为在实体生活当中他有三个孩子，再加上前面的两本著作，这个是家里的老六。刚刚这首诗收录在里面，文学的力量真的很大哦。
1: 嗯，
0: 可以把情感带给大家，比如在这里我们也读到了美食，更厉害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意会错哦，我看到了文学还可以把地理距离都给拉近啊，因为我看到了到苗栗，然后找到了山东枣庄，这个连结是不是我会错意了？
1: 老师，其实这个枣庄是我们台湾。
0: 对，没错，台湾有产红枣，就在苗栗。
1: 哎，对，
0: 对不起，我实在是有时候有太多很固定的印象了，因为枣庄之于我，就是在山东的枣庄那个地名，因为小时候读历史都有读到
1: 山东省枣庄市。
0: 是，既然已经迎来了李黎明，
1: 是
0: 在这个时候有些小特权嘛，
1: 嗯，
0: 已经领大家在开场的时候还有刚刚先领赏到了收录在敖草帖当中的两首作品。
1: 嗯，
0: 当然我觉得不够了，其实对于文学还有纸质的出版品， Simon 是鼓励朋友们不要透过现在电子产品来阅读，那会好没有温度啊。如果可以拥有这么一本纸本的优质文学出版品，加入这个行列哦， Simon 很有幸哦，可以在第一时间就获得了这本书的作者李黎明赠书。我要再一次谢谢也恭喜黎明，你的小老六诞生了。当然这个时候想请教黎明，您的文学启蒙师也就是大女儿，小金鱼，现在已经不是小金鱼，是成熟的硕士毕业生了，她已经进入职场了，近况如何？
1: 还不错，
0: 嗯，
1: 还蛮悠闲的，上班就上班，下班就下班。
0: 那她从事的工作是？
1: 她从事的工作好像是一个财务长的专任助理。
0: 后来小金鱼他在硕士班主要的学习领域是什么？
1: 他的学习领域硕士班是社会学。
0: 基本上虽然好像这样听他的所学跟他现在的工作不对口，但是其实初入社会可以当一个称职的秘书，又跟到一个好的老板，
1: 是
0: 对他往后的人生或职涯会有很大的帮助哦。
1: 嗯，
0: 关心完了金鱼，当然要请教黎明，您的第二个女儿。
1: 第二个女儿现在是进入了最辛苦的阶段，
0: 她已经进医院实习了。
1: 对，已经就是最辛苦的阶段，早出晚归，有时候5点就出门了，这段时间非常辛苦的。
0: 你会不会在他稍微得空闲的时候跟他聊聊，他以后真的要走第一线的临床护理工作吗？
1: 依他的性格，他说薪水高可以的，我学得那么辛苦，他很认真学，
0: 是
1: 他非常非常认真学，每一期下来会有考试，他还都是第一名的。
0: 我想这是完全承袭了李黎明你的性格，因为我从认识你开始，你不管是在写作或者是生活，照顾人，你无一不是这么认真呢。
1: 我觉得我三个小孩，老二是跟我最像的，他跟我非常像。
0: 在他的身上你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1: 是，我老是说这个我好像看到他就是看到我以前的小时候一样。
0: 再来一个，就是你们家的少数民族啦，那就是你们的老三。
1: 是，老三也马上新鲜人大一嘛，大一生，现在

0: 离家比较远哦，他要去屏东，屏科大，所以就好吧，他要离开妈妈，离开爸爸，去吧，他就要去那么远。
1: 其实到这个年纪，也
0: 是。
1: 应该可以试着让他离家，不叫远行，因为台湾就这么点大。再来，屏科大，我要说，校园真大，我都鼓励黎明，如果可以的话，他要去报到的时候，你央求他，看你
0: 带
1: 可以
0: 我
1: 跟
0: 去。
1: 随，因为屏科大的校园真的非常大
0: 是，我有
1: 啊，
0: 听他们说了，
1: 是，那他所学是。
0: 食品加工。
1: 在台湾也是有名的。听完了你前面三个小孩的现况以后，那我们今天其实也关注了你家的老六的状况。
0: 是，
1: 最后还是要把焦点放在第一故乡在江西，现在家庭重心都在台北市的
0: 是，
1: 李黎明的身上。黎明，在小老六诞生以后，你有没有什么计划？在最后的一点时间，
0: 接下来创作还是会持续，现在也在转换跑道，现在就是也在做短视频，还在努力。
1: 还在努力，你很客气。其实你 一
0: 谢谢
1: 直
0: 老师。
1: 都愿意走在学习的最前沿。我们之前访问你也听到了你在 AI 的协助
0: 是，
1: 之下作曲，然后也请了 AI 歌手演唱，真的都一直在学习进步。你应该是属于那种在 AI 大时代浪潮当中不会被淘汰的人。我们真的是在今天的最后，还是要再一次恭喜，也祝福李黎明在往后的生活还有创作当中，继续的维持这样的热情。谢谢黎明。
0: 谢谢老师，谢谢两岸我的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中联问题有引发食安危机，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将修正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大幅提高业者隐匿延迟通报的罚锾，由现行最高新台币300万元加重至3000万元，并将增订遇重大食安事件成立中央指挥中心，以统一事权。记者刘品希报道。中联问题油引发食安危机，食药署20号公布中联4到6月生产油品回溯检验结果，超标油品维持累计7批，影响范围未再扩大。食药署并于21号上午召开食品风险评估咨议会，卫福部长石崇良会后举行记者会，宣布经核对确认均检验合格的中联19批油品及其下游产品，即日起可重新上架。石崇良并指出，面对这次问题油事件，政府接下来更重要的工作是修法，以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根据这次调查结果，一开始便发生业者隐匿延迟通报，所以修法将强化通报的时效性，且扩大通报权责范围，包括业者本身、检验单位都将负有通报责任。修法也将延迟隐匿通报的罚锾，由现行上限新台币300万元大幅提高到3000万元。石崇良表示，根据食安法，中央跟地方对于食安管理各有权责，根据此次经验也可知，食安无法由单方面确保，必须由中央地方密切合作，所以修法将强化地方的稽核检验，同时考量重大食安事件涉及跨县市，需有全国一致性措施，因此这次修法也明定遇重大事件将成立中央食品事件安全指挥中心，由中央开设指挥中心进行整合协调，统一调度。
2: 我们也在未来的食安法里面也会仿照过去的重大的事件，像传染病防治法，那么它会有指挥中心的开设来统一事权，避免呢有不同的做法下造成国人的混淆或者是厂商的困扰，所以会按照这个事件的风险评估涉及层面跟它的影响程度来成立中央食品安全事件指挥中心，这个是另外一个修法的重点。
1: 此外，石崇良说，修法也会将食品违规事件下架回收处理原则入法，明定产品下架、预防性下架的范围、程序，以及后续销毁、重新上架等原则，以强化现行法制不足之处。针对外界质疑中央这次产品下架决策反复，石崇良强调，政府必须依据科学证据进行风险评估，再根据检验结果滚动调整相关措施，而且必须考虑国际通认标准，以避免产生国际贸易不一致情形。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3: 中联油脂食安事件延烧，行政院今天邀集六都讨论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对于食药署宣布中联符合标准的19批油品可以重新上架贩售，赴行政院参与会议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在会前受访时都表达反对。高雄市长陈其迈则表示，必须确保食品安全无虞才准上架。记者郑佑汉报道。
4: 中联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甜匹超标事件持续延烧，行政院21号下午由政委陈时中邀集六度县市首长共同商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以及高雄市长陈其迈都亲自出席。蒋万安会前受访表示，食安法修法已势在必行，他将于会中建议中央、地方以及各县市建立即时食安通报平台，强化源头管理，并要求业者以及检验单位落实即时通报，第一时间公开产品流向以及业者名单。卢秀燕则强调，地方政府在第一线承担查厂、检验、下架以及通报等工作，他希望将第一线经验带入修法讨论，盼完善食安制度，尽快平息食安风暴。陈其迈则认为，本次事件源头是业者未及时通报，因此修法应加重业者自主通报责任，并提高可以隐匿资讯的刑事责任。 他也主张成立具有独立性以及专业性的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风险评估以及跨部会协调。另外，食药署今天表示，经上下游检验以及流向比对，中联今年4月到6月生产的30批大豆沙拉油中，有19批确认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可即日起重新上架。对此，蒋万安以及卢秀燕受访时都表达坚决反对。蒋万安指出，中央成立的第三方调查小组才刚启动调查，在案情超标原因以及制程问题尚未说明清楚前，不应该急于讨论重新上架。他说，
5: 到底在急什么？又来了。所以没有真相，没有上架。站在地方政府捍卫民众食安的立场，我们坚决反对。在没有厘清案情，没有说清楚交代真相以及整个缘由之前，我们并不同意在这个时候讨论上架的事情。
4: 陈其迈受访时则强调，需在茶厂检验以及流向等资讯完整厘清，确认食品安全无虞后，高雄市才会同意相关产品重新上架。他说，
6: 好，我要确保食品安全无虞，我才会准他上架。那可能等一下食药署也会向我们说明说，到底这个茶厂，因为我现在这个资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全部的资讯的时候，我们会以民众的安全为第一的优先原则。
4: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补充说明，行政院长卓荣泰13号即要求必须在一周内提出食安法修正草案，由于修法涉及地方政府权责，因此邀请六都共同讨论。他强调，食安必须依照科学检验厘清真相，并透过制度加以守护，期盼中央与地方各司其职，共同完善食安制度。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3: 接下来关心的是，经济部今天公布六月外销订单冲上历史新高，达到952.6亿美元，年增59.4%，连续17个月正成长。经济部指出，不仅 AI 需求不坠，传产上半年接单也已经渐入佳境，而下半年进入欧美消费旺季，预估外销订单有望月月稳居900亿美元大关之上。记者谢嘉欣报道。
7: 受惠 AI 及高效能运算、云端服务等需求持续强劲，激励相关供应链订单增温。台湾六月外销订单达952.6亿美元，刷新今年三月纪录，登上历史新高，表现优于预期，且连17个月正成长。观察主要接单货品，仅光学器材因面板季节性需求转换而衰退，其余揭开红盘。尤其两大科技货类优于预期，电子产品在记忆体价量齐扬下，年增79.9%，创下新高。资通讯产品受惠笔电需求拉升，年增81.9%，为历史次高。机械业则在半导体扩厂带动下，年增17.6%，创历年同月次高。观察主要接单地区也全数正成长，其中自美国、中国及香港接单双创历史新高，分别年增83.6%及37.2%。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分析，中国需求仍是以科技 AI 为主，传产实际需求有待复苏，且化学品供给过剩、基本金属转为增产等都得持续留意。累计今年上半年外销订单金额已达504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0.9%。黄伟杰指出，AI 相关应用持续深化，供应链越来越广，

0: 牵动电子零组件厂供给不及，持续扩厂。且近期台湾半导体晶圆代工龙头厂商、美国及荷兰主要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释出的财测报告皆优于预期，甚至上修今年营收展望，都显示今年 AI 热度不减。另一方面，受到低基期、价格上扬等因素影响，传产接单动能也在上半年渐入佳境。经济部五月曾预期，接下来每月接单都能上看800亿美元，此次也更新预测，认为在欧美消费旺季需求加持下，今年下半年接单将稳居900亿美元之上。黄伟杰说，
1: 照以前趋势，下半年是会除了现在的 AI 热潮持续之外，会再加上所谓的消费电子产品这一块的部分，确实下半年会比上半年好，确实是有机遇下半年维持在900亿左右。那这部分当然需要持续观察上，因为目前的地缘政治风险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0: 经济部预估七月外销订单金额可达935亿美元至955亿美元，年增54.5%到57.8%。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台北股市在上周历经大跌将近3000点，史上最大跌点之后，今天市场多头气氛升温，在台积电强势领军激励之下，大盘指数中场上涨1783点，改写史上单日最大收盘涨点，涨幅4.2%，收44232点。根据外银今天出具的最新投资展望，在 AI 类股题材投资上，看好台北股市优于韩国股市。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3: 韩国股市近期因杠杆踩踏以及半导体退潮引爆多杀多，韩股 KOSPI 指数再创3个月新低，股市却杠杆效应蔓延，台股上周历经史上最大跌点，21号靠台积电尾盘拉抬，加上联发科涨停以及多档全指股大涨带动下，台股中场大涨1783点，刷新历史最大涨点记录，一举拿下43000点和44000点两道关卡，中场收最高44232点，站回5日线及季线。韩股单一股票高杠杆 ETF 发行，不仅让市场担忧共振效应，甚至将其视为亚洲股市近期回档的元凶。星展银行台湾财富管理投资顾问部资深副总裁陈玉佳21号指出，近期股票回档与联准会、地缘政治到韩股的杠杆比率都有关联，但韩股高杠杆 ETF 发行也凸显投机资金干扰市场表现，如果筹码没有进一步沉淀，反而会有泡沫化风险，当浮额洗净后回归基本面，将有利于长期投资人布局。星展集团管理部资深副总裁陈洪水也指出，星展看好亚洲股市有望与美股评价缩小，其中更青睐台湾、中国和新加坡等三大股票市场。他也点出星展集团选择台股但没有选择韩股的原因。陈洪水说，
4: 为什么我们选择是台湾而不是韩国呢？因为韩国的这个科技板块它的集中性非常的大，大概我们都知道那两家公司其实占这个市在韩国市值超过50%的，所以集中性非常大，所以不单单只是这两家公司，而且综合起来的话是在内存这一方面，在这个 AI 板块它是在内存方面的集中性非常非常大。但是台湾呢，我们大家也知道台湾股市的话超过接近90%是科技相关，但是它的这个公它是不是整个 AI 工业，所以它这个分散的这个程度会比韩国来高多一些。
3: 汇市部分，尽管台股21号大涨近1800点，但外资持续卖超且汇出，新台币对美元汇价持续走贬，一度重贬近两角，来到 32.442 元，濒临32.5元关卡，尾盘在央行进场调节下贬势收敛，最终收在 32.345 元，贬值9.7分。两大经纪公司台北以及元泰更爆出43.53亿美元的大量，创下历史第六大。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在韩国的股市方面，韩股近期震荡剧烈，与人工智慧 AI 晶片制造商股价挂钩的杠杆型投资产品放大投资人的损失。韩国总统李在明敦促金融监管机构采取必要措施。法新社报道，韩国五月底推出分别追踪三星电子及 SK 海力士单一个股表现的两倍杠杆型 ETF，

这类投资产品可以获得单一股票两倍获利，但是也必须承担两倍损失，因此 IP 让散户暴露于市场炒作与波动风险之中。李在明今天在内阁会议上告诉金融监督委员会官员，应该迅速且积极地采取必要措施，但是他没有说明他支持采取哪些措施。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李灿正六月在记者会上坦承，政府批准与国内最知名晶片股挂钩的杠杆型基金流于草率，加剧了市场的波动。韩国政府上周收紧这类产品的相关规定，将最低保证金的门槛提高到3000万韩元，而且仅限以现金缴纳。在三星电子及 SK 海力士股价大幅上涨带动之下，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年以来大幅攀升，迄今上涨了58%，但这波涨势也伴随着剧烈波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AI 泡沫说近期持续发酵，不过台经院院长张建一今天指出 AI 生命周期还在起步阶段，随着晶片逐渐的普及，算力越来越便宜， AI 应用甜蜜点就会到来，而且对台湾而言 AI 红利商机至少到2028年都没有问题。他并且预告台经院也将上修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至少会到 10%。 记者谢嘉欣报道。
2: 台经院21号举行50周年高峰论坛，台经院董事长吴中书致辞指出，未来竞争将不只是国家间竞争，而是生态系竞争。台经院肩负使命，会持续深化前瞻研究，强化产业政策分析，协助政府掌握趋势及企业布局未来，形成更具前瞻性的公共政策。针对近期 AI 泡沫疑虑不断，科技股出现一波向下修正，台经院院长张建一受访时强调， AI 是大趋势，不会泡沫，会泡沫破产的是很多 AI 新创公司，就如同2000年代网际网络泡沫一样，挺过泡沫的公司会对人类带来很大的贡献。张建一指出，现在 AI 最麻烦的就是算力太贵，晶片产能不足，相信未来应会慢慢舒缓，届时的 AI 应用也会出现甜蜜点，并从聊天推论机器人进入 AI 代理，乃至于实体 AI 也就是机器人，提升人类生活品质。对台湾而言， AI 红利商机还可以持续蛮久的时间，至少到2028年没有问题。他说，
3: 那但是现在产能真的需求大爆发，不管从 AI 的晶片 GPU 到 TPU、哦、那甚至相关的零组件那个部分，那个不是说马上扩产就可以解决的，所以对台湾来讲的话， AI 的这个红利商机还可以持续蛮久的。
2: 对于主计总处中研院最新经济预测，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分别达 9.64% 及 10.16%。 张建一表示，主因实在是出口超乎预期，台经院下一次的预测也预估至少会破 10%， 明年应该也会有不错的成绩，且因基期已高，明年若能破 8% 代表 AI 需求真的是非常强劲。张建一强调，美中对抗已成定局，未来除了美中分庭抗礼外，还会有非美非中的第三阵营，很可能就是欧洲。台湾作为民主供应链，要能掌握各国的安全底线，例如美国法律是无远佛界，中国红线又长又宽。他还说，台美签署的对等贸易协定除了本身的效益之外，还能增进欧盟、日本等其他国家与台湾洽签经贸协定的意愿，这对船产而言是很好的机会。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AI 浪潮带动半导体需求快速攀升，也让高耗电高耗水的半导体供应链面临减碳压力。面对国际客户净零要求，环球晶、南亚科等业者加速布局绿电，也从节能制程、水资源循环以及化学品回收等面向着手。

0: 在 AI 时代兼顾算力成长与永续发展。记者蔡鹏敏报道。
1: 南亚科资深副总经理吴志祥21日表示，晶圆厂耗水量大，每天用水量达上万公吨，因此提高水资源循环利用率是重要课题。南亚科持续推动制成水回收，以平均一滴水可循环使用4次作为目标，并朝导入再生水方向发展。他说

0: 循环四次以上，那作为一个客观的一个标准，或者是回收率多少 percent。 水的这个问题下一步可能就是再生水，像我们公司现在来源是从这个桃园大郡工业的水要循环变再生水，民生用的水啊要变再生水，这个代价就很高啊，这个大概都是用倍来算啊。那但是我想台积也做了很多，各个地方科学园区或县市政府也做了很多，那这是一个方向。
1: 他表示南亚科也将有害以及一般废弃物纳入全流程管理，以确保符合法规，并已将回收有机溶剂再制为工业及原料循环利用，未来将持续与专业厂商合作，推动电子及化学品回收技术，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率。环球晶副总经理黄耀毅表示，矽晶圆是半导体产业基础，不论 AI 晶片、HBM、先进封装或逻辑制程都仰赖矽晶。不过制程最大挑战在于高耗能，像是长晶制程需加热至摄氏1300度，是最耗电的环节。而为了降低碳排，环球晶持续投入节能设备，提升热能利用率，并以低碳原物料取代高碳排材料。为因应国际客户减碳要求，环球晶也已将 RE100 目标由2050年提前至2040年，并成立公司专门统筹绿电采购。黄耀毅指出，台湾绿电价格约为美国德州的3倍，且供应相对不足，因此公司要求所有新建厂房全面朝 RE100 规划，除了采用当地绿电，也同步导入低耗能设计。此外，环球晶也采取4R 策略，包含减量、重复使用、回收以及重新设计，并与工研院合作优化设备与制程，从源头降低能源与碳排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针对东南亚知名轿车外送平台 Group 准备收购 Foodpanda 台湾业务案，公平交易委员会今天表示已经受理此案，并将依法在30天内做出决议。至于 Group 的大股东 Uber 日前宣布将收购 Foodpanda 的母公司，会不会因此对 Foodpanda 的台湾业务有实质影响力，形成单一企业高度垄断市场的局面？公平会已经行文要求 Uber 详细说明。而全台18个产业及职业工会20号发表联合声明，建议公平会在企业提出具体且可监督的保障措施前提之下，以附加条件方式审查此案，并将外送员工作权益列入重要考量。对此 ，Group 集团营运董事总经理余伟腾今天声明指出，承诺将台湾外送员的生计、福祉与安全列为优先考量。如果本次拟议交易获得主管机关的核准，将充分配合18大工会所提出的期待。继续要关心的是，长病毒暑假疫情持续升温。机关署发言人曾淑慧今天表示，国内长病毒疫情持续升温，周边国家的疫情也都上升，高于去年同期。他呼吁暑假期间旅游、参加夏令营等活动，要落实个人防护措施，以降低感染风险。记者刘品希报道。
3: 国内长病毒疫情进入暑假期间不降反升。根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上周门急诊就诊为7534人次，跟前一周7442人次相当，近期呈波动趋势。预估未来几周疫情将持续上升。近4周实验室监测显示，社区长病毒以克沙奇 A6 型为多，其次为长病毒 D68 型及克沙奇 A4 型。今年迄今累计6例长病毒重症，包含1例死亡。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不止台湾长病毒疫情升温，邻近国家长病毒疫情也都在上升，适逢暑假期间，孩童参加各类活动将增加感染风险。他提醒民众，尤其是家长，不论选择国内休闲活动或规划出国旅游，应落实个人防护措施，并教导孩童出入公共场所后以肥皂正确洗手，以降低长病毒感染风险。
4: 那目前呢又是一个暑假，那很多学童呢他们会参加夏令营或是相关的一些活动，可能会增加长病毒感染的一个机会。而且在暑假期间呢，很多的托育中心呢并没有因为暑假呢而停止开放，所以呢幼童呢在这些托育中心里头呢，在这些机构里头呢，也有可能感染到长病毒，进而传染到家里的一个婴幼儿。
3: 台湾周边国家长病毒疫情一片上升趋势，其中越南疫情严峻，自去年12月中旬到今年6月，累计超过55000例，其中10例死亡，且以抑制重症的长病毒71型为主，尤以胡志明市等南部省市持续出现重症跟死亡病例为多。 中国疫情上

0: 升，今年截至7月12号，首足口病病例数已超过63万例，重症数119例，死亡1人，都高于去年同期。泰国今年迄今已累计超过25000例，日本今年迄今累计超过56000例，近期疫情快速上升，韩国跟新加坡的疫情也都高于去年同期。曾淑慧提醒，五岁以下婴幼儿是肠病毒重症高危险群，一旦发现幼儿有嗜睡、意识不清、活力不佳、手脚无力、肌抽搐、持续呕吐、呼吸急促或心跳加快等肠病毒重症前兆，务必立即送大医院治疗。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体育消息方面，距离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开幕只剩下60天，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今天举办亚运誓师活动，不只宣誓选手全力备战，更揭露史上规模最大的后勤支援计划。运动部长李扬表示，今年队医由上届的7人增加到15人，并且设置3处中继站，扩充医疗与防护团队，搭配华航、农业部等跨部会支援，要让选手没有后顾之忧，全力为台湾争取佳绩。记者江昭伦报道。
2: 国训中心21号举办 One Team Step In 名古屋亚运倒数60天宣誓活动，体操国手唐嘉宏、女子卡巴迪国手黄思琴及综合格斗选手林玉芬代表全体国手宣誓，号召全民一起成为台湾队最坚强的后盾。运动部长李扬也亲自出席。李扬表示，自己曾是选手，更了解国手备战时最需要的是完善的后勤支援，因此今年运动部大幅强化代表团服务，不仅队医人数由杭州亚运的7人增加至15人，另外配置43名防护员，并在名古屋规划了3处中继站，希望让选手安心专注比赛。
3: 那这届亚运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它没有统一的选手村，它赛场确实也比较分散。我们规划了3处的中继站，希望借由3处的中继站，其中在名古屋市区的裕园小学校会运用3层的空间来提供大家一站式的服务。
2: 李扬也透露，运动部去年底就开始协调交通部及中华航空，将代表团部分航班由小型客机升级为大型客机，不仅增加商务舱与豪华经济舱座位数，也让所有代表团成员享有相同的行李额度、贵宾室及餐饮服务。农业部则提供优质国产食材作为选手营养补给，共同打造历年来最完整的备战后盾。李扬说，
3: 以前我也跟大家一样坐在下面，那时候我们想的是怎么将训练做好，怎么将比赛打好，打出成绩将奖牌以及荣耀带回台湾分享给国人。那现在来到运动部，我们在意的是怎么将后勤团队每一分每一寸都保护好，给选手教练都最好的照顾，让各位可以更加安心的全力备战。
2: 中华奥会主席蔡家福表示，本届台湾队预计派出453名选手参赛，政府、运动部、国训中心及国家运动科学中心都已经做好交通、行政、医疗及后勤等全方位准备，全力作为选手后盾。他指出，台湾队在上一届杭州亚运勇夺19面金牌，写下亮眼成绩，但本届因为滑轮、溜冰、象棋、围棋等夺金项目取消，挑战更加艰巨。不过他相信，在完善后勤支援、教练与选手备战及全民应援下，台湾队仍有机会再创佳绩。央广记者超伦国训中心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联合国毒品暨犯罪办公室今天表示，亚太地区去年因为诈骗造成的损失最高估计达到1141亿美元，同时跨国犯罪组织不断调整犯案手法以逃避执法机关的查缉。路透社报道，联合国毒品暨犯罪办公室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东南亚是网络诈骗中心，多由来自中国的犯罪集团主导，以东南亚为据点的犯罪集团扩张速度不仅快于执法打击，还持续拓展收入来源，利用当地的贪腐风气，并且运用人工智慧 AI 技术从事犯罪。这份报告估计，东亚、东南亚、澳洲和纽西兰去年因为诈骗造成的损失介于883亿美元到1141亿美元之间，这个数字甚至高于部分区域国家的国内生产毛额。东南亚的诈骗中心经营非法网络活动，受害者遍布全球，每年为犯罪集团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益，有许多诈骗设施的员工为遭犯罪贩运人士的外籍人士，并且被监禁在压迫的环境中。报告指出，尽管各国近期加强执法，仍然只是迫使犯罪集团转移据点，未能彻底瓦解其运作，

他们从缅甸、寮国等地迁移到东帝汶、太平洋岛国及部分非洲地区。报告也指出，除了利用生成式 AI 制作诈骗内容之外，预期犯罪集团还会采用代理式 AI 系统，更自主地锁定受害者，发动社交工程攻击，并且协助加密货币的窃盗以及洗钱。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今天要聊的题目就有点严肃了，
3: 嗯，
2: 跟你快乐开场，
3: 有一点严肃的讨论，对，
2: 但是没有关系。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来聊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最近的这个几个月以来，
3: 嗯，
2: 他的军事动作有一点奇怪，
3: 嗯嗯，
2: 哦，就是他的海军大量的出现
3: 在台湾的东，
2: 在。
3: 哦，不止不止，甚至到日本，
2: 对，他你看到那个分布图，
3: 嗯，
2: 那他的军舰的分布图，
3: 嗯，
2: 是从黄海，
3: 嗯，
2: 就是一直贴近了韩国北韩，
3: 嗯，
2: 啊，这个边边东北这边一路这样子延伸，然后出来过对马，
3: 嗯，
2: 然后过东海，然后贴着日本，
3: 嗯，
2: 还有这样子一路沿线下来，
3: 嗯，
2: 然后沿线下来以后，而且是我们如果把日本、台湾、菲律宾变成一个轴线哈，
3: 嗯，
2: 就是一个，
3: 嗯，第一岛链，
2: 一个第一岛链变成一个轴线的话，
3: 嗯，
2: 啊，它是陆地嘛哈，在这条线的左右两边，
3: 嗯，
2: 啊，尤其是左边啊，
3: 嗯，
2: 靠近中国大陆这一侧，那么通通都满满的都是红点，
3: 嗯，
2: 啊，就是它的军舰从上到下这样的，它说东海啊、黄海啊，
3: 嗯，
2: 啊，一直到南海，南海更多，整片海域红通通一片，
3: 嗯，
2: 啊，然后。它通通都是中国的这个军舰，总共出来军警船出来总共算算110艘，
3: 对，
2: 那同一个时间哦，
3: 嗯，
2: 这还不是说累计哦，
3: 嗯，
2: 那个同时间出来这么多，然后威胁第一岛链或是让第一岛链啊，这个各个国家那个眼睛都亮起来，
3: 对，
2: 那个所有的海警船啊，所有的我们不叫海警，我们叫海巡啊，
3: 对，我们叫海巡，
2: 啊，或者海上自卫队啦，
3: 嗯，
2: 或什么东西，日本的，然后菲律宾的相关单位，
3: 嗯，
2: 全部那个毛都竖起来，包括美军，
3: 嗯，
2: 全部毛都竖起来，说，
3: 嗯，
2: 你中国到底是想要干嘛？
3: 对。
2: 那么这个事情呢，那其实，在各个方面的解读啊，
3: 嗯，
2: 都当然会有不同的一些看法，
3: 嗯，
2: 啊，有人说那个环太军演嘛，
3: 哈，哦，
2: 环太军演，
3: 他是对抗环太军演，
2: 对抗环太军演，
3: 反环太军演，
2: 对，对，所以美国那个环太军演一撤，
3: 嗯，
2: 哦，他这个海警权就，
3: 嗯，
2: 哇
3: 是就，
2: 全部杀出来，就敌进我退，
3: 嗯，
2: 啊，敌退我进，
3: 嗯，哎，
2: 啊，
3: 是这个概念，
2: 啊，就是这个概念嘛，然后就是给你骚扰到这个完全的，这个没有办法应付了，
3: 嗯，
2: 或者你觉得烦透了，
3: 嗯，
2: 你看环太军演一年才来个一次，
3: 嗯，
2: 或两年才来一次，
3: 对，
2: 对，那我一年来三次，
3: 嗯，
2: 啊，怎样，
3: 嗯，
2: 啊，或者我每天都在你家门口晃，
3: 嗯，
2: 啊，
3: 来骚扰，
2: 来骚扰你，
3: 嗯，
2: 这个事情其实是引发了很多的，这个，
3: 国际上的讨论，
2: 国际上的讨论，
3: 嗯，
2: 我们国家好像国安会跟陆委会，
3: 嗯，
2: 也放不了炮嘛，对不对？
3: 没有，我觉得中国长期在第一岛链，或者是我们再缩小一点，长期在台湾的周边骚扰。从我看了一些的资料，中国似乎是想要大兵力的这种威慑，哦，就是他大量，我可以同时出110艘的这个军警船，然后呢，他是要在这个地区做灰色地带的切香肠，就如同刚才坤玉哥所说的，就我天天骚扰，天天骚扰你麻痹了以后，那这个地方我就占地为王。所以以上这两个现象呢，是会造成从日本、韩国，我不晓得他们紧不紧张了，可能不太紧张了哈。就日本、台湾，刚讲美国跟菲律宾，是大家都是真的毛竖起来了。
2: 而且最近还发生一件事，
3: 嗯，
2: 不只是他这个大兵力什么110艘在这个第一岛链附近巡来巡去，
3: 嗯，
2: 他还试射了潜射弹道飞弹，
3: 嗯，
2: 对，往太平洋射，
3: 是，
2: 你知道试射地点在哪边吗？他就在韩国附近，
3: 对，啊，所以韩国为什么不紧张？
2: 韩国也紧张啊，
3: 哦，韩国有吗？
2: 只不过我们很少报韩国新闻啊，啊，很讨厌韩国人，很少人去看韩国新闻，其实韩国也很紧张啊，韩国没有不紧张啊，
3: 嗯，
2: 所以他潜射弹道他就在韩国就黄海那带，啊，他就开始，他把他潜艇哈，哦，那从那个辽宁个大连旅顺那边开出来一点点，啊，不，就一颗 弹道飞弹一直是射到南太平洋、中太平洋这个地方去，
3: 对，
2: 然后穿过韩国的领空，穿过日本的领空、然后它因为是高空，所以太空飞行，所以它就有那个无害通过，然后算算弹道它无害通过、所以就没有发警报，
3: 对。
2: 那但是这件事情同样是威慑的一部分啊、
3: 那中国到底要做什么？因为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我们从几个层次来讲，他其实就是想说，刚刚讲到环太军演，那环太军演中国觉得一定是觉得芒刺在背，所以他在第一岛链这边要反介入，反
2: 拒止，区域拒止，
3: 区域拒止。然后对于台湾来讲的话，那他当然是就是对台湾的话一种的那个威慑。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要做呢？
2: 他其实这个有一个说法，军界有一个说法、很好笑。他说因为去年憋太久，然后就今年上半年了，为了给川普川习会制造、制造良好气氛，
3: 良好的气氛，
2: 所以今年的演训跟弹药、跟油料、跟经费全部没有用掉。
3: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一起放烟火，
2: 现在赶快，赶快。
3: 那如果是这样讲，
2: 接下去九月又不行了、九月习近平要去
3: G7
2: 去美国、
3: 对，G7 就过了，
2: 对，然后九月不是川习二会吗？
3: 对，是
2: 变成
3: 他要去美国，
2: 习近平要去美国、所以你看现在只有
3: 这几个月，赶着放烟火就对。
2: 赶快啊！这个时候赶快出来损损这些。那当然，他有他的除了正常演训以外，还有他的战略意义啦。就是第一个，你看到他那个图啊，很好笑。就是除了正常，他因为原来都在南海演训。密密麻麻，然后又要威胁菲律宾啊，因为他们那个南海岛礁争议很多。然后常常在那边威胁来威胁去。但是他这一回在北边日本那一边，也是密密麻麻第一岛链，然后这个宫古海峡附近也是一大堆在那边晃来晃去。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日本不好嘛。
3: 对啊。
2: 他现在就要吓日本嘛。
3: 对啊。
2: 然后所以他就跟威胁台湾的概念是一样。那第三个部分呢，他就是要威胁台湾。威胁台湾最明显是什么啊？就是在台湾东部海域巡逻。央视大幅报道。
3: 对啊，军警船就是军警船也在。也在台湾
2: 海警船嘛，
3: 海警船。
2: 他说他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宣示说
3: 这是我的内海，
2: 这是台湾海峡，台湾这是我的内海。他离岸呢，离台湾的东部海岸呢，还有大概五十几个海里，大概快到六十海里左右。那你大家知道那有个概念，我们的领海跟临街区是总共就是24海里。24海里以外我们管不到。
3: 对。
2: 24海里以外呢叫做什么，叫到200海里那个叫做经济海域。经济海域其实是半自由通航。
3: 对啊。
2: 就是你是它其实算公海。
3: 你如果太靠近就24海里以内，那我们国家的这个海巡舰就要出去。
2: 对，就除非你在那边整个渔船队跑过来这边捕鱼、把我们的鱼都捞光了。
3: 可是金门那边就常常发生这样
2: 子。对，所以那个就有争议啊。那我们这边的海巡才要出去。才要出去，然后所以为什么日本跟菲律宾，
3: 菲律宾常常也遇到中国的那个海警船啊、去骚扰他们，
2: 就是南海啊，
3: 对啊，
2: 南海在那边弄他，所以这个都是经济利益，所谓经济海域就是经济利益的争夺了。那一般来说那边就是东二十四海里以外就是公海，所以他就是在公海上面巡来巡去啊。你知道这个感觉就像什么事情？就是他要约一个美眉哈、
3: 那整天在妹妹家门口，
2: 一个土豪，那想要约那个妹妹出去喝咖啡，好想把妹，那把不成，然后他就每天呢派两个人在他这个妹妹家的家门口巡来巡去，
3: 是，然后有任何人跟妹妹讲话，然后那些的就跑去骚扰人家，
2: 就骚扰人家，离他远点哈，
3: 对啊，
2: 你不要了，
3: 没有，现在他就台湾就是那个妹妹啊，
2: 对对对，
3: 然后他就骚扰这个美国啦、菲律宾啦、
2: 骚扰其他。

0: 啊，对啊，
1: 对啊，
0: 不可以哦，不可以帮他哦，
1: 啊，这是我地盘啊，
0: 我要把他哦，
1: 对对对，对对他就是来搞这种恐怖型人士的一个玩法，然后可是台湾就是越来越反感，他完全不在乎。
0: 是因为我们从最近一份的民调，你也发现了，应该是陆委会公布的吧？哈，就发现说从2015年到2026年。台湾事实上哈，就是对于台湾自己是一个国家，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甚至于说不管是维持现状之后哈，这个独立这样子的人数是越来越多，反而是统一的人现在只降到了剩下 1.5%，因为中国这样的做法。
1: 啊、这个以前黄珊珊讲过嘛，
0: 嗯，
1: 这我们大家共同的逻辑就是说，就跟对岸讲，就是好好讲，就是说有个童话故事都在讲太阳跟北风嘛，
0: 北风，
1: 对不对？那你现在一直在对着台湾吹北风，
0: 对，
1: 我们当然离你越来越远
0: 啊，
1: 当然包越来越紧啊，
0: 嗯，
1: 对，我们不但要把什么棉袄大衣、那羽绒衣、
0: 耳罩都穿上，雪鞋都
1: 穿
0: 上，
1: 而且我们还要穿成刺猬，
0: 是
1: 哈，连那个装甲都要穿上去。你北风这样子吹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啊，你用太阳慢慢来融化或是暖化，或至少你表现一个。温暖、
0: 啊、为什么中国人都不懂？为什么习近平不懂这个道理啊？
1: 因为习近平从小到大他、就是、
0: 没念过那个一首童话，
1: 他就是我们所说的气头音啊。
0: 哦，嗯，
1: 哦，为什么我一直常常在讲说我跟他握过手的那件事情？
0: 嗯嗯、哦，对，就
1: 我握手的一秒钟、
0: 那个，
1: 我就直觉说这个眼神跟这个握手的方式，他、就是气头音啊。
0: 那八加九的那种，就是要跟你输赢的那种。
1: 对，我动不动我就要跟你输赢一次、
0: 嗯嗯。
1: 然后他就是以前所谓的大院小混混。
0: 嗯。
1: 啊，就是他们以前、那个
0: 格局不大。
1: 他们那个四合院有没有、或者是军宅或军队集居的那个地方叫大院。
0: 嗯、
1: 大院里面的那些就是变成帮派小混混，都出去到处乱打架、
0: 嗯，
1: 看一眼不顺眼就开始砍人的那种。
0: 嗯。嗯
1: 那个就是大院小混混的德性。
0: 嗯。
1: 那习近平的个性就是这样，他除了恐吓，
0: 嗯，
1: 他不会别的招。
0: 嗯，
1: 那他只会一件事情，就是恐吓。
0: 嗯，
1: 他就先好好跟你讲，讲讲讲，然后你不听，你不理我，或者是你骗我，或者是你在那边啊，只想要钱啊、
0: 嗯嗯，
1: 就那个妹妹，你把我当工具人，
0: 嗯嗯，
1: 啊，你把我当那个
0: 提款机，
1: 提款机啊，但我们说两个啊，拖拉骨跟搬苦啊，
0: 搬苦跟拖拉骨，
1: 拖拉骨，然后就说你妹妹把我当这样工具人。在玩的时候，
0: 嗯，
1: 那我一定去弄你。
0: 没有，可是我们台湾不是那个要他两裤的那个妹妹。我们台湾从头到尾就跟你讲，我们残不高，罪不饶，我们是不同的国家、欸，不同的人民、欸，哦，这是我
1: 你们绿营的
0: 啊，
1: 蓝营的的确是把他当做
0: 拖拉裤跟背裤，
1: 对，他气得要死啊，骂他们是乞丐啊，啊，骂他们是干嘛、啊？
0: 那你们可以把这些人依照你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把这些人收过去啊。
1: 可是他的目标又是要把台湾这块土地给弄回来啊，
0: 嗯、
1: 啊，因为你从战略上面看，他为什么一直对第一岛链那么忌惮、
0: 嗯？
1: 因为第一岛链的确把中国整个的出海口全部封死了，
0: 因为他就变成他是一个内陆国家，
1: 对，
0: 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海洋国家，
1: 所以他要突破第一岛链的关键就是要拿回来台湾、
0: 嗯嗯、
1: 在法律上面、哦、在国际法上面在全世界的状况他只有不断地去宣称台湾是他领土的一部分
0: 他
1: 有完全合法的权利去把台湾完全整整收回来、
0: 嗯嗯、
1: 甚至我这要留岛不留人、
0: 嗯、他都要、啊、
1: 我在台湾丢原子弹我都要把台湾拿回来、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地理上面他只要把台湾拿回来，
0: 嗯，
1: 整个台湾的东部海域，
0: 嗯，
1: 哦，或者是台湾的所有的港口，
0: 嗯，
1: 那西部海域变成大陆补给台湾的一个重点，东部海域就变成什么？变成他的军港，
0: 嗯，
1: 啊、哦，他整个出太平洋的什么潜舰啊，或什么东西，他、通通都可以从台湾这个军事基地往外延伸，
0: 是，
1: 那、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0: 嗯，
1: 所以台湾对他来说的军事价值。跟战略价值非常非常的高，
0: 嗯，
1: 所以他不管怎样，他都要弄回台湾，这是他的玩法、嗯。那他现在的玩法是玩不动，
0: 嗯，
1: 那然后他没有办法登陆，那登陆也没有办法。就大家对于这种台海战争的想象啊，有时候被郑丽文啊，被那个国民党这些人啊弄昏了，哦，战争好恐怖啊，残忍啊，什么东西？我告诉你，说对岸很强大啊，那退将了，对岸强大哦，我们跟他打不赢啊，我干嘛？我们要打赢他，
0: 嗯。
1: 我们只要跟乌克兰一样，我只要做到一件事情，它叫做不可占领。
0: 是，
1: 我只要做到让它没有办法占领， 这场仗我就赢了。
0: 我接下来想请教，因为就刚才想了，我赶快查一下这个新闻啊。就美国最近

0: 有个战斗行动，剑指武力犯台，那驻韩美军的这个 pathway， 这个他到底跟中国现在在弄的那个军警船灰色地带有没有关系呢？
1: 其实关系不大了。
0: 嗯。我先背景跟大家来讲一下哈，这条新闻是来自于今年的6月30号，美国它突然间哈就有一个行动，这个叫战道行动。那战道行动呢，最主要这个根据新闻报道是说，它是要剑指中国武力犯台，但这个 pathway 这个字用在二战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军对于日本对于台湾的选择，当时是要攻击冲绳还是攻击台湾？台湾就是。当时他的预设计划当中的 pathway， 那现在他是要这个进行 pathway 的这个就战道行动的这个演习，那对中国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还是这个对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不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因为现在大家没有要真打，
0: 嗯，
1: 没有要真打的时候，现在都是在互相贺主阶段，
0: 嗯，
1: 互相贺主阶段就是。你就想象那个画面啊，鸿门宴的时候，项庄舞剑，意在
0: 沛
1: 公，对，
0: 我在这边这样的虎来虎去，
1: 对，一下指你心脏，一下指你喉咙，一下
0: 指
1: 你
0: 眼
1: 睛，然后这样子指来指去，指来指去，他有没有真的要戳下去？没有，对，所以美军这边就要有对应啊，你要不然就派出另外一个也很会舞剑的，你就跟他在那边舞来舞去来，来锵啊，锵锵锵锵锵锵，
0: 刀光剑影，
1: 对，
0: 但没有杀着，
1: 就跟那个唱京戏一样，
0: 就锵锵锵锵锵锵锵，
1: 痛痛锵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就是没有真的见血啊，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你没有这种人，你没有那个精神，没有那个力气，就跟他每天在那边舞剑。那川普讲的也是实话，太平洋这个第一岛链离我美国9000多公里，
0: 对，
1: 那我要舞起来我累啊，
0: 嗯，
1: 那我不知道舞多远了 所以他可能就是弄一个人在旁边，然后一个250哈，粗鲁大汉，那叫樊哙切肉，你记不记得鸿门宴那个时候
0: 啊？对，
1: 那你有刀子啊？我没有刀子，
0: 我这边我有切肉刀，
1: 我有斧，我有斧头，
0: 来剁，
1: 他就把他盾牌拿下来，然后就把那个肉放上去，在那边切肉吃，对不对？就丑陋哎。这也是一个办法，那所以像美军的这种什么战斗行动啦，或者是这样子的做法，我觉得是一个宣示性比较大，而且掩护性比较大，第一个驻海美军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
0: 大的
1: 陆军部队，
0: 对，
1: 陆军，而且他面临是最前线，
0: 对，
1: 如果对抗北韩对抗中国都是最前线，
0: 是，
1: 所以没有什么再把前线部队往后调，
0: 嗯，
1: 比较没有这种战术的操作，
0: 嗯，
1: 除非是说，哎，我宁可韩国弃守了，好，
0: 这个美军也美国也没有办法承受啊，对，
1: 但是可以下李在明啊，
0: 也是李在明很好下，
1: 对，到时候台湾有事的话，
0: 我就到台湾，
1: 对，我就把你驻海美军拿来，
0: 哎，这我们倒是举手欢迎啊，
1: 对不对？
0: 对，
1: 我就把。驻海美军搬来台湾啊，然后李在明就会愣住，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他敢这么嚣张就是靠驻海美军保着啊，
0: 是啊。
1: 然后第二个事情，战道行动如果是照以前的他用这个名称的话，其实它的意味就非常深长，它深长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美军在战道行动的时候，他其实是要先把菲律宾打下来，
0: 对，
1: 再从菲律宾
0: 往北要攻日本，
1: 然后
0: 那选择一个中继站，
1: 他要一个叫南太平洋的路线，一个是叫中太平洋路线，结果后来选择了中太平洋，会打硫磺岛啊，打冲绳，
0: 对，
1: 选择了这条路线
0: 啊。如果当时是选择台湾的话，台湾就遭殃了。
1: 台湾他美军后来有认真考虑过，说台湾太难打了，就历史上面从荷兰到英国到葡萄牙
0: 西班牙、我们的祖国很多，这我都会背，
1: 还有美国通通都想过要打台湾，把台湾拿下来，后来发现台湾实在太麻烦了，台湾太大，所以他不是几千几万个兵可以守得住的，他要真的把台湾全部征服或者弄下来，他要投入几十万几百万部队在这边，这没道理啊，又离我们那么远，我要维持几百万部队在外面这样子驻守，那我要花多少钱呢？他到底是这个地方是有肥到流油的还是怎样，那你看沙烏地阿拉伯我都没有办法把它弄下来，
0: 那块地方真的肥到流油，
1: 对，然后所以后来就都放弃了打台湾，说除非有必要再来处理，但是守住 派主人或者当地人啊跟他结交，然后让他守住这个、帮我们守住一个门这个地方。

0: 方是必要的。
1: 是。
0: 那所以战斗行动的意思是什么？战斗行动如果照它字面意义或是原始意义的时候，就是如果台湾有事情，美国会从菲律宾，或者是相关单位，或者是从冲绳这个地方
1: 来，
0: 从后面去支援台湾，来打台湾附近的这场仗，甚至有必要的话登陆台湾，但是从哪个方向登陆不一定是韩国，因为从前线往回打。那是一个
1: 也
0: 很
1: 很
0: 奇
1: 怪，
0: 怪的、
1: 对，
0: 怪怪的一个部署，因为他自己还有事情要办。那么这样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美国人比较烦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最近发生陆委会在呛虾啊，那个对，那个从5月多开始，这个老共呢就派了代山舰，然后就是好像是。我记得原来在那东部海域巡逻了，那个叫岱山舰，然后后来是派秀山去取代岱山嘛，对不对？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央视啊，
1: 就大肆的宣扬，
0: 大肆宣扬啊，好像呢台湾都是我们的啊，台湾东部
1: 对啊，
0: 海域的。
1: 跟汪小玲讲一下，这个要没宣费，中共要取消，
0: 对，那个应该砍光，这乱七八糟讲。我刚刚已经讲了，他巡逻的地方就是公海啊。
1: 是啊，是啊，
0: 对，你公海爱怎么开怎么开啊，
1: 是啊。
0: 那我也不能把你击沉啊，你又没有犯我的边界，
1: 所以他这个其实是配合的嘛，就是大内宣呢、
0: 对啊，那就骗他们自己人，然后所有国际的人士或是
1: 就一看就知道
0: 各国就看说啊，你就在公海上面开来开去，你是要干嘛？你连他，我们刚才讲说派两个手下到他家门口，你连他家门口都不敢去，你还跟他家门口外面隔了一条马路的人行道上面，然后你在那边走来走去，谁看得见你啊？
1: 是
0: 谁
1: 啊，
0: 理你啊？这个事情就是说，他现在的玩法就是这样子，派秀山舰去接替岱山舰，他在对内的宣传上面，你看我们民族主
1: 老
0: 义啊，
1: 棒哦，对啊，我越来
0: 你
1: 越
0: 看
1: 强
0: 台湾
1: 大
0: 已
1: 了，
0: 经是我们的，我们囊中物了。那一方面大内宣，一方面是对台湾做统战吓人，然后台湾的岛内就配合。你看那个，我们东部都被他包围起来了，不得了啦！
1: 所以这是为什么陆委会他会出来做一个说明跟
0: 是
1: 解释
0: 啊。
1: 的。那因为国内的确就是有一些人会配合，这个也跟我们上次其实谈到的，就是中国他常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是有大内宣的一个目的，他是其实主要的受众是中国，那他会用一些在地协力者，包括说去打石板民夫的，有没有台湾的在地协力者帮忙配合？我觉得很有
0: 很
1: 可
0: 有
1: 能
0: 可
1: 啊，
0: 能。
1: 那只是说现在可能还在警方还在查。那这些在地协力者其实就是共匪的同路人呢、
0: 是啊，然后这些事情其实也没有那么担心了，但是灰色地带讨厌就讨厌在这地方，他不是真的动手了，他不是真的开
1: 但
0: 炮
1: 他就
0: 打
1: 很
0: 你
1: 讨厌，跟苍蝇
0: 了，
1: 一
0: 对，
1: 样。
0: 他就哦，就在你旁边绕来绕去飞，但是他绝对不能够放弃，让你觉得他存在。这件事情他要一直保持存在，然后让你觉得被骚扰，这样你才会不堪其扰，然后屈服。这个是又打游击战，为什么老共对这种事情完全没有办法这个放弃呢？因为毛泽东当初讲的16字真言，打游击战16字真言，就是敌进我
1: 我退，
0: 退，然后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就是16个字就这样子，所以现在美国人比较强势，那我们就退一点，然后他哪天不强势，他不可能每天都强势啊，对不对？然后那我们就换我们。是近一点，然后敌驻我扰，你派兵在这边，对不对？你要
1: 那我就骚扰，
0: 战斗行动，是不
1: 那我
0: 是？
1: 就灰色
0: 啊，
1: 地
0: 你
1: 带，
0: 要保护台湾，是不是？那我就灰色地带啊，我就每
1: 就
0: 天
1: 是
0: 骚
1: 每
0: 扰
1: 天
0: 你了
1: 对，然后这么大内宣再放一放，
0: 下一句是什么？敌疲我打，你疲了，哎呀，那每天花那么多钱派那么多飞机上去，烦死了，那个钱都白花了，就省点事，哎，这个就细缝就出来了。然后细缝出来以后就
1: 就
0: 开始
1: 敌
0: 打，
1: 退我打，
0: 打了以后你一下子被打懵了，然后开始撤退，啊，想要重整队伍的时候，他就赶快追击，不让你喘息。
1: 对，因为世界上没有就是永远的强者，但中国认为美国不会一直都那么强，美国不可能永远都 hold 住啊这个第一岛链，大家跟他们站在一起。可是中国也不会永远都那么强啊。
0: 是啊。
1: 对，中国的确有一段时间，1980、1990啊，当他们这个对外开放的时候，的确是有富起来，但是现在的情况可不是这个样子啊。
0: 你知道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美国的确，我曾经跟那个
1: 起落
0: 我
1: 落
0: 的前老板哈，叫郑志龙，然后两个人在聊篮球，我就说那种大国哈，你不要看他控制， 大国。

0: 的控制，他就跟你手抓那个篮球一样。
1: 嗯，
0: 你每天手抓着篮球，然后往东往西啊，逛街干嘛？
1: 嗯嗯
0: 嗯、请问你能抓多久？
1: 对啊，对啊。
0: 欸、你篮球国手哎、欸，手很大、啊。
1: 是。
0: 你能抓多久？
1: 是啊，
0: 你除非是把它打三个洞，然后里面再灌水泥，
1: 嗯嗯就是、
0: 然后变成保龄球。
1: 就一直焊在我手上，对对啊。
0: 好、
1: 啊，
0: 那个它也没弹性了。
1: 保龄球搞不好踢着踢着也是会被踢掉的，
0: 那你就不可能投篮了嘛，对不对？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大国都有这样子的问题。可是问题是你的手是怎么样子抓的？你这个球的特性是什么？
1: 嗯，
0: 比如说美国他抓的是，因为他被迫。承担起全球的警察责任，因为他唯一强权啊、嗯。
1: 对，
0: 你是老大啊。
1: 对啊，那我们大家就看你啊。
0: 对，你不管谁管，
1: 嗯
0: 啊，大家都不管，天下大乱的时候你也完蛋了、啊。
1: 嗯，
0: 对，所以他不得不管，所以他是被迫承担起世代警察的责任。所以那个 Ferguson 就是很有名的英国那个历史学家，后来他都写了一本书，就写帝国，说了美国错就错在他不承认或不愿意去担当帝国的责任。
1: 责任对、
0: 他就写历史上的帝国应该怎样、
1: 嗯、
0: 说你美国你现在已经被推到这个地位了、
1: 嗯、
0: 你就要很有心
1: 的去要承接起要扛起来要坦
0: 你要有计划去、嗯、去处理，你有计划去处理，就像在波斯湾你要不要驻军、
1: 嗯、
0: 如果你要维持波斯湾泼墨之海峡畅通、
1: 嗯、
0: 你就把各个国家联合起来，军队是我美国的，但是你们出钱
1: 是
0: 好、哦、可不可以？可以，但是美国没有这么做。
1: 嗯，
0: 好、哦、这是他美国的自己的道德包袱跟问题、嗯、他不愿意承担帝国这件事。
1: 嗯，他觉得太麻烦了。
0: 中国是另外一回事。
1: 嗯，
0: 中国向来是一个内向的帝国。
1: 嗯，
0: 他更惨。
1: 嗯，
0: 为什么他更惨呢？他那个手抓的那个球啊，
1: 嗯，
0: 抓的是自己家的。
1: 不是，
0: 他是维稳，
1: 嗯，
0: 那他外面的球他也抓不住，
1: 嗯，
0: 然后旁边的国家顶多影响一下，这样，
1: 对，
0: 然后他每天，
1: 然后越掐越掐，啊，把他中国自己的那颗球都快掐死了，掐爆了。
0: 他已经把他中国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弹性、嗯、所有的球、所有的好东西全部压成面团，他拼命在揉面，所有力气，你看他那个动作，就两只手所有的力气、全身的力气都在那个面团上面反复搓揉。中国那个饺子应该很好吃啊，那个
1: 是因为他们那个手劲、
0: 那
1: 个
0: 手劲全部都下去了，
1: 对
0: 对，那个高筋面粉，那个弹性很好的，所以他这样子揉下去了以后，他还发生了一个状况，就是说这个我们小时候就知道嘛，
1: 嗯
0: 啊，你越高压的地方，
1: 嗯。
0: 人民的弹性就越好。什么叫弹性？你有你的欠条计，我有我的好主意
1: 啊。的确中国现在是这样子啊。
0: 对啊，然后他的人民越每天都想这堆花招出来绕过去、
1: 哦。我可以润
0: 躲、啊、
1: 然后这边就是我可以闪着躲的。
0: 对啊，闪着躲了，要不然什么都不行，躺平啊。
1: 嗯。
0: 对
1: 嗯，他们现在就很多都
0: 躺平
1: 啊。
0: 对啊，
1: 躺平
0: 啊。然后还有那你不准躺平，不准躺平我都上街闹啦、啊。
1: 嗯。
0: 对。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他头痛的地方。
1: 嗯。
0: 结果搞到现在这个习近平啊，他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嗯、
1: 最近有一张图，就是比较他他不是每一年都有高阶的这个将领的升迁，然后他的那个什么军委啊什么东西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0: 先生两个，对，这两个
1: 左右护法、左青龙右白虎，
0: 没有，他两个是连他自己，
1: 哦，原来是、哦、
0: 只有只剩他跟张生明啦、
1: 啊，对他很快就变成孤勇者了，
0: 哎，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习近平真正的危机了，
1: 嗯，
0: 也就是说，美国虽然大国都会衰落，美国有美国的问题，但是美国的问题在外面，
1: 嗯、
0: 然后中国的问题是他在里面，
1: 对，
0: 你要想象看，他这么高压了，每天在那边揉面团，他一旦松手
1: 是。
0: 中国整个
1: 内部的问题
0: 炸出来、啊，
1: 对，是会更严重的。
0: 对啊，它会炸出来，会整个政权就内爆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情才是他拼命要用这个
1: 外部的骚扰啦、
0: 扰啊、
1: 灰色地带啦、哎，然后去搞日本啦、搞韩国、搞菲律宾、搞美国、搞台湾。
0: 对，然后拼命大内宣，我们国家还是很伟大。
1: 嗯，
0: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
1: 一个逻辑、哎、一个思维逻辑了。
0: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
1: 是。
0: 好、哦、时间关系，有空我们再来
1: 好
0: 好
1: 聊
0: 这个题目。
1: 好,
0: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各位，
1: 谢
0: 谢小
1: 芳。谢谢坤一哥、嗯、谢谢大家。
0: 好。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志平出场。
2: 哎，大家好，我是夏志平，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光临央广即时通，我要带来好消息喽。
1: 对，今天没有要吓大家，不过也算是吓了，因为我们可能诚意满满呢，这个礼物很棒
2: 哦，
1: 可能大家一听就吓一跳啊，原来这个活动的礼物是这么的棒。
2: 讲到礼物，我跟你讲，那真是我们精心去采购啊！
1: 哇，
2: 我跟你讲，那个
1: 砸重金是不是？
2: 那个机能性的外套，我跟你讲，那就是那种真的你出去哦，就比如说天气冷的时候，出去登山啊，出去什么野外啊，觉得哦，我跟你讲，穿那个绝对是保暖。
1: 那个很贵呢。
2: 哦。很贵，当然是贵啊，没办法啊，那没办法，就是为了要吸引听众，为了要答谢听众对我们的热爱，对不对？哦、我们当然要下重金啦、啊，
1: 听了我
2: 重本，
1: 光听礼物我就很想参加这个活动，
2: 可惜谭志毅不能来参加，哈哈
1: 哈，我被拒绝在门外了。好啦，
2: 就跟我每一次说要那个谭志毅准备的礼物以外哈、哦，那个时候谭志毅跟我说夏志平你不行。今天我也要跟谭志毅说，谭志毅你不行。
1: 真的是马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
2: 哦、好爽哦。
1: 今天要介绍什么活动给听众朋友知道嘞？
2: 诶，这个活动我先说啊，它是从7月20号开始哦，已经开始了呢。
1: 真的，哎呦，怎么现在才跟我们大家说？
2: 哎，可是这是第一天啊，第二天我们就来了。
1: 哦、
2: 你看看这个，我们还是啊，把握时效告诉大家，
1: 是是是，
2: 好不好？这7月20号开始，一直到8月14号。
1: 哦，
2: 嗯。
1: 将近3个礼拜的时间，
2: 是，其实我们每一年都会有这个，大概是这个时候都会有活动、
1: 嗯
2: 啊、那今年是7月20号开始一直到8月14号，我们呢举办了一个所谓的两岸 ING 早安台湾双重好运到。
1: 哎呦，双重啊，那听起来这活动有点复杂咯。
2: 不要怕不要怕，再复杂的这个活动设计，我相信听众们都可以闯得了关，好不好？诶，这个我们也是考虑到说，诶，不能玩得太复杂。好，但是呢要有一点点趣味性，好不好？好，这个我们总共有3关的这个闯关活动、
1: 哦、
2: 第一关呢很简单啊，就是我们要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请你回答我。诶，这个疫后重启两岸旅游啊，那么台湾要表达先透过观光小两会协商的立场。诶，很简单啊，所谓的小两会指的是哪两个会？
1: 哦，
2: 诶，我知道谭志毅不会，但是，所以我们今天赶快公布答案，好不好？
1: 还有活动先公布答案的，
2: 啊、不行哦，
1: 就是优惠我们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就对了，对不对？
2: 对，
1: 如果其他人没有听，他们就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2: 对，
1: 哎呦，
2: 然后如果说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有露出讯息，那我们的听众们就可以很大方的分享出去，这样子央广即时通的收听率、收视率就再度往上飙升。
1: 哇，你真是用心良苦啊，
2: 这样
1: 连活动都、考量到我们央广即时通的收听率，
2: 这样你要不要跪下来谢谢我？
1: 换我今天要跪着做节目了。
2: 没有啦，很简单，我知道这个小两会，大家来讲，其实我只要知道有两个会就好了，
1: 嗯，
2: 管它是哪两个会，
1: 就是啊，
2: 是不是？

0: 来，我先告诉大家，小两会的全称还有它的简称，好不好？全称呢，在台湾这个部分呢、啊，全称叫做财团法人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哦吼吼，漏漏等、啊、
1: 太长了啦。
0: 对，所以我们只要写它的简称就可以，叫做台旅会。好，那么在大陆方面呢，这个小两会的那边的代表叫做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当然了，这个名字也很长啊，齁，我们也有一个简称叫做海旅会。诶、哎。
1: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台旅会，一个是海旅会。
0: 对，哇，谭志毅你有在听诶、
1: 欸。我一定要想办法参加。
0: 你终于透露出你的狼子野心了、
1: 哎、但是逃不过我们夏志平的法眼
0: 啊、因为呢凡事来参加都留下你的 email 还有你的真实姓名、这个很重要，甚至于啊我们也希望你能够留下你的这个手机号码、放心，这一切我们都会保密啊、这但只是方便在您如果真的最后得奖的时候我们跟您联系，诶，这样子就很方便，
1: 是，
0: 对不对？ 好，所以呢，我再给大家一个优惠，所谓的台旅会、海旅会的这个写这六个字的这个时间都省下来。
1: 嗯，
0: 我们用选择题。
1: 原来是选择题，
0: 讲了半天吊大家的胃口，对不对？
1: 那你干脆告诉我答案是多少？
0: 你不可以啦，这个就是趣味性了嘛。
1: 哦、好，是选择题、哦，
0: 放心，这是第一关、就是告诉大家，请你要选出小两会的简称是什么，好不好？答案都列在这个网页上，请你上到这个腾讯稿单之后，就直接点下去就可以了，好吗？哦，这是第一关啊，第二关呢？哦，这个就是去年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听众一再表达公平性，他们说不知道、这个来参加的人到底有没有在听你们两岸 ING 跟早安台湾节目呢？
1: 嗯，
0: 哦，我说也对哈、所以我们要每天设计一个通关密语，
1: 每天。
0: 哎，
1: 就是这个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每一天，
0: 你看我们要不要累死？
1: 你没事找麻烦。
0: 对，每一天都有一个不一样的通关密语
1: 哦。
0: 你那一天写信来的时候，除了勾出那个刚刚我们说的第一关的那两会的名字之外，第二关就是你要答复我们在节目中所说的通关密语、
1: 就是每天要先听节目就会知道那个通关密语是什么、
0: 是是是、然后这通关密语每天不一样哦。我跟你讲、我先跟大家暗示一下啦、在早安台湾节目里面那个通关密语大概都跟新闻有关
1: 哦。
0: 好，放心啦，你只要点进来听哦，这个不管是前面中间后面啦、然后都给他收听一下。好，第三关呢就是请你啊这个写下啊在这个刚刚我所说的7月20号到7月18号写下任何一个早安台湾跟两岸 ING 这一集节目的20个字的收听感想就好了。
1: 哦。
0: 20个字很简单的、
1: 那我可以这样吗？
0: 嗯。
1: 夏志平真可爱又帅气、又大方，真是大家心目当中的优秀主持人，超过20个字了吧。
0: 但是问题是这是谎言。这个不是实话，夏志平就不是可爱型啊，也不是帅气型。
1: 好吧，那我换一个、就是酷青蛙。
0: 哎呀，你还要再帮央广即时通行销一次是不是？
1: 我是帮你的歌曲行销。
0: 也对哦。
1: 你要写，我可以写说、苦情花王子夏志平他所演唱的你走以后的歌曲实在太好听了，百听不厌、
0: 这个
1: 又超过20个字了，
0: 这个直接中奖。开什么玩笑，
1: 是不是？
0: 怎么能这么玩啊？好啦，这个你要写什么我不反对，重点就是你收听了那个节目啊，你写下20个字的心得，最好是自己写。我知道啊，往年我们在看到听众的答案的时候，奇怪，怎么 A 这个听众写的跟 B 好像相似度 99.9%。
1: 看得到别人的答案吗？
0: 他们也许是从网络上面收听到什么，然后呢、就随便截取一个收听心得写下来、没想到两个人抄的是一模一样。
1: 好，了解。
0: 就这三关写下来就对了、一关回答问题，二关写下通关密语，三关写下心得，就这么简单。
1: 然后嘞，送什么礼物？
0: 这个礼物那真是

0: 诶，志平哦，特别去到那个台湾制的机能衣，
1: 机能衣可以得到的有几个？
0: 总共会有四件。
1: 好好好，所以你们是会选出前四名可以拿到这个衣服。
0: 诶，往年跟今年的玩法其实是一样，就是说我们把所有寄来参加的这个所有的答案啊，每个人你要寄几份都可以。大概你说一个人寄个100封，我也没有问题。
1: 因为你从20号一直到8月中嘛，对不对？其实每天通关评语不一样啊，
0: 是，
1: 所以你每天都可以参加的意思。
0: 每天都可以。
2: 哎呦，这样子就可以增加很多次数
0: 哎。哎呦，这样讲，但是有些人会说啊，为什么他可以拿两个奖？对不起，没有。就是每个人只有一次的得奖机会，
1: 但是呢他抽奖的这个倍数就变大，
0: 对，分母就变大了。
1: 是是是，诶、啊、你们这次是挑选还是用抽的？
0: 当然是抽的啦，每一年我们都是抽的
1: 啦、哦、所以不管写得好或写得不好，
0: 对，
1: 只要符合条件的话就是用抽的。
0: 对，但是呢我知道大家有些人，我们忠实听友真的是很用心在参加这个抽奖活动，所以他们都很用心写下他们的心得，只要你是写得好的好、哦还放心，我一定会在我们的特别节目里面把这个作品念出来、哦、等于各位听众你也有曝光的机会
1: 哦、欸、了解了。
0: 但是这个比幸运的话那就是比八字了
1: 但是我刚刚讲了这个幸运你自己可以创造，假设你如果投了100封、你是不是中奖几率就高了？
0: 对，
1: 真的，
0: 没错、哦、没错，
1: 了解了。
0: 因为我知道往年其实很多听众是用这种方法
1: 哦、欸、就得奖。
0: 哎、欸、就你要我这么明示吗？
1: 不得了哎、欸、像我们今天听到的人每一个人都写100封。哇，你的信箱就爆炸了。
0: 求求你每个人寄个200封来吧，我们的业绩才有希望。没有开玩笑。哎、欸、不过真的很高兴哦，每一年大概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有机会跟听众玩这个游戏，然后好好的互动。这是我觉得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特别是谢志平就要退休了。
1: 不是，还有好几年。
0: 没有啊。我已经快要65岁了，
1: 一点都看不出来。
0: 对，等这句话很久了。
1: 你都一直让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再做个10几年
0: 哦，不是30年了。
1: 搞不好夏志明太优秀了，可以退而不休，继续的主持节目。
0: 快别这么说，快别这么说，我想好好每天睡到饱。
1: 对啊，你从工作以来每天都要4点多起床，好辛苦哦。
0: 对，所以但是呢就是我再强调一遍啊，我们举办这个活动啊最重要的这个理由应该是珍惜跟所有听众互动的机会啊、所以各位我真的很希望大家把握今年的机会好不好，多多跟我们的节目互动。诶，上到这个腾讯稿单上面就可以填写了，很简单，很简单。
1: 除了在我们官网之外呢，志平应该也有发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的 email。
0: 是，
1: 对对，
0: 是是是、哦、放心放心，
1: 收到 email 的朋友们就点那个连结进去，就开始呢来写答案。那我觉得也蛮方便的。
0: 我可不可以有一个不情之请？
1: 请说。
0: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连结抛在央广即时通的这个资讯上面吗？
1: 我帮你放在微博置顶。
0: 真的哈、哦，哇！接下来我要跪着录了，
1: 换人跪了是不是？
0: 哦、是是是是是是。那我需要付广告费吗？不用，对不对？赶快回答，不然你回答需要广告费，我就下不了台了。
1: 夏志平是我们节目的贵宾啊，有这样子的一种优惠，我自己现在的置顶就是取消，换成志平的。
0: 哇，天鹅啊，怎么办？我又不能以身相许。
1: 下次啊、当我们要做这个料理的时候，要记得哈。
0: 哦，我懂你的明示暗示啊，你放心，你放心，看是要吃哪一种啊？这个什么雪花酥啦，哈、哦，这个什么 cheese cake 啦，哈、哦，什么啊、哦？尽量做，尽量做。
1: 好，所以听众朋友呢，如果就是找不到管道的话呢，到自己的微博来，也可以透过自己的微博呢，直接来参与活动。
0: 是，千拜托万拜托了。
1: 没问题，希望听众朋友都能够中大奖。然后呢，穿那个机能衣的时候要拍那个照片中奖秀给我看，
0: 对
1: 对
0: 啊、哦，弥补这个谭志毅他的这个啊不满足。
1: 好了，那我们今天要送什么给听众朋友？
0: 我们送大家《旅读》杂志，这一期的《旅读》杂志送大家到
3: 广西去玩。
1: 哦，哇，广西很多很棒的风景耶。
3: 对，它的副标题叫当一回徐霞客。徐霞客是中国这个最古老

0: 的算是旅行家，有没有啊？当年读他的书都觉得好向往啊、嗯！真的送大家这本《旅读》杂志，很简单。志平刚刚跟大家所宣传的这个活动里面啊，它的名称叫“两岸 ING 早安台湾双重好运到”，对不对？好，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就是我们今天播出的前一天，
0: 欸
1: 哦、那把日期写下来就可以了。
0: 对，
1: 只要写开始，不用写结束。
0: 欸、不用，优惠大家好不好？但是你记得结束日期是什么时候，在那之前来参加就好了。
1: 马上就是天天都写啊，写到就是不能填为止。
0: 放马过来。
1: 好了，谢谢志平。
0: 好，拜拜。
1: 拜拜。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台湾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喜欢我们上一集的主题内容吗？我们找龙龙来聊天，聊喜剧，聊喜剧演员的情感劳动，而好听的部分我们要继续进行下去，所以今天一样龙龙会来到节目现场继续跟大家聊。我们也持续在找一些喜剧演员来节目现场好了，我觉得喜剧这个领域其实真的有蛮多可以探讨的跟情绪有关的连结，你说是吧？所以如果你也有什么样子相关的推荐，或者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从事类似产业相关产业的人，也欢迎你来跟我们报名。好，说不定我们就找你来上节目，一起来聊聊天，对吧？那还有包含了，你还记得吗，听众朋友？我们常常有那一天的这个小单元小企划。如果你有那一天的情绪和故事想跟我们分享，你可以透过写信件来告诉我们，你也可以跟我们说啊，你想要来上节目啊。我们如果觉得这个故事很值得跟大家分享，那么或许今天坐在节目现场跟我一起聊天的人，就由你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节目行列喽。相关的细节，你都可以在节目资讯栏找到我们的 email， 然后从这个 email 里面你可以寄信给我，寄信给我的团队，不管是要敲完主题推荐人选，或是推荐自己分享自己的故事，都非常欢迎。今天也要有情绪 small talk， 我们先进这个小单元吧。情绪 small talk，

0: 来到情绪 Small Talk 单元，今天一样请 Andy 跟大家一起聊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夏日炎炎啊，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大概也是七月中的时候了，真的是天气非常热，
0: 真的好热哦。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这么热的时候一直觉得好烦躁哦？我自己是觉得啊，这个在户外只要待超过五分钟吧，你整个人就像是要烧起来的一样。
1: 我也会这样觉得。我觉得除了夏天让人烦躁之外，另外一个是让人期待吧。
0: 期待
1: 对我来说啦，因为身为一个大学生就是会放暑假三个月的暑假、
0: OK 是这种期待。
1: 是，就是对于一个夏日的想象都会是一种啊，热血快乐，我终于可以出去玩了，
0: Summer Love
1: 对，一种 Summer Love 的样子。
0: 哎呀，你期待 Summer Love 吗？
1: 我自己是想太多了，可能没有办法。
0: 想太多是有想
1: 是有想啊，当然有想。那我很好奇，那如果那个会喜欢 Winter Love 还是 Summer Love？
0: 我喜欢 long term love。 你知道到我们这个年纪，其实我们喜欢的是关系的稳定跟长远。

0: 或秋天，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尤其到那种高纬度地方，冬天又一整个都是晚上的时候，你会觉得日照时数不够，
0: 对，
1: 所以还要早上要起来晒太阳啊、嗯。对，但这个以我们这种日照时间很足的国家，
0: 超够，
1: 对，超够的地方呢，其实就跟那课讲的一样，夏天也会让人感到比如说。容易早醒啊，焦躁不安啊，或者是易怒，因为很热嘛。嗯。那或者是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我相信大家现在不想出门，可能也是这部分一个展现啦。嗯。对，有一个名词，它叫做反向季节性忧郁症。
0: 反向，你说反方向的反向？
1: 对，反方向的反向。哦。对，因为顺向的呢，就是冬天的时候心情会不好。
0: 哦吼，这叫顺向哦。
1: 反向的话是什么？反向的话就是指在夏天，明明看起来大家都应该是最快乐、
0: 阳光普照、
1: 对万物生长的那个时刻，你自己在 emo 这样子啊？
0: 你这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就叫《阳光普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我觉得或许有机会，我们节目中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光汉啊哈，他所饰演的那个角色其实就是一个阳光忧郁，就是他在一直扮演着那个阳光普照，不让家人。人担心的杰出模范生，可是他却有很强的悲伤、压抑、忧郁是在心里面的，是别人看不到这个角落，因为他都是一直用一种阳光男孩的方式在呈现他嘛。那后面就有发生一些事情，这样就是这个角色他其实也可以像 Andy 刚刚讲的一样，他其实是一种反向的，就像有一个词汇叫阳光忧郁啊。
1: 对对对对，虽然说那个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忧郁症的名字或症状啦，啊 对，那就是一个我们俚语当中常常提到的说，我好像阳光忧郁了那种感觉。
0: 其实也是在提醒大家要多注意，有些时候身边的人他表现出来很阳光的样子，不一定就是他没有任何一点忧郁啦。
1: 我觉得其实现在社群的状况底下反而加重了这种状况，
0: 他可能是强颜欢笑，或是不想让别人担心，
1: 有点像塑造自己一种形象，然后把自己包装起来。
0: 哦，这也是另一种角度哈，就是除了不想让别人担心之外，还只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很好。
1: 对，只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而言，对夏天的影响其实是很像的。为什么会说它很像？是因为我觉得，夏天一直给我的感觉，尤其是小时候的我，就是你可以去玩水，它一定是一个很欢乐的时光。对，但其实有时候太阳太大了。它反而会让你的阴影看起来很长，或者是它可能会让这个万物死，就是被晒死，会被晒伤这样子。
0: 哦，我觉得要看情境。你刚刚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像你说，哇，夏天可以去玩水，可是如果你此时此刻是骑在道路上的骑士，然后雨下超大，严格说起来，你也在玩水啊，台北水乐园嘛，但你有在快乐吗？我相信是没有的。你只会觉得天哪，这个雨也太大了吧，好危险哦！是真的哦，你要注意你的胎压胎稳哦，因为可能会打滑什么的，对不对？可是我要说的例子是说，我觉得真的要看你当下的情境是什么因为如果你今天是在室内看着外面下大雨，你可能会想说哇好，等一下会凉一点。可如果你今天是行进在路上的人，那你可能又是另一番滋味。
1: 我觉得这跟情绪很像，因为情绪有很多时候你在不同的情况底下，你会有不同的解读的方式。
0: 赞成，赞成。
1: 对，所以就是现在看起来别人很开心，它不代表他就一定是得要这个形象。很多人会说哦，我觉得你看起来都没事，但其实这个都没事背后其实很有事。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察觉对方有什么样子的状况。当然，反过来，你自己的表现出来的状况别人没有办法察觉，当你意识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要去对外寻求帮助？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0: 真的真的，因为像 Andy 在我的眼中就是一个，他为了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他好像自己很困扰的时候不太会表现在他脸上的人。
1: 对，
0: 你就是这样的人啊。我
1: 是一个会把自己藏很深的人啊。
0: 可是我觉得你至少有一个比较诚实的事情，是别人问你的时候你会说啦，那也不一定是求救，但是你是那种啊，别人没问，可能他也没有想知道吧，所以你就会这样过去。可是我有发现，至少你有做到一件事情是，当别人关心你，或例如说，当别人问你说，Andy 这件事情你是不是有困扰，或者是觉得很不自在吗，或什么的，然后如果别人有嗅到这样的氛围，你好像也是会侃侃而谈了。
1: 好，最后回归给大家，就是炎炎夏日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不要想说夏天就一定会是得是阳光的嘛，你还是可以把它讲出来。最后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想要播的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让我带给我很多夏天的感觉。最近在社群上也是很常听到它的出现，是孙燕姿的第一天这样子。
0: 他为什么最近很常出现？
1: 因为最近社群就很常发那种

0: 彼此出去玩的那种现实动态啊，或者是你知道就那种什么四格，然后大家会有什么每一个小时录一次影的那种东西，它背景音乐我不知道为什么都是第一天，可能因为很欢乐吧。
1: 哦，象征友情，
0: 对，象征友情，好，分享给大家。

0: 台湾的新庄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来到情绪来做客单元，今天我们一样邀请龙龙到节目现场来，因为我们要来聊喜剧演员这一回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龙龙。
0: 根本聊不完呐、
1: 啊，真的。
0: 你有没有检讨一下，为什么贴在你身上的标签这么多？
1: 哎，因为这世界就很喜欢给人家贴标签啊。
0: 可是你有没有忽然间发现身上的标签这么多，有些时候也是不错的，
1: 有好有坏啦。对，
0: 我觉得在你身上从过去到现在十年的喜剧生涯里面，唯一没有离开而且贴超大的一个标签就是跟女生有关。
1: 是啊是啊，
0: 因为我们上一集也有讲了，其实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员女生本来就少，你又算很早期，根本就是那个一片荒原的时期就已经在做这件事的女性，所以一路以来好像我们看你的段子的时候也会期待你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去讲一些什么，但与此同时这件事情也很容易会造成大家对于就像我们上一集讲客家一样，一个标签就是会有人不爽。
1: 是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明显。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参加一些例如十八禁的演出，他就是标榜的整场都在讲十八禁的这样子、嗯、然后我就想说 OK， 那我就试着就是讲一些黄段子这样子。可是当时其实我很年轻，我才大学刚毕业而已，所以经验也没有很多，然后以前又是乖乖读书型的，也没有玩什么东西这样子、嗯、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先从模仿开始嘛，看前辈们都讲什么啊，然后内容是什么啊，于是我就写了很多就是也一样 A 片啊或者什么喷来喷去啊类似这样子的段子、嗯、然后那时候就有被观众投诉，就直接被投诉。

0: 投诉欸，就是有男演员今天在台上演出的过程啊，或是一些很露骨的桥段都没事，但我直接被投诉说觉得为什么一个就是年轻小女生可以在台上讲这些东西。
1: 等一下，这个主题不就是十八禁吗？
0: 对，重点是我已经在一个标榜十八禁、宣传十八禁、十八岁以下不能进入的场地里面演出了，然后我还要被投诉这件事情，我觉得太荒唐。
1: 为什么大家对于女生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规定好像特别多？
0: 很多耶。然后后来我就是回去越想越气，然后我就想说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我想说，假如我今天真的好笑到他们没有办法去掩盖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笑是藏不住的，就像人家打你一拳就是会痛嘛，然后人家就搔你痒的时候你就是会笑，所以假如我今天好笑到他没有办法反驳的话，会不会这件事情就过关了？然后我就回去研究，然后发现说啊，因为我以前就是看太少或者是认知太少，所以我学习效仿的对象都是男喜剧演员，所以他们的视角或是角度的话都是从男性出发的，那对观众而言可能会觉得有点隔阂，这样当然加上他们自己的成绩，所以呢导致觉得我在台上的表演不舒服，那于是我就开始很认真毛起来做功课，我开始广看 A 片，然后逛一堆成人频道跟杂志，然后什么有的没的，然后呢啊，很认真研究出来女性视角，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很多很爱吐槽的地方，因为 A 片里面有很多很不合情理的情节嘛，
1: 对，
0: 然后就是身为一个女生就觉得不可能，这些不可能发生，这个姿势不可能舒服，然后等等的，然后我就把它写成段，然后在台上跟大家分享，然后就意外的大受好评，所以那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我必须要从不同的角度或是方向出发的话，我才有自己的独树一格的风格。
1: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当我们在讲前面你说的那一段你被投诉的状态，是你试着用男生的视角在做表演，但是对底下的人来讲，却因为你是一位女性，而觉得这样子不妥当。
0: 对，
1: 那反而你做的事情并不是因为这样我就不碰触这个领域的东西，我觉得这件事真的就非常有勇气，你反而去想的事情是，那我就用女性的身份讲女性的事情啊。
0: 对啊，这样子也许视角会比较顺，然后呢或是也许那个冲突感没有那么大，然后或者是你们比较难以找到一些奇奇怪怪的角度来抨击，当然还是有机会，而觉得女生压根不应该在台上讲黄段子的观众也有
1: 哦。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主要是你自在了，因为当你自在之后，其实那一些对你的批评它可以成为你的下一个段子、啊、
0: 对，而且我觉得这蛮重要，因为我讲的就没错啊，这件事情就很荒唐啊，然后我自己就是气顺了你知道吗、所以就是讲话起来就有底气了。
1: 我自己很喜欢你这个厘清的过程，因为我觉得在各行各业里面都会遇到所谓的委屈，然后我后来认真的去拆解委屈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委屈有时候是真的自己先不顺，就是你可能只是为了要服务或是配合别人，所以你做了一个也不是你自己一开始想要做的举动，
0: 对，
1: 然后等到别人拿这件事情来反对你攻击你的时候，你就会超级委屈，可如果你这一端不是，就是你就是很自在顺你自己的心意做的时候，你反而会很愿意站出来挺你自己。
0: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就像你那节目在讲情绪，我觉得就是不论是很多表演课或者是很多文章啊那之类的，你都是在摸索自己的内心的那个情绪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对演员或者对写段子也非常重要。就是现在人很常说，好，例如我不开心，我看到这个生气，然后我说好我很生气，可是这个生气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因为嫉妒，还是因为羡慕，还是因为委屈也好，或是是难过也好，就是他其实可以拆很细很细的，可是这件事情就是你要去花时间跟花心力去厘清，然后这过程其实有时候不是那么舒服。
1: 但你会不会反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慢慢的让你的段子开始有了一些写法上面的变化？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有没有一种状态是你可能会更希望大家除了笑之外， 会开始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感觉跟感受。
0: 哦，这是一定的，就是我觉得喜剧演员都是因为你对这世界有一些话想说，嗯，就你有一些事情想要表达，所以呢你去写段子，可是你不可能写得像说教一样，嗯，所以像我自己都可能会有个比例，例如我办专场的时候60分钟里面，如果我前面准备50分钟够精彩好笑的内容，你们会愿意听我最后10分钟我想说的话。嗯，就是我会按照那个比例，就是穿插在里面。
1: 对，
0: 所以就是有些人都很喜欢暖收，但我觉得也不是故意暖收，就是我真的对这世界上有很多抱怨，或者是像以前EP1 的时候，就是在讲刚出社会的时候，就是我没办法理解这社会，这世界也没办法理解我的那个过程中。可是如果你都在诉苦，你都在就是吐苦水的话，谁要听你的内容？所以我前面就是在抱怨我处处碰壁，然后或是干嘛遇到了一些有趣事情，然后呢最后才把这个核心讲出来。那经历过前面50分钟的累积的话，大家也可以同理，也可以接受你最后的论点或者是内容，也会觉得，嗯，啊，我站在你这边了，而不会一开始就会觉得你这是小朋友来在这边说什么教啊，嗯，类似这种感觉，嗯，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一定是有想说的话。
1: 对，而且 我发现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说服过程，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要让大家听进那个话，你要先想想看他为什么买票进来。
0: 对啊，
1: 就像你说的一样，他买票进来绝对不是为了听你说教，
0: 真的
1: 他想说我的人生已经这么苦了我还来听另外一个人在说他的苦。
0: 对
1: 对，我又不是他朋友我干嘛。但如果今天是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方法，他们其实不会觉得说教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他已经在你的世界里面感受你所感受的事情了。
0: 对，所以也许最后面的诉苦或干嘛对他们也反而是一种抒发或是一种笑点也说不定。
1: 对，嗯，好，那这样子我就要问了，既然你刚刚说暖收，我忽然想到，嗯，那有没有，因为我们上一集聊到难以招架的多半是刚刚讲的那种冷场或吐槽的那一种状况，那有没有让你难以招架的是底下人忽然间给你一个超级暖的回复，就是我们俗称的重击？
0: 有耶，欸，
1: 这种的勒，这种的难招架可以分享吗？
0: 那我想一下 哦我有过，那我就直接在台上哭出来了。
1: 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就是那时候我的情绪还不是很稳定，嗯，然后我以为我可以了，嗯，我以为我已经就是收拾好自己的情绪，然后准备上台就是打这场仗了。可是没有想到，就是观众的一个，就是他好像喊了一个说类似，就是不论你怎样，我都爱你。就是类似这样子，oh. 那我就觉得说，欸，我没有要在一个喜剧场合，就是我太习惯他们呛我了，嗯，我太习惯他们跟我对着干了，嗯，然后他们突然就没有关系，我爱你，你爱怎样就怎样， oh. 然后我就直接在台上哭出来，我说你们干嘛？你知道我怎么演下去啊？你们很烦呢，欸，然后我就直接在台上爆哭，嗯，对，然后可是大家可能就是在那个氛围里面也是觉得就是很可爱，所以就是，嗯，是没有人不开心啦，
1: 对。你说应该那是第四集的时候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因为那就是从一个低潮的低谷的状态里面试着要爬上来。但大家记得一件事，我们上一集有分享过，诶，那个低谷不能白费的重点是你不管是自己的段子或是别人期待你讲段子的时候，就是会要你在台上有一点类似，我们也不能说揭开伤痕，但是要把这件事情能量转换。嗯，就大家好像会期待这个，所以当你要用这样子的东西去证明你已经走出来了，或者是啊，大家可以笑了。
0: 其实压力很大，欸，
1: 而且底下的人，我觉得其他们为什么会讲出这个来？我后来想想，我觉得听你在陈述的时候，我想他们大概也会觉得你压力很大，所以他们要告诉你，你不要压力大。我们来这里的就是要听你讲这个，
0: 是没错。可是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很煎熬，嗯，就是你有一部分想要证明自己已经好了，走出那个创伤了，可是一部分你又要想办法，就是写出好笑的东西，嗯，可是你又要怕说这些东西可能不如意。以往好笑，大家一定会拿来比，嗯，而且再加上是喜剧演员是一件人设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对，
0: 然后所以是人家以往看你的态度跟现在看你的态度又不同了，嗯，然后观众来的话，有些人是期待看到跟以前一样好笑的东西，但有些人是我是单纯来支持你的，所以你不用那么好笑也没关系，嗯，也不能说不用那么好笑，而是说就是你就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你说你想说的事情，就是我就是来这边陪你的，所以大家看你的态度 度有不同了，对，跟以往那个我只是单纯来看笑话或者来看演出的那个整体氛围是不一样，大家都带着不同的心境来，所以就是你反而变成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嗯，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调试的过程中，你要一边向大家证明说 OK 我好了我没事，但是一边又要跟大家跟我说就是我有经历这件痛苦，我没有要否认这件事情，就它是一件就是很煎熬的事情。
1: 展示伤口本来就是一个超荒谬的事情。
0: 对啊，
1: 对啊，平常你看你自己受伤了，你会四处去跟路人说：“哎、欸，我给你看我的伤口，我长了一个超大的伤。”不可能，你就是给医生去包扎。对啊，可是喜剧演员就是必须。

0: 要让大家感受到这个，然后我觉得那是一个负责任敬业的喜剧演员很努力在做的事，但我只能说辛苦了。但这就是喜剧人生啊。那我觉得我们现在都要来聊一个东西，是这些事情当他在一个封闭的场合聊天的时候，或许都还可以有我们刚刚讲到暖心，或是招架得住，或招架不住下台嘛，
1: 对，
0: 下台结束这个表演嘛。但偏偏如果今天走到了社群的世界，那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状态了。我们先听歌，
1: 先听歌哦。这首歌哦是中岛美嘉的《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0: 怎么这么大哦？
1: 我跟你讲，这首歌真的是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给我很重要的能量。就是当你了解到这首歌的背后含义，就是它不论是耳朵有点听不见，然后或者是就是要强烈付出回到台上的那股冲劲或干嘛，我真的是速度在这个 MV 之前落下我的眼泪。所以我觉得人生低潮的话，你绝对要去狠狠的听完这首歌。
0: 我赞成。

0: 如果你忘记了，我来提醒你一下，龙龙呢在一开始被大家注意到的时候，其实是在网络上面。
1: 对，没错，
0: 因为有一个影像好像在讲 gay 蜜吗还是什么的。 对，
1: 对，
0: 就反正就是跟这个有关的主题，你看，就是性别议题，很有趣。他被注意到了，然后被注意到之后，接下来开始有很多，例如说大家愿意付钱进来看你的专场表演啊等等，那么就得提到了这件事情，其实很神奇。我不知道对喜剧演员来讲，由于场地的状况就是有限，或者是台湾现在人类在第一时间要去消费娱乐的时候，不见得会想到单口喜剧。
1: 是，
0: 所以我现在看到其实非常多的单口喜剧。

0: 剧演员，他必须要运用社群来让大家注意到他是谁。
1: 欸，这个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挣扎的过程，就是因为你放上网络就代表你的段子已经被大家看过用过了嘛，所以就是大家不会想要付钱来去看一样的段子，跟国外的风气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国外的这个文化行之有年，所以他们可能愿意到现场再听一次经典段子重现这样。可是在台湾的话，这个行业才刚起来，所以大家希望听到新的段子，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是非常排斥把自己的影片放在网络上的。通常我们录影只是为了检讨，刚刚哪里演不好回去对，回去就是好好看过一次这样子，或者观众的反应是什么，从来很少人剪上网络上，可能只有短剧类型的早期像什么云梦星夜啊等等的会放在网络上面。那后来呢，其实是因为有一次我出国比赛，那我去马来西亚比赛的时候，然后辗转去新加坡，然后认识了一个在台湾当经纪人的朋友，因为同为台湾人，所以他那时候就给我一些建议，他就说，欸，他可以来台湾看看看我的演出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小剧场差不多就30几个人吧，所以我就让他过来看我的专场，然后他坐在第一排哦，然后几乎也都没什么笑脸，超臭，然后又觉得天哪，我完蛋了，我砸了这个机会。然后后来结束之后他跟我聊天，他说既然你邀请我来，那我也免费看这场，那我就是身为经纪人给你一些建议。然后他其中一个建议就是觉得我应该把这些东西放上网络。他就说你看你再怎么演一场40个人，你演个10场也才400个人而已，那你如果今天放上网络那个传播性多快啊。然后我就说可是因为第一是当时大家都没那么好笑，所以对自己也没那么信心，然后呢再来是台湾没什么喜剧演员，大家对这件事也认知很低，然后还有是我一放上网我就再也没办法
0: 讲那个段子了耶
1: 、可是我们当时你知道一个月你几个5分钟出来就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了。 对，然后我还要把我60分钟放上去，那我今年不是都不用讲了，所以我当时就很挣扎。可是当时我又非常穷，就是我那时候刚毕业，然后呢从国外比赛回来，奖金还没下来，户头剩3000多块，不知道该怎么办，每天蹲在家里，然后想说 OK 好，我现在没事也是没事，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开始把以往的那些影片全部一个一个剪上网络这样子。那就很幸运的是那时候刚好蹭上那个 FB 跟 YT 的演算法，所以就是影片爆红了。影片爆红了之后就怎么会这样子，对，然后才开始有一切后续的就是创作。
0: 对啊，我们刚刚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好像恍如隔世哦，因为那个时候的心情现在的人一定忘得差不多了，现在的人根本不会去想这么多，因为反而是在社群上面认识了对于很多的从业人员，其实不管是我们做这一行的或是你们在做喜剧演员，大家已经慢慢的目的是，欸，你其实不一定要来看我的专场，可是我要让你先认识我这个人。
1: 对，
0: 那就变成他在网络上是一个名片，这个表演只是你的一张名片，并不是一个 call to action。当然他如果可以让他来专场是最好的。
1: 对啊。
0: 就你看这个心态的转变，不过就是这几年的事，欸。可是这样子的事情就会引发另外一个重点，我们都希望突破演算法，但突破演算法的世界里面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我们以 trace 来说就是这样啊。当你觉得你自己应该已经是一个多多少少这个圈子或是认识的人都知道你是谁了吧，欸，就是有人不认识你，
1: 是，
0: 然后就是有人会对于你的段子，因为他也不知道你是喜剧演员，
1: 对，
0: 就是有人会对于你讲出来的话或是你讲出来的内容指指点点啊。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欸，那些人讲话有些时候我看了一下我都觉得难听到一个不行，
1: 欸，真的，欸，就觉得，欸，我上辈子是砍你爸妈是不是，
0: 真的会就是已经到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是很难以招架的事情，是他也不是你的观众，然后你也不能跟他说我现在钱退你，你滚出去。
1: 对啊，
0: 那怎么办？
1: 我觉得早期的时候会有点难以消化，因为就比较年轻的时候，你要去面对这些东西，你也没有处理过，你也没有消化过，然后你会有很多委屈，然后你会想要解释，然后可是你要知道的是，很多人或者这些网络上很多的东西是没办法解释，你也解释不清，甚至他们没有要听你解释，所以不论你的论点是什么，在他们面前就是形同虚设。 设。所以以前的我可能会很想要据理力争啊，我很想要跟他们辩论啊，或者很想要讲道理啊，然后会觉得说，欸，你讲得出道理的，就像喜剧一样，你今天有个歪理，就算今天这件事情是多离经叛道，可是你可以说服观众，你可以让观众笑的话，我们相信这个论点，就你可以让观众被说服的话，那你的段子就有存在的意义。
0: 是啊，
1: 就是可以留下来。然后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会想试着这样去说服网络上的这些反对者，然后或者反对的声音。然后后来发现我根本就在浪费时间，根本就超级内耗，就是这些人到底关我屁事啊。然后久了真的觉得说，欸，其实他们也没有要听，他们就是搞不好只是就是那个网络疯狗这样子。
0: 对，
1: 所以你其实不用去理这些东西。久了之后我就觉得说，好，你今天就是确保自己的心态没有问题，然后呢你今天没有对不起自己做的事情，然后呢你可以继续吃下一口饭，呼吸下一口水，欸，呼吸下一口空气，这样就可以了。
0: 现在人类身心安适真的好困难哦。
1: 真的，
0: 就做一个喜剧演员要身心安适已经很困难，然后又要你知道你不可能离开社群了。我觉得现在只要从事创作行为，哪怕你是一个音乐人，你是一个OK podcaster， 你是一个喜剧演员，你都必须要在社群上面一定程度的揭露你的专业，例如说释出你的声音节目，释出你的聊天片段，释出你的歌曲片段，释出你的演员表演的片段。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很复杂的事情是，今天你离不开社群，但是社群有些时候它
1: 其实是有毒的，说实话。
0: 那你要怎么去戒？你看，当如果我们今天不是一个需要仰赖社群的人，我们会说啊，那我们数位排毒，我就是关掉社群，
1: 删掉 app，
0: 好好享受我的生活啊！哇啊！可是作为一个创作者，或作为一个我们这样子必须要跟社群互动的人，就是没办法做到这个啊。
1: 对，可是我觉得工作之余，我觉得顾好自己的身心灵是一件超级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去有新的创作，然后呢跟应对这些正面也好负面也好，因为正面你也会往负面想，负面你会往更负面去想。所以当自己身心状况不好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得远离耶。然后呢，你还是得找一些真人，然后在生活中去排毒。
0: 我觉得找到真人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1: 对，因为那些网络的声音很多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哪里。那大家真的有这样子想吗？或者是就是他们敢在真实社会这样讲吗？就是这都是很令人存疑的事情耶。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节目最后想要问你一个我不知道对你来讲算不算难的问题，但对我来讲，我觉得定义这题很难。因为我们在做我们现在这样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一个艺名跟一个本名嘛。
1: 对。
0: 对，因为艺名就是内克，应该没有人怀疑过内克是艺名不是本名这件事吧。还想说他应该本名就叫内克吧，没有嘛。
1: 应该
0: 也没有人觉得说，欸，龙龙应该就是本名吧。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在台湾的人类名字多半是两个字或三个字，但是会有一个姓氏。
1: 没错。
0: 所以我想要说的事情是，如果回到我们说喜剧演员，他是一个很神奇的位置，是因为他一直在揭露自我。可是他一定不是完全的自我。
1: 是。
0: 他不会是一个下舞台之后过着你本名的那个你。
1: 对。
0: 的日子。那像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又不可能真的上下班嘛，因为那个自我揭露就是不会有，
1: 切不掉。
0: 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你回过头去找属于你自己本名的那个样子的时候，你觉得他跟你现在的表演会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他有跟上你的表演吗？
1: 越来越近
0: 还是要跑太远了？
1: 没有，我觉得它是一个转化的过程，然后它是一个一起往前的过程。就是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我会揭露可能 60% 的自己或者是 70% 的自己，然后可是越来越长大或是随着观念改变的话，我可能只愿意揭露 20% 30%， 甚至某一些情况之下我愿意就是揭露 80% 也说不定。就是它是可以调整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它没有那么绝对。然后我以前的段子我现在也写不出来，然后我现在写的段子我以前也写不出来。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你必须要一直进步跟一直往前。就是龙龙也好，千玉也好，千玉是我本名，所以我觉得他们是要一起成长的。对，
0: 你把龙龙跟千玉放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就会变龙千玉啦。好烦哦。
1: 这是我艺名的来源。
0: 这是他艺名的来源。很顺，真的是。我最后讲一个小小感谢的话，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给大家的祝福，就是如果你在创作领域里面有给你自己一个名字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名字你要相信他有本事创作出保护你的能力。
1: 确实
0: 我以前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美好，直到了我这几年一直在感受那个，反正就是去做諮商嘛，然后有时候跟心理师聊天，我就发现这件事情是我们很棒的武器，只是我以前都没有想到，我以前觉得我在活着双倍累的日子，因为有两个身份要做，对不对？然后，可是后来我就发现没有欸，因为当你创造出一个人物来的时候，其实那个人物是在保护你，或是 OK， 我们以我们之前曾经聊过的 Drag Queen， 他其实就是这样的概念，他创作出了一个角色来，这个角色是他扮装之后的样子，他会有一个艺名嘛，可是他其实，在那个状态下是做了很多他在用本名跟他的生活当中不敢做的事情。
1: 欸，其实有人跟我说过，就是你对这世界的愤怒跟怨怼，然后还有勇气，全部都在舞台上用完了。你私底下就是其实一个很怕事，然后呢，或是一个 没那么勇敢的人。
0: 对，你完全知道我要说什么。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哇，那这样子是岂不就是我们这个人跟不上我们创造出来的角色吗？可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一样，其实没有，他在保护你，只是要让你更自在的做你自己。
1: 是啊，因为我在台上，我敢就是怼这世界，然后或者是讲很多离经叛道的事情，但是现实生活我是真的不敢。
0: 可是有他的保护，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是那。我们反而透过这样的方式把那个压抑的东西有了一个出口。
1: 是啊，而且你才能就是更自由的创作。
0: 对啊，自由的创作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事情，但是这个舒适是有很多的不舒适组合而成，只有你去认识了这个不舒适之后，或许它才有比较有可能有舒适的一点。虽然我个人觉得有点难，但我们都往这样的方式祝福彼此，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所以非常谢谢龙龙今天到节目来，
1: 感谢内科今天的邀请。
0: 我们的访纲大概只完成了 10%， 我认真说，
1: 真的啦，
0: 很好聊，你下次再来玩。
1: 好啊，好啊，没有问题。
0: 好，但还是要先祝你就是未来的行程一切顺利。
1: 好的，谢谢。
0: 因为我刚刚私下跟他聊天的时候，还要去开展他的副业。
1: 对，我明天要出国去美国拉斯维加斯打世界扑克大赛，大家祝我顺利。
0: 对，我祝你。该赢的通通赢下来。
1: 谢谢。
0: 我们最后播歌吧。
1: 最后的一首歌呢是热狗的《楼上的房东》，其实这首歌也是一个很励志的歌，然后他还得过奖，然后呢我非常喜欢在打牌的时候听这种非常有节奏感的歌，所以最后分享给大家。
0: 那一天的情绪课，谢龙今天节目现场来，
1: 谢谢，
0: 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焦虑啊。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

0: 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每天真的
1: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这个月我们讨论的主题就是在7月刚上路的这个治安法里面的霸凌这个章节专章的上路哈，那带来了很多职场上的讨论。所以我们在这整个专题里面邀请到的两位，一位是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的秘书长黄怡玲，另外一位是在中部的中小企业。任职当过主管的 Ben，那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跟我们讨论这个议题。那在第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先邀请怡玲就 NGO 工作者的角度来谈，霸凌刑法的内容谈的是什么，跟现在的现况实况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在第二集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的是 Ben 来跟我们聊说，哎，那他自己过去在职场上的经验。或者说，现在他在跟身边的主管朋友提到，现在这个新法上路之后，大家的反应长什么样子？那在今天这一集节目里面，我们就邀请到两位一起来对谈。那我们是不是先邀请怡琳，就上一集的节目里面 Ben 提到的这一些在职场里面发生的情况？他大概提到了几个议题。第一个是主管在回应这一波新法上路的时候，他们有的反应有两种。第一个就是我很积极的想要跟我的同事们沟通，说怎么样是大家都觉得最安全而且安心的工作方法。那第二种就是主管往后退，变得比较冷处理跟同事之间的关系。那可能就是交代了目标，但是我没有要积极的去不断的问你说，那你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啊，或者怎么样之类？像这样的事情是在上一节节目中被提到。那第二个，我们也讨论到跟世代相关的议题，是不是 Z 世代是一个，有人说 Z 世代来整顿职场，那他也感受到说，哎，确实这个世代的工作方法跟前几个世代也许有一些差异。再来，我们也提到了科技工具，不管是网络，不管是社群媒体，甚至是 AI 的介入，其实也在改变职场面貌。那根据 Ben 提的这些内容，一定有什么想回应的吗？
1: 主持人跟 Ben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其实上一节的节目特别提到 Ben 分享到还蛮多的，我觉得也是蛮符合我现在遇到所有很多朋友，他们如果是主管的时候都非常紧张，想说先马上路，那要怎么去实行哈？那我倒会觉得说，其实职场压，当然有时候会太过于紧张，说，哎，我是不是不可以给同仁压力啦？然后或者是说，怎么样去营造好的沟通？那我会觉得，首先第一要还是要去澄清一下，就是说，职场难免一定会有压力，因为你是要求有产出的，是有 KPI 的，所以职场压力不代表它就是霸凌啦。那其实我们还是在谈说，你对于这个人的行为或互动有没有超越了你该有的这种目的，或是带有敌视，或者是说，其实这已经是一般人已经无法承受的这种痛吼，然后才会去进到霸凌的讨论。那我也会觉得说，其实主管他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是对这些事情觉得还蛮正面的，就是说，至少我觉得，因为霸凌其实从过去一直以来都一直是发生在职场里面的状况啊。那只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也许也蛮多人不知道，也许我正在经历一个霸凌的过程，或者是我有没有法律工具可以协助我去解决这些问题。那我觉得现在开始大家慢慢的，因为有法律的讨论，然后大家就开始去思考说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解决。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个自我提醒，你可以去想象说，啊，原来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会不会对别人的感受太重？或者是说，因为有时候工作一忙哦，你也会忘记说啊，这些东西也许别人的心情其实听起来其实是不愉快的。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意识放在我们脑子里面，我们不断自我反省，然后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互动关系，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还蛮正向的啦。那当然，主管他会有一些比较退缩的方式，比如说，不然我们好好把这条界限讲清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积极的方法，但也有一些主管会说，啊，我现在真的是。

0: 抓不到，不然我往后退好了。但我也会认为管理本来就是一门学问，其实应该要有提供这些主管有一些好的职能，让他们知道是，诶，我管理有什么工具，以及说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也许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啊。你也不能说，诶，在上一集大家其实有讲到说，我到底要给他一个明确的工作目标，然后他自我达成就好，还是我要直接告诉他说步骤该怎么做？其实老实说，我觉得这也不一定有一定的答案，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因为非常多的大概超过40几件的案件哈，我觉得里面蛮多都是在于来自于沟通的误会，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彼此之间会用反面、负面的解读对方这句话。其实也许我在讲我发话人没有觉得这句话我带有这个意涵，可是听话人就觉得。诶，你这个是不是在质疑我啊？你这个是什么？其实蛮容易会用一个负面的解读。那我觉得，不论是负面解读，或者是理解上的差异，它可来自于其实彼此的生命经验其实不太一样，还有个性上。那我觉得这里面的这种冲突或者是误解，它可能来自于非常多不一样的这种身份别。刚刚其实你们前面有讲，就是在上一集有前面有讲到讲说啊，很多世代的差异，确实啊，当我们观念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理解一件事情的感受其实也会不太一样。当我们理解不同的时候，我们会在不同的面向去思考这个问题，但对话起来其实就是一个状况不太一样的互动方式哈。那尤其我觉得新的世代跟就前一个世代，他们对于职场的想象，其实我觉得也有蛮大的不同，包含其实刚刚讲的科技运用的这种方式。我现在其实有点害怕，就是当大家太相信使用依赖 AI 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有一些个案的劳工来跟我们讲的时候。然后这样说，我们的经验上是怎么样的嘛？他反而不相信你，诶，他会相信说，可是 AI 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我觉得他产生了一个沟通上非常困难的一个状况，是因为他更相信 AI。这件事情我有跟很多人在反映，我们在谈劳资争议调解的时候啊，我们就跟他说，诶，你这件事情可以怎么样去理解，或者是怎么去要不要接受？他说不行，AI 跟我说怎么样怎么样，反而调不下来。然后我们后来发现，好像在法院上也有类似的状况。那我就觉得。你太仰赖于 AI 的互动的时候，它创造了另外一个沟通的困难啊。那我觉得这都是蛮新兴的议题，还蛮值得跟大家一起做讨论的啦。这样子。
1: 我刚刚听到那个，就是 AI 介入大家的沟通过程，我就想到我自己的一个案例。我最近房子在整修，然后那个工头就工班的包商就跟我说，他有一个客人，就是他报了一个价给客人之后，然后那个客人就拿回去问 AI，然后他 AI 就说啊，这个包商估得太贵了。然后客人就跑来跟包商说，AI 说你这个太贵了，哪里可以往下修？然后那包商就生气说，你叫 AI 帮你修房子。
0: 哈哈，对啊，我觉得现在的互动会有点变的是，他更相信 AI。
1: 对，那我其实也觉得这个确实也会造成职场的一些新兴的议题了。那谢谢怡琳刚刚其实也先依次的回应了在上一集节目里面 Ben 提到的这一些困境，或者是说他意识到的问题哈，包括说也许有世代上的，也许有个性上的。那当然。这个科技工具的介入也确实造成了一些新的情况。那不知道就刚刚怡琳回应的内容，Ben 有没有什么也想要更具体的回应怡琳的部分呢？
2: 确实，就是说，刚刚在讲说，职场一定是会有压力的啦。然后压力等于霸凌，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就是道理我都懂，但我觉得应该说，作为一个这样子负责监督跟调度的角色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就像我上一集讲啊，身边就两群人，就是积极到非常刻意去想办法确保这件事情不会有各种意外的风险的主管，跟另外一种就是双手一摊，觉得那我就先别管好了。但我先别管的要件就是，我也先提醒自己不要多说什么了。我觉得这不是怎么回应了，而是说我觉得对，确实听完之后，那个道理有 catch 到，对，他好像不能什么事情都变成是害怕被说成是霸凌。但确实，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是，大家害怕去碰触任何有压力可能的沟通方式。现在可能进入一种矫枉过正的状态了吧？我觉得我现在初步的感觉是这样。
1: 这个矫枉过正好像在很多新法上路的时候都会出现，对不对？一定应该是你这个应该很有经验，你这么多年推动了这么多跟劳动权益相关的法，新法上路的时候造成一波恐慌，然后讨论这个一定不是第一。

0: 子吧，你要不要分享类似的情境，然后来谈说，哎，其实我们面对这样子的讨论或恐慌可以怎么处理呢？
1: 确实哦，就像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来说好了，其实前年是开始在做霸凌，在前一年在用 Me Too， 其实他都在谈论的是人跟人的界限关系是什么。那因为 Me Too 事件之后，其实修法的包括性别平等工作法，他也在谈说有关性骚扰的这样怎么处理啊等等。因为那时候其实包含不只是性工法在修法，其实性骚扰三法全部都在修正。那时候大家都在讨论说，哎呀，那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其他性别或者是在人的那个界限，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啦，这种其实讨论是蛮多的啦。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在还不确定对方怎么想的时候，然后大家都我觉得就有点自己比较担心说会不会因为界限不是很清楚的时候被申诉啦，吼被什么处理，这个都难免。那而且我觉得其实社会也还在对齐当中，因为尤其是霸凌的界限并不是真的那么明确跟具体，所以大家在互动过程里面每个人个性也都不太一样，那想象的事情也是方法不一样，所以对齐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讨论或者是去慢慢的适应啊。那但我会觉得说一开始的焦虑，我觉得我相信这绝对会是哈，但是我也想要讲一件事情，就蛮多人在焦虑一件事情，那我这样是不是被申诉？可是哈，我每次在去做调查案件的时候啊，我都会跟他，因为被申诉人都会很生气，说他自己什么东西没做好，我叫他就叫他把东西改好给我，这叫霸凌吗？他就会非常生气这样子。那我当然知道，其实这个申诉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来源等等，但我都会安抚他们说，其实。我觉得任何的申诉案件都也可以再正面一点去想象，他说啊，其实原来他并不是代表说他在指控你一定对或错，因为最后也会有一个评议的过程嘛。可是其实他有一个机会是让你去想到说啊，原来他是这样想我的啊，原来他听到这句话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他是在促进另外一种可能性的沟通。那我觉得先不用觉得说，因为我被申诉了，我就代表我被质疑。我觉得倒也不是欸，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好的提醒。但我觉得刚刚这句话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呢，应该有很多人也会像被人讲说啊，这个道理我都懂啦，可是在当下就会不舒服。不过我觉得我在跟这些被申诉人讲，所以有时候案情真的我也觉得没有达到霸凌的标准，可是同仁可能就觉得他不舒服就提出申诉。那这个被申诉人是他真的就觉得很伤心也很难受伤的。那我在调查的过程里面其实我就会去安抚他，我觉得其实你有没有想到在他没有申诉之前，你会知道他这样想吗？他说他确实真的没想过。那未来也许会避免怎么样去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想象，或者是有新的沟通方法。那我觉得也许对未来的一个互动模式也会更好。但他并不会因此被标签，啊，他就是个会霸凌的主管。我觉得倒也不是如此啦，这样子，
0: 欸，我倒觉得刚刚怡琳的这一段提醒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一直在就是我们现在。在讨论呢，很容易就是纠结，或者说大家的恐慌就是纠结在当申诉人宣告这个人对我霸凌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都纠结在那个点上，都在恐慌那个点。可是事实上，怡琳刚刚也提醒了，这个申诉开始跑这个评议跟调查的流程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机会还给另一边公道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另一边是有机会。可以去申论说，欸，他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真的说了这一句话，但那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样子。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很恐慌那个被指责的那一刻，可是我们都比较没有注意到后面其实是有一个调查流程的。又或者说，我们或许可以来讨论这个调查流程能不能被信任，就是说主管们其实也不太确认这个调查流程能不能这个持平的处理，又或者我们有没有机会来讨论大型的企业或中小企业同时在就是当有不同规模的机关企业或组织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产生的效果会不会其实又不一样，这个大家可以理解我现在要谈的这几个点吗？但有没有什么想要先回应的啊？就是我们刚刚在讨论的这个，其实有啊，后面还有一段调查跟评议的过程啊。
1: 我自己也把这个调查过程哈，我把它视为也是一个关系修复的可能性欸。因为，但我觉得这个是要调查委员真的要有点意识，因为如果当我们太把重点放在谁对谁错，或者是说我其实只要达到一个成立或不成立的结果之后，好像就没有了。我觉得职场的关系不会好，因为。一定这个调查结果一定会有一方不满嘛，

0: 申诉有没有成立或不成立，就会有一方不满。那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不觉得，我们明明调查是，或者是我们在预防霸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互动或者是友善的职场，可是结果它创造了大家更恶化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不见得是我们法律的初衷。那我倒会觉得说，其实我自己在调查过程中就非常有意识的，我也希望尽量是，如果有误会的地方，我会希望在里面帮忙协助澄清，或者是说，诶，那你有没有想过，或许是怎么样的想法？然后，我觉得在主管，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是主管哦，就是他有很多的想法，那他就觉得说，可是他没有要，他有时候就太忙，他没有跟同事解释说，他今天是基于很多的考量才做的这个决定，要大家去做这件事。可是同仁他可能没有被告知说，哦，原来你是考虑了哪些事情，所以你叫我去做这件事，我乍听之下觉得不合理，你是不是在刁难我？可是其实他后面有非常多的理由，甚至他可能在保护你。我自己做调查委员啊，我觉得我突然就有一个上帝的视角，哇，原来他的想法是这样，哇，原来他的想法是这样。可是他们彼此没有互通，那我觉得这会很可惜，因为长期以往哈，这个关系其实一定势必破裂。可是有时候常常最辛苦的是，我调查之后没有一个坏人，那为什么走到这一步？我会觉得有点可惜啦。对啊，我会觉得修复关系以及找到彼此关系卡关的问题，这件事情反而倒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1: 可是我不知道，也许等一下请 Ben 来讲看看。但以宜林你的经验，修复关系有这么容易吗？
0: 超难的，我跟你说，大部分人就做不到啦。
1: 所以其实我们上，我记得第一集节目我们有稍微聊到，就是其实通常这一类的案件结束以后，那个通常员工还是会离开原有职场，对不对？
0: 也有一些其实是准备要离职的，然后才提出啦。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尊重每个人的做法。
1: 是。
0: 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些主管确实因此这样有改变一些处事的方法，或是他更理解说，哦，原来他可能会有这样想法，也然后他可以多说明一点他的这个行动或者是决策过程这样子。
1: 但就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呢？比如说根据你的经验，你觉得确实啦，我们都在说，哎，其实调查也有可能在重启一个新的可能性。但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其实在职场里面齁，当那个上下关系还是存在的时候，那个新的可能性其实也不太容易是真的就大家当没事继续往下。有没有什么想回应的？
2: 我自己觉得可能是回应也是提问，就是说我觉得完了又是一个道理我都懂。但我只是在思考的事情是说，当然这个心智上路让我们打开了很多提醒跟探讨，作为一个主管，他不管是有新的选择，或者是他可能有修正的机会。但我有时候就在回想，就是说，我自己回到一个还不是主管的状态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即便没有这些讨论，我可能就是会跑去管他3721，跟主管摊开来。不管是好的沟通经验，可能也有很激烈的沟通经验，但我就会觉得我想要讨论清楚。我只能说，我现在的感受是，现在的这个氛围是这些提醒都很到位，主管也有一些人在做修正，但至少我看到的是一边的人开始更冷淡了。可是回到另外一边，就是非主管的这一个面向来看。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很多时候就会说，为什么不提出来沟通？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个性还是什么样的原因。我觉得现在在经验上看到，非主管职的人会跟我以前一样选择，就是啊，大家就讲清楚吧。我觉得比例也在下降。所以我自己听完一直都刚刚一直在想的事情是，好像也不是在谈哪个角色要做什么改变，而是。在这样接下来，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我们只剩下申诉管道了，然后日常的沟通开始都没有人在发动了，那个该怎么样去面对跟处理？这是我刚边听的时候边一直在想的，就很害怕说到最后就变成是一滩死水了嘛。那到底这个可能就是在法规之外的挑战，是到底要怎么样一直让大家看到是职场就会有很多压力点，这些压力点。该怎么被？就像最近的运动，就要学怎么把筋膜松开啊！职场的筋膜要怎么松开？大家在不同的角色上才会比较舒服一点，这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啊。
1: 这个部分呢，其实我觉得也会是我们第四集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个主题哦。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其实

0: 其实都不可能比事前去做预防跟去做这个沟通要来的有效，或者是说不造成伤害。那这个部分一定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到下一集再好好谈。
1: 我非常认同，其实预防才是重要。就像刚刚讲说，修复到底好有没有办法达成，那真的蛮不可期待的。因为大多数的修复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那怎么样在前面更有意识到说，彼此怎么样不要走到那一步？我觉得那才是我觉得重点啦。对啊，
0: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其实就开始让大家也看到说，在不同的角色上，哈，譬如说依琳在 NGO 的角色上，他就会提醒大家说。其实这个法并不是要来惩罚主管的，相反的，也许这个法也有机会让主管去对第三者去陈述说他的意思并不是当事人所想象的那样，但是这仍然都是事情发生之后的解决跟救济的方法。那在下一集的节目里面，或许我们可以花更多一点的时间是来讨论说，那如果在发生霸凌之前有哪一些事情，譬如说教育，或譬如说这个每一种不同角色的心态去做什么样子的调整，是有机会去降低霸凌的嘛？因为我们发现说，法律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事情发生之后的保障或救济的手段，但其实这个法律的订定并不是希望有更多的霸凌的事件出来，然后有更多的这个法律的手段去处理它，而是希望去预防。并降低霸凌在职场出现的可能性。好，那这一集节目最后，两位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不然我们就下一集我们再来讨论说，那就友善职场到底 NGO 的想象是什么，但是在实务的现场有没有机会就是去落实，或者说落实的困难会是什么。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见咯。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2: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中国的网络渗透了。为您要访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王启勋王老师到我们现场。好，我们请王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启勋。
2: 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大陆发展了很多 APP 哦，那很多国家也都禁用了哈，包含像印度啊，甚至越南哈。还有美国、加拿大等等之类的，有针对某些特定的 APP 来进行这个禁用啊，特别印度禁的非常多。那当然，印度也是要发展自己的 APP 啦，哈，所以当然也不可能让中国的强势嘛。但是事实上，在很多国家啊，我们看到了这个包含使用抖音啊，哈，或是小红书啊等等之类的这些现象啊，非常频繁了，而且都已经到达了这个我们讲小学的阶段了啊，小学生都人手这个小红书啊。然后都知道说，哎，要怎么去啊？比如说怎么去做菜啊，去旅游啊，去等等之类，它是跟民众的生活是挂在一起的哈。但是事实上有很多的机构啊，它发布的警讯哈，这一个 APP 当中来讲的话，不管是后门程式也好，或者是说它所演示的这些做法，都可能对一般的学生或者是小朋友来讲的话，它会造成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变化哈。那比如说这个抖音当中曾经有发生过这个如何欺负同学的这个部分那结果呢，大家都学习他如何去欺负同学全部都做一致。当然这个跟所谓的我们讲政治的意识形态可能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呢会有所谓的犯罪的行为会出现但是小朋友可能也搞不清楚说所谓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样法律的界限在哪边嘛所以这个想请教这个王老师你最近来讲长期的观察这个有关中国的网络的这些相关的社群媒体或者是 APP 也好了来讲的话，对台湾来讲的话，它到底在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而这个中国大陆它如果官方，因为你知道中国大陆的所有的东西大概都跟官方是扯上关系的，没有官方的同意是它不可能发展的。那官方是不是会透过这个相关的这些管道呢，来渗透甚至是颠覆这个我们的整个社会呢？
3: 其实像是刚回应主持人刚刚讲的，就是抖音的话，它就是当然他们分成所谓的路抖跟外抖，
2: 对
3: 这两块。
2: 很多人在讲说我那个越强越过来看到抖音，但是跟他里面看的抖音其实差不多一样，那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3: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子，不管是路抖还是这个外抖的这一块其实它在言论管制上，它都会有一些敏感地带。
2: 是。
3: 就是比方说你说这个前一阵子可能像是六四的时候那一天他可能就是他会让全体台湾地区的这个 IP 大家发不出声音来或者就是突然就哑火了或者就是你甚至这个你看直播管道的时候你连打弹幕都打不出来或者你发出来他就把你屏蔽了内网的人全部看不到你说什么话就对了所以他在整个软体后门上面他的管制其实是很严密的而且甚至
2: 不能讲六四，但是要讲五加一跟三加一这样。
3: 对，他就是要有很多替代的出来，甚至有一些这个他的选项里面叫做涉政，涉及政治议题就是敏感事项的话，这个只要有人检举你，他反正也不让你申诉，他就立刻把你封号、把你封禁这些的。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是他的管制很多，但是为什么又有很多我们国人会去看或者是去使用？因为打赏功能有很多人是为了流量很多人是为了钱的问题然后去经营这一些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我们的国人我有时候是很不想称他们国人为了要博取流量不惜去损害我们自己台湾的形象或者是对我们自己家乡这个国土这一些的这一种等于是近乎丧权辱国的这种言论出现就是看了会让人家很心寒对这就是说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的但是这一些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它是为了钱但是它会有一个很大的负面效应因为 大陆透过网络铺天盖地的宣传，你这些东西讯息渲染出去以后，其他外籍的这一些网络上的这个使用者看到这个讯息，或者是被搬运到其他地方去了，
2: 是，
3: 那美国的老百姓或者是德国的老百姓可能就认为，哦，你看台湾自己本地的老百姓
2: 是
3: 他出来讲的话都跟我们在新闻上我们在政府上看到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2: 是，
3: 这会让我们

0: 政府这么多年或者是花那么大的心力去告诉国际友人两岸是不一样的，这个然后台湾人希望的是维持现在的这种生存模式或者是这个这一套宪法制度，这一整个的心血努力就会透过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这一种渲染网红效应，然后呢接受者会觉得说这是一个破窗，然后就接下来破窗以后他就去渲染，
1: 是，
0: 所以就中国可以用很小的一个成本，甚至国家不用出钱，反正就是这一些网红啊或是这些我们的个人就是讲一些讨好的言论或者东拍西拍一下摆拍一下，然后他的内地的他们讲的内地啊，就是我们讲的中国人了，他们就光是打赏可能什么飞机火箭就刷了，所以他们政府可能不花钱，但是他们老百姓自己花得很开心，
1: 是，
0: 他就达到所谓我们讲的这产生一种假的破窗效应，然后去渲染出去，那我们辛苦了老半天得到的这个成果，
1: 是，
0: 可能就因为这几个为了钱出卖自己这个国格啊、尊严的人就彻底破产了。所以我个人是认为我们必须在某一些尺度上还是要管制，我们不能说戮刑，但是我们至少在社会秩序维护法上要做出对应的一个管制处理，因为这种东西等于是已经是散布谣言造成社会的整体的利益的危害，所以如果不进行管制的话，其实是我们花了很多税花了很多心力，然后去打造出来的形象，可能就因为一两个人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就怕蠢人灵机一动，哦，我们的心血就全部付诸东流了。对，
1: 是，这当中你提到的其实有三个问题我想请教了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人他为了要博流量然后为了要赚钱，但是他要的是那14亿人口的市场，那全世界有多少人口，将近六七十亿人口以上，那另外五十几亿人口他不要了，是不是，也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通常来讲是应该英文不太行，我说英文不太行他才会只有经营中国大陆的市场嘛，对不对，如果你英文可以的话，因为其实我们说真的以前齁我们曾经听到一个讯息，这个讯息应该也是真的了，就中国大陆最优秀的这个公务人员他会去当外交部的外交官，因为为什么他可以游走全世界，那比较其次一点的就到国台办去，因为国台办只会讲中文讲客家话或是讲台语就可以了，所以他根本就是第一个语言能力不行，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些网络上的这些网红啊啊，他可能只顾这14亿的市场而已，他已经失去掉了五六十亿的市场也不一定，这是一个啊。这其实可以套用在很多方面，比如说水果市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卖那个14亿的人口市场，为什么不卖到五六十亿的这个市场去，甚至于说五六十亿当中的十亿就好，对不对，卖到高价的市场去，我们的东西赚的比较多哦，这为什么不能这样子，而且形成我们的产品的一个所谓的我们讲升级，就是说不是随便阿猫阿狗的说哎，你那烂掉都还要的，这是不是，我们叫精品式的啊，精品式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是哦，你刚刚有提到那个渗透的概念，但是我们目前台湾的法律反渗透法它是只有触及到跟选举有关系的它才会用反渗透法，那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叫做社会秩序维护法，那这社会秩序维护法似乎在网络层面的这部分除了所谓的散播谣言或是诋毁或是怎么之类的可能会有一些触及到，你觉得这个渗透跟社会秩序啊，还有其他的法律的磨合规范这要怎么去处理它呢，
0: 首先第一个回复主持人第一个问题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其实都可以知道就是大多数的这种网红其实确实少数的外语能力会不错，
1: 是，
0: 但是大多数的都是我们也都知道就是可能在学习阶段不是那么认真的啊，这不管是台湾也好或是对岸中国也好，其实这个自媒体网络平台上面这种情况很多，但是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这一些想要做中国生意的人那他一定都是中文好的嘛，就只能说中文的，所以他去做这一个视频这些的，但是有人会用就是中国常常我们甚至在 Facebook 都会发现搬运号，
1: 对，
0: 甚至有人会在下面帮他配英文字幕，
1: 对，
0: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一个中国他用搬运号用这个配上英文字幕反而把它传到外网去的时候反而就反而会变成一个更可怕的效果，
1: 是，
0: 就是外国人会看到就是这是两岸之间的互动，然后两岸的老

0: 老百姓的观点、
1: 嗯、
0: 不是政府的观点、
1: 嗯、
0: 所以反而会加强有一些所谓的有一些乐听人他的破窗效应的效果，认为说哎、欸，底层他就不想要发生这种对抗，
1: 對
0: 但是要对抗的是台湾政府、
1: 嗯、
0: 所以这一种会造成这个外网人士这个乐听人接受到以后反而会带入到更偏差的一个这个情况、
1: 嗯嗯、
0: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是认为这个反而最可怕，
1: 是
0: 反而最可怕、哦、因为他反而还会后续的化学效应，
1: 是
0: 对，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回复主持人谈的这一个问题、哦嗯哦、刚刚我们就是所谓的法律制度的这个部分了，反渗透法的部分的话我们主要是针对选举现金金流，然后还有所谓的外国势力代理人的这一块，所以只要不涉及到政治议题、
1: 嗯嗯、
0: 或者是选举方面、
1: 嗯、
0: 当然是不会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像是在外网上或是这个抖音啊、嗯、这一些上面散布的他其实你仔细去看、嗯、他不见得是在讨论、
1: 嗯、
0: 他不会去触及到所谓的选举这一块、
1: 嗯嗯嗯、
0: 他就是一昧的去把台湾的缺点放大，
1: 对，
0: 或者是把政府比方说水灾，
1: 对，
0: 这一次的这个水灾的、
1: 嗯、
0: 这一个所谓的淹水的问题，有一些人他就会说啊你看我们的政府这个救灾不力啊，或者是这个治水不力啊、
1: 嗯、
0: 然后不去讨论说瞬时降雨量的问题、
1: 嗯嗯、
0: 今天如果同样这种情况发生在中国的话、
1: 嗯、
0: 他能够不淹吗？像他之前的这个地铁的地方对不对、
1: 嗯、
0: 也是淹水的，淹得很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用反渗透法、
1: 嗯嗯嗯、
0: 我们甚至他在言论自由的保护下他还可以获得所谓的保护、
1: 嗯嗯嗯、
0: 也就是说、欸、今天我批评我上 Facebook 批评自己政府这个地方水灾或者是这个放假的时间参差不齐、
1: 嗯、
0: 对不对，能够治什么罪？没有办法，但是如果是放到所谓的中国的话、
1: 嗯、
0: 他们就可以把这个素材转回来攻击我们台湾政府的治理能力，
1: 是，
0: 所以这一种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其实可以透过制度上做限制，就是你在自己家里面怎么讲、
1: 嗯、
0: 这个是公民监督政府的权利、
1: 嗯、
0: 但是你跑到外网去、
1: 嗯、
0: 这个就是对于整个所谓的国家形象的贬损、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一个层次上去做一些区分、
1: 嗯、
0: 对
1: 对。那如果以这个你的角度出发来看的这个问题的话，那这个应该怎么去，比如说不只是修法啦齁，应该是说运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制止这种所谓的谣言，这很多它已经近乎是谣言的概念，它已经非事实，我们有一个事实查核中心嘛，
0: 对，
1: 但是问题是这个缓不济急嘛，
0: 对，
1: 那当这个言论出现的时候是不是你说网络上屏蔽掉吗？还是用什么方式呢、嗯、
0: 其实因为这种东西啊，就是网络上的话其实怎么讲呢，就是你出去，我们台湾有一些这一些人啊，主要就是透过路斗或者是国际的都这个平台、
1: 嗯、
0: 所以你这个出去以后要在他中国的希望就是你出去以后他们再包装完毕再丢回来台湾、
1: 嗯嗯、
0: 透过这一个回馈进来以后、
1: 嗯、
0: 反而影响力更大，
1: 是，
0: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如何在出口这一块
1: 嗯
0: 哦，就是不要让你，首先第一个就是处罚的规定了，当然了我们现阶段我们在国会上不能指望有更大的进展、
1: 嗯嗯、
0: 那我们就可能就是透过所谓的 IP 位置，
1: 是，节目进来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零点位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电台正刊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是有关于中国的网络渗透呢，为你要访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这个王启勋王老师到我们现场，然后我们请王老师继续了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有关于这个网络上的这个谣言事情。比如我举个例子，这个很有趣，这个中国大陆在带风向，他们说高市早苗的这个车牌号码是3777，所以就揭示的是37指的是1937年哦，77指的是7月7号，所以1937的7月7号就是民国26年的7月7号卢沟桥事变哦，所以是指的高市早苗的这个车牌还想要

0: 侵略中国的概念哦，军国主义复苏啊，他就不断这样讲啊，结果人家不是啊，人家3777是人家放闪啊，什么放闪呢？因为高适的生日是3月7号，然后他的老公的生日是7月7号，所以他是把自己的生日跟他老公的生日两个放在一起变3777啊。那如果我说真的啊，如果是真的这么巧的话，这么巧合，那也是天注定的，不是吗？那但是中国大陆就把它渲染成为这是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啊。对，你怎么看这些问题啊？
1: 这个中国就是当然了，我相信他有一些可能是一些所谓的自媒体为了求流量，因为确实他们自己内部啊，或者是他们的社会上对于这种所谓的自媒体的这种网络乱象，尤其是像是直播主这一些啊，也是头很大。然后前阵子他们的网信办也规定了相关的处置办法，就是要求就是要严格审核这一些直播主啊，这一些的这个个人素养能力，甚至将来可能还要考
0: 照。有没有一种方法是让这些制造谣言的？当然啦，就让中国去制裁他自己的人，就是用这种我们讲说反间计，或者用什么样的间计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反正对一个开放社会来讲，我们说真的，你要去限制网络上的言论自由，说真的哈，我们很多民主社会还真的不容易做得到啊。但是中国大陆自己就做啊，那你就要赚中国大陆的钱，但是就怕就是那种刻意的官方在背后间接支持那一种。你根本防也防不了，
1: 因为像他们现在，
0: 但是以国家机器、国家力量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就不一样的概念了呢。
1: 对，像他们有一些博主，他们甚至背后是，他们甚至也不这个不否认，甚至就是直接光明正大说，哎，他受到某个政府单位的这一个嘉奖啊、奖励啊这些的，什么推行爱国教育这些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报主任你会发现了，就是他们有一个专有的词汇，这个在我们台湾基本上没有听过，叫做爱国贼。
0: 啊，
1: 就是对，还有恨国党。恨国党的话，其实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很容易就分辨了，但是他们自己的内部的一个论点就是爱国贼是最难防的。就是他讲了很多，比方说煽动这一个民族对立，煽动这个历史仇恨啊，或者是主张这个要留岛不留人这一种言论的啊，然后这个坚决支持共产党的，对，坚决支持共
0: 高级黑的概念，
1: 这个坚决支持共产党领导这些人，所以他
0: 搞得中国大陆不得不出手啊。
1: 对，但是问题是这种情况下，就是他只要不涉及到所谓的国际政治的议题的话，他只讲他自己说，哎，我们要团结一心，然后收拾台湾，或者是把台湾作为假想敌，然后去针对台湾，或者是把这个，比方说前一阵子我们海巡署有扣押中国籍船只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渲染，就说你看台湾这个执法船这个绑架中国渔民这一些的，这一些方式中国大陆他是不会管的，甚至还希望他们继续去上升这种空间，对，但是他们的一些比较理智的人当然就看得出来他们的用意在哪里，这加温的结果绝对对两岸的所谓的局势和缓或者是和平交流不是一件好事，
0: 是啊，
1: 所以有一些就是比较有远见或是能够看出这一些营销号目的的人就会说这些是爱国贼，或者是这一个可能是他别有目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一种爱国贼基本上他们的平台啊或是政府不会去管，但是只要带到所谓的批评政府中国政府的事情的时候，那平台封的速度，你上一秒钟发言或者是下一秒钟他就立刻把你给整个号给封了，
0: 是，
1: 或者是像是我看过有一些就是我们台湾的网友可能就是在抖音上面就觉得说，哎，你这一些人怎么污名化台湾，或者是自己台湾人看不下去台湾人这个糟蹋自己政府的情况下出来讲我们台湾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然后立刻抖音就把这个账号给封掉了。所以这一种情况下，其实中国它透过相关的法律强迫输出爱国教育意识形态下，所以我们真的要做到这一种让他自己的法来打他自己是可以，但是难度很高，
0: 是
1: 效果有限，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直接在 IP 就是中国的讲法叫做访问地址，就是我们就直接管制，你要去访问中国的抖音，我就从源头上把你卡死，你只要你的这一个最后你的这个机房连线地址不是设在台湾的，我就不让你连出去嘛，你设在台湾的话我们就可以落地管辖嘛，
0: 对啊， 你记不记得以前在台湾

0: 有一个被驱逐出境的大陆了，叫李毅。李毅他是宣称所谓五统论的嘛，
1: 对对对对。
0: 那他说过啊，他说如果统一台湾，五统台湾，导致中国死掉1.4亿人，这在人类历史上只是小菜一碟哦。他这种言论来讲的话，你知道吗？中国大陆很多学者、官方都跳出来骂他，说你开玩笑，1.4亿人哎、欸，1.4亿人，你家家户户，你到底多少人要受伤？你到底小孩还有老公都不见了，你成为中国寡妇会很多啊？那这个言论来讲的话，当然他自动的就被中国大陆消音掉了，因为他讲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太夸张。你说武统，哎、欸，他们可能会认同哦，又还不放弃武力源选项，对不对？啊，但是你说死掉1.4亿人，小菜一碟，哦，这个根本就是毫无人性啊！他们出来骂的都是他，这根本是毫无人性的一个家伙。那最近后来，这个川普去抓马杜洛、委内瑞拉，这个李毅又跳出来，然后自己自打嘴巴，说什么这个中国解放军啊，这个更不行啊，这个要跟美国比了差得远了之类的。哇，你看这个言论又马上又飘回来。那很多不管我们不管他是博取什么声量之类的，但是这种所谓的泯灭人性已经毫无人道可言的这种相关的，或者是说。这个可能对中国自己也会造成一些麻烦吧，
1: 就是他们其实就是回应主持人了，就是他们中国自己的一些民间的讲法，就是这个不抓就乱，一抓就死嘛。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他们自己在执法力度上其实也是很头痛。但是从今年初开始，他们的网信办开始在进行网络上的管制，言论上的一些比方说规范化的这些东西，甚至最后这个东西确实就是用中国的讲法就是出台，然后也落实到所谓的网这个抖音啊或者是快手这一些网络平台上面，然后这样子目前这一些步骤下来，应该到今年年底他甚至我个人的观察，他将来甚至可能会网络直播可能还要需要持证上岗。对，因为他如果要管的话，他都现在就是要求什么持证上岗啊这一些的这种讲法。对，而且因为他的大量毕业生没有工作，所以他必须要想办法清出一个场域来让这一些，
0: 所以他又回到一个事情了，就是之前不是网络上抖音有一个直播嘛，然后就是什么上车下车的，对不对？
1: 对。
0: 后来讲到柯文哲不是吗？后来讲到黄国昌不是吗？而且后来整个自动的被屏蔽掉了，自动的是对岸自己屏蔽掉他们的，而不是我们去屏蔽他们的。
1: 对。
0: 啊，这个就是以他之矛攻他的盾的概念的嘛，就是说他自己会整治他嘛。
1: 对
0: 对对。那像这种乱象来讲的话，你觉得这个这是，但是这个是另外一种机制的处理啊方法啦。但是我还是一直觉得说，在民主开放社会来讲的话，市场机制还有那个自然自动会淘汰掉啊。其实最明显的当然就是像馆长的例子嘛，你的馆长例子帮爸爸讲一下了。
1: 对，像是馆长的话，其实他现在又回到台湾来了嘛。
0: 对啊，
1: 对，但是你会发现
0: 那边没有什么那个可以让他赚，因为他
1: 对
0: 大家也知道说，你可能就是在蹭声量，你可能就是在赚钱的。
1: 但是馆长这件事情的话，就是报告主持人，我个人观察，因为我也是有稍微在关注，就是馆长他附录开始讲这些亲中言论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更诡异的现象，就是有一批更早在那边亲中舔中的人跳出来，把馆长过去的历史全部挖出来，
0: 抢了我的市场。
1: 对，
0: 我怎么可以让你抢我市场？我要把你打死。
1: 对，然后打馆长打最狠、打最用力的就是那一群。
0: 就像黄安去这个什么起底其他的艺人一样，
1: 对对对 对，
0: 就是不让你在大陆发展啊，我在这边才有办法发展，
1: 对
0: 对不对？不然我这边怎么会有通告哎？
1: 然后就是这一些是把馆长过去的历史啊，或者是他的言论全部整理成册一样，甚至也有一些就是像是还开一个节目开始在讲馆长，
0: 还有馆长讲过的脏话，
1: 对对对对，然后开始把他全部编排这样子，所以馆长他的声量当时最高的时候就出现。
0: 我的了解是共产党很。 很对他的那个纹身还蛮感冒的，因为对中国大陆他不知道怎么去教育或者管制他的人民啊、哦，到时候他蛮麻烦的。这个
1: 对，因为他这几年他们一直认为说纹身的部分，他们就一直认为说是一个不良的次文化嘛，
0: 嗯，
1: 甚至是污名化的这种情况，嗯、所以以馆长啊、哦，你如果让他一个纹身大汉，然后还讲这个讲脏话这些的，其实就对他们来讲的话是一种负面形象做正面的事情，
0: 嗯
1: 嗯，他们没办法去自圆其说，
0: 是，
1: 尤其是这一个，就所以说你会发现，就是他们有一些要帮馆长说话的人、
0: 嗯，
1: 就会把他现在的形象不去那么的强调，
0: 嗯，
1: 然后会大量的使用馆长当时在军队里面的形象，
0: 嗯，
1: 就是他这个服志愿役的时候，在当士官长的时候的这些形象，然后再透过所谓的图文解说的方法，然后去把馆长这一个所谓的精修啊，
0: 嗯，
1: 对，但是我们台湾的这一些在大陆在争取流量，就会把馆长的这些东西全部这负面的全部把它铺出来，
0: 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馆长他要在中国那边要立足，其他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对岸的，
0: 是
1: 对岸那些人，反而是我们自己台湾已经先在那边
0: 是他的前辈，
1: 对、
0: 啊、他的前辈们。
1: 对，但是你会，但是主持人你会发现，除了馆长以外，还有一大群跟馆长一样，
0: 嗯，
1: 到大陆去赚这个钱的，
0: 嗯，
1: 然后他们的形象没有像馆长这么的鲜明，甚至可能流量没那么大，但是这一些人他就会讲的同样的话或是同样的事情、嗯、甚至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去看这个路斗的部分，有一些人他就是拿着手机到处照、
0: 嗯、
1: 各个路口照，甚至这个警察推公车他也照，什么都照、嗯、甚至只要你可能刷火箭他就带你去哪边看的。
0: 是，
1: 我个人认为说这一个部分的话已经具有所谓的国家安全的危机、
0: 嗯、
1: 所以我才会说应该要把这个所谓的访问地址要做封锁，
0: 嗯哼，
1: 对，因为避免到时候大家拿着手机拍拍拍拍拍，
0: 嗯哼，
1: 可能国家安全就这样子拍出去
0: 了。最近有一个大陆的民众在机场有不能拍照的地方，结果他在拍照，
1: 对，
0: 后来被移民署管制禁止入境2年嘛，哈，
1: 对，
0: 那就是你刚刚所讲的类似这种事态嘛，对，
1: 对，
0: 对，那如果像馆长这样的一个发展来讲的话，那。啊，我们只能说祝福他了哈、哦。那因为希望他事业能够蒸蒸日上了哈、哦。但是看起来好像有一些问题出现了、哦。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的主题是有关于中国网络渗透。为你要访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王启勋王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0: 仙女 follow me。
1: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仙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我的好朋友，同时也是旅游达人，欢迎 Kibo 桑。
2: Hello， 涂杰，还有各位观众，对不起，
1: 没事没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我们从直接请 Kibo 桑，
2: 对不起，好，那各位涂杰，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的，今天呢请 Kibo 上来到节目当中，要来带我们来趟疯狂之旅。说老实，我觉得每一次请你来的时候，感觉就可以以此作为标题，你会有一个专你会有一个专题跟专栏，这样就是疯狂 Kibo 上又来咯。
2: 哎呦，真的吗？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疯狂，然后有时候讲起来人家都会觉得不相信，不可置信这样子。
1: 但是因为我认识 Kibo 桑本人，所以我完全信任他。快速的跟小旅客们再一次呢介绍一下 Kibo 桑。其实 Kibo 桑自己本身呢，除了台湾很熟之外，最主要他就是常常带大家去日本玩，然后因为他自己本身也通日文，所以真的是玩得非常非常的在地。每次大家跟你出去玩的时候，我都想说，哇，你都可以带大家去到一些很特别的，或是一般旅行团不会去的地方。
2: 是啊，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太喜欢玩了，玩出一些心得，然后顺带呢带客人疯狂的玩，所以很多客人说跟你玩回来要休息两三天。
1: 对，不只是他在规划的行程呢，就带着大家一起去玩的很疯狂。他自己的疯狂是到什么程度 ？Kibo 桑自己本身呢是住在台中嘛？
2: 是，
1: 对，但我觉得我好像很少感受到他人在台中。
2: 都不在。
1: 你很少在家吧？
2: 是，很少很少。
1: 然后真的就是一个不安于世的男子哦。
2: 是。
1: 比如说呢，今天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走的行程呢，就是花东地区了。通常如果你住在台中，然后你要去花东地区玩的话，大家应该会待个至少可能三天两夜，或者是因为你光是搭车或是开车出去就要一段时间了。
2: 对。
1: 但 Kibo 桑，你通常如果要从花莲开始玩的话，你都是什么时间从台中出发呢？
2: 哦，应该是这样说啦，就是我只要看到天气不错，
1: 嗯，
2: 然后花莲那边哦，可能有机会看到日出，那我可能半夜就决定说，那冲吧，那直接呢，我就开车经过台北，然后，我们走那个雪隧啊，然后从宜兰往一直往南到花莲啊。
1: 请问您半夜是不睡觉的吗？都在看气象报告？
2: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子啦，因为觉得我觉得人生哦是这样子，有时候日出不是每次都看得到，
1: 嗯，
2: 但是只要当天气还可以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几率很高的时候，我就冲了。
1: 看日出真的是也很需要运气，
2: 是是。
1: 但如果你当天看气象报告，有的时候就不是运气，是你百分之百知道说今天应该是没问题的，对不对？
2: 对，就是这样的概念哦。所以我就变成说，晚上呢，半夜我大概从台中出发的话，通常都10点出发都还来得及。
1: 你说晚上吗？
2: 晚上十点。
1: 晚上十点钟，请问从台中开车到我们今天要带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小旅客们去2天1夜的花东行，你从10点从这边出发过去到花莲要多久时间？
2: 其实应该是这样说啦，我开车呢中间只会休息一站，休息站然后上个厕所，所以呢总 total 到从我家啦齁市中心，台中市中心，然后到花莲市中心哦，大概是4.5小时。
1: 因为其实是切西瓜的对面
2: 诶、
1: 欸
2: 欸。
1: 对吧，
2: 但是因为中横啊现在怎么说呢，因为不是说通不通，有时候会有一些风险啊。
1: 对。
2: 所以我必须要从北部绕下来。
1: 啊，真的。好，所以就是4.5小时的时间抵达花莲，就是要赶上日出。所以各位小旅客们可以拿出你们的行程笔记本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花东行程呢，
2: 是
1: 就是会从早上看花莲的日出开始。请问如果我要去花莲看日出的话， Kibo 桑自己的口袋名单会在哪里看呢？
2: 这样讲好了，我因为是半夜出发嘛，
1: 嗯，
2: 我一早啊其实已经差不多在花莲市有一家叫做福前市坊，我一定在这边吃个早餐。
1: 哦，
2: 早餐吃完之后啊，因为他很早就开。
1: 等，先问一下，这是太快跳过了。请问福前市、请问福前市坊有什么魅力？为什么会让你每次去每次都到那里去吃？他是吃什么的、
2: 啊？他是有一个超级无敌的蛋饼啊，它是外脆内酥。然后吃起来哦，回味无穷，让你永远都回不去那种。其他那种吃了别的蛋饼之后，觉得说，哎呀，还是会怀念花莲这家。
1: 真的假的？
2: 真的。然后它的烙饼哦，
1: 嗯，
2: 其实也是非常有名。所以只要是当地人哦，他们这一家餐这家早餐店啊，很早就开门了。然后呢，你知道吗？络绎不绝，而且你知道吃过之后，你就真的回不去。所以那个蛋饼哦，是我最想来花莲的一个动机之一啦。
1: 大家如果你现在直接上网查，然后打府前食坊啊，
2: 是
1: 它的标题，人家是写说这家蛋饼真的是神级，不推不行，这么夸张的评价哦，
2: 真的很厉害哦。所以 我就一定会来这边吃早餐，或者是有时候

0: 我们看日出的话要看时间嘛，
1: 对，
0: 那因为现在日出真的比较早，尤其是夏天嘛，那他就大概你知道吗，会先到七星潭，好，七星潭先去看日出，
1: 哦、OK、先看完日出再去吃也可以，
0: 都可以啦，对。
1: 但为什么你会想要在七星潭那边看日出？花莲感觉有蛮多点都是在海边看的日出，应该也都很好看呢、啊。
0: 应该是说这七星潭哦，它也不是潭，很多人以为它是潭，它是海嘛，对不对？那当然，它这边的海岸哦，它是一个月弯形。那重点是左边啊，你如果是望着海往望那个我们日出的方向看的时候，左边的那个你知道吗？那雪山山脉啊。这多高？大概2000到3000公尺这么高，离海又这么近
1: 哦，那是同时这边这样子可以看得到的。
0: 对，我们的视野270度嘛，
1: 对，
0: 所以你在那边看日出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哇，真棒，好像在国外
1: 哇。
0: 然后呢，
1: 左边是海，右边是山，
0: 对对对。然后呢，日出哦是这样子，不是看它出来，是要在它要出来之前的20分钟，好、哦，它的光影，尤其是那种哇，天使光啊，然后霞光。哦，运气好的话，我希望云多一点点，然后呢，它就会有火烧云，然后，哇，那真的很梦幻，而且那个时间啊很短哦，大概你要日出蹦出来前哦，大概5到10分钟是最精彩，那个云是变化最棒的。
1: 不愧是日出达人、我们大家，因为我刚刚心里也是想说，你说日出重点不是看那颗蛋黄，我想说完蛋了，我平常都看些什么？哎，真的耶！如果你没有特别把它点出来的话，前面大家还会想说，哈，今天看日出有云，但其实有云反而那个折射跟光线是漂亮的。
0: 对，然后因为它太阳要出来之前，它会先射到。这有个角度嘛，先照到这些云朵，
1: 对，
0: 然后你知道吗，云朵照到之后会照到后面的山，所以我们日出不是只有朝前面看，还要往后看一下那个山头变红色了，哇，很棒啊，那时候很忙，因为你要拍前面又拍后面
1: 了，对啊
0: 对啊，所以有时候、
1: 眼睛要装好几个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啊，我觉得旅程哦，最大的乐趣就是在那个日出前那个氛围，然后到日出起来之后，其实也不是马上走了，我觉得好可惜，很多人看日出就哎。那个蛋黄这样蹦出来之后，哎，走了，就回程了。我觉得你再慢下来，其实有时候啊，它还有一个斜射光会下来。日出后的15分钟，如果远端还有云的话，它那个阳光照下来哦，就好像阿斯巴莱那种，哇，很漂亮。
1: 怎么可以把一个日出讲得这么精彩啊？
0: 真的真的，
1: 我刚本来想说，哎呀，就是七星潭而已嘛，有什么了不起？哎，但。People 这样一讲完之后，就会觉得说，哎，确实每一个地方的日出会因为他们这一边的地形、然后自然景观等等的话，会有一些不同的样貌。
0: 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七星潭这个地方哦，其实它那个海浪啊，因为它水比较深，所以它浪哦，其实它的起伏还有它的频率啊，是我们听得最舒服的一个位置。那当然，你说天气不好那就算了，但是天气好的时候，那个海浪声再打上这些鹅卵石的声音哦，你就觉得哇，仿佛在听一种天然的节奏乐。然后再看着这个日出哦，我觉得人生一大享受哎、
1: 我之前有听过有人说，那个海浪卷上来，然后鹅卵石咕噜咕噜的声音，就是那个打鼓声这样子，
0: 是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对，
1: 很疗愈，真的。就是除了海浪之外，现在不是很多人很喜欢听大自然的白噪音吗？
0: 是是是。
1: 早上的时候，就算去看日出的人很多，大家其实也都不会吵闹。
0: 对，所以我觉得很宁静。然后在那边就是看一些，因为它有定制渔场。所以有时候你早上就看到那些船了，准备
1: 啊、会准备出
0: 去啊、那再看他回来也很棒，虽然很热，但是有时候啊就值得。对，
1: 所以我们的早晨就从七星潭这边开始，我们看日出，然后去吃刚刚说的神级蛋饼当做早餐。这一天呢，我们就准备启程开始了。哎。这样讲起来 Kibo 上的早上呢应该是非常早，比一般的旅人我们都还要早开启看完日出吃完饭7、8点了不起吧，接下来的行程我们要怎么走呢？
0: 其实我刚刚我想要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如果不像我这样子夜冲的话、我建议你就住在七星潭的民宿
1: 啊。对了，大家、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轻松一点的好吗？我们早一点入住，然后睡饱一点再起来看日出，还可以回去补眠。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我
1: 看每个人的体力
0: 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这样调整。那你住一个晚上的话，你隔天早上就很早就直接在民宿看日出，也是非常棒。
1: 找一个有面
0: 对对对
1: 这一边的，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然是起点。那当然，我觉得花莲哦，其实有很多地方哦，其实有一些秘境哦。其实不要说秘境，刚刚其实我要提的再提一个，就是说它有一个花莲最美的玻璃屋啦。 它是刚好在海岸山脉的上面，
1: 嗯，哦。

0: 那里哦，其实也是看日出的一个点，我再补充一下。
1: 哦，
0: 对，那个地方其实可以车泊。好，然后呢，它是一个制高点，
1: 开车过去就睡在车上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okay,
0: 所以你早上就直接在车上看也可以。
1: 嗯，
0: 对，很棒哦。然后如果说你不是看日出的话，那里真的是，这样讲了，我们用肉眼啊，在看太平洋的时候，一般只有看到180度，顶多200度。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位置，我刚刚讲这个玻璃屋这里啊，它基本上可以看到270到280度的视野。
1: 哦，
0: 这个时候你会发觉地球是圆的。
1: 等一下，为什么我平常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吗？
0: 真的，地球是圆的没有错，但是你用眼睛看的时候，
1: 它会有那个曲度，是不是？
0: 它有个曲线出来。
1: 哦，
0: 所以你要在这个高度呢，刚好你知道吗？哇，可以眺望到乌石鼻那边去，然后呢，往南的话呢，基本上也可以朝南边方向的话，270度。
1: 嗯，
0: 所以你当看眼睛看中间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海是弧形的，对。是很棒咯，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找一个制高点看花莲市，然后再看这个整个太平洋哦，诶，这里是非常棒的一个景点。
1: 所以我搜寻的时候只要找玻璃屋，
0: 玻璃屋，对，
1: 花莲，这样
0: 花莲最美的秘境玻璃屋就可以了。
1: 哦，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可以车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0: 它是
1: 搜寻这个地点。
0: 对，它要费用嘛，那当然会给他一些费用，我觉得
1: 门票钱而已，我觉得也还可以啊，
0: 可以啊，
1: 嗯，250块。
0: 对对 对, 对，我觉得很棒。所以在这个位置呢，基本上我是觉得如果你喜欢看日出看星空，
1: 嗯，
0: 这里绝对是诶很棒的一个选择。
1: 哇，超棒的。光是早上呢其实就提供了两种不同的选择，看大家是要从这个海平面还是要从高海拔的地方往下看，
0: 慢慢，
1: 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同的
0: 风景。
1: 如果没办法选择的话，你就待两天嘛。
0: 啊，对啊，
1: 对不对？
0: 真的啊，就待两天啊，
1: 这也合理吧，对不对？我第一天这边玩一玩之后，第二天我再住另外一个地方，两个小朋友才做选择。
0: 两个都住两天就对了。
1: 没错，但是疯狂 keyboard 爽是不会在这个原地待这么久的。
0: 当然
1: 我们要直接继续往下走。今天我们一开始讲了这个，我们是疯狂 keyboard 爽带我们要走花东，所以我们接下来听起来就是要一路往南咯。
0: 往南的，我们经过盐城嘛，再往南的话就可以到哪里。其实我觉得其实沿路这个海岸是非常漂亮的，
1: 是
0: 哦。那一个这边有一个算是属于八旗的一个展望台，好，哦，这个地方呢刚好也是看那个应该是大石鼻山最美的一个海湾的一个地方，也是制高点，它有休息站，它有上厕所，可以上个厕所休息的地方。这个展望台啊当然是免费嘛，然后车子又可以停了，所以那个我绝对不会错过这个地方当做一个休息的地方。
1: 嗯，
0: 然后继续呢我们就慢慢往南开了，往南开呢会经过新社，新社不是中部这个新社，
1: 嗯，
0: 它这是一个地名。那如果有机会6月15号跟10月15号前后五天呢黄金到岁。
1: 哦啊，好可惜哦，现在这个时间比较，但晚一点就到10月了，还行的。
0: 10月15号之前，它刚好要收割前，哇，你就看到黄金稻穗，好漂亮，跟海天一线，然后又有梯田的感觉。
1: 但我记得现在这一个时间就是盛夏的时候，
0: 是
1: 他们因为比较没有在用，所以他们会有做一些装置艺术，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就是会有一些装置艺术。那我觉得可以也停下来休息一下，
1: 拍拍照。
0: 对，然后再往南的话呢，哎，可以到哪里？其实可以到石门洞。
1: 哦，
0: 那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讲的比较跳动是一直往南，那我喜欢开车呢，当然如果你以后有机会从台东上来的话，你的海的风景是在右边
1: 对,
0: 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虽然是在左边嘛，但是我觉得 A 也很棒，
1: 其实还是看得到啦，
0: 很漂亮啊，
1: 对，很美，对，啊，
0: 真的。而且但是你就速度放慢一点嘛，
1: 对
0: 对对对，
1: 大家都已经来到花东地区了，开车也不要那么急了好吗？
0: 真的真的。所以石门洞这个地方哦，它其实基本上跟北部这个石门不一样，它有一个 March 洞啊，
1: 啊，有布布在中间是吧？
0: 它是一个山洞，像 March 的造型，它是一部车
1: 啦，
0: 很多人可能啊，这个年代暴露出来了。
1: 啊，我不知道哎，
0: 真的
1: 是 March
0: 是什么？我也不
1: 知道。
0: 是有一个车的
1: 形状，
0: 啊，形状，对，
1: 很可爱，它是那种我们那个年代的小车。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那边呢，你也可以下去稍微看一下这些海石之后的一些洞穴啦，然后呢它其实在那个什么所谓石门洞里面啊，它旁边还看到天上有个心形的一个天空啊，也是一个也是岩石风化之后所造成的一个 heart 的一个心形，那也是打卡之一啦。那我觉得到这边虽然每一次去都会看一下，但是每一次去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会去那边去走走看看，然后听听海声哈，然后呢你也知道那边也是打卡的景点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去那边拍个照。那接下来我们就到石梯坪了。
1: 哦，石梯坪也很美，天哪，这几个点都是必须要下来的耶。
0: 是啊，
1: 因为
0: 是啊。

0: 大家会想说，哎、啊，都是海边，我刚才已经下车过一次了，那石梯坪还要下来，那个两边侵蚀的景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真的，而且石梯坪呢，你不是只有去看它所谓的一些它海边的海蚀的一个状况，而反而你是要走到最里面，开到最里面有一个露营区。
0: 嘿，我不知道哎、欸
1: 啊，真的吗？
0: 我不知道
1: 里面
0: 那个露营区有什么？
1: 露营区很棒，它有一个木质的砧板的一些造型的一个结构哈、
0: 嗯，
1: 你可以坐那边。吹吹海风，然后呢，它有个小小的浅滩呐、
0: 啊。要点东西吗？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那个是公家的，
1: 你可以去散步，它是公家的。
0: 哦，
1: 啊，除非你要露营的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样？
0: 那当然
1: 要，你就只能住一个晚上在那里。
0: 嗯，
1: 我觉得那里是一个很棒，是可以放空，然后呢，听听海声，然后完全就是沉浸在那种哇，真的，我只能讲说很梦幻的情景。然后那种美妙的那种海浪声哦，就觉得哇好棒，人生这样就是要这样子。
0: 那我要补充，因为我负责的是水下世
1: 界，水下世界
0: 石梯坪这一边呢、啊，其实因为东部，如果大家讲到潜水，都会想说是绿岛、兰屿，就是台东跟花莲这边的潜水点好像比较少。石梯坪就是一个蛮著名的，对，所以这一边、尤其这边出去的话，其实也没有到太深，
1: 是
0: 对，所以相对来说，比起其他的那个峭壁位置啊、或什么，
1: 对，
0: 这边的话是相对来讲比较有水下生态、所以在这边浮潜一下下去玩一下也会蛮好的。
1: 哦，真的，图姐这方面就厉害了，我们是潜下去就浮不起来，
0: 不要不要，还是起来吧，
1: 起来起来，对。那我想这个因为石梯坪这边呢也是稍微短暂的停留，那我觉得喜欢就在这边放风，如果你觉得说你想要露营留下来也很棒，你想要预约或者是临时跟他通知一下说如果还有一些营地给的话，你就直接那边
0: 一样可以
1: 过夜，很棒、
0: 对啊。
1: 那当然啦，石梯坪再下去之后啊，就接着就是你知道我们就到长虹桥过了之后，北回归线下去就哪里，就是台东了。
0: 台东到了，
1: 台东到了，对。那沿路呢，其实长虹桥我们是经过啦，那因为泛舟啊，有没有瑞穗，常常从瑞穗啊，从那个泛舟的话，从瑞穗出发一直到长虹桥，夏天有这样的行程你也可以去参加看看，只是它需要花半天的时间、对，那这是建议啦。那我的话就直接因为开车继续往南开，
0: 继续往下，
1: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时间宝贵，会常带团嘛，所以时间有时候有限的时候，
0: 不是，你到底在赶什么时间？这一天，我们一天都还没过完。
1: 重点是我沿路看，如果喜欢，我还会倒退回来。
0: 倒退路，
1: 倒退路，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沿海这个沿线其实我觉得很棒。然后一直到台东，已经到了八仙洞过了之后，还有一个叫金刚大道的
0: 哦。金刚大道也很漂亮，因为通常大家想到台东的话都想到博朗大道，
1: 没错没错，
0: 但是金刚大道应该可以算是相对起来的私房景点。
1: 对，我觉得金刚大道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产业道路，那当然如果你早上要看日出也可以啦，但是如果你要拍金刚大道要漂亮，后面啊它呢要碧海蓝天的话，一定要中午过后
0: 哦，
1: 对，那个光线不一样，
0: 光线才会刚刚好，是不
1: 是？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像我们这样时间这样排下来，那个时候也差不多是下午了，
0: 太会排了吧，这么刚好。
1: 对，
0: 但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金刚大道真的就是左右两边的话，也是如果你找对了那个稻田的时间，也会
1: 很漂亮。
0: 对
1: 对，
0: 现在还好，大家就是再晚一点点的话，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都来了也去看一下，顺餐醉嘛，就是巡逻一下。
0: 没错没错。
1: 那继续再往南的话呢，就到长滨啦，对不对？就到玉长公路啊，玉长公路这样子啦。那我们傍晚了嘛，先去吃一点东西。
0: 对啊，我想说怎么今天一整天从早餐之后不吃东西的吗 ？Keepers
1: 有有有有，中间有一个格马兰餐厅啦，只是先跳过啦。
0: 好，
1: 那因为有时候餐厅的时间有限。如果万一，如果你的时间因为我觉得看景点比用餐还重要，
0: 也是啦，有的时候可以就是吃一吃，但晚上总要吃好一点。吃什么？
1: 对，我会到哪里？到成功镇上面有一个新澎湖海产，这一家它的、
0: 等一下，我都到成功台东，然后我要去吃
1: 新澎
0: 湖的海产，
1: 餐厅的名称啊，
0: 哦，
1: 对，
0: 他该不会是从澎湖进货吧？
1: 没
0: 有
1: 没有没有没有，他可能
0: 是
1: 好记，对对对，
0: 哦、okay,
1: 他本来想应该是成功餐厅比较好，结果很多人都开这个餐厅，
0: 有新澎湖，
1: 新澎湖啊，
0: 总不会有人撞名了吧？
1: 对对对，因为这家呢，这个老板他很有心，你知道他那个白虾，其实我们东岸的白虾都是在海里面养殖嘛，
0: 那跟西岸这边的会有什么味道上的不同吗？
1: 哦，差很多、你如果是吃西海岸，就是有一个会有一个类似像饲料的味道。我说如果以虾子来讲的话会有饲料味道，但重点是这样，我们先姑且不讲这个虾子，它因为它是白虾， 所以台湾的白虾养殖业全

0: 部都外销到国外去，
1: 对，
0: 很少留在台湾。
1: 这么好吃的东西不留给我们？
0: 对，但是呢，这个老板他自己本身也是养殖白虾的业者。
1: 哦，所以就是自己的店自己卖。
0: 对，他就把一些很好的外本来要送国外的，他留给我们当地人哦，就是来到成功镇有机会有幸吃到他这个白虾，是那种等级最高。

0: 耶，这家店大家赶快笔记起来，而且又很好记。
1: 哦，那而且你知道吗？他那个科哈，我们今天讲到东石哇，这个图解对不对？
0: 也算是我略懂略懂的地方，我东石媳妇。
1: 是是是是，对，因为东石可能他有认识的好朋友吧，好、哦，他可能把比较顶规的送到他的店里来。
0: 哦，所以那边有我们东
1: 石的东
0: 石的
1: 对对对科，然后它配上那边不管是鬼头刀旗鱼、哦、然后这些沙西米也好，它的拼盘也好，那 重点是
0: 听起来都很厉害。会很贵吗？
1: 不会啊，我讲实在话，那如果说十一道菜啊、
0: 嗯嗯、
1: 才3000块一桌，如果是一家人一桌也不用吃那么多，你也可以跟他讲说帮我配菜，
0: 3000块吃一桌
1: 可以吃到撑了、啊、真的
0: 一个人300块、欸、
1: 很便宜。里面不管是你知道他
0: 那请问两个人去怎么办？因为我最常说是跟我老公一起，是可以的吗？
1: 可以，
0: 可以。
1: 他会用两个人的
0: 分量
1: 的分量，他有大份跟小份。
0: 哦、OK OK，
1: 那还有桌菜哦，所以那个虾子你一定是必点，白虾嘛。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清蒸他的，不管是什么鱼，你就让他去推荐哦，他绝对是把当时当季的这些最好的这个海产哦、嗯、推荐给你。然后他那边汤啊，如果你叫那味噌汤或者是那鱼头清汤哦，
0: 嗯，
1: 你知道里面那个清汤里面的肉有多少吗？你根本汤喝不到什么，你大部分都是知道它的肉，因为多到有没有？它几乎是你可以不用点别的东西，它光是里面的食材哦，就已经吓死人。
0: 我有点担心老板有赚钱吗？
1: 哇，真的，
0: 还是他靠外销白虾赚钱就好？这个只是做兴趣、
1: 哦、回馈吗？
0: 对吧？对吧？
1: 对，我觉得啊，
0: 有点担心哎、欸。
1: 真的，真的，而且这个老板哦，真的很佛心，所以他有时候你点太多，他会跟你讲说你不要吃那么多，刚、
0: 嗯、
1: 好就好了，帮你配菜。所以这一家是我只要到成功啊一定必去吃的一家餐厅。
0: 哇，诶、欸、其实既然来到成功跟台东，这里也算是我的小小的地盘这样子、哦。可是我就很想问一下 Keyboard 上，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清单。
1: 是。
0: 比如说我们晚上吃完我们然后就直接跳到隔天了嘛， 对不对？隔天呢隔天在这一边附近的话，你看日出的景点会在哪？我们对一下答案好。
1: 哦，好。
0: 好，一二三。3000台。金尊也可以耶，怎么办？
1: 两个都可以哦，两个都可以。三仙台很美，它有前景，
0: 因为有桥啊。
1: 我两个都要，
0: 不行，你只有一天了。
1: 住两天了，真的吗？
0: 你是疯狂 keyboard 上哎、欸？
1: 这样好了啦，因为我前天晚上我会选择有温泉的一个饭店、
0: 哦，
1: 所以我会走玉长公路到安通去。安通温泉，
0: 你跑到安通温泉去？
1: 还好吧，30分钟的车程。
0: 你真的很爱开车。
1: 30分钟车程过的这玉长隧道，
0: 好啦，可以啦，欸、
1: 对
0: 可以啦，
1: 很棒、啊，
0: 而且还可以泡个温泉舒服一下。
1: 对，因为它的温泉泉质要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这个泉质是目前日本没有的泉质、
0: 嗯。
1: 然后呢，因为台湾不要说稀有，它的泉质其实是对我们的皮肤啦、美容啦，还有它里面的微量元素是其他温泉没有了，因为它是
0: 安通温泉，
1: 安通温泉、
0: okay ，
1: 它是那个菲律宾哦板块跟台湾这个欧亚板块等于说碰撞在一起，刚好在那个位置啊，是属于火山板块蹦出的一个温泉，它里面的微量元素是比较稀有的、
0: 哦、
1: 那当然你说怎么泡上次有讲过了，所以我觉得有机会你可以再听一下，但是呢我觉得在这边泡汤是很舒服的，所以我会晚上先选择在那边
0: 安通
1: 温泉先住一个晚上，好好疗愈一下身体。如果你泡野溪的话，旁边有野溪可以泡，好、
0: 嗯
1: 哦，那早上就日出嘛，刚刚有讲你说3000台，我觉得这个也是我首选啦、啊、但是
0: 那我要听金尊，为什么是金尊？
1: 金尊啊，金尊它的日出、哦、比较特殊，它比较高，
0: 诶、欸、
1: 因为我们在那个3000台是在海平面旁边看，
0: 对对对、嗯、
1: 所以你会觉得那个日出的位置高度会不一样，但是金尊看的时候它、
0: 啊、
1: 我们一般不是去冲浪那个位置，金尊有一个休息站，
0: 嗯，
1: 那个地方呢休憩站它的高度大概是在60公尺海拔，
0: 嗯，
1: 对，然后它是属于断崖式的方式下去，所以你看那个海啊的是有高度的，然后你再看那个日出出来的时候那光线哦它会稍微久一点哦，一出来的时候它会秀一条线条对着你来嘛，然后你就看到它慢慢上去是不是会回馈回去，
0: 对，
1: 但那个高度看的时候它会比较慢，所以对，就会觉得说哇真棒。
0: Keyboard 上我算是要找你讲一集那个全台各地最适合看日出的地方，我觉得这应该可以做一整集耶，
1: 真的哦，我喜欢看日出、
0: 啊、
1: 所以
0: 因为
1: 对
0: 我真的没有想过日出有这么多不同，
1: 真的吗？
0: 对，对不起，我就是觉得日出就是一颗蛋黄走出来这样子，
1: 哎呦，是是，
0: 然后而且又都要很早起床、嗯、所以我就没有办法那么积极的收集这么多日出的景点，
1: 是，
0: 可是你看的真的很多，你看光是今天、
1: 嗯、
0: 我们这样子一路讲下来，我们有4个日出的点，你每个都可以就是讲出他们的不同
1: 特色，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最厉害的地方、
1: 哦、对，
0: 一路我们来

0: 来到了台东，
1: 嗯，
0: 不过呢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即将要来到尾声了，所以我们最后这一边的话，我觉得其实台东真的有很多值得玩海的地方，
1: 是是是，
0: 但是有没有一个地方呢是我同时又可以看到海，嗯，又可以休息还可以喝杯咖啡的？
1: 好，那这个地方就应该算是属于三元海水浴场，
0: 嗯，
1: 哦，三元湾啦，哦，那这个地方旁边有喝咖啡的地方，但这个海滩这个海水浴场是我目前在台湾，最我认为是最棒的一个海水浴场。
0: 真的假的？你去过这么多地方欸。
1: 真的真的。
0: 为什么选它？
1: 真的，你光是开始赤脚去踩到它第一步，就阿姆斯壮的那一步，踩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好像有三层波斯地毯在你底下。
0: 你形容得很好欸。
1: 真的。
0: 是以前那个就是那个公主要躺在床上的那一种柔软度。
1: 柔软度，对不对？结果它是它的三倍。那个软度是你踩下去会回馈，然后下去又上来那种感觉，那舒服到一个爆。
0: 他们不找你当代言人太可惜了。
1: 真的吗？
0: 对啊，你刚刚那一整段是可以做成广告台词。
1: 广告台词。
0: 对，这个这里的沙不只是沙，还会回弹。
1: 对，它会回馈给你，然后如果浪冲到你的脚的时候，它又会把沙带走，然后呢，涨潮的时候又把你脚拉起来，然后那个沙有支撑力，然后又下去又上来。哇，太舒服了。
0: 你讲的好好玩哦。
1: 真的吗？好玩，
0: 啊，
1: 真的好玩。
0: 真的
1: 真的真的，
0: 但在那边就是走一走，嗯，就是他算是也是小朋友也可以去玩沙或什么，会有很多人会在那边的海水浴场。
1: 对，他那边有救生员，
0: 嗯，
1: 然后旁边，
0: 哦 okay，
1: 招潮蟹很多，然后你就坐在那边的时候，所有这些招潮蟹都会跑出来，因为他等没有动静的时候才会出来嘛，
0: 嗯，
1: 所以第一个你在那边玩水，第一个很棒是因为他温度大概在25度左右，很舒服的温度，不会抽筋，
0: 嗯，
1: 好，那再来就是很浅，好，那个浪最舒服，冲到你那种就是最棒黄金比例的浪，哦
0: 嗯，
1: 撞到又不会痛，然后呢也不会有那种被推倒的感觉，就很舒服，
0: 嗯，
1: 那你如果在那边游泳的话，诶，这个时候黄昏了，夕阳
0: 了，夕阳吗？
1: 对不对？哦，夕阳我们虽然是看不到，
0: 这边看不见吧，
1: 但是我们看到那种霞光是反射下来的时候，那个又不一样的光景，
0: 哦，
1: 对，嗯，那个是日出没有错，但是如果说那个时候你还可以怎么样，偶尔看到战机从前面飞过去啊，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是蛮疗愈的啦。
0: 真的，欸，我自己个人其实也蛮喜欢三元湾这个地方，嗯，因为这几年有几次的星空音乐会也有办在那里，但是我都是在比较傍晚跟晚上的时间才去了，白天如果去玩海的话应该也会非常有趣。而且这边距离呢我们的终点站，嗯，也就是台东市呢，其实也差不多是15到20分钟左右的车程而已。那大家玩完这个区域呢，看是要从台东这边就开始往南，然后我们返程，或是大家再从台东市这边继续往下探索。那如果说台东市以下，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呢，我们之前有一集霸漏有带着大家玩台东，然后往下往南的地方，现在行程我们刚好接起来了，
1: 接上了，哦，
0: 对，
1: 太好了，
0: 我们行程正好接上了，
1: 是，
0: 所以疯狂 keyboard 上的两天一夜，你们还要再搭上肉卤的两天一夜，你就会顺利的回到西部了，好吗？
1: 没错，是的。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 keyboard 上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
1: 谢谢。
0: 当然，如果你很好奇他平常都去哪里玩，有哪些私房景点，到底有多疯狂，其实也可以在社群上面搜寻。
1: 是是的，谢谢。
0: 对，大家只要搜寻 keyboard 上就可以找到。到了，他在 Facebook 上面也有粉丝专页，大家都可以多多的 follow。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小旅客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

0: 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
1: 今天的节目访问的是这个斜杠历史学者郑慕权教授。郑老师不只是历史学的博士，在多所大学教授台湾历史跟宗教文化，他也曾经担任李登辉基金会的执行长。那最近呢，他替台湾出国拿下好成绩啊，那是八角塔男声合唱团啊，他这个身份，他创办人。今天节目啊，我们要请他来聊一下，这是2025年呢七月在日本举办的东京国际合唱大赛。当时候来自台湾的八角塔男声合唱团以及其他五支队伍啊，在赛前啊就被中方施压哈，被迫将台湾的参赛队伍啊都改成 Chinese Taipei。尽管面对打压，合唱团最终还是在比赛中啊得到金牌还有大奖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秋时间，我是杨向红。今天节目访问的是非常斜杠哈的一个历史学者，他同时在大学教授台湾史，也同时歌唱得很好哈，带领一个叫八角塔男生合唱团哈，他是创办人郑慕群老师，郑教授，郑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果然声音很不一样
1: 哈哈，
0: 哈，
1: 谢
0: 觉得
1: 谢。
0: 这个共鸣的确是有练过的。去年八角塔男生合唱团前往海外参加国际比赛的时候，遭遇到临时被更改这个国家名称哈，这样的打压。那郑教授，可以帮我们还原当时的情况吗？当时日本的主办单位是受到什么样的压力啊？
1: 好，那个比赛其实是2天了。那我们在比第一天的时候，其实没有发生这个问题，因为第一天
0: 哦，OK，
1: 我
0: 第一
1: 们是，
0: 天没有。
1: 对，因为第一天的话是竞技组，那只有出线的团队可以参加第二天的大奖赛。那第二天的大奖赛的早上是民谣组，那民谣组是没有大奖赛的，所以就是当天比，然后当天会知道结果。所以我们第一天比赛的时候，我们的国旗跟中国的国旗是并列的，因为当时没有中国的队伍参赛。但是隔天的民谣就有中国的队伍参赛了，所以在第一天的比赛结束完之后，那我们就接到大会的通知说，啊，有中国队伍抗议说他们现场不能够同时有台湾跟中国的国旗出现。那大会其实也蛮委屈的，因为大会其实对台湾来讲长期以来是很友善的，但是他们又不敢得罪这么多的中国队伍，所以他们就把台湾队伍找过去商量一下，看看是否能够接受 Chinese Taipei 这个名称。那我当时也跟现场几个队伍稍微沟通之后，那我们就做了三个结论。那我当时也跟李益阳大使有通过电话，我们就说，第一个，这个是中国欺负这个日本民间办的赛事，然后第二个就是 Chinese Taipei 是一个我们能够接受的底线，因为如果他叫我们叫 China Taipei 或者是 China Taiwan 的话，我们就弃赛就不比。那第三个，当时的驻外代表处其实也尽了力去协调去沟通了，所以我就定调，就是说，第一个，日本就中国欺负日本，那 Chinese Taipei 勉强可以接受，然后第三个是代表处已经努力了，所以我们会用实力来跟大家说话，说我们来自台湾。
0: 是，那当然，当主办单位提出更改名称要求了，八角塔团队啊，在现场哈，应付这个交涉冲突哈，
1: 是。
0: 那对团员其实有一定的心理冲击，对不对？
1: 对，团员会觉得说，哎，以往只有在电视上看到，在体育赛事看到，哎，怎么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当然也是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啦，但是我们就明白，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台湾国际处境的无奈，但是我们就把自己的心稳住。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赢，我们要可以上台，然后上台之后，话语权其实就会落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到最后拿到了童声组的金牌跟那个赛事的最佳指挥。那我就在台上比出了 Team Taiwan 的动 Team Taiwan 的动作，在胸前比了一个 Team Taiwan，它反而变成是一个焦点。
0: 变成一个焦点哈。
1: 是。
0: 那过去我们常听到说什么政治归政治啊，体育文化归体育文化。可是从脉络来看，中共，是其实是，把各种模。

0: 是他的也目前 Chinese Taipei 是奥会模式了，可是呢，他不以为己足了啊，他
1: 是。
0: 自己创造一个你讲 China Taipei 啊，或是 China Taiwan，这个是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呢，硬是塞到这一些的活动啊，
1: 是。
0: 那扩大套用到合唱团、学术研讨会、民间文化交流哈。
1: 是。
0: 那你怎么看这个历史脉络？因为你同时也是历史学者哈。
1: 那其实1981年签署的洛桑协议，它最初只是要那个解决就是奥会他们自己的问题而已，它适用的是奥林匹克的体系。那但是那个中国甚至是那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然后中共就把这一套安排变成是政治工具，然后不断扩大到世大运，然后甚至是其他的场合里面。所以这代表说，其实中共它并不是在遵守协议，而是在各种不同的国际场合不断复制所谓的一中原则嘛，然后也企图把这一个本来的奥会模式，然后扩大到它所有能够解释的领域里面。那当然，后来大家会屈从，其实有2个原因啦。那第一个就要讲到，就是1971年台湾退出就被赶出联合国，那个时候其实国际社会是想要给台湾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可以留在联合国里面。但是当时的政府就是所谓的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所以后来我们就被赶出联合国了。所以一方面是政府其实他不努力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另外一个是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屈从或者是所谓的妥协，因为他们需要中国市场，所以变成是我们的政府内部就是没有前瞻，再加上国际的妥协，就造成了这个本来是适用在奥林匹克体系的模式，它就无限扩大到所有的领域里面。
0: 是，所以你刚刚提到的是1981年签署的洛桑协议嘛？
1: 对。
0: 哈，那在那个时代，其实我还记得哈，当时候美国还有几个国家都希望，就是他们其实某种程度是一中一台模式了，那
1: 是，
0: 就是你中国叫中国，台湾叫台湾，
1: 对，
0: 可是当时候的政府不愿意接受台湾这个名字，
1: 对，其实很少人
0: 啊。
1: 会注意到说，当年其实美国有提一个双重代表的模式，那
0: 是。
1: 其实政府他也算是默许，可是他并没有积极就这个模式去跟所有的会员国拉票，所以就变得就是说，好，美国想要帮你，但是你自己不自救，好，那最后投票的结果就出来了。然后另外一块是大家也比较少注意的是。大家只有注意到，大家投票是要驱逐蒋介石代表，但是所有几乎
0: 二
1: 所有
0: 七
1: 的
0: 五八，
1: 对2758，但是几乎所有的国家，他并没有明文去讲说，那台湾的未来要如何处置，也就是当时是有争取的空间的，但是政府不要，所以你政府不要，中国又积极，那这最后就变成是本来是适用在奥会的东西，就无限扩大到所有体系里面，因为在这之前哦，台湾曾经。在不同的年份里面，用不同的名称来参加奥运，比如说1960年的罗马、64年的东京跟68年的墨西哥，那我们都曾经用不同的名称来参加奥运，所以它是有角力空间的。那只是后来政府他们的态度就是不知道变通，然后就变成的是洛桑协议，它变成是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国际上的紧箍咒，只能够用 Chinese Taipei。
0: 那郑老师，你觉得可以改变吗？
1: 我觉得改变的空间，第一个现实空间不大，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台湾自己内部要知道，那是一个委屈跟妥协的空间。因为当我们都说我们要为中华队加油的时候，就代表那已经进入一种几乎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模式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出国比赛如果对方坚持你只能用 Chinese Taipei 可以参赛的话，好，那我们接受。但是我们比赛有好成绩，但是我们内部要知道，那是一个委屈的名称。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参赛，而是我们参赛之后，我们会为了中华队加油，而不是台湾队加油。那我是觉得那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代表台湾有很多人知道，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说我们用的是一个委屈的名字，这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0: 你看哈，我举一个例子啊，来请教郑教授。
1: 是。
0: 半导体晶片，我没有听说过 Chinese Taipei 晶片的，这个名词从来没出现过。
1: 是。
0: 所有的晶片就是台湾 chips，
1: 嗯哼，
0: 台湾晶片，连川普总统都是讲，即使他用很负面表列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晶片，
1: 嗯，
0: 也不是 Chinese Taipei 偷走美国晶片。
1: 是啊，是啊，
0: 啊、哦，所以台湾其实某种程度是，就是已经包括中共哦， 有一阵子，但是。

0: 是陈水扁总统执政时代，我们都一直用台湾、台湾、台湾。那当时我们的理由，也就是这是 common sense。
1: Yeah.
0: 你要叫我，你叫 Chinese Taipei， 很多人会误解。甚至你写个信，你写了个 Chinese Taipei， 他寄到北京。那所以很混淆，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就是台湾，那台湾就是台湾。后来我记得在一场这个外交记者会上。那个有记者问中共的这个应该是外交部了哈的发言人，说叫台湾台湾有什么不妥？他说台湾不可以叫台湾，你知道这个矛盾点就出来了。
1: 了解。
0: 当他要告诉你说台湾不可以叫台湾的时候，他的第一个主持也是台湾了。后来他们当然很小心，就说他们不可以。叫台湾，他知道他会落入那个陷阱。那全世界事实上就是这样。我刚举台积电，或是说，半导体的例子，台湾的高科技，那几乎全世界没有人用其他名字，
1: 对，没
0: 就
1: 错，
0: 是台湾，
1: 没
0: 对不
1: 错。
0: 对？所以我刚刚讲说，郑老师，我们有没有机会的原因在这里，
1: 哦，了
0: 因为
1: 解，
0: 这是 common sense，对不
1: 呀，
0: 对？
1: 了
0: 这
1: 解，
0: 是常识。你怎么看这样？从你是一个历史学老师嘛，你怎么看这个名字本身呢、已经变成 common sense，在历史上 common sense 就是历史本身的大家最大公约数啊。
1: 我想可以分成几个层次啦。第一个，我们被迫使用 Chinese Taipei 的，那大概会是落在某几个领域当中，然后特别是在国际的赛事或者是组织里面。但是我们被叫成台湾变成 common sense，那一方面是这个领域之外的活动或者是之外的范畴。那第二个是，只要我们实力够强大的话，那我们就能够用自己的名称。然后第三个是，台积电它一开始创立的时候就不是用 Chinese Taipei 这个名称，它就是台积电。那经过努力之后，它被国际上看见，其实也没有人能够改变台积电它要叫什么名字。那最后一个层次就是落入到我刚刚所说的，大家会觉得是 common sense，可是有很多我们觉得是 common sense 的部分，台湾人并没有认知到这一点，所以就会变成是有些地方我们会说台湾之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说中华小将、中华队、中华队加油，所以就会变成是第一个。我们要世界尊重我们之前，那我们要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第一个我们要够强大，然后第二个目标是我们要自知。台客这个名称，其实它本来它其实也是一种歧视，所以台湾人自称台客，那我觉得那就是一种没有被认知到的自我否定了。所以每次我还是会提醒自己，可能从小到大讲中华队加油习惯了，但是一定要认知说，我们会叫中华队有它这样子背后的历史脉络。那当我们称呼自己为台湾，已经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跟大家的认知的时候，那就要尽量避免落入刚刚所说的认知的陷阱。因为我身边太多的朋友也觉得说叫中华队好像没什么不妥的，那我觉得这个就问题就很大了。
0: 那当然，中共是一直，其实中共比我们更有这种所谓的危机意识了
1: 是。
0: 哈。他甚至无限上纲、洛杉矶协议啦，或是2758，你看那个解释成什么歪七扭八的样子啊？
1: 是，
0: 结果是引起全世界说2758不是这样子啊，
1: 对，
0: 很多国会都说不承认中共对2758的解释
1: 是，
0: 嘛哈。现在这个是一步。这个下一步其实是，那么台湾是什么？就是不管是2758号了，这些历史的文件所记载都没有确定台湾是什么。所
1: 没错。
0: 以不久之前我看包括 AIT，包括国务院，就是很清楚的说，包括川普在最近拜访中国出来以后，他就一直认为说，台湾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可以被定义的地方。但是他用的主词是台湾哦，OK，我非常认为语义学上很重要的说，当你要描述一个让别人不会误解你在讲别的事情的时候，你要用一个 common sense 去讲，大家才知道你在什么讲什么。他当然就是说可是他的地位未定，或是他的地位是如何定？以川普的眼光来看，是说这个好还不太容易。确定，他意思是说，不管中共讲的或是什么国际法讲的那些东西，对川普来说，你们对台湾的定义都不完整，至少我觉得有缺陷
1: 是，
0: 但是我们 是不是要去处理台湾

0: 湾这个议题呢，他后面讲一讲，才说我要跟台湾的领导人啊，他其实讲就是赖清德，
1: 是，
0: 我要跟他谈一谈。这个其实我就是我刚刚问郑老师说，我们是不是一个面临这个契机？因为如果世界最重要的国家的总统川普已经把那一种过去的约定俗成，以为是这个就是已经固定的东西，就中共一直在从事的工作说，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全世界都承认了，怎么样？川普说没有，台湾是什么？它的定义是什么？川普并不接受，但是我听出他的言外之意是说，我川普可以来定义台湾是什么，等我来定义它，你怎么看？
1: 我自己个人的观察是说，因为过去全世界他们会接受中国的说法，或者是至少保持一个模糊的空间，那主要是源自于二次大战结束之后，那个 Jonathan Fairbairn 费正清他们这些对旧中国有情感的人，他们是在主导美国的对中国的政策。那他们其实对中国的幻想是，特别是那个苏联跟中国他们的矛盾发生之后，他们就会希望说，好拉拢次要，打击主要。然后另外是幻想，如果说让中国的中产阶级，有钱了，他们就可以改变国内的体制，就好像欧洲国家的模式一样，所以就积极帮助他们进入国际体制。那这个对台湾来讲，当然是相对是不利的。那这个政策，我认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不管台湾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几乎没有发生的余地啦。那后来我觉得武汉肺炎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它让全世界看到，就是我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国，我就是没有要按照国际秩序走，那也完全改变了美国过去对中国的期待。所以川普上台，他就是用一种最务实的方式去跟你谈，那也改变全世界对中国的态度。那台湾当时第一个，我们的防疫有守住。然后再来我们的 AI，特别是我们的晶片，那也让全世界看见。所以我觉得是这两个原因，才让川普认为说，我应该用更务实的态度来看待这座岛屿，不管它的名称是叫中华民国还是叫台湾。那因为中华民国美国人不知道嘛，所以我们的英文的名称是 Republic of China。既然我已经知道认定了所谓的共产中国在那个地方了，那它自然就不会用 China 来指涉这块岛屿。我觉得历史脉络大概可以用这个方式去理解。
0: 我知道川普的团队有非常多的工具，除了固有的这个历史，所以你看他们在联合国里头有关2758号的辩论啊，
1: 是，
0: 是非常尖锐的。
1: 是，
0: 好，就表示他是有研究的。
1: 对。
0: 那国会也有研究。川普是一个，他的团队是 AI 的 heavy user，他们其实从 AI 里头做了非常多的整理。
1: 是。
0: 也，其实我认为川普那句话讲的是说，连 AI 都讲不清楚。
1: 嗯哼。
0: 你们不要来骗我，什么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1: 对。
0: 我才不接受，
1: 是。
0: 我并不想接受。但是郑老师，你记不记得在2016年这个蔡英文刚上任的时候，他刚跟蔡
1: 通
0: 英文
1: 了电
0: 通过电
1: 话。
0: 话嘛？哈，但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其实他几乎在通电话的那个同时，我研究过他的 mindset，他曾经讲过一次，就是他认为一个中国政策应该要改变了。
1: 嗯哼。
0: 他曾经说过，
1: 是。
0: 一个说，后来就被那些亲中的那这个美国政府里头被中国收买的那些人强力制止说，千万不要去动这个一个中国原则。好，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任何事情。但是川普的意思说，你不表示一下我要动，那就这个就永远不会动。以川普的性格来说，他是一个这样的性格。他认为这个事情不对，他就一步一步去做哈。你可以看出他过去差不多2年不到的时间哈，他对这个世界的秩序重新整理的程度，
1: 是，
0: 他不会不想整理这一块
1: 没有
0: 在
1: 错，
0: 太平洋里头最重要的秩序。
1: 是，
0: 所以我刚刚问郑老师的就说，It's about timing，这是时间到了吗？你认为？
1: 我认为是第一个，川普上台，因为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因为如果换成其他总统，会不会这样子想，其实不知道。然后再来就是说，时间点也差不多到了。 我会提武汉肺炎是因为他上台之后虽然有跟蔡英文对话，那时候大家印象都非常清楚，而且他有提到他们跟我们买了这么多的军火，那为什么一通电话都不行。但后来的脉络就像杨大哥你刚刚说的，他的幕僚强力把他拉回来，所以在蔡英文上台的第一年其实还没有这么强烈的感受。可是武汉肺炎其实就非常清楚啊，就是中国共产党就是没有要遵守你的国际秩序，那就会变成是我刚刚所说的 那一系列的事情它会发生。
0: 是，当然他在有一次记者会的时候强力的把这个所谓的那个当时讲的 COVID-19、这个描述改成是中国病毒，
1: 是、
0: Chinese virus。 所以这个语言本身其实某种程度就是代表一种他的意识，
1: 对，
0: 跟他的 mindset。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他最近如果很快的这个郑老师你提到这个COVID-19 的2019年他怎么看。我知道整个白宫内部的文件，
1: 是
0: 因为我曾经接受过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有关中国问题的这个一个 team member，
1: 是
0: 他特别约我去谈一件事情，因为他后来发现我在台湾发表了非常多有关对武汉肺炎这个发生的问题我提出一个质疑，就是这么久的时间呢都找不到宿主，所以这个必然不能排除是实验室跑出来的。那如果是实验室跑出来的话，当时我就问了一句话，那一部分的文件，因为我是在 DC 的地方跟很多个相关人士谈的时候，我用了一个字，就是这是 accidentally or intentionally， 是在实验室里头是意外跑出去呢，
1: 还是有意的，
0: 或是他是有意做的。结果那个国家安全顾问中间有一位 member， 他听到这话，他就很有兴趣约我出去喝咖啡。我们喝了差不多快两小时咖啡，他紧抓着这一句，那你觉得是 intentional or accidental？ 就一直问我说，我说我意见不重要，你们去做 research 才重要，我只是提醒你要做这个 research。他说我们有在做 research， 那我就说我反问他说，那你认为呢？他说我们想听的是你的意见，不是我的意见。那我就说当然是 intentional 不是 accidental。 那就问我很多理由嘛。但我这今天我们不要处理这个部分，也许有机会我跟郑老师我们再另辟时间谈这个议题。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美国，但是我觉得最近最有意义的就是这个川普要去中国之前跟去从中国出来以后一直强调一句，他有两句英文很重要，我这里要请教，也就是这个是我认为是台湾的机会。第一句话是 I will free up China、第二句是 I will open up China、我认为这两个字程度或是领域会有一点不同，可是大方向是一致，你怎么看？
1: 我自己的感觉是川普他有他要去对付中国的方向，所以我自己虽然说不是政治评论家，但是我在观察川普的言行的时候会发现，他有的时候的你与其去注意他一两句话，不如去看他长时间以来的政策。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川普变来变去，但其实我认为川普他是没有变的，他就是要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中国。对，他没有变，他真的没有变。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看川普说这样说台湾偷了那个美国的晶片，但你从长期的策略跟他的施政上来讲，其实他是始终如一的。那我自己也是
0: 我用了一个字来这个，那郑老师对不起，
1: 请说。
0: 我用了一个字来描述这个事情，用中国的观念去描述这个，叫做川普对台湾小骂大帮忙。
1: 是
0: 因为他提了这个说台湾偷走我的晶片，说我一定要去对付他，所以有一天我可能跑到台湾去找赖清德算账。
1: 但是他所以他就来台湾了。
0: 请问
1: 他就来台湾了。
0: 那请问习近平怎么办？我问过一个国务院的官员说我们怎么样让川普可以来台湾，他说你们想办法让习近平说川普你不可以去台湾，他明天就来了，
1: 他就来给你看。
0: 来给你看，就是我们就是他的性格嘛。
1: 对，没有错，
0: 绝对不受威胁，
1: 没有错，没有错，
0: 那就这样。所以现在也是在这个，我认为这是一个 historical moment、
1: yeah.
0: 这是所以郑老师，我其实不是在问你政治，
1: 是。
0: 我其实在问你历史的一些轨迹跟历史的那个转换跟那个典范转移的过程里头，
1: 呀。
0: 我相信你是很有内在感觉的。
1: 是。
0: 那我今天跟你分享是说，我觉得

0: almost the moment。
1: 了解。
0: 现在，我们正在这个 moment 的 twilight zone，那个阴阳魔界。
1: 呀，同意。
0: 啊，你同意
1: 我
0: 啊？
1: 同意，我同意。
0: 那啊，可是这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
1: 那就
0: 还
1: 要
0: 是
1: 回
0: 回
1: 到
0: 来？
1: 台湾内部上身上了。我觉得要先度过立法院还有两年的灾难呢、啊。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一届立法院烂成这个样子。
0: 最烂不是刚好而已吗？
1: 没有，这是
0: 让
1: 烂中
0: 所
1: 之
0: 有的
1: 烂。
0: 人知道说你们选出来的立委就是这种烂
1: 对，
0: 的
1: 所以
0: 货，
1: 我
0: 不
1: 们
0: 是
1: 要向海外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虽然
0: 吗？
1: 那次的选举是这样子的结果，但是我们有另外一套我们想要执行的意志，那这个就要靠行政团队对国外发声，然后再来是下一次的选举，人民 也
0: 很
1: 要有
0: 好。
1: 自知啊。我觉得现在立法委员连当
0: 是
1: 里
0: 是是，
1: 长的资
0: 我
1: 格都
0: 想
1: 没
0: 这
1: 有。
0: 一部分我是很有信心的哈。我认为今年年底的选举跟2028的选举里头都会有大翻转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从最近美国如何对付蓝白这些问题，哈，以及怎么面对这个执政党这些问题啊。我觉得他都不停地放下一些看起来像障碍，可是其实是阶梯啊，让台湾去爬。所以我最近曾经提出一个意见，就是明年2月哈，我知道那个2月其实是美国国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season 哈，很多很重要的听证会都在那时候举行了哈。2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既然川普对台独啊、哦、有那么大兴趣，好、哦、他的论述嘛哈里头我们他也好像说的是说如果你台湾有很多人想独立的话，那我的军队要跑9500公里，你觉得他讲的是要来还是不来？从医学上讲就是我要跑很远呢，所以你要想办法。那台独是一个好生意，台独也是一个好的政治，因为习近平这么重视台独，那我就跟他玩
1: 跟他
0: 台
1: 玩，
0: 独好了，对不对？你
1: 对，
0: 同意吧？
1: 同意，
0: 你
1: 同
0: 觉
1: 意。
0: 得他那一段谈话其实这样，所以我曾经在我的节目说，哦，原来习近平跟川普两个人呢、啊，都靠台独赏饭吃
1: 哈
0: 啊。
1: 哈哈，
0: 今天没有台独的话，你们还没有这个题目呢。
1: 没有
0: 还
1: 错。
0: 没有办法让你川普这么容易就把习近平拿来当 useful idiot 团团转了、
1: 了解。
0: 啊。那因为他太执迷 obsessed，他太执迷于所谓的台独议题，习近平，所以就都掉入了台独这件事情的陷阱，自己挖了一个坑吞下去。对川普来说，我只是挤破土就把你的活埋了嘛。不是这样嘛？所以我现在看到的这样子，但是现在我整个事件缺一个东风啊。这个东风就是台湾人怎么没有来美国喊独立呢？所以我们要去喊一下。OK，
1: 了解。
0: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了哈，我所以稍微讲一下，因为郑老师刚刚的分析非常有本啊，所以我们就往这里走。那不过呢，我时间有限哈，所以我们先结束在这里哈。今天我们访问的是郑慕泉教授，郑慕泉老师是历史学者，同时也是声乐家，谢谢。
1: 好，谢谢大家，谢谢杨大哥。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顺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中南油脂食安事件延烧，行政院今天邀集六都讨论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对于食药署宣布中联符合标准的19批油品可以重新上架贩售。赴行政院参与会议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在会前受访时都表达反对，高雄市长陈其迈则表示必须确保食品安全无虞才准上架。对于蒋万安、卢秀燕虽然亲自与会，但先行离席，质疑中央修法版本整合不足。行政院政委陈时中受访时强调，中央和地方对于修法的方向一致，将持续整合法条，并加速完成修法，以回应社会的期待。记者郑友涵报道。
2: 中联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偏比超标。行政院21号下午由政务委员陈时中邀集六都首长以及中央相关部会，针对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草案交换意见，盼赶在23号行政院会提出修法版本。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以及高雄市长陈其迈都亲自出席会议。不过蒋万安以及卢秀燕在会议尚未结束便先行离席，两人受访均表示中央的修法版本能有待整合。卢秀燕指出，卫福部在会议中临时提出不少新增内容，地方政府未能事前掌握，有些法条连中央部会都有疑问，法务部也提出不少意见。他强调，食安法修法攸关全国的食品安全管理，中央应该先完成跨部会讨论，形成有共识的版本后，再交由地方政府以及相关专家检视，避免仓促修法造成制度疏漏。陈时中受访时则强调，六都首长在会议中提出了许多意见，对于修法的大方向都有共识，也支持透过修法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让体制运作更加顺畅。他表示，会议主要聚焦源头管理、制程管理以及数位治理三大方向，其中中央与地方如何透过数位资讯平台共享资讯、共同治理是大家关注的重点。陈时中说，
3: 大家觉得修法的方向是对的，好，大家都支持好，要怎么法修得好，让体制跟制度能够更顺畅。那其中被提的比较多的，当然从我们的源头管理，好，到我们的制程管理，好，里面被提的比较多。那另外数位治理，大家也很关心，中央地方怎么样在一个数位治理上，资讯能够一个资讯的平台，让它共同了解，一起合作。
2: 陈时中也提到，与会者建议建立食品业者风险分级制度，依据业者规模、风险程度以及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未来中央将公告高风险或是影响较大的特定业者，要求提出更严格的自主管理以及监测计划。至于规模较小、风险较低的业者，则依一般规范办理，以兼顾管理效能以及执行可行性。媒体追问是否如卢秀燕所说，行政团队尚未整合对于食安法的修法意见。陈时中回应，原先规划由地方政府负责部分的监测计划核定与备查，但地方反映业务量过大，因此会中调整改由中央负责相关的核定与备查作业。但由于前端制度设计改变，后续法条文字以及授权规定也必须配合调整，因此法规单位在会中提出相关建议。陈时中最后也转述行政院长卓荣泰的提醒，强调社会高度关注中联油脂食安事件，也反映现行制度能有待补强，因此行政团队会持续整合法条内容，期盼加速完成修法，透过制度改革完善食品安全管理机制，以回应社会的期待。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台湾未能出席今年三月举行的世贸组织部长会议，是我国自2001年出席通过入会案的第四届部长会议以来首次缺席。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外交部今天在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因应动作之一是与有意主办下届部长会议的国家密切沟通，另外一个因应作为则是在世贸组织总理事会持续表达我国严正立场，而此举也已经获得理念相近国家的声援。记者王兆坤报道。
4: 两年举办一次的世贸组织部长会议是该组织最高决策机构，重要性可见一斑，但在今年三月非洲国家喀麦隆举办的第14届部长会议，我国却因遭到不平等对待而被迫首次缺席。除了外交部强烈谴责与积极交涉外，理念相近国家也为我发声， 美国26位跨党派联邦众议员还特别联名致函世贸组织秘书长表达严重关切，并要求限期回答如何确保类似事件不会成为先例，是否制定书面指引以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这两个关键问题。外交部主管世贸组织业务的国金司司长叶志成表示，世贸组织秘书长有函复美国联邦众议员，信中保证世贸组织秘书处重视所有会员国参与世贸组织会议的权利。叶志成进一步指出，为预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外交部已经开始启动相关工作，其中一项作为便是直接洽谈有意承办2028年第15届部长会议的国家。叶志成说，
5: 例如沙地阿拉伯，我们都有在进行密切的沟通之中。
4: 外交部的另一项作为则是从世贸组织总理事会这个管道切入，因为下一次部

0: 长会议的主办国将会由总理事会决定。叶志成说，
1: 我国驻团黄大使在五月、七月的总理事会议里面呢，也都有发言，严正促请主办国秘书处要确保公平对待所有的会员国。同时呢，也获得了我们的友我国家，包括日、澳、英等理念相近的国家的声援。
0: 世贸组织在部长会议之下设有总理事会负责日常事务，该单位负责监督货品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等机构运作，而辖下各理事会的决议或建议必须提交总理事会采认。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湾的新冠疫情已经连续六周上升，预估八月中下旬将达到高峰。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今天表示，邻近国家中国、日本等疫情也已经连续六七周上升，目前正值暑假，民众出游机会增加，他建议出入人潮拥挤场所时佩戴口罩，并呼吁高风险族群尽快接种疫苗。记者刘品希报道。国内新冠疫情已连续六周上升，疾管署21号公布，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共4766人次，较前一周2862人次大幅上升 67%。 疫情进入流行期，预估8月中下旬将达流行高峰，届时单周就诊上看5万人次。不止国内新冠疫情快速攀升，周边国家新冠疫情也持续升高。疾管署疫情中心主任郭宏伟指出，中国新冠疫情已连续七周上升，今年截至六月累计 18.7 万例，香港新冠疫情也已连续七周上升。此外，国人喜爱前往旅游的日本疫情也已连续六周上升，并接近去年同期，病例数以鹿儿岛县为多，韩国疫情也自低点升高。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目前正值暑假，民众出游频繁，他呼吁民众做好自我防护，必要时自主佩戴口罩，以降低感染风险。
3: 目前是暑假的一个期间，那很多的一个民众呢会出游或是会参加大型的一个活动，那疾管署呢还是要呼吁民众呢要落实手部卫生跟呼吸道的一个礼节。那如果有进出医疗照护机构，像医院或是长照机构呢，或是有出入人群聚集的一个地方，而且没有办法保持安全距离的场所的话呢，可以建议呢自主佩戴口罩，来降低感染的一个发生。
2: 根据疾管署统计，国内上周新增25例新冠重症，以65岁以上长者及具慢性病史者为多，九成以上均未接种本剂新冠疫苗。曾淑慧表示，近四周本土病例变异株以 NB.1.8.1 居多，临床表现多以上呼吸道症状为主，包括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及肌肉酸痛等，极少数个案出现暂时性嗅觉或味觉丧失跟迟钝。曾淑慧强调，公费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措施到7月31号为止，他呼吁民众尤其是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疫苗，以降低重症死亡风险。他指出，根据国外研究，接种本剂新冠疫苗可降低 48-50% 的急门诊风险，对于重症住院的保护效果也达 53-55%。 杨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2026台湾米其林指南今天公布最新的摘星榜，总共有61家餐厅摘星，包括9家绿星、49家一星、9家餐厅二星，全都创历史新高。三星则由三家老将蝉联最高荣誉。台南市和新竹县也首度破蛋进榜。记者吴丽君报道。
4: 今年是仿米其林指南星级制度迈入100周年，台湾米其林指南也在21号公布第9届摘星榜，在北中南7个城市中共有61家餐厅摘星，其中47家在台北、台中及高雄各6家，台南及新竹县则首度破蛋。交通部长陈世凯致辞时感谢米其林不仅让国际旅人知道台湾有哪些值得品尝的美味，也让世界透过米其林指南看到台湾的餐饮文化。陈世凯说，
5: 我们在美食方面的努力不只是餐饮界的事情，也是台湾整体观光界甚至是台湾文化国力的展现。交通部的任务是透过交通让国际的旅客来到台湾，观光署的任务是要把台湾介绍给世界，而在座各位 主厨们就是透过一道又一道的佳肴，让每一位国际旅客去品尝。

0: 台湾的美味、台湾的人情味以及台湾的故事。
1: 2026台湾米其林指南共有9家餐厅拿下绿星，其中7家都是蝉联的老将，包括豪宇、山海楼、地方、小小素食、阳明春天、 Amber's 及 Thomas Chan。 先进的2家绿星餐厅则是 Sir 和鱼岛。惊喜的是，鱼岛不仅首度拿下绿星，还首度摘下一星，更荣获年度开业大奖，也让台南出现首家星级餐厅。另一项惊喜则是拿下年轻主厨大奖的齐安主厨许刘安，在即将而立之年同时摘下一星主厨的宝座，让他直呼新竹县不是美食沙漠。此外，服务大奖由 Circum 的蔡欣怡拿下，侍酒师大奖则颁给 Le Nou 的邱文琪。至于各界关注的三星餐厅最高荣誉，仍由怡宫、佩瑞和 JL Studio 蝉联，其中怡宫已是9连霸，佩瑞和 JL Studio 也是4连霸。另外二星餐厅则从去年的7家增至9家，其中 Lodge A、 银科、牡丹、月歌烹、侯布雄、沃达、尼斯魔方都是老将，新增的2家都在台北。 Noble 是从一星晋升2星， Mizu 则是首度入选就摘下2颗星。一星餐厅更从去年的43家增至49家，其中9家都是首度摘星，除了齐安和鱼岛外，还有金华轩、 Mumi、 尼蹦、菊、山雨、 Hub 及 Restaurant 12。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外电消息方面，多位消息人士向日经亚洲透露，台积电预计于明年调涨先进和成熟制程的晶圆代工服务价格，最高幅度达到 10%， 以反映材料、制造设备和海外扩厂成本持续上升。日经亚洲报道，该全球最大晶圆代工厂已经与客户讨论调涨价格事宜，包括今年四至六月最新一季约占台积电营收 77% 的7奈米以及更先进制程技术。之前是表示基本涨幅介于 5% 到 10% 之间，取决于客户和产品。消息人士指出，针对超出客户原本预估的高效能运算晶片的追加订单，台积电计划在基本涨幅之外再加收 10% 到 15% 的溢价，因此部分先进制程订单的总涨幅可能超过 10%。 至于12奈米、16奈米、28奈米等成熟制程以及其他传统制程技术，台积电计划最多涨 10%，不过部分产品的涨幅将低于这个水准。成熟制程晶片占台积电最新季度营收约 23%。 之前是指出，这波涨价于6月左右开始谈判，7月商定，新价格定于明年生效。台积电主要客户包括辉达、苹果、谷歌、亚马逊、高通、安谋和联发科技等全球顶尖晶片设计大厂。熟悉台积电定价策略的业界人士指出，台积电选择较温和的做法，不是立即涨价，而是延到明年，让客户在谈判结束之后有缓冲期。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熬草帖。五月的山路不说话，我背了一袋风吹过的药棉回城，每一根草都记得泥土的体温。姜素被表姐藏进拿铁里，是她病愈后不愿说破的祝祷，温润地滑入我城市的早晨。金银花在包里轻微呼吸，鱼腥草每周两次是熟悉的责备，甘草在水中翻身，浮出娘的叹息。麦冬与丹参守着那些没说完的呓语和微微颤动的心跳。艾茶是我与叶一起熬出来的时间，一层层揉，要学会放下某些疼痛，再把它晒干、煎煮，帮它擦过脖子与脊梁，擦去日子留下来的药帖。那些草啊，比我们更懂得怎么从苦里煮出一点香。

0: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在我们的片头过后，您听到的是一首诗，这首诗同名著作已经发表，这首诗的名称就叫《敖草帖》。这本书的作者李黎明今天来了，欢迎黎明。
1: 各位听众老师下午好。
0: 首先要恭喜黎明，生活当中你有三个非常优秀的子女，在文字世界里，敖草帖是你的第几个孩子？
1: 敖草帖算是我的第六个孩子。
0: 你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母亲，毋庸置疑，因为你们的家庭气氛，每次只要有机会看到你在 social media 上所谈论到的，就可以印证这一点了。文字世界里的孩子不能说用数量来证明文字重于你的家庭。
1: 老师，我觉得我写诗好像就是也没有一定的哪一天要写哪一天不写，我就是感觉来了就写。这一本书的诞生有三分之一的诗作应该是2024年那个时间，是我们家最辛苦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产出来的。
0: 其实如果常收听两岸我的家的听众就知道，上一次黎明来我们节目里分享的时候就提到了2024年家里的经济支柱，也就是他的先生生病了，敖草帖的形成也跟那段时间他陪病的过程，还有先生在他悉心的照料之下身体逐渐的康复有很大的关系吗？
1: 对，这本书哦，我就是从家人出发，家人日常病房里的观察，到走过的山海，厨房里的烟火，我和喜欢的诗人画家他们的作品，我来了一个慢慢的对话。
0: 嗯，朋友们，在这本书啊的自序啊，我是听了黎明分享我才知道，因为本来您是希望你的文学启蒙师小金鱼，您的大女儿来写嘛。
1: 嗯哼，是的，那个时候有跟她讨论，我说妈妈要出第三本诗集了，你要不要来再帮我写一篇推荐序？结果那个晚上就我们两个人坐在沙发，我记得还在晚上11点多，他就跟我聊了这本书。后面他就跟我讲，你应该是最了解这本书的人类妈妈，他说你应该要自己写，因为第一本你也没有写，第二本没有写，第三本你应该可以自己写。
0: 于是乎自序在诗中做自己的牛马就形成了。在这篇序当中，我是希望朋友们可以在坊间已经上架的这本《敖草帖》寻来看一看。我建议你先看自序，再看众多推荐序，然后一篇一篇的文字，你就能够感受到

0: 生每天用姜来擦澡，这些过程当中，因为很多的药必须是要煎过嘛，
1: 是
0: 要经过火来淬炼，所以熬草帖，当初这本书是不是就因为那首诗成了这本书的书名？
1: 是的，熬草帖这首诗是去年我带先生回娘家，我们在山上找草药，后面那首诗整个过程我就觉得应该是符合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我觉得诗不是飘在远处的，它是和我们的一日三餐喜怒哀乐是坐在一起的，所以我就想大家也可以来看看我的诗和世界同桌共识。
0: 是，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们节目的好朋友李黎明，我再次的恭喜他，因为他的第六个孩子诞生了，也就是熬草帖。我拿在手上，还是黎明也才刚刚拿到手，我有幸可以在这里，是华人世界的首访吗？
1: 谢谢老师的鼓励，
0: 你让我觉得有莫名的荣幸。是不是也趁这个机会你跟大家介绍一这一本诗集，在编排的时候它有分成了五个集嘛？
1: 对，
0: 五大集，它分别的标题，然后它里面又分别收录了哪些诗。
1: 熬草帖我把它分了五大集，第一集就是诗情绵绵，这就是可能给家人朋友也是一个对话。第二集呢，就是诗的多样情种，我觉得这个情种不一定是人还有物，是我当下看到它给我的一个感觉，我就把它叫成诗的多样情种。第三集就是一首诗就是一个城，一诗一城。第三集的一诗一城的第一首，在风城遇见一首歌，这个风城就是新竹。
0: 对，我若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在这一集里面哦，
1: 是老师
0: 还有一首诗写的是苗栗嘛，
1: 是
0: 是不是待会儿在休息的时间哦，再请专人把这首诗用声音传达，如果黎明觉得不够传神的话，下次就请你自己来用声音表达咯。因为刚刚也才知道你现在正在试图用笔以外就是用声音传达文学嘛。
1: 是，声音对我来讲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做得不是那么的顺畅，但是我也很努力在学。
0: 万事起头难，如果黎明你回想起你的笔耕启蒙是如今已经硕士毕业的大女儿小金鱼在国中的时候，你的笔耕开始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很难啊。
1: 哦，现在回头去讲整个三本诗集，就是从第一本到第二本第三本，那我觉得我的第一本是黑历史。女儿就说，妈你这是叫进步了，我就说哦好，那我是进步了。之前也有个老师跟我讲，比如说你今天产了一首新作品，回头去看明天的旧作品，你觉得哦好难看，怎么会是写出那样东西不满意的时候，他说那你又是升华了。我只
0: 有
1: 这样安慰自己。
0: 啊，哦，真的黎明你太客气了。你说黑历史，但是谁没有从莺莺学语开始呢？刚刚讲到诗集的前面三集分别是诗情绵绵，
1: 是
0: 诗的多样情种，第三个是一诗一城。在这当中，因为我还没有看到，你描写你的故乡。
1: 有，我有写到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就是江西省武宁县关连乡，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就是有回去捐书，当下我就写下了这一首回乡捐书有感，就是把台湾很多作者的书带去给你们娘家的一个图书馆。
0: 小地方出人才呀。
1: 谢谢老师。开心。
0: 这本书的集四就是诗思入味，我不知道我这样解读对不对哦。一般来讲我们会讲到丝丝入扣， 表示

0: 很传神的意思，但是这个是写诗的诗，细思如焚的思，入味，那就是味道啦，跟美食绝对有关嘛。
1: 有关的，老师，他这里面哈有餐桌上的，也有竹笋炒肉丝，他就是小时候被竹笋打屁股，所以我觉得竹笋炒肉丝，如果不去看到诗，可能就觉得还真的是竹笋炒肉丝。
0: 其实竹笋炒肉丝在讲究爱的教育的当今哦，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了，但是这是我们儿时应该是共同的回忆吧。不要说不听话了，可能你考试考得不如老师的意，那你就可以吃上一顿丰盛的竹笋炒肉丝，有时候不见得是打在你的手心，有时候可能是手背，甚或是老师会叫你翘起你的屁股来，那个记忆深刻了。
1: 是，
0: 但是 Simon 回想起那段时间，我还真的觉得，如果不是那个时候的鞭策，可能不爱学习的我，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在这里跟李黎明对谈了。文字给予人除了理性的影响，像是诗的话会有更多感性的浸染。
1: 会耶，老师，我觉得因为像我上第四集的那个第190首，这个就是写给我妈妈的诗，在忧伤的山谷间喝汤，他其实是写我当下的一个心情，看到老妈子那么大年纪，我们回去后他就要炖汤给你喝，煮面给你吃，其实那种感觉你是说不上来的。
0: 是，但是那个汤一定可以喝出妈妈的爱心哦。那么在这本《敖曹帖》的第五，也就是集五，标题是与诗书画家对话，
1: 是，
0: 那是分别与写诗的人、与书法家、
1: 是
0: 与画家来对话吗？
1: 是第五集就是与诗书画家对话。像第一首哈，就是刚好那时候王洪林老师他的诗出版，我们去参加他的发表会。
0: 哦，这王洪林也是我们节目的好朋友，我们称他刀子诗人。
1: 是，当下就是有跟陈克华老师合了一张照，后面我就 AI 把它动起来，做成就是这样子的，拽诗人一起来跳舞。所以那这首诗是这样来的。
0: 是，
1: 所以觉得蛮有意思的。
0: 是，在文人的世界里，以前最常大家都会讲的是文人相忌，但是其实从写作开始，黎明老师可以跟大家分享，是不是其实你感受到并不是这样子？
1: 因为可能我觉得我是没有到那么大咖，就小小的，我还感觉不太到。我就觉得我看到的，我身边的像台湾的一些老师啊，我就觉得都蛮好的。像我跟洪林姐啊，我那个时候我知道她第一本书，我们都去。后面我的诗出来了，他也来帮我们，我就觉得我们没有相亲，反而我们是相爱的。
0: 所以其实不要拿以前旧有的框架来看现在心胸开放的文学家们哦。
1: 是，
0: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爱写作也愿意跟大家分享如今第六个小孩，但是是实体第三本书，
1: 是
0: 《敖曹帖》的李黎明。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黎明来跟我们谈一谈他的近况，甚至是他未来的方向。

0: 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苗栗记之与陈卓枣庄行。苗栗的阳光在金灿灿的田埂打滑，稻穗被风满压到抬不起头，那是感恩的姿态。步伐顶着轻松的笑声推动，六角浪在侃侃田间。走进枣庄，走进红枣饭香时刻，毛血旺起舞欢腾迎客，姜丝大肠酸了良言，笑语从餐桌升起暖雾，饱了之间默契。那天的云很懂事，炎热时就喷点水保湿在额头。豚骨苍行的小卖部是时间遗留的童话房子，我们每举一次手机，把彼此装进记忆，让这段旅程比任何风景都明亮，是收藏午后那张没打磨的真性情。

0: 来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刚刚听到的《苗栗记》之与《沉着枣庄行》是收录在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李黎明的第三本纸质出版《敖草帖》，其实也是他的第六个孩子，因为在实体生活当中他有三个孩子，再加上前面的两本著作，这个是家里的老六。刚刚这首诗收录在里面，文学的力量真的很大哦。
1: 嗯，
0: 可以把情感带给大家，比如在这里我们也读到了美食，更厉害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意会错哦，我看到了文学还可以把地理距离都给拉近啊，因为我看到了到苗栗，然后找到了山东枣庄，这个连结是不是我会错意了？
1: 老师，其实这个枣庄是我们台湾。
0: 对，没错，台湾有产红枣，就在苗栗。
1: 哎，
0: 对不起，我实在是有时候有太多很固定的印象了，因为枣庄之于我，就是在山东的枣庄那个地名，因为小时候读历史都有读到
1: 山东省枣庄市。
0: 是，既然已经迎来了李黎明，
1: 是
0: 在这个时候有些小特权嘛、
1: 嗯、
0: 已经领大家在开场的时候还有刚刚先领赏到了收录在敖草帖当中的两首作品。
1: 嗯，
0: 当然我觉得不够了，其实对于文学还有纸质的出版品， Simon 是鼓励朋友们不要透过现在电子产品来阅读，那会好没有温度啊。如果可以拥有这么一本纸本的优质文学出版品加入这个行列哦， Simon 很有幸哦，可以在第一时间就获得了这本书的作者李黎明赠书，我要再一次谢谢也恭喜黎明，你的小老六诞生了。当然这个时候想请教黎明，您的文学启蒙师也就是大女儿小金鱼，现在已经不是小金鱼，是成熟的硕士毕业生了，他已经进入职场了。
1: 嗯，
0: 近况如何？
1: 还不错。
0: 嗯，
1: 还蛮悠闲的，上班就上班，下班就下班。
0: 那他从事的工作是？
1: 他从事的工作好像是一个财务长的专任助理。
0: 后来小金鱼他在硕士班主要的学习领域是什么？

0: 他的学习领域硕士班是社会学，
1: 基本上虽然好像这样听他的所学跟他现在的工作不对口，但是其实初入社会可以当一个称职的秘书，又跟到一个好的老板，
0: 是
1: 对他往后的人生或职涯会有很大的帮助、哦
0: 嗯、
1: 关心完了金鱼，当然要请教黎明、
0: 嗯、
1: 您的第二个女儿。
0: 第二个女儿现在是进入了最辛苦的阶段，
1: 她已经进医院实习了。
0: 对，已经就是最辛苦的阶段，早出晚归，有时候五点就出门了，这段时间非常辛苦。
1: 嗯，你会不会在她稍微得空闲的时候跟她聊聊，她以后真的要走第一线的临床护理工作吗？
0: 以她的性格，她说薪水高可以的，我学得那么辛苦，她很认真学，
1: 是
0: 她非常非常认真学，每一期下来会有考试，她还都是第一名的。
1: 我想这是完全承袭了李黎明你的性格，因为我从认识你开始，你不管是在写作、嗯、或者是生活、
0: 嗯、
1: 照顾人，你无一不是这么认真呢、啊。
0: 我觉得我三个小孩，老二是跟我最像的，他跟我非常像。
1: 嗯，在他的身上你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0: 是，我老是说这个我好像看到他就是看到我以前的小时候一样。
1: 嗯，再来一个就是你们家的少数民族啦、
0: 嗯、
1: 那就是你们的老三。
0: 是，老三也马上新鲜人大一嘛，大一生，现在离家比较远哦，他要去屏东屏科大，所以就好吧，他要离开妈妈离开爸爸去吧，他就要去那么远。
1: 其实到这个年纪也应该可以试着让他离家，不叫远行，因为台湾就这么点大。再来屏科大，我要说、
0: 嗯、
1: 校园真大，我都鼓励黎明如果可以的话、哦
0: 嗯、
1: 他要去报道的时候你央求他看你可以跟随、因为屏科大的校园真的非常大。
0: 是，我有听他们说的、
1: 啊、是，那他所学是
0: 食品加工，
1: 在台湾也是有名的。听完了你前面三个小孩的现况以后、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其实也关注了你家的老六的状况，
0: 是
1: 最后还是要把焦点放在第一故乡在江西。
0: 嗯，
1: 现在家庭重心都在台北市的李黎明的身上。
0: 嗯，
1: 黎明、
0: 嗯、
1: 在小老六诞生以后、
0: 嗯、
1: 你有没有什么计划在最后的一点时间、
0: 嗯、接下来创作还是会持续，现在也在转换跑道，现在就是也在做短视频，还在努力。
1: 还在努力，你很客气，其实你一直都愿意走在学习的最前沿。我们之前访问你也听到了你在 AI 的协助之下作曲、
0: 嗯、
1: 然后也请了 AI 歌手演唱、
0: 嗯、
1: 真的都一直在学习进步。你应该是属于那种在 AI 大时代浪潮当中不会被淘汰的人。我们真的是在今天的最后还是要再一次恭喜、嗯、也祝福李黎明在往后的生活还有创作当中继续的维持这样的热情。谢谢黎明。
0: 谢谢老师，谢谢两岸我的家。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睁开双眼，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小小的房间内充斥着甘草的香气。
1: 啊，这是哪里啊？
2: 啊，你醒了，看来不用直接埋在这里了。
0: 听到声音，他才意识到房间里还有另一个人，正在烧着热水。
1: 你是
0: 啊？阿木坐起身，认出是刚刚在亭子里喝酒的悔之，看起来现在酒气稍退，语气也温和些。
2: 听到叫声过去的，看到你狼狈地摔在下面，让慈护做了检查，还好没大碍。
1: 啊，慈护？

0: 毕竟刚刚开了点玩笑，要是这样害你摔死，可过意不去啊。
1: 这里是
0: 卓华兄的草庐，离墓地不远。
2: 慧芝拿了一杯热水走向阿木。
0: 还会痛吗？
1: 啊，没事，我很强壮。
2: 阿木抓着沉重的脑袋，伸手要接过热水。
1: 谢谢你救了我。你是谢卓华的朋友吧？
0: 嗯，必姓赖，可以叫我慧芝。
2: 没想到慧芝没有把水给阿木，在旁边自己喝了起来。
1: 我叫阿木。这里可不妙，得通知丽舍，这里有墨虫。
0: 别急着起来啊，刚刚才撞到头，再摔一次不知道还会有多笨。何况要找丽舍的话，那就更不必着急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我和池仙都是丽舍的成员，我算是社长。
1: 啊，你是丽舍社长？我以为你们只是酒鬼。
0: 这样说也没错，我们的兴趣就是喝酒吟诗，卓华兄也是同道酒友。
1: 听说是诗人们的老师，本来还以为是德高望重的人。
0: 卓华兄很早以前就在私塾传授汉学，坐育英才。当初日本人攻占本岛，他也投身以卫战争，对抗日本兵。一个文人却扛起刀枪参与了惨烈的战役。你知道八卦山战役吗？
1: 不知道。
0: 义军被日本兵围困在八卦山的时候，大量的炮火无情轰炸，除了少数逃跑的生还者，其他人几乎都丧生了。卓华兄当时逃过一劫，但是他相当懊悔与自责，朋友都在战争中死亡，自己却苟且偷生而痛苦不已。在那之后，他终日纵酒吟诗，那是唯一能够逃避现实取乐的方式。
1: 可是活下来总比死了好吧？
0: 切，你看看这个。
2: 慧芝从草庐的架上拿起了一张墨迹豪放的字画，诗句旁是墨笔勾勒的红花。
0: 这个是卓华兄当初留下的诗句：此身墨如飞鸿毛，含泪甘作山上桃。可见逃跑对他是多大的挣扎。
1: 为了活命逃走没有不对啊。
2: 阿木不知道为什么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心里特别激动。
3: 快逃！
2: 他脑海有个声音一闪而过。
0: 对于一些人来说，就义而死好过背叛信念而赖活。当初参与战争的人大都是抱持着必死的决心，只为了不让自己的土地落入异族手中。虽然现在看起来是徒然，无论有没有牺牲，终究是一样的结果。
1: 我不知道那些历史，也没想过那么多，只是现在填饱肚子，好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哼，
0: 我和池仙也都是在大清时代苦心钻研汉学的文人，想着可以借由科举考试，未来考取功名，当官发达，造福故乡。但谁知道忽然天地变色，家国易主，我们这些学士也毫无用处，成为被时代遗弃的遗民。立舍的立就是庄子中提到的无用之才。
2: 阿木回想当初幼春对于自己跟日本人合作如此愤怒。
1: 原来立舍是这个意思吗？所以你们

0: 恨日本人吗？要说没有仇恨是骗人的，除了他们夺走了过往梦想，还有许多亲人朋友死在乙未的战火中。只是一直怨恨哀伤又有什么用呢？都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了。哎呀，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都爱纵情酒色，不理会世事了吧？哦，原来如此，难怪当初幼春会这么生气。哎，可是现在更大的问题是，
1: 房门忽然被重重推开，是一脸醉醺醺的痴仙以及一名扶着他的年轻人。
2: 哎呀，你那么久没回来，酒都凉了，晨曦说待会要帮我们接客人，带我过来，自己热酒，九九呢？
3: 痴心老兄，是带你来休息了，你不能再喝了。
1: 扶着他的便是谢卓华的门生李晨曦，一脸苦恼的劝说。
2: 醉，就是醉了才要喝酒，醒的人啊都喝四脚狗的口水。你这小子，你怎么还活着？你看，你就是不跟我们喝酒，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1: 痴仙注意到坐在床边的阿木。阿木不知道怎么应付这些酒后风雨。
0: 哎呦，池兄怎么也过来了？放着卓华兄一个人也太失礼了吧！哎呀，这小伙子就让他在这里休息，反正阿祥跟阿月没有跟来，我想你是不会想躺下的啊。等等，两位，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
2: 要结识。还是帮我们酗酒啊？
0: 什么？哎，不是啦，是……
2: 哎，那就不是重要的事，都是你呀、啊！我忘了要温酒。
3: 痴心兄不休息吗？我这里也快没酒了。
2: 快没，就代表还有喽。
0: 这里有墨虫，带着斗笠的长脚怪物！
1: 阿木忍不住高声呼喊。瞬间，喧闹的草庐变得安静。阿木终于成功把话说完，期待他们能赶紧发挥除魔术师的职责。池仙摇了摇头说
2: ：“哎呀，我哩，这个当做尸体，太复杂了，就像画蛇，不是天竺，还加了翅膀吧。
1: ”晨曦擦着汗，一脸困惑地说。
3: 这，你说什么？
0: 哎呀，这小子刚刚撞到头，他果然需要休息一下。
1: 慧芝叹了一口气说：“
0: 不，你们不是应该……
2: 哎，找到了，找到了，走，再去喝酒。
0: 哎，好，走，喝酒。
1: 痴仙跟慧芝互相搀扶着，抱着草堆挖出的酒瓮高歌离去。晨曦慌张地跑出房门。
3: 哎呀，真拿他们没办法。哎，你自己先休息啊，我还有事。
1: 独自被留下的阿木一脸哀怨，完全没人听进他的话。
2: 哎呀，我就说嘛，你别当个笨蛋，浪费力气。这里都是一些酒鬼疯子。比较正常的，只有那个书呆子。
0: 李成熙。啊，报纸的文章就是那个人写的，所以他会知道什么吗？
1: 阿木探头看向窗外，已经不见人影。
2: 哎呀，瞎操心，不如当个缩头龟休息吧。
0: 可是墨虫就在这里，随时可能害人。
2: 是啊。搞不好那三个醉死的人直接倒在墓地里被啃，这样你还可以去帮忙埋尸上的骨头。

0: 第，对了，到底是谁的墓啊？有坟墓不就代表有人死了吗？如果知道是谁死了，不就能弄清活鬼的身份？
1: 哎，但是要知道，就得回去虫子的地盘了。
0: 我要去看看。
2: 阿木起身出门。
1: 哎呦，这龟儿子顽固的头壳比龟壳还硬啊！
2: 阿木回到了墓地，亭子那头没有人声，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是偷看墓碑的好机会。他确认附近没有人也没有墨虫，快步跑到了墓碑前端详着。阿木紧张地吞了一口口水。
0: 上面的字，
1: 小龟儿子小心后面。
2: 阿木惊慌回头，谢卓华竟然站在他身后，一脸从容的微笑，反叫人毛骨悚然。
3: 哼，如何，这字刻得不错吧？
0: 活鬼啊！
2: 阿木尖声惊叫，跌坐在地，快尿出来。墓碑上的名字就是谢卓华。
4: 哎呀，实在太有趣了啊！这场酒会最精彩的余兴节目啊！
5: 是啊，谁叫你不喝酒才会吓成这样？
2: 从卓华身后走出来大笑的悔之跟痴仙都夸张的取笑着。阿木不理解。
0: 等等，你们为什么这么冷静？墓碑上是他的名字。
2: 卓华问着阿木。
3: 年轻人，你有听过声况这个词吗？
0: 啊，声况。
2: 悔之解释着。
3: 哎呀，就是活着的人预先替自己逐的墓，生死为人必经之事，如卓华兄这样豁达的人啊，毫无忌讳，视死如归，预先准备好身后事也是很寻常的。
0: 真的吗？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16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中国海警船持续侵扰我金门的海域，海洋委员会海巡署21号下午侦获了4艘中国海警船编队接近金门限制水域，立刻调派4艘海巡艇1对1的进迫并行监控。在海巡强势应处之下，中国海警船在下午5点多全数转向航离金门限制水域。海巡署金马鹏分署指出，第12巡防区21号下午3点多侦获中国海警船编队4船接近金门限制水域，第一时间启动应处机制，调派4艘海巡艇实施1对1的进迫并行监控。在海巡强势应处之下，中国海警船在下午5点09分转向航离金门限制水域，这也是中国海警船7月份第3度袭扰。海巡署表示，金门海域是台湾管辖的水域，中方持续以灰色地带手法侵扰台湾限制水域，实质破坏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面对中方的挑衅行径，海巡署将贯彻坚定执法，绝不退。

0: 退让的立场，持续运用勤监侦科技，精准掌握海巡动态，全力守护国家主权与海域的安全。再来看到的是南海中国与菲律宾的冲突，中菲船只20号在南海仁爱暗沙附近发生的冲突。菲律宾当局表示，其中一名菲律宾的海军人员头部遭受到攻击，而中国外交部则指称菲律宾先挑起本次事件的争端。菲律宾军方在21号指出，中国的说法不实且误导，并说明菲方人员并没有挑起任何的冲突。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也发出声明，将针对南海冲突事件召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对于中菲两国持续在南海附近发生冲突，我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21号在回应媒体询问时说，中菲在南海对峙情势加剧，中国海警持棍棒打伤菲国海军人员，外交部谴责中方使用武力伤人，并呼吁双方保持克制，以和平方式解决纷争，避免加剧区域紧张情势。南海的相关议题近期再度浮上台面，尤其中国与东协各国之前达成了要在今年底前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更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不过，学者大多认为，中国与东协国家对于南海行为准则的内容仍然有许多的歧见，因此并不看好今年底之前能够达成共识。但学者也示警，一旦中国与东协各国共同签署了南海行为准则，台湾势必面临高度边缘化的风险，因此呼吁政府应该强化太平岛的执法力度，不要害怕争端，因为有了争端才能够凸显台湾的存在现实，也彰显在南海的主权地位。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1: 南海仲裁案公布10周年，日本、美国、菲律宾等14个国家发布联合声明，重申2016年裁决具有法律效力，并指中国对南海的广泛海洋权益主张缺乏国际法依据。菲律宾政府甚至表示，将继续的推动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并以仲裁裁决作为不可动摇的基础。不过，中国政府也反击，直指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敦促菲方不要以所谓的裁决为准则达成制造障碍。事实上，早在2023年7月，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东协外长会议及相关的会议上，东协与中国就已经通过了加速早日达成有效且具实质性南海行为准则的指导方针，明确承诺在三年之内将会完成磋商，目标期限也就是今年的7月。中国外长王毅则在今年的三月两会国际记者会上也公开地表示，各方都期待于今年内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他并警告今年作为东协轮值主席的菲律宾不要捣乱。只是除了菲律宾的变数之外，学者其实并不看好南海行为准则能在今年底前可以达成。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宗志东就分析，目前各方谈判的重点在于如何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提升为具有规范性甚至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然而要达成一份实质有效的准则，得面临适用范围、具体禁止行为清单以及执行与执法机构建立等多重的挑战，尤其中国还有意借此准则排除美国等外部势力介入南海事务，这和菲越等国的主张根本南辕北辙。钟志东说，
2: 整个南海的这个问题就是在中国独大又排斥境外势力进入这个南海的这个状况之下，那当然其他的这个国家对中国这样子的独大的这个情形他们也不愿意碰到，所以这是一个根本上面来讲中国跟这个南海相关的这些其他的这些国家在追求的目标不一样。
1: 尽管如此，和钟志东一样也不看好南海行为准则在今年底能够达成共识的台师大东亚学系教授王冠雄却示警，虽然准则完成磋商的机会不大，但万一真的通过，中国和东协最后都签署了相关的协议，那台湾就可能面临边缘化的风险，主要是中国绝对会将台湾的主权主张视为其一部分，并阻挠其他的国家与台湾合作，而东协国家在与北京经达成协议之后，亦难以给予台湾参与的空间，这也将导致台湾在南海的地位被高度的压缩。王冠雄说，
3: 从东南亚国家来说，他们好不容易跟中国大陆达成了一个

0: 协议，那么当然也就不会说是对于中国大陆他所不愿意或者是这个不乐意去参与或者是增加的一些做法上面，东南亚国家也会给予高度的重视啊。那所以在一个极端的状况之下，东南亚国家跟中国大陆如果达成了 COC 的谈判，并且能够就这个实质的谈判的内容进行签署的话，那可以预见的是台湾的在南海这个地方的这个地位将会被高度的压缩。
1: 也因此，王冠雄建议，在此谈判的关键时刻，台湾尤其不能害怕引发争端。他强调，政府应该要强化对海洋资源维护的执法力量，针对在太平岛周围海域进行非法捕捞的外国船只，应该根据我国的法令给予处罚。虽然可能会引发抗议或是冲突，但在现实国际政治的情况之下，确实能够有效地凸显台湾的存在，并证明台湾在南海不容忽视的法律地位。他说
0: 如果别的国家在我们太平岛周围的海域进行捕捞，那么违反了我们国家的相关法令的话，那么我们就给予处罚。那么别的国家他们当然会提起抗议，但是我们不要害怕这种抗议，能够去产生冲突才足以彰显我们在这个地方的地位以及我们应该所拥有的一些权利。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做法啦。
1: 另外，钟志东也发出警告，台湾在处理南海议题时必须要小心北京政府推动两岸合作处理南海问题的策略。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陷阱，北京根本就是意图借此凸显两岸一中的原则，此举不仅会破坏台湾与美国、日本等盟友的信任关系，更会使得两岸问题在国际法上面陷入对台湾不利的法律架构之中。在南海这场复杂的国际博弈之中，台湾在展现实质影响力的同时，也必须要谨慎地避开中国政治算计带来的风险。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2: 北京锡安教会牧师金明日在遭到中国当局羁押几个月之后，已经在今年的七月初获得释放，并且顺利抵达美国。然而这个教会仍然有八名牧师、长老及信徒持续遭到羁押，正面临起诉。有中国的基督徒制作图像，列出了这八名来自中国各地的牧师、长老和信徒，呼吁国际给予协助。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金明日获释，但是并没有改变中国当局针对网络传教行为的严厉打压。请听以下的报道。
3: 金明日牧师于2025年10月在广西北海家中被捕，当局指控他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今年5月，美国总统川普访中期间，特别向中方提出释放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与金明日等人的要求。然而，这场外交交涉并未扩及所有人。美方同样要求释放的黎智英并未获准离开，而且锡安教会内部包含王林、王聪、尹慧斌、高颖佳、刘真斌、林书月等牧师，以及吴秋雨、汪中长老等八人，目前依然被警方以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持续羁押，而且即将面临起诉。知情人士分析，针对锡安教会的大抓捕，主要肇因于疫情期间兴起的网络传教活动。锡安教会的牧师与信徒透过社群媒体举办查经与网络聚会，这种模式打破了地域限制，使教会在各地快速发展出大量信徒。然而此举也引起各地宗教警察的严密追查，当局不仅跨省抓捕了数十名教会负责人，连负责维护网络技术的基层信徒也遭大批逮捕，导致锡安教会的运作目前已经陷入瘫痪。相较于锡安教会遭到打压，北京当局对另一个历史悠久的北京守望教会的处置较为宽松。守望教会目前仍被允许进行小规模的线下聚会。据守望教会信徒透露，这是因为该教会仍维持传统实体模式，人数正在减少，而且所有聚会都必须在警方的严密监视与实名登记下进行，完全处于官方掌握之中。锡安教会的遭遇反映了中国政府近年强力推动宗教中国化政策下的紧缩环境。自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强调宗教需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之后，官方接连祭出管控措施，包括2022年实施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0: 以及2025年最新发布的宗教教职人员网络行为规范，一步步将网上讲经、宗教教育培训等活动纳入更为严格的法规限制与监管框架。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美国日前决定不再延续对香港的国家紧急状态行政命令，引发国际关注。这项举动虽然使部分中港官员获得了豁免制裁，但专家分析指出，这反映出美国在与中国谈判的策略上出现了转变，开始将不同的议题区分对待，不再采取非合作及冷战的一刀切模式，而香港正逐渐成为中美经贸交涉的筹码。请听以下的报道。
2: 美国财政部近期没有延续针对香港的国家紧急状态，意味着香港律政司长林定国、国安公署署长董经纬等九名中港官员将被排除在制裁名单之外。然而，美国国务院澄清，这并不代表恢复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基于2019年以及2020年通过的涉港法案，目前仍然有39个人留在制裁清单上，包含现任特首李家超以及前任特首林郑月娥等指标性人物。针对美方此举，北京和香港政府都表示欢迎，并将它视为是中美经贸磋商的成果。中方强调，维护香港稳定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港府则是期盼恢复正常的经贸往来。这项政策变动在国际也引发讨论。法广报道，美国前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认为，这是一项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微小转变，显示美方不再倾向以强硬惩罚来回应香港的局势，而是转向逐案考量，务实的评估如何对美国最为有利。资深新闻工作者胡立汉以及评论员徐少华也指出，美方在法律层面上将香港局势对美国国安的威胁降级，是一种姿态上的退让，说明美中竞争已经进入分区管理的状态，这代表美中两国可以在贸易上休战，对香港措施做出让步，但是在科技、台湾以及国安等敏感议题上仍然会持续的竞争。报道指出，无论是新闻评论员或者是建制派人士都认为，美国未来对香港落实国安法的施压将会减弱，而这也将大幅纾解港府面临的国际压力，但是也意味着非政府组织争取香港人权的空间将会变得更加困难。以上新闻由央广整理报道。
1: 根据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美国与中国正计划在今年九月就人工智慧 AI 议题举行会谈。 AI 近来已经成为了美中两大强权的新战场，双方都传出将针对相关技术祭出更多的管制。路透社21号引述五名知情人士报道，这场美中 AI 会谈是美国总统川普今年五月访中的重要成果之一，而时间点可能选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底访美之前进行，但具体日期还没有决定。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知识就是力量，

是杨倩龙，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倩龙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访问的是这个斜杠历史学者郑慕群教授。郑老师不只是历史学的博士，在多所大学教授台湾历史跟宗教文化，他也曾经担任李登辉基金会的执行长。那最近呢，他替台湾出国拿下好成绩啊，那是八角塔男生合唱团啊，他这个身份，他创办人。今天节目啊，我们要请他。

来聊一下，这是2025年呢7月在日本举办的东京国际合唱大赛。当时候来自台湾的八角塔男生合唱团以及其他5支队伍啊，在赛前呢就被中方施压哈，被迫将台湾的参赛队伍啊都改成 Chinese Taipei。尽管面对打压，合唱团最终还是在比赛中啊得到金牌，还有大奖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秋时间，我是杨向红。今天节目访问的是非常斜杠哈的一个历史学者，他同时在大学教授台湾史，也同时歌唱得很好哈，带领一个叫八角塔男生合唱团哈，他是创办人郑慕群老师，郑教授，郑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果然声音很不一样
1: 哈哈，
0: 哈，
1: 谢谢。
0: 这个共鸣的确是有练过的。去年八角塔男生合唱团前往海外参加国际比赛的时候，遭遇到临时被更改这个国家名称哈，这样的打压。那郑教授，可以帮我们还原当时的情况吗？当时日本的主办单位是受到什么样的压力啊？
1: 好，那个比赛其实是2天了。那我们在比第一天的时候，其实没有发生这个问题，因为第一天
0: 哦，OK，
1: 我
0: 第一
1: 们是，
0: 天没有。
1: 对，因为第一天的话是竞技组，那只有出线的团队可以参加第二天的大奖赛。那第二天的大奖赛的早上是民谣组，那民谣组是没有大奖赛的，所以就是当天比，然后当天会知道结果。所以我们第一天比赛的时候，我们的国旗跟中国的国旗是并列的，因为当时没有中国的队伍参赛。但是隔天的民谣就有中国的队伍参赛了，所以在第一天的比赛结束完之后，那我们就接到大会的通知，说啊，有中国队伍抗议，说他们现场不能够同时有台湾跟中国的国旗出现。那大会其实也蛮委屈的啦，因为大会其实对台湾来讲，长期以来是很友善的，但是他们又不敢得罪这么多的中国队伍，所以他们就把台湾队伍找过去商量一下，看看是否能够接受 Chinese Taipei 这个名称。那我当时也跟现场几个队伍稍微沟通之后，那我们就做了三个结论。那我当时也跟李益阳大使有通过电话，我们就说，第一个，这个是中国欺负这个日本民间办的赛事。然后第二个就是 Chinese Taipei 是一个我们能够接受的底线，因为如果他叫我们叫 China Taipei 或者是 China Taiwan 的话，我们就弃赛就不比。那第三个，当时的驻外代表处其实也尽了力去协调去沟通了，所以我们会就定调，就是说，第一个，日本叫中国欺负日本，那 Chinese Taipei 勉强可以接受，然后第三个是代表处已经努力了，所以我们会用实力来跟大家说话，说我们来自台湾。
0: 是，那当然。当主办单位提出更改名称要求了，八角塔团队啊，在现场哈，应付这个交涉冲突哈，
1: 是，
0: 那对团员其实有一定的心理冲击，对不对？
1: 对，团员会觉得说，哎，以往只有在电视上看到的，在体育赛事看到，哎，怎么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当然也是有一些情绪的波动了，但是我们就明白，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台湾国际处境的无奈，但是我们就把自己的心稳住，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赢，我们要可以上台，然后上台之后，话语权其实就会落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到最后拿到了童声组的金牌跟大师那个赛事的最佳指挥，那我就在台上比出了 Team Taiwan 的动 Team Taiwan 的动作，在胸前比了一个 Team Taiwan，它反而变成是一个焦点。
0: 变成一个焦点哈。
1: 是。
0: 那过去我们常听到说什么政治归政治啊，体育文化归体育文化。可是从脉络来看，中共其实是把各种模式，它的也目前 Chinese Taipei 是奥运模式了，可是呢，他不以为己足了啊，他自
1: 是。
0: 己创造一个你讲 China Taipei 啊，或是 China Taiwan，这个是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呢，硬是塞到这一些的活动啊，
1: 是。
0: 那扩大套用到合唱团、学术研讨会、民间文化交流哈。那
1: 是。
0: 你怎么看这个历史脉络？因为你同时也是历史学者哈。
1: 那其实1981年签署的洛桑协议，它最初只是要那个解决就是奥会他们自己的问题而已，它适用的是奥林匹克的体系。那但是。

那个中国，甚至是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然后中共就把这一套安排变成是政治工具，然后不断扩大到世大运，然后甚至是其他的场合里面。所以这代表说，其实中共它并不是在遵守协议，而是在各种不同的国际场合不断复制所谓的一中原则嘛，然后也企图把这一个本来的奥会模式，然后扩大到它所有能够解释。

0: 他不努力做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另外一个是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屈从或者是所谓的妥协，因为他们需要中国市场，所以变成是我们的政府内部就是没有前瞻，再加上国际的妥协，就造成了这个本来是适用在奥林匹克体系的模式，它就无限扩大到所有的领域里面。
1: 是，所以你刚刚提到的是1981年签署的洛桑协议嘛？
0: 对。
1: 那在那个时代，其实我还记得哈，当时候美国还有几个国家都希望就是他们其实某种程度是一中一台模式啦，那就是你中国叫中国，台湾叫台湾。
0: 对。
1: 可是当时候的政府不愿意接受台湾这个名字。
0: 对，其实很少人会注意到说，当年其实美国有提一个双重代表的模式，那其实政府他也算是默许，可是他并没有积极就这个模式去跟所有的会员国拉票，所以就变得就是说，好，美国想要帮你，但是你自己不自救，好，那最后投票的结果就出来了。然后另外一块是大家也比较少注意的是，大家只有注意到大家投票是要驱逐蒋介石代表，但是所有几乎所有的对2758，但是几乎所有的国家，他并没有明文去讲说，那台湾的未来要如何处置，也就是当时是有争取的空间的，但是政府不要，所以你政府不要，中国又积极，那这最后就变成是本来是适用在奥会的东西，就无限扩大到所有的体系里面。因为在这之前哦，台湾曾经在不同的年份里面用不同的名称来参加奥运，比如说1960年的罗马、64年的东京跟68年的墨西哥，那我们都曾经用不同的名称来参加奥运，所以它是有角力空间的。那只是后来政府他们的态度就是不知道变通，然后就变成的是洛桑协议，它变得是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国际上的紧箍咒，只能够用 Chinese Taipei。
1: 那郑老师，你觉得可以改变吗？
0: 我觉得改变的空间，第一个现实空间不大，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台湾自己内部要知道那是一个委屈跟妥协的空间，因为当我们都说我们要为中华队加油的时候，就代表那已经进入一种几乎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模式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出国比赛如果对方坚持你只能用 Chinese Taipei 可以参赛的话，好，那我们接受，但是我们比赛有好成绩，但是我们内部要知道那是一个委屈的名称。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参赛，而是我们参赛之后我们会为了中华队加油而不是台湾队加油，那我是觉得那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代表台湾有很多人知道，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说我们用的是一个委屈的名字，这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1: 你看好，我举一个例子来请教郑教授。
0: 是
1: 半导体晶片，我没有听说过 Chinese Taipei 晶片的，这个名词从来没出现过。
0: 是，
1: 所有的晶片就是台湾 chips， 台湾晶片，连川普总统都是讲，即使他用很负面表列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晶片，也不是 Chinese Taipei 偷走美国晶片。
0: 是啊，是啊，
1: 啊，所以台湾其实某种程度是就是已经包括中共哦。有一阵子当然是陈水扁总统执政的时代，我们都一直用台湾台湾台湾，那当时我们的理由也就是这是 common sense、
0: yeah.
1: 你要叫我，你叫 Chinese Taipei 很多人会误解、甚至于写个信，你写了个 Chinese Taipei 他寄到北京、那所以很混淆，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就是台湾，那台湾就是台湾。后来我记得在一场这个外交记者会上，那个有记者问中共的这个应该是外交部了哈的发言人，说叫台湾台湾有什么不妥？他说台湾不可以叫台湾。那你知道这个矛盾点就出来了。
0: 了解。
1: 当他要告诉你说台湾不可以叫台湾的时候，他的第一个主持也是台湾了。后来他们当然很小心，就说他们不可以叫台湾，他知道他会落入那个陷阱。那全世界事实上就是这样，我刚举台积电或是说半导体的例子，台湾的高科技，那几乎全世界没有人用其他名字。
0: 对，没错，
1: 就是台湾，对不对？所以我刚刚讲说郑老师我们有没有机会的原因在这里。
0: 哦，了解。
1: 因为这是 common sense， 对不对？
0: 了解，
1: 这是常识。你怎么看这样？从您是一个历史学老师嘛，你怎么看这个名字本身呢、已经变成 common sense， 在历史上 common sense

0: 是历史本身的大家最大公约数啊。
1: 我想可以分成几个层次啦。第一个，我们被迫使用 Chinese Taipei 的，那大概会是落在某几个领域当中，然后特别是在国际的赛事或者是组织里面。但是我们被叫成台湾变成 common sense，那一方面是这个领域之外的活动或者是之外的范畴。那第二个是，只要我们实力够强大的话，那我们就能够用自己的名称。然后第三个是台积电，它一开始创立的时候就不是用 Chinese Taipei 这个名称，它就是台积电。那经过努力之后，它被国际上看见，其实也没有人能够改变台积电它要叫什么名字。那最后一个层次就是落入到我刚刚所说的，大家会觉得是 common sense，可是有很多我们觉得是 common sense 的部分，台湾人并没有认知到这一点，所以就会变成是有些地方我们会说台湾之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说中华小将、中华队、中华队加油，所以就会变成是第一个，我们要世界尊重我们之前，那我们要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第一个我们要够强大，然后第二个目标是我们要自知。台客这个名称其实它本来它其实也是一种歧视，所以台湾人自称台客，那我觉得那就是一种没有被认知到的自我否定了。所以每次我还是会提醒自己，可能从小到大讲中华队加油习惯了，但是一定要认知说，我们会叫中华队有它这样子背后的历史脉络。那当我们称呼自己为台湾，已经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跟大家的认知的时候，那就要尽量避免落入刚刚所说的认知的陷阱。因为我身边太多的朋友也觉得说叫中华队好像没什么不妥的，那我觉得这个就问题就很大了。
0: 那当然，中共是一直，其实中共比我们更有这种所谓的危机意识了
1: 是。
0: 哈。他甚至无限上纲、洛桑协议啦，或是2758号，你看那个解释成什么歪七扭八的样子啊？
1: 是，
0: 那啊，结果是引起全世界说2758号不是这样子啊，
1: 对，
0: 很多国会都说不承认中共对2758号的解释
1: 是，
0: 啊。现在这个是一步。这个下一步其实是，那么台湾是什么？就是不管是2758号了，这些历史的文件所记载都没有确定台湾是什么。所
1: 没错。
0: 以不久之前我看包括 AIT 包括国务院，就是很清楚的说，包括川普啊，在最近拜访中国出来了以后，他就一直认为说，台湾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可以被定义的地方。但是他用的主词是台湾哦，OK，我非常认为语义学上哈很重要的说，当你要描述一个让别人不会误解你在讲别的事情的时候，你要用一个 common sense 去讲，大家才知道你在什么讲什么。他当然就是说哦，可是他的地位未定，或是他的地位是如何定？以川普的眼光来看，是说这个好还不太容易。确定，他的意思是说，不管中共讲的或是什么国际法讲的那些东西，对川普来说，你们对台湾的定义都不完整，至少我觉得有缺陷啊。那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去处理台湾这个议题呢？他后面讲一讲，还说我要跟台湾的领导人呐、啊，他其实讲的就是赖清德，我要跟他谈一谈。这个其实我就是我刚刚问郑老师说，我们是不是一个面临这个契机？因为如果世界最重要的国家的总统，川普已经把那一种过去的约定俗成，以为是这个就是已经固定的东西，就中共一直在从事的工作说，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全世界都承认了，怎么样？川普说没有，台湾是什么？他的定义是什么？川普并不接受，但是我听出他的言外之意是说，我川普可以来定义台湾是什么，等我来定义它，你怎么看？
1: 我自己个人的观察是说，因为过去全世界他们会接受中国的说法，或者是至少保持一个模糊的空间，那主要是源自于二次大战结束之后，那个 Jiang Kemfei 费正清他们这些对旧中国有情感的人，他们是在主导美国的对中国的政策。那他们其实对中国的幻想是，特别是那个苏联跟中国他们的矛盾发生之后，他们就会希望说，好拉拢次要，打击主要。然后另外是幻想，如果说让中国的中产阶级 有钱了，他们就可以改变国内的体制，就好像欧洲国家的模式一样。

0: 所以就积极帮助他们进入国际体制。但这个对台湾来讲当然是相对是不利的。那这个政策我认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不管台湾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几乎没有发生的余地啦。那后来我觉得武汉肺炎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它让全世界看到，就是我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国，我就是没有要按照国际秩序走，那也完全改变了美国过去对中国的期待。所以川普上台，他就是用一种最务实的方式去跟你谈，那也改变全世界对中国的态度。那台湾当时第一个，我们的防疫有守住，然后再来我们的 AI， 特别是我们的晶片，那也让全世界看见。所以我觉得是这两个原因才让川普认为说，我应该用更务实的态度来看待这座岛屿，不管它的名称是叫中华民国还是叫台湾。那因为中华民国美国人不知道嘛，所以我们的英文的名称是 Republic of China。 既然我已经知道认定了所谓的共产中国在那个地方了，那它自然就不会用 China 来指涉这块岛屿。我觉得历史脉络大概可以用这个方式去理解。
1: 我知道川普的团队有非常多的工具，除了固有的这个历史，所以你看他们在联合国里头有关2758号的辩论啊，是非常尖锐的，
0: 是
1: 好，就表示他是有研究的。
0: 对，
1: 那国会也有研究。川普是一个，他的团队是 AI 的 heavy user， 他们其实从 AI 里头做了非常多的整理。
0: 是，
1: 也其实我认为川普那句话讲的是说，连 AI 都讲不清楚。你们不要来骗我，什么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才不接受，
0: 是
1: 我并不想接受。但是郑老师，你记不记得在2016年这个蔡英文刚上任的时候，他刚跟蔡英文通过电话嘛？但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其实他几乎在通电话的那个同时，我研究过他的 mindset， 他曾经讲过一次，就是他认为一个中国政策应该要改变了。他曾经说过，
0: 是
1: 一个说，后来就被那些亲中的那这个美国政府里头被中国收买的那些人强力制止，说千万不要去动这个一个中国原则。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任何事情。但是川普的意思说，你不表示一下我要动，那就这个就永远不会动。以川普的性格来说，他是一个这样的性格，他认为这个事情不对，他就一步去做。你可以看出他过去差不多两年不到的时间，他对这个世界的秩序重新整理的程度，
0: 是
1: 他不会不想整理这一块在太平洋里头最重要的秩序。
0: 是，
1: 所以我刚刚问郑老师的就说 It's about timing， 这是时间到了吗？
0: 我认为是第一个，川普上台，因为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因为如果换成其他总统，会不会这样子想，其实不知道。然后再来就是说，时间点也差不多到了。我会提武汉肺炎，是因为他上台之后，虽然有跟蔡英文对话，那时候大家印象都非常清楚，而且他有提到他们跟我们买了这么多的军火，那为什么一通电话都不行？但后来的脉络就像杨大哥你刚刚说的，他的幕僚强力把他拉回来。所以在蔡英文上台的第一年，其实还没有这么强烈的感受。可是武汉肺炎其实就非常清楚啊，就是中国共产党就是没有要遵守你的国际秩序，那就会变成是我刚刚所说的那一系列的事情它会发生。
1: 是，当然他在有一次记者会的时候，强力的把这个所谓的那个当时讲的 COVID-19 这个描述改成是中国病毒，
0: 是
1: Chinese virus， 所以这个语言本身其实某种程度就是代表一种他的意识，
0: 对，
1: 跟他的 mindset，
0: 没有错，没有错
1: 所以他最近如果很快的这个郑老师你提到这个COVID-19 的2019年，他怎么看？我知道整个白宫内部的文件，
0: 是
1: 因为我曾经接受过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有关中国问题的这个一个 team member， 他特别约我去谈一件事情，因为他后来发现我在台湾发表了非常多有关对武汉肺炎这个发生的问题我提出一个质疑，就是这么久的时间呢都找不到宿主，所以这个必然不能排除是实验室跑出来的。那

0: 如果是实验室跑出来的话，当时候我就问了一句话。那一部分的文件，因为我是在 DC 的地方跟很多个相关人士谈的时候，我用了一个字，就是这是 accidentally or intentionally，是在实验室里头是意外跑出去呢，
1: 还是有意的，
0: 或是他是有意做的。结果那个国家安全顾问中间有一位 member， 他听到这话，他就很有兴趣约我出去喝咖啡。我们喝了差不多快两小时咖啡。他紧抓着这一句，你觉得是 intentional or accidental？ 就一直问我说，我说我意见不重要，你们去做 research 才重要。我只是提醒你要做这个 research。他说我们有在做 research， 那我就说我反问他说，那你认为呢？他说我们想听的是你的意见，不是我的意见。那我就说当然是 intentional， 不是 accidental。 那就问我很多理由嘛。但我这今天我们不要处理这个部分，也许有机会我跟郑老师我们再另辟时间谈这个议题。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美国，但是我觉得最近最有意义的就是这个川普要去中国之前跟去从中国出来以后，一直强调一句，他有两句英文很重要，我这里要请教，也就是这个是我认为是台湾的机会。第一句话是 I will free up China，第二句是 I will open up China。我认为这两个字程度或是领域会有一点不同，可是大方向是一致，你怎么看？
1: 我自己的感觉是，川普他有他要去对付中国的方向，所以我自己虽然说不是政治评论家，但是我在观察川普的言行的时候会发现，他有的时候的，你与其去注意他一两句话，不如去看他长时间以来的政策。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川普变来变去，但其实我认为川普他是没有变的，他就是要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中国。对，他没有变，他真的没有变。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看川普说这样说，台湾偷了那个美国的晶片，但你从长期的策略跟他的施政上来讲，其实他是始终如一的。那我自己也是，
0: 我用了一个字来，这个的郑老师对不起，
1: 请说。
0: 我用了一个字来描述这个事情，用中国的观念去描述，这个叫做川普对台湾小骂大帮忙。
1: 是
0: 因为他提了这个说台湾偷走我的晶片，说我一定要去对付他，所以有一天我可能跑到台湾去找赖清德算账。
1: 但是他，所以他就来台湾了。
0: 请问他就来台
1: 湾，他就来台湾了。
0: 那请问习近平怎么办？我问过一个国务院的官员，说我们怎么样让川普可以来台湾，他说你们想办法让习近平说川普你不可以去台湾，他明天就来了，
1: 他就来给你看。
0: 来给你看，就是我们就是他的性格嘛。
1: 对，没有错，
0: 绝对不受威胁，
1: 没有错，没有错，
0: 那就这样。所以现在也是在这个，我认为这是一个 historical moment
1: 呀、yeah.
0: 这是所以郑老师，我其实不是在问你政治，我其实在问你历史的一些轨迹跟历史的那个转换跟那个点换转移的过程里头、
1: yeah.
0: 我相信你是很有内在感觉的。
1: 是，
0: 那我今天跟你分享是说，我觉得 the almost the moment，
1: 了解，
0: 现在我们正在这个 moment 的 twilight zone， 那个阴阳魔界
1: 呀。同意
0: 啊、哦，你同意啊、哦？
1: 我同意。
0: 那啊，可是这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
1: 那就要回到台湾内部上身上了。我觉得要先度过立法院还有两年的灾难呢、啊，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一届立法院烂成这个样子。
0: 这烂不是刚好而已吗？
1: 啊、没有，这是烂中烂中之烂。
0: 所有的人知道说，你们选出来的立委就是这种烂。
1: 对，所以我们要向海外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虽然那次的选举是这样子的结果，但是我们有另外一套我们想要执行的意志。那这个就要靠行政团队对国外发声，然后再来是下一次的选举，人民也要有自知啊。我觉得现在立法委员连当理事长的资格都没有。
0: 我想这一部分我是很有信心的、啊、我认为今年年底的选举跟2028的选举里头都会有大翻转、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从最近美国如何对付蓝白这些问题、以及怎么面对这个执政党这些问题啊，我觉得他都不停地放下一些看起来像障碍，可是其实是阶梯啊。
1: 嗯
0: 哼，让台湾去爬。
1: 嗯哼，
0: 所以我最近曾经提出一个意见， 就是明年2月我们

0: 我知道那个二月其实是美国国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season， 好，很多很重要的听证会都在那时候举行了。
1: 是，
0: 二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觉得我们既然川普对台独啊、有那么大兴趣，好，他的论述嘛，哈，里头我们他也。好像说的是说，如果你台湾有很多人想独立的话，那我的军队要跑9500公里，你觉得他讲的是要来还是不来？从医学上讲，就是我要跑很远呢，所以你要想办法。那台独是一个好生意，台独也是一个好的政治。因为习近平这么重视台独，那我就跟他玩台独好了，对不对？你同意吧？
1: 同意。
0: 你觉得他那一段谈话其实这样？所以我曾经在我的节目说，哦，原来习近平跟川普两个人呢、都靠台独赏饭吃啊。今天没有台独的话，你们还没有这个题目了。
1: 嗯嗯，没有错，
0: 还没有办法让你川普这么容易就把习近平拿来当 useful idiot。团团转啊，
1: 了解。
0: 那因为他太执迷 obsessed， 他太执迷于所谓的台独议题，习近平
1: 是，
0: 所以就掉入了台独这件事情的陷阱，
1: 是
0: 自己挖了一个坑通下去。对川普来说，我只是急剖土就把你的活埋了嘛，
1: 对，
0: 不是这样嘛，
1: 对。
0: 所以我现在看到的这样子，但是现在我整个事件缺一个东风啊。
1: 嗯、
0: 这个东风就是台湾人怎么没有来美国喊独立呢？
1: 是，
0: 所以我们要去喊一下。
1: 了解。
0: Okay，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了、我所以稍微讲一下，因为郑老师刚刚的分析非常有本、所以我们就往这里走。那不过呢，我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先结束在这里、今天我们访问的是郑慕泉教授，郑慕泉老师是历史学者，同时也是声乐家。谢谢。
1: 好，谢谢大家，谢谢杨大哥。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首先呢，要来看的是一棵开花的树，叔叔所写来的。那这封信呢，它都有这个注记啊，就是第65封信了。好，那说亲爱的志毅姐，见信好。夏天总是离不开台风的光临，此刻窗外风雨飘摇，但是还不大。看台风的报道，说是晚上或者是明天的凌晨会在福建、浙江一带登陆，期待这个台风早点离去。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是7月11号的下午啊，确实，当时呢，那一天我们是放台风假。那事实上呢，我觉得风雨也没有特别的大啊。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这封信。你们台北那边还好吧？好像这个台风没有登陆，直接擦边北上了。这个周末就要宅在家里待着，看着窗外的风雨。台风一来，气温就下降，没那么酷热，就是出门不方便。最近听节目也少了，仿佛整个人越来越懒了，啥也不想动。就先这样吧，一下子不知道要该写什么，卡壳了。祝福大家一切安好。好的，我第一次听到卡壳啊，那当然了，其实我大概猜得出来他的意思是什么啊，但是因为现在有 AI 太方便，所以我问了一下 AI 啊， AI 说呢，这原本是一个军事术语，后来演变成生活当中的流行用语，它的字面意思呢，就是枪支射击时子弹卡在枪膛或者是抛头口，导致呢枪支故障无法继续开火，但是呢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形容进行到一半的事情突然卡住、中断、不顺畅，或者是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好啦，其实我们大概在台湾会讲卡关了。好，非常的有意思啊，所以两岸之间的这个用语呢，都还是会有一些变化啊。好，那我觉得虽然可能

最近比较懒，也没有听节目，但至少呢还记得志毅，还会写封信来，然后呢还会传美食照片给志毅。其实呢我已经非常的感动了啊。但是听节目如果用懒来形容没有听的话，我觉得有一点点好奇啊，因为老实说听节目的话不需要做任何的动作啊，比方说你在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的时候戴着耳机就可以听节目啦哈，或者呢就是你在发懒的时候呢也是可以让这个手机打开来一样可以听节目，已经这么的方便了，所以不能再懒了啦。希望叔叔赶快回来听节目哦。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封信件，这是鸿鹄黄家口所写来的。鸿鹄黄家口呢最近应该是创作量大爆发，他写了蛮多的信哈。那我们呢都可以好好的来看看他对于生活的观察又有什么样的见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封信件呢，它的标题是把注意力留给值得的人和地方。好，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人与人的相遇并不是每一次都会有回响。有的时候你礼貌的走进一场聚会，微笑着向大家打招呼，认真倾听每一个人的谈话，也适时地加入话题。可一顿饭下来，你发现自己的存在仿佛透明一般，你的笑容没有回应，你的礼貌没有接住，你的话语也很快淹没在人群里。这样的时刻，难免会有些失落。后来我慢慢明白，遇见这样的场合，不必急着证明自己，更不必追问到底谁的问题。如果这份关系与你的工作、合作或者是责任有关，那就保持应有的礼貌，把饭吃完，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体面从来不是为了讨好别人，而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修养。等到下一次，你可以把时间安排给更适合的地方。如果这只是一次普通聚会，那么找个合适的时机离开就好。提前把自己的餐费结清，道声谢谢，然后从容离席，不需要赌气，不需要冷言冷语，更不需要让别人看见自己的失落。因为真正成熟的人不会把情绪交给别人掌控，而是学会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后来我发现，经营社交媒体也是同样的道理。很多朋友不知道，其实我一直经营不同的社群媒体的账号。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因为我渐渐发现每个平台都有不同的使命。微博是我公开记录生活的地方，那里有我真实的身份，也有我希望留下来的生活轨迹。我会控制发文频率，认真分享在菲律宾工作的点滴，记录旅行，参与节目，也让更多人认识真实的我。抖音我更愿意把它当作一个轻松互动的空间，不刻意追求成绩。 TikTok 我把它分成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用来和同事互动，记录彼此共同经历的生活，另一个专注内容本身。如果一段视频没有遇见欣赏它的人，我会尝试换一种方式重新表达，让作品去寻找属于它的观众，而不是一昧的怀疑作品本身。Instagram 就是我们讲的 IG， 有属于老同事的圈子，也是属于菲律宾朋友的生活。脸书也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有的是亲友之间的联系，有的是节目互动和交流。也有人觉得这样很复杂，但我却觉得它更像现实生活。现实里我不会把所有的话都说给同一群的人听，有些话适合老朋友分享，有些故事适合陌生人欣赏，有些生活只需要留给最亲近的人。平台不同，表达不同，感受自然也不同。于是我越来越不要求所有的人都喜欢同一份内容。有些作品在这里无人问津，换一个地方却收获许多陌生人的鼓励。有些文字在这里没有人停留，到了另外一个圈子却有人认真读完，甚至留言说谢谢你的分享。不是每道菜都适合同一张餐桌，表达也是如此。一道没有得到称赞，未必是因为它不好吃，也可能只是端到了不合胃口的人的面前。没有收到点赞不代表没有价值，没有得到评论也不代表不值得欣赏。我的社交媒体一直有一个很简单的宗旨，尽可能带给别人一点情绪价值。
可以是一张风景照片，可以是一段

旅行见闻，可以是一句鼓励的话，也可以是一份生活的幽默。至于我自己的情绪价值，我不会只依赖一个平台，也不会寄托某一个人的回应上，因为我知道世界很大，总会有人愿意认真看见你。这些年我也学会了一件事情，如果我关注一个人，认真点赞留言，半年一年过去，对方始终没有任何回应，我不会责怪，也不会抱怨，我会默默地取消关注，不是赌气，只是把有限的注意力重新放回了那些愿意交流、愿意回应、愿意一起成长的人。人生其实也是这样，如果一桌没有你的位置，就礼貌地吃完这顿饭然后离开。如果这个圈子始终没有回应，就带着笑容转身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地方。不要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耗尽自己的热情，真正重要的不是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你，而是找到那些彼此欣赏、彼此尊重、彼此回应的人。人与人相处本来就是一种双向奔赴，而注意力是一个成年人最宝贵的资源，他把值得的留给值得的人，留给值得的事情，留给能够让自己成长的地方。如果暂时没有遇见，那就留给自己，因为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并不是没有掌声，只是每一束光都有属于自己的方向。好的，这是红湖黄家口所写来的内容啊。其实他会有这样子的一封信件呢，最主要就是因为看到了志毅的微博还有抖音啊，因为呢我去花莲旅游的时候拍了很多的照片啊，那就是我有提到说有拍了很多的内容，但是呢贴文的反应不太理想，所以我就一度呢也提不起劲来，就没有再继续的整理后续的一些照片哈。还有另外一则呢是抖音啊，那这个抖音呢其实我是运用了抖音其中的一个功能叫做拍同款啊，也就是当我在看别人的抖音觉得好有趣哦，那我就会用拍同款的方式来呈现啊，就是说话的内容也许就像是我们那个背景的声音啊是一样的，但是呢照片可以自己选。那因为我看到这一则呢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就拍了一个同款，它的内容大概就是两个人对话，有点像是在窃窃私语啊，就说哎，你看那个人呢每天呢拼命拍拼命拍，然后拼命的发抖音啊，可是呢每一条抖音呢按赞的就一两个人，到最后呢才发现自己可能看了80遍。好，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也算是我最近就是发抖音的一种写照，所以呢我就一样画葫芦啊，就是做了一个拍同款。红湖黄家口呢就是看了这两则的内容呢，所以才写了这一篇，是要来提醒志毅不要太去在意就是社群平台的一个反馈吗？其实从这封信当中我也非常的佩服红湖黄家口啊，就是现在市面上有的这些社群平台它通通都有账号了，而且呢还自己分门别类啊，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发挥。我也很佩服就是红湖黄家口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呢来经营啊。其实在微博还没有出现之前呢，我是使用过一段时间的脸书啊，但我也不是会天天进去，而且我的贴文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有了脸书都会很好奇的要来询问志毅的这个脸书账号，希望能够加入我，都说好啊好啊欢迎啊，但是呢我几乎没有在经营啊。那刚开始也许很多听众朋友就觉得怎么可能，所以等到他们进入到脸书之后呢才发现哇真的平淡无奇，尤其最近呢我都已经不知道有多久没有上去了。其实我上脸书都是去看我朋友的照片，然后呢再把他们的照片借过来发给大家啊。好啦，其实说真的这些社群平台对我来讲呢就是工作的一部分啊，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呢我就在微博跟大家来做互动，因为我想呢这是一个最快速可以跟大家联系的方法啊。那也就是因为呢微博不能够直播了，所以我想看看其他的平台是不是可以直播，所以才又增了这个抖音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份工作的话，我应该也就不会花这么多的心力去经营这些社群平台啊。其实不是我不喜欢分享，而是我觉得生活不一定要完全的把它公开出来，那有些照片我还是会留下来，有些旅行也许我还是会记录，那有些当下呢我还是会想要保存，只是那些内容呢可能就会放在自己或者是比较亲近的人才能够看得到，而不是呢发给所有的人了。所以记录生活还有公开生活，我觉得是两件不一样的事。

情。所以以前呢，总觉得分享就是一种交流，后来就慢慢的发现，真正比较珍贵的回忆，不一定是需要很多人按赞，也不一定需要很多人知道，他只要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回头翻的时候还能够记得当时的心情，我觉得就已经非常的有价值了。所以我也很认同鸿鸿黄家口在这封信里面提到的，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情绪价值全部的建立在别人的回应之上。但是我有 KPI 的压力，所有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我每个月都要做数据报告啊。如果数据低的话，我的长官就会跟我说是不是需要调整了。所以我避免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会自己想办法啊，去先改变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要让人家总是来叮咛我嘛哈。那难免呢，自己就会给自己一些期待跟压力。那我有了这些想法，其实我都是很真实的会在我的微博或者是抖音上来呈现啊，其实我并没有去太过做一个完美主持人的人设，我是会有情绪的，我不高兴的时候呢，我也会在这个平台当中来发泄。好，我相信有一些的内容听众朋友也都有看到嘛啊，所以我多次的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说，我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I 人啊，我是会害怕就是跟人家互动的啊，如果能够避免就尽量避免，尤其年纪越大越喜欢简单的生活。以前呢，我还会担心自己好像没有跟上流行，没有跟上时代，会害怕呢是不是错过了什么。现在反而会觉得没有什么一定是要追的，也没有什么一定是需要去证明的，自己的人生呢就自己做主吧哈。那适合自己的步调比跟着别人的节奏来讲我觉得更重要。其实现在的我呢是很容易享受安静的，当然了，也许说听众朋友会讲说，自己姐以后不做节目呢就这么的绝情吗？倒也不是啊，因为有很多我们经常互动的朋友已经不是单纯的听众了啊，甚或是呢我觉得就是我的好朋友。那这些好朋友呢依然呢还是可以看得到质疑的足迹的啦啊。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回到了墓地，瓶子那头没有人声，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是偷看墓碑的好机会。他确认附近没有人也没有墨虫，快步跑到了墓碑前端详着。阿木紧张地吞了一口口水，
1: 上面的刺，
2: 小龟儿子小心后面。
0: 阿木惊慌回头，谢卓华竟然站在他身后，一脸从容的微笑，反叫人毛骨悚然。
3: 哼，如何，这字刻得不错吧？
2: 活鬼啊！
0: 阿木尖声惊叫，跌坐在地，快尿出来。墓碑上的名字就是谢卓华。
2: 实在太有趣了啊！这场酒会最精彩的余兴节目啊！
4: 是啊，谁叫你不喝酒才会吓成这样？
0: 从卓华身后走出来大笑的悔之跟痴仙都夸张的取笑着。阿木不理解，
1: 等等，你们为什么这么冷静？墓碑上是他的名字。
0: 卓华问着阿木：“
3: 年轻人，你有听过声况这个词吗？”
1: 啊，声况？
0: 悔之解释着：“
3: 哎呀，就是活着的人预先替自己筑的墓，生死为人必经之事。

0: 如卓华兄这样豁达的人啊，毫无忌讳，视死如归，预先准备好身后事也是很寻常的。
1: 真的吗？
0: 不信的话你可以看看墓穴啊。
2: 阿木仔细看着墓碑后的墓穴是敞开的，里面没有棺木。卓华笑着说，
3: 可惜声况逐了一阵子，老朽也一把年纪，却一直还没躺进去。你不觉得这桃木围绕的山区很适合长眠吗？
2: 慧芝附和着说，
0: 哎呀，卓华兄一直很喜欢桃树跟桃花呢，真是风雅的性情中人啊。
2: 阿木看着四周枯木，感受不出来，但被这样一解说，确实安心了。
1: 对不起，误会了，说您是鬼，谢先生，您别生气啊。
3: 怎么会生气呢？生死从来都不用执着，有志文人不怕死，只怕死不得其所。
0: 哎呀，死有重如泰山，亦有轻如鸿毛，
4: 就像身也有挺直腰杆，或苟且趴着，不如醉死啊。
2: 诗仙手里举着杯，
4: 哎呀，这是最后的酒，卓华兄，我们三人一同干杯吧。
3: 好，敬两位。
0: 敬。
2: 慧芝神情突然变得哀伤，
0: 尽人皆死得其所，情义重比泰山。
2: 阿木看着三人潇洒地仰头干杯，但树林中却浮现了黑影逼近。
1: 危险啊！
2: 顶着八角斗笠的高脚墨虫现身，破披肩下伸出一根像是枪管的东西，一团黑色的子弹飞射，射向刚放下酒杯的慧芝。
1: 哇！
2: 听到枪声的阿木眼前闪过一个画面，是下雨的山上，一个男人像是中枪而倒了下去。回过神，那幻象已经消失，但也来不及发出警告。
3: 哎，
2: 慧芝叹了一口气，迅速抽出怀中的斑竹杆毛笔，没看怪物一眼，就在空中留下诗句：
3: 摇落江潭已不惊，又看垂坠变园林。
2: 文字化为草绿色光芒，将黑色子弹打落在地。阿木讶异于慧芝的反应速度，
1: 该不会你也能看见？
2: 墨虫发现子弹失效，直接迈开大步接近。
1: 过来了。
4: 哎呀，最讨厌这种打扰兴致的东西，让我酒都要醒了。
2: 池仙身上掏了好一会儿，才抓起差点脱手的青花陶瓷笔杆毛笔，在空中写下了诗句：
4: 进退低处翻，去留两为难。
2: 金褐色光芒的字射入两颗枯木，枝干变形，固定住那漆黑的身躯，让墨虫动弹不得。
5: 小龟儿子，你看到了吗？这两个酒鬼竟然真的有一套啊！
1: 到底是什么东西？
2: 谢卓华惊恐地问着。
0: 哎呀，卓华兄，酒都喝完了，是时候该醒醒了吧？
2: 慧芝拨着头发望向墓地与枯树。
0: 要说是声况是合理，但你最爱的桃树都枯光了，怎么回事呢？就算过了花季，距离寒冬也还久着呢。
1: 这我也不知道。
2: 卓华困惑外感到几分惶恐。这时痴仙摇着空酒杯，
4: 卓华兄，能与你同饮很尽兴，但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对吧？你是醒了装醉，还是醉了装醒？哎，醉的人想醒，醒的

0: 的人想醉，死的人想活，活的人想死。所以你是醉是醒，是死是活？
1: 迟仙，你在说什么？我明明活得好好的，自从逃出八卦山。
2: 卓华神色渐渐心虚，似乎察觉到异样了。
3: 哎呀，卓华兄，你没有逃吧？这墓确实还没用过，但并非你自己盖的，如同桃树不是你栽种的。我也总算想明白问题的关键，是桃树的桃，不是逃跑的逃。哎，
2: 阿木恍然大悟。
1: 啊，所以谢卓华先生真的是活鬼？
3: 哦，原来如此。我已经死了吗？早就在八卦山。
2: 卓华抱头思索着。莫虫这时睁开枯木窜起，长腿一跃就到了卓华身后，以披肩将其包裹。赤仙问着：
4: 呀，作为酒后余兴的戏，是不是来得太早了些啊？
3: 哼，药脚还没到，不过我们就先暖场吧。
2: 慧芝紧握毛笔，三根桃木枯枝穿破披肩窜出，化为更大更粗的枪管，一一对着三人。从八角斗笠的细缝隐约可见后面一双红眼反耀赤光。阿木意识到，
1: 啊，这是那个最终形态红眼墨鬼。
3: 哎，退到后面。
2: 慧芝将他往后拉，露出潇洒的气势与笑容。
3: 交给我们一展身手吧。
0: 连环山不断，竹剑水和熊。
2: 痴心的文字上句化为了无数土丘将怪物围绕，下句化作湍急大水奔流。阿木被这规模的法术吓傻了眼。
1: 哇，凭空冒出土丘跟大水。
2: 澎湃大水流歪打在山壁上，水反而溅湿了三个人。
1: 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2: 阿木擦拭脸上冰冷的水，慧芝扶着额头。
3: 哎呀，迟仙啊，是那个方向，别醉到连河水都流不直了。
4: 哎呀，我瞧一下啊。
2: 迟仙重新让水流袭向墨鬼，墨鬼速度惊人闪过，蹲居后一个弹跳越过了一座歪倒的山丘。
4: 哎呀，山堆歪了吗？
2: 痴仙摇了摇头，一下子刚刚的山跟水都消失不见，地面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阿木发现脸也是干的，刚刚那一切仿佛只是错觉。
3: 哎呀，毕竟对方是逃这个字化作的墨鬼，他要跑我们可追不上啊。
2: 慧芝双手一摊，数米外的枯树枝干上，墨虫保持距离不断发射子弹。
3: 唉，是时候展现点真功夫了。
2: 慧芝收起轻松自信的笑容，专注的如舞剑般挥毫写下诗句：
3: 侠气如魂了未消，强将此笔赴妖娇，千秋一局兴亡泪，并作桃花万点飘。
2: 文字化为绿色光芒笼罩，将袭来的子弹变成鲜红的桃花飘零飞散。随怪物射击越多，山间花瓣纷飞，白头翁与绿袖眼在枯枝上随花语鸣叫着，宛如高歌赞颂奇景。
1: 哇，
2: 即使是危险的时刻，阿木忍不住被眼前梦幻浪漫的景象给震撼。
4: 哎，笨龟儿子，现在可不是看花的时候啊。虽然暂时安全，但是这两个酒鬼诗人不是拿这个长嘴虫没辙吗？
2: 刚刚回到墓地的李晨曦诧异望着漫天飞花。
1: 啊，

0: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慧芝责备地说：
2: 哼，你总算回来了，程心，是你干的好事吧？
0: 你在说什么？我的头。
1: 晨曦感到头疼，本来忘却的记忆在脑袋中蠢动。迟仙问着晨曦：
3: 哎呀，那笔烂账待会再算吧，毕竟要拿出好久，应该没忘了说好该做的事情吧？
0: 你是说客人吗？
1: 晨曦看向身后两位年轻人，两个人样貌相似，身穿一深一浅的茶色西服，较年长的戴着草帽，较年轻的背着草席。
4: 蓬溪双璧，苍玉和莲玉。
3: 我们来得太迟了吗？
5: 现在开始永远不会太迟，
3: 但怕错过了好戏。
5: 至少赶上了桃花与奇景吧。
1: 两个人一搭一唱，阿木看见这两个人见怪不怪的样子。
6: 你们该不会也是丽社的人？
3: 答对了，
5: 不然呢？
1: 慧芝伸手指向墨鬼：
2: 哎，苍月连月，你们兄弟大老远从月里过来，总不是只为了看戏吧？那接下来换你们登台演出了吧。
7: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来到的这位来宾呢，是远从台中而来啊，是我新近认识的一位，也不算新认识哦，几年前认识了，但是二次见面呢，觉得话聊得非常投机哦，于是邀请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他的人生故事，还有他算是蛮特别的一个工作履历吧哦。来欢迎我们的来宾上车，欢迎小猫。
1: 大家好，我是银海整合行销的负责人陈诗颖 ，A.K.A. 国姓之光啊，我们家人说
0: 是国姓之花吗？
1: 国姓之光，国姓公主哈，陈小猫，大家好，
0: 国姓公主，
1: 欸、我真的有
0: 選，他真的是啊、哦，我知道你真的是嘛，对不对？国姓乡选的那个，
1: 对，
0: 国姓之花嘛，对不对？
1: 二十年前的时候
0: ，
1: 第三名。
0: 先啊，这个匾额应该还在家里吧？
1: 就是对他有送一个那个奖杯，放在问到公妈家，杀老茶阿妈这回啊。
0: 小猫实在很可爱。刚一开始哦，他都不给我们听众神秘感这样的、嗯，我们都还没有讲到那工作别啊，就自己先介绍，习、哦、惯了嘛，对不对？
1: 对。
0: 公安公司的桃干牛柳鞋啊，那样一开始见到人的时候，就马上递上名片了、啊，对不对？
1: 对。
0: 哦，我们观众里面搞不好就有可能未来成为你的。虾米公关公司，再听一次。
1: 对，银海整合行销，
0: 银海整合行销公司，
1: 用我的名字跟我阿嬷的名字
0: 啊、哦。OK，、嗯、对，小猫呢，其实是算是我们共同的好朋友啦介绍的。然后他是一名，我们共同好朋友是一名摄影师。然后那时候呢，第一次见面。

0: 面的时候，他跟我介绍说，诶，他觉得我们两个那时候行业别蛮接近的，齁、嗯哦、但是呢这个我们可以等下后话再聊。我们先来聊一下那个小猫的前半生。因为一般呢我们都会从我们的那个来宾啊，他以前是所学是什么、嗯、然后来聊起他这个工作的特殊性在哪里、哦嗯嗯嗯、小猫本来所学是广设、哦、
1: 对，广告设计科，对，
0: 广告设计科。然后刚刚在聊广告设计科的时候，我想说，诶，你是对广告设计科这科有兴趣吗？他说，诶，嘛不是呢，
1: 误打误撞，
0: 对不对？误打误撞呢，因为那时候就觉得，你刚刚说什么，你刚刚说为什么念广设科？
1: 其实我们家是在那个南投国姓，我们家就比较乡下的地方。那以前也没有什么资讯，没有网络哦，就你也不晓得说有什么学校。嗯、我们那个时候是联考、嗯，那联考考完之后，你就要去投学校嘛。那时候联考结束之后，你就要
0: 你就想选一个离家近的，念念就对
1: 了。也不是因为隔壁的哥哥，他说你喜欢画画，因为从小喜欢画画、哦，他说那你可以跟我读同一个学校，我们学校有那个画画的科系。
0: 嘿嘿嘿，
1: 然后我就去报名，去报的时候就发现，诶，因为我的分数刚好介于公立跟私立当中，嗯嗯嗯，我也可以报公立，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嗯、这个可以。公立的学校好像都没有画画的科系、
0: 嗯哼哼，
1: 因为都是高中嘛，嗯、就直接要升大学的，不喜欢读书，所以我就会觉得，哎、欸，那我就跟那个哥哥报同一个学校好。那个学校就有美工跟广告设计科、
0: 嗯哼哼，
1: 那我觉得美工有一个工字，好像是工人，我就觉得，嗯，广告设计，设计两个字我比较喜欢哦，所以我就报了。广设科，广告设计科，报了回去之后，我就跟那个哥哥讲说：“哎、欸，我报好咯，是广告设、嗯、
0: 科。”
1: 他说：“哎、欸，你报不对啊，你应该报美工科。我们学校是美工科、嗯，
0: 美工才是跟那个美术比较相关的。”
1: 对，然后我就
0: 谁知道啊？取名字不要让人家误解嘛。
1: 然后我就哎、欸，就是新生训练的时候，就去跑去跟老师说：“我可不可以换科系啊？”他说：“哦，不行哦，那个美工科是我们学校的第一名哦，早就额满了、欸。你可以转出去，你不能转进来、欸。所以我就读了广告设计科。
0: 你就念了广设？
1: 对，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就单纯就是哎、哦欸，好像可以画画这样。
0: 哦，那时候其实还懵懵懂懂的时候，隔壁的大哥哥说啊，你也在来台湾学校，哥哥也没讲清楚啦，是不是？你就要跟人家讲要念美工嘛。
1: 而且学校有校车，我们学校我们就是、嗯、每天早上大概6点15分的校车、嗯、非常早，我们5点多就要起床、欸嗯、那个山里面的孩子这么早真的还蛮冷的。
0: 国姓乡嘛。
1: 然后坐一个小时的校车到台中大理。
0: 嗯，通勤这样子念书，
1: 通勤
0: 然后念了广设科，当了3年的校花，也没怎么念书。好、哦，我帮你总结这个，
1: 是没有到，
0: 好让人羡慕哦，
1: 到校花啦，只是说那个身边的男同学很友好。
0: 刚、欸、刚你说的那种态度完全不是这样。刚刚说我3年没怎么在读书啊，我就是好像一直在谈恋爱，然后我功课都有人帮我做，这不是校花，这是什么？
1: 就是
0: 我三年也我高中的时候我也都没有在念书啊，我功课就是直接不做。
1: 那
0: 我说我
1: 读什么？你高中读什么？
0: 我念北市商啊。
1: 哦、算商科吗？
0: 嗯，还不明显吗？北市商，
1: 北市商，
0: 因为
1: 我们广告设计也要读会计啊，我们也算商、
0: 嗯、哦，也是，也是，
1: 我就不懂，我就是来学画画，为什么要有会计科？
0: 因为呢，可能在高中的时候，他这些商职学校，他虽然有这些科目，嗯、但他可能有一些通识，就是我们必得要念的这些东西。
1: 太难了，会计科系。会计科太难了，
0: 我也觉得很难，
1: 都30-40分诶、欸、从来没有60以上过。
0: 所以我一直很佩服，就是说这些可以经商就是快统经都很好的，因为这些高中我都念过。
1: 对
0: 对。然后但是我们回来我们小猫身上、嗯、就是广设科毕业以后，后来你说你不喜欢念书吗？
1: 对。
0: 啊就想说啊被出去做头了啊，是不是啊？刚开始的工作是跟你广设有关系的吗？
1: 一开始是在我们南投埔里有开了第一家的百货公司。
0: 哦，百货公司。
1: 那个百货公司很特别，每天到下午4-5点的时候，因为我们有那个手扶梯是埔里的第一个手扶梯。所以就是4-5点小朋友放学的时候，就很多阿公阿嬷就带小朋友
0: 来坐手扶梯。
1: 来对，坐手扶梯。那个时候我是。
0: 哇，好特别哦。
1: 我是应征百货公司的美工。我们主要就是写 POP。
0: 嘿嘿嘿。
1: 手写 POP。
0: 嘿嘿。
1: 薪水一个月是。
0: 15000，我帮你提醒。
1: 对，15000。真的，可是我后来百货公司美工做一做之后，觉得真的太累了。就是什么我们家的企划每天都在写书法画国画。
0: 嗯嗯嗯。
1: 对，我现在还记得他上班的时候，他就是把那个宣纸打开，他就在那边写书法、画国画。然后后来我就换工作，大概做不到半年就。

0: 换工作，
1: 哦，不到20年换工作，
0: 去做招牌，做扛棒，
1: 做扛棒诶，艺术系公立 key 为扛棒吗？
0: 就是设计，那个时候就开始碰到电脑了。
1: 哦，
0: 以前读书的时候
1: 电脑绘图这样子，
0: 对，就开始用电脑用扣桌做排版。以前读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还电脑。还没有电脑时间，我们学打字是用那个打字机打的、
1: 欸。哦，我也打过。
0: 哦，
1: 对对对，还要学仓颉猜字嘛。

0: 然后所以那时候开始，其实刚开始做的时候都是跟你的原本学的东西是正相关的。
1: 对，我一直、
0: 一直到做招牌这边都还是正相关，就是跟你广设有关系的，
1: 对不对？
0: 但后来是怎么样转入做企划这一方面？
1: 后来辗转就到台北了，就是跟大、跟大
0: 后来就离开你的故乡了。
1: 对，就到台北，二十一二岁的时候吧，然后就到台北，然后去到一间百货公司上班。那同样也是应征美工、主要也是写 POP、大概做了两三个月之后，跟同事比较熟悉了。那百货公司里面都有一直有自己的一些饭促小活动，
0: 是
1: 他们就会百货公司自己内部就会举办什么小小明星走秀啊，还是圣诞节，
0: 他有很多企划活动，然后
1: 那我们那时候的课长就自己不想主持，就看我觉得说我好像不会怕麦克风，他说你不会怕，
0: 你不会怕
1: 声
0: 这样子，
1: 他就把我推出去让我去主持。
0: OK，
1: 那久了之后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转做企划？嗯嗯，不晓得是不是他欠企划，还是觉得我的那个 POP 写的不好？我就说，好像还不错。他说你试看看，然后我
0: 觉得你口才也蛮便捷的，这样，口条也不错，然后人又有心得。POP 有这么差吗？毕竟他三年谈恋爱嘛，哈，我帮他大家前情提要，他没有认真读书。
1: 后来我就从在那个百货公司开始
0: 转职做企划，
1: 企划就觉得企划好像蛮好玩的、就是跟你说，我们可能要做一个母亲节的活动，那我主要要呈现什么？
0: 去发想一下，他会给你一个大概念，然后让你自己去发展这样子。
1: 对，就开始做企划这样。
0: 然后就做着做着发现，自己蛮有这方面的天分嘛。
1: 我觉得有趣，
0: 有趣哈。
1: 对，可以接触到
0: 喜欢有趣的东西，有挑战的事物。
1: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就在这个百货公司做了大概多久时间？
1: 大概也大半年哦，好像也没有
0: 太久，因为那时候已经在台北了。
1: 可是不习惯台北的生活，因为我觉得台北的工作的步调，不论是交通啊、天气啊，还有男生，台北的男生谈恋爱很麻烦。
0: 好 ，OK。
1: 对，所以后来就离开台北，就回到了回到了台中。
0: 台中，就是往南移到台中，就在台中那边又开始继续做企划工作嘛？还是那时候就开始有自行创业的念头？
1: 中间就谈了一个，
0: 因为你给我的那个履历里面哦，
1: 对，
0: 你的那个标题写四分之一世纪标案活动的企划猫，
1: 你有看他写自我
0: 25年呢、欸？
1: 写自我介绍有下那个标题的吗？
0: 哎，有些会啦，但是这个四分之一世纪让人觉得蛮惊人的，对不对？看你这样的年纪回推回去，应该就是差不多，你回到台中左右的时候，就开始有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有在规划自己人生未来，我到底喜欢做什么？然后从这个企划方面开始发想，你有发现出你喜欢，你觉得好玩，然后你又还蛮得心应手的，是这样一个状态。
1: 我在回到台中之前这个时间谈了一个恋爱，然后生了一个小孩，对，所以我儿子现在也蛮大的。我生了一个小孩之后，然后
0: 上次还一起去唱歌嘛，
1: 对，
0: 有点就是要跟我挑衅的意味。
1: 他跟我说你怎么会认识这么厉害的人啊、我说他得过金曲奖，可是我儿子又跟我都觉得说我的朋友当中怎么会有、他觉得我怎么可能认识一个大明星然后得过金曲奖的人。
0: 我不是大明星，得金曲奖是真的，但我不是大明星。
1: 这个人上过电视欸，我说对对对，他还有主持电视节目。然后呢可是我没有结婚啊，
0: 但是有了个孩子。
1: 听众不要学哦，就是我没有结婚，但是有了一个孩子。然后我就开始找工作，在台中找好几个工作，但是应征到最后一关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结婚生小孩这件事情就被删掉。
0: OK，
1: 然后后来我就到我们台中的一个算很大的一个活动公司，也是做公部门标案。就去的时候就面试，老板就跟我聊聊，之后就跟我说：“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我就说：“老板，你有看清楚我的履历上面有写说我没有结婚，但是我有一个小孩嘛？”他就跟我说：“这个会影响到你的工作能力吗？”我说：“不会。”他说：“好，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其实我就很感念
0: 这位老板。
1: 那我上个月做一个大型活动，还有在
0: 还有在遇到这位老板，
1: 他还在，
0: 他是你的恩人就对了。
1: 对对对 对，
0: 你们现在算是同行就对了，
1: 算同行。对，而且刚才接那个活动本来是他接的，后来被我接到，我也对他不好意思。可是他也是
0: 不会，
1: 也是笑笑的说。
0: 我觉得活动就是有来有往嘛，大家就是各自有你可能认识的人脉啊，或者是适合的单位这样子搭配合的比较有默契。 对，他有他配合有默契的单位嘛，这样子。这种工作应该是还好啦，这个老板那势必是大气了，因为他就是会看重

0: 觉得私生活不影响公生活就还好。
1: 对，
0: 我看中的是你的工作能力，
1: 他觉得那个是你自己的感情生活跟工作是没有关的。然后就进到这间公司，其实我进到这间活动公司，我也是三进三出啊，因为很累哦，就是只有我一个女生，我们整个公司都是男生，然后大家都是大前辈，我那个时候也才25、26岁，
0: 而且刚进来这个叶姐，你刚说做标案对不 对？我们等一下先听一首你的歌，之后我们来聊一下你在这段成长的过程里面碰撞期，好不 好？先来听第一首歌《温二姐瓜》，
1: 对，这是跟我我阿嬷的歌，
0: 阿嬷喜欢这首歌，落雨声。
1: 对，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阿嬷，
0: 想到阿嬷。
1: 对呀、啊，
0: 阿嬷好像还健康吧？
1: 没有，
0: 阿嬷不在了。
1: 我们就是小时候父母都各自嫁娶之后，我们是阿嬷带大的，所以算是阿嬷也是我们的妈妈这样，然后带着我们四姐妹
0: 隔代教养这样子。
1: 对啊，
0: 所以这首歌会。其实歌词里面有讲，就是第一哪被医务好，不要等待，就是及时行孝这样子，不要让树欲静而风不知这种事情发生，对不对？所以唱这首歌，今天送给阿嬷了哈，江蕙的落雨声。

0: 刚说到等于说你到台中，然后那时候其实面对了很大的人生变化，就是未婚生子了，然后有一个老板他看中你的工作能力进了，你刚刚说嘛，他是其实是一个公关公司，专做公标案， 对不对，就是标案这类的。
1: 对，
0: 那这个东西你以前应该没有接触过吧？
1: 对，
0: 之前是在台北做企划，
1: 对，
0: 然后又说其实公司里面啊，很多做标案的都是男生啊，然后男生就是自己一群，然后你一个二十几岁的女生进来这个业界这个产业，然后其实我觉得应该会有蛮多难缠的状况。
1: 一开始时候到公司上嘛，你根本不可能去碰到所谓的企划这件事情。我大概也是两三个月都做一些打杂的，打杂的事情，买便当啊，然后就是打扫公司啊，倒垃圾啊，帮老板娘带孩子、接送小孩啊，拿送洗的衣服，
0: 差不多可以想象。
1: 等等这样子。我第一个后来大概过三个月之后，就有一个台中市环保局的案子。然后那个钱非常少，我们老板说不然你试试看好了，二手衣的，他们就是二手商品，二手衣的。那我就那时候我就记得是我第一个写的案子，叫做依依不舍，就是衣服的依嘛，依依不舍二手衣什么交换啊什么什么活动。
0: 还帮他先想好标题。
1: 对，写案子
0: 有一些很多可以参考的东西嘛。
1: 写案子的话，我到现在还是会觉得说，你写一个案子，如果你想好标题的话，你就完成了 50%。因为标题是很重要的。
0: 没错。
1: 从那个案子写完之后，老板就觉得我好像是可以写案子的，然后就慢慢接触到一直到现在。但是过程都很辛苦啊，就是做了大概两三年之后又离开，然后去别的餐厅又做了企划，然后老板过半年他又说

0: 玩够了没？要不要回来？
1: 嗯，
0: 我就三进三出。后来是老板到北京开分公司之后，就是台湾这
1: 边。你是为有某些状况想要离开吗？就三进三出这间公司。
0: 真的很累，一直每天都一直加班，
1: 哦，
0: 然后我们那个公司案子又很多，
1: 嗯，
0: 我们要做灯会，那个桃园，
1: 就有很多大型的标案，然后其实跟公单位去合作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的需求，然后随时追进度，然后随时做变动，
0: 对，
1: 然后还有应付就是公单位的一些窗口。哦，这可能都是一些让人心累的事情，这样。
0: 那个时候年纪轻啦，
1: 嗯，
0: 那个时候年纪轻，现在就不会了，现在
1: 已经得其门而入
0: 了。哦，现在我很爱我的客户哦。
1: 啊，真的，哦，对对对对对，现在就是已经获得练就一身好功夫了。
0: 对，
1: 但是在那时候呢，可能的确啦，而且尤其又是为人作嫁嘛，那时候也不算是说，就是自己工作，也许薪水会比较高，但其实。换算成时间来讲，你是付出你自己很多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0: 对，
1: 然后三进三出之后，
0: 对，
1: 人生有转变，有开始想要进入自己的创业期，
0: 还没，
1: 也还没。
0: 后来也是也中间有一些比较短期的工作，后来就进到了九天。
1: 九天，
0: 大家
1: 九天民俗记忆团，
0: 对，九天民俗记忆团就是之前大概在11年前拍了一部电影叫《枕头》，然后让大家就认识九天。我也是那个时候比较接触到九天，一开始九天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表演团体，我们就是做活动，我就会发他来做演出。那看了《枕头》之后，就觉得很感动，就觉得这个许团长做了很多。就是对于不论是中辍生啊，还是对于枕头艺术的推广，我就觉得非常的棒。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听到就有好几个朋友在讲说，诶，那个九天他们要在另外开一间公司叫九天艺术文化，就做活动的。许团长就想到觉得说，他们枕头电影出来之后，他们常常也表演，很多都是公部门的演出。他就想说，是不是我也可以开一间公司？来做公部门的标案跟活动，我们直接做这样。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很多朋友也跟他推荐我，所以我就进到了九天，大概待了快六年的时间。
1: 在九天里面担任就是算是九天经纪人这个角色吗？企划加经纪。
0: 九天艺术文化是企划经理，在九天民俗记忆团里面的话，也有包含。经济啊，媒体公关等等都有，就是许团长想到什么就会说，嘿，给我小猫经理去处理，那就变成我的工作了。所以在九天团里面，我的工作会比较广
1: 泛包山包海。
0: 对，团长只要讲，嘿，给我小猫经理去处理，然后就变成是我的工作，包含说，带团到南非去表演，很久了，
1: 我记得有一阵子常常就是约莫可能疫情前吧，
0: 对，
1: 疫情前那一段蛮长一段时间，常常都可以看到九天代表国家，或者是说在国内很多大型的一些活动啊、灯会啊，或者是说举凡需要去代表国家意向的这种东西的场合里面，都可以看到九天的表演，
0: 对，
1: 然后也有很多就是他们好像也会上一些电视节目之类的去露出这样子，
0: 对，那个时候真是还蛮。到现在还是有啊，像今年的这个台湾灯会还是一样会有九天的表演，虽然现在没有在九天，但是我们也有适合的机会，也是会邀请他们
1: 在你们就是在你现在行销公司里面有适合的工作的时候，也是会 pass
0: 是会的。
1: 然后后来等于说在六年之后，然后自己的公司就开张了。
0: 那个是跟妈祖娘娘的约定
1: 哦。妈祖娘娘，
0: 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要开公司，因为大家都说啊，你经验这么多，
1: 对，
0: 客户也都有，
1: 感觉蛮稳的，
0: 客户直接也都会找你，你可以开公司。可是我真的没有想要，我觉得。
1: 你没有想要耗费自己的全身心在工作里面这样。
0: 也到这个年纪了啦，我没有想要说像以前年轻的时候这么拼，我想要就是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样就好了。然后大家就是说，你赶快开公司，赶快开公司。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标了一个投标一个妈祖文化节，我跟朋友借牌，因为我自己没有牌嘛，那我就去到那个庙里面跟那个妈祖娘娘讲说，我如果有标到的话。 因为我那个朋友的那个公司牌，他是没有标过任何案子的。
1: 嗯，
0: 我说如果有标到的话，我就来开公司。
1: 嗯哼，
0: 就看妈祖娘娘要不要让我开公司。
1: 嗯哼，
0: 就这样跟妈祖讲。然后后来那一次好像有四五家投标。
1: 嗯，
0: 结果我拿到案子，然后我就心想说，一点爱回公司，
1: 这就是妈祖娘娘给你的启示。
0: 对，所以后来就开了公司。要开公司之前就想说要叫什么名字啊？
1: 嗯，
0: 公司名也很重要嘛。
1: 嗯、
0: 然后就用了我自己的名字最后一个字，然后跟阿嬷，阿嬷是海南岛来的，然后我们国姓乡的人都叫我阿嬷叫海南阿嬷、嗯，所以就是我的银跟阿嬷的海，
1: 嗯、
0: 那两个字加起来也是很丰盈、富裕的意思概念，会、嗯、所以才
1: 盈利海海，
0: 对，
1: 很多海
0: 盈利唐海，盈利通海啦，
1: 盈利通海。
0: 其实我比较想林唐海这个代志，这个对不对？所以后来
1: 差不多艺术啦，
0: 对，后来
1: 才有一种澎湃啊呢。
0: 后来才取了这个公司
1: 银、嗯、海，
0: 对，
1: 你光名字就让人觉得很重感情、欸对不对？自己的名字跟阿嬷的名字把你带大的阿嬷。
0: 我身上有一个这个事情有没有？
1: 嗯、
0: 这个金手左手背上、
1: 嗯、
0: 这个金纬度也是我们国姓老家的金纬度、
1: 嗯，
0: 然后一串数字就是、
1: 嗯、
0: 告诉大家说人不能忘本，饮水思源、
1: 嗯，
0: 就是要记得阿嬷的教导在里面这样子。
1: 嗯、我觉得小猫跟我认识很多公关公司的老板不太一样，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私下有聊过天的关系、
0: 嗯、
1: 然后又加上朋友们大家的补述这样子、
0: 嗯、
1: 因为一般可能我们在做公关或做行销这一块的，大家其实都是很八面玲珑然后很圆融，当然小猫也有这一块啦、
0: 嗯、
1: 但是呢一方面又很仗义行侠这样子的感觉、
0: 嗯、
1: 这种气质也是有在你身上，然后又很重情重义齁，然后很不忘本这样，就像你刚刚说刺青在手上，
0: 对，
1: 或者是取名字这件事情，很多小小的细节，
0: 对，
1: 让我建构我对你这个人的一个观感。哦、
0: 改观改观。
1: 对对、嗯、也不是改观就是更认识，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蛮多年，相隔蛮多年的时间，然后那时候还有在做九天吧。
0: 对，那个
1: 印象中
0: 是
1: 还有
0: 在
1: 做九天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然后现在诶再次遇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公司，妈祖告诉你说诶开公司了啦，
0: 时间到
1: 了，自己来做啦。
0: 对啊对啊，
1: 然后搞不好他接下来会给你其他任务也说不定啦、
0: 嗯、
1: 但也很难说。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你的第二首歌曲啊，这个歌就跟九天有关系了。
0: 对,
1: 对, 对，
0: 这首歌还讲有一个跟九天，我进到九天之后，然后许团长那个时候他们不是拍电影阵头嘛，在拍完电影之后他们还去跑那个撒哈拉沙漠扛三太子、
1: 嗯、
0: 跑那个撒哈拉沙漠、
1: 嗯、
0: 然后后来回来之后有一个艺人朋友叫林宗兴，
1: 是，
0: 然后宗兴
1: 很会唱歌的，超偶的吧，应该是
0: 对，超偶的，他是跟许团长一直骑重机的、
1: 嗯、
0: 他说有一次他就也是听了九天的故事，就跟许团长说我要下几条歌给你、
1: 哦、
0: 然后有一次就跟团长说歌写好了，歌名就叫做九天。
1: 嗯嗯，
0: 哦，听到那首歌我真的好喜欢、哦、我那个时候的那个电话铃声都还有这首歌，
1: 就用林中心的这首九天。
0: 而且我的活动啊，就是每次活动结束之后，谢谢大家，主持人在台上说哦谢谢大家，明年见，然后这
1: 时候
0: 就要下这首歌，广告车也用这首歌，我算是使用这首歌最多的那个，
1: 他们这首歌的版税都是你。
0: 对对对，我觉得最多，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
1: 嗯，今天也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哦，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是林中兴写的哦，
0: 对，
1: 他也自己演唱，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九天写给九天民族记忆团的歌，对不对？九天。

0: 四分之一世纪的企划、嗯、人小猫做了四分之一的企划，到现在自己做公关公司哦，做标案这些。其实可能也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许会对这个产业蛮有兴趣的。你觉得做这个产业特别有一些什么特质要在吗？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建议给想要进入这个产业接触这个产业的朋友吗？
1: 我觉得你要有热情耶、欸、
0: 热情哦。
1: 像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我的兴趣跟我的工作都是、嗯、它是一样的。
0: 嗯哼，
1: 那你一定要对这个工作保有热情在、
0: 嗯、
1: 不要把它当成是工作，当作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0: 嗯，
1: 可是我觉得这个工作真是还蛮辛苦的。像我们、嗯、每一个工作都会有新进的员工。
0: 对。
1: 那有的人其实对觉得说好像。
0: 要配合的单位也不一样。
1: 做活动公关好像很穿着套装踩着高跟鞋。电视上在演的。
0: 哦、嗯、没有哦，不。
1: 你都骗人的啦，我今天都招来招去。
0: 嘿，你中来中去哦，不。嘿。
1: 对。就是大家真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做这一行的话，从最基本的技能开始训练。现在虽然大家用了很多 AI 来做写案子、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基本功还是有的。
0: 嗯
1: 可以先。
0: 你就算用 AI 写案子，你还是要懂这个东西。
1: 你还是要做。
0: 你还才能够下对精确的指令去做这些事情。
1: 现在真的大家都用 AI, 但是我觉得还是、嗯我觉得还是要脚踏实地啦、嗯、你还是要一些基本功啊、嗯、比如说你要对于色彩的认识、嗯、去买一本色彩学拜托我觉得还是要看书、
0: 嗯、
1: 你从网络上电脑看一看你可能就是看完你就会忘了、
0: 嗯、
1: 像我们一开始读在学设计的时候也是先看色彩学的、嗯、互补色啦、嗯、然后对比色这些你要基本的了解、嗯、还有一些结构啦架构啦透视学这些啊、嗯、大致上都还是要看一下还有一个我觉得成语
0: 嗯，
1: 我好喜欢成语字典。
0: 嗯嗯嗯，
1: 因为你成语字典里面的那些字，
0: 它有时候一句字，也许它就是一个标题，就像你刚刚说的哈，就是有时候成语它为什么会是一个成语呢？它可能集结了很多层的意涵在里面。
1: 嗯、
0: 当你可以用越精简的字去诉说很长的故事的时候，那其实就是一语中的
1: 哦，
0: 就是这样子的感觉。这样解释可以吗？
1: 对，没错没错。
0: 所以其实呢，重点还是回归。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当然是热情，
1: 嗯、
0: 然后二则是可能你说的底蕴要够啊，
1: 齁，
0: 就是因为毕竟要做下标嘛，然后你每次接触的单位它可能会有不同的标题出来，不同的希望你做的东西，然后你怎么样在这些执行面上面，当然执行面它会有很多现场的状况，也许你临机应变的反应，当然这种可能就是会越磨越亮啦，
1: 齁，
0: 就是会让你越来越在更多随时变动的问题状况当中，然后遇到解决事情的能力这样子。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要有支持你的家人
0: 啊，
1: 你的后盾很重要。你看我们女生啊，嗯、女生要结婚了生小孩之后，你去工作，因为我们常常加班，就是真的是披星戴月。
0: 嗯嗯。
1: 有时候活动，你看像路跑活动好了，
0: 嗯、
1: 早上6点他们要出发，你往前推、
0: 嗯、
1: 3个小时，你半夜3点你就要在现场 stand by 准备、嗯。那这个时候。你的小孩谁帮你顾、
0: 嗯、
1: 所以啊就像是我非常的幸运哦，就是有我的家人也在、嗯、我的身边，比如说就这样支持我们啊、
0: 嗯、
1: 然后你回到家有人帮你煮饭啊洗衣服啊等等帮你带小孩啊、
0: 嗯、哼哼哼哼
1: 像这些。

0: 我真的有遇到有好多好多女生的同事，她跟我说她要离职，我问她说为什么？她说因为我要结婚了，我婆婆说做这个就是对身体不好，以后生孩子会不好生，就会这样体质会不好。那我就会觉得说，这点是比较可惜一点点，所以有一个就是家人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这样子。
1: 所以其实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家人的支持当然也是啊，但是其实蛮多，我觉得职业妇女，现在这个职业妇女，现在时代的职业妇女，有时候其实也蛮困难的，如果没有这些后盾的话，蛮多女生其实能力很强，但是她们后来如果回归了家庭以后，好像就变成以家庭为重这样子，没有办法再出来工作这样。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也许会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但这是呢我们小猫个人的累积了四分之一25年的企划人生之后总结出来的一个结论。当然我相信一路上很多的贵人扶持你，
0: 对，
1: 然后你也是很多人的贵人，就是这样，因为这种事情总是一个循环，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大家就是同频的人会慢慢的相聚在一起，然后妈祖娘娘保佑你嘛，因为妈祖娘娘叫你开嘛，是不是这样？
0: 对对对。
1: 所以呢，这就是小猫的一个算是工作履历还有人生故事，今天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0: 对，
1: 接下来再来听小猫的第三首歌曲《五月天》呐。五月天是你的爱团吗？
0: 也还
1: 可以啊，
0: 小孩好喜欢哦，就是
1: 哦，你孩子喜欢，
0: 我
1: 大家都喜欢。
0: 我大姐的小孩跟我的小孩，
1: 五月天很厉害。
0: 国中的时候，
1: 他应该是从我们年代的年轻人，就到现在年代的年轻人都还喜欢，所以五月天是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团体。对，他有一个，就是有一种特质，在我们那个年代，当然大家同时歧视小屁孩的时候，小屁孩喜欢小屁孩很正常，但到这个年代他们还能够就是吸引年轻的喜欢，
0: 对，
1: 就是表示说五月天他们还是有很年轻的一种状态在流动着，不会说到了老了我还是在做我的东西，他们其实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乐团。
0: 其实这首歌是
1: 干杯啊，这首歌
0: 干杯就是
1: 很多，
0: 我们其实会喜欢这首歌，就是我们很喜欢我啦、我就是很喜欢去 KTV 唱歌喝酒这件事情，
1: 是
0: 就是飙到案子，
1: 上次见识到
0: 飙到案子成功了，庆祝，没有飙到案子的安慰大家一下，
1: 喝一杯庆祝，不是啦，
0: 什么事情
1: 没有，什么事情是
0: 阻止我去唱歌，
1: 没有什么事情是那个唱个歌喝一杯不能解决的。
0: 一开始要点干杯，因为干杯这首歌里面呢会出现七次的干杯，他只要唱到干杯的时候大家就喝一杯，先开始就是
1: 它适用于你任何心情状态，
0: 对，
1: 开心的时候干杯，沮丧的时候也喝一杯啦，
0: 对，
1: 就是这样子。
0: 所以这首歌就是一开始唱歌的时候，然后就是先点这首歌，大家就先喝个七杯，然后再继续今天的饭，对，因为他只要出现干杯你就喝一杯嘛。
1: OK，
0: 所以是这首歌
1: 带嗨气氛的一首歌，
0: 大家下次可以试看看，
1: 大家试看看，对，今天学到了哦，好，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来自五月天的干杯。今天谢谢小猫，
0: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今天要跟我们分享故事的是小猫。在小猫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的，欢迎来收听机 RTI.org.tw 或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NA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没错，可以找到我们，欢迎私讯我。接下来请小猫跟我们说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银海整合行销负责人陈小猫、哦、这段还是要讲的
0: 一定要
2: 好啊，讲一个小故事，就是说我刚进到这一行的时候就25年前、那个时候在活动公司还是一个打杂的小妹妹，就什么事情都要做，包含就是从环境清洁啊到一些做杂事的部分。对，那后来过了22年之后，就是我开银海的时候，我后来又再遇到我以前的同事，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他就讲说，哎呀，你现在开公司啦，我没想到一个当年打杂的小女孩可以开公司我当下旁边的人说，啊，你好没有礼貌，你怎么讲这样子的话。但是我觉得他讲的是真的，我其实也觉得我自己回头看看自己，哇，对，这25年的岁月真的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不过我也是很一路的坚持，然后走到了现在，活成我现在自己觉得很喜欢的样子。喜欢的案子就标，喜欢的客户就接，钱赚的不多。
0: 不喜欢的案子标不标？
2: 不投，连看都不看。有时候会打电话来邀标，我就说这个我很忙哦，就会用这种方式。所以遇到自己喜欢的呢，就会全力以赴的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希望我接的每个案子让我跟我的同仁们跟我的同仁弟弟们可以弟弟妹妹们可以很开心的享受这些的工作，
0: 共同努力的成果。
2: 对，没错，
0: 大家不只是赚钱还有成就感。
2: 对，
0: 然后你们服务的对象也都皆大欢喜。
2: 没错没错。
0: 然后所以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歌是
2: 好，接下来这首歌呢一样也是五月天的歌，成名在望。我希望大家呢只要你坚持下去的话，有一天也会成名在望。谢谢大家。
0: 但是坚持的路上呢，其实也是需要具备很多我们自己要先准备好的啦。就像小猫刚刚有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我们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具备一些什么能力，当然还是要准备的。这些东西准备好的时候，机会来了你就抓得到。
2: 对，
0: 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在节目的最后就来收听来自五月天的《成名在望》乐团版哦。
2: 对，乐团版，
0: 乐团版哦。那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个时间再见喽，拜拜。

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蔡修宁老师。那蔡修宁老师的头衔非常的多，先来跟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哦。蔡修宁老师呢是一位小说家，也是翻译家，更是一位纪录片的编导，有作家的身份，也写过影评，也当过导演，当过编剧，当过制作人。但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蔡修宁老师最新的作品，这部作品《离岸的人》。因为人物有一点复杂，所以应该书写的过程也是非常精彩。那我们先请蔡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您好。
1: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刚刚讲了蔡修宁老师一连串的头衔都是您曾经做过的工作，那老师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
1: 好啊，其实因为年纪大了就有一大串的背景经历了啊。我的本名叫蔡秀女哈。那我想说80年代如果常看电影的人齁就对我比较了解，因为我那时候常常以一个影评人的身份出现，然后写了很多影评这样子啊。那时候因为是一个电影盛会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从师大国文系毕业以后齁教了两三年国中，我就再去念文化艺术研究所。然后毕业后我又去法国游学了三四年，那最主要是去追寻电影梦了。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啊，欧洲电影尤其欧洲艺术电影非常的盛行，那所以我也是去追寻了电影梦。回来以后我就一直想从事电影工作，可是因为我出国以前我就有写小说，

0: 说写小说的因缘就是大学的课堂、
1: 哦、
0: 大三的时候我们就有新文艺的课，那就有老师引导，然后就开始写小说、嗯、那我也很幸运，那个时候写的小说就、哎、在杂志登出来，然后也得到一些奖项这样子啦、嗯、就很开心、嗯、那后来我去法国回来以后，我就很想从事电影工作，那因为我的文笔好像比较好，所以一开始我还是从影评着手这样、
1: 嗯、
0: 那一方面去学习拍纪录片啦，那还有短剧这样，我有一个短剧也拿到了金穗奖这样，那也有去学校教书，所以是做很多很多的工作这样子啦。
1: 嗯，是。
0: 那接下来公共电视成立以后，我就在公视提出两个系列的世纪女性台湾第一，世纪女性台湾风华，都是拍摄记录早期杰出的台湾女性，比如说台湾的舞蹈家，第一个舞蹈家蔡瑞月、哦、这样很杰出的女性。
1: 是，
0: 那这个系列在公视播出反应非常好，而且也让我得了金钟奖这样、
1: 嗯，
0: 那后来我纪录片两个系列完成以后，我就想说那我要开始拍长片的、嗯、那我有拍了人生剧展啦、啊、还有一些短剧，
1: 是
0: 都还不错啊。后来也、欸、拿到辅导金拍了一个电影长片、
1: 嗯、
0: 可是长片的卖座纪录很惨啊对、嗯、所以后来我又来回来从事电视、嗯、那有拍了客家电视台的那个啊一个改编方子老师的那个小说、哦、来去花莲港齁、
1: 嗯嗯、
0: 然后客台把它改名叫新丁花开齁、
1: 嗯嗯、
0: 这部二十集的那个连续剧还让朱子莹拿到了最佳金钟女主角奖、嗯、
1: 是齁。是，
0: 那接下来本来我应该一直走这个影视的路了齁，可是因为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哦、有一点意外了，那我就开始问说我还要继续来承担这样，因为拍片的工作真的不容易、
1: 嗯、
0: 你要承担一个剧组常常是四五十个人，你要承担他们的工作的安全各种事情，我询问说我愿意再承担吗，或者我有能力再承担吗，好，问了自己以后，我觉得说我是不是退回文字工作会比较单纯，
1: 嗯哼，
0: 所以我就想说、啊、要不然因为我比较在行还是编剧，
1: 是，
0: 所以我就走入编剧的路，然后编剧那时候刚好台湾电视公司台视他有需要人，他看到我的案子，我提出要写一个台湾产婆的故事，助产士的故事、
1: 嗯嗯嗯、
0: 他觉得很感兴趣，他就邀请我去写，这个就成就了生生世世这个剧本了、
1: 啊、是是，
0: 那后来还让那个薛士林拿到了最佳金钟奖的男主角奖、嗯、我写电视剧本也是、啊、有一点满足感，但是究竟你知道那个电视台哦、
1: 嗯、
0: 太那个了，他一定要迎合观众迎合收视率，所以都会把我的剧本随便改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啊，我作品给人家随便改这样好吗、嗯、所以我就很犹豫啦、啊、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再回来、提案来做、电影或电视这样，因为经过了十几年、嗯、我觉得说、台湾的电影好像也比较蓬勃了，那我是不是来提电影案子、啊、不瞒您说我现在还是有在准备要提电影的案子、
1: 哦、是，
0: 但是这几年离开不要写连续剧，我就构思的这个小说，其实这个小说离岸的人已经是构思十几年的，一直想写、哦啊、就没有时间写、
1: 嗯、
0: 那刚好 COVID-19 以后、嗯、真的是大家、哦、就是好像简居在家里这样、嗯、被 lock down 就是 被固锁禁锁在家里，那我就开始写这样、
1: 嗯、
0: 那总算说有我的朋友作家李金莲来帮我引荐这本小说给九哥、嗯、然后素芳、总编辑 他可以接纳、嗯，要不然我这个小说写得很复杂了，所以现在出版了。

0: 是，好，所以刚刚呢，我们听到蔡修明老师的分享啊，也知道老师在电影然后电视圈啊，真的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作品。那老师刚刚提到有得过金穗奖，这是《少女梦境》啊，这个作品得到了金穗奖。刚刚说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写小说，那曾经出过的作品呢，有小说集《干燥的七月》《暗夜笛声》，以及像是世纪末享乐主义现象等等啊这些作品。不过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蔡修宁老师暌违多年的这个小说啊。那在后记里面哦，蔡修宁老师说，这是因为当时看到一个迷因图啊，所以有了这样的想法，酝酿多年之后，在有空的时候去做了很多田野调查。我很好奇这个迷因图怎么样来引发您有这样的构想呢？
1: 这个迷因图其实也算是梦境嘛。我就是一直有梦到有一个小女孩好像在那个森林里面跑来跑去走来走去就跑不出来这样。然后她好像也不是在追寻什么。这个梦境其实有一点模糊。然后慢慢扩散我后来越来越觉得说他一定是心灵有所彷徨，然后想找出一个出口这样子。那逐渐的酝酿了这么多年我就找到一个他的出口。我觉得他是想去告诉一个他的朋友，去说你很危险哦，或者说他想去把他拉出来，那个人是在危险境当中，他想把他拉出来，就逐渐就形成一个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女孩，小女孩去拯救，后来就变成一个确定，她要去预告或者去拯救这个男生，就变成我逐渐的强烈的印象。那后来加上就说，当时有一个台湾社会有一个宗教事件那个宗教事件里面有高中生就被牺牲了，在宗教里面被牺牲了这样。那刚好我刚刚有提到说我那个在拍片工作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刚好发生那个意外以后，我有去皈依，我有请人开示，我有一个朋友是皈依宗教，皈依那个佛教的，我有请他开示，然后他有告诉我说应该要诚心忏悔他叫我说念地藏菩萨经，要念白日，结果我就真的是非常的虔诚的去请求菩萨帮忙让我心灵安宁这样。结果百日以后我真的是渐渐比较安心一点这样。所以我就等于有开始跨入宗教。但是因为我不是迷信，我这个书我不敢说我要探索宗教，我只是说把我那个年代的很多经验，比如说我看的纪录片，或者说我知道了当年很多的宗教事件比如说美国你也知道，那个主持人也知道说美国又发生很多宗教事件，然后有些皈依者在一个农场或怎么样皈依者那发生的问题跟教主还有教律发生的人命的问题。
0: 对，我们常看到像类似的一些事件嘛
1: 比如说有一个电影最近的你也知道了第八日的禅
0: 、这个是在台湾其实翻译成中文版之后有蛮多他的书迷就是角田光代他的一个小说那这个是2007年角田光代他的作品叫第八日的禅，所以也是谈到了跟老师在这本书离岸的人里面谈到了一些人心的脆弱吧或者是可能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有些人觉得会需要心灵上有一个依靠那你可能就会因此让自己陷入某一种的狂热当中
1: 对，但是因为每个宗教都有他的教主教义然后有一些掌控者，周围的掌控者有些也是敛财的啦，像到现在都还很多对不对 那

其实就会常常会形成很多问题，那甚至有人有教徒就牺牲了这样。我是就这个事件哈、哦、来写起了。哦，但是我主旨我不是要来探索说宗教，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还没有研究那么深，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在里面其实没有办法，虽然你信仰很虔诚，但是没有办法真正彻悟了悟这样子。我这个书就是要写这样的人，就是你尽管开始渡航到悟的路上，好、哦，渡河过去了。但是你没有办法靠岸，你没有最终真正能够觉悟了悟。

0: 老师这本书呢有五章，那在第四章呢就花了很大的篇幅啊，来谈这整本书的这个主轴，就是老师刚刚所提到的一些跟宗教有关的事件。但我觉得从这个宗教的事件或从人们的信仰里面啊，其实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的是一种爱，就是可能很多的家庭当时爸爸妈妈进入到这个宗教寻求一种心灵的依靠，那也是自己可能生命碰到了某些困境，那后来他们可能带着他们的孩子儿子女儿进入到这个团体，但我觉得总归都是他们寻找一种不管是亲情的爱或者是想要对其他人所付出的爱，我觉得都是可以看到爱这个元素在里面。
1: 我觉得主持人讲得非常好，这样，我这个书的主旨就这样。那总共有五篇、哦、核心的一篇是第四章，叫做光昧之地，就是这个宗教事件发生的地方。是，结果有几个高中生、也有小孩子国中生了，那他们在里面经历到一个事件，后来就有一个男生，高三的男生就牺牲了，应该讲说也是被周围的大人处置这样子，他就牺牲了，其实也是一个意外这样。
0: 是，
1: 但那个大人要负很大的责任，但是其中的同侪也是同样高中生。我里面就写两个女生，一个是善良，一个是比较邪恶的。邪恶这一个齁、有非常大的家庭缺陷，父亲的那个掌控这样、结果后来他就

0: 有一点是陷害了这个高中生，高中男生是一个大男生，很开朗的，想搞体育，
1: 想考体育系的一个男生，
0: 那陷害了他这样，那应该讲说神跟魔齁其实是一线之间，那人的心灵会有一刹那之间就走到了魔的境地，然后来执着，还有追究，还有来压迫，还有来残酷的对待一个年轻的生命。这是我要呈现要探讨。那刚刚主持人也讲说，有时候我们爱的偏差也有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那我这一篇里面，我就是把我看到了呈现出来，我没有做批判这样子。我真正的要来和解的是最后一篇，叫《河的对岸》。
1: 对，
0: 我《河的对岸》里面写到这个被牺牲的小孩，18岁的男生的妈妈，他怎么样来赎罪。我觉得如果读者就是有兴趣看到的书，你就可以看到我写他怎么妈妈怎么赎罪这样子。
1: 是
0: 对。
1: 也的确这部小说我在从头看到尾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看两遍。跟老师刚刚谈到您的好朋友就是李金莲老师另外一位作家，他说要看两遍，我非常赞同。因为在前面老师的铺陈，或者说老师在前面的一二三章谈到了很多的故事，那这些故事最后呢都留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然后我们也会觉得这些人物之间到底他们彼此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到了第四章慢慢的清晰，到了第五章看到最后，老师刚刚提到这个高中生的妈妈，这个阿平姨，她站在那个河岸她想要去救一个鸟巢，那这个行为也就扣合到了这个书名，为什么叫离岸的人。这时候你就恍然大悟说怪不得要取这个书名。
0: 对，因为我原先对小说的设计就是比较多线索群众的齁。其实这个设计，这个布局所有电影里面齁蛮常用的就是比较那个独立的电影里面用很多多线索的齁。那其实就是比较有点写众生相，我不明是主力 focus 在哪，但是主题的相关都是关于忏悔的故事这样子。好，那个但是我也没有偏离主题，因为每一篇都是那个第四篇的人物都有扩散出来，就写他们未来20年后的他们这样子。那第一篇写两个女人，就是我主力的两个同性的高中女生，
1: 是
0: 这两个女生是高中非常的死党的女生这样。然后一个我刚刚讲说一个善良的，一个比较邪恶的，后来邪恶的来等于说来有一点借他的那个力量魅力齁来引发了这个事件，就善良的这个女生也被牵连进去，他们都是共犯变成共犯来迫害那个被牺牲的那个男生，
1: 这个、高中生
0: 吴瑞蒙这样子。
1: 是。
0: 那三十年后，我第一篇就写他们三十年后相约要去吴哥窟，就是有那个三十年没有联络了，然后这个邪恶的女生叫林木平，
1: 林木平，
0: 她就来约简怡清说要不要来吴哥窟见面这样。结果简怡清因为他从事影视业，然后遭遇到一连串的挫败，他又生病完，
1: 又离婚，
0: 又离婚，又电影又给人家那个倒闭这样子，非常的惨呐。然后他就接纳了去吴哥窟，结果去了以后，林梦萍没有出现，只有一个导游叫 River
1: 河流、
0: 来引导他，结果他就一个人。跟着这个 River， 这个 River 我也是很有作用的啦。这个在我的小说里面，他是一个引导者，但是因为柬埔寨人，我就把他放在一个柬埔寨。大家都知道柬埔寨那个内战，在那个七八十年代内战死了好多人，他也是被牺牲者。

0: 这个这一篇小说是有虚构，哎，有幻象，就是他一直简一庆一直觉得林木品好像有出现、嗯、有来，但是他
1: 有看到他，
0: 对，然后掺杂他的回忆啊、哦嗯，这个回忆就涉及到第四篇《光昧之地》，他们在那个庄园哦，镜光园，我把它取名叫镜光园，一个很大的庄园的。嗯嗯，发生的事情、嗯、
1: 是、
0: 哦、这个要到第四篇才看得到知道这个发生什么事情、嗯、这样
1: 是
0: 啊，然后就旅游完了，这个旅程就是让简怡清重新去赎罪完、哦、然后回到他的心灵的平静、嗯、我这里面也有涉及要你要得到当时你觉得你对你抱歉、嗯、你陷害他的人的原谅，嗯，你才可能慢慢慢慢心里沉静下来、嗯、我这个结尾这一篇的结尾我有安排说、嗯、他从火窟里面、哦、是那个吴瑞蒙、嗯、就是那个被陷害的男生、嗯、他来把他叫他赶快逃出来这样。
1: 对、
0: 嗯、虽然我是把他想成说啊像虚构了这样。
1: 嗯, 嗯，所以在第一篇里面啊、哦、老师想要跟大家讲的可能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当你在这样子的一个宗教的圣地啊、哦嗯、那刚刚老师也提到在这篇里面有很多魔幻的时刻啊、哦嗯、在这些时刻里呢，老师好像又讲到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虚幻的空间时间里，你心里对谁最在意，或者是你觉得我曾经亏欠谁，他就会出现在你面前、嗯、所以呢他简怡清就一直看到这个吴瑞蒙、嗯啊、但是我想岔开来先跟老师讲一下，看第一篇的时候我还真不知道吴瑞什么这个字，以前真没看过，不会念。到后来老师在书里面有告诉我们这个字是蒙、嗯、有点像是做梦的梦。
0: 对，梦魇的梦、哦、
1: 对啊。那我想老师您的国文造诣也真的太深了怪不得是国文系的、嗯、这个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它是屋脊、屋梁的意思。
0: 对、
1: 哦、这个字。
0: 但是因为我对这个字的印象其实所谓我不晓得，我蛮注意新闻时事的、哦、那个前几年有一个飞官齁、哦、他不晓得叫什么蒙、嗯、他飞机失事了、哦、那个时候、读者可以去查一下那个新闻、哦、他好像开 F16 什么掉到海里面去、哦、大家一直追寻他，
1: 是
0: 我对这个字就印象很深、哦嗯、然后这个字跟那个轰就是突然死掉，
1: 对对，我本来以为是那个字、
0: 对对对对、嗯、
1: 对，
0: 那感觉这个字并不是很吉祥，可是我们查、嗯、我们中文一查的话它其实是很好的吉良的、那个、
1: 对，屋脊的意思，
0: 屋脊的意思、嗯、栋梁的意思、嗯、那所以我用这种反差就是一个名字、哦、
1: 是
0: 你其实是很健康的男孩、欸嗯、结果被人家误解，被这个世人这样子来有一点追杀误解、嗯、说他吸毒说他怎么样这样、嗯、那等于是一个名字就是反照了两个、啊、
1: 是、嗯、
0: 一个是很好的，一个是被世人误解的、嗯、一个不好的。
1: 嗯嗯嗯，那从这个吴瑞蒙的这个蒙字啊，我觉得也可以再谈到老师对于这个小说当中的这众多人物的取名啊、嗯、名字也的确是一个学问诶、欸、像我们刚提到这个镜光园嘛，也就是第四章的主轴，镜光园他后来的这个算是他们的宗教领袖啊、嗯、老师给了他一个是不是也算蛮反差的名字呢？他的本名叫许明，可以念恶也可以念亚，就是一个女字边、嗯、在一个合作的合、
0: 嗯、好，
1: 那老师是不是也有特别的一个意义？因为这个字呢我去查了，她就是一个非常灵巧的女子，或者是外貌非常美貌的女子。
0: 嗯嗯嗯，对，因为我想说哈，我因为我国文系出身呐、啊、哈、哦、啊，所以我对那个古字的应用哈、哦欸，非常的敏感这样子、嗯、啊。那确实说我们，我从我爸爸那一代哈、哦嗯，到那个我们这一代哈、哦，战后出生的哈、哦。嗯，其实都有请汉学老师，很多都有请汉学家来取名这样。是近几年齁、哦、才用那个命理师去取名，可是我们之前常常是汉学家来取名。

0: 情，
1: 是，
0: 所以我里面用的哈，比如说霞梅啦，哈，那个用诗经的那个，
1: 对对 对, 对，
0: 其实都是兼顾的那汉文的优雅，嗯，但是我会比较有反差，我就是会想到了另外那个戏名录，她就是一个很优雅、很美丽的女子，可是。他是一个做一个蛇心，嗯，就是应该讲说邪教的一个领袖这样子，嗯，然后来迫害了他的信徒的小孩这样子，嗯嗯嗯，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那在这部小说当中呢，其实每一个人物啊，你看到后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彼此之间都是有所关联的。那像我们看到第四章的时候呢，可以看到除了吴瑞蒙这个年轻人之外呢，另外还有像是这个小说的两位女主角林慕平跟简怡清，
0: 嗯，
3: 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是他们当时一起去在这个庄园当中补习呀，啊，共度了一个假期的这些高中生，那老师呢也把他们安排在前面的章节里面，嗯，那我想跟老师来分享的是，像譬如说呢，在这个第二章哦，第二章老师提到了一个很喜欢去台北植物园的这个江子金，
0: 嗯
3: 哦，江子金他的爸爸在第二章里面就讲过一句话，他就说哦，是他妈妈，他妈就说，嗯，这个小孩齁，小的时候呢就是也是活泼啊，好动啊，古灵精怪啊，长大之后老师用的这个形容词叫做阴阴吞吞哦，
0: 嗯，
3: 阴阴吞吞应该是
0: 台
3: 语齁，就是哎，这小孩怎么变得那么安静，
0: 吞吞
3: 嘿，然后呢做什么事情有点唯唯诺诺的哦，他当一个法院里面的通议员，嗯，但是在工作上有些失误，啊，怎么会变成小时候一个样，长大之后变成这样唯唯诺诺的样子？那我想就是小的时候他也目睹了发生过的事，嗯嗯，
0: 他也是共犯，
3: 哦嗯，然后就让他整个性格有了很大的改变。老师应该也是想要透过这样子的书写来告诉我们说，嗯，小时候真的某些我们所谓童年阴影哦，会影响你的一生，欸，
0: 对，
3: 嗯，
0: 我觉得我这一篇，欸，那个总编辑素芳说他最喜欢植物恋情这一篇，
3: 哦，
0: 第二篇，啊，因为我写到一个在法院做通译的，
3: 嗯，
0: 年轻人，
3: 是
0: 他曾经是这个庄园里面的，那时候他还是国中生，啊，他不是高中生，
3: 嗯，
0: 然后他也有参与这个事件，嗯，也就是说他有在现场，他看到了，他也等于发现吴瑞蒙去世的一个关键人物这样，嗯，这让他非常的打击，惊骇很大这样子，嗯嗯，那后来他考进去法院当通译，结果又在看到很多法庭的，嗯，弑母的了，杀母的这样子，
3: 是
0: 这些事件，那令他有很多的很大的，冲击很大这样，
3: 嗯嗯嗯，
0: 但是你想他为什么要走到法院，其实有些人我内心脆弱的人其实是希望说法律可以来回归，来让人，嗯，让人生，让人走向正道这样，嗯，他是有这个力量，所以他在那个法庭里面那个录音，欸，突然间被消失，嗯，没有录好，
3: 嗯，
0: 所以他努力去复原那个录音档，
3: 嗯，
0: 这个过程就这样，他希望是借着这个法庭的证据，嗯，可以来让这个案子还有得到正确的判理这样，嗯，
3: 是
0: 那然后这个过程他非常的惊慌失措，他就常去植物园嘛，啊，就在植物园邂逅了一个，欸，你可以说，我可以说是幻象，也可以说真实的女生，
3: 哦，是，
0: 然后我就借这个植物来疗愈了这个人的心灵，嗯，我觉得这是我，欸，作为一个，欸，小说家，
3: 嗯，
0: 在我20年前我会写到植物、田地、太阳、大自然，然后20年后我再重新出发，我更感觉到大自然界的力量，
3: 哦嗯，
0: 因为我的经历，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后来我又到西方欧洲去，嗯，最先进的地方，然后又有很多的经验是很反差的，嗯，很大的反差，
3: 嗯，
0: 然后这几年前几年我大量阅读宇宙的，嗯，

0: 物理学还有宇宙量子学的知识、
1: 嗯、
0: 我觉得我这里面有放了两个植物学以外还有 让一个那个基隆鱼的海潮穿碎第三篇、
1: 嗯、
0: 就是我阅读了那个宇宙平行宇宙好啦、啊、因为我好喜欢那个外太空的电影、啊、这样
1: 是
0: 嗯、那这个植物也是我关照的，所以我如果那个听众吼有兴趣，因为这一篇还蛮多人跟我讲说很喜欢这一篇，因为这个植物化身为美女的这个好像植物或者什么样、嗯、其实是疗愈了这个姜子心的心、嗯、
1: 而且我刚刚说这个小说啊，如果从头看到尾，你再回过头来重新阅读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新的发现。那我就是重新再回来读这个姜子衿这一篇的时候啊，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哦，就是姜子衿他当时啊，就是面对了这个母子之间的冲突，让儿子把母亲给杀害了这个事件的时候，他就突然愣在那边惊慌失措，所以就把他的这个录音档给误删了。可是我再回头看的时候，想老师会不会是埋下了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高中生是因为母亲的关系、嗯、然后可能就受到了惩罚嘛，就失去了性命、嗯、会不会老师在这里暗暗的埋下了一个伏笔，是说嗯，如果这高中生还在的话，是不是他其实心里很想让我来报复妈妈用一个斧头把妈妈当时对他所做的事情可能做一个，也不能讲复仇啦，就是可能做一个反馈吧、嗯、我想诶，老师会不会是这样的安排呀、啊？
0: 我倒是没有想那么多但是因为那个伦理亲情齁、哦、就是很普遍、哦、我们也常在新闻里面看到啊，家族纷争、嗯、然后小孩杀了妈妈齁、哦、之类的这样。我觉得这个其实新闻事件蛮常见的这样、嗯、那我这一篇的小说其实也不是无的放矢啊，我其实、嗯是有一个法院真正在法院做通译的朋友、嗯、他跟我讲的就是、嗯、我也不好意思说讲，因为那个法院往往是有一点阴气、哦、因为常常、有杀人放火的人、
1: 啊、
0: 在审判嘛、嗯、然后所以法院其实是有传说的地方啦，另外就说所谓传说都市传说啦、
1: 啊、都市传说，
0: 然后中研局他们也都会普渡拜拜这样、哦嗯嗯、我觉得这个你这样诠释我觉得也许有可能、哦
1: 好，所以这是呢今天我们介绍蔡修宁老师暌违多年重返小说创作的最新的作品《离岸的人》。在第二章呢，老师书写了这个在第四章里面的这些当时的初中生、高中生，他们20年后，我们先看到了他们的转变。那我想回到刚刚谈到的这个爱的这个主题哦，嗯、因为这个小说的两位主角啊，两位女主角就是林木萍跟简怡清。那林木萍为什么她的心理上会后来有一些心理上的扭曲？当然是因为她父亲以爱之名对她做了很严格的控制、嗯、就是有点控制狂的父亲啊。嗯、当然可能对父亲来讲那也是一种爱，因为我保护你、
0: 嗯、
1: 那林木萍她对于简怡清来讲，他可能也是以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是我对你又有一点嫉妒、嗯、因为你好像跟其他的这些同时在庄园的高中生、嗯、好像处得比我好、
0: 嗯
1: 哦、明明我觉得我是比较优秀的那个人，你是我的闺蜜你怎么都不支持我、
0: 嗯、
1: 也是另外的一种友情的爱，然后之后产生了心理的扭曲，之后有了偏差，所以这个也是老师在这本书当中的一些安排吗？
0: 对、嗯、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好，很完整、因为我这个书里面很强调同侪的爱、控制、竞争、妇女的爱跟控制、母子的爱跟控制，其实都一体两面，还要想自诩为神明的人，要帮人家解恶的人、嗯、他跟魔的距离、魔鬼的距离、嗯、
1: 是
0: 一线之隔、
1: 嗯、
0: 我其实主要是在阐述这个，其实是很矛盾，但是我想说我们最后你讲的就是说我们以更大的爱、哦、到了人走过去那一些

0: 抗争那个纷争以后、嗯、我们最大的包容爱
1: 嗯、
0: 哦、就像说走到彼岸的一个物、哦嗯、然后我们用更大的爱来包容、嗯、来忏悔。
1: 是，
0: 我觉得人生没有人就是完全平顺
1: 嗯、
0: 哦、然后常常做一些背离背叛伤害的事情。那因为我的年纪了，我懂得什么叫忏悔。我觉得要哎，你要忏悔你才会有爱。
1: 嗯，
0: 你要跪下来真正讲说我错了，我希望我可以改正，你才会有爱，你才会真正用另一个眼光来看这个世界。
1: 嗯哦、
0: 所以说如果我这个书里面写了太多黑暗的人性黑暗的故事以后，我其实最后里面我就是要用更大的爱来包容这样。那这些现象也不是我凭空想象，我们台湾的社会不就是这样子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嗯, 嗯，所以当我们对于现在线下我们所处的世界或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如果有一些些想去弥补或忏悔的地方，那或许你会希望能够有真的一个平行宇宙，让你可以有所遁逃，有一个逃离跟安身的地方。所以在第三章，就是老师刚刚所提到，您对于天文啦、未知的世界啊，有很大的一些着迷。所以在第三章呢，其中一段是说，如果真的有平行时间，你最想回到哪一段？在第三章里面呢、嗯、这几位主角啊，李芝香跟王盘松还有他的一家人、
0: 嗯、
1: 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那当然这个也是到后来给读者一个很开放式的想象，王盘松一家人到底跑哪儿去了？
0: 嗯
1: 嗯，来，
0: 这个也是这样，因为，我写这个哈，当然也电影里面也有导演表达过，嗯、就，就是，
1: 一个虫洞的概念，
0: 对，虫洞，嘿、哦，啊，就消失了，这样哈、嗯。其实这也是人，有时候很想隐遁起来，并不是说你就真的消失这样子哈。这是讲人的隐遁的心理这样、嗯嗯、那王盘松这一家人为什么隐遁下来，我其实有暗示啊，因为他的太太有可能是得了绝症的这样子啦、
1: 哦、
0: 我最后有讲到说、
1: 嗯、
0: 地上有一些那个药
1: 斑
0: 啊，药、
1: 啊
0: 嗯、
1: 是
0: 另外一个举手，他因为他是个潜水家，潜水他一直相信说会有、
1: 嗯、
0: 地里面有虫洞可以收留他们，可以让他穿越到另一个世界这样、
1: 嗯嗯嗯哦、
0: 我这个是开放式的啦。那之所以会这样写是因为我去参观基隆屿基隆屿
1: 看到了外星鱼吗？
0: 对，它是那个基隆海坎、哦嗯、是一个蛮奇妙的地方，但那个地方导游就说、嗯、啊，那两个水流不同的方向来、嗯、然后会冲击这样、
1: 嗯、
0: 那确实是船在那边有一些变动这样、
1: 嗯、
0: 有一些摇晃
1: 嗯, 嗯, 嗯，
0: 我觉得这一篇就是也是一个赎罪来、嗯、我用一个妈妈、
1: 嗯
0: 欸、在美国的妈妈、哦嗯、她曾经等于她害死她小孩、
1: 就是开车的时候发生意外，
0: 对对 对,
1: 對、哦、她小孩就过世了，
0: 嗯嗯 嗯, 嗯，对，
1: 嗯，那他跟王盘松就是
0: 是以前的恋人、
1: 对呀、啊，老师，所以您觉得以前的恋人当时没有结果，但现在还可以当好朋友啊？
0: 哎、
1: 啊，可
0: 以，
1: 是
0: 可
1: 以的、哦，
0: 可以，因为到了一个年纪哈，这已经是二三十年、二十年后了嘛，
1: 哈、嗯，是，
0: 就是我们会重新回头去看一下以前的人生，嗯、然后会发现到，哎、欸。有些以前非常执着非常恨的、嗯、非常在意的、
1: 嗯、
0: 可能就会放下来，那可以那个平心契合的跟对方、
1: 嗯
0: 哦
1: 嗯
0: 哎、道出他的心声，然后讲接纳对方这样、
1: 嗯嗯嗯、所以他们也是大学的时候的班队、
0: 嗯哦、
1: 那后来因为在毕业之后人生各自就走了不同的路，
0: 对对对、
1: 嗯、所以后来就没有走上婚姻。
0: 最重要是因为他也是这个静光园里面的一个参与者这样、
1: 嗯、
0: 所以他一直就说他觉得他也是共谋，他也是害死了那个只猴子、
1: 嗯、
0: 扣赏这只猴子、
1: 嗯、
0: 也是害死吴瑞蒙这个一个凶手、
1: 嗯、
0: 所以他一辈子都不是很
1: 是
0: 很心安这样子、
1: 哦、对、
0: 嗯、走上说消失，我觉得那也是 有愧疚的人，他其实有时候会想要消失，啊、对不对、啊
1: 是？
0: 我自己就有这种心理，说，哎，我如果都没有让人家看见，我没有个地方躲起来，是不是很好？嗯、我觉得这是人的心理。
1: 嗯，不过王盘松这条线哈，老师在第四章里面只大概提了一句，嗯、就是说盘松是这个吴瑞蒙的妈妈的哥哥的儿子，就是他的侄子了。老师只有大概提了一下嘛。所以我看到这个名字想说，嗯，对，前面不是出现过吗？哦，原来老师在前面布局都已经布好了，然后我们在看到第四章的时候才回过头说，哦，怪不得他会这样。
0: 对，他就有相信、哦、因为这个影响他的杨时珍，后来我有说他 一张照片，他可能我暗示他，他是到美国的 NASA、嗯、去当太空人之类这样，因为他在近光远的时候他就有一副望远镜、嗯、单筒望远镜，然后可以看天空、嗯、看太阳黑子这样子、嗯、那很聪明那个小孩，只是生来就有一个印记胎记这样、
1: 嗯、是
0: 有一点怪啦、嗯、然后很聪明、嗯、那我就是暗示说他走向那个 NASA、嗯、太空总署、嗯嗯、那王盘松是非常的他的妈吉就是很仰慕他的、嗯、
1: 是，
0: 所以他也会走向物理，他去潜水，他觉得说、嗯、外面、欸、有一个虫洞的世界、欸、有些小孩子真的相信有虫洞，看、嗯嗯、看了霍金的书以后、啊、真的相信有黑洞虫洞、嗯、然后可以钻进去时空转换，那个电影里很多啦、嗯、
1: 是、
0: 欸、我想说、欸、读者应该可以看到说我好像从电影的很多的视觉的角度来写这个小说。
1: 嗯，而且我想杨时珍啊，他就是在小说当中老师描述他的脸上有一个这个棕褐色的啊、嗯、棕红色的这个印记，就是他有这个胎记在脸上，所以其实很多人会有一点点怕他，或者说觉得 这小孩有点怪怪的，但是简怡清倒是很轻易的就让他们之间变成好朋友，就你就看他脸上的胎记、嗯、看久了也觉得嗯，他的确有可能是可以跟那个什么譬如说什么外星人啊、
0: 嗯、
1: 或者说他来到这个地球有他的使命啊。那我觉得也是因为简怡清他后来跟大家口中的八面人，就是脸上有疤的这个八面人、嗯、有一点点怕他的这个人很快的就亲近了，那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所以他跟林木萍之间属于女性之间的这种友谊就开始有了一点点的，就是林木萍就说啊，大家都不喜欢的人你怎么那么快的跟他变成好朋友，那我呢那我呢，
0: 嗯，
1: 所以友情有时候也是蛮经不起一些些的误会啊或者是一些考验、欸嗯
0: 哦、我觉得、哦、应该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哦，念国中高中的时候有很要好的同性朋友这样、嗯、那这个同性朋友闺蜜就会讲很多次、嗯、无所不谈，
1: 是，
0: 可是有一天你就发现到你谈了谈了发现说对方有不同的想法、
1: 嗯嗯、
0: 这个就是所谓的嫉妒就产生了、
1: 嗯、是是，
0: 或者说要控制、
1: 嗯嗯嗯、
0: 那另外就是说有些因为我们后来才知道说有些女性很小就有就同性情谊、嗯、他就是同志了、
1: 嗯、
0: 那时候他的控制也就是爱情的控制了、哦、也会有很多这个、嗯、那我个人碰到的就是比较是同才同性的控制而已、嗯、但是我知道有些是、欸、已经是伴侣，是说你怎么可以爱别人、
1: 嗯、
0: 你可怎么可以脱离我你去喜欢别人、
1: 嗯、
0: 就变成这样，我有暗示一下他有这个、嗯、林木萍有这个倾向、欸、他就是喜欢简怡清、
1: 嗯
0: 哦、我觉得如果你读者仔细看会有看到说、欸、能够进入他内心的林木萍是筑一个大大的墙来防堵所有人、嗯、但是能够很轻易走到他内心就是这个简怡清，所以他 接纳他，也爱他，也觉得你是在我墙内的人，你不应该跨、跳过墙外去跟别的男生，尤其他跟的都是男生。
1: 哎、对对对、
0: 这个记恨、嫉妒还有恨意这样子、所以他会变成他要来伤害另一个男、那个喜欢、我这个里面是那个吴瑞蒙跟那个简怡清是有互相欣赏、互相喜欢的倾向的，
1: 是是是，
0: 所以他会。

0: 觉得说，那我要去把那个你喜欢的对象摧毁、这个这样子。
1: 嗯，老师有写到一句哦，就是只要有吴瑞蒙出现的时候，因为他是个体育生嘛，就是他很喜欢体育嘛，然后林木平就是说，你真的好臭，你为什么身上有一种臭味啊？你赶快走远一点。可是简怡清就觉得不会啊，我觉得反而有一种那种青草香。诶，老师在这里是不是有点暗喻啊？
0: 对对对。诶，我想说读者应该也知道说齁、那个现在欧美齁、有一些那个恨女的，就是那个很精英的那个男性齁、他常攻击女性，他是有恨女，但是他并不是说他不喜欢女性、女性，就是他有那个恨那个女性主义分子的那种、那种男的。那我这里的那个倒过来，林木平齁、他是有恨男的、他都不让那个男人齁、来接近他，但是他对那个吴瑞蒙特别有感觉，
1: 敌意，
0: 有敌意，是因为有一个晚上深夜的时候，他裸体在那个静光园
1: 跳舞
0: 的时候、被吴瑞蒙看到、然后他觉得说有人看到他的裸体、不应该，就是说这个人该死、就有一点这样子、一个恨男的那个、因为他恨他爸爸，所以他连续的接着也会恨男这样子、那所以这个里面的感情非常的优美、
1: 真的。因为有一次呢，这个林木平的爸爸也是对他有一些比较凶的这种管教嘛、那之后他爸爸就是为了要弥补，就做了一顿非常厚实做了醉鸡啊，做了鱼啊什么，做了一顿大餐、然后就找女儿来吃。那林木平呢就是很淡然的吃着这个大餐的时候，就跟他爸爸说，那我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可以离开家了吗？我就可以离开你了吗？就是他知道那个是爱，可是他也知道那个是控制，所以他心里一直就想要逃离、一直会有这个念头。
0: 对，所以我其实不会很赞成说齁、父亲跟女儿的那个太紧密，关系那么紧密、因为那个其实是另一种控制。另外对西方人来讲齁、那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日本人那个父亲跟女儿一起洗澡，洗到很大很大，在西方人看了觉得哇，这很亵渎耶、不应该这样子、因为毕竟是男跟女嘛、器官都不一样这样、而且是年纪大了、很有意思这样、那所以我觉得我这里面是强调，就是强调这种有一点点不正常的关系、这样不正常的心理这样、因为你控制，你爱你的女儿爱到一个极点齁，真的也是邪魔。
1: 是。
0: 所以这里面我是讲到说齁，你要一个正常人会走上邪魔、其实也是很一线之隔这样子的。
1: 对对

0: 好，今天我们介绍的是蔡修宁老师的《离岸的人》。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我想回到第五章啊，因为第五章就等于是为所有的人物，让他们的心里也都获得了一种算救赎吧。所以老师在第五章的时候呢，就以翁志辉这个大学中文系提早退休的这个教授跟他的失智症的母亲之间的相处，还有他以为，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有一个失散多年他的哥哥啊，然后最后老师的安排，好像这翁志辉从他的哥哥身上获得了一种解放，就是一只小羊的出生，让他的心里觉得哇，有一种解放。但这里其实我有点看不懂哦，来请问一下老师你的安排。
1: 我其实是觉得那个，因为在羊的话，在宗教，西方的在宗教里面也是比较有象征 味道、哦、这是一个羔羊绵羊然后诞生长、
0: 哦、是。
1: 那其实我对羊齁特别，应该只是我个人，因为我们下乡间齁羊齁、嗯、我又属羊、嗯、这种的好像当成一个救赎的一个动物是还不错这样。那其实说我其实结尾齁是一个开放，羊诞生好像人的诞生了。嗯哼。一生生世世不管是好的坏的，你就是会存在，嗯，然后你坏的，你就是最后要去忏悔修补这样子，嗯，那最后还是生生不息，嗯，所以我用那个隐喻哈，那个图画还有羊的诞生，就是一个、嗯、我觉得还蛮有宗教的味道的这样、嗯、
0: 是啊，
1: 也是算一个迷因图这样、嗯、就回到、嗯、又回到一个迷因图的样子这样、嗯嗯、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个人的参透会不一样这样子、
0: 啊、是。嗯，好，当然在这个小说当中啊，还有一个贯穿了整部小说的是老师刚刚有提到的这只猴子，嗯，寇桑。
1: 嘿，我觉得我是也不知不觉啦，嗯，一开始就写了这只猴子、嗯、结果就一直把它写下去、嗯、那其实猴子、哦、在印度教里猴子是很重要的啦、嗯、如果了解印度教，但是因为我写的、哦、是一个，应该讲说我写里面这个宗教其实是有一点变形的佛教，又有一点在西藏人密宗的味道嘛、嗯嗯、不纯粹是因为我个人是皈依圣严法师是禅宗这样、嗯、但是因为我有见识到一些、嗯、比较异样的宗教这样子啦、嗯嗯哎、东方西方我都有接触啦、嗯、不是很深的接触。那其实猴子是一个 也是一个象征，一个、嗯、一个从一个人类的那个逐渐演变的人类的意识，人类的良心，或是说来唤醒人类的一个、嗯、一个象征这样、嗯嗯、那当然也许读者看了会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嗯、我现在的答复你主持人的，我就是说我用它来是一个很、嗯、也是一个迷因啊，这是一个、嗯，看着人类的一个动物的眼光，盯着看着人类发生错误，反正人类毁灭自己，互相残杀了一个、
0: 哦、
1: 一个洞
0: 是、嗯

0: 果然呢，还是需要小说家自己来跟读者们分享哦，在勾勒这整个故事，从一开始因为一个迷因图的发想，到后来整个的布局，还有其中想要借由每一条线索，每一个人物的心理状态，跟大家来探讨的人生的哲学，还是需要作家自己本身来跟大家说耶。
1: 没有，我觉得主持人看得很透了，每一点都有问到我了。我很感谢你作为我的，应该讲第一个读者哈。直接来问我的，我觉得很棒，主持人很棒，而且对文学还有对里面的象征民音我都有掌握到，我觉得我很开心的，因为在一本书，因为我大家也知道现在文学的书是很不好，但是有几个知音我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子，很感恩，很感谢你。
0: 当然也谢谢蔡修宁老师啊，在暌违多年之后又带来这么精彩的作品《离岸的人》。好，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
1: 谢谢。

0: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那么现在是旅游旺季哦，如果持中华民国护照呢，在全球超过190个国家跟地区是可以免签证、落地签证或电子签证的哦。不过我们知道中华民国台湾只有12个邦交国，然而在71个国家跟地区是有113个驻外机构，包含着大使馆啦，还有总领事馆、代表处跟办事处等等，会提供我们像是护照的申办啊、文件证明跟海外急难救助等等这些服务。不过最近呢，我们少了一个办事处，这个国家呢是位在大洋洲的岛国巴布亚纽几内亚，地处在澳洲以北的西南太平洋，那西面是跟印尼来接壤。我们刚提到这个巴纽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没有跟我们台湾先告知的，也没有协商，是一个片面决定，究竟显示哪些讯息？可以从国际空间可能是被压缩了吗？就中国对台湾的升级的压迫吗？背后有没有隐藏更大的中国的战略目的呢？那对我们台海冲突警讯有哪些必须留意的？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特别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一奎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研究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这起事件的曝光在中国外交部例行的记者会当中，在15号的时候是媒体这样询问了哦，巴纽政府在15号以一中原则宣布关闭台湾驻巴纽代表处，那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说中方对此表示高度的赞赏，那我外交部是对外进一步的说明，这是巴纽的外长池卡琴科无预警发布这项声明，就立即关闭台湾驻巴纽代表处，也停止运作。当然我们表达我们的立场，就整件事情没有跟我们台湾方面协商，外交部对此表达严正抗议，会持续透过管道跟巴纽政府来交涉，维护我们台湾的权益。那也在这几天，就是我们的副总统萧美琴出席一项公开场合，被媒体询问到，他说我们的外交处境真的非常非常辛苦，中国到处在打压台湾生存还有对外开拓国际空间的机会，这是一个挫折。如果从这些讯息看起来，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这是不是又是中国大陆压缩我外交的一项新的手法呢？研究员，
2: 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新手法，但是中共它持续压缩台湾的这个外交空间呢，是它长期不断的一个举措。那我觉得从这件事情来看呢，中共在背后施压的痕迹是相当明显的。我们看这个巴纽外长啊，他在 Facebook 上面的这个声明当中，他是很刻意的使用 Chinese Taipei 啊，他不是使用台湾。那这反映出北京他长期要去压缩

0: 跟矮化台湾的国际的身份，所以这就呈现出一个事实，就是中共它不仅是否定啊中华民国的存在啊，它也刻意的去忽视台澎金马其实从未受到中共有效统治的事实。
1: 嗯，
0: 那它会把台湾与其他国家正常的交流啊，或甚至是非正式的交流，都会描述成分裂的这种挑衅的行为。那其实这次的事件不是一个单一事件啊，事实上在2018年的时候啊，巴纽政府啊，帕帕纽基尼，他就在中共的压力下，他会要求我国的住处啊换这个名称，并且是降格。我先补充一下，就是我国现在在大洋区正式的邦交国是只剩下三个，就是帛琉、马绍尔群岛跟土瓦鲁啊。但是在巴纽啊，依旧是维持了一个经贸办事处。但是这个经贸办事处等于在2018年的时候就受到打压。那到现在2026年哦、啊，这是进一步的，直接就是单方面的关闭这个办事处啊，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行为来看啊，我们可以说北京对台湾台北的打压是一个升高的情势。那其实我们从今年其他的一些案例也可以看出类似的情况，比如说今年的四月啊，赖总统本来要出访的时候，突然那个时候非洲的三个国家，这个西塞尔、摩里西斯跟马达加斯加，他在临时突然就撤销了原先已经谈好我们总统专机可以飞过他们空域的这个许可。那这个背后也是中国的一个打压嘛。
1: 是。
0: 那还有南非，他在从2024年的开始啊，他也一直持续施压，要求我方在南非的经济代表处啊要去迁离这个南非的首都，然后要去改变它的名称。所以我觉得这些事件都可以显示北京的施压对象啊已经不限于台湾的邦交国，而是它是扩及到整个与台湾维持实质关系的国家，就是 even 北京是去胁迫这样的一种有我国家。那它就是透过这种政治外交还有经济的手段啊，去迫使这些国家去改变台湾代表处的名称啊，坐落的地点啊，甚至台湾要改为使用 Chinese Taipei。那甚至未来可能也不会排除说它会去影响空域、水域还有交通航道这种通行的安排。
1: 嗯哼，都在间接了哦。因为刚才其实我们从很多角度来看，比如说巴纽政府就说一中原则嘛，最后你又带到一个可能空域还有水域方面，这可能都是我们面临非常严肃的一个挑战哦。接下来来看中国大陆，毕竟是一个大国嘛，哈，那对外的战略如果针对台湾的话，也涵盖在所谓第一岛链，或是延伸到第二岛链，现在也有蛮多在探讨这样。如果从国际战略的一个角度了哦，中国大陆着眼哪些利益面向？当然，我们今天从巴纽来说起，是因为可能巴纽也有跟中国大陆谈到哪些，也许巴纽就觉得，哎，这样 OK， 在这个时间点，他就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决定。那如果以他在大洋洲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岛国，但是还有很多的外围的岛屿哦，它会有一些战略资源吗？比如说能源方面的吗？或者说你会怎么样来看？因为最近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就在18号的时候提到说，我们会检视对巴布亚纽几内亚天然气的采购，好像这个是台湾是被包含在里头的，或您会怎么样来观察呢？
0: 谢谢理解啊。我觉得就是从整个大层面的战略角度来看呢、啊，中国它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啊，大概会有三个彼此环环相扣的战略目标啊。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提到，就是他要去进一步去孤立台湾了。他长期去压缩台湾在太平洋地区的外交空间呢、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19年的时候，原本是我们邦交国的所罗门群岛还有吉里巴斯啊，跟台湾断交。然后2024年的时候啊，抢走了诺鲁，他就转向中国。那不仅这样哦，那其实北京它也持续的去透过经济的利诱啊，还有观光客啊，它把观光客武器化，那还有数位认知作战啊，去针对我们仅存的三个邦

0: 礁国，就是帛琉、马绍尔群岛还有土瓦鲁啊、
1: 嗯、
0: 来施加压力，所以是他第一个战略的目的啊、
1: 嗯。
0: 那第二就是主持人刚刚提到，他是想要去取得太平洋岛国丰富的天然战略资源啊。嗯、那太平洋岛国这些国家的陆地面积啊，虽然是有限的，但是这些国家的专属经济海域啊，就是所谓的 EEZ 是非常广大的，整体专属经济海域加起来的总面积啊，可能是超过中国陆地面积啊、
1: 嗯、
0: 可能是三倍以上，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专属经济海域的面积，其中就含有非常丰富的渔业资源、海洋资源，还有海床上的这种关键矿物的资源。所以近年来啊，中国它也非常积极的跟库克群岛啊、基里巴斯啊、还有诺鲁啊，去探讨这种如何开采深海关键矿物的资源。还有主持人刚刚提到，特别像是巴布纽几内亚，它更是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国、
2: 嗯、
0: 那 PNG 它液化天然气主要出口的国家，第一大出口的国家就是日本，再来就是中国，
1: 嗯哼哼，
0: 那第三大是出口到台湾、
1: 嗯、
0: 然后再来还有南韩。所以其实巴纽它是东亚国家能源供应链的重要的节点之一啊。那第三个，中国它的战略目的就是它要去透过这种基础建设的长期部署啊，去累积中国在这一块区域的军事还有战略的优势啊。那我们透过很多研究也发现，中国近年来在太平洋岛国投资还有承建许多带有这种军民两用性质的基础设施啊、
1: 嗯嗯嗯、
0: 比如说包括港口啊、嗯、甚至包括港口货柜的这种装卸设备啊，很多专家都会指出这个货柜装卸设备它非常高，那上面其实都有这种监视的系统，还有这种机场跑道、塔台、气象监测系统、电信网络、海底电缆啊，这种数位资料中心等等，这些都是军民两用的关键基础设施。那这些设施平常可以用于商业或是民生，但是它其实也会增加太平洋岛国对于中国资金、技术还有维修保固的依赖。那同时它也可以强化中国在这个区域内监控还有情报的收整。整体来说，中国在太平洋的目标啊，不仅是去争取邦交国或是夺取中华民国台湾的邦交国，
1: 嗯哼哼，
0: 那他也不只是取得当地的天然资源，他更是希望透过这些方式去掌握资源，然后去进行一个战略部署，借此去改变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权力平衡。那我个人认为他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将美国推挤出去，他才可以掌握整个区域。
1: 所以听起来就是说，美国目前在当地还是有一番势力范围，那中国已经瞄准了，就对准了美国嘛。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谈的更多、哦、在今天两岸安居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一奎来跟我们谈，在最近呢，巴布亚纽几内亚巴纽片面关闭我们住在当地的这个办事处哦，那我们怎么样来因应？刚第一个角度谈的是两岸的外交的延伸，第二个是中国的战略角度来看，其实很多战略资源，谈到天然气的这个能源的部分的话，看到一项数据，台湾有97%的能源仰赖海运进口，像刚刚提到的液化天然气也是台湾近半发电的来源，所以还挺重要的哈。那因为刚刚提到外交部长林佳龙说我检视对巴纽天然气的采购，那这下是不是会有一些影响？好，持续那相关的，我想也许这个是不是有点比较跨度很大的，就是说那如果中国瞄准的是美国势力范围的竞争好了，对台海的这个安全来看，因为刚才我有提到能源的问题哦，因为事实上台海的冲突这几年都不时在讨论，当然热度有时候升高，有时候是稍微降温的。那如果从中国大陆对台所谓的武统，现在比较少人提起，但是封锁这样子的一个策略也一直被探讨，最近 在海外的学者，包括美国、澳洲，又在提到这个部分。那如果说中国大陆真的是要

0: 掌控这个区域的战略的一个主控权的话，他必须要排除哪些障碍？美国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应该从哪些角度来看，可以看中国在这方面会有一些陆续的动作，或是怎么观察呢？
1: 好，谢谢主持人。我这个您问的这题非常的深入啊。我觉得目前各界对于台海冲突啊，可能涉及所谓的海上封锁、确实已经有很多讨论了、以及兵棋推演。所以如果台海战事爆发啊，因为中国它在第一岛链周边具有非常强大的飞弹以及反介入的能力啊，所以美军跟美国的盟友在冲突的这是一个想定了，初期的时候他未必会直接的深入第一岛链，因为这个风险非常大。那他们可能会采取从更外围的海域啊去进行反制啊，例如在马六甲海峡，在中国南海的出入口，以及在印尼群岛中边重要的海上咽喉点啊，去实施这种精准拦截还有封锁，去限制石油、天然气这些可以运送到中国的能源哦。不过呢，即便马六甲海峡还有印尼群岛周边的航道受到封锁啊，其实西太平洋还有一条潜在的能源以及物资运输的这个路线，那也就是从澳洲南部经过巴布亚纽几内亚，再经过所罗门群岛周边的这个海域，然后再进入西太平洋，最后可以通往菲律宾、台湾，也会经过中国、日本、南韩这样的一条航线。所以换句话说，从澳洲南部经过巴纽，再经过所罗门群岛水域，再进到西太平洋的这个航线哦，它不仅对中国很重要，它对台湾啊、对日本、对南韩、对菲律宾，它也相同的重要。它的战略价值在于运送天然气能源的船只啊、它不必经过马六甲海峡，它不必经过南海这种高风险的水域。所以呢，对于台湾、日本、菲律宾而言，维持澳洲到巴布亚纽几内亚到所罗门群岛周边这个航道的自由开放以及畅通啊，等于是保留了一条潜在的能源供应还有后勤运补的这个生命线。那反过来来说，如果北京啊，它能够利用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啊，去干扰甚至是去切断、截断台湾、日本等国在西太平洋的能源运输航线哦，这将大幅的帮助中国它去扩大这种军事的优势以及在太平洋战略的这个影响力。那我觉得事实上啊，近期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中共它确实逐步的将海上灰色地带这种行动的范围慢慢的从这种台湾周边的海域啊，向西太平洋去延伸，甚至是逐渐的逼近台湾重要的能源运输航线。那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巴纽啊，他这次啊突然片面的关闭经济经贸办事处啊，其实也是蛮引发各界高度的关注。我觉得这可能不仅是外交的议题，各界担心的是未来这个西太平洋能源运输线是否可以保持自由开放畅通的问题。
0: 好，当最近在霍姆兹海峡因为这个中东情势的关系比较受到关注，事实上呢，巴纽最近的动作，就诚如研究员你所提到的，其实一些国家是关心的，不光只是在台湾觉得是外交上的一个挫折之外，他可以再去关注中国大陆长期的更大一个战略的角度在思考。那最近美国联邦参议员达沃斯到台湾来访问，那之后呢，回到美国在一场论坛当中，还有提到中国可能在2028年对台湾发动经济封锁。当然这经济封锁在前几年我刚刚有说了，其实就引发了一些讨论，那我们到底能够因应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中国它慢慢的达成它预定的目标，我们现在该做什么？美国会有什么样 的一个动作回应，等一下也会来谈。只不过最近还有一则消息哦，蛮有意思，我从这个角度来提问会不会有点不相干，或者说事实上也可以再来观察，就是中国大陆在7月6号它是设了一个可惜核弹的洲际飞弹，那射程范围好像也挺远的，也是在这个区域，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跟这个有所关联吗？还是说其实是两码子事呢？研究员，
1: 谢谢主持人提出啊，我觉得当然是有所关联哦。我认为北京它试射 ICBM 这个背后的战略思维啊，它就是要去透过这是一个威慑啊，也是一种胁迫姿态啊，去展现说中国它的军事影响力啊。已经可以延伸至第二岛链周边的水域哦。那更重要的是说，它同时要向美国传递哦，中国它已经具备所谓核武第二次打击的这种报复能力哦。就是你如果用核武打击，我可以有能力再用核武报复回去哦。那其实事实上，中共它在2024年的9月啊，就曾经公开的向太平洋国际水域发射一枚可以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飞弹啊。那这一次等于2026年又试射了一次，但是这一次比较特别的，它是由一艘潜舰哦、啊，向南太平洋的方向去发射这个 ICBM。那它所要凸显的就是说，解放军它可以透过这种行踪难以掌握的潜舰平台啊，去发动很深太平洋的区域去发动这种核武打击，所以这也是要让这个区域内的这些行为者知道说，中国它是有能力在美国、澳洲还有太平洋岛国之间这么广大的海域啊，去进行核武的投射能力。那这个本质上就是一种威慑跟胁迫的行为，这个背后的目的可能是要借此让太平洋岛国啊，在深化与美国还有澳洲的这种军事合作时啊，可能会有所顾忌，让这些国家会有一些害怕，所以他们国内可能会有这种讨论，那去避免这些国家进一步啊与美国合作啊，成为在区域内可以牵制中国的这种战略的支点。但是呢，与此同时呢，中国同样的也是在这个区域啊，要去建立符合北京军事利益的战略支点。所以这就是主持人刚刚说这样的一个美中的战略竞争啊，其实是一直持续的。那不过我是觉得，中国它试射这种 ICBM 的做法也可能会产生反效果，因为当中国它不断的在太平洋地区展示它的远程打击能力的时候啊，这也会使得太平洋岛国更加直接的感受到中国军事力量
0: 是
1: 可能带来的威胁。所以长期来看呢、啊，这未必有利于中国，反而可能会将这些太平洋岛国更加推向美国、澳洲这种同盟关系。
0: 好，可以观察。因为事实上中国有这样的动作之后，就试射可惜核弹的洲际飞弹，美国国务院有发声明嘛，提到美国尽力避免核武扩散，中国却是反其道而行，不断累积军武力量，各国是很关切的，美方是呼吁中国要加入军备管制相关的讨论。刚刚提到像澳洲，那另外其实包含了日本、纽西兰都表达了严正关切，指责中国试射飞弹并不是友好举动。那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中国这样的动作是个威慑跟胁迫，那刚刚提到巴纽嘛，巴纽那事实上其实它也有跟澳洲是有一些合作的啊，像在经济安全上是有的，因为这个印太战略持续升高，整个太平洋地区军事活动我想是越来越复杂，整个影响层面是很大的。不过重点最后我们还是要谈到美国的应对，刚刚只是看到就是像美国方面表态，比如说以试射这一颗的洲际飞弹谈到核武扩散的问题之外，到底在这个太平洋地区美国是不是有所动作？我看到好像在关岛就有一些强化关岛的升级计划在推动，还是说您从哪个角度来看美国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动作呢？
1: 像美方的动作。

0: 也是与这些太平洋岛国的地缘战略位置啊密切相关。但我觉得近年来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强化的这种安全的布局啊，其中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去因应啊中国在这个区域持续扩张的影响力。举例来说啊，美国与巴布亚纽几内亚在2023年的时候，它正式签署了这个防务合作协定。那这个协定就可以让美军去使用巴纽境内重要的机场以及港口，甚至可以进行这种部队的集结，物资的预先的放置，加油补给，还有共同训练等等。那除此之外呢，美国海岸的防卫队啊也已经与巴纽啊展开合作，包括有联合的这种海上巡逻，打击非法捕鱼以及跨国犯罪等等。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指标性的美国的做法是在2024年的时候啊，他完成了与帛琉还有马绍尔群岛以及Micronesia 这个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 COFA 这个自由联合协定的这个延长，这边就是我们一般称的 COFA 这个 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 这个是2024年完成最新的一个延展。也就是说未来的20年呢，美国它会预计投入超过70亿美元在这三个国家去进行支援还有经济发展。那同时呢，美国也可以维持对这三个岛国在陆地、领海还有领空的这种军事的准入权啊，以及去承担这个防卫的责任啊。所以我觉得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呢，这个 COFA 延展呢，也是有助于防止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啊，在这片区域建立中方的军事据点以及去部署它的军事力量。不过我最后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稍微谈一下，就是我觉得从太平洋岛国自身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我的接触的感觉是他们其实并不希望美国的政策啊只是以这种抗衡中国为主轴啊，这些太平洋岛国可能更期待的是这种可以真正回应当地发展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因为对于许多太平洋岛国而言，相较于中国未来是不是真的会成为一个区域的霸权呢？他们可能在当下对于这种气候变迁、基础建设不足啊，或者是非法捕鱼啊、跨国犯罪啊，还有经济发展的这些问题啊，对他们来说是更直接、更迫切的安全威胁。所以其实太平洋岛国的安全威胁啊，可能跟美国还有澳洲啊是有一点落差的。但我觉得不管怎样啊，总结而说，我认为未来美国与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竞争啊将是持续，而且竞争的范围啊会更扩大，渗透到各个领域。
1: 好，这次巴纽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其实有报道就说，巴纽最近这几年持续向中国寻求贷款跟基础建设融资，中国是它的一个单一国家债权人。另外刚刚提到一些天然灾害等等这些，其实像巴纽也很希望就说他们的国家即便是美中抗衡，就说美国啦是不是可以给予他们一些支持。可能这些声音，美国是不是有另外一种思维？那中国它所投放的一些资源，我们所谓的拉拢好了，那也许刚好巴纽现在是需要的。我想后续真的值得我们再持续来关注。那今天是从我们在巴纽的办事处呢遭到巴纽给片面关闭了，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问题？我想不只是两岸之间而已，在中国的对外的战略呢是有它的规划的。那怎么样来推进？我们怎么样来因应？会持续在节目当中关注。非常谢谢我们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一奎今天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您，谢谢，
0: 谢谢，谢谢丽姐。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1: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0: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1: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2: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的这个议题哦，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从出生之后经历到生老病死的这个过程。那当我们在年老的时候，或我们亲爱的家人在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面对到了生死这样的议题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来陪伴自己的家人，或陪伴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来做一个善终的选择。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这个议题。在节目中呢，请到的是一位资深的健康医疗新闻的记者张静慧。静慧呢，最近推出了一本书，叫《好好吃到最后》。那我们一起来跟静慧聊一聊她的这本新书，究竟要传达的是哪些重要的内容。好，我们先请静慧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静慧。
0: 今天这本书的书名是好好吃到最后，副标题就是不插鼻胃管也不断食的善终选择。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哦，静慧访问到了很多很多的人，那也拥有了很多人的故事，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跟思考，究竟我们人生呢走到最后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善终的选择。但既然呢这个书名叫好好吃到最后，所以就跟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大事啊，就吃是很有关系的。好，所以静慧是不是先来跟大家谈一谈你当时为什么会想写这样的一本书？
1: 我们民间有蛮多的这个俚语，像这个吃饭皇帝大这样的俚语，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吃对大家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从我们一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开始吃，那我们每天醒来要做的事情也都是吃。
0: 嗯，
1: 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真的是非常的平常跟日常。
0: 是，
1: 所以说当它出现了一些问题，譬如说吞咽困难的时候，或者譬如说吃得很慢，像这样子进食出现的种种的状况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哦，也不知道他是可以看医生的，要看哪一科，其实大家其实都不知道。
0: 是，
1: 对。那为什么我会写这本书？主要其实我相信这几年大家都会看到一些比较热门的，引起一些讨论的一些议题，譬如说像断食善终这样子的一个算是近年社会的一个关键字吧。
0: 对，
1: 那其实一方面我们听到有些人觉得它是一种可以帮助一些病人善终的方式，可是我们也同样的听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关切这样子的方式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人善终，以及如果说不是病人本人的意愿，他是被照顾者断食的，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有一些值得这个关注的一些地方。那因为我是记者，所以我很希望能够用比较多的一些

0: 篇幅来讨论不同的意见，呈现不同的想法，所以慢慢的就有这样的念头来写这本书。
1: 而且在这本书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个案啊，那也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当我们人生走到最后的时候，要靠什么样的方式来继续维持我们的生命？那如果吃这件事情是这么的重要，那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啊，透过什么形式的吃来继续维持我们的生命？那也是这本书呢，用了很多的个案来跟大家探讨，有非常多的家庭，他们有不同的选择。那书里面有一段提到，在2024年哦，有一个统计，就是在台湾有高达40万人是会放置鼻胃管的。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也探讨了很多跟我们到底是不是要来装置鼻胃管，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装置鼻胃管对于延长这个病人的生命会产生一个什么样子的影响或作用。这也是当时金慧你在做这么多采访的时候所碰到的一个普遍来讲照顾者或病人本身都会遇到的问题吗？
0: 很多为什么会特别写爱恨鼻胃管这一章，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在做采访的时候发现，其实鼻胃管大家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这个坐着轮椅的长辈在公园里面晒太阳，然后他们常常都是围着一圈，然后几乎每个人鼻子上都装着鼻胃管。那为什么会这么的普及呢？这个其实值得好好的探讨。对，那鼻胃管它本来的设计，它只是有点像一个替代道路吧。我们想想看，如果说在这个台风豪雨之后路断掉了，常常工程单位就会去开辟一条替代道路，可是当原来的路修好了，这个替代道路其实就可以功成身退了。鼻胃管它的设计本来是替代道路的这个用途跟概念啊，可是在台湾它为什么常常好像变成长辈的一个我们称为标配的，好像几乎很多高龄的这个长者身上都会带着它。对，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一个照顾文化的问题。对，
1: 像我住的这个社区啊，我这栋大楼的门口有一个让一些长辈们可以坐在那边晒晒太阳啊这样子的地方啊，那有一个老伯伯，我从翻过去呢应该也有个五年起跳吧，也许快十年了，风雨无阻，每天早上由他的这个外刊陪伴着他坐在一个轮椅上，这个老伯伯可能已经是中风或怎么样行动不便，他就是插着一根鼻胃管。但是呢虽然这个是不好示范哦，先讲一下，雷打不动坐在那边抽烟，他其实手已经不能动了，但是他的外刊就会不时的把烟递给他，然后就吸两口吸两口，几乎每天可以看到他也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了。我想这个的确就是刚刚静慧所说的，好像我们的印象中哦，可能我们的长辈到了年纪大了，也许吞咽上有困难了，或是他身体无法自主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用鼻胃管来协助他进食，来维系他的这个生命的征象。可是在这本书里面，静慧也访问到了很多的人哦，很多照顾者，很多的病人本身，我想我们都觉得说啊，鼻胃管都很不舒服啊，当然都是希望不要最好。那你有采访过哪些的故事是让你去思考鼻胃管跟这个维系生命之间的关系呢？
0: 我要先强调，就是说鼻胃管不是绝对100%不能放。那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要评估这个长辈他的一个状况，他是不是他需要鼻胃管的时间大概有多少，基本上不会建议就是说超过3个月啦。对，那如果3个月以上，其实应该是考虑做胃造瘘，就是他从这个肚子这边打一个洞进去，那他直接他的食物可以直接灌进胃里面。对，那但是在台湾这个造瘘的胃造瘘的部分，这样子的，因为它是有一个算是一个 一个小的手术，
1: 嗯嗯，
0: 那大家接受度比较不高了，所以台湾几乎都是在放鼻胃管。那用不用鼻胃管其实没有标准的答案，它大概只能有一个原则，只是说在这个台湾就会变得是说，我们其实在帮这个长辈插入鼻胃管之后，欠缺一个再次评估，他能不能够拿掉鼻胃管的这样子的医疗流程里面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所以就变得是说，很多长辈其实在入院之前他是没有使用鼻胃管的，可是因为他入院，譬如说他可能因为肺炎，他意识不是很清楚，他没有办法，当下他没有办法用嘴吃，对，可是如果你不插鼻胃管的话，他就没有这个营养，没有免疫力来对抗这个疾病嘛，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下，医生通常会建议说是不是这个时候要插鼻胃管。其实在这样子比较紧急的状况之下，长辈原来的健康状况还可以，但他只是因为一次紧急的感染，急性的感染，造成他暂时意识不清，没有办法吞咽，这种情形的话其实是可以接受这个鼻胃管的，只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医疗流程里面很欠缺一个，就是说一个再次评估他还需不需要这根鼻胃管这样子的一个流程，所以往往让这个长辈就一直装着鼻胃管，这个跟他这个度过余生，不只是出院的时候带着这个鼻胃管回到家里面或是安养机构，甚至他后面的余生都一直在用鼻胃管。事实上这个就比较可惜，因为这个长辈当他这个譬如说肺炎他已经好了，肺炎是有可能治愈的嘛，当他已经好了，他的原来的吞咽功能并没有很大的问题，他其实可以自己吃，可是你一旦让他长期这样子用鼻胃管，人体是用进废退的，当你一直不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他就会退化，他本来是可以吃的，你帮他插了鼻胃管，他从此不去咀嚼吞咽，他其实就这个功能他就退化掉了，这是很可惜的。其实有蛮多的长辈是这样的情形。
1: 我也是看了静慧的这本书啊，我才比较更加了解啊，就是装置鼻胃管对于病人啊，或者是对于长辈们他们的影响啊。在书中也有一个故事提到，有一个老伯伯，他本来呢吞咽上是有一些困难的，但是他就是坚持他不要用鼻胃管，可是因为他自己自主进食的时候就不停的可能呛到气管里面啦，或者怎么样哦，那他就反复的感染肺炎，那到后来他实在也是饿到受不了，就决定说好啦，那就装下鼻胃管好了。可是装完鼻胃管他吃饱了之后，这个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那是不是有专业的团队，例如说像语言治疗师啦或其他专业团队再来评估说，那怎么样是可以有机会把鼻胃管给去掉的。因为我看了静慧的书才知道说，你不装鼻胃管你可能吞咽困难会得肺炎，可是你装了鼻胃管也很容易感染肺炎，所以都会导致大家所担心的一些身体的问题，对不对？
0: 对，因为大家过去的观念包括医界可能都认为说，我们因为怎么讲呢，吞咽困难长辈他在进食的过程当中，那个食物的残渣，因为他吞咽困难嘛，所以食物的残渣常常没有办法好好的顺利的进入食道，会有一些残渣掉到气管，那这个食物里这个残渣里面有细菌啊什么的，可能就会引起吸入性肺炎。很多长辈反复的这个进急诊哦，住院接受肺炎的治疗，常常就是因为这个吸入性肺炎。所以大家觉得说，当我们长期使用鼻胃管，那食物都从这个管路里面进去嘛，它就没有这个吞咽的这个困难这样子的一个困扰了。那没有吞咽困难，那就不会有食物掉进气管，那就不会得肺炎，这个是过去的逻辑。可是事实上我访问到一些家属，包括一些甚至还有一些这个医学上的一些研究都发现，其实长期使用鼻胃管并没有办法减少，没有办法降低肺炎的风险啦。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我们不是只有进食还有口水，我们每天其实都在分泌口水， 对这些吞咽困难的人来说，口水也会掉进气管，这也会引起吸入性肺炎。
1: 是，
0: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

0: 你长期插着这个鼻胃管的时候，事实上很容易胃食道逆流。
1: 嗯，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胃跟食道之间的这个贲门，因为你插着鼻胃管，它长期都是开着而不是关闭的，所以胃酸很容易逆流上来。当胃酸逆流上来呛进气管的时候，这一样也会引起吸入性肺炎。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新的这个研究支持，就是发现其实长期使用鼻胃管对于降低肺炎的风险是没有帮助的，也没有延长这个存活的时间。
1: 是
0: 现在的观念比较是，就是说我们尽量不用管路，尽量用舒适进食、舒适喂食的方式来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好好吃到最后。我想这也是我这本书为什么叫好好吃到最后。我相信不是不得已，大家不会去想要使用鼻胃管，大家都想要尝到食物的美味嘛。
1: 对，
0: 不会想说啊，我只是很多长辈自从装了鼻胃管之后，再也没有那种进食的满足跟喜悦的，因为他完全吃不到酸甜苦辣，常常都是表情漠然的这个接受这样的灌食，
1: 是，
0: 对，好像非常的不快乐不开心。我相信没有人想要这样子度过余生。那重点在于不插鼻胃管，那究竟在这个假设有一些咀嚼或者吞咽困难的状态之下要怎么吃，这个才是重点。因为你不插鼻胃管，可是 你一直想要用嘴吃，可是你又不断的呛到，不断的去进出急诊，不断的住院，这也不是一个，这对长者的这个晚年而言也不是一个好的状态。也就是说你不用鼻胃管，你要有别的方法让它可以好好吃。这个其实是我们好好吃到最后的第三章一直在倡议的舒适进食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啦。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跟静慧一起来跟大家思考的，就是如何能够让这个长辈或者是生病的自己的家人可以得到善终。那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来关心舒适进食。那我想这本书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在书中有谈到，因为书名是好好吃到最后嘛，所以吃这件事情呢，也许它不是由照顾者来决定要让这个病人用什么样的方式。那书里面有谈到一段是说，在安养中心的这个奶奶，她年纪已经很大了嘛，可能已经90岁了，那到最后她的进食也非常的缓慢，可能吃的也不多，但是还是希望能够让她顺其自然，顺应生命来走到生命的尽头。所以不是由照顾者决定该怎么样来善终这个观念，那静慧你是怎么样来看的呢？
2: 其实吃不吃东西我们的身体知道，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有这个陪伴这个比较年长的长辈，甚至陪伴这个家人往生这样子的经验的话，您大概就会知道人到了最后其实是自然而然不想吃的。即便你在他面前摆满了各种的这个食物，可是他是不想吃的。因为这个是人体在这个关机的这个过程中，肠胃的机能当然也会慢慢的减少，他对食物的需求可能有，但是可能不多，他或许就是譬如说可能就是喝一点汤或者是吃一点点的东西，
1: 是
2: 他不会想要吃一大碗的这个牛肉面，一个这个排骨便当，一个鸡腿便当这样，他可能就是有一些食欲。那我们能够做的其实就是顺着他身体的状态，顺着他的身体的这个整个的整体的这个食欲的慢慢的减少，顺其自然的减少他的这个饮食，对，而不是刻意的把它断掉，让他用这个断掉饮食的方式提前结束生命。我相信这个断食跟不主张断食的这个朋友们可能各有想法。那我觉得很主要的一个差异就是在这个断食它比较是刻意的要怎么讲呢，缩短生命，
1: 是
2: 这个加速死亡。可是传统的这个安宁疗护的想法呢，比较是顺其自然，就是说我们是顺着这个病人他的这个疾病的状态，他的饮食的需要慢慢的减少，而不是刻意把它断掉。
1: 但书中有提到一点哦，就是说究竟是要采用断食的方式，或者是要采用鼻胃管这样子的处置，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哦？那有谈到一点是说，家属如果主动的提出这个询问啊，就是说啊，那接下来能不能够让病人也许断食善终试试看，或者是是不是能够让病人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0: 来做后续的医疗或照护。那书中提到了一个重点，我觉得也是对于照顾者的一种关注，就是说当家属已经提起这样子的询问的时候，或许其实他是在很明显的求助或求救，就是对于这个家属，对照顾者来说，我可能自己身心上有状况，我也许也有一点撑不下去了。这点倒也是蛮引起大家关注的，我们要去关心的部分嘛。
1: 对，没有错，因为照顾者确实在这个照顾的这个久病的这个病人而言，他其实是处在一个蛮压力、蛮有压力的一个状态。那他会提到这样子的一个要结束生命这样子的事情，一定是处在一个比较压力的状态下。一方面就是说看到自己亲爱的家人可能已经处在一个很卧床的一个这样的状态，他的这个健康状况已经没有办法好转。那可是呢，他的状态又没有要到马上走，所以说呢，这个我相信看着自己的家人在一个这样的状态而言，家属跟照顾者也是非常的怎么讲心疼，
0: 对，
1: 以及处在一个比较压力比较大的状态下，他们其实是很需要这个关注的，以及这个协助减轻他们照顾的压力。
0: 所以在书里面有一篇有一个标题其实很直接的就点出了刚刚静慧所谈到的一些照顾者心理上面的压力。这个标题就是，如果一顿饭要吃2个小时，那谁要来喂呢？就是如果我们尊重这个家里的长辈，尊重病人的意愿，说那我不要用鼻胃管，好，那我就慢慢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来喂食。好，但是如果每一餐饭每一顿饭都要喂2个小时，那究竟对于照顾者来说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生活上面的压力，或者是打乱了他所有生活的步调？这点就真的很实际哦。我们就这个标题来跟大家谈一谈。
1: 我想医师讲这句话，他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就是说医疗决策它其实有时候没有那么容易啦。那我们单从比较医学、比较身体这个生理的这个角度来评估要不要装鼻胃管，其实是相对的简单，就是医生他们有一些标准嘛，你吃不到多少的营养热量，或者是你这个体重，看到你体重一直减轻什么，没有办法好好吃，吃得很慢，吃得很少，他们可能就会建议考虑装鼻胃管。可是这个从医学跟生理来评估的话，相对容易，可是真正家属或者是病人在做这样的决策的话，往往会有更多的考量，譬如说照顾人力嘛，到底谁来喂？不要鼻胃管当然是一个理想，就是说没有人想要插了这个管路啦。那重点是谁来喂？也不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请得起这个外籍看护。那医生提醒的就是说，其实这个决策就是说，怎么讲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疗问题，其实医师形容就是它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也不能够忽略现实啦。对，那如果说这个病人是可以安全进食，他不需要鼻胃管，吃的量也够，但是他吃得很慢，一顿饭需要吃2个小时，那一天等于要有5、6个小时，因为3顿饭嘛，
0: 对，
1: 一天有5、6个小时花在喂饭上。那家里面有这样的人力，可以慢慢喂他吗？一天两天可能可以，但是3年5年呢？就是说，照顾者的辛劳跟压力也需要顾及啦。那医生说，他们其实当然鼓励在这个安全进食的前提之下去移除鼻胃管，让病人可以有口进食。可是我们社会可能或者其他人这个左邻右舍可能不能够要求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做到啦，应该要尊重每个家庭的照顾能力，而不是给他们压力，指责他们说啊，你让长辈用鼻胃管就是不孝这个样子。对，我觉得要有更多的这个包容跟考量。对，
0: 所以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所推荐的《好好吃到最后》这本书呢，请到的是作者张静慧。那静慧呢，也在这本书当中跟大家探讨了，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好好的走完这一生，或者

0: 是陪伴着我们的家人好好的拥有善终的选择，其实有很多的面向是需要思考，还有是需要预先的来做准备。那这本书呢，都带着大家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善终的选择，面对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决定。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静慧，谢谢。
1: 谢谢。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艺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金枝演社有一个新的作品，叫做……是台语哈，我怕我讲不好。五 D label， 9月4号到13号在旧城剧场，但是我跟大家说时间地点是没有意义的，已经卖完了。昨天我还看到演员哈洪建藏还拍了个影片谢票，但是呢，这么特别的演出，我觉得应该还有可能会加演再演，所以这次我们邀请到的是金枝演社的资深演员，人称金枝一哥，那他也是五 D label 的导演。李允中来跟大家分享，欢迎允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枝演社的演员，我叫李允中。对，然后那个一哥称号就是随便听听就好。
0: 应该是你应该很值得说是一哥哦。而且允中就是如果大家搜寻一下他的相关报道的话，我有看到就是你是念国贸系，
1: 对，
0: 然后有一天觉得演戏好像很好玩，
1: 对，
0: 就跑去剧场。这个有一天被雷打到是为什么？
1: 对，这个故事其实应该是说我会接触，就像艺荣刚刚讲，我是念国际贸易的嘛，我会接触剧场这个东西，当然就是大学的时候有学校有社团啊。然后我为什么知道这个社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就是那时候因为学校会有布告栏嘛，就会贴一些校内相关的活动。然后那时候其实对剧场其实并没有了解，但是那个时代就是你至少听过三大团嘛，就是屏风表演班、过多剧场，然后表演工作坊，对。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一张海报，说表坊要来学校演出，我想说这是我听过其中一个大团而且票价才40块，我想说哇塞，怎么那么便宜？对啊，那想说反正40块啊，反正就来去看一下好了。然后买票之后，然后那天去演出场就在我们学校的活动或那个礼堂这样子，然后去看原来是学校社团表演社团，我们的社团叫做表演剧坊啊，所以也简称表坊。对，然后想说好吧，那既然是这样，那就来看。然后那时候看了之后就觉得心里就有一个念头，就想说这些同学在台上这样演出，他们也不是很专业，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很开心的在演戏。然后那时候心里想说，如果是我在台上，不知道会怎样。对。然后那时候就会有一个念头一直在这个心里面。然后后来就是新的学期开始，然后就是社团的招生嘛。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睡觉，然后隔天早上醒来说，那我好像去演戏好像还蛮好玩，那不如我来加入社团好了。对，这就是说，就是刚才讲，就是一早醒来突然觉得戏剧很有趣。对。
0: 就是因为看了那个学校社团的演出。
1: 对。
0: 结果没想到你一待金枝就是待了，
1: 对啊，
0: 超过25年。
1: 对，我是算2000年的，就是比较好记，就是921的隔年。对，921是2000年还是1999？
0: 1999
1: 对，隔年的时候加入金枝，所以到现在今年2026，基本上已经快26年，对，25年多，对。
0: 而且上次访的小东，他也是待了20几年，
1: 对，
0: 他好像比你晚一点点而已。
1: 他大概晚我半年接触
0: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神奇的组织啊？为什么你们都可以待那么久啊？
1: 我觉得可能是，我的状况是来自于说，因为我觉得就从学校刚刚讲从学校社团开始接触嘛，然后那时候一

0: 接触就无法自拔，就觉得哇，舞台剧这些东西真的太好玩了。因为好玩的原因不在于说单单是站在舞台上表演这件事情，还有是跟同学们一起拍戏的过程，然后自己手工道具什么什么，自己去找配乐这些过程。然后那时候因为学生就是除了读书以外，就是时间很多嘛，所以有时候排戏会排到半夜，然后就是这种大家一起努力的做一件事情，然后并没有说为了说，哦，我们做了之后我们可以出名或什么之类，这种基本的精神就会让我觉得很吸引我。然后后来加入金枝之后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其实在大学还没毕业之前，其实我隐约就觉得我毕业之后还是想要继续做剧场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就一起四处去找训练的机会。对，很多很多团体，比如说临界点那时候临界点，然后还有很多什么俱乐部、剧团都有一些训练课程，然后我就想要去参加。然后后来就是辗转由当时一起训练的朋友说：“哎，金枝有一个招一个团训这样子。”然后想说：“好，那我就要去看看好了。”对，然后进来之后，然后发现金枝的训练跟我那时候学到的其他的比较不一样，比较他们是比较身体上的操练，然后那时候因为年轻嘛，然后比较不服输，所以觉得说这是一个挑战。然后再者是说，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金枝的语言的使用上面，因为在那个我刚刚接触剧团那个剧场那个年代，其实还是以所谓以华语为主流，只有其他的不管是台语啦、客语啦，或甚至原住民，其实在剧场界其实是相对是很少的。尤其是整出戏以这个语言为主的，
1: 几
0: 对，
1: 乎没
0: 几乎是
1: 有，
0: 没有，对，因为顶多就是里面可能有个角色，然后他讲一两句客语啦，或者是台语这样子，然
1: 有一
0: 后
1: 点功能性
0: 对功能性，然后那时候又会有一种好像那种，的确会有一种那个语言除了功能性之外，它是属于一个好笑的，但那好笑是来自于一种刻板印
1: 刻板
0: 象，
1: 印象
0: 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不是很喜欢那样的状况，然后后来接触到金枝之后，发现哎，台语。然后那时候因为就觉得哎，台语，因为本来我的母语其实也是台语，对。那也是因为大学过程，我自己觉得台语其实那个语言上听起来是相对有趣的，对。然后它音乐也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哎，金枝有这个环境做这件事情，二哥他也是一直很努力的，就是想用母语创作。然后再者是金枝的剧本通常都是自己原创的，然后会比较对我来说，他是比较关注在台湾自己本身的事情。对，那我当然不是说其他用国外的东西是不好的，只是说相对这一块比较吸引我，所以加入金枝之后，我就觉得哎，种种条件都符合我，然后我又没有被人家赶走，那我就觉得哎，在这边一直做下去，其实也没有什么。我就应该说，我没有想过说，我想要去别的地方看看，因为那个时候在对于我而言，在金枝就很多东西是我可以学习不完的，所以就是一直就留在金枝这样子。对，我觉得金枝的魔力可能某个程度是有一点这个成分嘛。
1: 然后你演了很多戏，很多的角色，可是你在2024年是不是才第一次当导演？
0: 其实应该是说，在金枝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我并没有一开始就很有想要做导演这个想法，对。然后是反而是当然是站在舞台上，对我说是比较自在、比较轻松。因为有鉴于以前学生时代当过导演，其实我当代很恐怖，很
1: 恐
0: 恐怖的
1: 怖。
0: 原因是观众一进场看他演出的时候，就在所有一切其实是在盯着导演看，即便导演不在台上。然后那个压力会反馈在导演身上。为什么金枝这么久之后才在2020年才第一次有导演这个想法？那当然是也要感谢我们的制作人慧芬啊。他想说，他也觉得说，哎，都这么久了，大家已经接触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剧场那么久了，应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想要说的，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所以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机会，所以那时候才做了第一出《鸡鸡好吃》这出戏。对对对，
1: 然后编剧也是这一次的编剧
0: 对对
1: 杨
0: 对，
1: 舒
0: 杨
1: 凯，
0: 舒凯，对对对，
1: 那一次《鸡鸡好吃》是你自导也自演，
0: 对对
1: 然后这一次就是请洪建
0: 对， 好、哦，对，
1: 那这一次这。

0: 这个无敌 level 是这个概念是从你开始
1: 对，其实无
0: 哦。
1: 敌 level 这个概念，应该是说那时候机器老师做好做，刚好在演出的过程，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哪里来自信，我就跟慧芬说，哎，慧芬，我有，如果这次机器老师还状况还不错的话，如果你要再请要问我要不要再当导演，我说可以，因为我可能觉得我可以继续做，所以那时候其实。
0: 哎，那一次的经验是什么？
1: 你说
0: 鸡
1: 机
0: 鸡
1: 器
0: 好
1: 老
0: 吃
1: 师
0: 那
1: 的时
0: 次，对。
1: 候，对，因为机器老师算是第一次，当然是会很谨慎嘛，毕竟是不容易的一个机会，可以用自己的想法去呈现一出戏，所以那时候在过程，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就开始讨论了，就等于机器老师真的就是可能知道这个消息有这个创作机会的时候，其实大约在1年多前就开始讨论了，我就开始想说我要找谁啊。剧本就找舒凯，因为舒凯他就是剧本，他是很会写剧本的，所以我就找他，因为也熟悉，然后沟通上也比较方便。然后演员就是也是合作很久的演员同伙伴，就对。然后我们就三个很早之前就开会，比如说我们就定期因为我是导演之后，我就请你们去吃饭，然后我们开始聊。对，然后那时候对于机器老师这个整个创作过程是充满期待，而且很兴奋的。对，那时候就想说很多主题我到底要做什么，然后后来终于确认，一直聊天的过程，一直互相丢想法的过程，终于确认哦，鸡鸡好吃。我们想要去讲的是一个人对于社会的舆论的一些催促，你一定要那样做吗？对，你是否可以跳脱那个好像既有的人生阶梯呀？几岁你就要干嘛？几岁要干嘛？然后，如果你结婚之后就要干嘛？要生小孩是什么什么什么？这种既定的框架，一定要这样子吗？那这些背后是不是有可能是有一个更大莫名的社会的集体意识在控制这件事情？对，但机器老师是想要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有趣的是，因为机器老师他不是所谓的单独的 solo，他是2个演员嘛，就是我跟另外一个表演者，他叫阿秋。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脑袋知道我要干嘛，所以我在台上的时候我会比较快，直接就做了。对，那回到这次无敌 level，因为它是独角戏，然后再讲回来就是，在演机器老师之后有这个发想，那时候其实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是扮尸者，陪伴尸体的，不是要陪伴，就是待在尸体旁边的人。那时候是因为有一个社会新闻，就是有个新闻，他就是说有一个儿子，他的我忘记是爸爸还是妈妈过世了，但他不晓得，所以他就陪伴他们在家里，大概 maybe 超过1个礼拜以上才被发现。那当然，那个儿子本身是有一些精神上的状态，对。然后那时候这个新闻其实让我很有兴趣，那我觉得说，哎，那我真的很想要理解说，这个儿子他当时心里在想什么，所以就一个粗俗的概念是这个。然后第二个是那个时候美二在太空竞赛的时候，他们就是要比谁先把火箭发射升空嘛。所以俄国那时候的俄罗斯就是发射一只狗上去，那只狗叫莱卡。人类一直在竞争或追求进步这件事情，对于整个地球环境或对于其他的动物，它到底是有什么意义嘛？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是有这2个主题，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前年，其实因为我爸爸的健康状况出了一些问题，对，然后所以我可能就面临到所谓的长
0: 长
1: 照
0: 照，
1: 的这样子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就有个深刻体验。那我想说，那太空狗那个事情，我就来卡那个，我就先，因为其实刚好去年好像有一个国外团体，他们就是专门在讲这个故事的，我就会觉得说，那毕竟是他们这个故事，而且他们自己已经讲得很好，所以我再去一个不同文化的角度去看这件事，但我的主题不一样。但我觉得，我就先放弃那件事情，然后就从扮尸者这个东西，然后回到长照这件事情，然后所以有了《无敌 level》这个戏的一开头的原型的想法，就是关于长照这件，而且长照是照护者的心情，不是受照护者的心情。然后因为我自己面临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把我那时候刚刚开始面对发生的时候，那个当下的心理状态，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有趣的原因是在于说， 的确你会不知所措，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你可能要改变你的生活，为了这件事情你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然后我觉得，可是 maybe 我其实并没有那么愿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矛盾的心情，因为毕竟是爸爸或是自己妈妈，就是你要照顾他们，好像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做。
0: 我们华人有这个
1: 我觉得就是这个很奇怪的一个框框把你框住，但是我内心又很抗拒这件事情，那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不孝顺啊，还是我是不是很自私啊，对，那我就想要有这出戏去，我其实就纯粹是想要提出一个疑问而已，我并没有要告诉观众怎样是好的，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对，
0: 你的体会是这样，那这个剧名是怎么来的？
1: 本来是叫无浪 delivery， 就是有没有人在，然后这个意思来自于说，被照顾者可能在无助的时候，他就会说，有人在吗？有没有人在？
0: 呼救，
1: 对，
0: 呼求。
1: 那相对于这件事情，对于照顾者而言，他可能会这句话会不会造成他心理压力？因为他可能要很常面临这句话。
0: 对，
1: 有人在吗？无浪 delivery， 无 delivery， 无 delivery。对，然后他就是，所以这因为慧芬的想法，所以产生了这个剧名。然后我也觉得，的确是蛮贴切的。对，所以他不是可能对于宣传上，他可能没有那么直观呐、啊。但是我觉得，至少
0: 好像是可以联想的。
1: 对。
0: 那你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自己演吗？
1: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是独角戏，然后。我其实很讨厌独角戏，就是我讨厌是说我不要自己去演独角戏。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在舞台上
0: 很孤单，
1: 很孤单，然后你要还感觉要变很多把戏，不然你好像撑不下去那种感觉。对，所以我极对我个人对演独角戏是有抗拒的。然后第二个原因是来自于说，因为这故事比较贴近我自己真实的东西，那我又怕说，好，我克服了演独角戏这件事情，那我真的去演了，然后如果一旦我演得过头，那会不会导致常常讲就是这个演员很自溺，自己在舞台上难过要死，然后观众觉得说，
0: 你怕距离拉不好，
1: 对，拉不开，所以我觉得还好，然后他们就是。也接受我这样的想法，然后就帮我去询问到很多其他的演员，然后刚好建长也很谢谢建长，他对这个议题他是有兴趣的，所以他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完成这出戏。
0: 因为故事的发想是从你开始，
1: 对，
0: 那你是那个形式要怎么呈现？你是很早就已经有
1: 想法了，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次真的不像吉吉老师那么清晰，就是说这是在想的过程，就是说我一直在想的是如何把我那个时候发生事情的时候的那个精神状态跟那时候沮丧那些都如何透由表演的方式去准确的传达给观众。某个程度它算是一个写实的表演的风格，对，它不会是比较怎么讲我不太确定这样讲是不是对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以前常常会讲这个比较小剧场风格的，这可能我们接触过，你可能知道我说小剧场风格是什么，但是我对
0: 比较实验性，
1: 对，比较实验，但是应该我这次的形式不是比较实验性的，就是比较以写实的方式去呈现这件事情，对，对，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它里面会有虚实的转换，所以虚实的转换就是可能它又有一点实验的感觉，但是以绝大部分是一个比较写实的风格形式去做呈现出来，这样
0: 希望是可以跟一般人沟通的，就可能它门槛比较高，
1: 不会，因为因为就像我讲，如果我想要传达就是那个情绪那种无力感那种东西，然后我用很实验的时候，其实人家可能会接受错误，或是说接收然后产生另外的想法，可能就会偏离我想要传达的东西。
0: 那有什么挑战吗？这一次
1: 我觉得挑战就是我自己不要一直捣乱。
0: 捣乱是怎么样的捣乱？
1: 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复旦的华轩乐团会讲说，导演你这边这样可以吗？你这样不行吗？你有没有想清楚？对，就是不要
0: 你可能会很多 idea，
1: 对，可能然后又没有办法很具体的描述出来，所以可能就是我会捣，我怕我自己捣乱，就是把大家都搞模糊了。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挑战是，的确是我真的要想办法把我的想法确实的、明确的讲出来，而且可以让人家接收。哦的很明确这样子、
0: 嗯、
1: 对，
0: 因为你脑中可能是某个画面，
1: 对对 对, 對，
0: 但要怎么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1: 对
0: 对, 對, 對, 對, 對、哦、
1: 没有错，嗯哦，对，这蛮困难的其实
0: 哦、嗯、因为你上一次是自己有演，
1: 对 对,
0: 對，所以就像你说，對對對，你可以马上自己做出来，
1: 对 对,
0: 對，
1: 而且我说哦，我想这样这样这样，然后我身体就做他们大看到大概就知道是什么的、啊、那我这是因为我不想要去，因为建堂他是一个成熟演员，我不需要在台上一直
0: 嗯，
1: 一直比手画脚，
0: 对
1: 对对
0: 的，
1: 对对对，哎、嗯，这样好像对他有点不太好意思啊。
0: 嗯，
1: 但有时候还是会忍不住，大概就自己掉进去里面，然后大概走走，然后讲讲啊，先自己等于是说用自己的身体做一遍之后，再确定的脑中的画面是否合宜，可以的话，我再化成文字把它、
0: 嗯、
1: 语言把它讲出来。
0: 嗯，
1: 对，这挑战其实我觉得还蛮大，但是还也蛮有趣的。嗯嗯。
0: 因为我上次看了小东的独角戏，
1: 是是是，
0: 你的确就会知道哦，你在金枝有受过那么扎实的训练，他、
1: 嗯、
0: 会有一个、你不能说完全是金枝的 style，
1: 嗯嗯嗯，
0: 可是你看得到金枝训练的东西在里面，铁、
1: 嗯嗯、
0: 定要有，因为你们有那么扎实的训练、
1: 嗯嗯。
0: 那这一次是建长来，你觉得又是你导，
1: 嗯 嗯, 嗯，
0: 你觉得那个出来的效果会跟你想象原本想象的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的确没有想说，哎、欸，要把这个作品好像不管是，应该说表演者的某种精神状态或是身体的样态，要好像要导向一个所谓精致的，
0: 一定要某种
1: 風格，对 对, 對，因为我觉得今天我既然找了建长来了，
0: 其实就要是建长的风格，
1: 对
0: 对,
1: 對, 對、嗯，因为我们今所谓的。就像一龙讲，我那个金枝，我们自己的身体都，我们已经做那么久，其实我们很清楚。我们又找一个人来做金枝、
0: 啊，
1: 那我们就自己做就好了。
0: 啊对
1: 啊，没有必要，因为我们今天又不是要培训一个新的演员。嗯、如果是培训的话，我当然会用我知道的方式去教、去指导他。
0: 嗯、
1: 那因为建长他本身自己已经经过那么多的
0: 对
1: 那么多可能性，那么多的演出，然后他自己淬炼出他自己的一个表演的方式的话，
0: 嗯、
1: 我觉得我应该去从他的表演方式再加上我的想法，然后反而才可以。创造一个不一、
0: 嗯、
1: 对我也是不一样的东西。
0: 对，
1: 嗯嗯。
0: 那截至目前，你觉得你有什么新发现，或者是最大的获得是什么？
1: 最大的获得，我觉得在就是那个的确那个东西就变成，因为建长，我就是跟他讲一些东西，他自己会去做。然后我觉得，哎、欸，其实有时候他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某个 moment， 其实跟我想的其实是。
0: 哦、oh, ，
1: 是合在一起的。
0: Oh.
1: 我觉得，哎、欸，哦，原来是这样。就是说，对于东西，好像虽然我们进入的方式、我们学习的过程很多不一样，但是在对某些事情的想法或表达方式会产生一致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也想要说，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男生吗？还是各种可能性？
0: 嗯、
1: 对对对、
0: 嗯。但是就是会觉得很有趣。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对。但那个我现在没办法很明确的跟你讲说哪一个部分是这样子。
0: 嗯、
1: 对, 对,
0: 对,
1: 对对，
0: 它有点抽象。
1: 对
0: 对, 对,
1: 对，因为它现在其实因为我们的戏目前还在，其实已经做到第二个版，算是第二个版本了。就第一个版本排完之后，
0: 哦、
1: 好像有一些就是我说我自己比较捣乱，就是我自己又开始想东想西，然后就哎不，那我们重新改一个，然后就是苏凯又帮我写了一个组合一个新的剧本。
0: 哦，
1: 对，然后排到一半不，这个好像不是我想的东西。
0: 嗯，
1: 那我们可不可以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后来我们现在这个等于是应该说现在是 2.5 版了、啊。
0: 嗯，
1: 对对对，所以就还在。努力把它
0: 收束，
1: 对，收束，然后
0: 确定，
1: 然后编排的更让人轻松的，哎、欸，那不能讲轻松，就是不用太想说这在干嘛
0: 哦，不用费力的去想，可以
1: 直
0: 接看了就懂了，
1: 直接去感受，直接去感受、哦，很容易让你感受。那你感受到的东西，每个人感受不一样，我觉得 OK， 对，
0: 嗯。这次在旧城剧场，我没去过这个场地，它是比较亲密的场地。
1: 嗯嗯，可以这样讲，对、
0: 哦、
1: 它的大厦，因为它就是一个旧的建筑物，然后他们等于是它是类似那个迪化街那种长屋，但是没有那么长，
0: 嗯，
1: 所以他的前半部是做二手书店，然后后半部有个空间，他们就规划成一个表演的空间。
0: 哦，
1: 对，然后如果。

0: 我艺龙大家可以想象，大概那个真的整体的表演场地，大概你的录音室的 1.5 倍大而已。
1: 哦，
0: 对，所以
1: 可以容纳多少观众？
0: 哦，
1: 20个可以吗？
0: 差不多，
1: 差
0: 不多
1: 20个。
0: 对对对对、
1: 哦。哇，那这次这样演6场，
0: 嗯，
1: 哦，铁定要加演的吧？
0: 嗯，这个就
1: 应该有机会，对不对？
0: 对，就看制作人会分那边他们讨论一下，就、嗯、是对，就是
1: 主角戏也比较可能啦。
0: 对对对对，嗯、因为我想说。

0: 就像现在的整个大环境来讲，就是说，当然有些剧团很厉害，还是即便在大
1: 表演厅，
0: 也是也是卖的。
1: 现在好像大部分都蛮辛苦的。
0: 对，所以这次会选择这个小小的场地，也是来自于说，我不想要让自己太，
1: 不要压力太大，
0: 我可以专心在我的作品上面，我不要后续
1: 对，
0: 才卖2层，那怎么办？那我要怎么
1: 对，
0: 办？怎么
1: 现在
0: 办？
1: 大家真的都很
0: 对。
1: 紧张。
0: 对对对对，我就是我没关系，我先做一个小小的地方，然后专心在创作，然后其他外围事情不用分心太多，
1: 因为之后我先做出了一个阶段，之后还有其他可能，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就
0: 对
1: 如果它要慢慢再长，或长出
0: 对对对对，
1: 第三版、第
0: 也有
1: 四
0: 可
1: 版，
0: 能都
1: 也
0: 有
1: 是
0: 可
1: 有
0: 能，
1: 机会的。
0: 对，因为剧场，我觉得剧场好玩就是在这里啊，就是同一个作品，它可能我现在觉得很完整了。这个 moment 我觉得我可以推出很棒，那演出之后我发现我又有可能新的感受，在跟这个戏有关的，我可以又再让它变，让它长，一直长，就像小动物白狐一样，它第一版跟后来第二版其实也是差异颇大，
1: 对，我觉得这几年可能当然也是成本考量，冒出了很多独角戏，可是独角戏真的哇很精彩耶，
0: 对啊，独角
1: 很
0: 戏
1: 多
0: 真的
1: 都超精彩。
0: 表演者必须要很真的很厉害，就是比如像小东这样的表演者，
1: 对，
0: 就是他就撑得起来啊，所
1: 可
0: 以
1: 这
0: 我
1: 个
0: 不
1: 就
0: 敢
1: 很。
0: 的原因是在这里。
1: 你一天也可以啦，但是你想要拉开一个距离，这样哦，这个也是很好的机会，让大家可以很专注去看演员的表演，因为很多演员真的都是很棒的，那独角戏就让他们独自可以
0: 对，其
1: 发
0: 实
1: 光。
0: 台湾现在这个时期的很多演员，尤其是30几岁啊、40岁这个上下这个区段演员，其实台湾目前剧场界非常多优秀的表演者。
1: 对，真的，很棒哎！这次虽然听众朋友这次听到没有机会看，可是可以期待一下。
0: 不
1: 那
0: 过
1: 允中已经在想下一次要做什么了吗？
0: 下一次其实还真的有一点点偷偷想了一下，
1: 哇！
0: 对，因为我在想说，因为剧团其实我们剧团就经纪人社，其实以及我本身，我对于我的创作，其实比如说像《吉吉好吃》跟这次的《无敌 level》，我都比较强调用我的母语，就是台语做创作。那未来还有创作机会的话，这个元素是一定会存在，可能比例上可能会一些调整或什么之类。那接下来我就想说，那我们来试试看，因为今次比较，我刚才就跟主持人易容讲过，就是说我们比较多就是原创剧本，对，因为原创有时候其实是你说痛苦也痛苦，说轻松也轻松，因为原创就是你轻松，就是说我可以很快的用我想要什么我就自己写，我不用去寻找可能的类似的剧本，同样议题的剧本。那下一次的创作反而想要跳回来，就是那我先去看看，比如说有小说有没有什么改编的可能性？对，我想要用这种创作方式去，比如说跟不同的maybe 是小说家，或者是如果还在世的，是不是有机会合作怎么之类？
1: 你说还没有被改编过的，这也很不错。
0: 对，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啦，对，因为就像你讲，原创是从零到有嘛，那当然你改变也是要有一些，也是有些过程啊。我还没有，但是我觉得至少你有个明确的本，人家的一个原始的概念在那里，然后你可能去做一些自己的想法上的调动，也是应该可以。我是觉得可以，我是有点想尝试一下，
1: 那你会自己演吗？还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哦，但是感觉你有开始，好像做导演这件事有乐趣。
0: 对，就是有会想再进一步，就是想要再多可能，可以再讲什么？因为每个人的生命经验就是很多不同的面向，会遇到不同的故事嘛。那总是，我觉得我们会一直持续做剧场，某个程度还是会有一种想表达给别人的欲望吧。对，我觉得多或多或少都有存在这样的欲望。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做导演，而且做导演可以更完整的去把自己的想法完全的表达出来。因为当演员，你还是要听这出戏的导演，导演以导演的想法为
1: 他会
0: 主
1: 做
0: 要
1: 决
0: 的
1: 定。
0: 主要发想嘛。
1: 好诶，期待允中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作品
0: 好，
1: 跟大
0: 加
1: 家
0: 油，
1: 分享。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谢允中，
0: 好，谢
1: 谢谢。
0: 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是糖尿病学会理事，也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主任吴中泽医师，带我们认识近年备受关注的糖新肾症候群，深入解析糖尿病、心脏病以及肾脏病之间的密切关联，并且分享常见的症状、预防方法以及最新的治疗观念，也提醒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如何及早筛检、及早治疗，守护健康人生。
1: 新陈代谢科、心脏科跟肾脏科，其实这个三个科经常是在一起的。美国的心脏学会啊，也算是一种三种器，把它放在一起，我们称之为糖新肾的一个症候群。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要访到是糖尿病学会理事以及呢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的主任吴中泽主任呢，特别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喂，今天这个症状呢，我很少看到，而且应该是说我第一次看到，叫做糖新肾症候群哦。我们真的要感谢吴主任哦，因为他真的现在非常的忙，他要开会，有很多的医学会哦，因为他现在是糖尿病学会的理事哦，所以呢也非常谢谢吴主任呢拨冗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首先我们赶快请的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主任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主任，今天为什么要讲糖新肾症候群？
1: 因为这个症候群最早是从美国心脏学会所提出来的，叫糖新肾症候群。各位银发族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经常有这个糖新肾症候群？这个很简单，我们先看银发族的朋友，他们经常会有时候会跑医院嘛，本身有慢性病，他们通常有时候不是只有单纯看一科，因为你可以看到他今天要去拿药，今天我要去新陈代谢科看，可能同时也会看心脏科，那也会看肾脏科，发觉好像怎么好像都是这三科，就是好像看新陈代谢科，看新陈代谢科要看什么，看他的糖尿病，又经常走路会喘啊，然后会有点胸闷，这种又有高血压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就要看心脏科。可是除此之外好像肾脏好像也不是很好，又要看肾脏科，那经常会好像这三科轮来轮去。说起来其实这糖新肾就是新陈代谢科、心脏科跟肾脏科，其实这个三个科经常是在一起的。所以因此来讲的话，美国的心脏学会啊，就会把这个三个东西哈，三个也算是一种三种器官啊，把它放在一起，我们称之为糖新肾的一个症候群。
0: 所以这原先是在美国，他们把这三个就是银发族的长者，
1: 对，
0: 这三个都会有连环，都会有关系的，就对了。
1: 是的，是的。说起来，这三个器官其实他们是相互影响的。为什么他们会经常在一起？我们像以我新陈代谢科来为例，我通常不是单纯只有看一个糖尿病而已，因为我还要顾及到你的心脏，还有一个肾脏的这部分。
0: 哦，这三个都要看到。
1: 对，这三个。

0: 我都会要做评估。为什么会经常在一起？我们先看以糖尿病来讲的话，那糖尿病的话呢，基本上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血糖，就是一个血糖性的异常。可是血糖的异常来讲的话，就是血糖会高，但有些会偏低啦。有些糖尿病病友他会忽高忽低啊、就是血糖它会出现很明显的异常的情况。可是当你血糖异常的时候啊，第一个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所以糖尿病的病友其实来讲，他得到心脏疾病的几率，尤其在心肌梗塞上面的话，是正常人的大概三倍，就是没有糖尿病的病人会有三倍。所以很多的糖尿病病友到后面会产生这种心肌梗塞而走掉，甚至有些人一发觉到，哎，心肌梗塞，同时也发觉到原来他有糖尿病，他不知道。举例来讲，像我上个礼拜才有一个会诊，哦，是心脏科的会诊，他是一个46岁的一个男性哦，他本身不知道他自己有糖尿病，可是他一送到急诊室的时候，哎，就发觉到他有心肌梗塞了。后来一发觉他堵了三条，就放了支架，哎，46岁而已。后来去看一下他的血糖，哦，他血糖真的糖化血色素，我们先讲正常人是大概是糖化血色素是 5.7，但糖化血色素6.5以上就是算是糖尿病的。他的糖化血色素到 11.2，
1: 这么高了？
0: 对，已经非常高了。所以他已经糖尿病已经很久了。我再去问他的过去的病史，他说，哎，他的确有过去有经常会口渴，然后会一直会想试试甜，多吃多喝，甚至有多尿的一个症状出来。可是他觉得那个不算什么，他觉得这个好像，哎，46岁嘛，反正他体力还好。他发觉，哎，心肌梗塞原来跟他糖尿病是有相关性的。除此之外，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是血糖嘛，血糖过高，那你要知道，当你血糖过高，我们的血液里面糖就是在我们的血液之中，我们心脏也有很多的血管的供应啊。当你的血糖过高的时候啊，你的血管啊也会容易除了容易产生阻塞之外，你的心脏的肌肉的细胞啊也会泡糖水泡了很久。泡了很久的时候，所以糖尿病病人还会有心脏还会出现容易出现心脏衰竭的情形。也就是他心脏的收缩力就没有那么好的。收缩力没有那么好，也就是说打出去的话，心脏就可能开始没力了，出现容易喘的情形。心脏如果说已经受到了这个影响的时候，我们知道糖尿病的病人也会造成肾脏衰竭的问题。现在目前来讲，洗肾的病人啊，大概有一半都是因为糖尿病所造成的。
1: 哇，
0: 也就是说糖尿病，因为我们血糖到在肾脏，如果说肾脏如果说血糖控制不好的话，那个我们的肾脏泡糖水泡太久，那个肾脏的细胞啊也会坏死，逐渐失去功能，然后最后也产生了肾脏衰竭。
1: 你要洗肾吗？
0: 对，就是要可能面临洗肾问题。所以糖尿病病人大概有 25% 的病人，25-30% 病人还会产生一些肾脏的一个疾病。那这是从我们糖尿病的角度出发。但心脏方面的话，心脏也是有哦。你看我们心脏来讲，我们心脏像一个泵浦，它是我们像我们车子的引擎一样，它是泵浦，它是把我们的血液经过心脏收缩之后啊，打到全身的一个器官里面去供应它的一个养分，包括它的红血球啊这些等等，甚至于我们的免疫细胞白血球也经过血液来去做输送。你知道我们肾脏的话，我们肾脏是一个过滤的一个我们的一些废物的一个器官啊。当你的心脏已经如果说已经受到影响了，例如像说已经心肌梗塞了，然后或已经心脏衰竭的话，这个供应到我们的肾脏它的灌流就不会不够了。我们肾脏本身是来排除我们的一些身体的一些废物啊，那当你的灌流不够的时候，你肾脏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血液，你的肾脏的细胞会产生一些坏死的现象。所以很多心脏衰竭的病人啊，你会看得到他们过滤水的效果比较差。所以你看心脏衰竭病人，很多人也出现脚会出现水肿的一些现象，因为他肾脏没办法去把那些水分给他排出去。
1: 所以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不好的话，他的心脏不好的话，会连接他的肾脏，他的肾脏就会影响到他的肾。四肢是这样子，
0: 对，也会就会出现那种水肿的一个现象。
1: 哦哦，
0: 那我们心脏不好的话，那你打出去我们的胰脏，因为我们的糖尿病最重要还是我们的胰脏，胰脏会分泌那个胰岛素细胞。那胰岛素的部分的话，因为你的灌流也不够的话，没有足够的血液去供给它的养分或者是它的一些氧气等，那它有曾出现坏死的现象。所以它因为它灌流不足了，这是从心脏的角度出发。那如果再从肾脏的角度出发来讲的话，如果肾脏功能变差的话，你的那个水分就排不是很掉了。
1: 对，
0: 因为我们肾脏最主要是一个排废物跟排水嘛。
1: 嗯，
0: 因为废物就把我们全身代谢的东西，包括一些废物啦，都把它排。

0: 出去啊，是我们的水分也要排出去啊。那如果你肾脏已经功能已经变差了，那你的那个水分排不出去，你的心脏就必须要多做一些工作，因为水分就会滞留在我们体内，就要做很多的工作把那个水分排出打出去，所以心脏的它的工作负担相对来讲就比较大、而且钠离子也排不大掉啊。那排不掉的话，那些钠离子比较多，也会造成一些水分滞留，也会产生一些高血压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知道盐跟钠也是有关系的。
1: 对对 对,
0: 对，吃太多咸的话，有些会产生高血压的问题。那你相对来讲的话，这些废物如果也不行的话，也会积在我们的一些我们的胰脏啊，排出的东西也没办法去代谢掉。所以来讲的话，你会发觉到，哎，这是不是像一个恶性循环？你的血糖也影响到你的心脏，心脏也同时会影响到你的胰脏跟肾脏，肾脏的话一变出问题的话，也影响到你心脏跟你的胰脏，所以这个糖心肾它们是相互在一起的，把这个串起来叫做这个糖心肾的症候群。
1: 原来这三个是有相当的关系，就是你一个没有控制好的话，你会连带影响到两个。很多人都认为我糖尿病就是糖尿病，我可能顶多是糖化血色素太高了、就没有想到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肾脏，甚至我们的胰脏、好，那糖心肾症候群它有哪些的症状呢，主任？
0: 因为这糖心肾症候群在美国的话，它会把它分成几个阶段来看。第一个，因为 它是刚开始的话，我们称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一直到第四期。那所谓的第一期的话，这个糖心肾症候群刚开始的话，就是有一点点肥胖，然后体重比较重啊，然后我们的 BMI 身体质量指数比较重啊，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可能你的血糖会有一点点高，纤维高，但是还没有说很明显。对，那一个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就是第一期左右，然后等到第二期的话，就会开始出现了各一个的心脏糖心肾的一些前期的现象，例如像说你的血糖已经达到已经糖尿病前期了，就是说你的糖化血色素还没有到达 6.5， 但是已经异常了，可能在 5.7 到 6.5 之间了。
1: 那为什么这算是正常的话、5.7 算正常，为什么还会有异常呢？
0: 5.7 以下才是正常， 5.7 到 6.5 这中间算是糖尿病前期，就已经血糖已经出现异常了，或者是我们的血压已经开始有点开始变高了，但是还没有说很高。
1: 所以也就是说有高血压的人，他不见得一定是高血压，有可能是他的血糖、他的糖化血色素偏高了嘛？
0: 对，糖尿病的，因为他们会经常在一起。如果你的血糖可能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一点点高了，然后你的血压也开始有点高了，可能我们大概原则上是不超过130到140，可能就是在高血压的低期，因为现在已经有开始下修了，可能已经在120几的话，已经算是一个高血压前期的一个现象。血压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偏高，但还没有到达说一定要用药物治疗的情况了。那你可能已经出现有一点点的血脂异常，胆固醇有一点点高了，可能这些有一点点的蛋白尿的轻微的，就可能在第二期的情况。那这时候的话，你第一期、第二期的话，通常还不见得会有太大的症状出来，就血糖高一点点，血压高一点点，可能小轻微的一个蛋白尿的现象，这状况你都不会有太大的症状。通常出现到症状的话，通常已经到了第三期跟第四期了。所以第三期的话，那就已经开始有出现了一些血糖已经达到糖尿病了。另外一个的话，可能已经开始高血压，血压已经可能到第一期130以上，甚至有些人已经到140了。那小便已经出现明显的蛋白尿了。
1: 所谓的蛋白尿要怎么去判断呢，主任？
0: 蛋白尿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通常会去测尿液中的一个蛋白。但是从肾病人来讲的话，听众朋友可以记五个口诀啦。第一个叫做泡泡的话，就是小便会出现明显的泡泡，那这种泡泡一般人小便也是会有，但是那个很快就散了，
1: 多久会散？
0: 大概一分钟以内都一定会散。但是所谓的泡泡尿的话，它很明显，它是一分钟以内发觉到马桶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泡泡，那个就是我们常见就可能有可能是一个蛋白尿的情形的、所以有五个字，第一个字叫泡，第二个叫做水，那就是水肿，尤其在傍晚的时候、会发觉到它的脚的那边压下去就弹不大起来，要出现水肿现象，或者是脚的鞋子开始出现很紧的情形了，那就出现水肿。第三个的话叫做高血压， 就是血压那时候量，诶，平常不就是很高，现在怎么开始这阵子又开始变高了啊，小心肾脏可能也出了问题了。第四的话叫贫，就是贫血，就是会容易头晕，就是你突然站起来，诶，突然就可能又开始头晕的。
1: 那不是姿势性低血压，
0: 这是其中一个，但是也有可能是贫血。那可是相对来讲的话

0: 他的眼睑，我们会看他眼睑下方，
1: 嗯，
0: 眼睑下方出现比较偏白的情形的话，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贫血的现象。第五叫皮，
1: 疲倦的皮，
0: 对，嗯，那人就很比较容易累，因为刚刚提到了肾脏是排水跟排废物的，那你废物排掉，你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疲倦，所以可能听众朋友要注意这五个字诀，就是泡、水、高、频、倦。如果有这种情况，我要小心，可能有肾脏方面的一个疾病出来了，可能要建议还去到肾脏科的话，要去看一下，至少检查一下小便，抽个血，看看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啦，有没有在正常值，那有没有出现蛋白尿这方面的一个问题。不过这都是在第三期，等到在第四期的话呢，就我们叫做中枢器官已经出现衰竭了。这时候的话，如果是心脏方面已经出现心脏衰竭的话，可能会产生出现走路就会喘了，
1: 走路就会喘了。
0: 对，可能才爬一层楼就怎么觉得好像他很喘，哦，那个就已经可能有心脏衰竭的一个现象了，
1: 这么严重。
0: 对，那有些人已经如果肾脏衰竭的话，哦，有些人开始皮肤就会出现容易痒，然后非常疲倦的一个现象了。
1: 皮肤会痒，
0: 对对对对，
1: 它会痒多久呢？
0: 不一定，肾不主时就是会出现痒的情形。所以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看到有些人在办这种肾脏疾病出现那个会痒的一些药膏这些等等的，最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皮肤啊，相对来讲那个废物排不大掉。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洗肾的病人？洗肾病人他们第一个看起来比较蜡黄，那因为他们会有贫血的现象，那另外一个的话皮肤会比较黄，然后会比较容易干痒的一个情形。
1: 就这些症状还有其他症状？
0: 对，如果是那时候血糖的话，已经那时候已经很高了，一定会，如果说血糖那时候已经到最后的话，因为血糖就会高低就会差很多，因为很多的糖尿病友就可能就要打胰岛素，因为就会发觉他的血糖，哎，好像才吃一点东西，他血糖就一下就可能从100一下蹦到500，高低就差很多，变成他血糖就很异常，很难控制。
1: 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吴中泽主任也详细的说明唐先肾症候群分成四大发展阶段，以及慢性肾脏病有五个分期。目前的医学研究也证实了排糖的药物、肠泌素等这些治疗新的趋势，更提醒我们银发族的朋友从饮食运动定期检查做起，把握早期的预防及早治疗的黄金时机，守护我们的心、肾与血糖的健康。他说，
0: 而这个排糖药在所有临床试验发觉到使用这样的一个排糖药物啊，它也会延缓我们的肾脏进入衰竭的现象。所以这种已经到有四个阶段，所以这个四个阶段的话，就我们是唐心肾症候群的四个阶段。所以为什么话到后面很多的听众朋友或一些银发族，他们都会这三个那边轮流看，哎，心脏科看啊，一会又要肾脏科看，一会在现代谢科看，
1: 那不能够合并在一起吗？
0: 是可以考虑合并在一起，不过要先看一下他的到症状到底在哪里，哪边比较严重。例如像说有些听众朋友，他肾脏已经到达，我们大概肾脏病大概会分五期，如果他已经到第四期、第五期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把后面我们的血糖啊，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高血压，对，就交由肾脏科来去做处理，或者是说有些听众朋友已经发觉他已经心肌梗塞了，然后他已经有三条血管都堵住了，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病友，我们就可能就让他在心脏科那边先处理好他的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同时间我们也会去看一下，给一些心脏科他们一些建议，这样使用的一些药物。
1: 但是问题来了，我们银发族的朋友，我到底要先去看一下新陈代谢科、心脏科还是肾脏科呢？我们要怎么做检查才可以知道像刚才主任讲的这么多问题呢？听这样讲的话，我是要挂三个科，欸，那我是不是可以先挂一个科，可能就是担心说我是不是有所谓的唐心肾症候群，是不是可以请譬如说像主任是新陈代谢科，就请新陈代谢科的医师帮我前面其他的相关的症状做一些安排检查呢？
0: 这方面的话就要看他是哪方面控制的不好，如果说他真的是血糖控制不好的话，那他可能血糖我这边可能会先帮他去处理血糖，如果他血糖控制不好但是他的血压、血脂、那肾脏这部分都还好的话，那可能会在我新陈代谢科我会去帮他去做方面处理，因为他的心脏跟他的肾脏这方面还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只是他就主要是血糖为重，可能会在我这边会

0: 有没有先帮他同时看。但是如果说他已经有两个问题的话，例如像说他血压控制也不是很好，他又是又血糖又控制不好，那我可能会请他可能心脏科跟我可能这两科一起来去帮他的这部分把它控制好，因为这后面牵扯到要把这个糖心肾症候群要控制。
1: 那
0: 因为他如果说一方控制不好的话，一定我们还是会请，例如像说他血糖如果控制好的话，但他血压控制很不好，而且心脏衰竭比很严重，那我可能会就请他在心脏科那边看，但是请心脏科的医师把我这边血糖药物一起来做控制，如果他血糖又控制不好了，再回来我这边做调整。
1: 那我们法术朋友要先去看哪一科呢？先做哪些检查呢？
0: 都会，其实这三科都可以看，因为我们三科都会同时看，而且我们三科都会有一个默契。为什么？就是会把糖心肾症候群放在一起。我们新陈代谢科的医师不会说只单纯看血糖，那我也会注意他的心脏跟肾脏。心脏科的医师他也知道这个症候群哦，所以他也知道，他同时也会去顾他的一个血糖跟以及他的肾脏这部分的话，我们都会定期，就是大概每三个月我们至少都会做一个抽血检查，我们就会去评估他的血糖。如果说有糖尿病病人，我会去评估他的血糖，包括他糖化血色素，定期回来的时候我都会评估他的一个血压和的一个状况。我至少半年，如果说肾脏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没有蛋白尿的话，我半年都会检查一次尿液，去检查看是不是有出现蛋白尿的一个症状。也就是说这些我们都会有一个默契在，肾脏科的医师当然也会有评估血糖啊跟他的血压的这部分，也就是说我们这三科医师经常会去评估这三方面。但是哪一方面如果说他是比较控制比较不好的话，可能我们两科都会同时介入。例如像说他是血糖控制的不是很好，然后他的肾脏控制也同时不好，那可能他会看两科。但是他血压还好的话，那可能我们可能会在肾脏科包括他的血压把他一起控制，然后我这边专门控制他的血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相互的一些合作。
1: 那我们光抽血就可以先知道说我们的心脏不太好吗？我在抽血肾脏可以，还有就是血糖可以，那心脏抽血可以吗？还是要照超音波？
0: 心脏的话要看他是哪一种，如果说是心脏，如果是评估心脏衰竭的话，我们也会有心脏衰竭的一些指标来去看。那当然也会评估，如果他这个指标真的是比较高的时候，通常我们也会借由这个心脏超音波来去看一下。例如因为有些人写心脏衰竭，他可能是因为他的血管有阻塞，例如像说他可能哪一边动得比较不好，因为他收缩，因为我们就像心脏在收缩的话，它是肌肉这样收缩，
1: 对，
0: 他可能有一边如果发觉到他收缩的不是那么好，那这时候心脏科可会考虑去看一下是不是因为他那边血管阻塞了，所以他这边是动得不好，可能他们就会做一些心导管上面的一些更进一步的一个检查。
1: 好，那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年长者，其实也不要年长者，我们一般的民众都还是要去定期抽一下血，看一下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哦。那如果糖心肾症候群，主任要怎么样来做治疗或是改善呢？
0: 如果说是这个糖心肾症候群，其实现在来讲我们已经很多的现在药物也都是往这方面再去做，
1: 看吃一颗药三个都搞定吗？
0: 现在有开始这种趋势
1: 哦，
0: 现在目前的新药开始有这种趋势，
1: 嗯，
0: 因为这三个经常会在一起。例如来讲，我们现在如果说现在新的药，可能银发族的朋友可能听过一些所谓的排糖药物，排糖药物，
1: 听过，
0: 对，那这种排糖药物的话，它第一个它会去把糖分给排掉，那所以它对于这个血糖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个控制。而这个排糖药在所有临床试验发觉到，使用这样的一个排糖药物啊，它也会延缓我们的肾脏进入衰竭的现象，它会把适时的把我们的肾丝球里面的那个压力啊，哦，能够去化解，哦，所以压力就不会太大。当我们肾丝球压力不会太大的时候，相对来讲不会产生肾脏衰竭的一些问题。那它同时也会排掉一部分的钠，那所以对心脏来讲的话，也是有心脏衰竭病人也是有适度的一个改善。因为我们包括一些心脏衰竭病人，我们可能会建议他又不要吃太咸的一些食物啦，重口味的食物这些等等的。但是，因为这些药物它会排掉一些钠，所以它也对与这个心脏衰竭方面也会有适度的一个改善。包括现在有些瘦瘦针，就是我们的瘦瘦针，
1: 对，
0: 那这些瘦瘦针的话，因为现在健保的话它的给付条 条件是非常
1: 严格，
0: 非常的严格。
1: 一般来讲，这个瘦瘦针开是自己自费嘛。

0: 有部分的，如果说未达到健保它的范围里面，给付范围里面，那有些可能考虑要用自费的方式。第一个，说真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肠泌素，之前可能在节目也提到过肠泌素这样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因为肠泌素的话，它会抑制食欲啦，同时之间的话，它也会减重。除此之外的话，很多的临床试验也发觉到，使用肠泌素的话，它心脏血管它的发生心肌梗塞或中风的几率，相对来讲会有下降的大概2%到3%左右。
1: 那瘦瘦针它要剂量的话是要看个人的体重，
0: 不是，这个要有医师来去判定，慢慢的评估。所以瘦瘦针虽然是很火红啦，DHC 很火红，
1: 对啊，
0: 但是我们还是会建议要有医师来去做评估，
1: 对，
0: 评估你能不能使用，然后你该怎么样的使用。
1: 所以瘦瘦针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
0: 对，我们还是要筛选一些病人，有些病人他的确不大适合瘦瘦针，包括必须要注意它的一些副作用，这些等等，
1: 还有副作用。
0: 对，瘦瘦针它也有它很多的副作用。
1: 它有什么副作用？
0: 常见的副作用当然是从肠胃上面的，因为你肠胃上面它会有一些接受体，当然会抑制你的本身的食欲，它会让你的胃的蠕动相对来讲先比较变慢。这些变慢的情况之下的话，有些人他就会产生，如果吃的东西，有些人会产生一些呕吐，因为它也会作用到中枢，对，中枢我们的脑，所以有些人打了瘦瘦针之后啊，就会开始出现呕吐、头晕、呕吐。这些等等的现象，这个部分也是我们要来去做个评估的，因为你的胃它的排空相对来基本变少了，打瘦瘦针也有人会变成说有产生一些胆结石的一些现象、报道上面都有很多的，例如像在开刀前啊，或者是说有些因为开刀要麻醉，它会抑制胃排空、那还有一些可能需要做肠镜、胃镜，这些的病人我们可能就要跟他胃教一下什么时候要开始停止打，因为这个瘦瘦针对我新陈代谢科来讲，我们已经用了很久了，但是可能有些医师还不是很懂瘦瘦针的使用上面的话，除了肠泌素的话，还是建议从医师来去评估一下你适不适合使用。
1: 对对，
0: 即使你可以自费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就医师来就做个评估。现在也有比较新的药针对于我们的肾脏的，不过现在健保还是没有给付啦，
1: 所以那个肾脏对比较好的是要自费的药。
0: 对对对 对，那是针对我们的一个醛固酮，就是我们的一个升压药的一个接受体的一个抑制剂，它会延缓肾脏的一个蛋白尿，它的尿蛋白的话会有效的降低，除此之外对心脏衰竭的部分的话，它也会有效的改善心脏衰竭，所以现在目前来讲我们有这方面的一些新药可以使用。不过有些因为它毕竟是新药，健保有限的情况之下，如果说需要使用这样的药的话，需要饮法组可能需要自费的这部分。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会建议还是我们还是从生活形态上面去做个一个改善啦，
1: 这个最根本。
0: 包括于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还是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饮法族，你有空的时候还是要去适度的去做一些运动，因为去改善，因为运动的话可以改善你的一些胰岛素的一些阻抗，对于血糖来讲会比较好，那你心肺的功能相对来讲的话也会能够有效的改善，你有动总比没动好，不可能要求我们饮法族朋友跟我一样，因为我平常在跑马拉松啊，对，那我可能不可能像这样，那你可能就是可以考虑像流行的一些超慢跑啊，简单的一个活动，你的饮食上面的话就要注意糖分的摄取就不要太多了，减少精致性的一个淀粉，减少一些含钠比较多的、盐比较多的常见性一些重口味的一些食物，那这些的话都能有效去改善这种我们所谓的糖心肾的一个症候群。
1: 看来呢，这个糖心肾症候群刚才主任讲这个症状听得都会觉得心里害怕的，我是不是会自己对号入座。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定期去做一些检查，可能会让自己比较安心一点。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同时也是糖尿病学会理事的吴宗泽主任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糖心肾症候群，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些的参考。谢谢主任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天非常感谢吴中泽主任的分享，提醒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如何守护健康最好的方法。感谢主任来，同时也谢谢听众。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直到讲到发明啊，也许脑海中我们浮现的要高科技啊，比较复杂的高端的一些设计，但是呢，一项好的发明有时候是从生活当中遇到了麻烦才开始的。就像骑脚踏车的时候，担心这个卡踏来不及脱困，还有保鲜膜用了又丢，造成环境负担怎么办呢？或者是医护人员希望让注射更精准更省力，这一些看起来非常生活化的问题，有可能是一个创新的起点。今年已经拥有125年历史的巴黎雷平国际发明展，今年台湾代表团呢，真的是一字排开呢，获得11金，哇，在舞台上上金光闪闪，笑容都快要满出来了。从医疗智慧生活到永续环保，都展现了台湾丰富的创新能量。那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巴黎发明展的台湾代表团团长，带着大家来了解今年台湾在巴黎发明展有哪一些让人惊艳的作品呢？宝岛最给力，咱们出发了。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连世界都说赞，台湾 number one。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欢迎哦，这是我们呢这个台湾哦参加巴黎雷平国际发明展代表团的团长，这是徐杰忠团长。嗨，团长你好。
3: 各位听众还有晨宁主持人大家好。
1: 是，诶，团长，我突然，虽然我对您的名字很熟悉啦齁，不过最近可能因为跟那个大考刚结束嘛齁，所以我觉得你的名字，你以前成绩应该很好齁，因为你有杰呢齁，捷报的捷、哦、对不对，然后又会中、这个、对不对，
3: 这个就有趣咯，我的名字真的有含义。
1: 真的吗、
3: 这个、
1: 哦，这样子吗？
3: 徐杰忠嘛齁，徐就是人家说微风徐徐。
1: 徐
3: 对，就是慢慢的意思。
1: 嘿，
3: 那捷呢就是捷运的捷。
1: 对，
3: 是快速的意思。
1: 又快。哦，
3: 那我的这个外公呢，他是以前都是学国学的，
1: 对，
3: 他就觉得说，哎、欸，我们要走中庸之
1: 道，中庸哦，
3: 所以我们就是慢快适中，对，真的徐杰忠就是这样来的，
1: 哦，是这样来的，我所看到的会觉得说你考试成绩一定很好，因为都是传出捷报，而且一定会中，
3: 我一定会中的时候，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们这种很多。走创意啊，做设计的，很多时候小时候就觉得很顽皮，你知道吗？
1: 啊，对。
3: 那就生活中特别就爱搞怪嘛，就很有创意。那小时候其实成绩是不好的
1: 啊，
3: 那但到了、国高中以后，才慢慢觉得说、OK， 读书其实对于我真的去做创作是有帮助的，那时候才有动力去读书。不然小时候，老师还跟我说，哇，你们这个小孩子以后哦又。比较聪明，但是又顽皮哦、以后变就大不会，会变大的流氓，
1: 会变流氓哦。但是你的老师当年那个老师一定跌破眼镜哈、想不到这个孩子从国高中开始，
3: 真的真的。
1: 我听你嘿，是
3: 对。后来我们就后来考运很好
1: 啊。
3: 那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参加各个比赛啊等等的，都刚好因为小时候看的比较多啊，没有在看课本，都在看。可能一些
1: 都在看课外啊，或者
3: 对生活中经验比较多，所以遇到一些比赛，比如说我去参加这个 SPOSAD， 就是我们政府办的一个奖学金的竞赛
1: 哦。
3: 那就是去参加的时候，刚好题目很合我的胃口，很多想法，所以那时候就考了公费的第一名
1: 哦。
3: 所以那个时候就去了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然后就政府出奖学金全额的，
1: 是
3: 那所以后来就考运啊等等的都还蛮不错，
1: 真的很好。

0: 好诶，哈，
1: 谢谢。
0: 哦，不过因为您刚说这个长辈在帮你命名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有深意的，哈。然
1: 是的。
0: 后以现在您又是这个巴黎发明展代表团团长，哦，你这个名字很旺哦，哦，所以团长
1: 是。
0: 到现在，您担任团长到现在几年了？
1: 我们那时候是2021年由我来接棒，
0: 开始这
1: 那
0: 样。
1: 从2021到现在就是由我来带团。
0: 哇，已经6年哦！然后我们最
1: 是
0: 近
1: 的。
0: 这几年，台湾在巴黎发明展的成绩真的非常非常亮眼。当然，
1: 是的，台
0: 当
1: 湾人
0: 然，
1: 很厉害。
0: 对，台湾人很厉害啦，团长名字真的也很棒。好，
1: 谢谢，
0: 那
1: 谢谢。
0: 我们今天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徐团长，就是说，因为每一年台湾都会组团去参加嘛，哈。那
1: 对。
0: 每一年还有随着世界进步的这种所谓的节奏啊，步伐其实是瞬息万变的，哈、哦。所
1: 是
0: 以也
1: 的，是
0: 许
1: 的。
0: 去年大家可能觉得哦很夯的，或者是很受青睐的，也许在今年又转了一个方向了，哈、哦。那您先讲一下您的观察，如果说以去年跟今年来讲，它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1: 我想今年几块比较特别啊，就是
0: 嗯。
1: 走一些环保跟长照这一点，大家越来越喜欢。
0: 哦，
1: 那再
0: 长
1: 来
0: 照，
1: 它
0: 嘿，
1: 长照这一点，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法国发明展啊，法国巴黎发明展非常的在乎它的生活化应用。那所以我们在台湾带去的展品，都会发现说，诶，它可能已经商品化了，或即将商品化，它的这个一般民众的理解度会很高。它并不是说只在工厂里面的某一个零件的一个发明，而是大家生活中真的可以用到的好商品，那评审就会给比较好的分数。
0: 哦，因为发明有很多不同的领域嘛，哈。有时候我
1: 是。
0: 们会以为发明有的可能是很高端啊，很复杂，哈。但是是在巴黎发明展这边，他们更看重的是你这一项发明是不是可以为这个世界真的带来生活上或一些什么样的改变，这样子。
1: 是
0: 实
1: 的，是
0: 用
1: 的，
0: 性他们是很强调的，
1: 没错，没
0: 哦，
1: 错，最好是现场搞不好就可以买了，
0: 哦哦，这样
1: 这
0: 子
1: 种是
0: 哦。
1: 最好。
0: 这种已经成熟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基本上他那个可能被肯定的几率，他会更高，这样子啊。
1: 对，因为越成熟越好，然后越贴近生
0: 嗯，
1: 活越好。那这个我
0: 哇，
1: 可以分享一个简单的故事啊，就是
0: 是，
1: 这个展览是在1901年的时候办了第一届。那个时
0: 嗯，
1: 候呢，在法国的手工业呢，就慢慢的变弱了。那
0: 嗯。
1: 当时呢，有一个跟台湾有一点像，就是当时的警察局局长叫做雷平，那他
0: 哦，
1: 就想要带领他这
0: 嗯，
1: 个法国的手工业，然后跟德国啊、英国啊等等对抗，所
0: 嗯，
1: 以呢，他就办了这个展览。那他当时也是总统候选人，所以跟我们
0: 哦，
1: 前几年侯友宜有一点像。所以呢，
0: 啊，
1: 那个也是政界的一个知名人物。那办了这个展览以
0: 是，
1: 后，就持续的举办。然后他们的这个徽章是一个
0: 嗯，
1: 巴黎铁塔，巴黎铁塔呢跟
0: 哦，
1: 他是同年，也
0: 嘿。
1: 就是有巴黎铁塔，他就跟他一起成长。那所以这个展
0: 嗯，
1: 览办到最后呢，就是不断的奖励新创的发明人。从原本是只有法国，不断的就会有新东西进来，比如说什么圆珠笔。然后蒸汽熨斗，然后摩托车的二行程发动机，都是在这个地方做所谓的世界首映啊，World Premiere，然后第一次
0: 哇！
1: 曝光就在这个展览。
0: 所以它的历史125年，如果到现在来算的话，那
1: 是的。
0: 意思就是说，世界上。可能这里是不是算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发明展啊？
1: 对，它就是
0: 嘿，
1: 那个第一最悠久的。
0: 哦，真的耶！你看125年，虽然说现在当然以现阶段来讲，国际上的确也有不同国家都举办所谓的发明展嘛，哈。
1: 是，
0: 那法国这个发明展，第一个历史这么悠久，还有我觉得它强调的是，你要有好的发明，但是要有好的实用性，哈。这是
1: 是，
0: 他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所以今年台湾代表队说获得11面金牌，
1: 没错，今年我们取得了这个最近几年最好的成绩之一。
0: 对，因为每一年我知道，其实我们都会得，其实好几面金牌，但是今年11面， 真的很强哈。那我们呢，在节目里边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到底在今年2026年，台湾代表团能够在巴黎发明展，他获得金牌肯定的作品有哪一些的特色？那他们的创作的一个机缘有。

0: 刚才听到来自周兴哲所演唱的歌曲《巴黎的夜晚走走》，哇，听了让人好羡慕、哦、我也很想在巴黎的夜晚走走，看一下巴黎铁塔、哦、不过呢，今天我们访问这位特别来宾，他每一年固定的时间他都会去法国，去巴黎这里，因为呢他是我们台湾呢这个巴黎发明展的代表团的团长徐杰忠团长。那今年在他带领之下，我们台湾代表团齁成绩亮眼，抱回了11面金牌。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特别邀请徐团长来跟大家分享今年呢在这个发明展里边齁，那台湾代表团到底是以什么样的作品出彩的齁。好，团长我们先请问一下，因为基本上您说最近这几年像长照啊还有永续环保，这个我知道环保这个一直都是对不对？
1: 是没错、哦、那这个展览我觉得很特别，是说评审很在乎发明人的故事。那这个 idea 到底从哪里来的、那是不是抄袭，或者是单纯的说这个是一个热点，那我就去做、那这个也会影响分数。那所以每一个评审到了摊位来都说，诶，那你当初是怎么想到的咧？
0: 评审一定会问的，是不是？
1: 一定会问，对、我都会请大家特别准备一下到底是怎么想到的。那其中有一个现在新闻上就很热门的一个小朋友，他今年也来参展。那他叫做高新航高同学哦。那他的就是从生活经验出发的，他很爱骑脚踏车。
0: 他才15岁对不对？
1: 对，他才15岁。是的是的。那他的这个研发流程就是他真的生命中曾经出过骑脚踏车出过严重的这个摔伤。
0: 哎呦，
1: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个他在骑高速的时候呢会绑一个这个叫做卡踏卡在这个脚踏车上，有没有什么方法让他更安全呢？
0: 那他当初摔车是跟这个卡踏有关系？

0: 脱落了还是怎样，是吧？
1: 对，他说这个啊，比如说法国很有名的叫做环法自行车赛，
0: 对对，
1: 像这样子很专业的这种场域呢，他们为了要节省力量啊，最大化他们的所有的出力，他会把等于是把脚就绑在这个踏板上面的感觉。
0: 没错，没错。
1: 那这样子呢，假设你遇到了要刹车的情况，或者是需要你路边靠一下，你的脚是没有办法从这个卡踏上面拆下来的。
0: 哦，所以万一他不小心遇到了一些意外的冲击，那他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受伤更严重
1: 对，等于你就绑在了你的脚踏车上面。
0: 哦。哦，所
1: 所以这
0: 以，
1: 个就让他有 idea，就说如果今天卡踏呢，我们改用磁吸式的方式，可不可以让我们在一个角度的情况下就可以，把自己的脚给抽出来，遇到了快跌倒了，你脚可以稍微蹬一下地，让自己不要整个这样摔出去。那这个 idea 就很真实，然后是真的从他生命中诞生的一个经验，我就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棒的这个发明故事。
0: 因为原本一般正常像这脚踏车，甚至有一些飞轮啊，它上面有卡踏，对不对？哈，那
1: 是。
0: 都是固定的，哈，就是你或者因为你要非常合脚，就感觉是真的是把你的那个鞋子也包住，哈，非常非常
1: 没错。
0: 那个咬得很紧那种感觉。那
1: 没
0: 意思
1: 错。
0: 就是说，他做了一个是用吸磁，是类似像磁铁、磁石这样，所以但是这样子。它一个坚固性也 OK 吗？
1: 它等于是让原本因为原本你要把脚绑在踏板
0: 对
1: 上呢，
0: 对
1: 通常是卡
0: 对，
1: 扣，它一定要还要换特别的鞋
0: 没
1: 子，
0: 错没
1: 你
0: 错，
1: 的
0: 不
1: 踏
0: 然，
1: 板还要换成特别形状的。
0: 对对，
1: 那所以他的这个想法就说，如果我们一般人想骑，是不是有一个外包式的？所以它等于可以固定在任何的鞋子上。
0: 外包是，而且是因为你说它是透过磁力去吸附，所以它在那个瞬间有紧急状况，它要松开也是很容易。可是
1: 对，它在一个特定角度就可以解开了。
0: 但是它在使用的时候，它又有包覆，可以很好的一个包覆这样功能啊。
1: 是的，是的。
0: 哦，那不容易哦。这个孩子，我可以理解啦。就是我如果今天因为这样摔车摔得很惨的话，大部分人可能有的人说我以后再也不骑了，对不对？
1: 没
0: 也
1: 错，没
0: 有的人
1: 错。
0: 说我要再去买更好的车。但这个
1: 他
0: 孩子
1: 把
0: 的
1: 这个
0: 想法，
1: 悲愤转为力量了。
0: 对，那他是有什么背景吗？因为才一个15岁的孩子，他怎么能够去发明这些东西呢？
1: 我想这个就是教育一个很重要的点哦，就是家庭教育在鼓励孩子们创作这一点很重要。那很多的家长呢，比如说孩子们天马行空想了一个什么 idea，可能你的第一个想法是，哎呀，你去读书啦，这个不要想有的没有的，那有可能就扼杀掉了他对于创新的这个就是喜好度。那他们的家人呢，尤其是妈妈带着他一起做，那爸爸呢以前是 CERN。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大型强子对撞机？那他就在这个最顶尖的欧洲的这个科研机构，在这边就
0: 爸
1: 是
0: 爸本
1: 上
0: 身
1: 班。
0: 就是科学家。
1: 没错，所以家庭环境就很鼓励他们去做创作。
0: 所以当这个孩子有一个很好的发想，那他也可以得到一些给他的一些建议，
1: 没错，没错。那我个人的话也是这样，我从小就是因为我父亲就在发明界这一块，徐艺泉徐老师很久了啊，在这块
0: 所
1: 辅
0: 以
1: 导了很
0: 你
1: 多
0: 也
1: 学
0: 是
1: 生。
0: 家学渊源的关系了哈，
1: 没错，有时候我们家里呢遇到了什么事情啊，让我觉得比如说某个商品很难用，我就会跟他分享，这个地方不太好，也许我们可以改改这边，搞不好就是一个新商品了。
0: 哇，你小时候因为有这样的，就是家里爸爸也是发明这方面的专家，所以那个我觉得你们在亲子互动上应该是。很，怎么讲，就是很距离很近吧，哈，然后
1: 对，
0: 感
1: 我
0: 情应
1: 们
0: 该蛮
1: 周末
0: 好的
1: 吃
0: 吧，
1: 饭，对对对，真的，我们周末吃饭吃一吃就突然就像朋友一样开始聊天，这个作品， 搞不好改一下又变得有新的商机。
0: 团长，我觉得您将来可以出一本书或者一种分享，就是发明可以带给那个亲子之间相处的一种改变，对不对？
1: 是没错。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小朋友有跟你讲这个，我们可以不用太快的否定他，可以跟他。

0: 一起来讨论看看，搞不
1: 对。
0: 好你也会觉得很有趣嘛。
1: 对，因为就您父亲的渊源，还有刚刚讲这位高新航同学哈，家里边因为爸
0: 是。
1: 爸也是科学家，允许他天马行空，而且说不定还非常高兴孩子会提出想要解决的问题，哈，
0: 没错。
1: 哇，所以他这个卡帕，那在这次那个巴黎的发明展里面，他也是获得金牌的作品嘛，
0: 没错，没错，而且
1: 哦，
0: 是这
1: 是
0: 个
1: 很受欢迎吧，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评审长特别点名，就说哦，他印
1: 哦，
0: 象深刻，因为真的很实
1: 嘿，
0: 用。然后他
1: 对，
0: 最喜欢的点呢，叫
1: 嘿，
0: 做他说看到什么样发明会让他觉得最厉害，就第一个，他觉得真欣赏，这么简单的方法，居然把一个这么麻烦的事情解决掉了。那第二个就是他很生气，这么简单的做法，怎么不
1: 怎
0: 是
1: 么？
0: 我先想到呢？怎么给他先想到？我这样就没有办法用这个来当获利了。那代表他是特别聪明的人才有办法想到。
1: 是因为评审可能没摔过车哈，他没有那种切身之痛哈，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在
1: 哇，
0: 这个 AI 时代呢，就特别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你问 AI 说："哎，我想要发明一个什么东西？"
1: 对，
0: 他会给你非常的英文叫 generic 啊，就是非常普通、非常
1: 对
0: 无
1: 对，
0: 害、没有特点的
1: 没
0: 一个回
1: 错，
0: 答。但是好的发明都是从生命中出发的。
1: 哎，团长，我很好奇，像你们因为对发明这个是有所专精，但是现在毕竟 AI 的这些能力在现在这个世代，绝对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或一个辅
0: 是的。
1: 助，哈。所以，像你自己平常，你也会去跟 AI 互动吗？
0: 我们 AI 基本上在我们的公司是已经全员使用。
1: 全员使
0: 那
1: 用，
0: 对我们来说
1: 哎。
0: 是非常快的方式，可以去做比如说设计上的改动或者是
1: 哦，
0: 说我们想象呢，
1: 哎，
0: 以前用草稿要
1: 对，
0: 画图要画得很细，那我们现在可能大概画一下，然后 AI 就可以产出来，
1: 哦
0: 试试看是不是我
1: 哦，
0: 们要的风格。
1: 就是他在执行的技术上，他的确可以做得很细、很精准，哈、哦。但
0: 是的，是
1: 是
0: 的。
1: 这个发想，就您刚说，因为 AI 有时候给出来，如果你没有提供他任何讯息，完全让他自己产出的话，你就觉得说，哎呀，你每次来了，又给我这个 AI 文，又给我这种观点，好像路人甲乙都可以想得到的。但
0: 没
1: 是
0: 错，
1: 反过来，就是您运用的方式，你是怎么样？你觉得让 AI 真的发挥它的功能，你是怎么操作的呢？
0: 比如说我们其中一个作品叫做弹簧咖啡滤网，也是今年的金牌得主。那最开始也是有一个想法就不知道可不可行，我们就先请 AI 验证看看。那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发现，比如说在我们办公室常常会一个人泡自己的那一份咖啡。那通常都会用这个滤挂式的这个咖啡包，但是我们就看到新闻，哇，原来这个上面的这个塑胶微粒多
1: 没
0: 到，就是每
1: 错，
0: 一次泡都几亿颗、几亿颗在算的。
1: 天哪，
0: 那我想，哇，那我们是不是该改成了这个不锈钢的呢？那我们就买了一个，我发现好难用啊，因为上面的这个小小的孔径很容易卡咖啡的油脂，然后很难洗，很难洗。那我们就想说，哎，如果今天咖啡的这个滤网如果不是洞洞，而是别的形式，有没有可能也可以滤咖啡，然后又好洗呢？所以我们这个发明故事呢，真的就是先问了 AI 有没有这个机会，我们用弹簧的制造方法，因为弹簧如果你做得很细，是不是中间是有缝隙的？然后控制的可以非常非常的精准。如果
1: 弹
0: 我们用这
1: 簧，
0: 个缝隙，
1: 您讲
0: 可不
1: 的，
0: 可以？
1: 哎，弹
0: 对，
1: 簧，
0: 就是您想的那个弹簧。
1: 就那个会端端端那样弹簧啊，
0: 没错，没错，
1: 然后
0: 所以我
1: 把
0: 们
1: 它
0: 就用，
1: 变成一个滤网的材质吗？
0: 对，我们等于是让弹簧呢做成像漏斗形状的，等于是越，就像你想一个圆筒形，但是上面我们做的稍微大一些些，那它就变成一个漏斗形状。漏斗形状呢，它的弹簧的间距我们是可以很精准的调控的，所以等于是我们调到，哎，咖啡粉过不去，可是水过得去，我们就发现，哎，这个好处有两个，第一个。它在清理上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毕竟是弹簧，所以你可以把它拉开，一拉开水就冲过去，就完全不会卡任何的污垢。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咖啡咖这个咖啡弹簧滤网，它其实在生产的时候不用模具，因为我咖啡想要大一点小一点，以前想要做测试的话，一定要做个模具才能做一个范例。那现在我们既然是弹簧挤出来的，那就像绕一条金属。

0: 这种咖啡会有疑虑，因为那个最主要是纸，如果是单纯的纸没问题，但是现在所有纸的一些这些用品，它必须都还要刷上一层薄薄的塑胶膜。
1: 哦，没错，
0: 因为它这样它才水才不会漏出来，它才能够去盛装。所以就是因为用纸的，不管是纸杯，现在很多人喝咖啡，你知道那个热腾腾的咖啡放到纸杯，你基本上就用塑胶杯在喝嘛。哦，所以就是全世界其实都在担心，我们都这个塑胶微粒到处都在，所以我喝一杯咖啡就有那么多塑胶微粒。那所以
1: 他们研究说，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这个
0: 对。
1: 残留的塑胶微粒已经可以做一张信用卡了，就这么多啊！
0: 对，因为来源好多，环境还有食物啊，对不对？哈，像
1: 没错。
0: 所以你们现在这个，那它的确会减少那个塑胶的微粒。我是很好奇啊，这个是有去特别再去检验还是怎么样？
1: 等于是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就完全没有用到塑胶，就都是用316不锈钢。所以当然就没有塑胶微粒的问题，
0: 所以就不用担心会有塑胶微粒跑进来哈。
1: 没错，我们就后来直接买咖啡粉，而且同样单位的钱以下呢，比如说都是1000块，你能买到的咖啡粉本身当然更多了，所以我们可以买更好的咖啡，又不用喝到塑胶这种滤挂式的塑胶微粒。
0: 我是很好奇，这样子的咖啡那个口味有没有什么不太更特别的点？
1: 哎，真的有。那因为如果传统用滤纸有没有？滤纸的话，它会过滤掉咖啡的油脂，所以比较没有那么香。
0: 对，
1: 反而直接倒下去香味会更浓。
0: 所以用这样弹簧式的这样过滤方法，第一个咖啡的油脂可以保留下来，不会被过滤掉。齁，第二个塑胶微粒绝对不会有，因为这里面没有任何塑胶的材质。齁，
1: 是的是的。
0: 这是你们公司发明的是吧？
1: 对，没错，这个就是我的作品。
0: 哦，然后
1: 我跟我父亲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想到的。
0: 哇，哦，我觉得这个在法国巴黎应该也很受欢迎吧。齁，
1: 是他在这个法国的时候，他们就想哇，还有这种概念，因为他觉得以前这个金属网呢，大概就这样了，没有办法变化了。
0: 嗯，
1: 想不到还有人改了这个制作方式，所以他们就非常非常的喜欢。
0: 哇，而且您说这个是准备可以量产的，是不是？
1: 是已经基本上已经正在产线上，然后再测试最后一批了。
0: 那大家真的拭目以待，因为我们全世界那么多爱喝咖啡的人，对不对？哦，
1: 没错没错，包括我自己。
0: 哦，那哦，那团长这个发明真的是帮了大家很大的忙哈。OK，
1: 希望是希望是。
0: 那其实这已经算是比较减速哈，然后也有一些算永续的。我看了一下今年那个作品里面说还有可取代保鲜。研磨的叠叠啊，这是什么呀？
1: 啊，这个就很有趣了。这个最早的概念呢，也是从生活中出发的，也就是我父亲在带学生在做作品的时候，就问：哎，你生命中最近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哎，原来是冰箱在堆叠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三个人共同租一个公寓，冰箱共用。
0: 对，
1: 那你把一个大碗放进去哦，基本上那一层整个就被用掉了，没有办法再往上叠。那如果你用保鲜膜呢？哎，它支撑力不够，所以你把东西放上去会塌进去。
0: 嗯，
1: 那如果你改用保鲜盒，哇，那你原本煮的这个放了碗就已经要洗一个了，你又放保鲜盒，你又再多洗一个保鲜盒，
0: 而且蛮占空间的保鲜盒。
1: 对，而且还会咬臭味。
0: 对，
1: 那我们就想，哎，今天假设我们一起吃桌菜，大碗公呢里面还有一些菜没吃完，可能会再放到中午煮完晚上再吃嘛。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希望创造一个碟子，它刚刚好呢符合我们的碗口，所以我们在放冰箱的时候呢，我们靠着它同心圆的这个阶梯型的这个设计，我们放进冰箱呢，它可以在往上不断的叠好多好多层都不会倒下来，因为它我们的这个设计呢有个中央对称的一个机构，就任何的碗放上去它都不会歪斜，然后在那个我们的冰箱里面就可以好好放。而且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盘子底部有一个曲率，所以你把菜放上去的时候呢它是凸出来的，所以有一些油脂啊等等的，你想要减肥不想吃那么多油的话，它就会慢慢的流到
0: 最外
1: 圈。但那个
0: 油会流到所以我吃的时候我自然就可以避开那些油。
1: 对，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就可以用，然后你要保存的时候就可以放冰箱，不用再额外再洗个这个保鲜盒，又没有这个塑胶保鲜膜的这个塑胶微粒。 就等于是一个小小的物件

0: 可是可以有多重的效果，所以这个评审也非常喜欢。
1: 听起来它是一个圆扁平的，是不是？
0: 对，
1: 扁平像
0: 一个
1: 碟子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大家可以想象它是一个小碟子，但是这个碟子呢，
1: 然后又可以把碗口
0: 有一圈一圈的
1: 给比较完整的这样包覆住吗？
0: 没错没错。
1: 哦，然后因为它有足够的支撑力，所以我上面还可以继续堆叠的意思啊。
0: 是的，它可以叠在三五层都不会倒下来。
1: 哇哦，这个也好实用哦。对于我很喜欢煮菜，然后有时候我们是那种一个礼拜才去买一次菜，然后呢有时候工作忙哦，如果把好几天的那个菜先煮起来，您知道。
0: 没错。
1: 但是又觉得冰箱不够大，我想说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更大冰箱，因为你之前都是平面的话，没有堆叠的话，你就觉得哎呀随便摆一摆就满了。哦，那这个也是你们发明，这个真的实用性好强哦。
0: 对，它而且还有一个是我在自己少量制作几批以后发现的，就是原来我们的这个租屋处啊，它的这个琉璃台它的台面很小。所以你要备菜，你要切菜啊，然后准备酱料啊，打蛋，是不是这个琉璃台空间越来越少？
1: 对。
0: 那我们这个碟碟，我就在备料的时候也拿来用，就等于是你切完葱了，你就把它叠起来，然后再切蒜，然后再把它叠起来，就等于你的琉璃台就清空了很多。所以用途是不断使用呢，就发现它越来越好用。
1: 哦，好棒哦！那它，请问它是属于什么材质啊？
0: 我们即将要推出的可能会是不锈钢跟玻璃材质的，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减塑，
1: 就尽可能减塑。所以不锈钢也好，玻璃也好，第一个它有足够的一个承载力、支撑力嘛，
0: 是
1: 哈、哦。还有就我个人喜欢，因为常常有时候的确食物我们大家放进冰箱，比如说我可能隔餐就要吃，也许我就用保鲜膜覆盖哈、哦。但是有时候也会担心它是不是这样有足够的一个保存的。好，保鲜的一个能力。所以你现在用的，不管你用不锈钢或者这样玻璃，基本上它真的会把碗口非常严实的这样算是封起来的意思咯。
0: 对，我们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大部分的这个碗的碗口呢其实都有一些固定尺寸。所以我们就针对这几个尺寸呢帮它做一个非常小的凹槽，合上去就严丝合缝。那除非你今天的碗口呢是有一个小可爱小猫咪啊、或者是波浪形的碗口，
1: 或者有个缺口，
0: 对，但是九成以上的这个碗呢都可以直接的盖上去。
1: 那太棒了！我要问您这个上市了没啊？
0: 这个我们应该会做成小小的礼盒，那可能会在我们的平台上叫做好滋，就是好东西的好，然后喜滋滋的滋，自然的滋。
1: OK，
0: 那我们应该会在年底或明年初，这个大家
1: 再去上架，
0: 在尾牙的时候啊，或者是送礼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时候推出小礼盒。
1: 这个真的蛮实用。如果尾牙收到这种礼物，我想我应该蛮开心，因为很实用。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了解。好，那因为呢，在这一次这个巴黎发明展，台湾代表队因为获得十一面的金牌，那其实有分不同类型。刚讲的是有这个永续啊减塑帐，然后我又看到其中说有一个可以做生物分解的 3D 列印材料，这个是台湾代表队的发明。
0: 没错没错。那这个呢他的想法啊可以说是因为我自己就在玩 3D 列印，所以这个作品对我来说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可能性。比如说我们以前都会印 3D 列印的花盆，就是长得很好看，你可以种土。可是呢如果今天要移盆，你可能还是要把整个土挖起来。
1: 对。
0: 那假设今天用这个生物可以分解的这种列印料，你是不是在插盆的时候呢可以当做一般的花盆，等到可能过了几个月后你想要把它种到更大的花盆，或者是想要移到花圃里面，你就整个连同花盆一起丢进去，它就可以自然的生物分解，那你的根就可以往外的去做扩散。
1: 意思就是说不用换来换去，直接就把它放种下去就对了，是不是？
0: 没错没错。那另外我们常常 3D 列印呢讲难听一点就是技术不好啦，所以我们都新手，那一开始叫做炒米粉，也就是我们在列印的时候如果印失败了会变成一坨料叫炒米粉。那这些料呢我们通常就是懒惰就丢掉。
1: 对。
0: 那假设未来这个料呢可以拿去丢在土里面可以自然分解的话，对我来说 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说啊又硬坏了，浪费一堆塑胶。
1: 哦，真的很棒，因为 3D 电影这也是行之有年，然后它的运用越来越广嘛，哈。我们看到有 3D 电影可以建材，它可以盖成一个房子，也可以用 3D 电影炼出意大利面之类的，哈。
0: 没错没错。
1: 现在您这个，我觉得那个花盆的概念很有意思，因为如果喜欢种花的人就知道，你到某一段时间一定得换盆，哈。换盆这时候，哇，又要去重新又是一个工程了，所以您这个好有趣的概念哦，花盆可以种在花盆里边哈，哇！
0: 对，那比如说这是其中的一个案例。
1: 是，
0: 那假设各位听众刚好有在玩 3D 列印的，也可以想想，如果今天我们列印出来的东西丢到土壤里面，它就可以自然分解。哎，你会想要印什么？所以这就是一个可以引发大家去做更多创作的一个新发明。
1: 哎，这的确，您抛出这个问题，其实它也是很有营养价值哦，哈。
0: 是，等于是全民大家一起来创作的感觉。
1: 我个人非常期待，就是有一天如果我家里可以种一种那个果树啊，哈，这上面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枝芽它长出来是苹果，有一些长出来是芒果，下面还可以长香蕉那一种，你知道？
0: 那是太厉害了。
1: 但
0: 那可能要种好多年。
1: 这个可能要透过那个生物改良什么，那可能不知道要多少几辈子齁。但我觉得 3D 电影搞不好可以齁，未来齁。因为都可以印出来。
0: 生活在未来，太棒了。
1: 齁，我不是发明家，但是我也是一个疯狂的想象者这样。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在这一次获奖作品里面还有在生活方面齁，有一些真的也是蛮实用的，等一下再请我们徐团长来介绍咯。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传宁。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新势力，好多歌手一起合唱的，叫做《拥抱世界，拥抱你》。好，拥抱世界，我们有很多种方式，有的人透过网络的连结，有的人透过音乐的交流，有的人则是他透过发明让全世界都有共鸣，因为对我们的生活是真的有实际的帮助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就是在今年度呢，巴黎的发明展，雷平国际发明奖哈。然后我们台湾的代表团抱回了11面金牌，而且这些发明不但是很有巧思，它在生活的运用性也是非常非常高。那我们今天呢，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代表团的团长徐杰忠团长。好，团长，我们来请教，因为那里面这个11面金牌里面有一些是属于生活类的哈。我先问啦，因为我自己个人是很害怕打针的那一种啊。从小我只要因为要打预防针什么，我都会想办法躲起来这样齁。
1: 是。
0: 然后我看到这一次那个发明里面有一个叫单手注射器，听这应该是对护理人员是跟打针有关是吧？
1: 没错没错，这个的发明者呢、是彰化基督教医院。那像是这种大型医院呢，超过我记得超过5000人呢，政府会要求要有设定这个研发处。那他们的这个整体医院的这个各个护理人员一定都有很多生活中的所谓的不太愉快的经验啊、比如说在这个工作上很辛劳，或者是某个医疗器材没有办法符合他们的这个需求，他们不如就自己动手做，做出符合他们需求的啊。那比如说像刚刚您提到的注射器，它是什么呢？原来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在打针的时候呢，其实通常需要一只手要操作仪器，或者是要扶住病患或等等的啊。那另外一只手呢需要做注射，但有的时候并不是两个人都同时有空，可能一个人要同时打，另外一只手就需要做别的事情。那单手打呢，哇，这真的是老医师或者是老护理师才有办法 master 的技巧。你要一只手去打，一只手要做别的事情哦。那就有点像各位观众，如果一只手要画圆，一只手要画这个方框，那是非常困难的。
0: 这好像蛮难的吧？他用两只手都好害怕，因为技术不同，有的护理人员就同样是打针，有的好痛哦，那有的就好厉害。
1: 他还跟我说，这个事情麻烦到他都得了这个叫什么隧道晚，得肌腱炎，
0: 晚隧道症了。
1: 对，哇，这很辛苦，所以他想，有没有办法让打针这件事情可以半自动化，像是拿一支笔一样，我只要按一个按钮，就这个我们的液体就可以慢慢的打进
0: 去。听起来有点像在采血那个血液，就在测血糖那种感觉哈，
1: 有点像是自动化的一个注射针筒
0: 哦。
1: 所以我们的发明呢，都是真的从生命中的各式各样的困难，然后自己我们想办法去做发想。那像是我们现场呢很特别，因为这个展览呢，它同时跟着这西欧最大的商品博览会叫做 Foire de Paris， 就是巴黎博览会。那它的这个商品呢又多，然后占地面积好夸张的大，是世贸易馆的大概11到12倍大。那走到脚断掉都绝对逛不完这个展览。那我们的发明展就在其中的一区。那所以这个展览
0: 在其中的一区啊。
1: 其中的一区。那所以我们外面这么大的一个展会，其实大家都想要看到生活化的一些应用。就是为什么它是有这样子的规范。
0: 因为那个场地就是说在这里面可以吸引目光的这个东西真的蛮多的。
1: 是，
0: 所以要让大家能够停留下来，而且觉得哇，对你发出赞叹说这

0: 这个真的我也想要这样子哦，那真的不容易。那像刚刚那个，这是一个注射器，但是我是很好奇啦，他会现场展示吗？这个现场倒没办法测试吧？所以
1: 它
0: 是就是这种必须要透过就是去说明的方式，因为有一些我的确是可以实际测试
1: 拍影片的方式
0: 啊。那结果您真的看到他们单手，然后是很轻松就完成了注射了，在？
1: 没错，没错，看感觉就像是赛博朋克的世界一样，针筒是自动会往前推进的，
0: 那很棒。这个如果成熟的话，将来也可以帮很多护理人员省力哈。那另外还看到一个叫做自动冰滴咖啡机，诶，可是咖啡机本来就是自动的，不是吗？
1: 这个就很有趣了，就是说，所谓的冰滴咖啡呢，最传统的方法就是我们在冰箱先冰好很多的冰块。那你要想要喝的话，哈，你上午定，下午才有可能喝到一杯。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靠冰块这个慢慢的融化，然后不断的往下滴，然后滴到咖啡粉，再慢慢的旋转出来。那这个咖啡呢，是非常顶级的做法。因为它没有用热水去泡，它是用冰块滴下来的水慢慢去萃取这个咖啡，就它喝起来非常非常的口感浓醇，然后又不会有咖啡的酸味，因为没有用热去把它逼出来。
0: 但
1: 但
0: 是
1: 是，
0: 这
1: 但
0: 会不
1: 是，
0: 会很考验那个整个过程，就考验他的功力啊？
1: 没错，它有几个问题哦。第一个是，我们刚刚有说嘛，你上午定，下午都不一定喝得到，因为实在是太慢
0: 就
1: 了。
0: 是等好
1: 那
0: 久啊。
1: 没错，二来呢，是你想象啊，冰块在上面它是开放式的，所以如果今天外面有旁边的人打喷嚏，或者是空气中的灰尘，哎，其实基本上就是慢慢的滴滴滴滴到你的咖啡里面，然后最后是滴下来的冰水呢，它毕竟是滴这么久的时间，所以它在室温里面已经放了很久了，有可能会滋生细菌。那这几个问题加起来呢，就让冰滴咖啡呢稍微失去了一点吸引人的特质，但当然喝是喝很好的啊。那这个发明人呢，哇，太厉害了！他叫芙蓉昌净水这个公司啊。那他们后来开了一个新品牌，叫做墨菲，他专门就在做咖啡这件事情。那这个林发明人呢，他就想到，哎，如果我今天呢，我毕竟是刚刚讲了，他是做净水的，但我对水很有研究哦。那如果我来做咖啡机，一定要做自动化，做最安全的。所以呢，他就让整个冰滴咖啡呢，是关在一个像冰箱大小的一个机台里面，从头到尾全部都是在冷链里面的。什么意思？上面滴下来的水不是靠冰块融化，而是让压缩机呢，就像是很多冰箱里面不是按一下会有直接出冰块，会出冰水吗？他就用相同的方式，滴下来的每一滴水都精准控温。然后最厉害的是他，这个滴到咖啡粉，然后慢慢的这样萃取，滴出来的瞬间呢，它是滴进冰箱里面，所以它不是滴到室温哦，它是又从头到尾都是在冷的环境下面滴的，
0: 完全没有暴露在室温下。
1: 没错，而且空气密闭，因为毕竟门是关起来的，所以它的这个成果有多好呢？那我们每一年都受到这个我们外交部大使的这个邀请，会去。比如说到他们的这个代表处，或者是大使有空的话呢，会到我们的摊位来看看台湾人今年带来的新发明。大使，郝大使今年呢也非常荣幸的能够邀请他到我们的这个会场啊，那他就试喝了这个咖啡，一喝下去，哦，眼睛瞪大，
0: 亮起来
1: 哦，
0: 了。
1: 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咖啡之一，哇，那个发明人哇，脸上的笑容都藏不住。实在是真的很厉害哦，所以他们这个商品也即将上市了。
0: 这个在外国应该也让人惊艳吧，哈！因
1: 没
0: 为刚
1: 错，没
0: 刚
1: 错。
0: 团长介绍，坦白讲，以往不要说要等到喝冰滴咖啡，制作过程真的也好麻烦，很费时费工。那我很
1: 啊，
0: 好
1: 这个我
0: 奇，
1: 觉得可以
0: 它
1: 再提，是您说。
0: 做成全自动，是不是说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时间是快速缩短？
1: 没错，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它最好的特点。我们传统呢，冰滴咖啡是不是说要等好几个小时慢
0: 对
1: 慢滴
0: 啊，
1: 完？ 欸，但是它这台机器毕竟是自动化的，所以你可以在下班的时候把这台机器打开，那下班的电费是不是比较便宜？
0: 对，
1: 那你就又省电。二来是你又不用去派人力去盯这个冰滴咖啡，所以等于是全自动生产，你隔天上班，就已经有之前生产好这些冰滴咖啡。再来，它滴下来是滴进冰箱嘛？那冰箱里面没有细菌，
0: 对，
1: 所以它就低温就不会滋生很多的这个
0: 有很好的保存，
1: 对对对，所以它等于是说你生产出来原本放一个下午或放一天就坏掉了，
0: 对，
1: 但是因为它是全冷链，所以你滴出来就算放一个月，它还是在保鲜期限里面，所以你可以 always 定期一直生产一直生产，那有人想要喝，你立刻马上就卖给他，不用再等说啊，你下午再来拿。
0: 而且不用什么限定几杯啦，卖完就没了。
1: 没
0: 哇哦，这是一个非常大优势，因为它可以拉长了它的一个保鲜的期限。重点是您刚刚讲说，因为大使现场喝了都说真的很好喝，对不对？也就是说它没有流失任何的风味，然后可是它的时间就冰滴咖啡，它也不可能说因为我完全自动化就咻一下就好了，不可能，对不对？
1: 对，它还是需要等晚
0: 上的时间。它还是需要时间，但是因为它的优势是完全全自动，所以根本不用任何的人力，反正你就放在那边。您说刚好晚上你回家休息，它来帮你做冰滴咖啡，这样。
1: 没错，你的店面24小时都在帮你生产新的商品。
0: 哇，这个应该搞不好现场就有人谈订单了吧。
1: 当场呢很有趣。我们这个展览毕竟是对外的这个公开展啊，然后人很多，就遇到一个呢，真的是土豪中的土豪，是做液化天然气的这个公司的老板。
0: 老板
1: 自己就开了一个咖啡厅，他说咖啡厅齁是我零头中的零头啦，就开一间咖啡厅在巴黎哦。
0: 是。
1: 然后装潢的很漂亮，他说但是我们这家店没特色，就是只卖欧洲人只喝那个 espresso，
0: 对，
1: 那大部分的人呢，就是点了就走，点了就走，但是没有办法待在店里面享受。他就觉得说，如果是冰滴咖啡，可以成为他们店里面的特色。
0: 真的，因为我刚听您在
1: 试试看，所以在我们的展场呢，很多的发明人现场就拿订单。
0: 因为我刚听您在介绍这个这样全自动的冰滴咖啡机，我就在想，它很有可能改变咖啡馆的生态哦。
1: 是
0: 这个所谓有时候发明是这样，就是我们说它会产生一种蝴蝶效应，哈。对，就像刚刚说那个老板，他如果在巴黎有这么一家的以这个完全全自动，而且是马上点就有冰滴咖啡可以让你喝，这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卖点。
1: 没错。
0: 那因为今年当然因为获奖的作品有11面金牌，真的很多。那我们今天呢只是透过这个徐团长的一个介绍，把当中呢很生活化的很实用性的来跟大家分享。不过团长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记得您说这个巴黎这个发明展这里，他们其实评审一定会问你为什么当初要这么做嘛，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发想，但我记得好像就是任何的发明者他们都要自己去跟就是对外来做介绍嘛。
1: 对，没错。
0: 那这个介绍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对不对？
1: 其实我们在每一次出团之前都会跟发明人理清他的逻辑。有的时候呢叫做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他这个发明人经常会就非常 focus 在自己的某个系统。比如说我这个是用什么样的主机板，我这个是用什么样的这个压缩机。其实大家并没有那么在乎。
0: 听不懂，而且对我也听不懂。
1: 大家的在意的点是最后能不能改善他的生活，改善听的人的那个人的生活。所以我们都会帮他微调他的故事。当然我们没有这个胡诌齁，没有乱想一个凭空捏造的故事。而是把他生命中的体验我们把他理清，把他的故事架构好，然后整个故事脉络讲的像是一本小小的故事，然后像小小说这样子的感觉。让评审能够快速的带入，然后观众呢也能够理解说，也许这个痛点我也有，我也会想要用你的解决方法。 那这样就是一个最好的沟通环节。
0: 所以为什么说代表团的功能很重要，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经验的分享。那我是很好奇，评审到来的时候，这个发明者，就是如果说我要去介绍我自己作品，大概通常大概有多长的时间？也可能没有太长的时间吧。
1: 这个法国的这个展览呢，雷平发明奖，我觉得最棒的点就是评审非常的尊重发明人。
0: 哦，这样子。
1: 那他不会像是传统的这种比赛哦，
0: 说
1: 哎，
0: 我这么多人要看我，我没空等你，快，
1: 时间到了，哎，剩一分钟，好，三十秒，好，收人，你没有
0: 讲完。哦，不是那种会有铃声响起，我走了。哦。
1: 对，他不是这种，他会到你的摊位上，然后真的仔细听完你所有的内容。
0: 欸，
1: 有的时候呢，评审他对于这个作品实在是太有兴趣了，他还在下班时间啊，就是他们已经开会讨论完了，又特别再跑过来说，哎，我现在呢已经不是评审啊，那我现在就单纯想问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用，他也很有兴趣。那所以我们在展览的时候，你会看到有时候评审一待就待可能20分钟、30分钟，真的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展览啊，法国巴黎发明展，这个真的是非常公正的评审，然后对你非常非常的尊重。
0: 哦，真的很棒，而且你都让评审他那个工作完成，他还私底下跑来问，表示他对这个发明是真的觉得很
1: 有热情，有兴趣。
0: 对，那这本身就是很成功的部分了哈。哇，所以有今年台湾代表队哈，那抱回11面金牌，当然这个成绩很亮眼，不过我觉得就是一样哦，展现了台湾这个发明的实力。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台湾的代表团哈，功不可没。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徐杰忠团长跟大家做的分享，谢谢哦。
1: 谢谢。

0: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糖尿病学会理事，也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主任吴中泽医师，带我们认识近年备受关注的糖新肾症候群，深入解析糖尿病、心脏病以及肾脏病之间的密切关联，并且分享常见的症状、预防方法以及最新的治疗观念，也提醒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如何及早筛检、及早治疗，守护健康人生。
1: 新陈代谢科、心脏科跟肾脏科，其实这个三个科经常是在一起的。美国的心脏学会啊，也算是一种三种器，把它放在一起，我们称之为糖新肾的一个症候群。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糖尿病学会理事以及呢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的主任吴中泽主任呢，特别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喂，今天这个症状呢，我很少看到，而且应该是说我第一次看到，叫做糖新肾症候群哦。我们真的要感谢吴主任哦，因为他真的现在非常的忙，他要开会，有很多的医学会哦，因为他现在是糖尿病学会的理事哦，所以呢也非常谢谢吴主任呢拨冗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首先我们赶快请的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主任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主任，今天为什么要讲糖新肾症候群？
1: 因为这个症候群最早是从美国心脏学会所提出来的，叫糖新肾症候群。各位银发族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经常有这个糖新肾症候群？这个很简单，我们先看银发族的朋友，他们经常会有时候会跑医院嘛，本身有慢性病，他们通常有时候不是只有单纯看一科，因为你可以看到他今天要去拿药，今天我要去新陈代谢科看，可能同时也会看心脏科，那也会看肾脏科，发觉好像怎么好像都是这三科。就是好像看新陈代谢科，看新陈代谢科要看什么，看他的糖尿病，又经常走路会喘啊，然后会有点胸闷，这种又有高血压，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就要看心脏科。可是除此之外好像肾脏好像也不是很好，又要看肾脏科，那经常会好像这三科轮来轮去。说起来其实这糖新肾就是新陈代谢科、心脏科跟肾脏科，其实这个三个科经常是在一起的。所以因此来讲的话，美国的心脏学会啊，就会把这个三个东西三个也算是一种三种器官啊，把它放在一起，我们称之为糖新肾的一个症候群。
0: 所以这原先是在美国，他们把这三个就是银发族的长者，
1: 对，
0: 这三个都会有连环，都会有关系的，就对了。
1: 是的，是的。说起来，这三个器官其实他们是相互影响的。为什么他们会经常在一起？我们像以我新陈代谢科来为例，我通常不是单纯只有看一个糖尿病而已，因为我还要顾及到你的心脏，还有一个肾脏的这部分。
0: 哦，这三个都要看到。
1: 对，这三个我都要做评估。为什么会经常在一起？我们先看以糖尿病来讲的话，因为糖尿病的话呢，基本上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血糖，就是一个血糖性的异常。可是血糖的异常来讲的话，就是血糖会高，但有些会偏低啦。有些糖尿病病友他会忽高忽低啊，就是血糖它会出现很明显的异常的情况。可是当你血糖异常的时候啊，第一个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所以糖尿病的病友其实来讲，他得到心脏疾病的几率，尤其在心肌梗塞上面的话，是正常人的大概三倍，就是没有糖尿病的病人会有三倍。所以很多的糖尿病病友，

0: 到后面会产生这种心肌梗塞而走掉，甚至有些人一发觉到心肌梗塞，同时也发觉到原来他有糖尿病，他不知道。举例来讲，像我上个礼拜才有一个会诊，是心脏科的会诊，他是一个46岁的一个男性，他本身不知道他自己有糖尿病，可是他一送到急诊室的时候就发觉到他有心肌梗塞了，后来一发觉他堵了三条，就放了支架，46岁而已。后来去看一下他的血糖，他血糖真的糖化血色素，我们先讲正常人士大概是糖化血色素是 5.7、但糖化血色素 6.5 以上就是算是糖尿病的，他的糖化血色素到 11.2，
1: 这么高了，
0: 对，已经非常高了，所以他已经糖尿病已经很久了。我再去问他的过去的病史，他说他的确有过去有经常会口渴，然后一直去想试试甜，多吃多喝，甚至有多尿的一个症状出来，可是他觉得那个不算什么，他觉得这个好像46岁嘛，反正他体力还好，他发觉心肌梗塞原来跟他糖尿病是有相关性的。除此之外，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是血糖嘛，血糖过高，那你要知道，当你血糖过高，我们的血液里面糖就是在我们的血液之中，我们心脏也有很多的血管的供应啊。当你的血糖过高的时候啊，你的血管啊也会容易，除了容易产生阻塞之外，你的心脏的肌肉的细胞啊也会泡糖水，泡了很久，泡了很久的时候，所以糖尿病病人还会有心脏还会出现容易出现心脏衰竭的情形，也就是他心脏的收缩力就没有那么好的，收缩力没有那么好，也就是说打出去的话，心脏就可能开始没力了，出现容易喘的情形。心脏如果说已经受到了这个影响的时候，我们知道糖尿病的病人也会造成肾脏衰竭的问题。现在目前来讲，洗肾的病人啊，大概有一半都是因为糖尿病所造成的。
1: 哇，
0: 也就是说糖尿病，因为我们血糖到在肾脏，如果说肾脏如果说血糖控制不好的话，那个我们的肾脏泡糖水泡太久，那个肾脏的细胞啊也会坏死，逐渐失去功能，然后最后也产生了肾脏衰竭，
1: 要洗肾吗？
0: 对，就是要可能面临洗肾问题。所以糖尿病病人大概有 25% 的病人，25-30% 病人还会产生一些肾脏的一个疾病。那这是从我们糖尿病的角度出发，但心脏方面的话，心脏也是有你看我们心脏来讲，我们心脏像一个泵浦，它是我们像我们车子的引擎一样，它是泵浦，它是把我们的血液经过心脏收缩之后啊，打到全身的一个器官里面去供应它的一个养分，包括它的红血球啊这些等等，甚至于我们的免疫细胞白血球也经过血液来去做输送。你知道我们肾脏的话，我们肾脏是一个过滤的一个我们的一些废物的一个器官啊，当你的心脏已经如果说已经受到影响了，例如像说已经心肌梗塞了，然后或已经心脏衰竭的话，这个供应到我们的肾脏它的灌流就会不够了。我们肾脏本身是来排除我们的一些身体的一些废物啊，那当你的灌流不够的时候，你肾脏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血液，你的肾脏的细胞会产生一些坏死的现象。所以很多心脏衰竭的病人啊，你会看得到他们过滤水的效果比较差，所以你看心脏衰竭病人很多人也出现脚会出现水肿的一些现象，因为他肾脏没办法去把那些水分给他排出去。
1: 所以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不好的话，他的心脏不好的话会连接他的肾脏，他的肾脏就会影响到他的四肢，是这样子吗？
0: 对，也会就会出现那种水肿的一个现象。
1: 那
0: 我们心脏不好的话，那你打出去我们的胰脏，因为我们的糖尿病最重要还是我们的胰脏，胰脏会分泌那个胰岛素细胞，那胰岛素的部分的话，因为你的灌流也不够的话，没有足够的血液去供给它的养分或者是它的一些氧气等，那它有一层出现坏死的现象，所以它因为它灌流不足了。这是从心脏的角度出发，那如果再从肾脏的角度出发来讲的话，如果肾脏功能变差的话，你的那个水分就排不是很掉了。
1: 对，
0: 因为我们肾脏最主要是一个排废物跟排水嘛。因为废物就把我们全身代谢的东西，包括一些废物啦，都把它排出去啊，是我们的水分也要排出去啊。那如果你肾脏已经功能已经变差了，那你的那个水分排不出去，你的心脏就必须要多做一些工作，因为水分就会滞留在我们体内，就要做很多的工作，把那个水分排出打出去，所以心脏的它的工作负担相对来讲就比较大。 哦，而且钠离子也排不大掉啊。那排不掉的话，那些钠离子比较多，也会造成一些水分滞留，也会产生一些高血压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知道盐跟钠也是有关系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吃太多咸的话，有些会产生高血压的问题。那你相对来讲的话，这些废物如果也不行的话，也会积在我们的一些我们的胰脏啊排出的东西。

0: 其实也没办法去代谢掉。所以来讲的话，你会发觉到，诶，这是不是像一个恶性循环？你的血糖也影响到你的心脏，心脏也同时会影响到你的胰脏跟肾脏，肾脏的话一变出问题的话，也影响到你心脏跟你的胰脏。所以这个糖心肾它们是相互在一起的，把这个串起来叫做这个糖心肾的症候群。
1: 原来这三个是有相当的关系，就是你一个没有控制好的话，你会连带影响到两个。很多人都认为我糖尿病就是糖尿病，我可能顶多是糖化血色素太高了，就没有想到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肾脏，甚至我们的胰脏。好，那糖心肾症候群它有哪些的症状呢，主任？
0: 因为这糖心肾症候群在美国的话，它会把它分成几个阶段来看。第一个，因为 它是刚开始的话，我们称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一直到第四期。那所谓的第一期的话，这个糖心肾症候群刚开始的话，就是有一点点肥胖，然后体重比较重啊，然后我们的 BMI 身体质量指数比较重啊，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可能你的血糖会有一点点高，纤维高，但是还没有说很明显。对，那就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就是第一期左右。然后等到第二期的话，就会开始出现了各一个的心脏糖心肾的一些前期的现象，例如像说很。你的血糖已经达到已经糖尿病前期了，就是说你的糖化血色素还没有到达 6.5， 但是已经异常了，可能在 5.7 到 6.5 之间了。
1: 那为什么这算是正常的话，5.7 算正常，为什么还会有异常呢？
0: 5.7 以下才是正常，5.7 到 6.5 这中间算是糖尿病前期，就已经血糖已经出现异常了，或者是我们的血压已经开始有点开始偏高了，但是还没有说很高。
1: 所以也就是说有高血压的人，他不见得一定是高血压，有可能是他的血糖、他的糖化血色素偏高了嘛？
0: 对，糖尿病的，因为他们会经常在一起。如果你的血糖可能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一点点高了，然后你的血压也开始有点高了，可能我们大概原则上是不超过130到140，可能就是在高血压的低期，因为现在已经有开始下修了，肯定已经在120几的话，已经算是一个高血压前期的一个现象。血压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偏高，但还没有到达说一定要用药物治疗的情况了。那你可能已经出现有一点点的血脂异常，胆固醇有一点点高了，可能这些有一点点的蛋白尿的轻微的，就可能在第二期的情况。那这时候的话，你第一期、第二期的话，通常还不见得会有太大的症状出来，就血糖高一点点，血压高一点点，可能小轻微的一个蛋白尿的现象，这种方面你都不会有太大的症状。通常出现到症状的话，通常已经到了第三期跟第四期了。所以第三期的话，那就已经开始有出现了一些血糖已经达到糖尿病了。另外一个的话，可能已经开始高血压，血压已经可能到第一期130以上，甚至有些已经到140了。那小便已经出现明显的蛋白尿了。
1: 所谓的蛋白尿要怎么去判断呢，主任？
0: 蛋白尿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通常会去测尿液中的一个蛋白。但是从肾病人来讲的话，听众朋友可以记五个口诀啦。第一个叫做泡，泡的话就是小便会出现明显的泡泡。那这种泡泡一般人小便也是会有，但是那个很快就散了，
1: 多久会散？
0: 大概一分钟以内都一定会散。但是所谓的泡泡尿的话，它很明显，它是一分钟以内发觉到马桶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泡泡，那个就是我们常见就可能有可能是一个蛋白尿的情形了。所以有五个字，第一个字叫泡，第二个叫做水，那就是水肿，尤其在傍晚的时候，会发觉到它的脚的那边压下去就弹不大起来，要出现水肿现象，或者是脚的鞋子开始出现很紧的情形了，那就出现水肿。第三个的话叫做高血压，就是血压那时候量平常不就是很高，现在怎么开始这阵子又开始变高了，小心肾脏可能也出了问题了。第四的话叫贫，就是贫血，就是会容易头晕，就是你突然站起来突然就可能又开始头晕，这种
1: 那不是姿势性低血压，
0: 这是其中一个，但是也有可能是贫血。那可是相对来讲的话的，它的眼睑我们会看它眼睑下方，眼睑下方出现比较偏白的情形的话，这就是一个常见一个贫血的现象。第五叫皮，
1: 皮
0: 倦
1: 的
0: 皮，对，那人就会很比较容易累，因为刚刚提到了肾脏是排水跟排废物的，那你废物排比较，你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疲倦，所以可能听众朋友要注意这五个自觉，就是泡、水、高、频、 倦。如果有这种情况，我要小心，可能有肾脏方面的一个疾病出来了，可能要建议还去到肾脏科的话，要去看一下，至少检查一下小便，抽个血，看看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啦，有没有在正常值。

0: 么出现蛋白尿这方面的一个问题。不过这都是在第三期，等到在第四期的话呢，就我们叫做中枢器官已经出现衰竭了。这时候的话，如果是心脏方面已经出现心脏衰竭的话，可能会产生出现走路就会喘了，
1: 走路就会喘了。
0: 对，可能才爬一层楼就怎么觉得好像他很喘，哦，那一个就已经可能有心脏衰竭的一个现象了。
1: 这么严重？
0: 对，那有些人已经如果肾脏衰竭的话，有些人开始皮肤就会出现容易痒，然后非常疲倦的一个现象了。
1: 皮肤会痒？
0: 对对对对，
1: 它会痒多久呢？
0: 不一定，肾不主时就是会出现痒的现象。所以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看到有些人在办这种肾脏疾病出现那个会痒的一些药膏这些等等的，最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皮肤啊，相对来讲那个废物排不大掉。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洗肾的病人？洗肾病人他们第一个看起来比较蜡黄，那因为他们会有贫血的现象，那另外一个的话皮肤会比较黄，然后会比较容易干痒的一个情形。
1: 就这些症状还有其他症状？
0: 对，如果是那时候血糖的话已经那时候已经很高了，一定会，如果说血糖那时候已经到最后的话，因为血糖就会高低就会差很多，那很多的糖尿病友就可能就要打胰岛素，因为就会发觉他的血糖，哎，好像再吃一点东西，他血糖就一下就可能就从100一下蹦到500，高低就差很多，变成他血糖就很异常，很难控制。
1: 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吴中泽主任也详细的说明唐先生症候群分成四大发展阶段，以及慢性肾脏病有五个分期。目前的医学研究也证实了排糖的药物、肠内素等这些治疗新的趋势，更提醒我们饮法族的朋友从饮食运动定期检查做起，把握早期的预防及早治疗的黄金时机，守护我们的心、肾与血糖的健康。他说，
0: 而这个排糖药在所有临床试验发觉到使用这样的一个排糖药物啊，它也会延缓我们的肾脏进入衰竭的现象。所以这种已经到有四个阶段，所以这个四个阶段的话，就我们是唐新生症候群的四个阶段。所以为什么话到后面很多的听众朋友或一些饮法族，他们都会这三个那边轮流看，哎，心脏科看，啊，一会又要肾脏科看，一会在现代谢科看。
1: 那不能够合并在一起吗？
0: 是可以考虑合并在一起，不过要先看一下他的到症状到底在哪里，哪边比较严重。例如像说有些听众朋友，他肾脏已经到达，我们大概肾脏病大概会分五期，如果他已经到第四期、第五期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把后面我们的血糖啊，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高血压，对，就交由肾脏科来去做处理。或者是说有些听众朋友已经发觉他已经心肌梗塞了，然后他已经有三条血管都堵住了，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病友，我们就可能就让他在心脏科那边先处理好他的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同时间我们也会去看一下，给一些心脏科他们一些建议，这样使用的一些药物。
1: 但是问题来了，我们饮法族的朋友，我到底要先去看一下新陈代谢科、心脏科还是肾脏科呢？我们要怎么做检查才可以知道像刚才主任讲的这么多问题呢？听这样讲的话，我是要挂三个科，那我是不是可以先挂一个科，可能就是担心说我是不是有所谓的唐新肾症候群，是不是可以请譬如说像主任是新陈代谢科，就请新陈代谢科的医师帮我前面其他的相关的症状做一些安排检查呢？
0: 这方面的话就要看他是哪方面控制的不好，如果说他真的是血糖控制不好的话，那他可能血糖我这边可能会先帮他去处理血糖，如果他血糖控制不好但是他的血压、血脂、那肾脏这部分都还好的话，那可能会在我新陈代谢科我会去帮他去做方面处理，因为他的心脏跟他的肾脏这方面还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只是他就主要是血糖为重，可能会在我这边会顺便先帮他同时看。但是如果说他已经有两个问题的话，例如像说他血压控制也不是很好，他又是又血糖又控制不好，那我可能会请他可能心脏科跟我可能这两科一起来去帮他的这部分把它控制好，因为这后面牵扯到要把这个唐新肾症候群要控制， 因为他如果说一方控制不好的话，一定我们还是会请，例如像说他血糖如果控制好的话，但他血压控制很不好，而且心脏衰竭比很严重，那我可能会就会请他在心脏科那边看，但是请心脏科的医师把我这边血糖的药物一起来做控制，如果他血糖又控制不好了，再回来我这边再做调整。
1: 那我们要把住朋友要先去看哪一科呢？先做哪些检查呢？
0: 都会，其实这三科都可以看，因为我们三科都会同时看，而且我们三科都会有一个默契。为什么？就是会把糖心肾症候群放在一起。我们新陈代谢科的医师不会说只单纯看血糖，那我也会注意他的心脏跟肾脏。心脏科的医师他也知道这个症候群，所以他也知道，他同时也会去顾他的一个血糖跟以及他的肾脏这部分的话，我们都会定期，就是大概每三个月我们至少都会做一个抽血检查，我们就会去评估他的血糖，如果说有糖尿病病人，我会去评估他的血糖，包括他糖化血色素，定期回来的时候我都会评估他的一个血压和的一个状况。我至少半年，如果说肾脏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没有蛋白尿的话，我半年都会检查一次尿液，去检查看是不是有出现蛋白尿的一个症状。也就是说这些我们都会有一个默契在，肾脏科医师当然也会有评估血糖啊跟他的血压的这部分，有的时候我们这三科医师经常会去评估这三方面，但是哪一方面如果说他是比较控制比例不好的话，可能我们两科都会同时介入。例如像说他是血糖控制的不是很好，然后他的肾脏控制也同时不好，那可能他会看两科，但是他血压还好的话，那可能我们可能会在肾脏科包括他的血压吧一起控制，然后我这边专门控制他的血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相互的一些合作。
1: 那我们光抽血就可以先知道说我们的心脏不太好吗？我在抽血肾脏可以，还有就是血糖可以，那心脏抽血可以吗？还是要照超音波？
0: 心脏的话要看它是哪一种，如果说是心脏，如果是评估心脏衰竭的话，我们也会有心脏衰竭的一些指标来去看，那当然也会评估，如果他这个指标真的是比较高的时候，通常我们也会借由这个心脏超音波来去看一下。例如因为有些人写心脏衰竭，他可能是因为他的血管有阻塞，例如像说他可能哪一边动得比较不好，因为他收缩，因为我们就像心脏在收缩的话，它是肌肉这样收缩，
1: 对，
0: 他可能有一边如果发觉到他收缩的不是那么好，那这时候心脏科会考虑去看一下是不是因为他那边血管阻塞了，所以他这边是动得不好，可能他们就会做一些心导管上面的一些更进一步的一个检查。
1: 好，那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年长者，其实也不要年长者，我们一般的民众都还是要去定期抽一下血，看一下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哦。那如果糖心肾症候群，主任要怎么样来做治疗或是改善呢？
0: 如果说是这个糖心肾症候群，其实现在来讲我们已经很多的现在药物也都是往这方面再去做，
1: 可以吃一颗药三个都搞定吗？
0: 现在有开始这种趋势
1: 哦，
0: 现在目前的新药开始有这种趋势，
1: 嗯，
0: 因为这三个经常会在一起。例如来讲，我们现在如果说现在新的药，可能银发族的朋友可能听过一些所谓的排糖药物，排糖药物，对，那这种排糖药物的话，它第一个它会去把糖分给排掉，那所以它对于这个血糖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个控制。而这个排糖药在所有临床试验发觉到，使用这样的一个排糖药物啊，它也会延缓我们的肾脏进入衰竭的现象，它会把适时的把我们的肾丝球里面的那个压力啊，能够去化解，所以压力就不会太大。当我们肾丝球压力不会太大的时候，相对来讲不会产生肾脏衰竭的一些问题，那它同时也会排掉一部分的钠，那所以对心脏来讲的话，也是有心脏衰竭病人也是有适度的一个改善。因为我们包括一些心脏衰竭病人，我们可能会建议他会不要吃太咸的一些食物啦，重口味的食物这些等等的，但是因为这些药物它会排掉一些钠，所以它也对与这个心脏衰竭方面也会有适度的一个改善。包括现在有些瘦瘦针，就是我们的瘦瘦针，
1: 对，
0: 那这些瘦瘦针的话，因为现在健保的话它的给付条件是非常
1: 严格，
0: 非常的严格，
1: 一般来讲这个瘦瘦针还是自己自费吗？
0: 有部分的如果说未达到健保它的范围里面，给付范围里面，那有些可能考虑要用自费的方式。第一个的瘦瘦针的话，就是所谓我们的肠泌素，之前可能在节目也提到过肠泌素这样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因为肠泌素的话它会 抑制食欲了。同时之间的话，它也会减重。除此之外的话，很多的临床试验也发觉到，使用肠命素的话，它心脏血管它的发生心肌梗塞或中风的几率相对来讲会有下降，下降的大概20%-30%左右。
1: 这个瘦素针它要剂量的话是要看个人的体重，
0: 不是，这个要由医师来去判定，慢慢的评估。

0: 所以瘦瘦针虽然是很火红啦，的确是很火红，
1: 对哦，
0: 但是我们还是会建议要由医师来去做评估，
1: 对，
0: 评估你能不能使用，然后你该怎么样的使用。
1: 所以它瘦瘦针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
0: 对，我们还是要筛选一些病人，有些病人他的确不大适合瘦瘦针，包括必须要注意他的一些副作用这些等等。
1: 还有副作用？
0: 对，瘦瘦针它也有它很多的副作用。
1: 它有什么副作用？

0: 会产生，如果吃的东西，有些人会产生一些呕吐，因为它也会作用到中枢，然后中枢我们的脑，所以有些人打了瘦肉针之后啊，就会开始出现呕吐、头晕、呕吐这些等等的现象。这个部分也是我们要来去做个评估的，因为你的胃它的排空相对来就变小了，打瘦肉针也有人会变成说有产生一些胆结石的一些现象。
1: 哦，
0: 报道上面都有很多的，例如像在开刀前啊，或者是说有些因为开刀要麻醉，它会抑制胃排空。
1: 对，
0: 哦，那还有一些可能需要做肠镜、胃镜这些的病人，我们可能就要跟他胃教一下，什么时候要开始停止打。因为这个瘦瘦针对我新陈代谢科来讲，我们已经用了很久了，但是可能有些医师还不是很懂瘦瘦针的使用上面的话，除了肠迷素的话，还是建议从医师来去评估一下你适不适合使用。
1: 对对，
0: 哦，即使你可以自费的话，我们还是建议由医师来去做个评估。现在也有比较新的药针对于我们的肾脏的，不过现在健保还是没有给付了。
1: 所以那个肾脏对比较好的是要自费的药。
0: 对对对 对, 对，那是针对我们的一个醛固酮，就是我们的一个升压药的一个接受体的一个抑制剂，它会延缓肾脏的一个蛋白尿，它的尿蛋白的话会有效的降低。除此之外，对心脏衰竭的部分的话，它也会有效的改善心脏衰竭。所以现在目前来讲，我们有这方面的一些新药可以使用。不过有些因为它毕竟是新药，健保有限的情况之下，如果说需要使用这样的药的话，需要银保族可能需要自费的这部分。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会建议还是我们还是从生活形态上面去做个一个改善啦，
1: 这个最根本。
0: 包括于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还是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哦，我们的银发族，你有空的时候还是要去适度的去做一些运动，因为去改善，因为运动的话可以改善你的一些胰岛素的一些阻抗，因为血糖来讲会比较好，那你心肺的功能相对来讲的话也会能够有效的改善。你有动总比没动好，不可能要求我们银发族朋友跟我一样，我因为我平常在跑马拉松啊，对，那我可能不可能像这样，那你可能就是可以考虑像流行的一些超慢跑啊，简单的一个活动。你的饮食上面的话就要注意糖分的摄取就不要太多了，减少精致性的一个淀粉，减少一些含钠比较多的、盐比较多的常见是一些重口味的一些食物，那这些的话都能有效去改善这种我们所谓的糖心肾的一个症候群。
1: 看来呢，这个糖心肾症候群刚才主任讲这些症状听得都会觉得心里害怕的，我是不是会自己对号入座。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定期去做一些检查，可能会让自己比较安心一点。哦，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同时也是糖尿病学会理事的吴宗泽主任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糖心肾症候群，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些的参考。谢谢主任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天非常感谢吴中泽主任的分享，提醒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如何守护健康最好的方法。感谢主任来，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中联游资食安事件，行政院昨天邀集六都首长讨论食安法修法。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虽然亲自与会，但先行离席，质疑中央修法版本整合不足。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受访时强调，中央与地方对于修法的方向一致，将持续整合法条，并且加速完成修法，以回应社会的期待。今天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2: 中联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偏比超标。行政院21号下午由政务委员陈时中邀集六都首长以及中央相关部会

0: 对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草案交换意见，判赶在23号行政院会提出修法版本。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以及高雄市长陈其迈都亲自出席会议。不过，蒋万安以及卢秀燕在会议尚未结束便先行离席，两人受访均表示，中央的修法版本能有待整合。卢秀燕指出，卫福部在会议中临时提出不少新增内容，地方政府未能事前掌握，有些法条连中央部会都有疑问，法务部也提出不少意见。他强调，食安法修法攸关全国的食品安全管理，中央应该先完成跨部会讨论，形成有共识的版本后，再交由地方政府以及相关专家检视，避免仓促修法造成制度疏漏。陈时中受访时则强调，六都首长在会议中提出了许多意见，对于修法的大方向都有共识，也支持透过修法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让体制运作更加顺畅。他表示，会议主要聚焦源头管理、制程管理以及数位治理三大方向，其中中央与地方如何透过数位资讯平台共享资讯、共同治理是大家关注的重点。陈时中说，
1: 大家觉得修法的方向是对的，好，大家都支持，好，要怎么把法修得好，让体制跟制度能够更顺畅。那其中被提的比较多的，当然从我们的源头管理，好，到我们的制程管理，好，里面被提的比较多。那另外数位治理大家也很关心，中央地方怎么样在一个数位治理上，资讯能够一个资讯的平台，让它共同了解，一起合作。
0: 陈时中也提到，与会者建议建立食品业者风险分级制度，依据业者规模、风险程度以及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未来中央将公告高风险或是影响较大的特定业者，要求提出更严格的自主管理以及监测计划。至于规模较小、风险较低的业者，则依一般规范办理，以兼顾管理效能以及执行可行性。媒体追问是否如卢秀燕所说，行政团队尚未整合对于食安法的修法意见。陈时中回应，原先规划由地方政府负责部分的监测计划核定与备查，但地方反映业务量过大，因此未中调整改由中央负责相关的核定与备查作业。但由于前端制度设计改变，后续法条文字以及授权规定也必须配合调整，因此法规单位在会中提出相关建议。陈时中最后也转述行政院长卓荣泰的提醒，强调社会高度关注中年油脂食安事件，也反映现行制度能有待补强，因此行政团队会持续整合法条内容，期盼加速完成修法，透过制度改革完善食品安全管理机制，以回应社会的期待。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行政院邀集六都讨论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对于食药署宣布中年油脂符合标准的19批油品可以重新上架贩售，前往行政院参与会议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受访时都表达反对，而高雄市长陈其迈则表示必须确保食品安全无虞才准上架。请您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0: 中联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胺吡超标事件持续延烧，行政院21号下午由政委陈时中邀集六度县市首长共同商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以及高雄市长陈其迈都亲自出席。蒋万安会前受访表示，食安法修法已势在必行，他将于会中建议中央、地方以及各县市建立及时食安通报平台，强化源头管理，并要求业者以及检验单位落实及时通报，第一时间公开产品流向以及业者名单。卢秀燕则强调，地方政府在第一线承担查厂、检验、下架以及通报等工作，他希望将第一线经验带入修法讨论，盼完善食安制度，尽快平息食安风暴。陈其迈则认为，本次事件源头是业者未及时通报，因此修法应加重业者自主通报责任，并提高刻意隐匿资讯的刑事责任。他也主张成立具有独立性以及专业性的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风险评估以及跨部会协调。另外，食药署今天表示，经上下游检验以及流向比对，中联今年4月到6月生产的30批大豆沙拉油中，有19批确认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可即日起重新上架。对此，蒋万安以及卢秀燕受访时都表达坚决反对。蒋万安指出，中央成立的第三方调查小组才刚启动调查，在案情超标原因以及制程问题尚未说明清楚前，不应该急于讨论重新上架。他说，
3: 到底在急什么？又来了，所以没有真相，没有上架。站在地方政府

0: 捍卫民众食安的立场，我们坚决反对。在没有厘清案情、没有说清楚、交代真相以及整个缘由之前，我们并不同意在这个时候讨论上架的事情。
1: 陈其迈受访时则强调，需在茶厂检验以及流向等资讯完整厘清，确认食品安全无虞后，高雄市才会同意相关产品重新上架。他说：“
2: 好，我要确保食品安全无虞，我才会准他上架。那可能等一下食药署也会向我们说明说，到底这个茶厂，因为我现在这个资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全部的资讯的时候，我们会以民众的安全为第一的优先原则。”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补充说明，行政院长卓荣泰13号即要求必须在一周内提出食安法修正草案，由于修法涉及地方政府权责，因此邀请六都共同讨论。他强调，食安必须依照科学检验厘清真相，并透过制度加以守护，期盼中央与地方各司其职，共同完善食安制度。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3: 关注财经焦点，台北股市在上周历经大跌近3000点，史上最大跌点之后，昨天市场多头气氛升温，在台积电强势领军激励之下，大盘指数中场上涨了1783点，改写史上单日最大收盘涨点，涨幅 4.2%， 收在44232点。而根据外银在昨天出具的最新投资展望，在 AI 类股题材投资方面，看好台北股市优于韩国股市。前天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4: 韩国股市近期因杠杆踩踏以及半导体退潮引爆多杀多，韩股 KOSPI 指数再创3个月新低，股市去杠杆效应蔓延，台股上周历经史上最大跌点，21号靠台积电尾盘拉抬，加上联发科涨停以及多档全指股大涨带动下，台股中场大涨1783点，刷新历史最大涨点记录，一举拿下43000点和44000点两道关卡，中场收最高44232点，站回5日线及季线。韩股单一股票高杠杆 ETF 发行，不仅让市场担忧共振效应，甚至将其视为亚洲股市近期回档的元凶。星展银行台湾财富管理投资顾问部资深副总裁陈玉佳21号指出，近期股票回档与联准会、地缘政治到韩股的杠杆比率都有关联，但韩股高杠杆 ETF 发行也凸显投机资金干扰市场表现，如果筹码没有进一步沉淀，反而会有泡沫化风险，当浮额洗净后回归基本面，将有利于长期投资人布局。星展集团管理部资深副总裁陈洪水也指出，星展看好亚洲股市有望与美股评价缩小，其中更青睐台湾、中国和新加坡等三大股票市场。他也点出星展集团选择台股但没有选择韩股的原因。陈洪水说，
5: 为什么我们选择是台湾而不是韩国呢？因为韩国的这个科技板块，它的集中性非常的大。大概我们都知道，那两家公司其实占这个市让韩国市值达超过50%的，所以集中性非常大。所以不单单只是这两家公司，而且综合起来的话，是在内存这一方面，在这个 AI 板块，它是在内存方面的集中性非常非常大。但是台湾呢，我们大家也知道，台湾股市的话，超过接近90%是科技相关，但是它的这个它是扶持着整个 AI 工业，所以它这个分散的这个程度会比韩国来高多一些。
4: 汇市部分，尽管台股21号大涨近1800点，但外资持续卖超且汇出，新台币对美元汇价持续走贬，一度重贬近两角，来到 32.442 元，濒临 32.5 元关卡，尾盘在央行进场调节下贬势收敛，最终收在 32.345 元，贬值 9.7 分。两大经纪公司台北以及元泰更爆出 43.53 亿美元的大量，创下历史第六大。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3: 继续关注国际消息，美国川普政府在最高法院裁定无权征收全球关税之后，即引用贸易法第122条开征10%的进口税，并就301条款强迫劳动议题展开调查。贸易代表葛里尔在21号表示，很快会对各国寄出新措施。他强调将向国会及其他关系方简报，预期很快会有行动。葛里尔指出，调查涉及60国，占美国贸易

贸易额的99%，这凸显美国面临的问题规模。多年来，美国法令禁止进口涉及强迫劳动商品并严格执行，但大部分国家没有法规，有的也不执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二月裁定，川普无权以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全球性关税。行政部门改以贸易法122条处理基础国际支付问题，宣布今年2月24号起对各国实施10%关税，但效期为150天，本月24号即将到期。川普政府近期引用关税法338条与贸易法301条，分别对加拿大和巴西多项进口商品征收50%及25%的关税，贸易战阴影再起。贸易代表署并且依据贸易法第301条款就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建议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各国可提出说明，并于本月中完成公众咨询。英国金融时报21号报道，其中台湾的税率可能落在10%。另外，美国总统川普计划30天之内对加拿大多项输美商品加征50%的新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他正在评估各种应对选项。白宫20号表示，预计于30天之内生效的新关税将涵盖葡萄酒、冰上曲棍球装备以及水泥等多项加拿大输往美国商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21号表示，川普政府将调查中国人工智慧是否自美国模型蒸馏出来，并且强调政府不支持智慧财产权窃盗。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中国的开放权重模型正在加速发展，以追赶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美国公司的领先产品，引发科技业高层和政府官员担心美国在 AI 竞赛当中的领先地位可能不保。所谓的开放权重，指的是训练完成的最终参数对外开放下载的模型，但是底层程式码和训练资料仍未对外公开。中国新创公司月之暗面本月稍早推出了 Kimi K3 模型，在部分行业基准测试当中超越美国的公司。贝森特在21号表示，我们在许多中国模型上发现了美国大型语言模型的浮水印，这是他们所无法接受的，将在未来几天或几周之内对此展开调查。如果美方发现特别是海外模型窃取美国优秀企业的成果，美方将有能力针对这种窃盗行为加以制裁。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关心国防议题，国防部在昨天公布共机基建动态，在20号有一架共军直升机于台海中线一带活动。国防院学者接种分析，直升机首度穿越台海中线，并且在中线以东 R9 限航区内长时间平行飞行，一天之内出现两种灰色地带的新态样，恐怕为武力犯台的空中机动与无人机协同作战训练值得关注。根据国防部统计，自20号上午6点起到21号上午6点为止，侦获5艘共舰、6艘公务船及4架次共机进入北部、中部及东南部空域。值得注意的是，在20号上午10点20分到20号晚上7点40分期间，分别有直升机、无人机在台海中线一带以及北部及东南方的防空识别区活动。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委任副研究员接种表示，这架直升机不仅越过了海峡中线，还在中线以东实施限航区穿越飞行，也就是沿着中线大致平行的方向，在国军于中线以东所划设的 R9 限航区内长时间飞行。接种认为，这是应该是2022年8月中共片面推翻中线默契之后，首度有中共直升机在台湾中部至北部、台湾海峡较窄的区域直接穿越海峡中线，同时也可确定是中共直升机首度在中线以

0: 东，采取限航区穿越飞行模式。换言之，中共在一天之内于对台灰色地带行动方面就出现了两种新的太阳。接种分析，如果这架直升机是来自中共陆军航空部队，则因为国军在中线以东的四个限航区当中，离台湾北部陆地最近的就是 R9 限航区，令人担心这是否为共军陆航直升机针对武力犯台的空中机动作战，将开始不定期于台海甚至中线以东进行训练的征兆。美国在台协会 AIT 20号在社群平台转贴美方所撰写的2026年台湾灾害管理参考手册，并且肯定台湾灾害管理体系的进步。专家学者在昨天指出，此举除了是肯定台湾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表现，也可能兼具对国际社会宣传与凝聚台湾内部的双重效果。前天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1: 美国在台协会 AIT 二十号在脸书粉丝专页转贴美国灾害管理与人道援助卓越中心发布的2026年台湾灾害管理参考手册，除了附上英文版线上手册连结，也细数台湾灾害管理体系的重要亮点，并称赞台湾的进步有目共睹。对此，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马准威表示，防灾跟防战争危难是一体两面，平时的救灾体系在战争时期就会变成避难的防御体系，尤其美国通常以有没有买足够的武器以及社会防御机制健不健全这两个指标检视台湾有没有自我防卫的意志，所以台湾政府面临不小的压力。不止总统府近年成立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相关机关也努力做出相应的调整。马准威认为，从 AIT 特别发文的举动可以看出，美方肯定台湾政府及社会在这段时间的努力，并肯认台湾达成某种阶段性成果及标准具有不小的意义。他说，
2: AIT 会有这样的宣示，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政府来讲应该还蛮欣慰的，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这段努力至少美方是给予肯定嘛，所以他才来说我们的这个救灾能力、防灾能力这种救护能力，其实在世界各国里面比起来是其实是不错的。所以在我看来，对于未来美国要支持台湾或防卫台湾在这个第一岛链的核心这个位置，我觉得它是一种加分的作用啊。
1: 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方从燕也认为， AIT 此举是在呼应台湾近年来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努力，传达台湾已存在一定能量的讯号。他以铲子超人涌入花莲救灾为例表示，这充分展现台湾社会面对灾害时愿意团结的能量，而这便是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要件。美方此举既有向国际社会宣传的意味，也同时具有再次凝聚台湾内部向心力的效果。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抛出日本不得不谈核武议题的说法，引发外界关注。对此，学者认为，日本周边安全环境已经出现结构性的改变，尤其面对中国、俄罗斯和北韩三个核武国家，没有理由把核议题排除在公共政策讨论之外。只是此一呼吁最终能否落实，恐怕仍将取决于美中两国的相互博弈。前天记者陈宽厚的专题采访报道。
3: 专题报道。
4: 日本是全球唯一遭受过核武攻击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坚守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的无核三原则，并完全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作为核阻。不过就在部分的欧洲国家面临俄罗斯的威胁，开始寻求加强核核阻的同时，小泉则在日前接受了媒体的访问时，抛出了日本有必要针对核武议题展开相关讨论的呼吁，也立即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对此， 日本台湾后援会名誉顾问，也是开南大学副校长的陈文甲教授就分析，小泉并不是主张日本立刻制造或是部署核武器，而是认为任何负责任的国家都不能因为历史的创伤或政治禁忌拒绝讨论攸关国家生存的安全议题。加上欧洲国家在面临了俄罗斯的威胁，也开始将核核组重新的列入了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之后，那目前面对中国、俄罗斯以及北韩三个核武国家的日本，在周边安全环境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的同时，更没有理由把核议题排除在公共政策的讨论之外。陈文甲说，
5: 其中法国与德国已决定加强核组领域合作，法国也与欧洲伙伴展开核战略对话，讨论如何让法国核力量对欧洲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北约呢，更明确表示哦，只要核武仍然存在，而核组就是防止威胁、遏制侵略以及维持同盟安全的重要基础。所以呢，日本面对中国、俄罗斯以及北韩三个核武国家，更没有理由把核议题排除在公共政策讨论之外。
4: 至于日本发展核武可能面对的最大阻碍，政大外交系教授刘德海认为，除了来自中俄的压力之外，美国的态度才是关键。刘德海回顾美国总统川普在2016年竞选时期就曾经主张，为了减少美国在亚洲的负担，应该让日本与韩国拥有核武，使中国在区域内面对的都是核武国家。刘德海强调，日本是否走上核武之路已经成为了美国与中国谈判的重大利益筹码。如果美中关系恶化，美国可能会放手让日本发展核武以制衡中国，这对中国产生的压力甚至可能超过美国对台军售。反之，如果美中关系走向建设性的战略稳定，中国势必会要求美国压制日本的核武倾向。他说，
6: 所以现在就是看这个美中的关系能不能够走向一个正面发展。如果美中的关系真的如这个中方所说的走向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的方向的话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中国的这边一个是台湾，一个是日本，所以他会对美国施压，要求美国阻止日本走向核武的这个路线。但是如果他们关系不好的话呢，那就换句话说呢，美国反而可以用日本可能走向核武来作为跟中国谈判的筹码了，或者来制衡中国的筹码了。所以这个是日本最大的障碍，应该还是主要来自美国这边会不会说 no。
4: 不过刘德海也同时警告，一旦日本永和，东北亚将会陷入连锁反应的核武竞赛。他观察到，东北亚这种美日韩对中俄朝的三对三态势正在成型，而习近平近期强化与北韩的关系，正是为了因应这种定缘压力。对于美国而言，盟友永和能够自动的产生制衡中俄朝的作用，弥补美国自身因为实力减弱而无法单独对抗中国的困境，但确实也会增加东北亚核武竞赛的风险，而这对中国的军事安全压力相对较大。他说，
6: 这样子给中国的压力比较大，美国反正无所谓，他其实不在这个区域那而中国还是被等于是永和国给包围了嘛，因为一旦日本拥有核武，你说韩国要不要发展核武嘛，他肯定是跟进的嘛，哪有可以说让北韩拥有核武了，南韩又这个日本又核武了，那他不是沦为二流国家吗？怎么可能？韩国一定会吵着要发展核武的，韩国也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嘛，只是说时间的问题。
4: 事实上，日本拥有成熟民用的核技术，大样不存量，足够制造数千枚的核弹，被外界视为有很高的核突破潜力。因此，对于小泉的谈话，中国在第一时间仍一贯强烈反对，并将其视为右翼复活军国主义与再军事化的证据。不过，陈文甲认为，和平不能只靠愿望维持，而要靠足以让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的能力支撑。而日本讨论核武不是为了使用核武，而是为了理解核核组，降低误判，并确保国家在最坏的情境之下仍有选择，这才是成熟民主国家面对严峻安全环境应有的务实态度。只是要如何消弭周边国家对日本的重重疑虑，恐怕也是日本首先得面临的挑战。央广记者陈光厚采访报道。
0: 继续关注今天清晨美股的表现。 美股三大指数今天在晶片股回涌激励之下走高，市场预期本周公布财

财报的 Alphabet、IBM 和特斯拉表现不俗，纳斯达克与费半指数均止跌回升，记忆体大厂出现二位数的涨幅。美国股市21号在晶片股回档激励之下，道琼标普500指数上涨了 0.74% 和 0.89%。 近期受资金轮动与 AI 估值过高影响的纳斯达克与费城半导体指数止跌回升，分别上涨 1.29% 和 5.21%。记忆体大厂 SK 海力士、美国存托凭证 ADR 和美光一扫颓势，分别大涨 13.75% 和 12.17%。 晶片类股英特尔和超微在利多消息刺激之下，涨幅达 8.64% 和 8.11%。 台积电 ADR 则上涨 5.55%， 盘后交易持续走高。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与特斯拉本周公布业绩，市场将检视国际竞争之下 AI 投资获利趋向以及下半年的营运展望。在其他国际消息方面，法国参议员21号通过禁止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群媒体的禁令，目前全球对社群媒体影响未成年人健康和安全的疑虑正日益增加。路透社报道，如果国会下议院如同外界预期，也在稍晚通过这项草案，法国将成为继澳洲之后第二个采取类似措施的国家。澳洲去年12月率先实施社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脸书、Snapchat、TikTok 和 YouTube 等平台。负责人工智慧事务的次长勒埃南夫表示，法国首开先例，成为欧洲第一个引进数位成年年龄的国家。法国总统马克宏在今年4月曾经呼吁年轻人把手机关机，多读书，以成为更好的公民。他希望这项法案能够在新学年开学之前及时上路。根据这一项新法案，自从9月1号起，15岁以下儿童将不得开设社群媒体账号，社群媒体平台则有额外4个月的时间来关闭已经开设的账号。此外，这些平台还必须采用经法国隐私监管机关核准的年龄验证机制。欧盟执委会正在着手制定自身规范，以限制全欧洲的社群媒体，从而保护年轻人。同时，欧盟执委会也将对法国这项法案是否符合现行欧洲法规拥有发言权。盖亚纳政府21号表示，一艘渡轮日前在盖亚纳外海翻覆，搜救人员在寻获了另外14具遗体，使得死亡人数攀升至41人，目前获救人数增加到77人。综合路透社与法新社报道，至少载有179人的巴里马号渡轮是在18号晚间从首都乔治城开往盖亚纳内陆地区艾瑟奎波时翻覆。先前公布的罹难人数为27人。有关当局指出，乘客名单不正确以及船员疑似吸毒，可能是造成这一起船难的原因。以上新闻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每逢礼拜三早上呢，志平都要为您在节目中开脸书和 YouTube 的现场直播。那么这个礼拜我们为您邀请到一位，这个从前曾经来

0: 过早安台湾很多次，但是呢从来没有在礼拜三出现过。来，郑重的跟大家介绍，他就是中华民国观光导游协会的常务理事张尚伦。尚伦现在已经坐在我的右手边了，等一下呢我们跟尚伦要讨论很多的旅游话题。哎，我跟你讲，你一定常常喜欢想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旅游，对不对？但是旅游的时候遇到好多好多问题，价格啦，住房饮食啊，通通都有很多细节。我们等一下请尚伦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在跟尚伦进行访谈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联合报》跟《中国时报》上面还是讨论到食安的这个说法。那么，《联合报》的标题是说，行政院的食安会议上面，高雄市长陈其迈他抱怨说，毒油案搞死地方了。那么，台中市长卢秀燕他说，修法不应该这么的粗糙。好，另外，《中国时报》上面是提到了，就是要六都的首长盐商，但是呢，这个行政院的食安修法，那么法务部可以说是满头问号，因为两个小时才审完一条条文而已。另外呢，这个自由时报头版头条告诉我们，42亿的无人载具的预算呢，蓝营提案喊卡。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这个不是说这个法案很重要吗？自己都提了版本，自己还喊卡啊？这个自由时报今天头版头条。那么两份财经专业报纸提到都是这个昨天台北股市创下1783点的最大涨点，台股飙出了五大惊奇。OK， 好，这些个新闻标题都告诉大家。现在时间7:02:56，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请您收听收看今天的直播。买东西要瘦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1: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2: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1: 假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0: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每逢礼拜三早上早安台湾节目都会在脸书和 YouTube 上面开现场的直播，这个礼拜仍然我们是开直播的，而为您邀请到了这位贵宾，他就是中华民国观光导游协会的常务理事张尚伦。尚伦早安。
1: 早安，夏志平大哥，各位听众大家早。
0: 谢谢你啊，谢谢你啊，这个我们很希望就是接下来的这个如果可以的话，每个月至少有一次要请尚伦来到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块的故事。因为旅游话题太热门了，
1: 真的
0: 大家都想说，我今天在办公室受了这么多气，
1: 对，
0: 我在说谁？
1: 每个人都会有机会。
0: 对，然后呢，那我是不是这个周末假日的时候，或是我腾出一段时间我就要去旅游，
1: 是，
0: 可是旅游遇到的问题好多好多，
1: 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请尚伦要来帮大家解说一下，但是我先跟尚伦介绍一下，借用一下一分钟的时间。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现场有很多很多的听众，先跟大家打招呼。中国大陆的董文俊，谢谢你，你在上海。另外在这是西班牙的梁琦，他可以说是我们的听众里面最远的一位，
1: 真的，
0: 对，西班牙。然后再对然后再来是这个在台湾的蔡天柱蔡大哥，谢谢你。还有在日本的 Seiya，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来为我们按赞也留言了，跟大家道早安。对，等一下如果有什么任何旅游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询问一下尚伦，
1: 其实提出来也都可以哈。
0: 是，尚伦，第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你，因为最近啊，我一直在想说，有什么样的旅游话题？后来我才知道说，我们又有新的一波的这个旅游补助要下来了。我先请尚伦在节目中简单跟大家介绍这一波新的旅游的补助是什么，补助谁，然后这个消费者要去旅行的人也许可以受到什么样的好处。来，请介绍。
1: 目前的话是有很多的方向，那目前它有针对旅宿业者，然后旅游团的部分跟我们所谓的出游的大众老百姓，那各有好处，只是看我们这个好处要怎么拿。那主要的话就是我个人已经看过这些东西，主要的话是有一点繁琐啦，因为它必须要配套一些方式，主要是身份证登录啊，抢名额啊，那可能方面的部分不一定说能够照顾到每一个百姓，那主要就针对我们讲说非假日的部分，主轴是这样。
0: 一个重点，非假日，因为假日大家都可以出来玩，其实这个补助可以不用那么多。
1: 是。
0: 然后呢，可是如果可以的话，鼓励大家在 weekday 就是一到礼拜五的时间出来玩。
1: 对，
0: 然后呢对这个业者来讲也有一些比较好的好处。当然
1: 是
0: 也许啊，就是你要上网去登录，上到交通部的网站吗？
1: 目前的话是有各区域的，我们讲说它有不同的登陆的方向，所以你要去哪里玩，你先搜寻那个地方它现在有没有补助案，这是第一个优先考虑。那第二个部分，它因为有人次的限制，如果你一个人，你两个人同时出游的话，你两间房可以都有补助。你如果住两天的话，你一个人用 A 先生，第二个用 B 小姐这样的方式也可以做使用。那另外的话，它有另外有一些配套，譬如说我饭店独立跟我区域里面有哪些餐厅啊，哪些的景点有一些配套，也是有这样子。那因为我们目前有这个大概24个大区在同时执行，所以说您可能要针对你要去的地方来做搜寻会比较方便一点。对对对，
0: 好，因为细节太多了哈，这个竹繁不及备载。那这个没关系，尚伦帮大家起个头啊，也就是说你有想去什么地方玩，你到那附近那个旅游景点那个上面的一些登录的网站上面，
1: 是，
0: 赶快登录，这点最重要，因为
1: 是
0: 名额有限。
1: 对对对，重点就是这四个字了。哎呀，真的是夏大哥您也是旅游达人美食达人，真的太优秀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我才刚从这个彰化啊，去高雄啊，去台南这样回来，真的觉得旅行真的是很棒很棒。
1: 是、
0: 来，好，所以我想请教你，这一波的这个国旅的补助对它的特色就是集中在平日，希望把这个旅客从假日分流到平日去。
1: 是，
0: 这个做法有没有抓到一个政策的重点，是不是跟过去的补助当然不一样了啊，有没有一些真正说好我真的可以看到肉或补到肉
1: 是有机会啦，主要它的方向就是把所谓的冷门时段也把它炒热。那各位如果有出国或者是在国内旅游，都会碰到同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国内的部分以礼拜六叫做假日，那礼拜五叫做旺日，礼拜一到礼拜四基本上就是乏人问津，就是住宿的部分
0: 是
1: 住宿的部分，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讲比较为我们台湾人诟病的，因为真的去年就有一个客人跟我讲很好玩，他说啊对不起啊张老师张导，我这个今年哈我们公司比较穷哈，我们可能没办法去垦丁，我只能去日本啊。这个就是这句话也是反映了很多我们国内住宿业的一个状况嘛，哈、对，
0: 是了解。哦，这个因为这个比较穷，因为国旅太贵了啦。我真的常常听到人家这样去抱怨，国旅真的比去日本还要贵。这所以你的这个客人们也真的是这样跟你反映？
1: 当然，因为。主要我们的旅宿业没有快速的像我们讲说疫情后直接恢复的原因，主要原因是在人员没有员额没有补齐。好，那第二个的话，我们想要提早一点入住，譬如说我去住一些叉叉饭店啊，它里面的那个设施都很强，可是它一定要拖到3点、4点、5点才能进去。我们一般来讲，有的。我们在疫情前我们最不讲夸张的话，就是可能我1点半我跟他讲说啊对不起我这个团有需要啊，那因为我都是小朋友老人，那我希望先进去用设施，因为那是5星级里面可能有温泉。

0: 有什么游泳池，有很多设施，或者是里面有很多好好玩精彩的活动。那我想要提早进去可不可以？那我们的做法，我们细节一点的做法是，我的客人我可能是拉进去，我2点钟放电。那个我们的行李已经放旁边，他如果没办法给我们进房的话，因有一些我们沟通，其实我们提早沟通，他是愿意提早给我们房间直接把行李
1: 行
0: 都
1: 李
0: 放
1: 拉
0: 进
1: 进
0: 去了，
1: 去，
0: 对，而且可以在里面稍微，哎，我因为出来也要梳洗一下，把那个澡洗一下，然后出来再带小朋友啊，带老人家出去活动一下，
1: 是是
0: 那是很
1: 是，
0: 舒服，对不对？
1: 尿急上个厕所，
0: 哎，对，房间。有没有用？那另外一回 事。可是
1: 对，
0: 我们可以先去享用，因为毕竟饭店很贵。
1: 对，
0: 那我们可以多留一点时间在饭店。那第二个，我
1: 对。
0: 们在使用饭店的部分，有些饭店它甚至2点半、3点就已经有活动，它那个 schedule 已经开始排了。那我们可能4、5点、5点多、6点我们再去用餐。那中间这个时间我们要怎么消化？你花了那么多钱，1万多块去住一个房子，那当然我们享受到最好。我们有时候check out，我们都还 delay 1个小时，像住那种很开 quality，我们到12点嘛。咦，大部分的饭店都11点就 check
1: 对
0: out 嘛，
1: 对
0: 那
1: 对。
0: 我们可以 order 他啊，对不起，我们这个团哦，因为下午的行程比较 long，那我们就是直接把这个行程的部分，我们看可不可以延迟退房。那我们早上是不是我们去爬个山啊，游个泳啊，甚至我们做完活动回来洗个澡，我那个7点半、8点、9点再去吃早餐，然后10点、10点半，然后再慢慢回去房间再摸一下。年纪大的还要去洗一下假牙啊，年纪长的话那个年纪小的还可以去洗个澡啊，然后我们再换个衣服再出门，这样不是很轻轻松松？嘛，这才是 vocation 哦。我们不是，7点吃早饭，8点出门，要命了！你比上班还要累。
1: 对呀、啊，这个细节我特别利用今天上轮来上节目，我真的是我想告诉你，请教你了哈，因为很多听众也许是个疑问，讲是讲都11点 check out 11点一定要退房了啊、
0: 是，
1: 但是真的是可以讨论延后1个小时吗？就是
0: 是。
1: 说你们团客 maybe 可以，但是我们像我们这种散客啊，
0: 是，
1: 我们是可以跟那个柜台商量说，
0: 是。
1: 我对不起，我这比较累，我可不可以打电话跟你说啊？我昨天晚上太累了，这个又熬夜，所以我可不可以今天12点再退房？他们答应的几率高吗？
0: 这个不一定要看当时的状况，主要我刚才讲了。两个问题，旅宿业没有恢复的，没有完全恢复，原因主要是人力。那他为什么要我们讲说不能让你延迟退房？主要他房间多的话，他就需要很多人手来清。那他可能找不到。那我们平均以现在的清房速度，一个人大概45分钟到40分钟把一间房间清完。那所以你这个饭店的数量，房间数多的话，你可能就要需要很多的 manpower。那他没有，以前在疫情前，我是有固定的内上，就是帮人家打扫房间的，去跑房务的。而且以前的房间速度是要求大概1个小时一间，现在甚至减短了25%。那你这个时间要从哪里来？所以各位出去的时候有一些状况，我们台湾的饭店是还好，国外的饭店你就要特别注意说杯子尽量就不要用，因为有时候那个状况，你真的你要用之前，你都要先看一看哦。那台湾内的还好，岛内的我们觉得我们台湾的环境还 OK， 但国外的环境，尤其是这个对岸的部分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个都已经有很多人拍影片出来爆料，我就不多讲哦。那第二个，这是房务的人力欠缺。那我们像现在为什么人多人去国外的五星级饭店啊，国外的一些海岛度假村啊，他们的服务会让你做得很好。
1: 是，
0: 你现在可以留意到我们现在的五星级饭店，你到房门口，我们从不管你是大车还小车下来以后，他接待的 porter 你就可以看出一个端倪。国外的，我相信夏大哥也好，各位听众大家一定去到国外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可能 doorman 的部分可能就要最少有2个到3个。你现在去到我们台湾的五星级饭店，你只要有看到这个规格，代表他人力是有补充的。那我们甚至很多的饭店，我们的那个柜台的还要兼做 doorman， 还要帮人家下行李，然后再拿钥匙，你觉得这有可能吗？这是服务吗？我觉得我们付的钱感觉不到服务。当然 我们也是会适时的给予所谓的饭店人员一些鼓励，一些小费。我们不是不给，而是我们现在比较少，很体认到、我去到国外的时候，我可能我今天只要人一下来，马上有个人帮你开门，我只要坐在桌子上，有人来递水放报纸，那这个服务我现在很难在台湾有这个感觉了、开门有一些饭店还是有，但是不是说我们比例上来讲可能是大概时间里面只剩两间，所以人力的部分一直是我们诟病。那你今天你房价那么高，我相同的水准，我今天可以住到国外的，我的价钱比较低，服务又比较好，那我们消费者眼睛也是雪亮的。所以这个在我们的旅宿业者的部分可能真的比较辛苦一点，需要把这一块，当然你原来就做好的就不要再增加人力，我没有说老板你一定要多花钱，
1: 是，
0: 但是你基本的服务有做到，我们的感动，我们在带团，我们在出去外面享受，我自己也会住饭店，那我会感觉得到这个部分这一块，尤其是 domain 的部分。
1: 嗯哼，
0: 对，
1: 好，这个非常非常棒的分享啊。但是呢，这个国旅啊，就是在国内旅行的这个不管是哪一种花费啊，可能价格都很高很高。那大家会抱怨，正如刚刚我们所起了一个头说啊，比较没有钱，没有赚很多钱，我们只好去日本。这个话题等一下我们回过头来再来请教今天我们的受访者张尚伦。
0: 是是是，
1: 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这个请这个来宾也请我们的这个在网络上的朋友休息一下，然后呢，如果你有什么问题，赶快这个时候可以提问哦。好 ，OK， 来，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来。哈哈哈哈，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2: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1: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2: 假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1: 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早晨7:38了，各位每逢礼拜三早上早安台湾节目都会开现场的直播，我们在 YouTube 和脸书上面。今天呢，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中华民国观光导游协会的常务理事张尚伦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旅游话题。我跟大家做一个非常郑重的一个宣告啊，这个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真的是每个月都可以请尚伦在节目中分享一次跟旅游相关的话题。
0: 我尽量配合，尽量配合。
1: 因为大家太想出去玩，这是一个。第二个，旅游话题细节太多太多了啊、哦。然后呢，再跟尚伦借用一分钟的时间。网络上还有谁呢？还有这个在菲律宾的洪湖，好、哦，洪湖黄家口，谢谢你。还有在越南的 Alice。好，还有在马来西亚的全华，黄全华，也谢谢你跟我们问候。在西班牙的梁启说，诶，可以先退房之后再使用饭店里面的其他设施吗？
0: 是，
1: 尚伦这个问题请教你。
0: 好，没问题。现在目前我在台湾的部分，我们比较感觉是这个部分是有的。那我举例，我去年去了一个宜兰的，因为酒店名称我不方便讲，但宜兰的一个温泉酒店，我觉得个人来讲它的一个配套非常的优，除了它本身有温泉的 SPA 之外，它的我们讲说它有晚，它有夜点，夜点是豆花、你们可以自己去拼拼凑凑，我就只讲关键字，因为饭店名称真的不方便在节目里面多讲。第三个是他们的服务人员也很贴心的问您啊，明天大概是几点要出啊，几点要退房。
1: 是，
0: 那我这个时候因为我个人我很喜欢泡汤，所以我晚上也泡，早上也泡，睡前也泡啊，没事就泡。
1: 因为我们六婆吗？
0: 没有，花了很多钱啊。那个饭店一个晚上8000多块，也不是说非常的便宜，但是也不会说非常贵啦，我觉得8000多块是我可以接受的，两天一夜，然后两客早餐，两客早餐的部分，晚餐是没有了哈、但他的早餐就像你的这个设施，你讲的设施
1: 是
0: 全部你可以 你退房以后还可以继续用，然后你的行李还可以继续放着。我记得我那一次还有做一个非常奇葩的动作，就是他因为饭店里没有提供脚踏车，所以我把脚踏车骑出去了。那骑到我们大概是骑到应该下午

0: 大概5点多才回来。好，那
1: 下回。
0: 直接跟他讲啊，然后我说，哎，我们有这个需求啊，那就骑脚踏车。他说没关系，现在还很多台，那只是说他的脚踏车的效果你要先去试一试，因为有一些脚踏车它的变速可能不行啊，或者是座位啊，或者是我们讲刹车，你一定要提前。你如果在做这个活动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把设备确定好是正常的，然后你再带出去。好，那我主要诉求这个饭店很优的一点，它
1: 是。
0: 就是。他愿意哦，我跟他讲我要延迟退房，我说我12点才要退房，OK，他同意了。然后更夸张的是，我早餐没有吃哦，我跟他讲说，哎，那可不可以延，或者是我们打包？他说啊，不用，你不用，不用，不用打包，不用打包，你就直接从12点开始吃哈，啊，你就吃一轮没关系。所以他有一个 break lunch 的方式，让客人可以。即使享受他的饭店设施之外，我可以睡到饱，我可以偷懒。然后，当然那天不是工作，我新宣布那天不是工作，那天是我自己的 vacation。那出来了以后，我们再把这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早餐吃完哈，就是慵慵懒懒的啊，上个厕所啊，睡到饱啊，然后睡到太阳晒屁股啊，睡到中午啊，然后再出门，然后出门的时候我们行李不用拿，直接放在那边哈，然后去借脚踏车。当然吃完早餐就去借脚踏车，所以。饭店的服务有没有这么好？我相信只要饭店业者用心，他都愿意配合。现在这是人力的问题，那一家的人力，我可以确定他人力够。
1: 哇，哎，你真的商伦，
0: 宝藏饭店，
1: 你刚刚分享这个内容真的是，
0: 很多人想要这样子吧？因为
1: 对，
0: 我觉得。现在哈，我们的旅宿业只要能强化这些 detail，我相信还是可以留住。8000块也是值得，为什么？就算你5点给我进，可是他隔天提供这样的服务，我觉得很 OK 的。他房间我可以告诉各位，如果假设用公尺数来算的话，他的浴缸大概平均来讲大概有5公尺到2公尺这样子，好。也就是你站在里面，可能大概20个人可以站着哈。我先说站着，不是躺着。那他的饭店可能就有一个缺点啊哈。那我觉得也不算完全的缺点，因为他就是你泡汤的时候，你必须要把那个帘拉下来。它有对外，但是它没有封死，也就是它不会有闷热的问题。
1: 嗯，
0: 哦，那你，我刚才讲那个 size 只是泳池，只是泡汤的那个状态，它旁边还有一个 shower 嘛，让你去做一些 detail 的清洁啊，
1: 是
0: 哦，那个冲洗啊，那个像半日式的那种，所以我觉得那个饭店基本上是 OK 的，但是它就是。如果你晚上泡的时候，你灯光要开，你那个帘子一定要拉下来，不然的话虫子会飞进来。哦，但我没有觉得不好，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它的特点，就是很贴近大自然。晚上那个虫的声音，你都可以很听得很清楚啊，我觉得很好睡，真的。
1: 我本来要问尚伦什么问题，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我本来是想问说哈，哎，
0: 是
1: 现在我们。每个人几乎常常有人抱怨说国旅太贵，国旅太贵了。那是因为住宿的房间为什么这么的贵？哈，
0: 是。
1: 然后呢，结果没想到上轮自己先不打自招了哦，好，告诉我们，对，没有错，也许价格是在那边，
0: 是。
1: 不过你所能享受到的这些个，不管是饭店的设施，还有享用的时间，
0: 对，
1: 早午餐啊，这个泡澡，点点点点点点，哎，没想到就是。如果消费者愿意开口要，其实有可能部分的这个饭店业者是愿意答应的。反正我就是空在这边这个设施，没有人用也怪怪的嘛。
0: 是，
1: 那不如我提高这些饭店的这个使用这些设施的
0: 附加价值，
1: 附加价值。然后呢，你就可以进来用啊。然后哎。多少就至少像比如说像夏志平好了，我如果出去我就说一个晚上我要花8000块的住宿费的话
0: ，OK 的，
1: 好，可是我可以延长到12点，隔天12点再来吃早饭，哎，对，吃午饭了，那已经是
0: 就 break lunch 的大概念。
1: 骑脚踏车骑到下午5点，我请问你，我只要付一个晚上，可是你如果这样分摊再来看这个使用饭店设施的这些个相关的时间。啊，你去除以那个每个小时的使用率哈，那个价格
0: 是，
1: 我跟你讲，你一定会觉得
0: 划算，
1: 你一定会觉得划
0: 算，划
1: 算
0: 对，
1: 真的，
0: 因为在我们讲说你在饭店的使用体验本身，它的设施就要强，那它如果不强的话， 我们又没有很多的时间，我

倒是比较建议就是各位的听众的部分，我们在使用饭店的部分，你今天如果住到一个非常好的酒店，或者是度假旅馆，或者是我们讲度假村，你要记得时间才是你的重点。什么时间呢？就是我们进到所谓的饭店里面开始使用的时间，而不是你再多很多景点，景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跟家。

0: 是，
1: 但旅游的终极目的就是放松，跟自己的家人或者是好朋友在一起。哦，不管你是公司，当然公司就不一定了哈。这个公司的部分的话，就活动尽量减少一点，因为很多我们带的团体里面，有些时候公司他们的重点，你的确是提早进去，可是他会把晚宴的时间拖太长。
0: 嗯，
1: 我们一般建议的话，其实员工都有跟我们反映了，我要上面我要。有的公司比我这可以讲吗？可以吗？
0: 你要开骂吗？那就骂啊！
1: 好，没有，我不要，我不是要开骂，
0: 但是你只能骂两分钟。
1: 好，我们把重点就是讲说，大概八点半左右就让员工休息，因为他们又要上去跳舞，又要排热，又要排什么，然后员工去演给有一些企业，他们是员工演给，甚至什么主管上来表演，其实那不是员工要，员工要的是休息。我就讲这样就好了，不要讲太多，不然的话会得罪到有一些想法。
0: 中央广播电台出去旅游的这些个啊长官们啊，我们真的不想看你们表演啊，
1: 真的不好意思。
0: 我等一下下了节目我就被 fire 了。好了，哎，刚刚那个尚伦啊，今天我们的受访者啊，就是中华民国观光导游协会的常务理事张尚伦跟我们分享的内容，其实提出问题的梁琦，你在西班牙，他说谢谢你尚伦啊，这样旅馆值得啊，这个服务很值得啊，期待你再来上节目，哎，谢谢你梁琦哦，好，然后在这个菲律宾的洪湖黄家口，你说人力问题啊，这个他真的发现台湾有这个问题，因为他去年才来台湾。啊，
1: 是，
0: 然后呢？结果他说下午三点才可以入住，但是他在马尼拉是12点之前，
1: 对对对，
0: 或之前就可以入住的。
1: 对对对，可以有一些饭店是可以这样，
0: 是不
1: 是？主要还
0: 是
1: manpower 的问题，
0: 是不是？
1: 真的。
0: 好，来各位，我们今天啊，本来设定了很多问题，结果没想到只聊了一个。但是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还是提醒大家，
1: 是
0: 如果你要享受到这一波的旅游补助的话，上到赶快要上网啊，因为这是用抢的，
1: 对，
0: 不是每个人去都有。
1: 对对对对对，
0: 尚伦刚刚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的前提，请你赶快去获取那个资讯，然后上到那个网站上面去登记，
1: 对
0: 啊，包括了你的生日的补助啦，哈，这个啊之类的，还有这个台湾 pass 啊，
1: 是
0: 啊，这个生日的平日住宿的补助，
1: 对
0: 啊，还有企业旅游也都有这些大的方向，你。因为细节太多了，我们一个一个也聊不完，还不如你直接上网去看呢、啊，哦，真的很重要。
1: 是是是，
0: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尚伦来上节目，这个很贴心的分享，谢谢你啊！这个欢迎尚伦以后常常来上节目，
1: 真实版，
0: 对对对，而且
1: 没有夸张。
0: 谢谢各位听众跟我们的互动，谢谢，我们明天再会了，
1: 谢谢，
0: 拜拜，拜拜，
1: 感恩。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亦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金枝演社有一个新的作品，叫做……是台语哈，我怕我讲不好。五 D label，
1: 9月4号到13号
0: 在旧城剧场。但是我跟大家说，时间地点是没有意义的，已经卖完了。昨天我还看到演员哈洪建藏还拍了个影片谢票。但是呢，这么特别的演出，我觉得应该还有可能会加演再演。所以这次我们邀请到的是金枝演社的资深演员，人称金枝一哥。那他也是五 D label 的导演。李允中来跟大家分享，欢迎允中。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枝演社的演员，我叫李允中。对，然后那个一哥称号就是随便听听就好。
0: 应该是你应该很值得说是一哥哦。而且允中就是如果大家搜寻一下他的相关报道的话，我有看到就是你是念国贸系，
2: 对，
0: 然后有一天觉得演戏好像很好玩，
2: 对，
0: 就跑去剧场。这个有一天被雷打到是为什么啊？
2: 对，这个故事其实应该是说我会接触，就像易容刚刚讲，我是念国际贸易的嘛，我会接触剧场这个东西，当然就是大学的时候有学校有

0: 社团
1: 啊。
0: 然后我为什么知道这个社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就是那时候因为学校会有布告栏嘛，就会贴一些校内相关的活动。嗯，然后那时候其实对剧场其实并没有了解，但是那个时代就是你至少听过三大团嘛，就是屏风表演班、过多剧场，然后、表演工作坊、对。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一张海报说，哎，表坊要来学校演出。我想说，哎，这是我听过其中一个大团呢、而且票价才40块。我想说，哇塞，怎么那么便宜？对啊，那想要反正40块啊，反正就来去看一下好了。
1: 嗯，
0: 然后买票之后，然后那天去演出场，就在我们学校的活动或那个礼堂这样子，然后去看啊，哦，原来是学校的社团，表演社团。我们表演，我们的社团叫做表演剧坊
1: 啊，
0: 所以也简称表坊。
1: 简称表坊。
0: 对，然后想说好吧，那既然是这样，那就来看。然后那时候看了之后，就觉得心里就有一个念头，就想说，这些同学在台上这样演出，他们也不是很专业，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很开心的在演戏。然后那时候心想说，如果是我在台上，不知道会怎样。
1: 嗯，
0: 对。然后那时候就会有一个念头一直在这个心里面。然后后来就是新的学期开始，然后就是社团的招生嘛。
1: 嗯。
0: 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睡觉，然后隔天早上醒来说，嗯，那我好像去演戏好像也蛮好玩，那不如我来加入社团好了。
1: 哦。
0: 对，这就是说，就是刚才讲，就是一早醒来突然觉得戏剧很有趣。嗯、对。
1: 哦，就是因为看了那个学校社团的演出，嗯、
0: 对。
1: 结果没想到，你一待金枝就是待了，
0: 对啊，
1: 超过25年。
0: 嗯嗯，对，我是算2000年的，就是比较好记，就是921的隔年。
1: 嗯，
0: 对，921是2000年还是1999？
1: 1999，
0: 对，隔年的时候加入金枝，所以到现在今年2026，基本上已经快26年，都25年多，对。
1: 而且上次访的小东、他也是待了20几年，
0: 对，
1: 他好像比你晚一点点而已。
0: 他大概晚我半年接触
1: 金枝。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神奇的组织啊？为什么你们都可以待那么久啊？
0: 我觉得可能是，我的状况是来自于说，因为我觉得就从学校，刚刚讲从学校社团开始接触嘛，然后那时候一接触就无法自拔，就觉得哇，舞台剧这些东西真的太好玩了。因为好玩原因不在于说单单是站在舞台上表演这件事情，还有是跟同学们一起拍戏的过程、然后自己手工道具、什么什么自己去找配乐、这些过程。然后那时候因为学生就是除了读书以外就是时间很多嘛，所以有时候拍戏都拍到半夜、然后就这种大家一起努力的做一件事情、然后并没有说为了说、我们做了之后我们可以出名或什么之类、这种基本的精神就会让我觉得很吸引我、然后后来加入金枝之后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其实在大学还没毕业之前，其实我隐约就觉得我毕业之后还是想要继续做剧场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就一起四处去找训练的机会、对，很多团体，比如说临界点、那时候临界点，然后还有很多什么俱乐部剧团都有一些训练课程，然后我就想要去参加、然后后来就是辗转由当时一起训练的朋友说，哎，金枝有一个招一个团训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好，那我就来去看看好了。对，然后进来之后，然后发现金枝的训练跟我那时候学到的其他的比较不一样，比较他们是比较身体上的操练、然后那时候因为年轻嘛，然后比较不服输，所以觉得说这是一个挑战、然后再者是说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金枝的语言的使用上面，因为在那个、我刚刚接触剧团那个剧场那个年代，其实还是以所谓以华语为主流，只有其他的不管是台语啦、客语啦，或甚至原住民，其实在剧场界其实是相对是很少的。
1: 对，
0: 尤其是整出戏以这个语言为主的、
1: 几乎没有，
0: 几乎是没有。 对，因为顶多就是里面可能有个角色，
1: 对，
0: 然后他讲一两句客语啦，
1: 对，
0: 或者是台语这样子，
1: 有一点功能性。
0: 对，功能性。然后那时候又会有一种好像那种的确会有一种那个语言除了功能性之外，它是属于一个好笑的，但那好笑是来自于一种刻板印象。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不是很喜欢那样的状况。然后后来接触到金枝之后发现，台语，然后那时候因为就觉得台语，因为本来我的母语其实也是台语，对，那也是因为大学过程我自己觉得台语其实那个语言上听起来是相对有趣的，对，然后音乐也比较多，所以我觉得 金枝有这个环境做这件事情，二哥他也是一直很努力的，就是想用母语创作。
1: 嗯，
0: 然后再者是金枝的剧本通常都是自己原创的，
1: 嗯，
0: 然后会比较，对我来说他是比较关注在台湾自己本身的事情。
1: 嗯，
0: 对，那我当然不是说其他用国外的东西是不好的，只是说相对这一块比较吸引我。
1: 嗯，
0: 所以加入金枝之后，我就觉得哎，种种条件都符合我，然后我又没有被人家赶走，那我就觉得哎，在这边一直做下去其实也没有什么，我就应该说我没有想过说我想要去别的地方看看，因为那个时候在对于我而言，在金枝就很多东西是我可以学习不完的。
1: 嗯，
0: 所以就会就是一直就留在金枝这样子。
1: 嗯，
0: 我觉得金枝的魔力可能某个程度是有一点这个成分嘛。
1: 然后你演了很多戏，很多的角色。
0: 嗯嗯。
1: 可是你在2024年是不是才第一次当导演？
0: 其实应该是说，在金枝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我并没有一开始就很有想要做导演这个想法。
1: 嗯，
0: 对。然后是反而是当然是。站在舞台上对我说是比较自在比较轻松，因为有鉴于以前学生时代当过导演，其实我当代很恐怖，很恐怖的原因是观众一进场看他演出的时候，就在所有一切其实是在盯着导演看，即便导演不在台上，然后那个压力会反馈在导演身上。为什么金枝这么久之后才在2024年才第一次有导演这个想法，那当然是、也要感谢我们的制作人慧芬啊，他还想说，他也觉得说，都那么久了，大家已经接触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剧场那么久了，应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想要说的，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所以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机会，所以那时候才做了第一出《鸡鸡好吃》这出戏、
1: 嗯，
0: 对对对，
1: 嗯，然后编剧也是这一次的编剧，
0: 对对对，
1: 杨淑凯，
0: 对对对，哦 yeah.
1: 那一次《鸡鸡好吃》是你自导也自演，
0: 对，
1: 齁、
0: 哦、对, 对，
1: 然后这一次就是请洪建长，
0: 对，
1: 齁、哦、
0: 对，
1: 那这一次这个无敌 level 是这个概念是从你开始，
0: 对，其实无敌 level 这个概念、哦、应该是说那时候《鸡鸡好吃》做刚好在演出的过程，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哪里来自信，我就跟慧芬说，慧芬，我有，如果这次《鸡鸡好吃》还状况还不错的话，如果你要在请要问我要不要再当导演，我说可以，因为我可能觉得我可以继续做，所以那时候其实
1: 那一次的经验是什么？
0: 你说
1: 鸡
0: 鸡
1: 好
0: 吃
1: 那
0: 一
1: 次，对，
0: 因为鸡鸡好吃算是第一次，当然是会很谨慎嘛，并是不容易的一个机会，可以用自己的想法去呈现一出戏，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在过程，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就开始讨论了，就等于鸡鸡好吃真的就是可能知道这个消息有这个创作机会的时候，其实。大约在1年多前就开始讨论了、
1: 嗯，
0: 我就开始想说我要找谁，好，剧本就找淑凯，因为淑凯他其实剧本他是很会写剧本的，所以我就找他，因为也熟悉，然后沟通上也比较方便，然后演员就是也是合作很久的演员同伙伴，就对，然后我们就三个很早之前就开会，比如说我们就定期啊，因为我是导演的时候，我就请你们去吃饭，然后我们开始聊、
1: 嗯，
0: 对，然后那时候对于《鸡鸡好吃》这个整个创作过程是充满期待，而且很兴奋的。
1: 嗯，
0: 对，那时候就想说很多主题我到底要做什么，然后后来终于确认，一直聊天的过程，一直互相丢想法的过程，就会确认说《鸡鸡好吃》我们想要去讲的是一个人对于社会的舆论的一些催促，你一定要那样做吗？
1: 嗯，
0: 对，你是否可以跳脱那个好像既有的人生阶梯啊，几岁你就要干嘛，几岁要干嘛，然后如果你结婚之后就要干嘛，要生小孩子什么什么什么，这种既定的框架一定要这样子吗、嗯、那这些背后是不是有可能是有一个更大莫名的社会的集体意识在控制这件事情，对，但积极好吃是想要讨论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因为有趣的是因为鸡鸡好吃他不是所谓的单独的 solo， 他是两个演员嘛，就是我跟另外一个表演者他叫阿秋，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脑袋知道我要干嘛，所以我在台上的时候我会比较快直接就做了，对、
1: 嗯、
0: 那回到这次无敌 level 因为他是独角戏，然后再讲回来就是在演鸡鸡好吃之后有这个发想，那时候其实有两个 两个想法，第一个是半失责，

0: 陪伴尸体的，不是要陪伴，就是待在尸体旁边的人。那那时候是因为有一个社会新闻，就是有个新闻，他就是说有一个儿子，他的我忘记是爸爸还是妈妈过世了，但他不晓得，所以他就陪伴他们在家里，大概 maybe 超过一个礼拜以上才被发现。那当然，那个儿子本身是有一些精神上的状态，对。然后那时候这个新闻其实让我很有兴趣，那我觉得说，哎，那我真的很想要理解说。这个儿子他当时心里在想什么？所以就一个粗俗的概念是这个，然后第二个是那个时候美俄在太空竞赛的时候，他们就是要比谁先把火箭发射升空嘛。所以俄国那时候的俄罗斯就是发射一只狗上去，那只狗叫莱卡。人类一直在竞争或追求进步这件事情，对于整个地球环境或对于其他的动物，它。到底是有什么意义嘛？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是有这两个主题，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前年其实因为我爸爸的健康状况出了一些问题，对，然后所以我可能就面临到所谓的长
1: 长
0: 照
1: 照，
0: 的这样子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就有个深刻体验。那我想说，那太空狗那个事情，我就来卡那个，我就先，因为其实刚好。去年好像有一个国外团体，他们就是专门在讲这个故事的。我就会觉得说，那毕竟是他们这个故事，而且他们自己已经讲得很好，所以我再去以一个不同文化的角度去看这件事，但我的主题不一样。但我觉得，我就先放弃那件事情，然后就从办事者这个东西，然后回到长照这件事情，然后所以有了《无敌雷暴》这个戏的一开头的原型的想法，就是关于长照这件，而且长照是。照护者的心情，不是受照护者的心情。然后，因为我自己面临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把我那时候刚刚开始面对发生的时候，那个当下的心理状态，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有趣的原因是在于说，的确你会不知所措，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你可能要改变你的生活。为了这件事情，你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然后我觉得，可是 maybe 我其实并没有那么愿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矛盾的心情，因为毕竟是爸爸或是自己妈妈，就是你要照顾他们，好像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做。
1: 我们华人有这个，
0: 我觉得就是这个很奇怪的一个框框把你框住，但是我内心又很抗拒这件事情，那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不孝顺啊？还是我是不是很自私啊？对，那我就想要有这出戏去，我其实就纯粹是想要提出一个疑问而已，我并没有要告诉观众哦，怎样是好的，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对，
1: 你的体会是这样，那这个剧名是怎么来的？
0: 本来是叫《无人的 level》，就是有没有人在，然后这个意思来自于说，被照顾者可能。在无助的时候，他就会说：“有人在吗？有没有人在呼
1: 呼
0: 救？”
1: 救
0: 对，
1: 呼求，
0: 那相对于这件事情，对于照护者而言，他可能会这句话会不会造成他心理压力？因为他可能要很常面临这句话
1: 对，
0: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有在吗？有在吗？”对，然后他就是，所以这因为会分的想法，所以产生了这个剧名。然后我也觉得，哎。的确是蛮贴切的，对。虽然它不是可能对于宣传上，它可能没有那么直观呐，但是我觉得至少我
1: 好
0: 觉
1: 像是可以联想
0: 得，
1: 的哈，
0: 对。
1: 那你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自己演吗？
0: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是独角戏，然后我其实很讨厌独角戏，就是我讨厌是说我不要自己去演独角戏，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在舞台上。
1: 很孤单，
0: 很孤单，然后你要还感觉要变很多把戏，不然你好像撑不下去那种感觉。对，所以我个人对演独角戏是有抗拒的。然后第二个原因是来自于说，因为这故事比较贴近我自己真实的东西，那我又怕说，好，我克服了演独角戏这件事情，那我真的去演了，然后如果一旦我演得过头，那会不会导致？常常讲就是这个演员很自腻，自己在舞台上难过要死，然后观众觉得说，
1: 哦，你怕距离拉不好，
0: 对，拉不开。

0: 所以我觉得还好。然后他们就是也接受我这样的想法，然后就帮我去询问到很多其他的演员，然后刚好建厂也很谢谢建厂，他对这个议题他是有兴趣的，
1: 嗯，
0: 所以他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这出戏、
1: 嗯。因为故事的发想是从你开始、嗯，
0: 对。
1: 那你是那个形式要怎么呈现？你是很早就已经有
0: 想法
1: 吗？
0: 对不对？其实这一次，我觉得这次真的不像吉吉老师那么清晰。就是说，这次在想的过程，就是说，我一直在想的是如何把我那个时候发生事情的时候的那个精神状态，跟那时候沮丧那些，说如何透由表演的方式去准确的传达给观众。某个程度它算是一个写实的表演的风格，
1: 嗯，
0: 对，它不会是比较怎么讲，我不太确定这样讲是不是对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以前常会讲这个比较小剧场风格的，
1: 嗯，
0: 那可能我们接触过，你可能知道我说小剧场风格是什么、
1: 哦、
0: 但是我对
1: 比较实验性，
0: 对，比较实验、哦、但是应该我这次的形式不是比较实验性的、嗯、就是比较以写实的方式去呈现这件事情、
1: 嗯，
0: 对，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它里面会有虚实的转换、
1: 嗯、
0: 所以虚实的转换就是可能它又有一点实验的感觉，但是以绝大部分是一个比较写实的风格形式去做呈现出来、嗯、这样，
1: 希望是可以跟一般人沟通的，
0: 对对对对，
1: 就可能它门槛比较高，
0: 不会，因为因为就像我讲，如果我想要传达就是那个情绪，那种无力感那种东西，然后我用很实验的时候，其实人家可能会接收错误、
1: 嗯，
0: 或是说接收，然后产生另外的想法，可能就会偏离我想要传达的东西。
1: 那有什么挑战吗？这一次
0: 我觉得挑战就是我自己不要一直捣乱。
1: 捣乱是怎么样的捣乱？
0: 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复旦的华轩就常常讲说，哎、欸，导演你这边这样可以吗？你这样不行吗？你有没有想清楚？对，就是不要，
1: 你可能会很多 idea，
0: 对，可能然后又没有办法很具体的描述出来，所以可能就是我怕我自己捣乱，就是把大家都搞模糊了。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挑战是，的确是我真的要想办法把我的想法确实的明确的讲出来，而且可以让人家接收的很明确，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因为你脑中可能是某个画面，
0: 对对 对，
1: 但要怎么？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没有错，
1: 哦，
0: 对，这蛮困难的，其实，
1: 哦、嗯，因为你上一次是自己有演，
0: 对对，
1: 所以就像你说，
0: 对对对，
1: 你可以马上自己做出来，
0: 对对，而且我说哦，我想这样这样这样，然后身体就做，他们看到大概就知道是什么、
1: 啊。
0: 那我这是因为我不想要去，因为建堂他是一个成熟演员，我不需要在台上一直。
1: 嗯，
0: 一直
1: 比手画脚，对
0: 对对，对对对，哎、嗯，这样好像对他有点不太好意思啊。
1: 嗯，
0: 但有时候还是会忍不住，大概就自己掉进去里面，然后大概走走，然后讲啊，先自己等于是说用自己的身体做一遍之后，再确定的脑中的画面是否合宜，可以的话，我再化成文字把它、
1: 嗯、
0: 语言把它讲出来。
1: 嗯，
0: 对，这挑战其实我觉得还蛮大，但是还也蛮有趣的。
1: 因为我上次看了小东的独角戏，
0: 是，
1: 你的确就会知道哦，你在金枝有受过那么扎实的训练，他、
0: 嗯、
1: 会有一个你不能说完全是金枝的 style，
0: 嗯，
1: 可是你看得到金枝训练的东西在里面，铁定要有，因为你们有那么扎实的训练。那这一次是建厂来，你觉得又是你导，你觉得那个出来的效果会跟你想象原本想象的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的确没有想说，哎、欸，要把这个作品好像不管是应该说表演者的某种精神状态或是身体的样态，要好像要导向一个所谓精致的，
1: 一定要某种
0: 風格。对对，因为我觉得今天我既然找了建厂来了，
1: 其实就要是建厂的风格，
0: 对
1: 对
0: 对，因为我们所谓的。就像一龙讲，我那个金枝，我们自己的身体都，我们已经做那么久，其实我们很清楚。我们又找一个人来做金枝、那我们就自己做就好了。对啊，
1: 对，
0: 没有必要，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要培训一个新的演员。如果是培训的话，我当然会用我知道的方式去指导他。那因为建厂他本身自己已经经过那么多的那么多可能性，那么多的演出，然后他自己淬炼出他自己的一个表演的方式的话，我觉得我应该去从他的表演方式再加上我的想法，然后反而才可以。创造一个不一，对我也是不一样的东西。
1: 对。

0: 那截至目前你觉得你有什么新发现或者是最大的获得是什么？
1: 最大获得我觉得在就是那个的确那个东西就变成因为建厂，我就是跟他讲一些东西他自己会去做，然后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他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某个 moment 其实跟我想的其实是是合在一起的。我觉得原来是这样，就是说对于东西好像虽然我们进入的方式我们学习的过程很多不一样，但是在对某些事情的想法或表达方式会产生一致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也想要说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男生吗？还是各种可能性？对对对，
0: 但是就是会觉得很有趣。
1: 对对对对对，但那个我现在没办法很明确的跟你讲说哪一个部分是这样子。
0: 对对对，它有点抽象。
1: 对 对,
0: 对,
1: 对，因为它现在其实因为我们的戏目前还在，其实已经做到第二个版，算是第二个版本了。就第一个版本排完之后，好像有一些就是我说我自己比较捣乱，就是我自己又开始想东想西，然后就不，那我们重新改一个。然后就苏凯又帮我写了一个组合一个新的剧本。对，然后排到一半，不，这个好像不是我想的东西。那我们可不可以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后来我们现在这个等于是应该说现在是2.5版了、对对对，所以就还在努力把它
0: 收束，
1: 对，收束，然后
0: 确定，
1: 然后编排的更让人轻松的，那不能讲轻松，就是不用太想说这在干嘛
0: 不用费力的去想，
1: 对，
0: 可以
1: 直
0: 接看了就懂了，
1: 直接去感受，直接去感受，很容易让你感受。那你感受到的东西，每个人感受不一样，我觉得 OK。对，
0: 这次在旧城剧场，我没去过这个场地，它是比较亲密的场地。
1: 可以这样讲，对，它的大厦，因为它就是一个旧的建筑物，然后他们等于是它是类似那个迪化街那种长屋，但是没有那么长，所以它的前半部是做二手书店，然后后半部有个空间，他们就规划成一个表演的空间，对，然后如果艺龙大家可以想象，大概那个真的整体的表演场地大概你的录音室的 1.5 倍大而已对，所以
0: 是容纳多少观众？20个可以吗？
1: 差不多
0: 20个。
1: 对对对对。
0: 哇，那这次这样演6场，铁定要加演的吧？
1: 这个就
0: 应该有机会，对不对？
1: 对，就看制作人会分得跟他们讨论一下，就是对，就是
0: 主角戏也比较可能啦。
1: 对对对对，因为我想说，如果没有加演也没关系因为反正就是缘分嘛，有买到有机会看到就看，对，没看到
0: 真的有买到的人很挺幸运因为这样加起来120，
1: 差
0: 不多差
1: 120张。对对对对，因为就像现在的整个大环境来讲，就是说当然有些剧团很厉害，还是即便在大表演厅也是
0: 买的，现在好像大部分都蛮辛苦的。
1: 对，所以这次会选择这个小小的场地，也是来自于说我不想要让自己太
0: 不要压力太
1: 大，我可以专心在我的作品上面，我不要后续
0: 对，
1: 才卖2层，怎么办？那我要怎么办？怎么办？
0: 现在大家真的都很紧张。
1: 对对对对，我就是我没关系，我先做一个小小的地方，然后专心在创作，然后其他外围事情不用分心太多。
0: 因为之后我先做出了一个阶段，之后还有其他可能，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就如果它要慢慢再长，或长出第三版、第四版，也是
1: 有
0: 机会的。
1: 对对对，因为剧场，我觉得剧场好玩就是在这里就是同一个作品，它可能我现在觉得很完整了，这个 moment 我觉得我可以推出很棒，那演出之后我发现我又有可能新的感受，在跟这个戏有关的，我可以又再让它变，让它长。一直长，就像小动物白狐一样，它第一版跟后来第二版其实也是差异颇大。
0: 对，我觉得这几年可能当然也是成本考量，冒出了很多独角戏。可是独角戏真的哇很精彩。
1: 对啊，独角戏真的表演者必须要真的很厉害，就是比如像小东这样的表演者，就是他就撑得起来所以我不敢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对对对，
0: 你铁定也可以，但是你想要拉开一个距离这样。这个也是很好的机会，让大家可以很专注去看演员的表演。
1: 对，对，
0: 因为很多演员真的都是很棒的。
1: 那
0: 独角戏就让他们独自可以发光。
1: 真的对，其实台湾现在这个时期的很多演员，尤其是30几岁啊、40岁这个上下这个区段演员，其实台湾目前剧场界非常多优秀的表演者。
0: 对
1: 对对对，
0: 很棒哎、欸！这次虽然听众朋友这次听到没有机会看、嗯，可是可以期待一下。那允中已经在想下一次要做什么了吗？
1: 下一次其实还真的有一点点偷偷想了一下。
0: 哇，
1: 对，因为我在想说。因为剧团其实我们剧团就经纪人社，其实以及我本身，我对我的创作，其实比如说像吉吉老师跟这次的 Woody Label， 我都比较强调用我的母语，就是台语做创作、嗯。那未来还有创作机会的话、嗯，这个元素是一定会存在，可能比例上可能会一些调整或什么之类的。那接下来我就想说，哎、欸，那我们来试试看，因为今次比较，我刚才就跟主持人一龙讲过，就是我们比较多就是原创剧本，
0: 对，
1: 因为原创有时候其实是。你说痛苦也痛苦，说轻松也轻松，因为原创就是你轻松，就是说我可以很快的用 我想什么我就自己写、嗯，我不用去寻找可能的类似的剧本，
0: 嗯、
1: 同样议题的剧本。
0: 嗯、
1: 那下一次的创作反而想要跳到另外跳回来，就是那我先去看看，比如说有小说有没有什么改编的可能性？
0: 嗯，
1: 对我想要用这种创作方式去，比如说跟不同的maybe 是小说家，或者是如果还。在世的是不是有机会合作、嗯、怎么之类
0: 哦你说还没有被改编过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哦欸、这也很不错
1: 对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啦对因为、嗯、就像你讲原创是从零到有嘛、嗯、那当然你改编也是要有一些也是有一些过程啦、嗯、我还没有但是我觉得至少你有个明确的本人家的一个原始的概念在那里、嗯、然后你可能去做一些自己的想法上的调动
0: 嗯
1: 也是应该可以，我是觉得可以，我是有点想尝试一下。
0: 那你会自己演吗？还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哦，但是感觉你有开始，好像做导演这件事有乐趣。
1: 嗯，对，哦、就是有会想再进一步，就是想要再多可能，哎、欸，可以再讲什么？因为每个人的生命经验就是很多不同的面向，
0: 嗯，
1: 会遇到不同的故事嘛。那总是。嗯我觉得我们会一直持续做剧场，某个程度还是会有一种想表达给别人的欲望吧。
0: 嗯，
1: 对，我觉得或多或少都有存在这样的欲望。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做导演，而且做导演可以更完整的去把自己的想法完全的表达出来、
0: 嗯。
1: 因为当演员，你还是要听。这出戏的导演以导演的想法为主要的、
0: 嗯、
1: 主要发想嘛、嗯、对对对对对
0: 嗯好诶、欸、期待允中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作品、嗯、
1: 好加油
0: 谢谢允中、
1: 好谢谢
0: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今天董教授要为听众朋友就近期中国大陆的民情还有社会状况做一个深入的观察分析。那么因为全球极端气候近期在各地都形成了灾害，日前大陆广西等地也因为台风等等的因素陆续发生了水患，中国大陆广西受到台风影响爆发了洪灾，从7月6号开始各地出现了溃堤，洪水淹没村庄城镇的一个灾情。那么一直到7月10号大部分的区域已经陆续在清理洪水退后的环境，那当时救灾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比较进步的器械出现，但是大家讨论的重点是因为这个广西发生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当地的基础设施不如北京上海啊等等这些地方它是不是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等等未来在这些灾害之后加强补强呢，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那教授怎么观察广西的水灾呢？
2: 好的，其实刚好相反我们